生非，我们因明因果知进退，这世间任何人都有可能辜负我们，唯有因果绝不负人。

0: 你是不是滚刀肉啊？打你不还手，骂不还口的，真让扎根针你都不知道坑一声，心里不舒服你就这么跟着呀，连站出来勇气都没有，你还是个男的。对不起，今天这事儿呢，它不是我的主意，是他们俩的主意。当然我也没拦着他们，但我顶多我就算个帮凶。
1: 我倒希望你是真凶，也算是你为咱俩事儿努力过。咱们俩在一起这么多年，永远都是我主动，你就待在你那个舒适圈里一动都不动。
0: 是啊，我这段时间我也在反思。的确，你没错，是我的生活态度不对。今天这男的我也见着了。
1: 人还不错，你什么意思？就是他有经济基础，是吧？又受过这个良好的教育，对你也彬彬有礼，也没对你做什么过分的事儿，所以你们俩要交往，我也没什么可说的。因为究竟我不能给你们俩这优越的生活条件嘛。
2: 你说的，明儿我们约他去。不是，别，你先别着急，你给我点时间行吗？你们俩慢慢交往行不行？你们俩该约会约会，但是你跟他，你别答应行不行？
3: 我答应他什么呀？
1: 不是你别答应他结婚呗。
3: 哦，我在这儿等着你，外边跟他约着会，你拿我当什么人呀？我这不耍人家吗？ 不是，
1: 结发妻不可让人欺，对吧？你说你是我前妻，你又是孩子他妈，我答应你行不行？我一定做出改变，我一定，好吧？
3: 那等你改了再说吧。
0: 不是，你什么再说吧？
3: 我刚才说什么你没听明白啊？
0: 你刚不是说等我，然后还
3: 找你的狐朋狗友去。

0: 等我啊。
1: 狐朋狗友们，王贵
2: 队呀、啊！
3: 这书店，这是怎么了？刚才还跟要死过去了似的，这就活过来了。出现转机了，允许你登堂入室了。
1: 这登堂入室的门嘛，他是给我关上了，但是呢，他又给我开了一扇窗。
3: 哟，哟，恭喜老沙，啊，重提旧爱。
1: 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就是刚刚我说出去喝一杯，老大不让，好好的轰趴，改成政治学习了。
1: 什么政治学习？
3: 是这样啊，我觉得咱们两位老大哥啊，得给年轻人做个榜样，是吧？所以今天来书店，我给你们俩打点鸡血，喝点鸡汤。一来呢，让你们多了解了解公关这个行业；再就是我自己也充充电，咱们准备迎接新的挑战。嗯，选书吧。
1: 最爱榜就是
4: 这书，咱俩一人拿一本吧。我觉得这个更好，小粉皮儿，还薄。
3: 合着你们俩买的书就是哪儿近就买哪儿的是吗？
1: 不是，这书挺好的。
3: 纯粹理性批判，
4: 论优美感和崇高感。
3: 哟，够深的，看得懂。放下。Follow me。先看这本。
1: 公关之父，不奈斯。
3: 什么不奈斯？伯奈斯。这本书啊，写的就是公关大师伯奈斯。通过自己高超的公关艺术，左右大众的意识。你别抢，
1: 这不是给你的。
3: 老张，这本书是给你读的。所谓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啊，你们俩正好相反。
1: 侯志，你小子太贼，而你呢，老沙，
3: 太老实了。你看这本
4: 《中国式公关》。
3: 所谓公关，它与传媒业息息相关，又不失新闻所必备的要素。如何契合与新媒体传播方式，如何满足客户需求，这些问题，这里边都有。而且正好你从事的这个狗仔，啊，
1: 小藏獒，
4: 啊，
3: 娱记，娱记，
1: 你正好从事这个娱记是吧？对这个新媒体啊比较了解，对那些吃瓜群众的口味也都门清。
3: 关键这本书啊。适合你的文化水平，啊，入门快，读得轻松，啊。书本是工具，重要的是要读透。嗯，就比如说吧，很多人一辈子读了很多书，可是仍然过不好这一生，为什么呢？没读透。公关也是一样，更注重的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将心比心。一句话，一个再好的公关，再辣手摧花，道德永远是。第一要素，
1: 老唐，真能忽悠。
4: 沙哥，这书啊，以前对于我来说，那就是一瓶瓶安眠药，看一夜我能睡一夜，看一本我能整个冬眠。所以这就说，原来是我一直都没看对书。
5: 嘿，真会聊天。
3: 干嘛呢？
6: 哎，老大，
3: 你跑这儿来了？
6: 你买书吗？充充电。
3: 沙哥，你见过？哎，
6: 沙哥，
5: 喝口酒啊。
3: 侯志，菊花。哎，
4: 还挺巧，买的书都一样，不愧是我堂哥带出来的。
5: 还真是。
3: 哦，以前让你来买本书，跟杀了你似的。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啊，过来买书看。
6: 硕总让买的，
7: 一共是三十八。
5: 哪个硕总？
7: 就是两百十八。
5: 硕兵啊。

0: 这方面你们俩还挺有默契，谁跟他有默契？不是，你为什么给他买书啊？
1: 老大，我现在在一迅上班，跟着舒总。行啊你，哎，啊，
0: 有出息了。一迅好，大公司有实力，不会亏待你是吧？
1: 老大，你听我说，你别不高兴。
0: 当时很多公关公司知道我们是拓维出来的，压根儿就不要我们，我们也没办法，只有硕总肯收留我们。我生什么气啊？我有什么不高兴的？你们有地儿吃饭，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2: 你们几个在那儿怎么样？挺忙的吧？
1: 嗨，别提了，特忙。
2: 这不南星把所有的活交给易迅了吗？哎。
3: 你胡不开提的呀，
4: 老大，其实硕总压力也特大，成天跟白雪公主的后妈一样，就没个笑脸。
5: 你跟我提他干什么呀？跟我有什么关系？
3: 你好。
4: 哎，
3: 就这几本是吧？
5: 叔叔，来吧。那您老大在这呢，啊。
4: 一会儿都结了吧？哎，大哥，我来。
5: 你接着，你接着。
4: 行啊，既然去了，就好好干吧。这样我也不用老惦记你们几个了。我们呢，也可以一心一意扬帆起航了，是吧？
6: 对，我们的新工作室成立了啊！我们今天来这儿就是来充电的。稍等啊。嗯。
7: 先生，不好意思，您的卡被冻结了。
8: 喂，妈，你给我那信用卡怎么也不好使了呢？
9: 知道了，他给银行打了电话，人家把卡给冻结了。
8: 我怎么说都没有用啊！
7: 我在书店买书呢，我在这干正事儿呢。
8: 你别说了，你这话连我都不信。
6: 你爸爸让我告诉你，要想用他的卡，你就必须回公司来上班，知道吗？好了好了，
8: 不说了，我挂了。哦，那个行，
5: 我来啊，我来啊。哎哎，别，不用了，哥，我都刷完了。不是，你看，
7: 什么？
5: 你刷完了，来来来，那个把它给退回去，我来付。哎，
6: 不好意思，先生，这位先生用的是五折优惠券，不能退的。
5: 啊，五折呀？
1: 我有券。
5: 那行，那行。
1: 而且这后边排队，那改天我请你喝酒。哎，
10: 不用了，啥子，你看你们书，
1: 谢谢啊，谢谢。
10: 不，老板，我怎么能要？
1: 收。改天啊。
10: 哎，好嘞，哥。
1: 进。
10: 那你买书买了吗？
1: 买了，姐都在这儿呢。
10: 有事儿啊？哦，没有。昨天在书店碰着老大了，听说他们成立了新的工作室。他怎么样？
1: 挺好的，他挺好的，看着不错。哦，对了，他还一直打听你的消息，问你累不累，忙不忙，辛不辛苦，挺担心你的。 然后还说这个让我多……
10: 哎，行了，别编了。
1: 那我先出去了。

0: 然后我们这个皱眉纹跑出来的时候，哎，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子稍微把我们的眉毛这样子拉起来，好，然后这样子稍微。
1: 哎，好好玩哦！
2: 我们的眉毛有这么灵活？
3: 这我可以。
4: 哎，怎么把最简单的抢走了呢？
2: 没有，这很难啊！我跟你说，
4: 可是要，
2: 我是为你好，要出去之前，如果说走就走的话，那护照、机票跟当地的饭店，我觉得这三样先把它确定好，我们就可以说走就走。
4: 的照顾不代表你的人生的生活要做很大的改变。嗯，
2: 只要你学会照顾它，你还是可以出游，可以穿牛仔裤，穿你喜欢的，你也可以洗澡。
4: 失误它是个过去式啊，就是它已经没办法改变了。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能改变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精力放在。 能够对我们未来有产生改变的事情。
0: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好嘞，好嘞，张总，那回头您这边有什么需要的话，您得给我打电话啊。好嘞，好嘞，谢谢，谢谢，谢谢。哎，再见，再见啊。
1: Hi, Grace， 唐晨，好久不见。你之前说的那个案子还在做吗？
2: 哎，林叔，哎，我跟您说一事儿，您是不是最近缺一公关公司打理品牌业务呀？哎，对，我最近正在研究这个呢，
3: 咱有空出来喝杯茶呗。
0: 喂，您好，是季平先生吧？哎，您好，我是报社的沙洲啊，小杜的朋友。
1: 哦，那你看能不能把这个交给我？没问题，我现在预算都好说。
0: 我呀，现在呢从这报社出来了，我们成立了一个公关公司。您看，您这边不管是您还是您朋友，将来有什么需要的话，您跟我联系好吗？
2: 不是，他不让您见我，您就不见我呀？林叔，您是看着我长大的。
1: 哦，好，没关系，没关系，咱们再联系。
0: 喂，您好，是星河的刘亚军吧？哦，他这电话卖给您了哈。哦哦，好嘞好嘞，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再见。
2: 行，谢谢林叔啊。

0: 哎呀，别灰心啊，别气馁，对吧？哎，过来，过来，啊，别这么转，头晕啊。这我思来想去吧，咱这也不能坐吃山空嘛，对吧？咱们怎么着也得先走出这第一步。
1: 你打算怎么走出这第一步啊？
0: 先把你这车给我。
2: 干嘛？要我车干嘛？
0: 那我是这么想的啊，这电话哈，咱也打了一溜够了，但是他没什么结果，对吧？咱总得挣点钱。你呢，把你这车给我，我呢都打听清楚了，我去呢注册一个账号去开开这个网约车，啊，咱总得挣点吧？
2: 不是，等会儿，合着我这人房都搭进来了。
0: 我还得把我这车搭进来，不然要不然呢？何志，哎，我是不是把我的全部啊，我的家啊，我所有的存款，我全部都搭进来了，对吧？你说老唐，是吧？老唐，他是不是也把他的这全部都搭进来了？
2: 所以你也就应该把你的全部都搭进来才对，对吧？不行不行不行，这都能给你，我们家宝贝儿都行。
0: 不是，你看啊，我告诉你啊，你这就是不当家你不知柴米油盐贵。我给你算笔账啊，嗯，你说你这车一年下来保险它得10000多吧，是吧？电费它得大几千吧？ 你这车现在是咱单位唯一只出不进的东西，咱是不是得让它进点儿？老唐，你说呢？
3: 你沙哥说的对，
0: 但是呢，你也别让他一人开，你们俩轮着开。对呀，车钥匙，都一个单位的。

0: 带好随身物品啊，欢迎下次光临啊。
1: 再见。
0: 哎，再见。
2: 师傅，我这是网约车，
0: 那不线下接单，不是出租车，您再叫一个啊。
3: 你差点压着我的脚。
0: 啊？对不起啊，我看看，我看看。呦呦呦呦呦呦！那，
4: 哎，这人呢？
0: 刘先生，您脚没事吧？
3: 没事，走吧。
2: 先生，我这是网约车，它不是出租车，
0: 它得线上接单，而且我这现在已经不接单了。
2: 您通过这 APP 再叫一辆吧。
3: 不是，你不管什么车，不是也是拉人吗？对吧？这个地方打不到出租啊。要不这样吧，到了以后，我给你双倍的钱。
0: 不，他这不是钱的事儿。
2: 不是，您那脚没事吧？
5: 问过了，没事儿。上吧，走。
0: 那怎么走？您告诉我哈。
5: 行。品牌形象打造我不需要，我们的产品只针对特定客户群，不需要广告投放让每个人都知道。你们的套路我清楚。
6: 不是，你跟我合作可以啊，得拿出你们的诚意来，先写一个方案给我。不是，你们易迅都是这么办事的，随便找一个阿猫阿狗就来跟我对接啊。
5: 而且什么都没谈呢，张嘴就管我要20万，下回让你们的总经理给我说话。
6: 什么呀，这是？
2: 先生，
6: 嗯，
2: 您这是找的一家公关公司啊？
5: 是啊。你说现在人这都怎么了？动不动就钱钱钱的，什么东西都没给，就先给一个报价，以为别人都是傻子？
2: 是，这不拿人当傻子呢吗？
6: 嗯。
2: 先生，
6: 嗯，
2: 其实不瞒您说哈，我这干网约车哈，它是我的一兼职，我的主业呢也是在一家公关公司里边任职。您看，您要是感兴趣的话呢，我们给您出个方案啊，绝对不跟您先提钱，钱的事咱好说。
6: 哦，你也是公关公司的？
2: 哎，
6: 啊，那你们公司平时都出来拉活啊？啊，皮包公司吧？
2: 不是，不是，先生。我呢是今天正好赶上休息，就随便干点活。
6: 嗯，
2: 这我们公司那创始人啊，他是非常专业、很厉害的。
6: 哦，
2: 他呢原来是服务于南星集团的，而且为这个世界500强的多家企业那都进行过服务。
6: 哦，好，好，好，好。不过骗子我见多了，你好好开你的车吧。啊，
0: 不是，那水能喝吗？
2: 那能。
0: 嗯，
6: 来，我喝一个。
2: 来，这你也拿着
0: 啊。好。
6: 嗯，哎呀，这个水不错呀。嗯，尝尝。嗯，这个水挺好喝。嗯，不是，你们这车里倒吃的挺干净的啊。
2: 那必须的，这干一行爱一行。其实我们这主业呀，
6: 嗯，
2: 做的也非常的专业。要不然先生您看这样行不行
6: 啊？
2: 您这单活呢，我不收您钱，算免费了。
6: 哦，
2: 但是您给我们一个机会啊，我们呢给您出套方案，您先看看怎么样？
6: 好啊，我可不是给不起钱啊。
2: 啊，那是，
6: 我主要想给你们年轻人一个机会。
2: 哎，谢谢谢谢
6: 啊。那这个水还有吗？
2: 有有有，这后备箱啊还有一整箱没动呢，待会儿您直接搬走好吧。
6: 行吧，这样，明天上午10点拿着你们的方案到办公室里找我。
2: 哎哎哎，谢谢啊。
7: 回来了，
6: 啊，
7: 来喝口茶。
6: 哟，
7: 这水挺好的，
6: 啊，
7: 挺贵的吧？
6: 我刚刚打的回来的时候跟司机要的，啊，哎，这个放冰箱里，明天热着吃。
4: 啊！
7: 哎呀，又是剩饭剩菜，咱们家现在又不是吃不起，公司马上就要上市了，要是让你底下人知道咱们天天吃这剩饭剩菜，看人家怎么笑话你。哎呀，
6: 不是别人不知道我，你还不知道我啊？不用说别的，就说这房子一砖一瓦，那是不是我节省出来的？
7: 哎，钱是省出来的吗？是挣出来的，好不好？我算是看明白了，不管你有多少钱，哪怕是你有座金山银山，你也不会带我去吃一顿好吃的。
6: 吃还是要吃的，节约也是要节约的，勤俭节约是美德，浪费粮食可耻，咱不能忘本，对不对？
7: 你说谁忘本了？你说谁忘本了？我要是忘本了，我会跟你到现在吗？
6: 那时候不是没有盒饭吗？

因为李梅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回来了，沙哥。嗯。
1: 这一天的收成怎么样？
2: 还行吧，跑了100公里，拉了4个活，刨了成本啊，挣200块钱。
3: 哟，还真不少啊，200块钱，够咱们多吃一礼拜方便面的了。
2: 你甭废话，谁白给你200块钱呀？哎，
3: 沙哥，咱好歹也是个脑力劳动者，不至于啊。你听我的，咱明儿一块跑客户去。
1: 你别劝他，他是属牛的，你什么时候见牛能把牛拉回来？
0: 看看这个，
1: 这什么呀？
2: 我就是阿姨客人啊，谢立强，立强集团的董事长，他们呀，现在正找公关公司呢。嗯，留他一名片。
3: 还真是一大公司啊。嗯，就是这经营范围。
1: 老沙，不是我打击你啊，也不是我瞧不起这卖猪饲料的，咱们说正经的。像他们这种传统行业又处在垄断地位，产量固定，销路不愁，人家连广告都不需要做，还找什么公关公司啊？
4: 那是你这么认为啊？人家100多亿的大企业，你就不行让人家说改变一下自己企业形象吗？哎，
3: 还真没什么形象可言。你看这个，西杭市杰出农民企业家放猪娃出身，这纵横饲料市场几十年，出席活动连身合身的西装都没有。说好听点是勤俭节约，说难听点就是抠呗。
4: 什么叫就是抠呗？就是抠，就是抠。哎，坐我车里边啊，咕咚咕咚干掉2瓶矿泉水，等临走的时候，把我后备箱里那一箱矿泉水都给拿走了。
0: 你说的抠不抠？哎，
4: 不过但是话说回来啊，你说咱们现在这状况，有什么资格挑肥拣瘦啊？对不对？就是他吧。而且我还听说呀，这易迅也跟他谈呢。
1: 不可能，易迅就不可能接这种案子。
4: 不是，我听的可是真真的。这哥们在我车里边打电话，说是易迅给他报价20万，他嫌贵。
1: 那可能，他们就是真需要。啊。行，那听你的。哎，这样。今天咱们辛苦辛苦，加个班啊，加个班咱也提前做出个方案来。动起来，动起来，动起来！
4: 这么快就定了？
3: 旧情难忘呀，一听一叙，跟打了鸡血似的。
1: 他那打的是猪血，嗯，而且你看。这脑子都拧住了啊！这使劲卯足了劲在这面前刷这存在感，也不知道人拿不拿眼瞎了。哎，
3: 自古多情，空余恨。
1: 抽刀断水，水更

马上，尽快，必须拿出一个方案来。

0: 这地儿怎么这么远呢？是啊，这路上要能拉俩活就好了。你是不是开低开上瘾了呀？
1: 有吗？
0: 这地儿车不让进啊。不是，咱们外人的车呀，进他们厂区给消毒。哎，
1: 你们看啊，这厂子，这规模，销路肯定不愁啊。
0: 而且人家还是一勤俭节约的农民企业家，想从他们嘴里抠出点肉来，比登天还难吧？
2: 来都来了，是吧？咱就死马当活马医，你说了他。走吧。哎，有枣没枣，咱先抡一根子，是吧？谢总，您看啊，这是我们刚做的咱们饲料厂未来三年的这个发展规划。咱们三年期的发展展望呢，主要是要加强力强集团产业链和产业群建设，实现饲料厂跨越式发展。
0: 啊，成为早日实现集团发展战略的一个。
3: 行，你这事儿不是跟这个都一样的吗？啊，不是你能不能把它规整到一页上，看着也清出？你弄那么琐碎，三个字儿一页，三个字儿一页，让人怎么看？
2: 对不对？
0: 哟，
1: 过来了。哎，
0: 对，时间到我就来了啊。
1: 哦，
0: 那个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公司的唐总，啊，这是侯总。 我呢？你就不用介绍了，你不是开网约车那个人吗？
1: 是啊，行了，来来来，今天到这儿，记着把它规整完了以后给我看看。
0: 好，
1: 来来来，进来进进进进。
0: 哎，
1: 里边说。
0: 上茶。哎，哎，对了，我问你一下，你开那个网约车一天能赚多少钱？
1: 干好了吧，每天也能挣个400-500，
0: 挣那么多呀？
1: 来来坐坐坐坐坐，我坐这儿，你们往里坐。哎，
0: 请吧。哎，请坐。 要是按照4-5一天算的话，22个工作日一个月，那下来就是9000-9000块钱。那我要是弄个车，再请一个司机，连工资都不用发了，我还比坐车。 是，那您得看人家愿意不愿意。谢谢。谢总啊。
1: 您这么大的一个集团公司，连个司机班都没有啊？别说司机班了，我连个司机都没有。你想想，请个司机多贵呀！养车得养它，这一年下来少说也得20万吧。你看看我现在多好，啊！见客户我可以打专车，办事儿咱可以打快车，我上下班我打顺风车，全下来也没多少钱嘛。
0: 别看我学历不高，但是我这个脑子给个硕士，我不换，对不对？对对对，真是。
2: 谢总，您看这个行吗？
0: 不是，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双面打印，你怎么就是记不住啊？
1: 对不起，谢总，您这次要的急，所以我就给忘了。还有这个字儿，打小补号就行了嘛，你打这么大干什么呀？
2: 我又没老眼昏花的，一天看这么多资料，照你这么个弄法的话，一年下来得浪费多少纸？
1: 我下次注意，下次注意。还有这个茶，早上这个茶就可以嘛，谁让你换了？
2: 我错了，谢总。
4: 谢总，不知您介不介意欣赏欣赏您的藏书？
1: 请便，你请便。我告诉你，这些都是我专门收藏的经典名著，你真的可以好好看。

0: 说我这个地方原来那个老唐是挺好的呀，人家那个样子就跟你差不多吧。他们非说这个形象不过关，就给我换了个年轻的。那年轻人啥都不懂，啥都不会，是吧？不过我觉得你挺不错的，挺稳重。你给我当司机算了啊！这样，每天接送我一回，车你随便开，挣的钱全归你。
1: 工资我就不发了，但是有一点咱说好了啊，非工作时间啊，你要是出了事故，公司不管，好不好？谢总，
2: 您这也太逗了，您让一个新闻学硕士给您开车，还不给人工钱？
0: 不是，他平时闲着没事，这不是也开的吗？如果你们的公司效益好的话，他也用不着出来拉活了，对不对？
1: 那谢总，那咱们就
0: 哦，来。 反正咱大家时间都挺紧的，啊，咱就进入正题吧。
1: 我就给你们15分钟，好不好？啊。

0: 惠敏师姑，
1: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0: 今天又要带来不一样的料理，对不对？
1: 对，紫甘蓝沙拉，
0: 这个算是我们在滴水坊也是会有的菜。
1: 有，就是我们出的凉菜之一。
0: 试试看哦。

0: 大家好，我是知群，很开心与大家见面。
1: 今天这道料理有故事吗？
0: 因为纽约道场人来客往蛮多的，有时候需要做一些特别的菜给这些贵宾们，那就是必须要学的就是大寮这份工作。
1: 要求老师，
2: 对
1: 您而言哦，料理是什么？
3: 我觉得料理就是一种供养，因为你有供养心的时候，你才会把菜煮得好吃。
1: 好，要求老师，今天要用什么样的料理跟大家结缘？
3: 白菜抠，
1: 白菜抠。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4: 我们要出发了，往上靠近一点点，
5: 靠近一点点，靠近一点点，再来
4: 一群曾经被照顾的天使，
5: 再来
4: 可以扭转自己的生命，透过音乐去陪伴别人，
5: 靠近一点点，
4: 他们的努力我们看到了没有？又给予多少的鼓励呢？
6: 他们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一个让能力能被看见的舞台。
7: 原来被照顾的人也可以成为照顾别人的人。
8: 真正的共融不是我们走进他们，而是我们大家本来就可以站在一起。
9: 他们演奏的不只是音乐，而是在说出自己的生命。
10: 不要急着替他们做，先给他们自己做到的机会。
4: 英文 anchor 的意思是做得很好，值得被看见。再来一次，拥有流量的网红们

0: 谢总啊，您看啊，这是我们给丽香集团弄了这么一个形象包装的计划书。嗯，
1: 不，你说就行了，你放这儿吧。哎，我给你放这儿。这个其实啊，这个企业的经营核心成果啊，就是这个品牌。这个品牌呢，它包括这一切的外在形象的一个集合。
2: 嗯嗯，
3: 这个做品牌啊，其实它就是制造信仰。
0: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 slogan 啊，而且也不是给那个媒体的投放，这更不是一种营销模式。你们这些公司怎么说的话都差不离儿啊，说了这么半天我也没听出个新鲜花样来。
3: 不，这个谢总是这样啊，您看这个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啊，所以说咱这个品牌的这个建设吧。 其实它是一个长期而且系统的这么一个工作，这里边涉及到啊咱们集团品牌的理念啊、品牌的形象，还有服务能力啊、运营能力这些东西都集合在一起，那才彰显咱们的品牌。
0: 不是你跟我说这么多专业名词，你觉得我能听得懂吗？
4: 行了，您说后边时间也不多了。哎呀，这书是真好啊，本本好。
0: 啊，这也到饭点了，要不然咱边吃边聊吧，好不好？
1: 好好好好好。
0: 嗯，王秘书，上菜。
4: 来吧，咱也别客气了，一块儿吃吧，好不好？说了半天也说累了吧？来来来来，动筷子。哎，那个谢总啊，您的这些饭是昨天打包回来那些饭？
0: 是啊，都热好了，没问题啊。
4: 哎呦，你说说昨天那个席，这一桌子菜，没人动过。
0: 你说现在这些人浪不浪费？缺不缺德？来吧，吃吧，动筷子。
4: 不是那个谢总，谢谢您的心意啊，但是我们公司吧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不能随便吃客户的饭，啊，哎呀，哦，那你们就随便吧，
0: 您吃，来来来，
4: 我不能跟你们比啊，我是一顿不吃我就饿了，
0: 哎，是，
4: 行了行了，就是这先放着，
0: 啊，
4: 嗯，
1: 啊，那个。 谢总，您吃着啊，我再给您介绍一下。
0: 嗯，
1: 如果说您愿意把这个利。

0: 李强集团的企业形象，包括这个包装给我们的话，我们这个价格呀，
1: 可是特别贵。哼哼，你们这些小公司还没聊出来什么花样来呢，就先来一个价格贵啊！啊，
2: 谢总啊，想必光是吃饭这件事儿，您就没少受人指摘吧？说您抠门、吝啬、寒酸的肯定不在少数，但唯独就是没人觉得您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
1: 我这是艰苦朴素，粒粒皆辛苦，他们懂什么呀？
2: 哎，我也这么觉得。
1: 真的吗？
2: 真的。谢总啊，其实您是一位真正的实干家。立强集团能有今天，除了靠您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砥砺前行，但更靠一粒米一叶菜都不浪费的拼搏精神。所以要说品牌，您本人就是集团最大的品牌。
1: 你也是这么觉得呀？
2: 当然。而且谢总啊，我们都知道，今天这个时代，玩资本运作和虚拟经济的人，挣得盆满钵满，比比皆是，不足为奇。但是实业家，尤其是还在坚守的实业家，实实在在创造经济效益的真正企业家，不多。
1: 你这话说的太对了，你这话说到我心里去了。
2: 但是非常可惜，
1: 可惜个啥？
2: 就比如说这一顿剩饭吧，同样是这一顿剩饭，您吃了，明天的新闻标题是"民营企业家养猪大王谢立强，艰苦朴素不忘本"，但是另外一位懂得营销的企业家吃了，结果就不一样，那就会是"静以修身，俭以养"。
1: 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两个的区别在于，他们请了公关。
2: 谢总真是智慧过人。
1: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有文化就是不一样。我老谢这一辈子最佩服这有文化的人。
2: 感受到了，真的，谢总。从您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藏书就感受到了，所以说我们公司的方案，第一步就是重点打造您本人。
1: 啊，那你跟我说说，你准备怎么打造我？
2: 这就是商业机密了。这个，谢总，您看，您刚才说给我们15分钟时间，现在都已经20多分钟了。这样，知道您忙，我们呢也是客户很多，下午还有个会，就不打扰您了。啊，这是我的名片，来，您收好，有什么需要，您随时打电话找我。
1: 哦，
2: 告辞了。
1: 哦。
3: 谢总，
1: 那
3: 谢谢您啊，谢谢。谢谢您给了我们这个机会哈，那我们再见啊，再见。
4: 哦，您慢慢吃。
3: 哎，真走了，
0: 哥，我没看明白啊，人谢瑞强明明已经回心转意了，您怎么倒还拒人千里之外了？
5: 不是，我说你这是不是跟人玩欲擒故纵呢？你，
6: 还是你沙哥了解我？
5: 我告诉你，这可是一险招啊。弄不好你擒没擒着，你给人送跑了。
6: 打赌吗？但不出半天，他肯定给我打电话。
0: 没戏，绝对没戏。你说吧，赌什么的？
6: 谁输了，连续一周打扫我们工作室的卫生，赌吗？
3: 成交。
0: 没问题。
6: 就你们俩了？
0: 不是你真的。
5: 哎。

0: 我叫单志渊，那我从事这个乐器制作，中国的乐器制作，包括古琴哦，也40余年了。其实酌琴哦，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作，它事实上在这酌制的过程里面，程序非常的繁复，所以应该先了解这个材料的特性，然后知道它的一些应该有的一个条件是什么，然后来赋予它一个生命，赋予它一个名字。我们由这一块材料安身立命，取了名以后，怎么样把它生命力、生命的现象给建构出来？我们这每一个过程都要聆听它的变化，然后不忘初衷。初衷就是当时我听到它最原始的时候，还没有开凿之前的。你凿了一刀，它就少一块肉。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凿了一块肉的同时，又让它建构了一个另外一个生命的印象出来。我们在酌琴的过程，事实上不是我们在酌琴，是他陪着我们在酌琴。你在这酌琴所有的过程结束了以后，你会满心的欢喜，你觉得你是无愧的，你越辛苦你会觉得自己越无愧，无愧于这个天地。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人与人之间应该以和为贵，尤其国家与国家之间，和平更是可贵。从历史的教训中，可以看出多少残酷的战争所造成的悲剧。如果大家都能提倡和平，就能化悲为喜，造福社会大众。

我今天给大家汇报呢，也就分得两个大的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说玄奘的西行求法与他的著作啊，与他的伟大著作《大唐西域记》。第二部分呢，就是《大唐西域记》与丝绸之路上的故事和传说，就是我今天的整个大的题目。首先呢，就是第一部分，这个玄奘啊，他是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他虽然在我们很多朋友的心目中，或者孩子啊，这些都知道那个《西游记》里边那个玄奘啊，到西天取经99难的这么一个又可爱，但是啊，有时候有点，有时候又觉得他怎么，好像是不是事事都很对的这么一个和尚，而把他的真正的历史的真实的形象介绍给大家，也就是我的第一部分。提到玄奘，我觉得我应该给大家这个介绍一段话啊，一段话。就是说，我们都知道鲁迅先生啊，他是中国近代的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也是一个思想家啊。他写过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边，他讲过一句话啊。这篇文章叫《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他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做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鲁迅先生提到的这几类人呢，其中就有一类是舍身求法的人。鲁迅先生的眼光里、眼睛里，他们就是中国的脊梁。这个舍身求法的人，无疑最著名的就是玄奘。玄奘，或者叫我们把它称作玄奘法师，玄奘法师，玄奘法师在中国历史上是个很特别的一个人物。首先，他是一位出家人。我们知道讲历史人物都是讲帝王将相讲得多啊，讲诗人呐、这个文学家呀都讲得多啊，但是作为一个出家人，讲到出家人的并不多。他就是一位出家人，他跟世俗人不一样啊。其实呢，他到印度去求法的这个壮举，很少有人，包括出家人在内，都能够做到。经历舍生往死啊，这个九死一生，最后到达印度，而且呢，取到了在他看来的这个真经，就是佛经，而且成功的回到了中国。因为去求法的，古代到印度去求法的一个僧人呢，这十不还一，去十个。回来的一个都不到哦，这个在历史上是有记载的，很多都在去在死在这个路上，或者去了以后回来也没最终也没有能够回来，他是成功的回来的。第三呢，他对中国文化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翻译了大量的佛经，以个人而论，他是中国历史上翻译佛经数量最大的一位僧人。而且不仅数量大，而且他翻译的佛经对于中国佛教的发展有很重要的意义，也就是说对中国文化的建设，我们历史上中国文化的建设也是非常的重要，是吧？第四，就是他与我们今天要讲的丝绸之路直接相关的，就是他撰写了一部如今称得上是伟大著作的《大唐西域记》。我稍微解释一下，在大唐很好理解，就是唐朝，我们称作古代称作大唐啊，这个伟大的唐朝，或者唐是当时中国的名称，是吧？这个唐

西域就是指我们今天呢、啊，在从敦煌以西啊，出玉门关和阳关以西的，一直到地中海这个一个广大的区域，都叫做西域。西域啊，到地中海，当然也包括到出去往西以后，往稍微往南一点的，就是今天的印度，这些都属于西域。那么西域在历史上是一个很广大的概念。当年在汉武帝时代，这个张骞，汉武帝派张骞就是打通这个交通啊，也就是到西域啊。西域当然张骞只走到了今天阿富汗北部一带，而玄奘法师就不仅经过了当年张骞经过的地方，而且比张骞走得远得多，他到了整个南亚次大陆，最后还从南亚次大陆，也就是今天的巴基斯坦啊，这个印度啊，然后最后还回来了。但他中途又经过了很多国家啊，他写到一部书就叫《大唐西域记》。那么像在公元七世纪，像玄奘求法的这样的壮举，在世界上恐怕没有第二个人，更没有人能够写下一部像《大唐西域记》这样伟大的书。所以比较之下啊，讲丝绸之路同样经常被提到的一个人物是意大利的马可波罗和马可波罗游记，两部书不在一个时代，背景不一样，当然各有各的价值，但真要做比较，马可波罗比玄奘其实还要差很远很远。这个书以前在中国，在唐代还比较出名，但是唐代以后呢，因为到了宋代，这对西域的关注度小，而且当时的中央政府啊，就是北宋和南宋政府啊，也管不到那一带去了，所以就渐渐的被人遗忘了。但是到了近代，这个书重新被发掘出来，很早在十八世纪的时候，也就是一两百年以前，这个书啊就被在西方就被翻译成法文啊、英文啊这些，然后这个西方的这些考古学家、历史学家用它来做这个研究啊。我们知道这个从敦煌拿走很多这个经卷和佛教的艺术品的，有一位英国人叫做斯坦因，他说他历史上最崇拜的就两个人，他说一个是亚历山大大帝，就是希腊马其顿的，一个就是玄奘啊。而且这个书对于我们今天对于印度西北部、中亚、中国新疆及甘肃地区的探险活动和考古，是非常重要，提供了很多信息啊，玄奘的基本情况其实并不复杂哈，他本来姓陈呢啊，他是今天这个这个唐代是叫洛州，叫勾丝县，就是今天河南偃师市的勾丝镇的人，是吧？勾丝镇的人啊，他这个一般认为呢，他就生在这个隋文帝开皇的20年，公元六百年，他13岁的时候就出家了，很年幼。其实他自己是一个官宦子弟，他父亲做过官，这个在荆州做过官，后来回到了家乡。他当然关于玄奘呢，有一本书叫《大称是玄奘法师传》，讲他的生平。很年轻出家以后，在僧人里边表现很突出啊，很突出，很聪明，很好学，也很有学问。但是呢，他在学习佛教的过程中啊，他觉得很多问题啊，他没弄清楚，他就偏访名师啊，他在中国旅行啊，在从成都到荆州，也就是像湖北，然后再到河南、河北啊，这个到处访问，这解决不了他的问题，他最后决定，他说他要到印度去学习以后，以解决他心中的一些问题啊。于是呢，但是当时因为是唐朝初年，这个政治并不安定，因为唐朝刚刚把这个天下平定嘛，所以朝廷是他上表跟朝廷就申请要出国，但是没有得到朝廷的批准。但是在唐太宗这个贞观元年的秋天，因为这个书里边记载啊，因为那年呢就发生了
自然灾害。

害，这个灾荒，灾荒以后呢，这个政府的允许在长安城的人呢，就出城到叫他叫随风就食，就是哪个地方有粮食，你就到哪儿去。在这个时候，这城门就打开，可以出去了。他就混在这个相当于逃难的灾民这个混出来以后，但是他没往东走，他出来以后就往西走，就经过今天的天水，那时候叫秦州，然后到兰州，然后到武威啊，到武威，就凉州的时候，这个朝廷就听说有人没有得到允许，走了，要准备要出国。然后就发了公文要追他回来啊，命令这个地方官把他截住。这个时候他因为当地的人帮助他嘛，当地的人有人帮助他啊，然后他就赶紧又往西走，就到了瓜州，就是今天的安溪市。安溪市那紧靠今天的敦煌旁边一个地方叫安溪市，在这个地方，他越过了当时的唐朝政府管辖的边境，进入戈壁。叫做那个时候叫漠河延祁，然后到达了今天新疆的伊吾，今天新疆叫哈密，出哈密瓜那个地方，哈密当时叫伊吾，然后就到了高昌，也就是今天的吐鲁番。从吐鲁番这个当时都不归唐王朝的这个中央政府管，因为这些都是一个的独立的小国家。到了高昌，然后再到了阿奇尼，就是今天的。他称作阿奇尼，他的书里边叫阿奇尼，就是今天的延祁回族自治县。然后就到了库车，库车，他的书里边，他的《大唐西域》里边，他叫做渠孜，因为当时没有库车这个名字，他就用的是他的这个当地语言的一种翻译，叫做渠孜。然后到达今天的阿克苏，叫帕鲁加，在那个地方，他翻过雪山。然后就到了这个今天的吉尔吉斯的境内的一个城市叫树叶水城，也就是我们在唐诗里边经常叫被读到的这个碎叶，零碎的碎叶，这是有名的，我们中国有名的诗人李白，唐代的诗人李白的诞生地，李白就出生在这个碎叶。就是今天的吉尔吉斯的首都，吉尔吉斯的首都叫毕，怎么翻呢？毕什凯克，毕什凯克叫毕什凯克吧，我们好像是这么翻的。首都附近60公里的有个地方叫托克马克，就在那个地方。碎叶，也就是这个地，当时玄奘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个地方不属于唐中央政府管，就整个。新疆的这一很大一部分，当时也都是一些独立的小国家。后来玄奘经过这个几十年以后，这个地方被唐王朝的军队已经控制了。在唐王朝的军事控制的最西端就在这个地方，然后他继续往前走啊，当经过一些地方，就今天的吉尔吉斯啊、哈萨克斯的那个哈萨克斯坦呐、啊。然后再到这个乌兹别克斯坦呐、哈萨克斯坦呐，一系列城市啊，一系列城市。我这有个图，这个图呢是网上给截下来的，但都是写的是外文，不是写的中文。但是大致有个有，你看这个线，就是这个线，这个线就是大致画了一个图，就是他走的这个路线。他经过一些现在我们丝绸之路上特别有名的城市，比如说。乌兹别克的这个塔什干，这个他的书里边叫做赭石啊，然后到沙漠剑，就是今天的沙马尔罕。沙马尔罕是今天丝绸之路上一个很重要的关节点，在这个地方，他又经过了一些小的国家，然后再往浙向南走啊，经过一个叫铁门关的地方，然后到了阿富汗的北部，然后翻过了。阿富汗境内的一个大雪山，就是今天的新都库什山，然后就到了巴米扬，它叫梵耶那。巴米扬，我们知道巴米扬有著名的那个大佛，两个世界有名的大佛，后来被塔利班给炸掉的，早些年被塔利班炸掉的，那是世界有名的大佛，那个叫现在叫巴米扬。巴米扬这个名字就是梵耶那的今天的名字啊。然后到了阿富汗的今天首都喀布尔附近的这个。加比什，然后都进入了北印度。
北印度到了什么犍陀罗国啊，然后辗转啊，经过当然也经过今天我们说的印度的克什米尔啊，啊克什米尔啊这些地方，在克什米尔做了一段时间的停留，然后再辗转经过一系列国家，最后到了一个中印度的一个地方，叫做摩揭陀国。摩揭陀国是其实是一个很有名的地方。这个摩揭陀国是在我们的新唐书、旧唐书里边专门有摩揭陀国传，因为这个摩揭陀国的国王啊，派过使节，也是因为和玄奘有些关系，因为知道从玄奘从中国来，后来就派了使节到中国，到长安，这个受到了这个唐太宗的接见啊，唐太宗呢又派了中国的使节到摩揭陀国去，就在今天的印度中部的比哈尔邦这一带，那是印度当时的古代的一个文化和经济政治的中心啊，中心。然后他又到了东印，他在又到过东印度啊、南印度啊、西印度都到过啊。他关于他在印度的经历啊，他前前后经过了，在他的《大唐西域记》里边记载了他所经过的。和在他经过他个别少数的国家，他虽然没有经过，但是他听说了，他也把它记载下来。大概120多个国家，其中最主大部分国家都是他经过的，这不得了。在那个时代，能够以一个人的旅行呐、啊，长途旅行呐、啊，他这个能经过这么多国家，是在那个时代是没有的，而且呢。有些国家他根据情况，有的时间待的时间长一点，有的是待的时间短一点，长的有的半年以上啊，短的呢也有比较几天呢啊，就经过一下，最后到达那个摩揭陀国。摩揭陀国必须要提到一个，当时的摩揭陀国是印度的政治文化的一个中心地带，那个地方有一个叫做拉南陀寺，玄奘的目的就是到这个地方去，叫拉南陀寺。拉南陀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一个佛教的寺庙，它但不仅是这个寺庙，它是个学术中心，一个文化中心。这个中心就是有不仅有印度的，还有各个国家的僧人都到这个地方来学习。玄奘当时在长安的时候，就是因为听说这个地方是印度的一个佛教的一个中心，这里边的有些和尚啊，学问很高啊，优秀。他要向去学习一部经典，这部经典呢叫瑜伽师地论，他要到那儿去学习那个瑜伽师地论，而且要准备想把这瑜伽师地论带回中国来。当然，最后他带回中国来了，他不仅带回这个，还带回了很多。这个地方有一位法师了。叫做戒贤法师，就是这个拉南陀寺的主持。这个戒贤法师已经很高的年纪了，他非常非常有学问，他也要去见戒贤法师，要拜戒贤法师做他的老师，他跟他学习。于是呢，这个整个拉南陀寺就成为当时亚洲的一个佛教的学术中心啊，学术中心。而且这个寺院在印度人把它叫做大学啊，他们叫 University。大学，他提供的教育其实也不光是宗教性的教育，就以及有关世俗的教育，他也提供啊。就是说，在那儿学习的人也不完全是僧人，就是他开放跟非僧人也在那儿学习。当然，僧人为主，僧人最多，而且最多的是这个叫客僧主僧呐、啊，就是来学习的僧人呐、啊，加在一块儿，所以说有万人之多。这个地方已经被发掘出来了，我这就是给大家看的这么。这个图片，这是当然也是什么联合国的什么世界文化遗产之一啊，遗产之一。中国的僧人，唐代的乃至于宋代的，到印度去学习，目的地就这个地方，也包括中国佛教这个晚一些有佛教的，像我们中国这个西藏地区的佛教，西藏地区在比较早的时候，他们也派。僧人到这个地方学习，那但是已经是拉南陀比较晚了，因为这个寺庙后来因为穆斯林军队就把这个寺庙毁了以后，我们现在能看见的就是这个遗址，而且这个遗址的发掘
很大程度上也是得力于玄奘的记载，因为刚发掘出来的事儿，不知道这是这个建筑是做什么用的，范围很大，它是一个像个大学校园一样，有很多建筑。我们这个照片里边看的，你看这个塔呀什么的，这些房子都是僧房，就是僧人住的地方啊，僧人住的地方。中国的僧人除了玄奘以外，其他还有很多僧人到过这个地方，有的僧人也留下来了。像那个比玄奘晚一点的，一位叫义净的，就是意义的义，这个干净的净，义净法师，他到印度去，他在地方学习时间很长，他也对这做了很大记载。最早这个发掘在这儿，当时是英国人统治印度嘛，英国人统治印度，英国的考古学家在这儿发掘以后，开始也是不是太清楚，但是后来发掘出来，你看我这儿有一个他们的印，有一个印，右边的上边的就是当时的一个印，就写的是拿兰陀，上面写的字就是拿兰陀。这个地方现在也是个很重要的一个考古遗址。那么玄奘在这个地方学习了大概五六年以后，他在这地方学习成绩很优秀啊，也很快在这个，因为在那个寺庙里边啊，在这个拉兰陀啊，谁的学问大，这个待遇都不一样啊，就跟现在大学一样，要评教授。这个待遇不一样，他很快成为很杰出的一个，尤其是他又是个外国人，外国人这个建贤法师也很欣赏他，所以他在拉兰陀很快就自己也有很高的声望了，很高的声望了，他也可以去讲经了。开始当时听人家讲，后来他自己也讲，而且他也写论文，而且他的论文还拿出来跟人家讨论，是吧？大家辩论，你对还是不对？你哪儿对哪儿不对？那但是他总是能最后取得辩论的胜利啊！在这种情况下啊，他学的差不多了的时候，他又决定到印度做一次旅行。他就从这是在中印度，从中印度他就到了东印度啊，东印度。你看我这儿有个这边上写一个加摩律波国，就在今天的这个阿桑普邦这一带，已经靠近我们云南这些位置了。他到了东印度以后，顺着这个印度的东海岸往南走，一直走到印度的这个半岛的南端，然后再折上按西海岸往北边走啊，北边走，一个一个国家，很重要的国家，一个一个的往北边走，走到最后又回到了中印度，回到了中印度啊。最后在中印度的时候，他又这个当时的印度国王非常欣赏他，又为他举行了这种大型的这种辩论会，大型的辩论会，在印度当时一个国家的首都叫曲里城，就弯曲的曲，女子的曲，叫做这个叫它的梵文名字叫杰若橘色国，叫甘亚库普恰啊，库普杰啊。意义就是曲女，就是这个驼背的女子，女就是女子啊，女子，曲背的女子，在那儿举行大会，辩论大会，把很多国王邀请到这儿来啊，很多僧人，但取得了他的在这个会上，玄奘法师选出他的论文，让大家来进行讨论啊，如果能辩驳，他失败了，那么就算他输了。但是他没有给他提出挑战的，很胜利啊。这样会还另外还在一个叫波罗耶加的地方也给他组织了一次。但是所有他取得这些成功以后呢，这个玄奘就准备把他收集的佛经啊，还有佛像，要准备把他回中国带回中国。当然，他的这个传记里边讲，这个当地的印度僧人嘛，还有朋友啊，留他下来。但是他说不，我还是要，我的目的就是取经，我要把这些佛经，我要带回中国去，要把这个佛教的，在他作为一个僧人啊，当然他认为这个佛教的就是真理啊，是真理，我要把这些真理啊，要带回中国去，我要把这些佛经要翻译，我要回去，挽留。当然，他的师父就是建贤法师说，我们要支持玄奘回去啊，支持玄奘回去，因为这是一个好事儿。

0: 三天，争取更多时间。当灾难发生时，
1: 得炸了，救人了。
2: 当灾难发生时，保持冷静，不要慌张。
0: 当灾难发生时，
1: 完蛋了，彗星撞地球了。
2: 当灾难发生时，掌握正确资讯，不轻信，不制造不实谣言。
0: 当灾难发生时，适时关心旁人，减轻彼此的焦虑，
2: 并迅速抵达安全区域。
3: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

0: 我那是9点通告，一可能5点都在起床开始化妆。
1: 对啊，
0: 你看一天拍下来，他其实他也很累，
1: 而且前三天前一个礼拜就叫我在整理衣服了。
0: 嘿，然后他就是想呈现最好，就是说，我怎么样？把这今天要拍的东西做到最好，那这个是我就有看到他，他一直在要求自己。
2: 因为我一直看着阿姨，然后旁边就开始从你两边就开始出现一些骚动，然后一些尖叫，一些啊尖叫声。其实，在拍纪录片的经验里面，很少有这种，就跟着这样的传奇人物这个明星，然后你可以感受到那个身临其境的感觉。
3: 打动他应该是说。你爱对，你对对台湾的观众要交代，你就是爱老过这些物件。嗯，然后只是我们回想起来，不知道这么辛苦。嗯，5年做3个案子，而且是交叠。

他的师父就是建贤法师说，我们要支持玄奘回去啊，支持玄奘回去，因为这是一个好事儿，这是一个好事儿啊。最后呢，他在唐太宗，他回程也是走的陆路，就经过今天的阿富汗呐、巴基斯坦呐、这些有些故事和大唐西域有关，比如说经过印度河的事儿，他的这个带的这个经典掉进河里边了，船翻了，这个荡，这船呢、船侧起来，这个经就掉进河里边了。这个《西游记》里边也有这种故事，始终演绎出来的，但是这也是事实，有曾经有这么一段。总之一句话，他最后经过今天的巴基斯坦，那时候没有巴基斯坦，因为巴基斯坦是个年轻的国家，1946年才有巴基斯坦，就是一个古印度，然后又进入阿富汗，然后经过阿富汗，经过今天阿富汗的瓦罕走廊往西，才到达今天我们中国新疆，到达我们新疆，到达那个塔什库尔干那个地方，啊，它叫做杰盘陀国，塔什库尔干。我们知道新疆的喀什地区的，属于喀什地区的西南边上的一个县叫塔什库尔干，自治县，是塔吉克族的自治县，它是个塔什库尔干，然后从塔什库尔干又到了今天的莎车啊、叶城呐、喀什啊，最后又到了和田啊，然后到敦煌，然后就回到在贞观19年。你看贞观元年出去，在外边19年的时光，正月24日，历史记载的非常清楚，公元645年的正月24日，他回到了长安，他带回了佛经657部。520架，因为那个时候佛经从印度带回来的佛经，不是我们现在，我看那个拍那个电影啊，什么《西游记》的电影，那个佛经就像我们的线装书一样，不是这样的。那个时候佛经是它叫梵夹装啊，它是一页一页的，而且那个时候佛经写在树叶上的，那叫贝叶，写在那个大部分都是用贝叶，印度没有纸啊，纸是中国人的发明，是中国那个时候印度还没有纸啊。他们古代用什么呢？他就把那个棕榈树的树叶啊，经过特殊的加工，抹了油，晒干、漂干以后抹了油，在这上边写字，或者用那个钢针在上面刻，或者用写啊写在上面，那个叫贝叶经，所以是一夹一夹的啊，一夹一夹的，所以520家，当然还有很多佛像啊，什么这的佛像啊、佛画呀、这些哈。就还有舍利子啊，他带回到长安啊。那回到长安以后呢，当然，他正月到的长安，然后就当时唐太宗不在长安啊，在长安的留守叫房玄龄，那是唐太宗很信任的一个大臣。房玄龄是长安的，就负责长安就是的这个政务。那么房玄龄组织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他回到了长安。那么唐太宗在什么地方呢？唐太宗当时在洛阳啊，因为当时唐太宗有一个军事的很大的军事行动，他要准备去打高丽，也就是今天的朝鲜，打高丽，正在那儿集结军队。但是唐太宗知道唐玄奘回来了，就很着急，要玄奘到洛阳，马不停蹄的立即赶到洛阳来见，要他来见自己这个唐太宗。当然这个。玄奘就马上就赶到洛阳，在长安稍事停留，就赶到洛阳去见唐太宗。唐太宗见的这个结果就是这个之一啊，就是这个《大唐西域记》的写作。当然后来呢，这个玄奘就留在长安和洛阳，主要在长安翻译佛经，最后在唐高宗麟德元年664年2月去世。但去世的时候不是在长安，在今天的铜川那个地方有个玉华宫。玉华宫本来是唐朝的皇帝的行宫，但是当时把这个地方给玄奘，让他最后，因为那儿比较凉快，那个地方比西安呢、比长安天气好，那个气候要好一些，比较凉快，就让他在那儿翻译佛经，最后在那儿去世的。而且他一生翻译的经典75部，1335卷，有大概1300多万字。今天的大慈恩寺啊，我们知道到西安去，
这个重要的也是个地标建筑，也是个打卡点，就是这个大慈恩寺。大慈恩寺，大慈恩寺就是因为大慈恩寺本来是唐太宗的儿子唐高宗做太子的时候，他是他还没做皇帝的时候，他做太子的时候他的住宅。住宅呢，他后来为了纪念他的母亲，就是长孙皇后，所以他就把这个住宅捐出来修了一个庙，这就是大慈恩寺。慈恩二字就是纪念他的妈妈，他的妈妈慈恩就是父母亲的恩情嘛，啊，长孙皇后就是大慈恩寺。建成以后，当时就请玄奘来做这个寺庙的主持，所以我们知道大慈恩寺里边的那个塔啊，那个大雁塔，那个、大雁塔就是当时玄奘修好来放他从印度带回来的这些佛经还有佛像啊。当然这些佛经佛像都没有存下来，而且现在这个塔是后来当年的塔是毁了的啊，是后来重修的啊，也被毁掉了后来修。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塔的形制大致是宋代到明代的建筑，但是我们仍然记得就是大慈恩寺和玄奘有密切的关系，玄奘是他的第一个住持啊，他在这儿居留的时间也比较长。大雁塔也是他修的，大雁塔是虽然现在我们看见的大雁塔不是他当年修的大雁塔的模样，但是是他修的。好，我们的话题回到这个《大唐西居》这个书本身来。这儿我给大家看几张图啊。这个印度拉兰陀那儿有个玄奘纪念塔，就印度就是拉兰陀那个地方有一个玄奘纪念塔，这是中国政府修的。中国政府在50年代出资在那儿修了一个玄奘纪念塔。50年代我们跟印度的关系很好，所以就学了这个塔。这个塔当前面写的是英文跟印地文，前面这个塑像啊，前面有个塑像啊，里边的布置啊，里边的展览都是中国，基本上是中国方面做的，这个地方位置离今天的拉兰陀不远。下边是一个版画啊，就明代的一个版画《玄奘译经图》，当然是释义图了啊。我现在的话题回到这个《大唐西居》上面。这《大唐西居》这本书，我刚才说了，它很了不起。它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看到，我也刚才也讲了，他正月24号就回到长安，到了长安以后，2月初几天之后，玄奘就到了洛阳，因为唐太宗要他过来，他就收到唐太宗的召见。这个书里边讲啊，就说唐太宗就问他很多很多问题啊，因广问鄙视。怎么问呢？就说从那个雪山以西，因为从新疆这边出去过后啊，有雪山以西的印度这个地方啊，还有这一路的这个物产啊、风俗啊、什么历史啊，这些都是这些地方啊，是当年的张骞，博望就是张骞啊，博望侯，张骞封为博望侯，是张骞都没到过的，没讲过的。这个司马迁呐、班固啊，这个就是我们的《汉书》跟这个《史记》里边都没记载的，他很多事儿没有记载，也没有张骞也没到过的地方，他要把这些地方啊，这些情况啊，唐太宗要问玄奘，因为玄奘去了，玄奘都到过这些地方，所以呢，而且他都记在脑子里边的，所以呢，就随问随答啊，而且回答的很有条理，所以这个唐太宗是非常高兴。而且唐太宗就跟他说，他说那个地方很远呐，他说以前的历史书里边没有详细的记载，法师你啊，师记是亲睹，就是法师你既然你就亲自去了看了，你写本书嘛。写本书让我们大家知道是吧，以示未闻。所以第二年就贞观20年啊，这是一个很重大的任务。所以第7月就是在一年多一点点的功夫，这个玄奘就把这本书就写好了。这个书很大，12卷也就将近12万字啊，就送给唐太宗，而且附了一个表。这个唐太宗还亲笔写信回答玄奘，就说你新写的这个西，他叫西游记，当自批览，我要自己来一一的读一下，好好的看。我们知道这个书其实对于唐太宗来说，它不仅仅是一个
谈什么玄奘自己的经历的书，而是对唐太宗，因为唐太宗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而且当时中国就是像这个中原地区刚刚统一，刚刚这政治才安定下来，唐太宗要准备解决他西北边疆的问题，西北边疆也很重要，对当时唐王朝最大重大的威胁是突厥人。突厥人有一古代有个民族，少数民族叫突厥，这是个部落联盟，军事力量非常强大，在中国北方，从南北朝时代开始，对北方，对中国的北方啊，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中原王朝始终就跟他们对抗，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唐太宗就要解决这个问题。那么突厥活动的区域，这都是突厥活动的区域，那么他要了解这一带的情况，了解这一带的情况。而玄奘刚好是当时能找到的唯一一个，就是做过这么长途的旅行，这么了解情况，而且还安全地回到了中国。再加上玄奘这种才具，去过的人，做生意的人也可能有去过，没有他走得那么宽，但是他不能详细地叙述这种情况。那么玄奘有这个才能，玄奘有这个才能，所以唐太宗要他把这个书写出来。这个对于当时唐朝政府啊，处理新疆，就新疆还是其中一部分，就新疆更远的地区，我刚才说了吉尔吉斯，就是实际上就是唐王朝的军事力量到达这一带，到达这一带，这个处理这些，因为要了解这一带的地理知识啊，交通啊，当时的宗教的情况啊，国家的国王啊的，包括政治啊，物产啊。

气候啊，这些都要需要了解，需要了解。这个玄奘法师写的这本书，就恰恰的提供了这样重要的知识，重要的知识。这本书我刚才说了，这个是一个在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书，我们要了解当时的西域，还有当时的中亚，我们今天叫做中亚或者叫南亚啊，甚至包括一部分西亚啊的古代的历史、地理、交通、物产、气候啊、宗教，这个书都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的参考书啊，参考书。这个书玄奘写出来以后，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我们看见。我们现在能找到的是最早的在吐鲁番出土的《大唐西域》的残本，另外一个在敦煌的敦煌，我们在敦煌发现了很多唐代的抄本，唐代到宋代、北宋时代的一些抄本啊，其中也有《大唐西域》。下边这个呢是大概是宋代的课本，宋代的课本，这个书就成为一个中国历史上的这么一个既可以说具有一个特殊的性质。是个奇书，但是也是个很重要的书，很重要的书。这个书我再简单这个说几句的，就是这个书一共我说了12卷，12万字，它记载了古代120多个国家的情况啊。这个我简单把这情况讲一下哈。它这个第一部分呢是序论，它讲了当时在玄奘心目中，这个世界天下的地理大势和人文趋化这是一个很概括的。然后第一卷第一句话，除高昌故地，就是今天的吐鲁番开始，因为玄奘写这个书的时候，吐鲁番已经没有高昌国了，就已经变成了唐王朝的这个西周，西方的西周直接归唐王朝管，所以他以西周以高昌故地开始啊。高昌故地就是已经高昌没了嘛，所以叫故地。第一个从阿奇黎国，就是从燕齐开始，然后依次叙述各个国家，排列次序基本根据这个玄奘形成的先后。中间10卷全部关于是印度的，第一卷和第12卷是有关中亚的，也包括今天中国的新疆地区。这个书相当详细而准确的反映了当时的西域及今天所谓的丝绸之路通过的广大地区的情况啊，这个前面这些国家我已经讲了，是吧？第一卷是34个国家，第二卷是3个国家，其中包括呢，因为第二卷呢有一部分是讲整个印度的情况，所以它称作印度总述，在印度究竟是怎么一个情况，什么它的语言啊、它的文字啊、它的出产啊、它的食物啊、它的这个城市建筑啊，这些讲的比较多啊，所以它讲了3个国家，第三卷讲了8个国家，其中包括克什米尔，它称作加斯米隆，这古代的翻译叫做加斯米隆，今天翻克什米尔。然后第4卷呢是讲北印度的国家，包括中印度。第5卷、第6卷、第7卷、第8卷都是讲，八卷都是八卷和9卷都是讲印度，当然其中包括尼泊尔啊，尼泊尔啊。然后第10卷呢，也讲的是印度、东印度啊，中印度和南印度，11卷，23个国家，这个，12卷20个国家，就今天的阿富汗和中国新疆的境内。这是这个书的大致的一个情况。这个书内容这么丰富，所以我们研究或者我们想了解古代的西亚和古代的中亚，和包括我们新疆的那部分地区，还有印度，这个书是不可或缺的，不可或缺的。它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啊，丰富的信息。当然，在这个书的背后也包含着这个玄奘的这个求法的这个壮举啊。他到印度去，这一路上也是不仅是千辛万苦，而且是九死一生，多次遇到危险，差点被抢劫，被差点被杀掉去祭天啊，就是那在印度有些地方就是抓住了人，把他杀了，拿来祭神，他都遇见过这种危险啊，但是他
但是他终于妥协了嘛，所以这个也是玄奘的这种伟大品格的舍身求法的品格的一个体现。这是我对大唐西域记的一个和玄奘个人情况的一个简单介绍。下边就讲这个第二个部分啊，第二大的部分就是这个丝绸之路上的故事传说。我选了四个故事啊，四个故事这个和丝绸之路的关系要更密切一点啊。第一个故事呢，就是东国公主与蚕种西传，这个丝绸之路上一个流传千年的故事啊。我们知道这个丝绸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重大的发明，就是从养蚕到烧丝的丝，然后把这个织成丝绸，是吧？织成丝绸。我们现在的考古发现很早就发现了在那个很早期的几千年、两千年、三千年、三千多年前的这个考古遗址中发现了有那个蚕茧。当然后来又发现有蚕丝这一类的。那么我们到了秦和汉的时候，我们的丝绸的制造技术已经相当发达了，所以汉代我们就能看见的帛啊、帛书啊，这些都是丝绸，是吧？但是在中国呢，传说这个丝绸呢是关于罗主啊，这个传说是他发明的。但其实这种制造的工艺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我们的先民呢、我们中国人的先民在这个生活实践中，在劳动生产中逐步的发现这个蚕茧可用，蚕茧可以把蚕茧的丝怎么把它剪下来，就是烧丝的过程，是吧？然后经过煮啊，怎么再加工以后变成丝，最后还发现能够把丝织成绸，这绸就古代是丝绸是一个很珍贵的植物啊。这个你有古代中国在大概在汉以前没有棉，我们那时候就是麻和丝，但丝很珍贵，丝不仅在中国很珍贵，到了西方更珍贵，所谓丝绸之路就这么来的。因为我们这个丝要运到最远，运到罗马，因为罗马也是个大国，那当时的罗马就今天的意大利这一带，那是当然比意大利大，古代的罗马帝国比今天的意大利大多了，他们也需要享用这种高级的植物啊，高级的这种丝绸，所以这个丝绸很有名。那么这是我们中国的传说，但是这个是中国也为此很骄傲，是吧？这个丝绸这个养蚕和烧丝织丝绸的技术是我们中国的发明创造，但这个发明创造吧，这种技术是一定程度上是就是不能随便传给人家的，因为传了你的价值就没那么高了嘛。这个蚕种玄奘的书里边就记载了这么一个传说啊，这个传说发生在今天新疆的和田，新疆有一个西南部叫南疆，有一个地方叫和田，这个地方在玄奘的大唐西域里边叫做七沙旦那国啊。他说这个地方，你看他这个记载，他说这个地方这个国家也不小，周边啊有四千余里，说这个地方呢，这个沙纪太半，一大半都是戈壁和沙漠，现在都是这样。新疆我们知道南疆像那个和田附近就是塔克拉玛干沙漠，那大部分都是，还有不属于塔克拉玛干沙漠，但是有很多都是那种戈壁式的，就是沙棘啊。说这个土地呢，这个所以呢就比较狭小啊，但是还是能种庄稼，而且还有很多水果，这现在都是这样没变啊。还出渠书是种毛织品啊，还有细毡啊，工纺及丝绸，这个丝就是，这是另外一个写法啊，就我们现在丝字写的简单，就两个绕丝，它这个这是一个一体字，工纺及丝绸，还产白玉，这个鱼玉，就是说白色的和黑色的玉，我们知道和田很出玉，这个很早玄奘就把这些说得清清楚楚啊，说这个地方还气候也不错，是吧？而这个大家这还也知道礼仪啊，性情也很温和。但是那个时候我们知道，现在和田的主要居民是维吾尔族，那个时候还没有维吾尔族，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维吾尔族还没出现啊，也不存在什么伊斯兰教啊什么的
啊，他只说这个地，这是个佛教的中心地带，在。

西域丝绸之路上一个最重要的佛教中心就在和田，另外一个就是鸠摩罗什来的那个叫秋瓷，就这两个，一个在丝绸之路的北道，一个在南道，这个在南道上面，南道啊，南道。他说这个地方的又喜欢跳舞啊，这些人呢、啊、大家还是很富裕的，是吧？国上乐音，人好歌舞啊，这些还穿的什么什么毛鹤毡裘啊，啊，多衣丝绸白蝶，白蝶就是棉布了哈。啊，他们还有文字宪章，他们也写东西，他们的文字啊是跟印度差不多啊，但是有点变化，是吧？语言呢跟其他的一些地方都不一样，啊，他们信佛，佛呢这个庙啊有100多所，和尚呢有5000多人，而且学的什么佛教的哪个部分呢？学的佛教的大乘佛教。哦，这个国王呢还很勇武，他也很尊重佛法，他说他是毗沙门天王之左引也，左引也。他说他是毗沙门王的后代，毗沙门王是佛教的一个神王啊，他们的后代。当然这都是传说了。

啊，中港竹义宫是我们中港地区的信仰中心。金银子啊，中港地区这么丰盛，跟妈祖庙有关系。

做金银组到我大伯将近有百年以上。我父亲当初接来做事18岁的时候，我在我父亲旁边磨练差不多有10多年。

烧金纸那就烧比较好的，啊，烧少一点。这个颜料是用那个长在土地上的竹子很薄的颜料啊。烧金纸有分类，烧给神明的，啊，烧给祖先的，啊，烧给七爷拜拜好兄弟的都不一样。做金哈，那有三个人，一般的光福禄寿，这神明的表达，保佑我们人生福禄寿。人生福禄寿了以后呢，人会满足。

如大地黑暗，日出即明。禅如真相不明，一疑即悟。禅如镜上灰尘，抹净即见。禅如芭蕉中心，剥了即无。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新五叔创意料理的创办人，更是厨房里的艺术家，更是我心里面觉得每个孩子都想要的好妈妈，卢彩贤，彩贤老师。
1: 大家好，我是妈妈型的妈妈卢彩贤。大家好，
0: 老师，我跟你说，这个是你来幸福食堂哦，我慢慢的感受到，你不断的在用料理透露出你对小孩子的爱。
1: 我以为透露我的年纪。
0: 没有。我们老师今年25岁。这个爱呢，是藏在你的料理风味里面，里面背后的含义都是为了小朋友的健康跟小朋友日常方便吃。
1: 对。是，
0: 好幸福哦！
1: 我也当20几年的妈，
0: 好幸福哦！真的，这个老师的女儿有来现场，就是看妈妈做菜，就是一个很有礼貌，然后很家教很好，跟你的气质也很像。
1: 谢谢。
0: 这真的是用料理然后来教育孩子，我觉得这真的是很棒，很伟大。好，今天带来什么样美味的料理？
1: 全素的菜脯蛋。
0: 好，我们从食材开始介绍。今天准备什么？
1: 今天的食材主要的，我们的蛋还是用豆包浆来代替。然后菜脯选择的菜脯，
0: 这边好好介绍，对不？这是啥？
1: 像我们去买菜脯的时候，他会给你一个叫菜脯碎，一个叫珍珠菜脯。那我选择是珍珠菜脯，它比较有甜味，而且比较大颗，不是碎碎的。
0: 我刚刚还看，我想说，菜脯能怎么可以这么的漂亮？这个菜脯原来是珍珠脯。
1: 对，
0: 珍珠脯跟一般菜脯有什么不一样的？
1: 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因为它这个珍珠脯的话，我觉得它可能比较是里面的那个肉，然后那种菜脯的话可能比较外边，而且比较碎，它是那种边边角角的碎碎的。
0: 了解。
1: 然后我觉得它腌制的方式也比较带甜味。
0: 了解。我可以当试看看吗？
1: 可以啊。
0: 好，吃一条珍珠脯，
1: 烤烤烤。
0: 烤脆。水分很多哎，
1: 对，口感比较好。
0: 对，而且你可以吃到它那个原本那个萝卜那个纤维质在，有一些菜脯你买了啊，它就是，有点像是嫩嫩的，韧性很够，嫩嫩。
1: 对啊，萝卜
0: 咸嘛是死咸，这无呢？
1: 这不，
0: 这个很甜哎。
1: 对哦，所以在选择的时候，你就可以两种，一个是菜脯碎的，你可以就看一下颜色。那我会选择我看起来比较成块、比较清鲜。
0: 了解，这个我们也是有过水过
1: 啊。我这个过过2次水，
0: 两次水
1: 一定要过水。
0: 了解，
1: 要不然会太咸。
0: 好，继续。
1: 好，那这边的话，芹菜是增加香度，再来一个就是还是需要一个粘着的效果，要不然的话就散掉了。那所以我准备的是素薯粉。
0: 了解。
1: 对，调味会用到的有油嘛，然后椒盐粉，就白胡椒、黑胡椒、酱油，上一点点酱油，让它的那个有一点那个酱香的味道。
0: 了解，了解。好，来把它学起来。老师，我们怎么开始？
1: 那我们要下锅前的话，我是想要把这个菜脯炒香，跟芹菜炒香。
0: Okay.
1: 那就要麻烦帮我们切一下那个芹菜株。
0: 切株。
1: 切芹菜。芹菜株。芹菜。末
0: 好，
1: 那我们这边的话，锅热了之后，我就可以把菜脯先炒香，然后芹菜也炒香，是这样子，对，就炒香气而已，对。芹菜好了，我也可以下来。
0: 好，芹菜也可以下来了。
1: 对，
0: 老师，
1: 它只是让它那

0: 第二个
1: 一下这个一下那个，
0: 备一堆料这样子，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我们节目其实常常会有那种一锅料理，是我们观众朋友们最喜欢的。我自己做菜也是这样。
1: 然后先把它先抖开，因为这个还是要先把它弄松开。
0: 很香呢。
1: 对，这已经很香了哈，那个已经味道已经出来了。对，然后当然如果希望也跟上次一样讲，如果让它很有蛋的样子的话，就是一样可以放个姜黄，放个那个黑盐，这样也可以。
0: 了解。
1: 但我自己也是会比较偏向原味。
0: 了解。
1: 对。对，要单纯，也不要有姜黄味。然后现在的话，其实它里面是需要放一滴柠油的嘛。
0: 了解。
1: 对，还是要一点油进来哈。然后呢，椒盐粉一些些，对。然后再一个，因为那个胡椒，
0: 胡椒粒，
1: 对，胡椒粒可以当然都香。然后接着就是，
0: 少油，
1: 油一点点。然后我们就用手。
0: 好。
1: 等一下。这边我先把它捏碎，好，先捏碎了。嗯，捏碎之后，因为它现在没有办法成型，对不对？
0: 对，
1: 你这样是没有办法成型，然后没有办法成型，所以我们就需要粉。然后有了粉之后，它就会比较好塑形。
0: 了解。
1: 然后等一下的塑形是不是要麻烦？
0: 我来吗？
1: 对呀。
0: 美哀，
1: 因为你的手掌够不够大？刚好一片。你的手掌大，刚好可以有一片。好，然后这个粉加进来。先把它拌一拌，然后我这边来过这个锅子，因为我们放便当可能不要太大片。嗯，好厉害，对，上来一片，哦，对。那等一下我们便当里面就有一个很漂亮的菜包。
0: 哦，这个更
1: 这个比较
0: 更凝固了，
1: 有凝固了哈。
0: 对，
1: 好。会比较凝固一点。对，你大蛋，
0: 后烧蛋呐、啊，后蛋烧啊，好像还够吗？位置？
1: 位置是够，但是有一点大块。
0: 大块？
1: 怕不太大块，我有点不好。
0: 这样子会？
1: 因为它这个跟一般蛋不一样。哇哇。对，它有点厚，没关系，我压压看。这样我们三个就
0: 好。三个就好。
1: 对，好，三个就好。来看喽，好，我先拿一颗小小翻过来看看，好，这样子，碎的，好，小一颗碎掉了，那变小小的好了。嗯，哎呦，
0: 直接在锅子里面直接塑形哎，
1: 直接切开了，好，有一点像，
0: 有像像啊，
1: 有一点点像了哈，
0: 对啊，
1: 太大了，
0: 太包能了，
1: 对对对，太大我们根本不适合，
0: 真的是太包能，好像哦。超像的哦，这个便当菜好，
1: 好香的菜脯我已经出来了
0: 哈。对
1: 对，让它煎的恰恰就好了。
0: 这块，这块超级像菜脯。
1: 有了，嘿，这个有成功。好了，再来一个，嘿，我们也是煎到最后要让它恰恰成型一颗。一个锅铲大小，
0: 嗯，其实也有一个方法，我刚有在想，老师现在是做这样子，圆圆一块一块，对不对？如果你把它铺好之后，你整块上去，整片这样，可以吗？
1: 好像可以，
0: 好像也可以哈。
1: 我没试过，但我
0: 啊煎好之后就拿盘子这样子倒扣过来，这样子有没有？
1: 哎呦，圆圈做法太厉害了，可以哦，那这就出菜。
0: 那个是。台菜快炒店
1: 对，
0: 会这样子，
1: 那个要做，因为我们想一想到便当菜要放着进便当，
0: 就是小块的，
1: 没错，我就是这样子一小片一小片，越来越有感觉，对不对？就是真的像，
0: 或是家里面有那种锅子是直接是一圈一圈的那种铁锅不粘锅，你就是一颗一颗一颗一颗这样子在上面翻，你也可以。
1: 我感觉上也快要压成你讲的。我感觉它也是已经可以你讲的
0: 这个，我讲，因为它的原本的煎出来的样子就是我们的蛋了，所以怎么样的形式，我觉得都是没有问题的。你可以变成小块的当便当，你也可以整个变一片的，好吗？当煎蛋。
1: 对，是。那个我们差不多了，香气只要出来了，
0: 有有有，
1: 煎恰恰了，我们就一片一片可以上了。哦，
0: 好棒！
1: 对对对，好。
0: 好，来，朋友们，请先享用。我在旁边哦，虽然我们是用豆包泥，但是呢，我还是可以闻到那个奶蛋素那个蛋啊煎的它那个恰恰的那个味道，很奇妙哦。然后那个菜脯，因为它水分很高，所以我们时间煎的算是久，可是它并不会因为时间这么久它就干掉，或者是它爆起。对，因为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炒菜脯很容易怕它干掉，它没有，老师这样子是很稳定的。然后闻到那个菜脯那个香气哦，品尝一下好不好？看像不像菜脯蛋？超像啊，煎的恰恰的，然后后面还有那个菜脯哦，搅拌麦。菜脯能
1: 有感觉吗？
0: 就是菜脯能，
1: 真的哈、哦。
0: 对啊，
1: 哇，太好了，好吃吗？
0: 非常好吃，
1: 好吃。
0: 老师这样的煎，我觉得是刚刚好的，因为表面就是这样子恰恰的。我觉得再多了，可能那个味道会不太对。我觉得这样子的恰是我最喜欢的恰，
1: 刚好。
0: 对
1: 对。
0: 然后我觉得这个珍珠脯，因为它水分很高，所以你咬到它的时候，它是有很多水分会释放出来的，跟以往我吃到的菜脯不太一样。真的，我觉得多花一点心思去准备好的菜脯是必要的。这个好吃，这个可以学起来，而且是很下饭的。微微在后面再会吃到一点点芹菜的香气，而这个芹菜的香气并不会去盖掉这一个菜脯能整体要呈现的味道，
1: 不要抢它的味。
0: 它反而是在后面垫出了一个层次，绝对会让你惊艳。哦，好，这个没有北崩。不行啊，
1: 等一下就要装白饭。
0: 等一下就要装白饭了吗？
1: 没错，等一下要装白饭了。
0: 好，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
1: 这次我来做一个高丽菜蔬菜卷，家里面其实我们是把它都切丝，全部炒一炒。那我们换一个方法来组合它。
0: 你看多漂亮，
2: 等一下哦。
0: 它整个蔬菜的那个油脂度是够的，滑润度是够的，然后没有加任何调味，但咸度是够的，菜的汤汁啊很鲜甜的，
1: 是。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
1: 老师，
0: 接下来要带来什么美味的料理？
2: 好，这次我来做一个高丽菜蔬菜卷。
0: 这个蔬菜卷可以说是妈妈们在家里面也好上手的菜吧，对不对？
2: 对啦，家里面其实我们是把它都切丝，全部炒一炒。
0: 嗯，了解。
2: 但是因为要装便当，因为我还是在走便当菜，但是你都炒一炒装便当，效果没那么好。
0: 了
2: 解。那我们换一个方法来组合它，把它包起来，然后等一下呢，在放在便当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蒸过也不会变味，而且一样吃到这些营养素，也是刚好有这些元素在里头。嗯，
0: 真好。今天又有两道菜了，把你的便当变得更丰富哦。
2: 好，
0: 老师，我们从食材开始介绍，今天准备了什么？
2: 今天我们要做高丽菜卷，所以主要的是高丽菜，高丽菜的叶子就是杏鲍菇，然后还有红萝卜，然后跟这个豆芽菜。
0: 这个特别要讲一下，这个真的是我今天刚到摄影棚我们厨房的时候，我们制作人特别把我抓到旁边说，元健你来看看什么叫做用心，什么叫做细心。他说因为你看到这样子豆芽菜你会发现有什么不一样，它上面这些外面的那些豆芽须须都不见了，
2: 去头去尾啦，
0: 通通去头去尾了。
2: 去头去尾，
0: 你知道光准备这一小碗要花多少时间吗？
2: 追一部剧。妈妈在家追部剧，就剃头了。
0: 这个好用心哦，真的。你如果去一间，比如说快炒店啊，或者是自助餐，你看到他们的豆芽可以准备成这样，代表这间餐厅一定是好餐厅，而且厨师非常要求自己的食材。这个也是我第一次看到我们的食材这么用心的去准备。

0: 我想说包起来，要不然他嘘嘘的帮我看。
1: 老师你好棒哦！
0: 一边看电视一边播，去头去尾就好，去头去尾很快，一下就做好了。
1: 这个绝对不会是来节目上才这样准备，对不对？你在家里面小朋友带便当。我就知道，
0: 因为我不喜欢那丑丑的嘘嘘。
1: 我就知道，那个便当打开真的会让人家羡慕啊！哦，好，妈妈们，
0: 那我们就等水滚。然后这边水的话，因为烫菜的话，我们放点盐巴跟调一点味的，就是一定要鲜味。嗯，对，好，然后就放一点，因为水比较多，所以我们水这个不要太少，要不然它会味道太淡。
1: 好，
0: 那再一个油也一定要下。对，因为这一道等一下做起来是直接包一包，我们就直接进便当了。
1: 了解。
0: 对，所以不用再煎、再煮、再蒸都不用了。
1: 了解。
0: 对，要所以说这个就是油可以下一些些，让它等一下表面裹了油会更好。
1: 了解。
0: 那明姐，我要麻烦帮我们切一下杏鲍菇丝，
1: 没有问题。
0: 跟红萝卜丝。
1: 好，人家说那个在水锅里面加油烫青菜，青菜会特别好看，是因为油水是分离的。油会在表面上面，所以你青菜啊、蔬菜啊煮熟之后，你捞起来的时候，刚好会把那个油挂在蔬菜上面，你的蔬菜就会油油亮亮的。所以这步其实在家里面可以特别加一下。
0: 对，
1: 好。
0: 所以这个油脂的包裹在那个蔬菜上是很重要的，要不然的话吃太涩也不好吃，就是那种青涩味会出来。对，所以我们就是会放一点点油。然后等一下再来就是鲜蘑菇，等一下也可以把它切丝，我们就一项一项来。
1: 好，老师，那我在切的时候啊，
0: 对，
1: 我有得到一个小道消息，
0: 是
1: 你的数学听说也很厉害啊。
0: 哇，这真是小道消息，我数学不厉害。
1: 你数学不厉害吗？
0: 但我嫁了一个厉害的数学老师。哦，
1: 数学很厉害跟物理很厉害都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厨师。
0: 怎么说？
1: 我有看过我很喜欢的一个厨师，他是把所有的做菜调味用物理的方式、化学的方式去调配。比如说他介绍微波炉，他告诉你说微波炉是怎么样形成摩擦、撞击，水分怎么样子消失。你起油锅的时候，油到了几度之后，它会怎么样会分裂，细胞怎么会分裂，水分到几度的时候脱开会是最脆的。
0: 太厉害了，
1: 数学老师也一样。
0: 我们现在水滚的百分百就可以下。
1: 好，可以。
0: 对，他太厉害了。没有，我只是用在日常生活中。那我出了一本书，叫《我也有聪明数学脑》。
1: 来，
0: 有吗？
1: 必须要，我们必须要的，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
0: 这本书其实是当初有讲好，就是我跟先生两个玩剪刀石头布，决定是谁出书。如果他出，就会专业数学书；我出书，我就跟他说，这是一个数学考零分的人来出书，比较有说服力吧，对不对？有没有？
1: 是。
0: 对，因为我数学从来没有及格过，那我就跟他说。我是因为没有遇到好的数学老师，对，然后我这先放哦，但是因为我们的水滚几分钟，我们算好时间秒数，也该让它起锅喽。
1: 我等一下再好好介绍这本书。
0: 对，然后呢，因为跟数学老师在一起，所有的东西都要跟数学有关系。然后我的方式是用在生活中是怎么应用呢？就是我便当如果我的一个锅子，我卤了七样东西，我用了七种食材要放进便当，可是我不肯七个都下去。那我们要让它有变化，那我只是从七种食材里面选三种。那你知道可以变出多少种来吗？
1: 21种，不是。
0: C7取3，来了，数学题来了。
1: C7取3，这个是英文吧？
0: 对吗？数学题。好，我们写公式喽。好，高丽菜先下起来。好，高丽菜来了，那我们的杏鲍菇可以下哈。
1: 好，
0: 算好，杏鲍菇也可以下。来，下一点点油，因为油刚刚都已经吃差不多了。好，所以这个可以了。好，来，蒜是在这里，也就是七是不是前面取？
1: 对。
0: 取七，然后分子，我取三，所以是七，然后六，
1: 五，四，
0: 对。那我分子是，我只选三样，所以是一乘二乘三。好，这个算是请教过数学老师的，
1: 请教您老公，
0: 对，他帮我算好，
1: 了解。
0: 所以答案等于2×3=6，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呢，七乘
1: 35，
0: 对，所以答案就是多少？35种排法
1: ，
0: 就7道7样东西，想过吗？有没有神奇？
1: 完全没想过。欸，但是如果你学会，你就会东配西东凑西凑，就可以
0: 妈妈在变化的对，就像我们在大寮排班，然后就是食堂里面排班，我们就是豆腐、豆干、豆包，然后油豆腐跟天贝，这是一个主食。嗯，那我们的排法就会这五天，然后下一次再轮的时候，礼拜一的人，比如说从礼拜一开始，1、2、3、4、5，然后到了。这个礼拜一的，它是下一次是以此类推，以此类推，以此类推，你就可以排出它整五个礼拜后才会重复。如果妈妈你生活中有用这些方法，在这个小技巧上面用这些
1: 很方便
0: 小 paper， 嗯，对你就会发现你不会觉得说啊，我不知道煮什么。
1: 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导入数学是一个很有趣的。不见得是只有小朋友能看，我觉得大人看其实也可以哦。
0: 嗯，对，其实这个的话，一般我们是当然希望给大人看，然后你大人看了之后呢，教小朋友。
1: 没错，没错，
0: 是这样。然后大人最好的就是你买衣服的时候回来，你不要让人家觉得哦，你好像每天都穿一样，其实你只有7套衣服。
1: 老师听说你也是这样。
0: 我的课家长就说：“哦，老师你很会，每次都穿不一样。”我说：“没有，我只是1、2、3、4、5、6、7，那礼拜一开始，我下礼拜的。”这个的排列我会延后往后递延，然后就是从2开始，1、2、3、4、5、6、7，再从3、3、4、5、6、7这样子一直递
1: 延。然后穿到第一套已经过很多时间了。
0: 7周后有没有？
1: 好好学一下公式，同学们。书到用时方恨少，现在买本好头脑。
0: 我也有聪明数学脑。
1: 对，你就也有聪明数学脑。
0: 那我们刚刚这个高丽菜梗，对，我们也不浪费，
1: 好，
0: 对，所以就把它一起烫进来，然后水滚之后，
1: 朋友们看一下，有加过油的水烫起来的蔬菜哈，就是这么的亮，它就会有多一个亮度在上面，所以其实大家在家里面操作，如果是要用水纯烫青菜的话，真的可以过两圈油，烫起来就漂亮。
0: 嗯，好，那现在烫好了之后的高丽菜梗一样可以入进去，
1: 好。
0: 然后接着我们还有一个小步骤，就是菇类的部分，我是比较会希望挑一点点的这个胡椒粉。
1: 好，直接
0: 浪菇，对对，一点点，
1: 直接抓上去就好了。
0: 对，抓上去就好了。
1: 了解。
0: 对，我们就抓一点点的，对，不要浪菇那么腥。那等一下你要包进去，整个吃起来又太淡，那我们就是这个时候就是加一点点。调味，
1: 了解，
0: 对，
1: 给它给它一点底味，
0: 对。
1: 啊，那跟大家讲哦，我们今天烫这个蔬菜，这个汤啊，其实也不要浪费，这就是我们的蔬菜汤。
0: 而且，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好，老师。
0: 好嘞，那我们现在手准备干净的手就可以来包进去。
1: 好，
0: 其实，好，你过来。然后梗，等一下包有个小技巧，
1: 你等一下教我一下。
0: 梗在内，好。
1: 好。
0: 然后我们这样包，每一种就抓一点点进来。好，就留它一个这个差不多这个的长度就可以了。嗯嗯、然后杏鲍菇丝，对，这个高丽菜丝，对，好，再来，
1: 还一个，哦，萝卜，
0: 对，好。然后我们放进来了之后，梗的地方先进，梗的地方先进来，嗯，好，包起来，然后梗一定要先折进去，好
1: ，OK。
0: 然后接着就往过来，嗯，然后这个把它折进来，这边一定难免都会有破掉，所以要小心卷。好，那因为我们不要太大卷，所以可以折进来一点点，然后折。好，这是属于比较蔬菜的。嗯，对。
1: 哇，
0: 蔬菜卷，
1: 好漂亮。这个让我想到什么，你知道吗，老师？嗯。关东煮，关东煮这样子，那个菜卷就是夹起来，那个菜都是汤汁这样子放在，然后要不要剪？咔咔咔，来一个。那个
0: 甜
1: 辣酱，对不对？
0: 是是，哎、欸，我们这也可以啊。
1: 对啊，
0: 我们也可以啊，
1: 也可以用关东煮啊。
0: 是啊是啊，也可以啊。对，
1: 梗先包进去。
0: 对，梗先折进来，然后再把旁边的收进来就好了。那这个放在便当里当便当菜，也就是平常我们如果炒过，其实也是一样，但是加进便当的效果，你会发现蒸完之后就是各自分散。嗯。
1: 没错，
0: 就有一种各自分散，而且各自都会有点烂烂的感觉。嗯，那我只是想到说，哎，如何去克服这些，不要让它各自分散，又让它吃得到它真的营养素，又可以让便当变得比较看起来

0: 起来比较丰富，也有考虑到蔬菜在里头的感觉。
1: 蔬菜对于便当来说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东西，
0: 但是在便当菜里要有蔬菜又你又觉得很困难，
1: 对，
0: 保持新鲜度，
1: 对，
0: 还有要脆口，
1: 没错，
0: 更困难，
1: 没错。
0: 哇，你包的好漂亮啊，
1: 翠绿放在最上，
0: 对，没错，
1: 你看多漂亮。
2: 观众朋友们请见米达，
1: 健康美味的日常就是在这里了。
2: 好，
1: 再看哦。
2: 好吃的食材堆叠的很精彩，因为在里面虽然是都烫过，可是你还是可以吃到那个白菜的甜，然后杏鲍菇的那个菇的那个 QQ 的口感，然后红萝卜又有一个它的脆度在，然后你越咬越甜。重点是老师后面调的那一些胡椒的味道跟盐巴，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水里面一定要加适量的盐跟油。
0: 对，
2: 你吃下去之后，因为有加油，所以它整个蔬菜的那个油脂度是够的，滑润度是够的，然后没有加任何调味，但咸度是够的。它那个汤汁啊，菜的汤汁啊，除了甜之外，它的咸度是很鲜甜的。
0: 是，不错，
2: 这个不错啊，欢迎大家自己在家里面可以自己去创造自己的蔬菜卷啊。那这个如果把它切开放到那个便当盒里面，我相信那个白色一定也是很漂亮。
0: 对，
2: 这样子是大菜，这个高汤有没有把它再铺在旁边？
0: 可以调胡麻酱啊。我觉得它这个菜适合调胡麻酱，然后小孩在吃的还有个蘸酱可以蘸。
2: 哇塞嘞，哦，好，学起来。今天如果是在蔬菜吃不够的话，准备这个蔬菜卷。他明天要带便当没头绪的话，蔬菜卷也准备一下。我们慰劳给自己的家人，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老师，谢谢你，有空的话就常来幸福食堂教导大家更多东西。
0: 好，时间排一下，时间排一下。
2: 好，再次感谢老师，
0: 谢谢
2: 你，谢谢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这里是翡翠水库附近的四坎水，同时也是大台北水源保护区的范围，因此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当然也有许多动植物好朋友住在这里。不过听说有一种超特别的变形盔甲，哇，到底有多特别呢？我也很期待耶。那现在呢，就赶快跟着我一起去寻找它吧，走。
1: 四坎水在哪里？四坎水在新北市乌来区，是翡翠水库的好邻居。这里的樱花树上有活着的红宝石，花朵间有喜欢高空弹跳的螃蟹，靠着一根管子躲在水中的昆虫忍者，蝌蚪爬上树准备变成青蛙。最特别的是，这里有一种外号叫变形盔甲的动物，它到底是谁？精彩节目马上开始，有请生态达人崇伟老师。
0: 我超期待的耶，它到底怎么变形的啊？
2: 你看到就知道。
0: 没问题，那我们赶快去找，走走走。
1: 挑选这样感觉快下雨的阴天来寻找变形盔甲是有原因的。遇到这样的天气，变形盔甲就会从秘密基地大举出动保卫地球。不是啦，是找寻食物填饱肚子啦。
0: 那个变形盔甲是让我想到我以前小时候看的那个卡通，然后就是很多动物会变成铁甲武士一样。
2: 铁甲武士，
0: 对啊，哎、欸，应该就是那个什么东西？
2: 你看，
0: 什么？噔噔噔！哎、欸，这个，不、哦，我们那么容易就找到变形盔甲哦？
2: 当然，当然不是啦。
0: 不是吗？不是吗？
2: 对，但是能看到这个运气也是非常好。
0: 这个是什么啊？
2: 你仔细看一下它的背部。
0: 背部有很多很像生锈一样的那种金红色、红铜色的那种花纹。
2: 对，
0: 这到底是什么昆虫啊？
2: 这个叫固色血斑蝠鸟，
0: 就是因为它背部很多那种像血一样的色块，
2: 干掉的血一样的。
0: 看到这么大色，听鸟我觉得好特别哦。
2: 它真的超特别，我跟你讲多特别。一般我们说天鸟有三宝，一个就是雾色血斑天鸟，
0: 就是它。
2: 对，然后紫燕大白星天鸟，然后黄纹天鸟，这三种。
0: 为什么这三种是三宝？
2: 特别大，特别漂亮，所以是三宝。这个其实也没有什么依据，就是大家欣赏的人喜欢取的绰号这样子。
0: 我有办法可以让它到我手上来吗？
2: 不要，因为这个是宝玉类，最好不要碰。
0: 是宝玉类的，
2: 对。
1: 雾色血斑天牛除了是保育类之外，还是台湾特有种哦，别的地方看不到。它最大可以长到6公分，是天牛界的巨人。而且啊，因为花色特殊，像生锈的铁甲，实在是非常特别。说到花色，它怎么会长成这样啊？
0: 我觉得它尤其很像那种，你知道，有些树皮的颜色，
2: 对，
0: 对不对？
2: 来，你看看，你看这是什么？
0: 这个是山樱花树啊，就是它这种一颗一颗一颗的。我觉得它如果在上面的话，应该会很难发现哦。
2: 其实山樱花树就是雾色血斑天牛最主要的食草哦，
0: 它会吃这个，
2: 它会吃这个，然后它吃的方法，它不是吃叶子，它会挖进去吃里面的。就是素材这样子，你看它的大颚，那个就是主角式口气，那很可怕哦、喔欸。那个咬得进去，
0: 真的，而且是这样形状的耶。所以它是用前面这个东西去扒着树上，然后咬那个树，
2: 咬进去，咬进去，然后在树皮里面钻洞。
0: 哇，好猛哦、喔！想不到你居然有这么强而有力的这个牙齿，
2: 大颚。
0: 那我还是不要招惹你好了，虽然你很漂亮。所以它如果都用这个大颚啊去啃这个山樱花的话，这样它不就都会死掉了吗？
2: 你刚刚讲的没有错哦，因为雾色血斑天鸟是山樱花的害虫。以前啊，可能在最开始的时候，雾色血斑天鸟只在雾色附近找得到。对，但是因为这些年来，就是大家很喜欢去赏樱嘛，
0: 对，到处都是
2: 喜欢赏樱，就有人种樱花，然后种樱花的话，就等于说有一点像是间接的帮助它数量变多
0: 啊、哦，因为它可以吃的那个范围就变大，
2: 对，然后分布也变广这样子。
0: 崇伟老师，像它通常会在哪一个季节、什么时候出现比较多？
2: 最近开始出没，它大概1到2个月，然后成虫就会死掉了，
0: 就是现在这个夏季的时候，
2: 对，哦。
1: 每年的4到6月是雾色血斑天牛最喜欢的季节了。通常在这个时间，它们会出现在海拔600到1500公尺左右的山中。那要怎么样才能发现它们呢？最容易的方式啊，就是看到山樱花树都要仔细找找，细心观察哦。
0: 它前面的那个触角好长哦，
2: 你看天牛的触角这么长啊，功能是有一点像是接收外界讯息，有一点像是人的天线，不管是费洛蒙啊什么的，它是可以靠这个触角来接收的。所以有时候有人会观察到天牛把它的须须这样抓下来，然后用嘴巴在那啃。
0: 是要吃它吗？
2: 不是，它是要，因为触须太长了，它必须保持一个一定程度的清洁。然后那个清洁以后，它这个触须才可以保持它的敏锐度。
0: 我懂了，就很像那种猫咪，然后就是会清理自己的脚一样的道理，是不是？
2: 差不多，差不多。你看它的上面这些红色的花纹，这些红色花纹是一些小绒毛，
0: 看得出来是那种小小小小的细毛。
2: 对，等到这只天牛它变得比较老了，它身上的这些红色也会几乎的就是。
0: 就不见了。
2: 对，其实我们找山樱花树是有原因的。山樱花树和我们要找的变形盔甲有一部分的关联。
0: 因为变形盔甲也是这个。
2: 现在先不讲，等一下再讲。
1: 看到山樱花，当然要顺便认识它喽。山樱花生长在台湾中北部，海拔500到2000公尺的山上。它有着茶褐色的树皮，以及一条条被像刀子划过的皮孔。最美丽的就是它的花了。难道变形盔甲和这些花有关系？
3: 山樱花通常是在台湾是比较早开花，所以大概是国历的1月份左右，然后花期大概一个月。接下来在5月到6月这段时间，它会结果。它这结果过一阵子以后，它会落下来，落果会稍微有点腐烂。这时候呢，这些变形盔甲就过来说，吃这些果实。
0: 变形盔甲会吃这些掉下来腐烂的果实哦。
3: 对啊。哇。
0: 那搞不好他就在附近喽，
3: 有可能哦，有可能哦。
0: 好，那我们赶快去找吧。
3: 那我们就一颗一颗这样找下去。
0: 好，一颗一颗找下去，走。
1: 没想到变形盔甲还是个美食家哎，知道山樱花的果实山樱桃，酸甜好吃又营养，搞不好啊，他已经吃饱肚子，躲在附近的草丛里睡午觉了。不啰嗦，往草丛里找就对了。
0: 崇文老师，那个变形盔甲，它真的会躲在这里吗？
3: 有丁，你有一个特别的小礼物哎。
0: 这个是什么啊？
3: 这个是它的花，它的花原本应该是这个样子。这个叫大花咸丰草，它这个花花最后这个白色的地方会落掉，以后中间这个黄色的部分才是真正的花。外面这个白色并不是真正的花瓣，这个大概是花萼。
0: 所以这个是花中之花喽。那这个长得很像仙女棒的是它的哪一个部位？
3: 果实。像比方你上面粘的每一条，它都是一个果实。
0: 这些都是果实，
3: 它很厉害。它的每果实上面有这个有很多倒钩的一个双叉，比如说它像什么海参的双叉，有没有？比方衣服、袜子、鞋子，或者是有毛的动物，像狗狗，或者是猫，或者是山上的野生动物，如果说冲到这个花丛里面呢，然后再出来，身上就会带着很多这样子的果实。
0: 那我觉得它很聪明哎，因为它可以透过人跟动物，然后呢，就是帮它繁殖哎。
1: 大约在清朝时期，移民到台湾的大花咸丰草实在有太多名字了，因为它喜欢勾来勾去的，果实的尖端碰到还会有点刺刺的，所以啊，就有人叫它白花鬼针草、白花婆婆针。台语的名字比较没礼貌，叫恰杂墨，就是很凶的女生啦。
0: 崇文老师，怎么有一只螃蟹在这里啊？
3: 这个不是螃蟹，
0: 这是弹涂鱼，它怎么会在这里啊？
3: 那个是蝌蚪啦。
0: 这是蝌蚪，这么大只的蝌蚪哎，哇，这个是什么的蝌蚪啊？

0: 陈文老师，怎么有一只螃蟹在这里啊？
1: 这个不是螃蟹，不过你讲对一半，它叫蟹蛛。
0: 哦、它是蜘蛛？
1: 对，它是蜘蛛啊。
0: 它的形状也太像螃蟹了吧？
1: 它叫三角蟹蛛，腹部是三角形的。你看它在花上干嘛？
0: 它现在在休息吗？
1: 它其实是一个守株待兔，因为它想要吃那种来访花的其他昆虫。它等到比方一小蜜蜂过来，然后它就啪的一下从花下面跳出来，然后把那只小蜜蜂抓起来。
0: 等一下，楚文老师，我有问题。你说它会从后面把那个猎物抱住？
1: 对。
0: 它不像其他蜘蛛一样会结网吗？
1: 它会有丝，但是它丝的功能不是在结网，因为一般我们会觉得说蜘蛛结网，然后会去吃那个撞到网上面被网黏住的嘛。但它的丝可能只是帮助它行动，好、或者是它的丝可能只是帮它稳固它的巢、然后像这个的话，就它在捕食的过程中是没有用到丝的。
2: 喜欢玩躲猫猫的三角蟹蛛会随着环境产生保护色，所以外形颜色的变化非常大，有白色的、黄色的，不到一公分的三角蟹蛛不仔细观察其实啊很难发现它哦。
0: 那它有毒吗？
1: 其实所有蜘蛛都是有毒的，只是毒性的强弱之别，那大部分都是对它的猎物是有用的，但是对人来说其实没有什么关系，甚至它小到它的毒牙很有可能穿不透人的皮肤
0: 啊，太厚了，对他来说。
1: 对，
0: 你看他走路的姿势好可爱哦，他走路的时候是用左右各两对的脚当支撑点在往上爬，
1: 这都是往前走啊，不是像螃蟹，螃蟹是往两侧，
0: 所以不会因为他叫蟹蛛，所以他就横着走，不会。又掉下来哦，刚刚有一条丝哎。
1: 对，他在走路的时候会一边把丝带在脚上。然后别人说他有时候想逃，他就用力跳，用力跳的时候，这个丝确保他不会太用力的落到地上。有一些蜘蛛它结网嘛，到清晨的时候它要收网，它会把丝再吃回去。它吐出来是屁股出来，但是吃进去从嘴巴吃进去，尽量减少它那个能量的消耗。
0: 所有的蜘蛛的丝都是从屁股里面，
1: 都是从屁股出来，所以蜘蛛人弄错了。蜘蛛人如果要吐丝，应该要从屁股出来，可是那样就不帅。
2: 虽然知道了蜘蛛是从尾巴吐丝，但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来四坎水才能找到变形盔甲。崇伟老师说啊，因为四坎水就在水源保护区的翡翠水库隔壁，所以这里是不能随便乱开发、乱砍树。也就是因为这样，维持了非常原始的阔叶林像。虽然看起来有一点杂乱，但这里啊，的确是许多动植物好朋友的天堂乐园哦。
0: 楚文老师，怎么那边有一条绿色的东西啊？
1: 看一下，看一下。
0: 楚文老师，你看，这一只我有印象哎，
1: 有见过。
0: 我以前曾经跟他有近距离的接触，这个是青蛇没有错吧？
1: 青蛇。
0: 可是你看，怎么一动也不动啊？
1: 这只青蛇，它大概是刚刚被车子或机车压过，它可能就是想要过个马路，那过到一半之后就被经过机车就压过去了。那其实山上很多小动物都是这样啊，它过马路可能是，比方它觉得对面有食物，或者是它想要找交配的对象，又或者是晚上的时候它想要吸取一些这个温度，所以它就会把身体摊平，在吸这个薄荷露的热量。
2: 崇文老师说，像这样的情况就叫做露杀，因为死掉的青蛇会吸引其他动物来吃它。为了避免二次露杀，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它移到路边。所以晚上在山路上开车时，千万要注意哦。
0: 崇文老师，为什么你要带我来这种池塘边呢？
1: 其实我们要找的变形盔甲在这个潮湿的森林底层是比较有机会找到，但是它通常不下水。
0: 哦，它不下水哦。
1: 对，那我是想说，既然我们经过这个地方，我们就顺便来看一下这边的生态这样子。
0: 好啊，我最喜欢池塘边了，因为都会有意外惊喜。这是弹涂鱼，它怎么会在这里啊？
1: 那个是蝌蚪啦。
0: 这是蝌蚪？
1: 对，你看，
0: 这么大只的蝌蚪，哇，这个是什么的蝌蚪啊？
1: 仔细听一下，有个叫声在旁边。
0: OK。
1: 其实这不是标准的叫声，我们刚刚有听到。

0: 给给
1: 啊，给给给，
0: 对，给给给是富邦蛙。
1: 像它这么大只的蝌蚪啊，对它在生态上面有什么优势吗？
0: 它如果蝌蚪通常来说越大的话，表示它变态上岸的时候，那个小蛙体型会越大。那个小蛙体型越大，表示说第一个它可以吃掉比较大的猎物，它的选择性就变多。哦。第二个是它可以饿比较久，因为它身上囤积的这些能量也比其他小型的物种要多。
2: 富斑蛙的世界就是这样，小时候吃得饱睡得好，才能长得高又壮，不止赢在起跑点，还有一路超越到终点。比较特别的是，长大后的富斑蛙体型只能算中等，最大特征啊是身体两侧有黑色斑点，所以叫做富斑蛙。
1: 何威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哦，是不是只有公的才会叫？
0: 对，台湾的是这样。那这个叫求偶叫声，其实青蛙叫声也有分好几种，有些是什么求偶叫声、释放叫声，然后等等的哈。那关于求偶叫声这回事，就是公的才会叫这样子，极少数母的也会发出类似的叫声，公的在求偶的季节才会叫。哦，啊，非求偶季节他们也是都不会发出声音的。
1: 哦，是哦，我以为青蛙无时无刻都在叫，
0: 没有，
1: 原来是只有求偶的时候才会叫。哎，
0: 对啊。
2: 公的副班蛙叫的那么大声，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告诉大家这里是我的地盘。每年的春天和夏天，副班蛙都会在2000公尺以下的山区、池塘、沼泽附近大吵大闹的给给给。听说啊，只要叫的越大声，就越有机会娶到老婆。
1: 哎，崇老师，那个长得很像蝎子的那个，
0: 哦，那红娘花
1: 啊，我有印象，我曾经有遇过它。哎，
0: 我们可以说它是水里的忍者。
1: 哦，
0: 对，因为它各方面的伪装是很厉害的啊，然后它前面这两个特化的这个镰刀，它等于是有时候抓蝌蚪或者抓小鱼都是很厉害的，然后屁股有一根这个吸管。你知道忍者如果有时候在躲在水里，他要怎么呼吸？
1: 他就是用一根
0: 拿一根吸管
1: 管子，
0: 这样子。对，那他也是一样，他屁股那根吸管就露出水面，可以帮助他呼吸，这样子。
2: 水中忍者红娘华又叫做水中春象，外表像蝎子，性格也凶猛，是水生昆虫，通常躲在水底，假装成枯掉烂掉的叶子，捕捉水中的小动物。有红娘华的出现，表示这里的水质良好。水质良好表示没有找错方向，变形盔甲应该就在不远处咯。
1: 哎，崇文老师，你过来了。
0: 哦，
1: 你看这个，哇，尾巴好长哦。
0: 哦，
1: 这个是，
0: 哎，小心，你知道它就是我们今天要找的变形盔甲吗？
1: 它就是变形盔甲。
0: 台湾的五种淡水龟里面呢，只有这一种它可以活动它的腹甲。
3: 它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的诱惑。
4: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5: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
6: 嗯，
5: 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6: 嗯，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要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
5: 嗯，
6: 你病可以做得很好。

0: 你看这个，哇，尾巴好长哦。哦，这个是，
1: 你猜一看这是什么？
0: 这个长得很眼熟哎，这个颜色有一点点黄，然后又有一点点沼泽绿，它跟我印象中曾经看过的那个翡翠树蛙的小朋友有点像哎，它是翡翠树蛙吗？
1: 对啊，对啊，你很厉害
0: 哦。可是我印象中它的尾巴是这么短的，可是它的是这么长的耶。
1: 对啊，它可能就是从这个水桶里啊，然后因为四只脚都长出来，它已经准备要变态，就从里面爬出来，哎，可能就掉下来，然后刚好在这一带，我们刚好看到它。哦，对。
2: 每年的四月、九月、十月是翡翠树蛙最活跃的繁殖期。这段期间来翡翠水库山区看到像棉花糖的白色卵泡，通常啊就是翡翠树蛙的卵了。还没有变态完全，拖着长长尾巴的树蛙 baby 也会在附近出现哦。
0: 崇文老师，可是你看它的尾巴这么长，它要花多久的时间才能够慢慢变成那么短，然后到最后消失？
1: 缩进去是不是？
0: 对，
1: 大概一个礼拜以内呢，三天四天这样子就消失了。
0: 这么快哦？
1: 对。
0: 那它变成大只的翡翠树蛙要多久？
1: 从这么小哈变到它的成体，成体大概是6公分左右哈。

0: 少说要两年。
1: 两年？
0: 两到三年才能换。
1: 两到三年哦、喔。
0: 对。
1: 哎、欸，我们印象中那种青蛙不是在一年之内就可以从蝌蚪然后变成成蛙，不是这样的吗？
0: 没有，一年之内只能从卵然后到蝌蚪可以上岸，变态上岸、嗯，但是通常到成蛙都还要个一年、两年、三年这样子。
1: 哇，原来青蛙要长大是要经过那么漫长的过程呢、喔。秀文老师。翡翠苏蛙，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它是不是有戴金色的眼镜？
0: 对，我们说叫金边眼镜、啊，一个金色的镊子。
1: 嗯。可是小只的好像看不太出来。
0: 小只的看不太出来，它不会有金色，就是你，当然你可以看到有一个细细的线经过。
1: 这边有这么多只的翡翠苏蛙的小 baby， 好幸运哦！哇，
2: 戴着金边眼镜的翡翠苏蛙，因为翠绿光亮的肤色而有绿宝石的称号。翡翠苏蛙可以长到5到6公分大。当初啊是在翡翠水库附近发现的，所以命名为翡翠树蛙，不但是宝玉类的，也是台湾特有的品种哦。
1: 哎、欸，陈老师，可是这边跟我们要找的那个变形盔甲又有什么关系？
0: 有，我感觉快到了，因为你这个森林底层的湿度很高啊，他们就是最喜欢这样的地方。

0: 哎，柳丁。
1: 哦，楚文老师，好可爱的乌龟哦！哇，
0: 你知道它就是我们今天要找的变形盔甲吗？
1: 它就是变形盔甲。
0: 对啊。哎，它叫食蛇龟。
1: 为什么它是变形盔甲？
0: 因为台湾的五种淡水龟里面呢、只有这一种它可以活动它的腹甲，它可以把头缩进去，然后之后呢，它的腹甲中间有个关节，它往上盖起来，盖起来你变成从正面会看不到它的脸。哦，
1: 它居然会把下面那一片腹甲这样整个往上盖哦。
0: 对，盖住自己的脸，表示它的安全的这个防护的层级又更升高。
2: 会把腹甲盖上，给自己一个安静的食蛇龟，也叫做金头龟、黄缘河龟，是台湾在地的原生种龟龟。翡翠水库附近是它最主要的栖息地，因为稀有被列为保育类动物。但是崇威老师，为什么它要叫做食蛇龟呀、
0: 有人说看到它吃蛇，它之类之类，但是我觉得比较科学的推论是说，其实食蛇龟并不是真的会去捕食蛇类，它可能会吃蛇的尸体。它吃到蛇的尸体之后，它大便出来嘛，那吃大便出来会有蛇的鳞片，那鳞片很难消化，所以一般人就看到它就觉得说，哎、这是不是它吃蛇，所以会这样子。它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它来到森林底层，它吃那些像我们今天说它爱吃樱花树的果实掉在地上，然后各种果实或者是动物的尸体，像是青蛙的尸体或者是蛇的尸体，它什么东西就捡来吃，它是这样子的。
1: 哦，所以它是杂食性的咯。
0: 杂食性的，对。
1: 我有注意到它的头啊，旁边有那种很漂亮的黄色的这个花纹哦，是它最大的辨识特征之一吗？
0: 对，在台湾是这样子，因为台湾其他的龟啊都没有像这样子，两个眼睛后面各有一个三角形的这个鲜黄色花纹，那就只有这种。
1: 我觉得也很像那种印第安图腾，就是在脸上的那种图腾，对不对？
0: 对啊。
2: 要认识食蛇龟，除了要指明眼睛后面的两块黄色三角形，龟壳会有一条黄色的纵贯线，龟甲上一块块花纹的中间还会有红色的凸起，这些都是食蛇龟明显的外观。但是，一般看到的乌龟不是都会泡在水里吗？
0: 食蛇龟，喜欢潮湿，但是它基本上不下水。然后所以以前人称之为它叫山龟，在山上就是乱走的龟啊。一般的龟在水里面游啊，台湾五种原生龟只有这种是几乎不下水的。
1: 那像我们之前介绍过的斑龟，
0: 对，
1: 那种龟算是陆龟还是水龟？
0: 斑龟是水龟。
1: 哦，跟这个又不一样。
0: 食蛇龟一样是水龟。它的分类上是水龟，水龟或我们说蛇龟，沼泽的蛇哈。
1: 陆龟跟水龟要怎么样去分辨？
0: 大部分是可以用脚掌的形状来分。水龟它的脚掌是比较平的，所以比较平就是说它在水里可以滑水，还是可以滑水哦。但是有一些陆龟，你可以知道，它的脚就像大象一样，它基本上就是没有办法滑水。对啊，所以放在水里面就是没辙。
2: 食蛇龟实在太倒霉，一直被大家误会，什么都吃，就是不吃蛇，却叫做食蛇龟；不喜欢住在水里，却被分类成水龟。哎，台湾唯一生活在陆地的水龟食蛇龟，是还有多少被大家误认的美丽的错误啊？
1: 崇文老师，这个食蛇龟啊，在这个地方算是非常稀有的吗？
0: 其实以前不稀有，以前在像这个翡翠水库这个区块，算是食蛇龟的一个数量比较多的热点，
1: 大本营。
0: 对，但是呢，大概这十年内呢，有不断的有人去抓这个食蛇龟，然后走私。一开始是说要吃，但是后来变成说，他们把这个乌龟当成

在水源保护区内的斯坎水物种丰富多元，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变形盔甲食蛇龟、绿宝石翡翠树蛙、红宝石雾射血斑天牛、水中忍者红娘华、喜欢高空弹跳的三角蟹蛛。斯坎水不远，找个一天去走走，你也能遇见变形盔甲哦。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大肠癌手术完成之后呢，很多人都觉得说把肿瘤切掉就没事了，但事实上术后照护才是正要开始的时候。这个肠道需要时间来恢复，所以在饮食或者是排便上面都可能产生变化。有一些患者呢，同时还需要面对灶口的照护。到底术后有哪些症状需要保持警觉的？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大肠直肠外科医师萧光宏萧医师。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各管师许慧梅，慧梅。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各管师许慧梅。
0: 好，欢迎两位。这个得到大肠癌很不舒服，但是现在的手术都非常的进步。好，先来请教一下萧医师，很多人一听到这个大肠癌开刀，都觉得说，那我是不是就是把肿瘤切掉就好了？所以我们想要知道的是，实际上手术是怎么样进行的？
1: 其实我们切的时候不是只有切掉肿瘤，因为肿瘤它会沿着血管或是淋巴管会转移啦，所以我们在清除的时候会沿着它的路径，它淋巴走向的路径切除。那我常形容就好像我们树上有一个很大的蚂蚁窝，那我们要切不是把蚂蚁窝切掉，我们会把它的一个树干整个剪掉，那所以整个那个部分包括它的树枝树叶都一起拿掉，所以每个人他切的肠子不是只有那个肿瘤，那包括它的淋巴清除。对，
0: 这感觉要切掉很多东西。
1: 对，就是要一次切，就是要干净。那所以我们会沿着它的路径全部把它清干净。
0: 所以安全切除的范围是有一定的比例还是？
1: 但没有以公分数看，所以我们主要是沿着它的血管，像右侧大肠，它会某几条血管的根部我们会切除掉。那所以我们一般来说看它的位置会分右侧大肠切除啦，左侧大肠切除，乙状结肠或是直肠的切除，所以每个部位它的血流跟淋巴的位置不太一样，我们根据那个走向来切。
0: 好，那我们来请教一下慧梅是各管师，好，先问一下各管师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2: 就是一个咨询的窗口，让病人跟家属不用担心，他也许跟医生没有办法讲太多话，也许他找不到医生，那他可以随时跟我们联络，我们会留给病人一个专属的电话。
0: 那你很忙，一直接电话，对不对？好，大家都有各式各样的问题，今天我们就帮大家都问这些问题。从您这个接触病人的经验来看，大家在手术前最常问您的问题会是什么？
2: 原则上大家最害怕的是我肠子要切多少，那我切掉之后呢，我会不会大便没办法控制，我会不会有一个肠子的灶口，那我是不是开了这个大肠之后呢，我是不是不能运动，我吃东西要特别的小心，这个是我们最常听到病人问我们的问题。
0: 对啊，所以大家最想问的是，开完刀之后我到底能不能正常吃饭、排便跟生活？是可以的，
2: 是可以的，没错。
0: 好，不用就不用太担心了。但是它的排便功能要多久才会恢复呢？
2: 跟它开的位置有关系。那原则上开结肠、大肠的话，其实给它几个礼拜。可是针对直肠肿瘤的病人，他因为可能会有直肠第一前位切除症候群，所以他的时间会稍微长一点点。但是原则上他还是可以恢复他原本的生活，但排便可能会少一点点那样子，尤其是直肠肿瘤的病人，
0: 所以会随着时间慢慢恢复正常。所以大家不要担心。好，再来请教一下我们萧医师啦，在肿瘤切掉之后，那剩下的肠子是不是就重新接起来？
1: 对，
0: 所以如果我接起来之后要注意考量哪一些事情？
1: 基本上我们会把肠子接回去啦，那接回去要注意几个东西啦。第一个，你的血流一定要保持得很好，那血流供应不好，那接口会开掉。那接的时候张力不可以太大。那还有我们在有些病人他身体的状况，比如说营养状况不好，这个我们在手术前尽量调整他营养好一点。那有些病人是休克的状况，这个也会增加我们渗漏的风险。那原则上我们切完之后可以接，我们尽量都会接回去，避免来做造口。那大部分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愈合状况。
0: 那你在经验上面有遇过这个接口接起来的地方就是没有成功、没有好的、没有愈合成功的吗？
1: 对，这是一个每一个外科直肠外科医师都会遇到的问题。那所以我们知道刚才有讲到有一些风险，比如说接口处的张力啦，它的营养状况、它的血流的状况，所以我们尽量就是要去避免这个风险。
0: 跟年龄有关系吗？
1: 年龄是其中一个，但是一般来说跟他身体的状况比较有关，还有手术当下他的身体的状况有关。
0: 所以你们会在手术前就希望他们先把身体跟营养都
1: 对，如果可以的话，尽量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在目前的手术前的照顾，包括营养也是其中一个部分。那有时候需要营养师来介入，如果时间可以久一点，那可以调整得更好。
0: 对，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就是说如果他的身体状况不好的话，是不会帮他动手术的。
2: 是的，是的。所以病人他还没有进医院之前，医生会在门诊先帮他抽一些血，确定一下他的蛋白质啊、营养够不够，血红素会不会太低，他本来看起来是瘦巴巴的，或者说他的那个心脏的功能、肺脏的功能，其实在还没有进来这个医院进住院之前，医生会先在门诊先做一个评估。
0: 对，
2: 如果真的评估不好，我们可能转接到心脏科，或转接给营养师等等这些，
0: 所以都是在确认安全跟健康的状态下再帮你做这个手术。
2: 再不行就提早住进来打营养针，
0: 打营养针追上来，把健康追上来。好，那医生动手术之后呢，会把肠子重新接起来。我们刚刚有提到，如果吻合处没有愈合好，它可能会出现一些渗漏。所以这个病人回去之后，假设遇到这种状况，他是有感觉到的吗？
2: 是的。原则上在住院的期间，其实肠子接起来的地方旁边都会放一条引流管，我们会来观察，所以等到病人他吃东西，那个大便通过这个接口的地方，如果这个引流球，我们叫球好，如果变了颜色，那可能这个地方可能就漏了，肠子漏了，那就要做紧急的处理。那回家之后呢，原则上病人看有没有发烧，有没有突然一直发抖啊，有没有家属就打电话说他们一直在抖，有没有肚子痛，这些都有可能，他是不是有肚子上有问题？那我们就会联系医生，或甚至请病人。有时候遇到假日，不管怎么样，我们会请病人赶快先回急诊，赶快做初步的评估，是不是真的有问题这样子。
0: 所以这个是术后多久可能会发生的状况？
1: 一般我们常见都是3天内，那超过3天的也是有可能，但是比例就比较低。对。
0: 所以3天内好好注意自己身体的状况，对不对？好，那还有一些人在手术之后肚子会多一个罩口，大家通常听到说啊，他动手术，然后这里有一个罩口，应该就是癌症太严重了，是这样子的评估方式吗？
1: 罩口的原因有很多啦，一般来说我们把它分暂时性或是永久性。那暂时性，比如说它底下肿瘤太大颗阻塞，那我们先让它有个地方可以把肠子拉出体表，然后可以减压，那之后治疗好，把肿瘤切掉之后，我们有机会可以关回去，这个叫暂时性。或者是有时候我们直肠癌的手术，它怕它渗漏的几率比较高，那个状况我们会做个暂时性或者叫保护性的罩口。那有些肿瘤它不得已它就吃在肛门附近哦，没办法保留这个肛门，变成它必须做永久的，那这个是比较少。
0: 对，所以是看肿瘤生长的位置来决定它可能是暂时性或永久性的。
1: 对，还有疾病的严重度也有关。
2: 是的。
0: 所以越严重越需要永久性照顾。
1: 对，通常我们也希望避开永久性的。
0: 哇，永久性的话病人就辛苦了。
2: 对啊，让大家看一下这个好了。原则上这个就是我们的肠照口。但肠照口那个外观外形会根据病人不大一样，我只是这个比较好看。对对对。

0: 那原则上零食通常一般我们坐在右边比较多一点，那永久坐在左边，对，
1: 原因是什么？
0: 因为它这个是暂时性的，所以它经过它身体恢复的话，就像肖医师讲的，有些病人因为肠子阻塞了，我们先暂时拉一个，对不对？到两三个礼拜之后，它的肠子消压力消了，我们可以把肿瘤切除了，我们会一起把肿瘤切除，加上把造口关回去。那有些是因为它的肿瘤位置在比较偏低一点，到直肠那个位置，那为了保护那个伤口，我们会开个临时的，等到三个月之后。当然，三个月之后怎么知道我可不可以关回去，对吧？那很重要哦。原则上，医生会再做一个直肠镜，去看那个接口的地方它长好没。对，那什么人一定要做呢？除了它的位置太低之外，还有就是说有经过化学治疗或放射线治疗的病人，因为那个伤口其实愈合还是有段时间，所以医生还是会再拉一个临时的造口了，还是会做。等到三个月之后再看情况关回去，这样子。
1: 明白。好。那个材料是什么啊？
0: 这个是有点像
1: 感觉细胶是不是？
0: 对，粘土那种。
1: 真的啊？好，这挺有意思的。好，这个很多手术不是进手术房才开始。如果你要做一个手术的话，其实在手术前，刚刚讲了，惠美她的工作就是开始要辅导这个病人达到这个营养的水平嘛。好，所以从术前的检查、营养用药到心理准备。都可能会影响术后的恢复，那你要做的事情很多，你连心理的部分都要给他鸡汤。
0: 对，就像主持人玉芳姐讲的一样，就是病人会觉得，我得这个肿瘤，我是不是很严重？对不对？
1: 所以他哭的跟你说，
0: 有些真的会哭，应该说出了门口就会整个崩溃这样子。那有些会认为说，医生是不是检查错了？是不是把这些检体拿错了？其实他们都一直会在这挣扎这样子，对。所以我们就是陪伴他，然后告诉他，其实医院都有他的标准流程，或帮你做切片，对不对？那你是不是看你的报告，上面就写得非常清楚，就是一个癌症这样子。对。再过来就是有些人病人说啊，我真的得这个肿瘤癌症，我就不要吃，我就让他饿死他好了。这样这是不对的。因为我们你吃它，你要营养啊，到时候不是肿瘤先倒，而是你先倒了。所以跟病人说，你就是要把营养顾好，然后每天去走路，把体力顾好，对吧？哈。那你的身体有很棒的身体来接受这样的一个治疗，这样子。
1: 好，所以大家要这个把心放稳了，好，听听惠美的话，是不是照着走？好，再来请教肖医师，我们知道这个现在大肠癌手术有腹腔镜、达文西机械手臂，那这个跟传统的开腹腔的手术差别在哪里？
2: 这个差别很大哈。那基本上我们所谓的微创的手术，包括像达文西也是，那一般的腹腔镜啊，或 3D 立体腹腔镜，这个都是微创手术。我们就是透过肚子打小的洞，然后进去把里面该切的肿瘤一样切得很干净。那腹腔镜跟达文西又不太一样，达文西是透过一个机器手背，那其实我们外科医师跟那台机器是有一点距离，我们是操作一台操作的机器，然后来操控他的手背。那差别我觉得最大的是达文西他有手腕，他有手腕的动作。那一般我们的腹腔镜器械都是直的。所以他在某些地方有达文西有他灵活的地方。那比如说我们在骨盆腔很低位的时候，我们要切除可以做比较精细的切除。那他的镜头可以，我们说的把它拉远拉近，所以我们可以镜头不用靠得很近，他可以把它放大。那这样方便我们看，那镜头也可以转不同的角度。那所以达文西是这个样子。但它也有一个很大缺点，我常形容它很像是一条大船，它转弯的速度很慢。比如说我们用腹腔镜想要看左边，我们直接就转到左边，看右边就右边。可是达文西不行，它要看左边，有时候超过一个角度，它整台机器要全部出来，要重新进去，所以它整体来说它开的时间会比较久，那所以这个我觉得是看每个病人需要。我们来选择比较适合的工具了。
1: 所以是您帮他判断需要用什么样的手术方式？
2: 有的时候是我跟他讨论哈，那因为有各种不同的优缺点，那我会觉得不是说达文西就会胜过其他的，他不是说这个是最好这样。
1: 所以要听医生的，对不对？
2: 对。
1: 好，那很多人最在乎的就是我手术之后怎么吃，吃什么可以帮助我的肠道尽快恢复健康呢？休息一下。

0: 一群曾经被照顾的天使，可以扭转自己的生命，透过音乐去陪伴别人。他们的努力我们看到了没有？又给予多少的鼓励呢？
1: 他们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一个让能力能被看见的舞台。原来被照顾的人也可以成为照顾别人的人。
2: 真正的共融不是我们走进他们，而是我们大家本来就可以站在一起。
3: 他们演奏的不只是音乐，而是在说出自己的生命。
4: 不要急着替他们做，先给他们自己做到的机会。
0: 英文 anchor 的意思是做得很好，急得被看见，再来一次。拥有流量的网红们

0: 上一段节目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就是这个如果你的营养程度没跟上，会建议他先来调整营养嘛，对不对？那假设他营养太多，比如说体重过重、
1: 太胖，
0: 你们会希望他先减肥再来动手术吗？
1: 原则上病人如果出他的疾病严重比较不能等的，医生可能就没有办法，就不用考虑到这个，他们就要赶快进行手术。那有些他认为可能疾病怎么很早很早期的哈，然后没有到淋巴，我们可能有些医生说，你可不可以减个几公斤一下？这样的话对开刀可能会比较好开。这个问小医师。
2: 但是临床上我们通常不太容易等，如果是癌症的病人，我们大概我们等他三个月，他也不一定会瘦下来。可是肿瘤我们怕他会变大，所以临床上会遇到这个难题。那真正真的很胖的，我遇过大概有130公斤的，那个这个像我们在开腹腔镜的时候啊，我们要透过一个管子穿过那个腹，从肚皮穿到腹腔里面，然后把空气打，把二氧化碳打进去，那腹腔撑开。那胖的人他有时候腹腔我们气体打进去，他撑的空间还是很小，因为他胀气的脂肪实在太多，所以会造成非常的困难。那甚至有时候我们那个一般长度的管子进不去，他肚皮就比他还要厚，那要特别加长的管子。所以胖的人不管是开刀开什么刀都一样，都会有他的难度啦。
0: 好，那这个我们再回到假设动完手术了，我对于很多这个病人来讲，他一定会觉得说伤口很大，那我回家我也不知道怎么照顾自己，我也不敢动，不敢乱动，该怎么办？
1: 对，但吃的方面呢、不是都不能吃，其实上都可以吃，只是在于选择方面。就是说我们看完刀吃东西一个月大概先吃低渣的纤维少一点的，对吧？但是不是说不能吃蔬菜，可以吃嫩叶的部分、那其他就是优质的蛋白还是要吃，因为我们肠道还是需要恢复，所以现在有所谓的术后加速康复，我们叫 ERAS， 这个就希望病人身体状况可以允许之下早期的恢复肠道的营养，这是非常重要的。
0: 好，那请教一下小医师，如果这个肠子刚动完手术，那当然对病人来讲，他的身体刚刚经历了一场很大的工程嘛，所以这个肠道的蠕动、消化的功能都很需要时间慢慢恢复。那病人术后为什么他不能一下子就恢复他平常的饮食量？就像我们刚刚讲，如果他很胖，你叫他吃很少，吃喝稀饭，他受不了怎么办？
2: 这个我觉得。渐进，也就是说一开始吃哈，他不要一下子以前就吃一碗，那你像一下子一碗就要马上吃下去，你可以把它分成半碗或三分之一分起吃，把它吃完，以不胀为原则啦，那青菜或是蔬果这些，只要是你嚼碎或煮烂一点，其实都还好。那我临床上我就遇过，像那个香菇头，实在很不好消化，他吃太多香菇头了，他就塞住，那个有时候是因为他不好消化的问题。那有一次有个病人是。他很想吃烤地瓜，他开完刀一次吃两颗烤地瓜，整个肠子就塞住，跑来急诊，肚子会胀。那个状况变成要收住院来，让他空腹一段时间，让他通过才可以吃。
1: 对，肖医师这个我超有经验。我们连遇到那个我们的造口有分大肠造口跟小肠造口。我记得出院有一个病人，就是他因为太想要吃奇异果，就把他吃了把几颗吧，就出院那一天。肚子整个大痛，为什么？因为他的那个小肠造口口非常的小，所以他的奇异果子整个塞在这里面。所以我们都要一天不吃之后，整个半袋都是奇异果子。
0: 对。

0: 句话说，也不能吃奇亚籽，膨胀是不是？
1: 对，
0: 塞住了，
2: 一下子太多怕塞住，
1: 一下子太多了，
0: 所以主要还是量的问题。
1: 对，所以我们常说少量多餐，病人是不知道什么叫少量多餐。嗯，原则上平常我们吃三餐，对不对？把这三餐可以多到5到6餐或7到8餐都可以，适量，
0: 就每一个东西都吃个两口。
1: 就是渐进的去
0: 渐进它，对，慢慢来。好，那大肠癌手术之后，很多病人会发现自己的排便状况跟以前完全是不一样。比如说，有些人吃完东西马上就想要上厕所，那有的人会一天跑好几次，也有人是腹泻或是便秘，它是交替出现的。所以这些变化很常见吗？
1: 是的，尤其是刚开完刀的那几周。对。那比较会说，有些病人会不清楚，说我到底是要放屁呢，我是要大便呢，对吧？这针对直肠肿瘤病人，所谓的直肠低前位切除症候群的病人，他比较会有这种感觉，对。所以原则上我们会跟病人讲，在饮食的选择之外，就是所谓的肝，我们讲肝湿分离。什么叫肝湿分离？肝的食物跟湿的食物，什么叫湿的食物？指水分、汤。好，那个要稍微分开点时间吃。例如说，我先喝汤，先喝水，休息一下，大概30分钟，我再来细嚼慢咽吃我的，饭啊、菜啊、优质蛋白质之类的食物。让它不要那么一下子，你知道，我们就是就像肖医师说的嘛，就是垃圾桶变小了。你突然一下子吃汤水一起吃，它就像溜滑梯一样，唰就到下面去了。它就会一直想，我怎么还没有吃完饭，我就一直想跑厕所，来不及。对。
0: 所以肖医生，你也常遇到病人跟你反映这样不？
2: 对啊，特别是直肠癌、直肠切除的病人啊，因为直肠的容量就变小，就好像一个大垃圾桶换小垃圾桶。那本来一天倒给一次，他倒很多次，这个会有困扰。那干湿分离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因为他吃食物等一段时间再喝汤。这样可以避免这个状况。
0: 所以我们都鼓励病人干湿分离。
1: 对，针对直肠低前位切除症候群的病人。
0: 他们130公斤这样子是不是就变瘦了？
2: 哎，我觉得应该会瘦。
0: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健康一点，是不是？
1: 是的。
0: 好，什么叫做低位前切除症候群？
2: 就是在直肠肿瘤我们在切除的时候，直肠它的直肠是我们大肠里面比较口径比较粗的，它是当作我们粪便一个储存的地方。那最后从直肠再排出肛门外面。那我常形容它就是一个垃圾桶嘛。那你今天把直肠切掉之后，它储存的空间会变很少，那排便次数就会变得很多，那这个通常有时候会到1年那半年以上，那要等到上面的一段肠子很像吹气球啊，把它吹气球慢慢的撑开，吹大，它容量慢慢变大，有可能可以改善这个问题。
0: 好，这个客管师就是您的资讯对于这个需要动手术的病人来讲很重要嘛，哈，因为这些症状对病人的日常生活影响其实很大，尤其是我们刚刚提到突然间很想便便，
1: 是
0: 突然间很想便便，
1: 是
0: 他可能很担心自己随时有这种状况，他就不敢出门，
1: 是，
0: 所以您在照顾这一类病人的时候，您最常听到他们有哪一些困扰？那你要怎么帮助他们找回原来生活上的节奏？
1: 原则上，直肠低前位切除症候群的病人是真的不大敢出门。他甚至我们邀请他参加一些旅游活动，他们也会害怕，会说怕在车上来不及。然后甚至怕一吃东西就对，甚至有人走
0: 过厕所，
1: 对，甚至有人走过几步就唰就
0: 来了，
1: 就根本还没有感觉，大家就已经在那个内裤上面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好像我刚讲从饮食嘛，对不对？我们所谓的肝湿分离，有时候是需要搭配医生们开点止泻药来帮助他们哈。那曾经我有个个案就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参加一些活动呢，都是太太来参加。那我怎么啦？就是因为先生因为怕来不及上厕所，觉得很尴尬，所以他就是不敢出门哈。那原则上我们就跟太太说，不然我们先来知道看看，除了干湿分离之外，我们来看一下先生做个排便日志看看，什么时候上的多，什么哪个阶段吃什么东西，哇，特别来不及这样子。那甚至说我们甚至也可以，最主要是像这样的病患，肛门清洁非常重要。因为他们会不断的去擦拭，那屁股就会红、破、痛，对吧？所以我们跟他讲说，我们怎么去保护我们平便的状况。你皮肤没有保护好，你就算改变他的排便状况，他一样会觉得不敢，很害怕。那为什么他会在家里特别上的多？为什么？
2: 在家里其实上厕所很方便，所以他有一点感觉就会想要跑厕所。
1: 所以遇到这种状况，我会跟病人说。

0: 如果你在台北市，对不对？我们是不是有捷运？
1: 嗯，
0: 真的，我遇过一个病人，他一天大概上30次都有。为什么？因为他在家里不用出门啊。我看到一有，我就马上一直冲，一直冲厕所。可是有时候他不一定真的有，可能是一点点，有可能只是放屁。所以我们跟病人说，利用捷运，对吧？捷运它每一站都非常短，对吧？你可以利用截断这段时间去练习我们的所谓的提肛肌运动。
1: 嗯，
0: 对，就是我们女生也会有所谓的凯格尔运动，类似像这样子，因为你需要去练习它的缩肛运动，那你那个余下的肠在那边撑大、撑大、撑大，就像肖医师讲的，你才有可能将来的功能当然没办法跟以前一模一样，一天一次嘛，对不对？但起码他可以不用那么十几二十次。所以这位先生经过我们这样教导之后，起码他到8个月，大概经过8个月，现在是说差不多半年1年。大概可以早上2次，他已经抓到节奏了哈，最重要他自己抓到节奏，早上2次，晚上2次，他到现在都可以出门了。那太太可能开个车啊，去小旅行啊之类的这样子。
1: 那样就好，太好了，对不对？早回生活节奏。
0: 可是要再跟病人讲，这个需要一段时间，因为有些人在前面会焦虑到不行，然后一直打电话给你说不行啊，你讲都不行啊，我这样都不行啊，这样子，那你要耐心的一直不断的去跟他说这样子，对。
1: 惠美是很有耐心的人。还是被考验出来的
0: 没有，因为我可以理解，其实生病的人真的很辛苦，尤其是像低前位切除的病人，他其实他明明就是一个可能有人以前可能是个老板，那你生这个病之后呢，我就没有那种控制感，其实他们是非常忧郁的，对。
1: 好，那当然我们要告诉大家，就是说躁口不是失去正常的生活，因为你只要好好照顾，一样可以恢复你生活上的节奏。我们先休息一下，再回来继续讨论。

这个两个房子做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0: 好，有一些大肠癌的病人手术之后，他可能需要暂时性或者是永久性的照口，那当然对于病人来说，那是一个很大的心理上的冲击，所以请教一下萧医师。好，通常你要怎么跟病人解释，有照口不代表人生从此就不一样了？
1: 我觉得这个可能在心理上这一个坎哈，还蛮大的，就是他必须要接受身体的一部分，跟以前不一样哈。那这个部分我们通常希望可以的话，就是在手术前就先给他喂教，让他看看各种不同的照片啊，或是照顾的方式，那你可能会遇到的问题，让他心里有个底，那他才不会说一旦开完刀他会很难去面对。那其实生活上我们有很多的病人哈，在有照口有问题，当然有照口师来在旁边协调可以帮助他。那我有个病人哈，他甚至开完刀他有照口，他还在北海岸当救生员，他常常骑着水上摩托车在从事海上的运动，那甚至有病人他也是潜水，也是一样去潜水啊，所以基本上他不会真正造成生活上真正会很困难的问题，只是说心理上你要接受这个问题，然后去面对它。对，
0: 所以照口我要每天清理清洁。
1: 对，
2: 是的。
0: 哦，那还可以潜水耶，
1: 潜水可以。
0: 海水帮你杀菌的概念
1: 没有，它就是要用一些方式去保护。
0: 哦，好，那这个对于第一次看到自己照口的病人来说，他可能觉得很害怕、恶心，或者是完全就是不敢触碰。所以您通常怎么带领他们跨过第一道门槛？
2: 原则上，如果在门诊，主治医师有解释说他需要开永久性的肠照口。那我们所谓的我们会有照口志工，我们会在开刀之前先让他们会谈见个面，让他知道说有永久性照口他怎么去做他生活的上的一些的准备，也让他不要害怕这样子，所以我们都会在找我们的志工一起来。那甚至说因为很多人会担心说，那我坐的位置我会不会看不到，我会不会自己没办法照顾，所以我们现在呢在开刀的前一天我们都会请照口师来帮我们做个定位，那个定位呢就让他能够看得到，能够照顾得到。不过因为有人是因为他自己比较胖啊，这个坐在下面他根本就看不到，他比较拉起来才看得到，对不对？所以我们会请他们来帮我们做一个定位这样子。那我们也会提供每个病房他在他们的那个走道上面都有看板，上面都会有照口的照片，跟在洗澡啊、穿着啊哪些的准备，其实上面都有。但是他毕竟不是他的照口，所以其实让大家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其实还是蛮害怕，不要说是病人好了，第一个看到是谁，是家属。对，家属会觉得就会这样，
0: 自己也很错愕，不知道怎么办。
2: 对，所以通常就像这个这个的话我们会带着他会让他先，因为我们开刀的当天下来回到病房的时候，那我们就会教家属怎么去看这个照口的他的外观，他的血循因为毕竟他们常常帮他倒嘛，他需要帮我们看那怎么去清理他，我们会一步步先教他当然会请他先看一下这样子等到慢慢病人恢复的好的时候，也会看我们来看一下你的照口长得这样子那是粉红色暗红色都正常的就是你要一步步教他这样子然后我们等到第三天需要把整个撕掉了，我们就会教家属怎么去剪贴带，那甚至看病人精神状况还不错那你要不要当个小帮手拿一个湿纸巾顺一起擦，就是一步一步的去引导他让他渐渐的可以接受自己有个照口，所以实际上在开刀前就要先做准备了，而不知道开完刀看到这个，实际上他们真的会吓一跳。对，
1: 我有遇过一个病人他要面对要做永久性的肠照口，心里非常的沮丧。我们跟他解释了很久，照口师也跟他解释了很多，他其实都不太容易接受。那他甚至为了这个都不想开刀，不想治疗。那后来我们发现有一件事情，就是用病人的同理心我有一个病人，他也是经历过这一段，所以他很乐意去帮助像这样同样情况的病人。那我们透过各管师联络我们这个病人，他说他很愿意去跟他沟通，然后跟他讲他以前也是一样的问题。然后跟他解释着我们这个照顾上生活上没有什么状况都可以。所以他后来慢慢的这个病人就转而可以接受这个治疗，所以来接受这样的手术。所以我觉得透过我们病友病友会里头，像有些病友他们力量其实蛮大的。对，
0: 大家互相支持跟陪伴，
2: 就是跟他要有相同的。
1: 对，
2: 所以我们也是这样子，他的理解说原来他跟我一样生活，我那边还出国去玩打高尔夫球都不是问题。
0: 所以就是学姐、学长、学姐指导学弟学妹的概念嘛，是不是？
2: 那比我们去讲还要。
1: 对，我们那个病人，我们那个病人他也很乐意遇到这样的困难，所以你就跟我讲，他愿意过来分享。
0: 哦，那真是太好了。好，那我想很多病人也都会问，这个罩口袋多久要换一次？我洗澡可以碰水吗？可不可以穿牛仔裤呢？睡觉会不会压到呢？好，所以。
2: 原则上，有的罩口不代表你的人生的生活要做很大的改变。
0: 嗯
2: 嗯，只要你学会照顾它，你还是可以出游，可以穿牛仔裤，穿你喜欢的，你也可以洗澡。
0: 嗯，
2: 因为呢，现在的罩口袋其实上它其实上都是防水的。
0: 嗯，
2: 所以如果你不用太担心，就算你穿着它去洗澡，
0: 嗯，
2: 也都 OK。
0: 嗯，
2: 如果你真的担心怎么办？我还是怕它会不会这个会不会湿掉啊？它其实有很多的方法。
0: 嗯，
2: 好，嗯。那我们先把它扣上去，
0: 就是它完全防水，
2: 对，它是防
0: 漏，
2: 呀呀。
0: 现在医术是很进步的，大家不要太担心。
2: 对，
0: 阿文，
2: 你真的觉得不行啊，我担心这会湿嘛，我们怎么办？
0: 嗯，
2: 吹风机，
0: 嗯
2: 你就要冷风吹。
0: 所以我泡完去日本泡完温泉，我就用吹风机吹干它，
2: 对，冷风吹，
0: 冷风吹就好
2: 了。特别强调冷风哦，不是。

0: 热风哈，
1: 嗯。
0: 那我真的还是担心，通常我们会让病人这个折起来，对吧？折起来，那用一个胶带，好，我先做个动作哈，把它粘上去，好像这样子，对不对？好，然后呢，我们可以找一个粘性比较好的保鲜膜，保鲜膜粘性比较好的，好，我们把它这样子粘上，我们就可以这样子把它粘上去，这粘性很好的哦，它其实上是不会露出来的，好，粘上去我一样可以洗澡，好，不会影响到我的罩口，好，那甚至也可以用透明的袋子把它包起来，所以其实上有的罩口不代表你人生什么事都不能做，好，就好像运动之前，我们可以先从简单的运动，对不对？那我怕担心会不会漏啊，对不对？所以特别强调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在运动之前一定要先把它排空，再去运动，比较不会因为突然满出来了重力。加速度就掉了，就是为了担心渗漏的问题，这样子。对，
1: 好，那有罩口之后，在饮食上面是不是也要特别注意？是不是有一些食物可能造成胀气啊、异味，或是让排泄物增加的呢？
2: 我觉得跟吃的东西有关啊，比如说蒜头啊、那些葱啊、韭菜啊什么，这些味道比较重，当然你排便的味道会比较重啊。那有些像豆类啊，有些高纤维的食物，像地瓜，它产气会比较多，那可能它比较容易膨起来，所以那个情况就要把气放掉，这样。
1: 还可以
2: 那
1: 放气，
2: 可以，
0: 对。
2: 那病人其实在一段时间慢慢适应，他就知道自己吃什么东西，他会出来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所以慢慢适应之后，他们都可以控制。
1: 好，那如果是跟朋友吃饭呢，那共聚餐的时候，很多病人担心说吃了之后，罩口一直排，一直放气，然后产生的味道。所以您有什么建议的饮食技巧，可以让这个病人吃得比较开心又安全？
0: 原则上吃自己安全，就是说你在曾经吃过的食物，好，不要踩雷的食物这样子。如果你遇到新的食物，你可以在如果很重要的聚餐哦，也许你暂时先不要吃它，先吃你平常在吃的，然后不会有什么状况发生的这样子。那特别强调不要去饿肚子，你饿了肚子，有的人想说啊，我就不要吃，我就看一下或吃个一口这样子，那这样反而会让肠胃道变得很敏感，会不规律这样子。所以其实上是可以吃，只是选择你平常有在熟悉的食物，好，比较不会踩到雷的食物这样子。如果万一想要尝试新的，你可以在家里有没有一次尝试一种新的，慢慢去增加你新的食物这样子。
1: 相信那如果病人因为这样很害怕，所以他饮食上就吃得少，然后营养就不够。就不够营养，不够健康，然后变瘦，怎么办？
2: 变瘦其实不太好了。那我觉得吃要吃得健康了。那以开完刀的病人，特别是我们这样动一个大的手术，它修复是很重要的。所以要包括一些优质的蛋白质啊，平常该吃的热量啊，都要吃到足够。那特别是开完刀这段期间，先暂时不要让它瘦得太多啊，因为要维持一个修复的能力啊。对。
1: 可是病人心情不好，他就会很容易瘦得太多。对不对？
2: 对，这个难免。有的人开完刀，他可能就瘦个几公斤啊，这样子。但是我们还是鼓励他进食的话，还是照平常可以吃啊。就是还要维持这样的饮食习惯。对。
1: 就是如果你要身体健康，都已经动了一个手术了，就是要慢慢的让身体恢复到健康的状态，对不对？
2: 对。
1: 好，所以饮食上面一定要注意。好，那如果今天出门一整天，刚刚您说提到还可以出国去旅行，
0: 是的，
1: 对，还可以去泡汤。
0: 原则上会先请病人先从短距离开始，因为毕竟你长距离出国会担心嘛，对不对？所以我希望先从，就是说可能在家里可能30分钟路程啊，嘛，我们先练习。那万一担心我们会出游担心会漏啊，怎么办？所以其实要跟大家讲，所谓的罩口外出包的概念非常重要。女生出门是不是要带瓶瓶罐罐？那罩口也是一样啊，我们要带瓶瓶罐罐啊，对不对？所谓的罩口外出包，好，就像这跟我们的化妆包一样，里面呢就是要准备好自己的剪贴好的剪贴袋啊，剪贴底座，对不对？你的湿纸巾，然后你的垃圾袋，小垃圾袋，因为总不能在外面清洁完就丢到人家垃圾桶。我会建议就是清洁完下来，把它装在垃圾袋里面绑好，对外的垃圾桶里面，好，这样比较卫生，好，也比较好。那当然就是第一个就是你的衣物，要准备多几套。例如说我是2天的旅行，我可能多准备2天，避免万一真的漏了，还有衣服可以换，对不对？第一个呢，就是你的罩口的剪贴袋在前一天要剪好，避免说你突然临时要换的，哇，我还没量大小， 来不及了，所以我鼓励病人就是先减好几个，多准备个一两天以上会

0: 较安全，也比较有信心。好，那过来就是说，通常我们会跟书友还有其他家人嘛，对不对？我会建议说，是不是家人也帮你多准备一两套在他身上？万一突然临时遇到状况的时候，他也有。所以通常出游不管去哪里，好，一定要事前准备好。第一个就照顾外出包，哈，把你的衣物、照顾用具，然后清洁袋、照顾剪贴的那个照顾袋，对吧？那第二个说你的用药物也要准备多几天，好，有可能遇到有时候不是去游轮的时候突然台风，不多留几天，类似像这样子概念，好，所以不要害怕出门。有了照顾你还是可以出去玩的，把自己照顾好，学会照顾，都跟跟大家都是一样的。
1: 好，那假设我们已经动了这个肿瘤的切除手术之后，我后续的追踪还可以怎么做？先休息一下。

0: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1: 听什么呀？
0: 倒计时的声音。
2: 老大，
1: 南星集团出事儿了，干！
0: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3: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啊！
1: 什么意思？
4: 出事了，大事！
0: 我怎么信任你？我害怕。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4: 别再问为什么。
0: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5: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6: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7: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1: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8: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4: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改变自己的人生。
0: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纵有。
9: 好，请教一下萧医师，这个大肠癌手术完成之后，接下来是不是还要看病理分期，再来决定要不要放疗跟化疗？
10: 对，那基本上，很多病人我们开玩笑就是治疗完成，那后续就是追踪而已。那有一部分的病人他处在比较高的风险，比如说像他肿瘤分化不是很好，他有淋巴结的转移，会有各种一些风险的因子。那这个即使我们切了干净之后，还是需要化疗。那或者一部分人要做放射线治疗。
9: 那也有人完全不需要放疗化疗的吗？
10: 有，
9: 就是肿瘤切除就 OK 的吗？
10: 对，就是越早期发现，我们切完干净那个就不需要做化疗了。
9: 那未来会不会复发，跟我切干净有没有关系呢？
10: 当然要切干净比较不会复发了，但是追踪还是很重要的，因为有些我们肉眼看不到的癌细胞，那个部分我们要一段时间要追踪。对，那一般像我们3个月，通常是3个月会回来追踪一次。那追踪的方式有很多种啦，那像我们抽血，抽血看我们肿瘤指数，那肿瘤指数如果越来越高，可能会提醒我们要怀疑什么地方怪怪的。那我们进一步去做检查。那另外追踪的方式还有像超音波、X 光片，断层扫描或者是大肠镜，只有每一个检查的方式的间隔都不太一样，对。
9: 好，很多病人听到说我已经动完肿瘤手术了，我竟然还要化疗，心情很沮丧。
11: 是的，就说病人开完刀之后，等到他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恢复得很好的时候，他第一件事问的是什么？我报告出来没？对，我要不要做化疗，对吧？当然我们在跟医生查房的时候，他也会相同问医生，所以当他听到他做化疗的时候，其实这样是蛮羞愧的。对，他会认为说我都开完刀啦，为什么医生不是说拿干净了吗？对，是拿干净了，但是有时候你可能会有一些感染到啦，或是淋巴结有一颗两颗三颗啊，对不对？所以我常跟病人说开刀是第一道防线，那手术后的化学治疗是第二道防线。好，我们虽然拿干净了，但是我们要去针对那种我现在看不见的，我现在没有看到它有任何复发病灶，针对这样我们还是要去小心，所以我们做个预防性的化学治疗，强调预防性的化学治疗，让自己多了一道防线会更好的样子。
9: 好，大肠癌术后追踪通常会包含哪一些检查？比如说像肿瘤指标、大肠镜、影像检查，都是注重不同的角度，是不是要全面的评估？
10: 因为肿瘤在发生的时候它不一定会有症状，那所以我们要透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啦，那比较直接当然是用肠镜，肠镜一般我们开完刀1年追踪一次，那甚至一段时间之后就改成3年追踪一次肠镜就好，那最直接就是3个月我们会固定抽癌指数，那肿瘤指数不是每个人都会高，可是这个病人如果有变高的趋势的话，我们可能要小心是不是什么地方怪怪的哈。那我们进一步去做像断层是它有辐射线的问题，我们也不能够频率太高，每次回诊就做断层，那个也不是很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像 X 光片，因为我们大肠癌最常发生的就是胸肺部的感染或者是它肝脏的转移，那我们就透过胸部 X 光或者是做超音波可以追踪这样。
9: 好，是不是有一些病人术后恢复得很好，然后就觉得我自己好了，然后就没有来回诊了，或者是说我就明明好了，为什么一直医生叫我去做这个追踪检查很麻烦， 所以这时候各管师可以怎么样子？
11: 原则上早期的病人可能开完刀就不用做后续的化学治疗或放射线治疗，对吧？嗯嗯。其实刚开始他们前面还蛮规律的来追踪，嗯，好、哦，可能就等到某一天突然觉得，哎，我的追踪都医生都说很好啊，我不用回来啦，嗯，所以我们在出院之前、啊、特别特别强调追踪非常重要，嗯，好、哦。不是说你有问题，因为就病人问我们说我是不是有问题才会来追踪，不是的，嗯，其实这样追踪就好像你肠子开了，你还有其他肠子啊，你还有你的其他器官要追踪，所以追踪是非常重要的，只是说追踪的时间会根据医生的判断会越拉越长越拉越长，如果没有问题、那像化学治疗的病人，其实这样他们都非常规律，是因为他们担心自己可能会复发，嗯，所以他们其实上是非常的按照医生的指令该还回来。但是我跟病人说，你如果没有回来，我们也会知道，因为我们会今年去追踪看前一年的病人有没有回来。嗯、所以有些病人回来门诊的时候，跟医生说，跟管师说我都没有回来，他叫我回来。嗯、对，所以我常常跟病人说，追踪是非常非常重要，跟治疗是一样的。
9: 所以肖医师，你会特别强调说术后一定要来进行这个前几年的追踪，对不对？
10: 对，一般密度比较高，大概前三年，然后一般最常发生复发转移是两年内大概有85%了，所以我们在前三年会比较密切的追踪，那三年后我们到五年左右，我们还是会一段时间半年或多久追踪一次，那超过五年以上它发生复发或转移的几率是大大的减小，所以那个部分我们可以时间可以拉更长。那有一些病人他可能是忘记或他觉得很好，有时候我们是透过各管师去，我们会去主动联系到才知道，哎，这个病人怎么那么久没回来。那对每个病人有他不一样的原因啊，那我们会透过各管追踪的系统去追他。
9: 所以如果我早一点发现跟拖到有症状才发现，治疗策略会不一样吗？
10: 那个差别会很大。因为很不是每个复发或是转移有机会可以根治的，那我们早一点发现有机会可以切除或者是用其他的治疗方式，那所以这个就是追踪很重要的地方，那如果我们早一点发现，我们有些我们可以赶快把它处理掉。
9: 好，那除了身体的照护，癌症病人呢术后很常出现那种我是不是又复发了，我这里有一点不舒服，糟糕，我是不是又复发了，有这种焦虑的状态，或是肚子痛，或是排便改变，他们都觉得很紧张，像这种心理压力我们要怎么帮助他们呢？
11: 这个是真的非常常见，应该说不是有症状，他连抽血肿瘤指数高了一
9: 咪咪，
11: 他就是就说我是不是又长出来了，对，所以其实像我们刚病人说，哎，你不是才前一个月才刚检查完吗，对不对？那我记得医生有跟你讲，医生怎么跟你讲？他说：“医生说我的检查都很好啊，对不对？”所以跟病人说：“那你现在痛多久了？”因为病人会认为一次痛，他觉得他就打出问题了。所以常跟病人说，其实上你可以观察，如果你大便都正常啊，没有排那个放屁也正常啊，饮食运动完全不受影响，那先观察看看。如果说他真的有一段时间了哈，可能跟距离他的检查时间快到了，那我们就安排他提早回来。所以常跟病人说，不要去常看网络上的。因为有些人会把他的症状拿去问 AI， 对 AI 说了什么？我想肖医师有没有遇过？
10: 很多、
11: 对，
10: 现在来看诊，他们都会先查 AI，
9: 已经先 AI 过了。
10: 对，
9: 那你觉得准确率怎么样呢？
10: 我觉得他们会来跟我们讨论，这是好事啊。一方面他做了功课，他心里会有一个准备。
9: 那也蛮好的。
11: 是，
9: 所以大家放轻松，好不好？好，这个大肠癌治疗完成之后，病人真正要做的是不是重新建立他的生活方式，那包括他的这个体重啊控制，还有运动啊，要不要戒烟戒酒，跟饮食这些状况，这些生活习惯对长期健康来

0: 讲是一定要改变的？
1: 大概我们在大肠癌本身也会有些高的风险因子啊，比如说油炸的食物啊、烧烤的食物啊，这些本身它对于癌症就是会有一些风险，所以这个可以的话尽量还是避免。抽烟更不用讲了哦，那甚至有些喝酒，这个有些病人可以做完治疗尽量就是避免掉。那除了这个之外，应该维持一个健康的生活的形态。那以前有一些不好的习惯可能尽量改掉。那甚至运动，那运动本身有一些国外的报告也可以降低癌症的风险。那对这个部分也是蛮重要的。
0: 那个请教肖医生，你遇过最年轻的大肠癌患者是几岁？
1: 大概18岁嘛。
0: 那就是长期生饮食习惯不良吗？
1: 也不是，他这个是基因的问题哦。这个病人他是很特别的一个显性遗传的基因，所以他家里头好几个病人是这个样子啊。
0: 所以你有家族遗传史就要注意，对不对？那年纪偏大的有吗？
1: 年纪现在的我们现在的年纪大的很多，我们80-90岁的病人还是很多
0: 才发现吗？
1: 对对对，还蛮多的。那但是我们整体来看，我们的年龄有趋向更年轻化的趋势。那一方面可能是西方的饮食或是我们饮食的问题。那但是我们的国民健康局也是针对这个癌症筛检年龄有下降。以前我们是从50岁开始筛检，那大肠癌现在45岁就开始筛检。
0: 好，今天要特别谢谢肖医师跟惠梅各管师。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建良好的生活习惯，然后维持运动的习惯是最重要的。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也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

不会继续这个彩绘的话，根本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彩画界里面立足。初中毕业以后，就投入他的一个行列里面，跟他学习一个关于这个彩绘。早期都是矿物质搅拌于桐油，哦，那个桐油纸，然后去提炼的那个桐油，那个时候的颜色也不会褪色，也非常古色古香。你不要穿什么衣服，骑什么马，哦，啊，关公赤兔马，哦，还有这个都是。在我们这个画画里面呢，都有一定的规矩，这照中国历史，这传承都是要照这样去画就对了。所以至于布局怎么样，那就看现场，看你自己的灵感，哦，要下去布局。

人生的祸福成败，不必计较于一时，就算吃亏也无妨，因为凡事没有绝对，有时因祸得福，有时反而乐极生悲。我们应明因果，知进退。这世间任何人都有可能辜负我们，唯有因果绝不负人。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彭艾伦，欢迎收看9月25号《人间新闻》。佛光山普门寺举办幸福与安乐讲座，佛光山退居和尚新培和尚从禅与生活谈起，吸引了现场和线上超过有1200人一起来参与。
1: 讲禅不一定要讲得艰深，面对台下满场信众，新培和尚从每天的生活说起，想要的太多，放不下的太多，往往就是烦恼的开始。
2: 生活真的很重要，不要太过追求太多。其实有时候生活需要的不多，你却想要的很多。
1: 佛光山普门寺举办幸福与安乐讲座，现场加线上超过1200人参与。礼请新培和尚以禅与生活为题，谈到禅不是离开生活追求另一种境界，而是面对人事物时学习减少执着，让心能够自在随缘。
3: 培和尚的开示真的让大家心开意解。其实禅的智慧每一个人都有，修行无非是让自己能够随心自在，随遇而安，就是修一切法，但是又不住一切法。
4: 跟随着大师的脚步，我们学习的都是我们自己心中所想要的，就是我们得到的禅语生活的自在。
5: 道在当下，悟在心中。
1: 禅在哪里？答案或许就在每天的生活里，少一点执着，多一点自在，把佛法从经典带回柴米油盐，也让面对生活的不如意多一种选择。联合新闻台北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迈阿密协会举办"一杯茶，一念心"主题读书会，邀请到不同年龄以及文化背景的民众一起来品茶、阅读和交流，从茶禅当中学习到专注当下，也迎接中秋佳节。
6: 茶话会，热茶禅，茶话会，来品尝这个喝茶。
7: 迈阿密佛光人一起参加读书会，大家一起品茶交流，并透过轻松的互动认识彼此，也让品茶活动多了一份阅读与分享的乐趣。不同年龄、不同文化背景的参与者聚在一起，在共同参与中感受茶禅与生活之间的连结。活动以星云大师卢师说的茶道为主题，将品茶与读书会结合，带领大家从熟悉的喝茶经验出发，重新感受生活中的一茶一味，也从泡茶、奉茶到饮茶的过程，让参与者学习在日常生活中放慢脚步，专注当下，从简单的生活体验中关照自己，体会茶禅一味的生活修行。
8: 其实这个就跟我们佛教所说的道理是一样的。因为
7: 适逢中秋佳节，青年分团也接棒朗读星云大师法语，透过青年一代的分享，传递人间佛教精神。活动最后在茶香与交流中，让不同世代、不同文化背景的参与者一起迎接中秋，也从茶禅中体会专注、感恩与惜福。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迎接中秋节，国际佛光会里斯本协会第五分会在9月份期间举办了月饼义卖活动。分会成员们集体创作手作月饼，而义卖的所得也将会全数投入葡萄牙佛光山建寺工程，展现了大众对人间佛教的护持。
9: 揉面备料制作月饼，国际佛光会里斯本协会第五分会由义工集体创作完成100余盒月饼，三一中秋期间举办义卖活动。一颗颗造型精美的月饼，不只蕴含节庆祝福，也承载着会员对道场建设的护持心。此次义卖所得全数护持葡萄牙佛光山建寺工程。佛光人用具体行动将三口赐给落实到生活，让义卖成为结缘与行善的实践。人心用葡萄牙综合报道。
0: 我们提到中秋节，第一个让人联想到的就是月饼。国际佛光会哥本哈根协会特别举办教学课程，佛光人动手学习做手工月饼，从选材、揉饼皮、准备馅料到烘焙等过程，通通都自己来。看着月饼出炉，有不少的学员都直呼好疗愈。
10: 然后我们这个皱眉纹跑出来的时候，对，哎，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子稍微把我们的眉毛这样子拉起来，好，然后这样子稍微，
11: 哎，好好玩哦，
10: 捏，
11: 我们的眉毛有这么灵活，
12: 这我可以。
11: 哎，怎么把最简单的抢走了呢？
12: 没有，这很难。我跟你说，我是为你好。要出去之前，如果说走就走的话，那护照、机票跟当地的饭店，我觉得这三样先把它确定好，我们就可以说走就走。
13: 的照顾不代表你的人生的生活要做很大的改变。只要你学会照顾它，你还是可以出游，可以穿牛仔裤，穿你喜欢的，你也可以洗澡。
14: 失误它是个过去式啊，就是它已经没办法改变了。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能改变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精力放在能够对我们未来有产生改变的事情。
15: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我通常会把今天要排的内容整理一遍，想一套今天排练的流程，最后再跟演员工作。通常都蛮开放给演员去尝试的，如果有一些很棒的点子，我通常会先保留，再看他做个一两次，思考适不适合放在整个戏里面。我不会马上的拒绝，因为马上的拒绝有时候会让演员的创作力减低。
1: 如果我们做戏只是纯粹为了温饱，那不需要我们这个行业。我们是文化的传承者，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文化的一些概念以及美德要留下来。我们是会被大众接收到的可能的商业作品，我们应该要把这些好的概念留在作品里面，来潜移默化的给观众。
2: 每周一至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高雄市区公车现在不止载客，还多了一项道路巡检的任务。高雄市政府呢，目前在47辆市区公车上面加装了道路影像回传设备，利用了公车每一天行驶的路线，搜集路面上的资讯，也将会透过科技协助发现坑洞，还有道路异常，加快后续的维护作业。
1: 这个巡检系统目前已经有47辆市区公车配备，并透过车上设备记录路面状况。系统侦测到疑似坑洞后，会自动将资讯回传后台，由公务局派员前往确认及维护。整个过程都由系统自行完成，驾驶不需要介入。
2: 对于路况的一些即时的状态，原则上驾驶不会有徒增另外的负担了。
3: 只要锁过去，可以去侦测到，后台就马上知道这判断。它有一个我们训练，它会判断说到底是不是坑洞的方式去做。那判断以后，我们就后台里面传，我们公务局就派人赶快去做维护。
1: 面对道路巡检导入 AI 科技，高雄市议员黄柏麟认为，市府各局处面对新的设备与技术，都应该善用 AI， 提早发现问题，及早因应，降低民众用路时可能产生的安全疑虑。
4: 各局处只要有新的设备、新的概念，我们都应该透过 AI 的技术去落实，可以节省大量的能力，而且提早去面对因应，就不会有很多市民朋友有安全的疑虑。
1: 高雄市府透过公车行驶路线协助搜集道路影像，增加道路巡检的涵盖范围，未来也盼持续累积相关资料，建立更完整的道路图资，提升道路维护效率。联讯高雄综合报道。
0: 灾害现场是分秒必争，现在台中市消防局多了一双空中的眼睛，特搜空拍队正式成军，也透过了无人机空中侦察以及热显像仪来掌握灾情，还能够协助投递救援物资，在大型灾害发生的时候可以更快的找到受困民众，为抢救生命争取宝贵的时间。
5: 消防局长亲自授旗，台中消防局特搜空拍队正式成军。除了从空中观察灾区，还能运用热显像仪辅助搜索，协助救援人员更快掌握灾情，判断后续救援方向。
6: 那我们目前接下来要执行的任务是，不管是火警或者是山域搜索、河道搜索等等的救援，我们都会利用无人机、空拍机的方式来做科技的协寻，那让我们可以更积极的去寻找救灾，然后跟让我们反应时间可以再更缩短。
5: 无人机飞往模拟火灾现场，接着执行救援物资投递任务，地面则由搜救犬发挥灵敏嗅觉，再由特搜人员展开搜索与救援，提升大型灾害的搜救效率。
7: 能够结合现在 AI 科技提供的一个讯息，让我们现场的指挥官能够从高空就可以知道整个地面上所发生的一个状况，能够让指挥官有更清楚了解现场的一个掌握，能够及早的一个警力的部署。
5: 灾害现场分秒必争，从空中侦察到地面搜索，科技无法取代救援人员，却能成为重要助力。无人机、搜救犬和特搜人员各自发挥所长，彼此配合，让救援多一份效率，为等待救援生命争取希望。人新闻台中综合报道。
0: 最近这几年风靡全球的 High Rocks 是结合跑步与功能性的训练，标榜的是全民都可以参与的混合体能赛事。而现在呢，这一股热潮也吹进到了校园。新北市立中正国中校方利用了下课的时间来举办 mini 的 High Rocks 体验赛，设置六大关卡，要带领着师生们一起来挥洒汗水。
8: 扛着沙袋跨步向前，握紧拉绳，奋力拉起重量往下蹲。风靡全球的混合体能赛事 High Rocks 在校园里也登场。
9: 这些都是我以前都没有体验过的东西，然后它也让我学到了一些有关肌力运动的训练。像划船机的话，就用屁股还有手的力量，然后让用核心来发力，才可以有力气，才可以推动那些东西。
10: 平常都是窝在教室里面写写题目什么的嘛，那在下课时间可以过来这边做一些肌力训练，就是很不错。
8: 推动校园运动风气，新北市立中正国中引进专业器材，将 High Rocks 八大项目简化为六项，让学生利用下课时间进行挑战。
11: HYROX 这个运动它其实就是跑步结合一些功能性的训练，对，那我们利用下课的时间然后进行快闪的活动，所以我们把 HYROX 的项目精简化，包含了人体很自然的动作，跑、跳、投掷，然后甚至蹲的动作。
8: 在指导下使用器材，不少学生是感到既新奇又陌生，挑战驾驭这些平时少用的设备，学习操作上的技巧与正确的运动观念。
12: 比如说我以我的这个推拉雪橇这个项目为例，我们的身体的角度很重要，因为其实比较费力在推的时候，我们的效率会比较低，所以说其实角度到位的话，他们推起来也会比较顺畅，那比较顺畅的过程中会从中获得成就感，那所以说其实在过程里头他们有成就感之后，他们就会很常会来接触这个运动。
8: 打破对运动的既定印象，透过师生间协力挥洒汗水，让短短的下课时间变身体能挑战，也为校园生活增添大不同。人新闻新北市综合报道。
0: 小朋友们的眼中，他们的世界真的跟大人不一样。日本的摄影师冈本孝带着15台单眼相机前往到了花莲的新城国小，让一年级的孩子们第一次当起小小摄影师。而他自己呢，在台北展出的摄影作品收藏的所得也将会全数的捐作公益，希望要把艺术从展场带进偏乡。
13: 相机往脖子上一挂，尺寸几乎快跟小朋友的上半身一样大，有人蹲着拍，有人趴着拍，还有人干脆是躺在操场上，镜头直接的朝向天空。日本摄影师冈本孝带着15台的单眼相机第一次来到了花莲新城国小，不急着讲光圈快门，让小朋友们自己决定该怎么拍。
14: 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创作，所以每一个人的概念然后在乎的部分也不一样，我也很惊讶小孩们这一次给我看的，所以他们创作的作品这么不一样的。
13: 平常不起眼的叶子、墙面，甚至每天抬头就能够看到的天空，全都成了孩子们镜头里的主角。
15: 艺术它重视的是启发还有创造力，那不管是我们一年级的小朋友还是高年级的小朋友，他都可以透过代用课程的艺术陪伴，激发他的创造力，还有他的观察力，还有他的想象力跟美感，最终强化他的自信心。
13: 带着孩子追光，而其实冈本孝自己也追了花莲的光将近十年，上百次守在太平洋岸边等待日出，捕捉海面云层跟晨光瞬间的变化，作品在现在也集结成了光之旅摄影展，在台北的松山机场展出，收藏所得还将要全数的捐作公益，来继续的支持偏乡的艺术陪伴。人间秀美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随着台湾迈入到了超高龄社会，预防失智症也成为了许多家庭的重要课题。很多人以为长辈年纪大睡得少很正常，但是呢，医师提醒，睡眠其实是大脑的清道夫，对预防失智是至关的重要。而为了要响应九月份国际失智症月，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发起了第19届的募款活动，呼吁大众要一起来重视睡眠品质，并且一起用爱心支持失智家庭。
16: 这个睡眠的绝对不是没有用的，不然我们人类就不用花这个时间去睡觉。所以我们就用清道夫，而且是叫做暗夜的清道夫。
17: 一句暗夜清道夫道出睡眠的重要性，因为好好睡觉不仅能保养大脑，更是预防失智的关键武器。
16: 我们白天学习的东西，并不是你现在学了你就会永远存在。睡眠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也在做这个记忆巩固的一个动作所以呢，这个睡眠是对这个机制跟失智症健康是有很强烈的关系。
17: 在九月国际失智症月，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也发起第19届失智老人募款活动，透过医疗卫教募款，让民众正视睡眠与失智的密切关联。
18: 今天我们就是透过这个活动方面是帮忙多出点经费来多推广我们失智症的多方面的活动。那更重要的还是呼吁大家要重视睡眠，睡觉好，
17: 预防失智症可以从自身做起，同时也期盼大众伸出援手响应募款，不仅帮助长辈用好眠存能量，也让失智家庭在漫长的照顾路上拥有更多的温暖。人间新闻洪瑞礼物声援台北采访报道。
0: 糖尿病是国人常见的慢性疾病之一，全台湾每一年都有18万名的新个案，40岁以下的青壮年族群的发生率在这五年内更是大幅增加了 25%。 糖尿病关怀基金会调查发现，到了糖友们有八成其实搞不清楚影响自己血糖高低的真正原因，而且呢，对于控糖的数字感到害怕。
19: 医生分享，有病友极度自律，遵从医嘱，定期回诊，饮食控制且规律运动，积极控糖，但是一直无法稳定达标，始终无法找出控糖问题，让他感到挫败。后来才发现，魔鬼不是食物，而是这个。
20: 他说：“我开车的时候，我居然血糖变高。”原来压力会影响，他以前都没有意识到，他比较能够掌握自己，知道这个行为跟血糖的回馈之后，他回诊，他血糖就变得比较稳定，而且他比较不会那么焦虑。
19: 糖尿病关怀基金会在2025年底进行的全台血糖调查发现，近八成糖友对自己的血糖数字感到焦虑，尤其是离病5到10年的糖友，对控糖最没有信心，然后也觉得会影响他的工作表现，原因就是他没办法完全掌控自己的血糖变化。
21: 现行测定用这个指尖血测定的缺点，也就是说他会痛啊，然后不方便，那再来它是一个单点测定，并不知道说整天这个血糖平稳的变化到底是怎么样。那所以在近几年新发展出来的这个连续血糖监测就可以补足这个缺点。
19: 血糖不是凭着感觉就能够知道高或低，必须靠仪器。医师建议国人30岁以后最好可能就要知道自己

0: 血糖的高低。
1: 我们应该如何来寻找为什么会造成高低血糖的变化，来自于波动的这个原因，并从而养成一种习惯，就是说参与血糖的管理。我们觉得血糖的话，这种事情的话是自己的事情，而不是医师、护理师、营养师的事情。
0: 忽略血糖波动影响是造成控糖困境与焦虑的关键之一。医师呼吁糖友除了固定回诊的糖化血色素检测，也可善用连续血糖监测等工具，掌握日常血糖变化，避免长期血糖剧烈波动，加剧糖尿病并发症风险。人间新闻郑仁宗、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2: 台湾洗肾的人口突破了9.7万人。医师发现，当肾脏变差的时候，体内会累积连洗肾机都洗不掉的隐形尿毒素，甚至会引发致命的心血管危机。医师提醒，要是摄取过多的肉类，就容易产生这类型的毒素。平时除了不要乱吃止痛药，同时呢，也要落实低蛋白饮食以及定期的健检。
3: 洗肾机不断运转，血液沿着管线来回过滤。目前台湾已经有9.7万人次的洗肾人口，然而医师发现有一种硫酸吲哚酚的有毒物质悄悄隐藏在患者体内，持续累积。
4: 硫酸吲哚酚为什么叫尿毒素呢？就是所谓尿毒素，就是本来应该从肾脏排泄出去的，尿排不出去啊，在我肾脏变差的时候就渐渐累积，这就是说我们的尿毒素。
3: 这些留在身体内排不出去的毒素，多半是因为摄取过多的肉类等蛋白质所产生。它们不仅持续伤害肾脏，更可能引发心血管问题。医师表示，要面对这个无声的健康杀手，日常的预防保健比治疗更加重要。
5: 在临床上，如果民众在肾功能不好，民众还是要注意，就是避免吃止痛药，然后低蛋白饮食，那可以吃一些益生菌。那有一些活性炭的药物，对于降低硫酸吲哚酚浓度也会有帮助。
3: 面对难以察觉的尿毒素，唯有从日常饮食着手，配合医师治疗，同时透过定期的健康检查精准监控，从生活到医疗双管齐下，才能守护肾脏健康。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6: 扬州讲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服务建设人文扬州，千人讲厅振聋发聩，齐备多媒体设备，十年信坛道古论今皆在建真图书馆。信大师邀请文化界名家机密构思，精心准备，贡献所学。扬州讲坛举办10余年，向学贵宾莅临20万，透过人间卫视促进世间，提升文化素养，可说是国内最高层次的文化大讲坛。每周一至周五早上9点，敬请锁定人间卫视《扬州讲坛》。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现在不用出国也能够搭船逛水上市集了。位在台南的四昆生红树林水上市集热闹登场，游客们搭上了观光船，深入潮间带欣赏红树林的生态。回到岸上呢，还有亲子水乐园、梦幻泡泡秀，把自然的景观和观光一起结合，让游客们一次可以体验到台南独特的水路玩法。
1: 游客登上观光船，沿着四昆生水域欣赏红树林景观，从不同角度感受台南渔村风情。台南2026四昆生红树林水上市集热闹登场。
2: 我第一次在台湾看到的水上市集，那当然跟我们在国外看到的氛围不一样，但是在这边多了一个我们台南在地的好吃好玩的，都可以在这个很特别的水道，可以有很棒的一个感受。
3: 这个新鲜感比较够，然后因为它有市集，然后不像那个安仁区是红树林而已，它这个有更多的人文跟一些互动，这样子感觉很新鲜，这样子。
4: 一个红树林的资源是相当丰富了哈，未来这些红树林我们要好好的去保护它，让它能够更加的一个发扬。好，那也欢迎我们全国的所有的游客都一起能够一起来我们这边。
1: 搭完船回到岸上，除了满满的美食等着游客品尝，还有大型水乐园让小朋友清凉消暑，搭配魔幻泡泡秀，吸引亲子家庭一起同乐。
5: 不用出国就可以看到很多大朋友小朋友在这边，那很多包括吃冰啊，或者是一些我们在地方创生的一些作品哦，尤其像那个用树叶啊，或是用一些竹编成的一些这个很漂亮的工艺品，
1: 将自然生态、地方产业和亲子活动串联在一起，游客不止多了一个假日去处，还有机会在吃喝玩乐之间更认识这片土地特色，让渔村风情透过不同方式延续下去。人间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0: 2026南投温泉季正式起跑了，南投县串联起埔里、东埔以及北港溪三大温泉区，从九月份一路会到十月底，接力推出的是歌唱大赛、原民文化市集，还有很多的特色活动，搭配上南投好康月的优惠，要邀请全国的游客一起来感受不同温泉区的特色以及风情。
6: 南投温泉季正式启动，现场集结温泉、旅宿等在地业者设摊，展现南投多元观光特色。中华民国温泉观光协会表示，南投虽然腹地有限，却拥有三大温泉区，而且各有不同特色与玩法，搭配好康活动，吸引游客来南投旅游。
7: 腹地有限的情况下，也同时拥有三个温泉区，而且都拥有不同的这个特色、不同的玩法。那目前也除了国旅补助之外，南投县政府也加码有举办这一个南投好康月的这个活动。
6: 今年温泉季从埔里、东埔一路串联到北港溪，9月19日先在埔里鲤鱼潭登场，10月17日移师信义乡东埔，10月31日则在国姓乡举办北港溪温泉嘉年华，三场活动接力登场，邀请游客一路玩遍南投温泉区。
8: 9月19号会有埔里的温泉季，10月17号我们会在信义乡东埔的东埔国小举办义山恋东埔情的温泉季。10月31号，我们在国姓乡会有北港溪的温泉嘉年华，让来泡温泉的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可以享受南投的美食美好的风情。
6: 南投温泉季系列活动今年也结合南投好康月，鼓励游客走访合法店家消费、登录发票、抽汽车等好礼。串联秋季观光活动，带动南投旅游热潮。人间新闻李明宏南投采访报道。
0: 台北101向来都是台湾跨年烟火的焦点，有饭店业者要来抢攻跨年的商机，主打的是只要一拉开窗帘就能够一睹台北101的灿烂烟火，这是迎接跨年最惬意最浪漫的方式了。台北跨年的景观房大战现在就已经开始热闹开打。
9: 5、4、3、2、1，今年选定要在哪里跨年倒数迎接新年了吗？台北101向来是台湾热门的选项之一， 想看着台北101烟火一起倒数，手脚可要快，因为台北信义区饭店能观赏台北101烟火的景观房现在开始抢订。
10: 我们饭店的地处位置是在国父纪念馆站一号出口，那到大巨蛋只要3分钟的步行距离。全馆有66间的房间，可以看得到101的景观跟信义计划区。我们今年是预计9月下旬就开始销售跨年的这个房间，预计这两周就会预定几星客满。
9: 如果想住得更舒适，还可以选择坐拥大巨蛋第一排黄金地段，饭店首次对外亮相30坪大斥资千万的隐阔套房。
10: 我们的隐阔套房那是在去年底全新落成，那坪数大小大约30坪，那可以整个环境看到我们的市区跟大巨蛋还有101的景观，那整体的房间是采用一个低调奢华的一个设计。
9: 除了看烟火，肚子也不能饿着，只要入住烟火房，饭店就赠送美式跨年狂欢分享餐，餐单中包括缤纷花园季节水果沙拉，即将春卷皮包入洛梨和当季水果的酥炸时令水果洛梨卷佐香菜青酱，将马铃薯面疙瘩搭配特调 cheese 酱，伴手水波蛋的炸马铃薯面疙瘩佐伴手水波蛋，让跨年不只看美景，还能吃美食。人间新闻郑仁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花莲文旦的产量占了全台湾大约有1/4，今年除了鲜果，还把文旦和柚花开发成了食品以及生活用品，来抢攻中秋送礼的市场。同时呢，也持续的拼外销，去年的出口量有接近990公吨，今年希望再往上突破，把文旦送往更多的海外市场。
11: 文旦不仅能吃，现在从食品到生活用品都闻得到柚子香。中秋节前，花莲推出了2款文旦特色礼盒，不再只是靠鲜果销售，也希望透过加工替文旦增加更多市场。
12: 除了自己的农业本业，还有拓展到我们很多的多项的平台结合，这也就是让我们希望能够认识花莲方方面面都可以接触到。
11: 县府推出了2款礼盒商品，一款主打酱料、茶饮等食品，而另一款则是把文旦延伸到了沐浴、防蚊等日常用品，从吃的到用的，将生活一网打尽。未来将进驻台北、台中3处据点限量贩售，先从国内市场增加曝光。而另一条销售线则是直接的往海外走。花莲文旦产量占全台大约1/4，除了国内的中秋市场，近年也持续的拓展海外通路。去年文旦外销量接近990公吨，今年除了既有市场，也持续的往日本、新加坡、马绍尔等地来拓展。
13: 整个文旦柚的外销是在990公吨左右，那我们希望说今年能够再突破。那除了对岸的这些文旦柚的销售之外，我们还包含了日本，包含了新加坡，马绍尔等地，我们都有在做一个通路的一个拓展。
11: 一边把文旦变成不同商品，延长销售时间，而另一边则是继续的往海外寻找市场。中秋文旦大战开打，花莲从加工到外销双线出击，要替一年一收的文旦找出更多的销售机会。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蛋黄酥是台湾最具代表性的传统糕点之一，在最近这几年呢，更成为了中秋节最抢手的秒杀级精品。面对到台湾人求新求变的喜好，今年就有业者是推出了创意吃法，把麻辣锅里面的青花椒、台湾道地的铁观音茶都放进到了馅料里头，激荡出新的味觉冲击。
9: 一刀划开酥脆扎实的外表，切开后里面是黑色内馅，夹杂着花生颗粒，不时飘来浓郁的青花椒与芝麻香气。今年有业者把灵感延伸到深受台湾人喜爱的麻辣锅物，首度将大红袍青花椒运用在蛋黄酥内馅，创造出新的惊喜口感。
14: 我们家新品是黑沙青花椒麻酥，那它是严选黑芝麻，然后及台农9号的花生，那再加入大红袍青花椒粉，那最后上面包覆 我们的招牌菠萝饼皮，吃起来口感就是酥脆，然后不油腻，稍微麻麻的，不太会辣。
9: 重口味的黑沙青花椒麻酥，开启中秋糕点全新的风味想象。而向来将台湾茶融入甜点作为品牌特色的业者，今年也以木栅铁观音作为主角，推出全台最黑蛋黄酥。
15: 我们今年推的是铁观音的茶金蛋黄酥，材料就是我们用木栅铁观音的茶，然后做成的很香浓的一个茶的蛋黄酥，然后每一个蛋黄酥都会有2公克的茶叶去做成这个香味。一般的蛋黄酥都是奶油的香气，那我们有台湾茶的风味，所以会吃的会回甘，然后比较不会那么的甜腻的感觉，因为茶会解腻，然后会回甘，所以一个是一款黑金的一个会回甘的一个蛋黄酥。
9: 除了内馅外，这几年将西式面包的菠萝饼皮与蛋黄酥结合成的菠萝蛋黄酥，让蛋黄酥吃起来口感增加了扎实爽脆的菠萝口感与奶香，让菠萝蛋黄酥也慢慢成为蛋黄酥的明日之星。人间新闻郑仁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16: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17: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拳。陈半国宴再交给桥底外围做 handle，
16: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18: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样。古毛维嘉，哇！击败了气功计时器古毛的
19: 发射片。四季春的杨丽花，这片名本身就蛮浪漫的。
20: 对。
19: 那我觉得这个片子是在2026年给台湾人的一封情书。嗯。好，然后这个情书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情感，家庭的情感，或是朋友的情感，或是姐妹之间，或是师生之间的，哦，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观众们去带着这样的心情就进到戏院。
21: 比如说 AI 可能对我们生活或我们的工作都造成影响，那我就一直在想说，哎，那到底像杨阿姨这样，就是可能跟每个人的生命经验、人生之间的情感都有连结，那这个东西其实好像在这个时代是更加珍贵。
22: 观众每一个人的年纪不一样，我们对应的杨丽花时代也不一样，所以我们知道的杨丽花都是一个片段、一个角度。你有机会看得到杨丽花为什么到现在的状态，被伊行过的路。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屏东成立文资传将工坊，未来呢将会透过木作、石作等实地的课程，把老师傅的技术交给下一代，也要培养更多具有专业证照的修复人才，补上文化资产保存的人才缺口。
1: 请揭牌。
2: 屏东文资传将工坊在屏烟1936文化基地启用，原本的旧仓库重新整理，现在摇身一变，成了培养文资修复人才的教室。而屏东也是非六都当中第一个成立文资传将工坊的县市。
3: 后续呢，我们的文资不仅是要保存，我们更需要传承，更希望有更多的人呢能够来参加，能够来加入。这也是在非六都之外第一个县市有这样子的能量。
4: 现在这件事情。拿到的时候，先把它泡水。
2: 工坊启用的第一天就安排了传统工法实作示范，从材料怎么处理、工具如何使用到真正的动手修复，老师傅累积多年的经验，一步一步交给了学员。
5: 能够在县市成立这样子的文资传将工坊，也能够把我们各种的人才的培训啊，也能够高屏地区啊的这个传习的培训的能量啊，能够扩增。
2: 随着不少传统匠师年纪渐长，过去靠着师徒一代传一代的技术，也面临了人才接棒的问题。学术界加入培训，希望能够让年轻人学到技术之后，还能考。

0: 考取相关的证照，真正投入古迹跟历史建筑修复。
1: 他会考这个我们这个文资局这边所办的这个技术证照。那这个有这个技术证照之后，他们未来在做这个文化资产保存特别是建筑古迹修复这边，他就有一个证照。
0: 老师傅手把手教学，在推动古迹保存之余，更要先把修复古迹的手艺保留下来，让传统技术有人学，更能够继续的传承下去。人间新闻在屏东的综合报道。
2: 国立故宫博物院推出汇流1950新入藏文物风华特展，这一次是首度公开了182件在半个多世纪前渡海来到台湾，直到最近呢才开始正式入藏的江西乡珍贵文物。为了要重现当年文物来到台湾的真实样貌，这一次的展览更结合了阳明海运特别捐赠的海护号船舶模型，将历史的古物以及航运的轨迹完美的结合。
3: 展厅内陈列着各式不同年代的古物，这182件历史珍宝全都汇集在故宫汇流1950特展。透过这次展览，首度公开这批在半个世纪前渡海来台，如今才正式入藏的珍贵文物。
4: 这些文物的话，被统称为江西乡。那最初的时候，就是故宫博物院一直用代管的方式，来保存这一批文物，但是在去年百年宴庆就经历了这些文物在台75年之后，故宫博物院决定把它办理正式入藏，让1950年那一段文物迁徙的历史面貌更加清晰。
3: 为了更完整重现当年文物渡海的过程，展场也特别展出阳明海运捐赠的海护号模型，将历史文物与航运轨迹相互结合，不仅还原了时代记忆，也展现出企业对文化传承的重视。
5: 我们也就是希望透过这一次由我们阳明海运文化基金会将这一艘海护轮赠送给故宫作为永久的典藏。那透过跟文物的就是这个展览跟文物的结合，还有透过故宫的研究，让我们这些就是可以在海护轮能够继续在故宫来见证历史。
2: 汇流1950新入藏文物风华特展正式启动。
3: 研究人员抽丝剥茧，让研究尺度从一件古物扩展到一艘船，甚至是一个大时代。这项别具意义的特展将在故宫北部院区一路展出到2028年，希望带领众人跨越陆地与海洋，见证大时代的珍贵历史记忆。人间新闻洪瑞礼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2: 历经2年的时间筹备，明华园戏剧总团台日表演艺术交流计划在台南戏潮艺术馆登场，邀请到日本国民剧团、宝冢歌剧团来和无敌小生孙翠凤一起同台演出，要让观众朋友们亲眼看见2套百年顶尖表演体系的身段与明星养成。
6: 独特的宝冢式舞台魅力，不用出国，在台南戏潮艺术馆就能够观赏。明华园戏剧总团台日表演艺术交流计划邀请日本宝冢歌剧团与国宝级歌子戏演员孙翠凤展开交流。
7: そして、台湾の皆様、そして日本から来てくださいました皆様が、キサキと二人でもう対談はしてるんですけれども、一緒にやってきて、また対談してから新たな自分の第二の祖国とも思っている台湾で、
8: こうして2つの異なる劇団の伝統だったり、何ですかね、その大事にしているものっていうのを
9: こうお互いお話ししながら交流できたことすごく刺激になりましたし、これから実際見させていただきたいなと。
6: 作为日本最具代表性的国民剧团，宝冢歌剧团全团演员皆是女性，男性角色一律由女演员反串。明华园特别安排歌子戏角色与身段对照，透过传统歌子戏乐团与西式编制乐队同台，展现两套。

0: 百年顶尖表演体系相互交融。
1: 明华园一直有个心愿，要把台湾文化扎根在台湾，所以台南戏曹艺术馆非常重要。我们从1000多万的预算，现在已经跑到3000多万。我们想要介绍更多一级棒的好的节目。
0: 历经2年筹备，终于登台，也为这处明华园戏曲新基地的台南戏曹写下今年8月开馆后的重要里程碑。联合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2: 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台湾豫剧团10月底的时候将会隆重推出刘姥姥秋季公演，台湾豫剧皇后王海玲以及她的弟子张轩廷一起携手，用2个世代的表演魅力创造出了双主角不同的刘姥姥。

0: 舞台上的刘姥姥举手投足之间多了份俏皮与活泼，这是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台湾豫剧团将在十月底隆重推出的刘姥姥秋季公演，而打头阵的正是新生代的豫剧拉旦张轩廷。
1: 重点是就是要演出刘姥姥这个人，她的智慧跟她的韧性，而不是单纯只是觉得就是一个很诙谐的老太太这么简单的一个意境。对，所以是有难度的。其实观众看会觉得有笑有泪，就一开始会觉得啊，好可爱的老太太，后面你又看到她的仗义，潸然泪下，不能用单一的心情去看待这个人物。
0: 这次演出最特别的就是由豫剧皇后王海玲带着弟子张轩廷一人演一天的双日双主角。张轩廷诠释刘姥姥出入贾府时的天真逗趣，王海玲着重历经大观园与贾府衰败后看透世态炎凉后的悲悯，一次能看到两种不一样的刘姥姥。
2: 我想刘姥姥就是非常经典的一出戏哈，那么我也希望把它传承下来。那么这一次呢演出的就是传承版，那么由我和我的学生张轩廷，我们各演一场，就是10月31号跟11月1号，我们师徒共同一起来把这个经典的剧目这个角色再传承下去。

0: 大家都常用刘姥姥进大观园来说人没见过世面，但这书改编自《红楼梦》的新编译剧《刘姥姥》，用最直白、大明大放的语句唱腔，将刘姥姥大智若愚的生活哲学、不卑不亢、自娱于人的生活态度，并在贾府落败后用行动证明受人之恩、涌泉相报的情怀，让刘姥姥从搞笑逗趣的丑角翻身成为最有骨气的英雄。人间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1: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A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彭爱人，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中秋佳节愉快，我们再会。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借钱物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幸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让高蛋白跟铁融合在一起，一定要千锤百炼。 从17岁就开始跟我大哥学打铁，那时候在我们新埔地方，那时候农业最盛的时候哈，那时候锄头非常多，那时候以前也是很辛苦啊。 那时候像没有像现在我们有台风做的这么好，也就以前热也是这样的，很热啊。

人与人之间应该以和为贵，尤其国家与国家之间，和平更是可贵。从历史的教训中，可以看出多少残酷的战争所造成的悲剧。如果大家都能提倡和平，就能化悲为喜，造福社会大众。

0: 有一篇文章说呢，如果你要创业的话呢，其实需要的是傻劲跟冲劲哦。如果呢你仔细思考的话，可能有八成就不会创业了。今天我们要采访的这位呢，听起来好像他在创业的时候也是凭着傻劲跟冲劲的，因为他经历了蛮多的起起伏伏，当然还有低潮。但是现在呢，他已经成为独当一面的，等于是水晶手链设计工作室的负责人，而且不只是在台南有店，同时也在台北也开了自己的专柜。接下来我们要采访的就是曼温的创办人庄廷欢。欢欢你好。
1: Hello。
0: 曼温，曼温是什么意思啊？
1: 曼温，老实讲，要讲这个名字的意思的话，有点瞎。
0: 哈？
1: 就是因为这个名字是我们当初就是毕业之后就创业嘛，然后那时候想说我们在台南，然后我们动作又很慢，然后温就觉得，我们可能就是喜欢温暖的感觉，他就取了曼温，然后觉得这名字好像很酷，没有听过，这样。
0: 蛮瞎的，我没有办法接受，这是一个成功人士会说出来的话。我觉得你应该要想一个好有趣一点的故事。
1: 我有一个官方的版本。
0: OK， 请说，请说。
1: 就是因为我觉得在我们的设计上面跟理念上，其实很希望客人遇到我们的时候，他觉得有时间慢下来的感觉。所以慢跟温就是在体会这个他自己的人生过程中有一个温暖，然后照顾自己跟慢活的感觉。很像魔法，
0: 这像成功人士会说出来的可是我觉得这也是年轻人的特质哦，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你为什么会选择，比方为什么会选择一个名字，你为什么会选择水晶手链的创作，老实说可能当你在把头洗下去的时候，你并不知道这件事情会成为你一辈子的，不要说一辈子啦，半辈子的职业，对。可是现在你好像觉得说，我真的做得很认真，而且别人也觉得我做得很认真的，因为听说网络上有人说你们是最美的水晶手链品牌，很高兴吧？
1: 我觉得他很有 sense。
0: 我都还没有说，这该不会是你找人帮你写的吧？
1: 没有，
0: 有 sense。OK， 好，但你也得到了非常多，你一定是得到很多消费者的回馈，你才会越来越有信心，然后越做越大，然后越做有各种不同的 line， 比方说你们好像在有不同的系列啊，然后不同，比方每一年都会有自己的主题啊。可是，一开始的时候并不是这么顺利的，对不对？
1: 对。
0: 好想听，我要听真实的哦。
1: 好，
0: 一开始的时候，你为什么会开始做这个水晶，就是手链的设计？
1: 其实一开始我就是读设计系嘛，毕业之后，其实我老实说，我对我自己的设计没有到很有自信，然后我也不知道那时候就是出社会要干嘛，我其实只是抱着就是我不想上班打卡，我想要做我喜欢的事这样子。然后那时候看到我哥创业，我想说，这个是个选择吗？因为没有老师教过我。就是有这个选择，那开始创业之后，我就想说，那我们就是去摆摊干嘛？

0: 嘛，就是从市集开始。那在这之前，我其实有在一个珠宝店工作。然后觉得我发现珠宝店里面的东西，因为他老师会叫我们结边啊干嘛，可是他把结边的那种中国结的技巧用得很复杂，我就觉得是很厉害，可是我不会想戴。所以那时候开始就是在站柜无聊的时候，我就开始创作，用比较简单的结，然后比较就是优雅嘛的方式，不要是很复杂，但是很老气的感觉。所以从那时候开始，然后发现我做的东西都会卖，然后对，
1: 所以那个时候就慢慢建立起信心了。
0: 对，然后那时候我就跟我们的公司说，我想要转成设计的，不要再当柜姐这样子。然后他说好，可是后来就无疾而终。然后之后我就开始摆摊了，这样子。
1: 所以那时候你等于兼两份工作，就你还是继续在当柜姐，然后有一份固定的收入，然后另外就是你还是有在摆摊这样
0: 吗？没有没有没有，
1: 你就直接辞职了。
0: 对啊，我做两个月就离开了。
1: 你只做了两个月的柜姐，而且在里面卖东西的时候，其实都在做自己的事情。
0: 对，
1: 我是老板，我心都碎了。
0: 没有，因为那个商场客人真的超少。不行，真的没有人。
1: OK，
0: 对啊。
1: 可是你当时会去那里应征，表示其实你对饰品类是就是有兴趣的吗？还是
0: 我觉得是一个缘分。我那时候只知道我不想做什么，我不想待办公室，我不想要就是朝九晚五就是在电脑前面。虽然我现在是这样，对。然后我就想要找一个可以跟人接触或者比较好玩的。
1: 所以人生真的很奇妙哦。
0: 对啊，
1: 我真的太常在这个位置上讲，我人生真的很奇妙了。因为很多时候你真的不知道你的一个起心动念最后会带你去哪里。
0: 对，
1: 就像你刚讲的这些所有的事情啊，我都没有办法想象你，其实你今天会坐在我这边，然后以一种我是老板娘的身份告诉你我是成功的创业家。
0: 我觉得我还没有成功，还在路上。哦，对啊，
1: 但是你已经坐在我对面了。
0: 是，
1: 对啊，表示你被人间卫士认证啊。
0: 没错，我要把它发扬光大。
1: 好，我们先去你的店里面看一下，因为我觉得你的店其实就跟你的装扮蛮像的，有一种女魔法师的感觉，然后又结合一种水晶的概念。我们先打开这个神秘的房子好了。
0: 好。

0: 漫温走的风格是比较神秘，充满魔法感。当年就是被哈利波特迷住之后，就是整个觉得哇，那个世界好想要把它创造出来。后来跟品牌设计师在设计我们的整个新的形象的时候，就是他就用这样的方式帮我们呈现魔法感，包括很多细节的元素，我们很多很细节的线条，那你要仔细看才发现，哇，这里其实是猫头鹰，这里其实是一个沙漏，这样的感觉。把魔法跟水晶手链做结合，可以说是我自己一个喜好。应该是说，在做品牌的这个路上，我们的 slogan 是 Miracle is on the way。我们希望带给客人的是，比如说我们从一个摆摊的 小地方，然后到现在这个样子，其实当时的我从来没有想过，它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我们没有持续尝试的话，其实根本不相信这个是个奇迹。所以 Miracle is on the way 就是一种魔法，我们希望接触到我们的客人永远是带着希望的。
1: 像这一区的话，是目前我们这个门市比较独家的活动。
0: 因为单是水晶一个材质，它并没有带来我想要的魔法感。魔法感是必须你透过这个没有被定义的物质，然后再加上联想，再加上意境，你就会有一个投射，然后一个画面。这是我们非常重视的，即便是一个戒指或是一个只是快闪一个月的商品，我们都还是要得做这个环节。例如啊，就是像这一条，它叫萌生，它是我们在漫温日设计。那所谓我们的漫温日，就是那一天到这个月卖完就下架。那么短的时间，我们还是会为它取一个名字，以及去想它的情境。所以这条叫萌生，就是因为现在是春天嘛，也有可能很多一些新的想法开始出现了，发芽了，那这一条就有点鼓励你去创造、去发展的概念。最受欢迎的是这一条，名字叫做爱我一万年，就是我们不要爱你一万年，先爱自己一万年。所以它使用了比较多霸气的水晶，叫做钛晶，那整条看起来就是非常的亮眼。它很适合搭黑色或白色，或我直接搭我手上有的这一条的话，其实它就会有衬出它的层次感，整个手绘其实你看到的时候，工作的时候心情会很好。当我们开始做到线上的时候，非常多客人会希望他买的东西跟照片一模一样的，但是因为我们用的是天然石，它不可能是一样的，光是每一批来的颜色可能稍微有差异，或者是里面结晶物多一点，客人开始反应，我们就记录说好，这种状况的要挑掉。所以最大的困难在于说，很可能是我们进的一批来，最高的时候良率有到60%都不能用。
1: 这是您今天购买的商品，然后呢，这里是商品保护卡，里面都会详细记录你今天购买商品的名称，然后以及每次维修的时候，我们都会在上面记录你的维修状况。所以记得下次商品带回来维修的时候要记得带上。
0: 结账的时候，通常我们会请客人抽一张牌。因为我们不太讲占卜，就是咒语，就是有一种为自己下咒的感觉。比如说小看自己是一种罪，这一句是我最喜欢的，提醒你，你不要再小看自己咯。对，所以我称它为咒语扑克牌，就是想要增加一点乐趣，然后让客人不是只有带走商品，他还多带走一些别的东西。
2: 我觉得你的店真的很有 feel 就是没有想到在台南，就是可以有一家这样子的店，感觉进去就进入另外一种空间的感觉。这是你的 key给出的那种感觉嘛，对不对？
0: 对。
2: 然后一开始的设计就是这样子吗？
0: 不是，我们一开始的设计乱无章法，喜欢什么就塞进去，很像我们的品牌顾问说，很像一间就是很有个性的小店。然后那时候他跟我们说，如果我们要变成，就是从小店变成上得了台面的品牌的话，我们势必得做一些调整减法。对
2: 对，但是我觉得其实你把比方说哈利波特的魔法学院，就是霍格华兹的 style， 或者是怎么结合水晶，其实这是一个蛮棒的联想的，因为大家都喜欢哈利波特，你也喜欢吧？
0: 我超喜欢，
2: 我也超喜欢的。 所以我就是即使我知道乐园都是假的，但是我去了乐园的斜角巷，我还是会觉得好开心啊，
0: 搞不好真的呢
2: 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生命当中需要一点魔法，就好像你说 Miracle is on the way，
0: 是，
2: 我觉得这个 slogan 也很特别，这是你想的吗？
0: 对，想破头，
2: 想破头，但是它是怎么样，就像 Miracle 一样出现在你的脑子里。
0: 应该说从早期的时候我们比较没有概念嘛，其实那时候在创业的时候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创业，就做喜欢的事，然后经过品牌要转型之后认真过，然后赔过钱要转型之后，就会开始不断的修正到底我的品牌要传达什么样的精神。后来我就想到我们从以前就是根本不知道干嘛，摆摊随便，就有一天每一天这样过，到现在会思考这些，我觉得我们品牌本身就是一个奇迹，然后我们遇到很多客人都是那种觉得绝望的，只看现在，没有想到他未来以后会变怎么样的。我觉得我们想要传达给客人就是说，就是奇迹就是自己制造，在路上你不用担心，因为那时候我们只剩下10000多，已经知道下个月会
2: 发不出薪水。
0: 对，然后他说，那你现在借贷款之后，给自己1年时间，拼一年跟。真不行再去找工作，跟你现在去找工作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这是对我影响很大的一个关键。上河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六月六日起，每周六下午4:30，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0: 我们想要传达给客人就是说，就是奇迹就是自己制造，在路上你不用担心，有一种期待感在路上的这样子的感觉。嗯，这大概是两年前定的。
1: 那时候你觉得两年前你遇到什么奇迹，让你有这种想法说哇奇迹就在路上？
0: 两年前遇到疫情的奇迹。
1: 你笑得出来哦？
0: 对啊，
1: 那那时候应该蛮惨的吧？
0: 很惨啊，
1: 因为那时候因为台南可能大家游客，不管是国外的游客或者什么的，连台湾自己本身内部的流动也都变得很少。嗯，那时候你是怎么撑下来的？
0: 那时候我坦白说，我们在前年跟去年真的就是觉得一切都是完全是不可控的。然后当然也有几次想说，到底为什么要坚持下去？然后就开始去思考这一些事情。可是我觉得找到那个原因很重要吧，就是好比我们那时候定了奇迹在路上，也是给自己一些力量去相信说，因为我们要去的终点是这边，所以这边怎么样反正都活得下去啊。对我来说可以缩小规模 或是干嘛，但是我们最后一定不是收掉，一定是会变成那样，这只是一个过程，在我以后可能讲事情的时候更有力道，更精彩的一个过程而已。
1: 哇塞，你这个底气是从哪里来的？有多少人在疫情的过程当中其实就他不得不就是壮士断腕，就是他没有办法说啊，反正这是在路上，我们就是要去那里，因为他没有那个能力做这件事。请问你那个底气是从哪里来的？
0: 应该说我觉得人生就是一个长跑嘛，就是假设我今天慢温收掉了，我也不觉得我就很烂或者是就没了。我在评估要不要继续做的时候，其实也是很理性去思考说慢温的停损点在哪里。那我评估啊，我觉得这个事业还是可以值得做，而且是我很热爱的，所以我并不会觉得说收掉怎么样，就是只是说在那一次那时候综合考量之下，再加上我觉得创业已经很辛苦了，我想做我喜欢的事，所以我就继续做，因为我真的是看到我们商品的潜力，然后相信这样的设计跟风格是很有未来的，对，应该是这样的相信，所以我觉得是熬了过去，对啊，所以那时候有做了很明确的评估，觉得我不是眷恋，我不是怕输，我只是觉得这个低潮期只是一个过程，这样。
1: 你知道你的身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特性，就是对你有一部分是非常傻大姐个性的，就是那种没关系哈哈哈，然后就过了。然后另外一部分，你刚刚在讲那段话的时候，你又有一种我是创业家的笃定，就是我知道我要什么，然后我有想过的，然后所以我没有在糊弄我自己，我也不是给自己硬灌什么心灵鸡汤，
0: 对，
1: 可是因为我知道我必须这么做，所以我就义无反顾往前走。所以你身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力量，然后你又开始傻笑了，
0: 我觉得好像不错。
1: 而据我所知，其实你身边有一些人就是也一直支持着你，
0: 对，
1: 他就是你哥哥，对，听说当时你在创业遇到低潮的时候，然后你跑去问他该怎么办，他怎么回答你？
0: 我第一次低潮是就是刚开始
1: 的时候，第一次，所以还有好几次哦，
0: 还蛮多次的。
1: 好，第一次低潮，
0: 对，第一次低潮的时候是我们那时候就傻傻开店嘛，大概2015年的时候开了之后，我想说我们应该路上一天会经过几个人啊，进来买一天一个人买几条就会有多少钱，就是超美好的。然后结果发现没有人经过，对，然后撑了一年之后，我觉得我们余裕真的用光了，我就想说啊，不然我们一到五去工作，然后六日再来开，因为我们发现最大的支出就是我们自己的薪水。然后那时候我跟就是我都是到底线才会去跟我哥聊这个。他就跟我说，就是你现在去找工作，跟你一年后再找工作有什么不同？他叫我再借钱，因为那时候我们只剩下10000多，已经知道下个月会
1: 发不出薪水
0: 了。对，然后他说，那你现在借贷款之后，给自己一年时间拼一年，跟真不行再去找工作，跟你现在去找工作有什么不一样？我后来学很多商业课才知道，那个叫最高风险假设。好像还好就是我承受得了。然后于是我就借钱再继续。可是我觉得我后来

觉得最感恩的是在那个环境下，我也还没有学习，我就是从摆摊出来，摆摊的摊友那些环境等等的，包括我爸妈，没有一个人会叫我继续做下去。对，那时候只有他，真的只有他叫我做下去。我觉得这是对我影响很大的一个关键。对啊，这个观念。

0: 所以这是我们这次行销影片已经确定要这样拍了吗？
1: 嗯，分镜是画好了，但是还可以再讨论。
0: 我哥在对我的影响其实是很多方面的，尤其到现在也是，就是像我们会拍摄一些形象广告啊，还有我们品牌想要对外呈现的样貌，我都还是会询问他，所以到现在连很多事情都还是在麻烦他。最大的影响其实在我创业的时候是非常巨大的。在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其实我一直想要到澳洲去打工度假，那他就说你回来还是要面对你的人生，那为什么不要在毕业之后先提早布局自己的人生，等你工作一段时间之后，你要去，你已经是自由的，你不用去打工。对，这是第一个影响。再来，在我创业之后最重要的影响就是有一年，就是我们刚开店的第二年，其实生意非常差，已经快营运不下去了。当时我就觉得不然我就是一到五去找个工作，六日再开店。他那时候跟我说你要突破需要多少钱，我就想说至少要来个30万吧，我其实也没有概念。就然后他就说借不到吗？当时我的环境里面，我的生活圈没有人会叫我继续做，就只有我哥他很直接的跟我说我可以继续做下去。
2: 我有时候被问，就是说啊，比如说我有什么座右铭啊，我都会这样讲啊，还没有成功，可是我正在奉行一句话这样子，就是比别人早开始跟比别人晚认输这样子。好，那比别人早开始其实是因为我从大学时期就开始入行创业。比别人晚认输，其实我觉得概念是这样，就是说其实假设创业或人生是像是在写一本书的话，那即便现在是在谷底，只要你没有说结束了，那你就还不算结束嘛。好，因为像可能像股票一样有高有低，有高有低嘛。那现在可能是你最惨的，但是你还没有走到最后啊。如果你继续坚持的话，也许它还是会在往上的。只要不管是谁现在遇到任何问题，我觉得其实我的想法是这样，就是你先把就是这个停损点，又或者是说最坏的状况先想起来。好，如果你也可以接受这个状况的话，那就还不要在这个时候放弃，不要在这个时候认输这样子。
0: 你的报价应该会决定我们什么时候拍。哦，
1: 我们可以分期付款。
3: 有亲人价。
0: 都有啊，有亲有价啊，可是就会拖很久才拍。
1: 上一次拖了2年吧，一年还2年。
4: 你哥真的很会做访问，也很会讲 slogan。但是身为妹妹，如果我是妹妹的话，我心想说：哥，我真的觉得你给我很多鼓励，但你可以顺便把钱借给我，就不用再付贷款的利息吗？你当时没有这样跟他讲吗？
0: 他那时候也欠很多钱，所以
4: 就他其实也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努力往前走。
0: 对，
4: 所以他会鼓励你，因为他就是用这样的理念，就是鼓励自己的。
0: 是。
4: OK， 但现在你成功了，他有很替你高兴吗？还是他跑回来跟你借钱？不会吧？
0: 我们其实之间都有互相帮忙过。
4: OK，
0: 可是你说成功吗？我觉得我跟我哥都不是会随便定义成功的人。对啊，就是这只是因为我想要的地方还没到。
4: 你想要去哪里？
0: 还在路上啊，聊天是不是？我们讲，
4: 等一下，你自己明明刚刚讲的非常，我还没有，我觉得成功我不会随便乱定义。
0: 对啊，
4: 我觉得我还在路上，你要听我理想是不是？这到底是哪招啊？
0: 就是我也是没有成功，不好意思讲出来的。
4: 但是就跟你说的嘛，其实现在都是过程，你知道你要去哪里，而你当你越清楚的去 picture 那个地方长什么样子的时候，其实你距离那里就越近了。这不就是吸引力法则吗？
0: 是，其实我一直有观察到，就是比如说我们去百货公司一楼，都是国外的精品或者是饰品，像潘朵拉什么的，我就觉得，如果我们的东西在台湾很少见，那在国外好像接触的还不错，那我们有没有机会变成台湾的精品代表出去？对，然后。我也想好方法，就是我想要我们在台南盖一个很像城堡的地标，我让人家想要特地来的那种感觉，进而他们回去自己国家的时候会开始去宣传去佩戴，然后我们再去看怎么进去，就是对自己的一个理想。因为我觉得就是要踏出去吧，因为台湾市场也很小，那如果说有一个代表台湾的品牌在国外的百货公司里，我觉得那是 但是我觉得我人生这辈子如果做到，我会很庆幸我活着的事。对，
4: 那我可以知道，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牌子，英文名字叫做
0: Slow Worm， 有那个你也是一样啊，就是我们的漫文就是音译就是 Manwin， 对
4: ，OK。你要怎么跟外国人介绍 Manwin in English？
0: My English is not very good 。
4: 你直接放弃耶？
0: 我们公司有跨境的伙伴，我会请他协助。哦
4: ，OK，OK。而 Manwin 就是其实就是音译，然后就是所以你的 logo 叫做 MW，
0: 是
4: Miracle is on the way， 就是第一个跟最后一个字。
0: 那时候看到一本书叫《有钱人跟你想的不一样》那一本，其实很精彩。他说你的头脑其实就像电脑，然后你会放资讯进去嘛，一直放，一直放，一直放。然后有一天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就从电脑调资讯出来。所以你没有一直塞东西进去，你拿不到更好的资讯去帮，就帮助自己。
5: 会是故，
6: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5: 今天又要带来不一样的料理，对不对？
6: 对，紫甘蓝沙拉。
5: 这个算是我们在滴水坊也是会有的菜。
6: 哎，有，就是我们出的凉菜之一。
5: 试试看哦。
7: 大家好，我是知琴，很开心与大家见面。
5: 今天这道料理有故事吗？
7: 因为纽约道场人来客往蛮多的，有时候需要做一些特别的菜给这些贵宾们，那就是必须要学的就是大寮这份工作。
5: 廖雪法师，
6: 对
5: 您而言哦，料理是什么？
8: 我觉得料理就是一种供养，因为你有供养心的时候，你才会把菜煮得好吃。
5: 好，廖雪法师。今天要用什么样的料理跟大家结缘？
8: 白菜抠，
5: 白菜抠。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好，那我就想知道了，所以你的贷款贷完了之后，其实你先拿来做什么？
1: 第一次贷款2015年那时候50万就直接装潢了。也没有管控啊，就是
0: 就装潢成现在这个样子吗？
1: 没有，那时候是乱无渣的，
0: 又是把钱丢到水里面那种感觉了。
1: 对，然后那时候50万就花光了。对啊，而且一开始我在租那间房子的时候，我没有意识到有押金这件事，就是超傻，就什么都不懂就做。可是我觉得也是因为那时候有这个宏大，才会做这件事，不然就会害怕，觉得好像再晚一点，再晚点这样子。像我在有时候常分享创业初衷，我觉得初衷就是想要自由自在啊。嗯。可是，在这个磨难的过程中，你会开始去思考说，为什么要继续？嗯。反而是那个为什么要去继续创造我的初衷，不是一开始那个，一开始那个就是在玩。嗯，对啊。嗯。
0: 有啊，你初衷就是你想要自由啊。
1: 对。
0: 对啊。
1: 可是我不能拿这个来讲，因为我很多事要放弃的时候，支撑我下去的并不是自由。哇哦！对啊，
0: 你刚讲那个话，突然变好成熟哦。
1: 谢谢。
0: 这样又开心了。我真的到底不知道要称赞你，还是要说什么好？但是你就是混合着，就是又很有时候又很小女生，然后好像有时候又很成熟的不同元素在里面。但是我觉得你很棒的一点就是。因为你会在这过程当中不断的修正自己，很多人没有办法承担错误，很多人就是错了，然后就放弃了，然后就去做别的事了，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接受事情是可以被调整的。
1: 那些都是因为太在乎别人眼光，我觉得，对啊，因为我当然也是会在乎别人眼光，可是每次审视是自己的时候，最终还是你自己愿不愿意做下去。不是别人觉得你做好不好，这些都不是。
0: OK， 好，所以你第二次又贷款了。
1: 对，第二次贷款就是我跟我哥就是发问，然后他再叫我去贷的那一次，我贷了青年创业贷款，就是青创。然后我大概有一半的时间就真的是花在学习，然后一半的资金就是花在研发新品，就是水晶手链从那时候开始的。嗯，对。
0: 哦，所以一开始不是做水晶手链，一开始只是做饰品而已。
1: 一开始做编织的，中国结的线有没有把它编织的更简约一点这样子
0: ？OK，
1: 对。
0: 好，那你是怎么找到水晶这个定位的呢？
1: 水晶应该说，我那时候在当珠宝柜姐的时候就有在卖水晶了，因为我们珠宝店也是有水晶。然后我那时候就已经有埋下，为什么水晶不能更好看一点？那时候市面上还没有像我们这样的水晶，就是把它饰品化。对，我说，那么好的材料，它可不可以有水晶、有佛珠之外的可能性？对，是从那样开始，然后一试，哇，就是爆炸，就是大家很爱。我说，这样也中，然后就开始继续。
0: 不是，你说这样也中，那个表情像诈骗集团，你知道吗？他说，哎呦，这样他们也买单哦。哎呀，人生真的好好骗哦。
1: 应该说我们不知道客人喜欢这一位。哦、对，
0: 可是因为现在很多人会要求说水晶，比方说我们也都知道嘛，黄水晶是招财，粉水晶是招桃花，就你们现在也有这样的定位吗？还是其实你们就会淡化这些事情？
1: 我们比较不会去讲这个。对，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也会背，因为我在珠宝店就有背过。就是顺着背啊。
0: 你才做了2个月你就会背了？
1: 要啊，就是我也是很在乎公司的业绩的。
0: OK 还是有认真工作了。 OK 好，
1: 对，然后那时候一开始做的时候也是啊，就是黑色辟邪什么之类的都背得很顺口，可是我自己没有感觉。对，因为我是麻瓜你知道吗，就是我没有那种体质。然后我其实有蛮长一段时间在研究灵性这一块，就是他，因为我是麻瓜嘛，他到底是真的假的？然后我自己后来也有找到答案，就是水晶它其实是二氧化矽，跟晶片是一样的材质，所以它一定是有储存一些能量的功能。可是它是中性的，它的磁场什么，并不会比人还大。所以那一些有些客人他进来看到，他可能会问说：“我买这条考试会不会过？”就是这一种的极度没有信心想要相信一个物体的，我们都会跟他说，你照直觉去挑你喜欢的，不要管什么紫水晶开智慧那一些，你如果不喜欢紫色你就挑别的颜色，不要硬为了开智慧带条紫水晶，或者是为了招桃花不喜欢粉红色硬要带粉红色的东西。很多人可能是因为能量的关系或是敏感体质会感应到水晶，可是我不是，我接触水晶的时候就只是因为它好看，所以我还是想要以这个方向去让水晶传达出去。而且我自己也不会觉得说曼温只能做水晶，任何跟我理念相关的我都想做，只是水晶是我们的一开始发想的原地这样子。
0: 我蛮喜欢你刚刚说的那个，就是你认为水晶是一个很中性的东西。嗯，然后因为其实就如你所说的，如果我们太把自己的力量交付给别人，或者是某一个物件，其实我们削弱了自己的力量。有的时候我们带着一个东西，其实它只是来提醒我们。
1: 对，
0: 比方说我自己可能会买一些饰品，那个可能是我在一个很辛苦的工作结束之后，然后我给自己的犒赏。
1: 是，
0: 然后当我使用它的时候，我会告诉我自己，因为我有努力过，所以我值得拥有它，而那个东西会给我力量，
1: 对
0: 的那种感觉。对，然后那个力量其实是你跟这个物件不断的交互互动出来的，你也赋予水晶力量，于是水晶

0: 经可以很中性的回馈你，就是我还蛮喜欢你这个理念，就是你不会用一种很神怪的方式说，哦，我跟你讲，哦，你带这个，明天就会不一样哦，就是没有，也没有这种东西。然后你强调的是相信自己，因为你知道有些人可能会特别喜欢这种说法，就是因为感觉好像多了这种说法
1: 很好卖。
0: 哎哎，诈骗集团你又出来了，
1: 多这说法很好卖。
0: 对，可是你并不这么做。
1: 因为我们看的是长线啊，今天客人是因为能量买水晶的话，他买的是那个材质本身，并不是买我的品牌。那他去哪里买都一样，对啊。可是今天如果我贯彻是我们的理念，就是你带我们家任何东西，或者是体验我们家任何东西，就是奇迹在路上。那这样的话，我们其实现在已经有卖不是水晶的东西了。客人也是爱不释手，对啊，这才是我真的想要做的方向。
0: 我发现你上那些课好像蛮有用的，
1: 多推课吗？
0: 对，你真的是蛮好的课程代言人哎，因为感觉你没有上那些课之前，蛮瞎的。
1: 我来考虑我的斜杠，
0: 你到底上哪些课啊？
1: 很多哎，综合的。
0: 对比方说呢，
1: 品牌课、商业课、商业模式课，然后还有行销课等等的，综合在一起，我觉得都是帮助自己找到想要什么。
0: 但我必须还是要补充一点，就是我虽然觉得你这个课程上的很值得啊，但重点是谁上了这个课程，因为很多人只是上课，他并没有去做。你是上完了课，你还很努力的实践在你的事业里面，还有你的生命里面，包括你在说的时候的那种笃定感，然后你很清楚的知道这些课程只是帮助你厘清、去掉一些杂质，这样子的课上的才有。就是才有 CP 值的那种感觉，要不然很多人也是莫名其妙上一堆课，然后得到很多证照，但是啥也没做。
1: 对，我觉得上课是因为我那时候看到一本书叫《有钱人跟你想的不一样》那一本，然后他讲到在序那边就讲了，很多人会漏掉序这一段，其实很精彩。他说你的头脑其实就像电脑，然后你会放资讯进去嘛，一直放一直放一直放，然后有一天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就从电脑调资讯出来，所以你没有一直塞东西进去。你拿不到更好的资讯去帮助自己，所以我才发现我脑袋已经到我能力的极限了，我要塞东西进去了，所以就开始学习，包括我学完之后，我认为很适合我团队上的都会带去上，对
0: ，OK。
2: 阿比伦这一条是觉得配色是以前没有过，然后还蛮。
1: 黑色旅行蛮适合在我们这次古旅探索里
3: 面，其实蛮适合的。
1: 曼温现在有三间店，那台北店是前阵子刚好已经收掉，现在在筹备中。那事实上我们在每个点都会有独家的门市设计款，原因是我觉得我不希望我们的客人他到一个点的时候他觉得一样。这间店是我们的曼温赤坎门市，也是曼温的第一间创始店。我们对这间店的定位，其实当然第一个是我们自己的情感，有点像 key 给属那种感觉。再来这里也有点像很多老顾客的家，因为我们二楼有个休息空间，他们会在上面留言干嘛的。2019年有一个香港客人过来这里，然后他前阵子又来这里的时候，他说他看到街上的店已经换过一轮了，但我们还在，他觉得非常非常的有亲切感。那百货的话，我们把它定义为就是去拓展新客。那百货有一个特色是我们在装潢上就会显得以吸引顾客的眼球为主，所以我们的柜装整个是很精致的包起来的，有点像售票亭的概念。所以我们百货也有个特色是像我们刚刚抽牌的部分是直接过路客可以抽牌，那就会有一种偷偷渲染魔法感的感觉。百货公司的抽成是真的普遍来说算是蛮高的，可是我觉得就是我们在设定上，因为百货它能接触的客人是真的不太一样，所以我们认为抽成也是成本之一。客人会因为你在百货有设柜，他会觉得这是可能是一个认真经营的品牌，进而去查你还有哪些柜点，那就会更认识我们，更信任我们。
0: 听说除了台湾的实体店面，你今年还想要做跨境，
1: 是
0: 就是把它卖到国外去，用寄送的方式吗？
1: 目前是。
0: 可是不是很多麻烦吗？
1: 是蛮麻烦的。应该说，因为本来台湾市场就少，而且我们本来就想要以后愿景是这样嘛，然后我就觉得时机到了， 因为跨境真的是一个很深的学问，我们还在学。那去年花了很多钱在学日本这一块，结果都就有点打水漂。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经验，所以越早学，未来才能为越早就是转过去。
0: 像你刚刚说，你想要比方跨境到日本，然后可是你可能做了一些努力打水漂，那你觉得问题出在哪里呢？
1: 问题出在我们对日本的文化不了解。哦，对，
0: 他们应该也是喜欢魔法的、啊。
1: 日本他们你要跟他们合作，要非常注重他们的礼仪。就是我觉得那个礼仪是根本你就是不知道会踩雷的。嗯，比方说你要上榻榻米，然后这是我们顾问跟我说的。如果你鞋子是往外放，啊、你就是上到。嗯，可是你鞋子往内放，那个榻榻米下面鞋子朝内，你就是哎、欸，你还没有，你还不够了解我们日本人。嗯，对，就是类似这种的。像我一定是直接就脱了上去啊。对，像这种就是很容易，就是让他们觉得你还不够了解我们，所以日本它的运作方式比我们想的太复杂多，也是像当初的龙纳这样，我们觉得日本应该就是喜欢这种魔法感，然后他们没有什么东西应该可以做，可是，在试错之后才开始去找顾问那些，所以我觉得导师很重要，才知道原来我们没有准备好什么。
0: 好了，以后不管是去日本，或者是去其他很远的地方，你就知道了，就是准备好了再去。因为你的人生已经告诉你很多次，准备好了再去，想清楚了。对，因为现在你已经有能力想清楚了。然后其实就是一步一步的朝你的International brand， 然后慢慢迈进，
1: 会加油的。
0: 对，希望以后能够在国外的大百货公司看到曼温这个品牌。
1: 没有希望是一定会。
0: 太棒了，谢谢欢欢老板，谢谢
1: 谢谢。
3: 一开始我其实没有特别计划我要走上这条路。那我只是想要跟周遭的朋友分享这个声音，我很喜欢。我是用分享的方式在推广，结果没想到就走上这条路，这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人生会有现在这样的发展。

刚我们体验了水晶带来的魔法，接下来呢，我们要来体验颂波带来的疗愈。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这位颂波师，他叫做艾希哦。他本来是一个很想要环游世界的旅行家、导游等等之类的，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他不得不留在台湾。可是也因为在台湾，他找到了现在他想要投注他的生命去做的那件事，就是颂波。他靠着颂波交了很多朋友，疗愈了很多人。同时也能够安然安住在这片土地上。我们来听听艾希的故事。

0: 颂钵呢，它就很像是一个调音器，因为我们的身体每个器官它有都有不同的振动频率，那可能随着我们的生活压力，那它可能会走音。想象我们的身体就像一个交响乐团的话，有一个乐器它走音了，那是不是合奏起来是会有点不协调？那颂钵呢，它可以帮助我们这些走音的乐器呢，调整它的频率到它原本初始该有的样子。那我们当我们的身体可以自然和谐的共振的时候，你的身心就会跟着放松。第一次听到颂钵的声音的时候，很像有一股电流从头顶一路穿透到脚底，然后那是一个很神奇的感受，你感觉到这个声音不只是好听，它是跟你的灵魂共振，你感觉到全身的细胞都充满了喜悦。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声音好神奇哦，就是我从来没有过这样子的感受，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要去了解更多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声音。但是那个时候还不知道有颂钵师这个职业，只是单纯想要知道这个声音而去追寻。
1: 就是敲这个点，敲这个位置，大概距离15公分，胸口这边可以闭上眼睛，好，感受一下这个声波。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2: 好想睡觉
0: 哦。一开始我其实没有特别计划我要走上这条路，那我只是想要跟周遭的朋友分享这个声音，我很喜欢，我是用分享的方式在推广，结果没想到就走上这条路，这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人生会有现在这样的发展。而且在那个时候颂钵其实很冷门，我周遭的朋友没有人知道这个是什么。当我跟他们分享颂钵的声音的时候，他们才知道原来颂钵的声音是可以让人这么的放松。然后我也因为分享颂钵的时候才知道说有这么多人有睡眠的障碍，然后透过颂钵他们可以自然的入睡，不需要依靠药物。因为我妈妈是一个非常难入睡的人，然后所以我帮她颂钵的时候，她就接北拜，这个我还有台南人。最初的梦想是可以边环游世界边工作，我大概去过将近60个国家，然后亚洲、欧洲、非洲、北美洲、中美洲、南美洲都去过了。疫情前我已经开始实现我可以边环游世界边工作的梦想，然后那时候我人在古巴，然后担任当地的向导，然后带大家在一起探索古巴。然后后来我到哥伦比亚，然后那时候疫情就爆发，然后所以可以边环游世界边工作梦想就破碎了。那我觉得真的是因为疫情让我跟台湾这个土地再重新连接，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去报名了瑜伽师资班，也是在那个时候我碰到了颂钵，然后开启了我人生的新篇章。那个时候我是扛着颂钵，然后骑着机车，然后做道府颂钵，前面一个行李箱，后面一个登山背包装满颂钵，然后到台北的各个场域的人家，然后去帮他做颂钵服务。然后其实那时候是蛮辛苦的，因为收入也不稳定，然后每天要背着很多的乐器，然后这样子一直到处移动。觉得遇到比较大的挫折就是搬运，因为这些声疗乐器其实都蛮重的，我其实这几年呢常常因为搬运而受伤。那不好意思，我们先摆放他，如果会睡着我们就睡着，然后如果是清醒的也没有关系，就当作我们全程是来躺着听一场放松的音乐会，那我们就是让自己的身体随着自己的流动。从来没有想过我的颂钵之路只是单纯的我的热爱与分享，然后就被这么多人看见。之前有带着颂钵去养老院帮行动不便的老人们颂钵，那因为老人们他们平常其实因为行动不便很难有机会外出，那所以当他们听到颂钵的时候，他们都

开心，他们就觉得哇，有新的东西，而且没想到这个东西是可以帮助他们睡着。我在送播的时候，现场的老人们都很可爱，大家就是打呼声此起彼落，然后大家都还是坐在轮椅上，我就觉得看着他们可以好好休息，感觉就是觉得很开心。因为我自己以前很喜欢旅行，那我就发挥以前背包客精神，我很常把送播带到台湾各个不同的角落送播，那也因此呢有获得很多不一样的机会。像前几年我就开始在各个不同的户外音乐季送播。

0: 然后像是在春浪的时候是邀请手碟手跟我一起合作，然后有的时候我会在电子音乐季，然后我会邀请电子音乐制作人跟我一起合作，我们会把颂钵的呈现跟传统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去做分享。我们会透过电子音乐制作人，他会现场做 live 的加入旋律或者是节奏，然后让这个颂钵的声音呢跳脱你传统的期待，让它 不是只有疗愈，它反而可以做出很多很有趣的变化。所以我把它是定调比较像是一个有点实验性的电子疗愈声响，然后它是让整个场域呢，因为我们一般听颂钵大家都是躺着闭着眼睛听，可是这场演出你可以完全的沉浸，有点像是一个比较沉浸式，打造一个沉浸式体验。送播后我常常都会收到对方的分享，其实有好多很感动 的回馈，因为他们会告诉我说因为送播帮助他们什么，或是改善了他们什么样的状态，然后 会因此改变他们的人生的一些决定。我希望透过送播可以帮助人寻找到自己内在的力量，
1: 很舒爽的感觉，好像就去了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回来觉得怎么精神来了？刚躺下去的时候觉得很放松，敲完醒来精神很好，好像就很开心，旅行回来有充到电的感觉。
2: 我觉得结束之后的感受是有种很明亮清晰的，有种把自己洗刷的感觉，然后觉得很舒服，
3: 哇，太松。
0: 那我觉得真的是因为疫情，让我跟台湾这个土地再重新连接。现在解封了，很多人就以前的朋友都来问我说：“那你是不是要立刻飞出去，像以前那样子又开始环游世界？”我反而现在的回答是：可以出去旅游，可能，可是可能不会像以前那样子，是想要往外。我现在反而是跟台湾土地很有连结，我想要留在台湾，想要跟台湾分享我现在正在做的事情。

0: 我是 Ashley， 颂钵带给我许多的启发与疗愈。我最想做的事就是透过声波将祝福传送出去。
1: 艾希说，他希望能够透过声波把祝福传送出去。我相信有的时候你的事业之所以会成功，是因为你的确靠着你做的事情影响了很多人，带祝福给很多人，而那个成功就会透过不同的方式将丰盛带到你面前。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见，拜拜。
2: 像这条项链啊，我们在设计的时候我觉得蓝白哎，那蓝白拖好像不错，然后众人反对，你知道吗？对，然后我就觉得好了，不然我想一下把它圆润，后来变成它名字叫做花木兰白拖。我们不希望女生墨守成规，她可以有花木兰的建议，然后也有蓝白拖，就是很舒服、很亲民，
1: 但又很接地。
2: 对，它搭配起来非常优雅哎。
1: 但它是花木兰白拖的优雅。
2: 我们就是在挑战客人的极限。有啊，我们也有很正常的啦。
1: 来不及了，都录完了。

吉杜米摩瓦苏布苏米摩瓦萨利瓦西迪米布拉耶扎萨利瓦格里玛苏扎米吉达斯里亚布鲁哦哦哦哦哦哦哦哦瓦萨利瓦达达格达瓦兹拉玛尼曼扎瓦兹拉摩瓦摩瓦萨玛耶萨。

0: 几年？
1: 经过他隔开，他改隔开，因为他釉他会有釉，这个颜色跟这个颜色不同。
0: 胶的烧这个东西是一种多彩釉，它最大特色就是全部都是矿物五金氧化的材料，所以我们的釉称呼是宝石釉。
1: 你如果再用白釉再把它眼睛全部都把它涂白色的话，没有关系，它就不会有釉。那贴色把它点一下，那整个你也处理不好，那乌的会流下来，对鼻起来都足歹看。
0: 焦烧这个部分以前都是做在庙的一些装饰的东西，我这几年来做一些这个公共意识，我把那个焦子烧然后发挥在墙土上，做整片的一个公共意识。
1: 烧陶土的时候500到600度才盖，我们在摄氏在100度以下才能开了，
0: 因为时代在变，也跟着时代的潮流在变。那时代在变，文化是不会变的。那焦子烧，这是咱咧玻璃的烧法。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如大地黑暗，日出即明。禅如真相不明，一疑即悟。禅如镜上灰尘，抹净即见。禅如芭蕉中心，剥了即无。

0: 用打蛋器打匀蒟蒻洋菜粉汤汁，沸腾的水在电锅里维持滚烫高温，再把各种色彩的天然果汁调匀在小碗中。接着还要用特制针筒，把五彩缤纷的蒟蒻洋菜汁注入五色透明果冻里，塑形着色。这里是来自越南的阮清水，在新北三重所自营的立体果冻专卖店。它充满创意的 3D 立体果冻花，不但在各种通路上批发零售，近年来更因打响了口碑而多点开班授课，将这项食品艺术技艺传承给有心想学的人。
1: 因为你封底就像你打花了嘛，你封底你封到这边就好，你要留一点。
2: 刚开始是一个新住民家来台湾，就像一般的也是一样，新住民为了赚钱啊，改变越南的生活。后来就去卖槟榔，加入实际，加入实际好了，就启发那个心想去啊服务这个社会，回馈台湾，还有学到一种就是。你活在人家的地方，你要有个感恩心。其实这个以前我看到很多越南姐妹有做，有我带进来的有一个姐妹哈，她有做，但是那个时候她做我也不，我感觉不好吃，我就不想动。后来我看到很多人做色素，我不喜欢，就是有很多因缘。后来我来自己上网看，后来我看到他们就是做色素，那个时候实际要推素食。啊，我想把很多蔬菜水果变成一个养生，后来用这个来慢慢跟人家结缘。

0: 就是这样的。我每天去打扫回来，晚上大概6点8点，我做到凌晨大概5、6点，半年做这样，失败而失败，每天都一大堆的果冻丢掉，口味送出来的，人家又不敢吃，又是色素，人家不相信是天然。后来我就是免费教学，就是你可以来学这个，我通通免费，什么果冻不用，你只有来学。你反而你不花钱，反而我还请你是素食，越南素食，因为我的目的是要推广素食，我不是要教这个果冻花。啊，结果他们来学了，他们就亲手自己来做，他们就觉得哦，这个原来是天然。后来一选二，二选三，三选十，就是没有想要有什么利益，我不就是一个心态这样的，想要分享而已。
1: 阮清水多年来自我磨练出的立体果冻花制作技艺，令他在国内外的果冻花创作比赛中获奖无数。一份教学相长的热忱，也让这个源自欧洲的技艺在传入越南后，经由阮清水的巧手，继续在台湾蓬勃发展。
2: 还有黄费啊，还有那个这个，它很方便，但是这个缺里就不好，你看。就像它这边画完了，对不对？我们就把它的所有的这边丢起来。
1: 许多越南同乡经口耳相传，特地来到店里向阮清水学艺。台籍学生慕名而来的更是不计其数。他在2年前开始进行网络直播教学，影片在社群网站的点阅数也相当可观。
2: 但是这个也是有一点大，所以我一般我都会用小的，很小的针。这个有的时候搭配是有一点，就是不是那只小的就好了。
3: 哦，就是刚才第一
2: 对，如果要更小，
3: 就是小号的那个就好了。来，
1: 除了果冻花的技法传授，他也经常在课堂上告诉学员，每个人所创作的每一朵果冻花，其实都富含人生哲理。
0: 从我身上的发生很多事情，我才懂得去打这些花。就是我的小孩，他自信，很多人就会说啊，你自信就是不好，你出门人家一定都是说你不好，所以变成他的心思是走弯了。但是如果我当他的妈妈，我也一直去批评他，他会不会听？不会。不管什么花，我只有打色面，心一定要有邪，是代表这个人已经走错了。你要真的要跟着他，扶着他，假装跟他一样邪邪，慢慢打出来让他改正。我常常跟学生讲，这个人心已经走错了，你不要一直说啊，我要做好人，我要做正面，你一定要听我，不会，你假装跟着他做坏事，后来你慢慢把他改成正好，把他改成好人，你不要一下子就像这样，现在他去哦跟人家打架怎么样，你说啊打架不好，没关系，你跟着他，对不对？有的时候他打好啊，你比他好，你打我也假打，但是后来我就慢慢去改。你让哦，你看了、哦、我也是跟你一样，我比你更坏呢。但是我又改得很好，这样把它慢慢拉回来。所以我们打邪话已经心已经走错了，你一定跟着这个走。后来你慢慢把它拉到外面，就变成正面。你刚开始是邪，慢慢改正。
2: 一个透明这样看得到。好，如果今天我要做，它有嘞，这个是写书法才要用这个。这样，亲爱的，来。你这边的会分针，反正这个哈，它还有一点热度，所以我们的热度先让它慢一点，让它比较不要凉一点，比较好做。这个没有果冻，你会很方便。对，这个是针对要画画的时候。
4: 所以教学非常活泼。他每一次都会把果冻花，他所教的果冻花当成自己的孩子，所以我们有刚开始学的时候都会说，打得不好啦，打得不好看。老师每次都会说，亲爱的，自己的孩子不要嫌弃。然后他教学，他很喜欢用，家庭来做个比喻，比如说，打这朵花是爸爸，这朵花是妈妈，这个是孩子。然后大家要相亲相爱的。
5: 其实，在打花的当中，真的是一个哲学。那老师也说。哎，花与花之间哦，除了说它是黏在一起的话，我们就要有空间，就像人与人之间哦，哎，要有空间，这是老师说的，有一点彼此距离哦，才不会吵架， 对，那如果粘在一起的话可能比较会摩擦，对，所以老师都在打花的时候都会告诉我们一些哲理，人生大哲理，要重新开始哦，然后哎要有点空间哦，人与人之间要有点距离哦，才会更和谐。
0: 修心修性的地方我觉得在果冻花是我学习最多的，尤其在修性，对，让自己有在从果冻花里面去领悟到果冻花的意境。当你心情繁杂的时候，你就会去修到自己的心灵，而让你自己沉静，然后情绪上会稳定，然后越有喜悦感，对。然后跟着老师学习五年了，然后就在果冻花这边啊，会发现到说很多果冻的东西都是只是吃一个口味，那可是跟老师学的时候，不只是在于果冻的技术美感，还有口味的好吃。那这个美感的部分就是要练习，困难的话是在练习跟勤奋，对，哎，如果说你没有勤奋练习，就是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没有练习就会没有办法达到很好的成果。
2: 要喝有烫的请举手，我就买几个有烫的，一个两个去那个，你要是烫的三个四个五个，五个烫的。
1: 立体果冻工作室里的志工们正在认真赶工着200多个爱心果冻，这些用椰奶、山栀子、抹茶、凤梨和火龙果等天然食材所制作的果冻，将在第二天免费送给南投启智教养院的院生们。每朵立体果冻花都闪耀着阮清水和志工们的满满爱心。
6: 香不香？香，花枝臭不臭？难也呗，阿爸，你帮我装一些吧。再用一点好了，我大概8点多就要起来啊，来这边大概9点多，后来就跳跳完回家，大概到10点多这一点就还要去前面买很多素食的，对，我要全部来
7: 200、300、400全部500，450就好了，
6: 全部450，
7: 对了，450就好了，算起来600呢，
6: 好吧，不然帮我拿一些，30把吧。
7: 他要30把了。如果有困难或亲戚的朋友，困难或老人的朋友，我们可以免费啊，可以把菜也做，有需要的可以串给你。
8: 所以你也知道老师他是在做善事这样。
7: 对，他都做善事的。
6: 我感觉人了，火也带不走嘛，反正你不要想那么多啊，做就好了，做就对了。有的时候我也会有烦恼，租房子、小孩生活费啊、水电费啊，还有家里的开销费啊，还有独居老人便当，还有我现在又想一大堆的做公益，但是光这些你想就会有烦恼，会很累，你就不想做下去。但是你想的这个都是钱的呢，所以你想了你就没有动力去做，你干脆做了就好。所以你每天一定要活得很奋斗，你奋斗了一定要赚钱，你奋斗赚钱，你来做这件事情，你就跟着有意义，走了不会带的遗憾啊。对，就是人生的，就是美丽的，就是在这。
1: 挑菜、洗菜、切菜，每逢星期二和星期三，阮清水的工作室里总会固定出现这群热心的志工朋友，里头有越南人，有台湾人，大家在这一两天里齐心为200多个独居老人的爱心便当忙得不可开交，7年来已送出超过60000个爱心便当。
4: 老师确实是做很多爱心，也不见得会让人家知道。那唯一大家可能很清楚的就是做这个独居老人的这一个便当。然后老师呢，还因为新住民的这些姐妹啊，确实是有些在台湾过得蛮苦的。其实我蛮能理解新住民啊，在台湾 或者说不一定说在台湾啦，你在任何一个世界一个角落，只要你没有亲人在身边，你就确实是非常辛苦。你遇到困难或者怎么样，你就必须一个人去扛的，不会有人帮你。好，我们都是新住民，都处在比较弱势的那一面。然后老师真的非常有爱心，他都会在这边都常常会举办一些活动，就希望说这一些新住民啊，来到这边有家的感觉，啊，大家聚在一起，不管你是不是从越南来的，啊，他都用心的去辅导，用心的去帮忙，这一点我就觉得真的是真的很不简单，也真的是很不容易。
2: 我们先规划两个月，这样比较好。
1: 虽然只是简简单单的五六样菜，装进便当里的却是满满的营养和爱心。
9: 你家有挂不？先我月香啊，好不好？
1: 每星期三，负责分送爱心便当的这群志工们，总会准时的在中午前，把200多个便当送达三重各区的独居长辈家中，6年多来从不间断。
10: 我跟你讲，提供，哦，好，你吃，哎，你的居家服务员有看联合国啦，嗯，伊即摆讲吼，你若迄落要看病吼，嗯，啊是要从啥才卡给我，我才甲叫。
11: 我跟阮思杰合作了已经3-4年了。当初是在明治国中的导护队认识的，他还是很年轻的时候，他就过来跟我讲说：“姐姐，你在送独居老人便当哈，我想也要尽一份心力。”我想说他是随便讲讲的，我就说：“好好好，随便答应他。”结果3个月我都没有跟他回过一句话哦。他3个月以后，他就说：“姐姐，你不是要让我送便当吗？怎么都没有给我消息？”我说：“嘿，这个小女孩是来真的哦。”那我就好了，我就把一个礼拜的中间抽一天能让他做爱心，可是这样一做就4年了，真的是很感动。
0: 刚开始我卖槟榔，我听到很多人卖槟榔是好人啊，你也帮人家提神啊，又不会害到别人。但是我加入实际，我才知道哦，原来这个是害人，是因为他吃到那个我们的白灰灰灰里面有很多毒，还想来到那个嘴巴什么的。后来就是你要活下去，你要怎么做？后来我爸爸就说：“你干脆从以前倒是帮人家打工，你干脆来当个老板。”其实我没有头脑的生意，真的，我连我老公的他常常跟我讲，钱进的这手，等一下他就这手，他拿10万块，等一下他可以花到12万呢，他真的很厉害，他常常看到我这样，因为他常常看到我钱进来，等一下我就捐出去，他说你都不会留下吗？你会养是不是？钱会咬你是不是？所以他也蛮知道我的个性，然后后来就为了改变不卖槟榔，所以来开越南小吃店。那个刚开始是我跟我老公想要做，因为想要改一个行业嘛，不要伤害别人。卖混的好了一个月我就受不了，我就说啊，我这个没办法，又变成我妹妹从越南来这边读书，就变成她接着做。
1: 这2年来，来自越南的侄子也会帮忙顾店煮餐，3代人辛勤工作，努力地融入台湾生活，同时也让来自越南祖国的好味道在三重的街巷中飘香传承。
12: 我们越南那个客人啊，蛮喜欢吃我们菜，但是如果吃一样菜的话会腻，所以他们就会换口味，就是每天都换不同的，对。然后他们觉得我们的菜都蛮好吃的，对。
1: 不依赖大型送餐系统，阮清海从接单、料理到骑车送餐，全都是自己一手包办。
12: 以前刚来的时候，台湾还是有一点，就是不太喜欢亚洲人，说实话是这样。然后他看到我，就觉得越南就是嫁过来，然后说一些很难听的话啊。我一开始会因为还没有成熟的时候会开始想很多，然后会觉得哎， 为什么我要说这样子的事情，然后为什么要遇到这样的事情，而且我是来念书的，也不是嫁过来还是什么的，然后为什么会这样子对我。啊，后来就觉得想到姐姐之后觉得没关系啦，因为她一开始来之后她是去工作，还没有开店啊。她工作的时候我不知道她在工作的时候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可是在我回家之后看到她哭，然后她其实不是哭在我面前，可是在洗澡的时候听到她在哭的声音觉得很难过这样子，然后会觉得她应该工作上面有一些问题，只是她不想让我们担心，所以就自己承受起来这样子。
0: 我从越南是要改变生活才嫁来台湾，但是如果你说在越南跟台湾来比，在越南当然是比较有很多苦难人，有很多更需要帮忙，不是而台湾。但是台湾的资源真的很好，有政府补助，有低收入户，有很多慈善团体。但是那个时候在越南是没有这样，政府也没有补助啊。但是为什么我要在台湾要洗发？应该是讲是我还没嫁入时期，我很讨厌越南人跟台湾人，因为我常常跟越南人打架。为什么计较跟比较？我为什么要很讨厌台湾人？因为那个时候我刚嫁了25年前，一直被人家批评外劳就是来这边结婚拿身份证做很多坏事，他没有一个认同我们，连我自己的小孩去读书学校他也被人家排斥。我小孩都不会跟人家讲我是越南妈妈的，他不敢讲，回来被人家讲了，后来他跟人家打架，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人家知道我是越南来打我，我就变成我还要去他学校。后来我去他学校他跟人家打架，我还认讲那个小孩的，这样变成干儿子的那个部分。我没有跟家里拿钱，我没有跟我老公拿钱，我自己赚自己花，因为我不会影响家里，万一我这个人倒了我不会拖累我老公跟小孩。因为如果我今天跟他们伸手拿钱来做爱心，我伸手拿钱来做这些，他们会很苦，我倒了他们会更苦，所以一个人自己做，一个人要承担，所以我就这样的做。反正我说好啊，天底下如果真的我很难过，对不对，我没钱了，我走无条路了，台湾是很有爱心，有很多慈善团体，总有政府会给我一个补助的低收入户，所以我干嘛要怕这样的我就做下去了。
1: 20岁嫁来台湾的阮清水，从工厂作业员到槟榔西施，从小吃店老板到成为受学生尊敬的果冻雕花老师。来台24年的他，原本的硬脾气逐渐磨成成熟稳重的心性。他说，看着其他国家的灾难和苦难，在台湾的生活真的很美好，他能有这么多福报一定要好好珍惜，继续用行动回报台湾。
10: 我要这个帮忙，你在我旁边。我要努力升级呢，我要努力。我不要成佛，我要神人。下个位置可以来做，你
12: 做。做这个老人的便当也蛮辛苦的，所以一开始看到他做到会累倒，直接送医院，就觉得你为什么要做那么辛苦的事情，然后就说你不要做了。我也有跟他吵，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才吵架，不然我们很少吵架这样子。有时候他也会带我去做慈善的，然后看到一些老人真的觉得很可怜，然后开始就慢慢懂了。对，就是那些帮他剪头发啊，帮他煮饭，然后甚至帮他换衣服洗澡，觉得好像也蛮好的，对，所以后来就开始支持他这样子。
0: 你一定要做一件快乐的事情，有没有钱没关系，因为钱会跟着开心的人，钱会找有福报的人，钱不会来找一个苦眉苦脸的人，也不会找到一个一整天想要他，所以你就不想他，他就会来。所以我现在我觉得哦，好，每天都一定要做快乐。赚钱亏钱是另外一个，不要想着哦，我要计划很好啊，我一天要赚多少，我要计划怎么样，没有人会有计划到明天你还在不在啊。所以我学到一句就是， 无想来还是明天先来不知道，一定要把这个时候这个时间这点一定要快乐，因为你快乐旁边的人才会快乐。

0: 被本
1: 是恶名吗？
0: 对啊，很爱你哦。对，我们都互相很爱，每天都有包。
1: 被本。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到9年到10年之前哦，我就想说，以前有一个很喜欢画图的兴趣，我是不是，也开始来画图这样子，然后把以前那种小时候想要获得那一种画图的那种愉快的感觉，然后我把它又开始练素描，就是假日的时候，然后就到全省各地，然后就顺便去旅游啦，然后顺便就是去那边画图，那我觉得说，有时候我们看到很好的风景的时候，我们就想说，哎，这个东西。我们看得很漂亮，但是我们只是拍个照，实在是没有什么意义。那我们就干脆用画的把它画下来，用自己的感受把它画下来，那是一种不同的一种体验。它这个地方对我们来讲，它就是一个屏东市很有代表的古迹，然后再有这个点，它有个特别就是说，我们孔庙就很喜欢涂红色的墙。所以红墙哈，我们经过的时候看到那个红墙是非常特别、非常漂亮的。然后我们这个景哈，它又搭配前面这个绿色的这几棵树，所以红配绿啊，它刚好是一个互相可以去一个映衬哦，互相对比的，红会更红，绿会更绿，这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街景、一个角落这样子。我本身蛮喜欢老屋的啦，对那种比较历史性的建筑哈，我比较有兴趣。所以我如果出去旅游，其实也是一个重点，就是说很喜欢去到处去看那些老屋啊，那些老建筑有历史的东西。
1: 喜欢绘画，热爱文史，正值是建筑师的陈信宏，从小就在父亲的影响下，对旧时代的风土人情耳濡目染，也成为他日后绘制屏东市50名所这幅画的契机。
0: 我父亲以前是日本时代的人，他都会跟我讲一些日本时代的故事。我开始就是会怀念父亲，然后都会想说一些以前的故事。然后他尤其会特别会跟我讲什么，就是那种日本时代他在那个战争啊，在轰炸这些场景。然后就跟我讲说哪边屏东市的哪边以前是什么地方。然后呢，我就想开始说，对啊，那我们很多以前我小时候看过的那些老房子，那些老建筑，它到底是以前是怎么样子，是被开发出来的。然后我开始去寻找这些资料，
1: 和网络上结识的文史同好一起慢慢拼凑屏东市的过去。过程中，陈信宏有惊喜，但更多的是遗憾。
0: 我们发觉到很多屏东市很有故事的地方，或是很漂亮的建筑物，我们屏东人本身都不知道。然后就说啊，不然我们就是来，我把它画在一起，因为我本身我会画画嘛，他们就会叫我要把它画出来，然后再结合现在的一些资料，然后其实我画的这个风格也是有参考一本，就是《台湾公论》的，它有一本也是日本时代的一个类似，也是在介绍屏东市的这幅画哈，我再把它参考过来，然后就完成了这个南国之熏风屏东市50名所。
1: 在工作之余，费心绘制，前后大约花了1年的时间，陈信宏才将这幅画完成。而最大的初衷，就是要让大家知道屏东的历史，还有屏东是怎么发展出来的。
0: 我没有画，应该是不太有人有机会去画它啦。然后趁在我现在可以画的时候，有时间有，然后体力还可以，然后现在的这个姿势什么都还可以的情况下，我就先把它画出来。但是画出来，我觉得如果是说，有需要我去讲解或者是去上课去跟他解释，我觉得这个是应该就是，我觉得我都是应该我可以去，我尽一个屏东市人的义务啦。
1: 而在之后分享画作的过程中，则出现将画转变成绘册，穿越阿沟在街区与回忆之间的机缘。
0: 爱乡协会他就看到这个作品，他就说啊，不然我们这个里面已经有这么多屏东市的一些历史的东西，那干脆就是把它做成一本类似像绘本的东西，然后可以我们来带一些导览，让大家来更能参与，让人认识我们屏东市这样子。
2: 其实这本书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推手是大仁科技大学的那个黄鼎伦黄院长，对，那他当初在看完了50名所的时候，他给了我们一个想法，他就说，50名所看到的是一个全景，那我们如何把50名所带到可以跟人家去分享的一个部分，那所以就找了信宏哥， 然后找郭老师，我们大家就一起来讨论说我们还可以创造出什么样子的一个屏东的一个市城。那协会这几年来一直在推一个就是看到屏东九城这件事情，就是屏东城中城。那所以我们希望说这个屏东的旧城区实际上它里头蕴含了将近这一整一百年来一个风华的一个世代的发展，那我们怎么去让人家看到这里曾经有过的故事。那所以就是透过五十名所，然后再把它延展成一个十个可以走完屏东旧城的十个重点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0: 们有一个，我们就是要去介绍屏东市，所以我们会有，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导览的动作，所以我们是针对我们现在屏东市重要的一些地方，然后我们做一个导览，所以我们这十幅就是为了这个导览的这个点，我们去找了十个点，然后顺便就是串起来之后，它就是一个我们屏东市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十个区域。
1: 用十张图讲十个故事，也用十张图揭示十处屏东过去的样貌。除了绘者本身严谨的考究外，内容的呈现其实也几经思量，每一幅画都传达了屏东市重要的时空背景和历史脉络。
0: 每一幅它就必须要去把屏东的一个屏东，他就要说一个故事出来，所以每一幅我都要想说我要怎么去表达，我不是要把它画出来，而且是希望说它可以表达一个屏东市它某一个需要跟大家知道的必要的那些元素在里面。其实飞行场也是屏东很重要的一个聚落，因为屏东有差不多蛮大的一个面积都是飞行场的宿舍，不要现在我们看到这个青岛街那一带，包括是中山路那一带都是飞行场。然后在画这张的时候，其实我们要表达的是一个宿舍群的概念，所以我在想说，我当时在构图说啊，宿舍群就是要画很多宿舍，那要怎么画，那怎么表达？我最后就决定说啊，那干脆我就是开飞机上去，然后在空中，然后就是在俯瞰的这个屏东市这样子。
1: 除了绘画本身的思考外，每幅画也都由目前担任屏东县爱乡协会理事长的文学博士谷家俊特别撰写一段文字，让读者能够借此贴近并感受画中所要传达的意境和氛围。

0: 们怎么让一个拥有一个叫会测的人，他可以跟着这十张图，然后可以把自己的情感带在这个十张图里面。那我就在想说，有没有可以站在第三者的角度，然后去阅读，然后再拿这本书走入屏东市街景的时候，它是可以像里面的被一个虚设的一个位置，那我反而不会说它是一个人物，它就是一个位置，让读者站在那个地方，然后去诠释书里面的过去，或者是他现在眼前看到的地景。所以在十张图来讲，它是一个游程，所以它就有头跟尾。所以像第一张图叫做甘味启航，最后一张图呢就回归到了车站。
1: 花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发想，谷家俊用不同的视角和视野呈现出图文相应的时空穿梭，让读者透过文字感同身受每张图下的时代故事。
0: 我们要让它有元素去想象的时候，我就必须要把那些时代的符号抓进在书里面。所以像我在第一篇甘味启航的文章中，那我就在想象啦，这个讲政治社会事实上是很沉重的，所以我就把一个女人跟家人告别，然后离乡在外，然后拎着一个皮箱，然后开始走入这个屏东街区的时候，她的心境是什么。所以她里面有一个虚设的这一个空间，一个座位，她就是走入了车站，然后开始周边的声音非常的丰富，康啷康啷的，然后车子响起，眼前是一个全新的展开。
1: 把童年或是所听到的耆老访谈化作一篇篇文章，在所置入时代的符号中，提供读者跨越现在和过去虚实交错的想象空间。
0: 来去的人忙着公务或私事，来去的人是上班或会客，这是昭和时代的政经要塞。当我回到现实，大十字街口认识车流涌塞。
1: 让文字为想象力穿针引线，字字句句都是仔细推敲下的呈现，引领读者感受横跨时空的历史氛围。
0: 那在这本书里面有一篇我觉得比较难写的，就是思念的天际线。那讲的就是屏东病院跟邮便局的那一个街口。我这么写哦，在病院中诊疗病体，求以活着的机会；在邮便局传送资讯，存钱或寄信，通电报，都是一种活着的命运。因为病院让病人有希望，邮便局让活着的人不绝望。
1: 不仅把希望留在文字中，出版穿越阿沟在街区与回忆之间一书的屏东县爱乡协会，更想让民众也有机会真实穿梭在这些历史街区中，于是特别举办了单车走读活动。

0: 先介绍一下，今天应该会走一个十个点啦，哈，啊，每十个点哈就会下来稍微解说一下。然后当然这十个点哈，最好是问一下大家哈，有没有这一本《穿越阿沟》这一本书哈？因为这个游程是配合这一本书它的十个点的行程哈。如果大家如果要下来的话，要听我解说的话，最好是有这本书，它里面就是这个点就会跟这个书的内容会有正好是符合的哈。
1: 大伙儿站在屏东车站前的广场，这里正是今天活动的起点。除此之外，作为交通枢纽的火车站，其实也是会测中十幅图的第一张。
0: 这边是属于凤山八社的阿沟社，哦，这里他选择在这里，然后开始叫经营。然后他一开始经营的目的是这个糖业，因为糖厂他做出了糖的这个产品之后，他必须怎么样？他必须要输出。所以它必须要有一条铁路，整个要把做好的糖的这个产品运到高雄港，到高雄港再把它运出去。所以我这张图大家可以看到哈，这一个就是第一代的火车站哈，大约就是在我们现在这个水池的这个附近哈，它是第一代的火车站哈，它是属于这个属于木造的哈，木造马萨式的屋顶哈，它的上面它这个是其实都是用石片做成的。
1: 说着屏东车站过去的样貌，关于铁路所带来的影响及发展，陈信宏也透由画作的介绍，让现场参与民众更加明了。
0: 那我们看到这幅画，我是要呈现的，就是说它是跟我们高雄港，屏东其实跟高雄港其实是有一个连结的关系，因为这个糖厂整个纵贯线的铁路延伸到屏东来，所以屏东开始对外可以连接，它开始发展，开始对外连接了哦。那所以我大家可以看到哈，这里面还有看到高雄港，高雄港，然后这个旗后灯塔哦。所以我这里是呈现了一个类似像，因为我们看的高雄港是在我们的这边，我的左手边西方的这部分哈，它是属于西边啊，所以它我们高雄港最有名的就是西子湾的夕照，所以我这边是描写了一个高雄港的一个夕照的氛围，跟我们屏东车站整个连结的一个屏东市的发展的一个起源。

其实我们屏东市哈，它是一个，也是一个飞行聚落哈，它是一个用，它是一个很飞行为主要的一个都市，所以屏东市很多这种飞行场的宿舍哦，加起来有100多栋哦，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台湾哦见证一个飞行的这个历史哦，很重要的一个聚落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据点哈。

0: 这条路进去，这里面这一带全都叫做墨广町。那墨广町在日，他们在日本的意思就是说，它是一个很繁华的一个商业发繁荣的地方，哦，它叫墨广町。那这个墨广町里面全都是，几乎都是这是料亭，哦，料亭，哦，类似像料亭，然后餐厅就是类似像那种日本餐厅，然后还有那个酒家，哦，酒家旅馆，哦，都是在这一带。然后占星光银行，它原本郡役所变成地方法院，所以这一带几乎都是屏东，哦，所有的行政机关最热闹，哦，最热闹的地方。然后带动了什么？它带动了一个产业叫做印章，哦，刻印行。
1: 一边聆听，一边翻书比对，属于旧时代的一切跃然纸上，不再那么遥不可及。而随着一个店一个店的走踏前进，关于屏东的过去也在众人心中逐渐有了清楚的轮廓。
2: 是像今天看到有民众带着书，我觉得那个很感动，哎，就是书的成果跟地方的文化刚好都对上印了，而不会只是拿着，就像是有时候我会觉得说看旧照片好像是在看遗照，好像是一种消失的，但是现在有一个证据，就是这个东西也许曾经在，但是有经历过的人重新再解释之后，它就活在我们面前，所以它就是一个活的文化的重新的表现。
0: 啊，这里就是可以做一些像日本的传统的剑道、哦、柔道、哦、或是什么类似室内的活动、哦、都可以在这边举办。然后但是我小时候，我爸，因为我家就住在这个后面、哦、我爸跟我讲说，他小时候他来屏东市公所的后面、哦、跟人家摔跤，然后跟人家玩那个跟日本的小孩子在玩摔跤比赛。我想说奇怪，这边怎么有地方可以让人家玩摔跤？好，然后最后就是把它拆出来之后才知道啊，原来这个是一个。这个日本时代的一个室内的运动场啊，我们才知道哈、哦。
1: 来到盐湖场，儿时记忆逐渐被唤醒。小时候家就住在附近的陈信宏，对于这一带的印象也特别深刻。
0: 这一带这边过去就是公园西路，这边是公园东路，这一条路以前不修塘，中间卡着什么？中间那一个就是水利会，哦，很屏东的水利会水利组合。然后星光银行是市役所，我老家就在它的后面，台湾人商店。
1: 而一旁历史悠久的屏东公园也是此行导览的重点之一。
0: 这是屏东公园，这是百年公园，所以它里面很多树都非常的大棵。那这条路进来之后，它左手边这边是水池的部分，水池的部分它是个水池，后面我们往东看就是大武山、大武山在后面的，因为现在的树都，现在的树都蛮高的，其实是遮住了哈，所以日本人在造景很厉害，他会借由这个造景水池去连接大武山。

0: 朝阳门哈，它是属于它是以前清朝的时候哈，清朝的时候凤山八社哈，它的阿沟街，它的一个城门的所在哦，啊，这个属于东门哦，东门的地方。那这一它这个是只有城门，它没有城墙，好，它城墙是用竹子被盖成的。然后它其实有我们根据文献记载，它是有东西南北四座城门呐，啊，哈，哦，那它最后留下这一座城门，那其他的城门可能都没有留着，也没有什么相关的照片，它只剩下这一座。这样子，
1: 带大家了解朝阳门的历史后，一行人则来到这次城市走读最远的景点万年溪，来认识这条屏东市的母亲之河。
0: 以前这边看过去全都是田地，那也可以看到那会一望无际的大武山，然后看那个上水塔。那这一边沿着这一边这个河岸呢，它是铁路，它是唐省铁路，唐省在南边，它是顺着这个万年溪一直开往北去。哦，所以来到这边呢，可以看到月亮、哦，甚至日出也看得到，哦，日出、月亮、铁路，哦，就是屏东的田园景致，

0: 这里就是也是一个以前是屏东圆环，战后的屏东圆环哈，这边以前有一个圆环，有一个圆环在这一带，哦，那这边有好几条路哈，这个应该叫做五条通吧，哦，五条通哦，一二三四五五条哈，都在这边汇合，哦，这也是屏东很重要的一个路口。那现在我们站在了这个位置，就是我画面的这一个，哦，很像那个欧式的建筑哈，这个前方，哦，就是屏东病院的出入口。以前这个地方是屏东病院，整个你刚才进来那个中央市场都是屏东病院的范围。哦，这个屏东病院是全台湾也是很早就盖的数一数二的哦的病院哦，甚至连高雄病院都还没有盖的时候，屏东病院就有了。哦，所以屏东它是一个很早就在开发的地方。
1: 站在这个别具历史意义的地点，对于从事建筑的陈信宏来说，曾经屹立在此处的两栋建筑是最吸引他的存在。
0: 这两个栋我们就叫做欧式的，就是马萨斯的屋顶，哦，马萨斯的屋顶，哦，这种马萨斯的屋顶呢，它就是会它的屋顶会非常的壮观，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很多很多尖塔，哦，它是马萨斯屋顶再加上尖塔是哥德式的，哦哦，台湾银行它是已经是第三代的台湾银行了。那它的三楼是战后再增建的，所以它实际上是有两层楼而已。那些装饰、那些线条哈，是非常的那些小细节哈，大家仔细欣赏，其实是非常的细致、非常的漂亮。现在哈，在投你要找现在的投资者要去盖这些东西哈，其实都在花很多钱，好才能把它盖回来。
1: 随后一行人也转往位在附近的商圈，在圣地庙前遥想过去的繁华岁月。
0: 这条永福路呢，就是屏东最早，就是清代就开始的老街哦，因为它是有妈祖庙的前面的这条大街哦，是永福路。然后从前面这个路口呢，这一带哈，这一带是屏东比较地势最高的地方。大家有没有仔细看？它地势比较高哦，所以在这一带这一区呢，就是屏东最早的哈，阿沟街就是在这一带。逢甲路其实逢甲路那时候还没有开发，日本时代它开始开发，开始做市街改正，就是开始在那边做了一些。比较新式的哈，在那些新式的那种比较属于那种战后的这些房子哈，所以在这一边它一些比较类似那种透天的那些老屋就比较多。
1: 结合绘策和自身的建筑专业，陈信宏带领民众穿梭屏东，一块认识这个城市。而主办单位特别设计的文青帆布袋和小徽章，更为这段旅程留下特别的回忆。
0: 这个是为了这个走读的活动特别设计的哈，我们有这是当初就是有十个点，然后我们就是这个背包是希望是说，哎，里面也是背着我们这些穿越啊，要因为我们要走读是必须要有书要有地方放，所以就是可以放我们的穿越阿沟的书，然后每走一个点，我们就是有一个别章哈，代表我们已经走过了这个地方了哈，这个一个是很有意义的活动，嘿，代表说我们每个人如果回去把它别上去，就代表我走整个全部都已经走过了，
2: 因为我们觉得说大家走到那边，你会觉得你对这地方的。印象可能还不一定那么深。那如果你背着这一个背包，那我们也伴有一件私心，就是说大家如果觉得喜欢这个包包的话，你就可以带这个包包去推广我们的穿越阿沟，同时就是在推广屏东市。那你这上面的小别针就可以刚好到每一个定点的时候，你就可以去认识这个地方。那之后你回去就可以透过这个图，然后去回忆说，哦，我是在这个地方是长这个样子。那所以就可以把别针别在这十个点上面。
1: 游程内容兼具趣味和深度，透过这样的方式重新看屏东，参与民众觉得相当有意义。
3: 带个三个小孩，我之前是有看过老师画的这本书，那透过老师画的这本书，我其实有他画的某些点对我而言是很陌生，我不知道实际的点到底在哪里，因为毕竟我自己是屏东土生土长的孩子，可是我觉得他画的很多点我完全不知道点在什么地方。那今天透过老师这样走读，我觉得，哎，可能我们不懂的也直接问老师，我们才知道，哎，原来以前的历史这些轨迹跟我们现在可以有一个对照。
4: 我们在近期应用这本书去带走读的时候，发现，哎，骑脚踏车也是一条路线，走路也有走路的路线，有短的，有半天的，有一天的。那实际上这本书可以被发展出来的面向超乎我们的想象。很多人来到一个城市，他可能只是听，但是。他没有东西可以看，那今天如果我们可以从文字、从图像，然后才去对应一个可能似有似无的空间，那种感受又是不一样的。那也是我们近期在带完这个游程之后，才发现说，这是很多人回馈给我们的。

透过老师们去把旧屏东给引导出来，重新带大家等像坐时光机一样走入现场，那你所看到的屏东好像就多了很多的层次。那在这个层次里面，我们也得到了一些回馈，就是说我现在知道人家来我需要讲，我可以讲些什么。

0: 这本书到底是谁会买？到底是只有认识屏东的人吗？还是住过屏东？还是文史家？然后我们在想，如果他是成为进入屏东市旅游的一个敲砖石的话，那也许就是一个很好的参考书。
1: 期许民众能够透过绘册认识屏东的古往今昔，又或许对作者来说，绘册只是起点，重要的是希望能在物换星移的时空流转中，唤起众人对文字及都市文理保存的重视。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珍，欢迎收看生活快易通。我相信呢，大家一定都有腰酸背痛啦，或者是也不知道为什么这里痛那里痛，那常常也是因为上班族呢常常久坐，然后呢小朋友会常滑手机玩 iPad 看电视，不管是什么样的跌打损伤啦，或者筋骨酸痛，有时候真的是怎么瞧好像都瞧不好，怎么按摩也暂时的缓和，但是好像那个毛病呢还是一直存在的。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了中华民族损伤协会理事长张正泽张理事长。

0: 来到现场，欢迎。
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
0: 大师，这 张理事长听起来好像比较严肃，事实上他是一位五一行者，就是我们常看到那个这个武打片啊，黄飞鸿也好啦，就是那个擂台赛有没有？其实呢，张理事长从小就是习武之人，对不
1: 是，
0: 对？
1: 对。
0: 为什么会对这方面那么有兴趣？
1: 从小因为也是机缘吧，就是邻居刚好这个师傅就是在巷口，所以就喜欢玩，就是玩到道馆去了。
0: 所以在道馆就学了很多的拳法，还有什么？
1: 对，因为以前跟师傅学的话，师傅没有在管是气功或者是外功，他就会把他知道的所学的都教给你，所以就是一直跟着师傅一直学，从拳术到功法，然后到损伤，对。
0: 所以从以前是就是练拳呐，或者是什么这个格斗、散打这种学习习武，到后来再大一点之后，开始想说，哎，怎么样用这个功夫可以帮助别人？所以呢，就出了这一本这个五一徒手疗法，用他的手就可以呢帮你做治疗，然后帮你的成年损伤终结掉。所以这个就是集你的武功之大全哦。
1: 还好啦，只是有一部分。
0: 对啊，因为我觉得要用这个徒手做这个治疗，其实不只是说要懂得这个功夫，还有什么经络，全身的这个脉络，你都要非常的了解，对不对？
1: 对，最重要就是要了解中医的基本原理然后运动伤害，因为所有的伤害就是以我们来讲，所有的伤害都是从运动或者是活动当中，因为姿势不正确，或者是常年的劳损所引起的。
0: 了解，所以他等于是把这个中医啦，还有气论医理，全部呢就是融合在一起。所以这个五医它的知道怎么讲，就是它是有特别的这一个科别，是不是？
1: 五一其实在以前来讲，它没有再分的，那只是现在因为大家分工分得比较细，所以实际上，简单讲就是武术跟医术。那对一般人来讲的话呢，就是生病要看医生，所以就是看医。但是你生病的时候，医生一定会给你开药方嘛，回去要吃药，还要复健。所以武术的部分就是在复健的部分。那对于没有生病的人，他就是保养。所以五一其实它就是一个概念。
0: 了解，所以像你这个，我们常常就是说酸痛啊，我们或者是落丢转一丢这种，五一也可以帮我们做
1: 对，
0: 这个解决这个问题，就对。
1: 是。
0: 那跟我们平常了解的这些什么推拿或是敲骨有什么不一样？
1: 像推拿或者是一般我们讲拔罐啊这些东西，它都是一个技术。技术就是那徒手疗法，实际上我们讲到疗法，疗法就是一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不管是拔罐也好，或者是推拿也好，它只是在过程当中的一个部分而已。
0: 所以我们今天也来了解一下这个徒手疗法，其实有哪一些步骤啊？我们跟张大师来学习啦。好，可以看到这个徒手疗法步骤有这个体位触症，这什么意思哈？
1: 体位触症就是，就是你哪里酸痛，我们用我们的手啊，去帮你触症，症的意思就是身体的反应。那一般来讲，如果是酸痛的话，酸痛就是表示你的肌肉比较紧，肌肉比较紧有两个，一个就是说气走不过去了，气走不过去的生理反应就是会酸。那如果你的酸没有去处理的话，它慢慢会就变痛，痛的时候就是气滞，就血瘀。就是血会淤在里面，那所以它气滞血瘀的时候，如果我们有练功的话，手上应该它的电磁力会比较高。那假如说是碰到亚健康的患者的话，他的肌肉因为比较紧，所以他的电磁力就比较弱，所以我们的手触上去之后，它就会有红的反应，所以我
0: 你
1: 们
0: 是
1: 就，
0: 说你没有用力，它就自然有红的反应，
1: 也是要稍
0: 一
1: 微
0: 点
1: 用一点
0: 点，
1: 力，但是不用太用力，那它就会有反应出来。所以你就很清楚的就知道它哪一条肌肉的哪一个部位，它是有酸痛跟血瘀的状态。
0: 然后所以接下来才能帮他做治疗，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OK，所以这个步骤是先确认一下，对不对？他身体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酸痛的反应？再来第二步骤就是整复解症。
1: 整复检。

0: 生就是我们其实很多的方法都是很不错的，比如说像推拿啦、拔罐啊这些，还有刮痧都是很不错的，但是就是怕用错地方，所以我们一定是前面的这个体位触证之后呢，我们再针对需要的地方去做必要的动作。比如说他如果说他不是很严重的话，我们可能是去刮痧就可以了。可是如果说他已经到酸到痛了，就表示它里面有淤血，那我们可能就是要用拔罐的方式，把里面夹在肌肉里面的那个血瘀呢，把它拉出来。所以在整复解症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用的方法
1: 很
0: 还蛮
1: 多。
0: 多的，包括刮痧、拔罐啊，甚至于推拿，都是可以用到里面去
1: 所以像你这个图片，这一招是哪一招？
0: 的。这个是按摩，在松它的肌肉。
1: 哦，所以按摩推拿这个也是算治疗的其中一项目。好，再来呢，做好了这个整复的解症之后，就是自主复健，所以是在家里自己要做复健的动作，是不是？
0: 对，因为通常都是肌肉，其实这个肌肉也不包含，不只是我们运动的肌肉啊，骨骼肌，甚至于包含到说我们的五脏六腑的平滑肌，它也是会有这个酸痛的状态，只是我们不是很清楚就是了。那回去之后呢，自己还是要去做复健的。那自己的复健的意思就是让它，比如说我如果说我颈部的器质血瘀很严重，那可能我把它拉出来，只是拉到表层的，深层的并没有出来，所以深层的就是靠你自己动，自己动，它慢慢的就会把它这个消化掉。所以自主复健的动作是很重要的，不是说去给这个复健师瞧一瞧，自己回家就不管他了，不是这样子的。
1: 所以回家还要做这个复健动作，那我怎么知道我自己做的这些复健动作对不对？
0: 所以就是一个就是完整的整复师的训练，他就会教这个患者，就是你哪边如果有损伤，你回去之后要做哪几个复健的动作。
1: 不是说你回去然后2天后再来，敲不完，对不对？好，所以自主复健也是很重要的。那再来就是第四个，我也很好奇，为什么要再做重量训练？
0: 因为我们的人的活动呢，都是靠肌肉在动。所以，当你的肌肉有损伤的时候，它可能就是酸，会痛，那到最后可能就是萎缩。那实际上，如果说人的肌肉不去运动它的话呢，你到45岁以后呢，它可能就是衰退的会很厉害。所以基本上重量训练就是让你的肌肉恢复弹性，因为你的肌肉太松跟太紧都不好。就是要有弹性，那要有弹性的话，就是要去做适合自己的重量训练。所以其实重量训练不是所谓就是，运动选手才要做了。其实一般人尤其年纪越大，他其实越要做这个重量训练。
1: 那因为我们只要听到重量训练，都觉得好像很需要教练在旁边教怎么做，才不会拉伤肌肉，或者是运用到错误的肌肉。
0: 那个是需要，其实，在书里面我们有提到，就是重量训练它有一些步骤，很简单的步骤，比如说以上肢来讲的话，先要做胸大肌，然后再做三角肌、二头肌、三头肌，慢慢就是一层一层的来做，而且也不能够一次做太多。
1: 对啊，大家都是急嘛，想说，我可以一次把它做完，其实不行，会受伤。好，所以意思就是说，这整套的这个徒手疗法的疗法做完之后，你还是要再做肌肉的这个重量训练，才能避免你下一次又再受伤，或者是又有什么劳损，对不对？那你这书里面特别有提到，就是说这个徒手疗法最有效的关键是在调息，为什么？调息是什么？
0: 因为调息里面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呼吸嘛。其实如果你的呼吸放慢的时候你的肌肉自然就会松掉。当你肌肉松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在吐气慢慢吐，慢慢吐，吐完之后它会有一个停滞的状态，那个叫做停气。然后我们在吸气，慢慢吸，慢慢吸，吸到饱的时候，它也会有个停滞的状态，那个叫屏气。那身体在停气跟屏气的时候呢，会产生另外一个气，另外一个气就是这个气。
1: 这叫无哀昂，这是什么？
0: 这个也是念气，
1: 这是念气。
0: 但是这个气呢，是具有电磁力的。
1: 电磁力
0: 就是我们讲的生物电磁力啊，嗯，就是手。

0: 上会有电，那这个电呢，就是帮助我们血液循环，把身体不要的东西代谢出去，那也就是包含你肌肉，这个肌肉就是不管你是运动肌或者是五脏六腑的平滑肌，里面需要代谢的东西都是要靠这个气把它排出去的，
1: 所以你是说我们在呼吸的同时就有产生这个气？
0: 对，
1: 听起来很像是在憋气的时候，就是你说已经譬如说吸到不能再吸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有这个气，它是在排出的。
0: 对，这就像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如果你睡得很深沉的时候，那个呼吸是非常非常慢的。所以你呼吸放很慢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就是早上起来有觉得充电的感觉。那就是充满了这个气。那通常的话就是你吸气吐气都要8秒以上，8秒以上它就会自然而然就会有这个气产生。
1: 了解，所以反而是呼吸越短浅，就是这种气急败坏的感觉，反而这个气就得不到了，
0: 对，
1: 它就没有那个你说的磁力，
0: 电磁力
1: 了，
0: 对，
1: 所以我们都要调息，
0: 就是要慢慢慢慢的呼吸，当然你慢慢呼吸不是只用胸部呼吸啊，最好把这个气能够压到中极穴，
1: 中极穴。
0: 那一般我们看武侠小说都是讲丹田
1: 嘛，就是用腹式呼吸。
0: 其实丹田只是聚气的地方，但是要把空气的气化成电磁力的气，要把这个气压到中极，中极就是在肚脐下一个手掌的位置。
1: 哇，这听起来是很有学问，好像也蛮深度的。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再请教庄大师，
0: 好，
1: 教我们怎么做这个，好不好？呼吸。
0: 好，谢谢。

就是会很责怪自己为什么没有再注意到那个细节。不到一个月就要比赛了，我那时候还甚至去打那个叫类固醇，对，伤硬包起来，然后硬训练硬打对抗赛。你不要被结果去捆绑住，你要相信这些过程，然后最重要的就是相信自己，因为自己比想象中的还要更强大。想了解我更多的故事吗？请收看《体坛名人部》。

0: 欢迎回来！哇，原来呢，这个要学会怎么样健康，其实就跟我们的呼吸有很大的关系。那我
1: 是，
0: 们刚刚张大师特别讲，就是其实就是调息。你
1: 对，
0: 说腹式呼吸，我们是简单的这样讲法，但事实上是要有一个步骤，是把这个气可以进到你说丹田那个
1: 下
0: 在
1: 面的中级，
0: 下面是中级，我们
1: 对，
0: 要到中级。
1: 是，
0: 好，那要怎么做呢？可以先示范一下吗？
1: 好。首先呢，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身体骨架把它端正。端正的时候呢，下颚扬起来以后，额头要往后收到底，然后两个肩头呢要往后靠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我们的脊椎是 S 型的，所以这个下颚往后收到底的时候呢，这个颈椎的弧度才会出来。颈椎的弧度出来之后，两个肩要往后靠，胸椎就拉出来了。颈椎、胸椎拉出来，你会感觉到腰椎这边有一点酸酸的，这就是你的整条脊椎给它拉直了。这个身体是很重要的，身体体位调整之后，我们呼吸要慢哦，呼吸要慢，呼就是吐气，吐气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如果你有收小腹的话，胸会提起来。所以我们叫做收小腹、提胸、把背收下颚。这个时候是停住气，然后吸气的时候呢，肚子放松。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个气往中极穴压下去。那一般人呢，他不晓得中极穴，也不知道怎么压，那就很简单，把这个手指放在一个手掌下面。我们吐气的时候呢，收小腹，手指顶到最里面，然后放松吸气的时候，把手指顶出来。
0: 好难哦。
1: 这样子气就下去了。如果你能够确定这个气能够顶手指的话你就可以把它放掉。
0: 所以习惯了之后是每就是变成呼吸都要吸到中级吗？
1: 你呼吸如果说习惯是这样子，其实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很自然就是这个样子了。这个其实是不需要练习的。像我们看，我这样子如果说把衣服弄扯紧一点的话，吐气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小腹这样收起来，提胸把背收下颚。然后吸气的时候呢，这个气就在往下沉了，就沉下去
0: 哇塞，我觉得我好像做相反哎。
1: 了。哈哈哈。
0: 好，这真的要慢慢练习，因为
1: 对。
0: 我们会觉得吸就是要吸这样，其实不是这样，是反过来，吸是吸到肚子，所以肚子要大起来。
1: 对。
0: 哦，所以要慢慢练
1: 因
0: 习，要
1: 为这
0: 找
1: 个
0: 出方
1: 是
0: 法。
1: 最基本的养生方法。为什么？因为你气存到这个存到丹田，存到丹田之后呢？你要化到中极的时候，这个空气的气才会转成有电磁力的气，这个电磁力的气就会沿着脊椎，补到脑干。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压力太大了，
0: 对，
1: 很多人的脑病变比较多。那脑病变比
0: 缺
1: 较多，就是因为缺氧。对，没有错。
0: 氧，常就是头脑不清楚。
1: 对，缺氧其实最重要的那个就是这个气，电磁力的气，因为这个电磁力气有可以去恢复脑这个基本的元素，它有一个蓝细胞，所以这个颈椎的部分是最重要的保养。
0: 了解，所以好，大事情做，所以我们平常就是可以把这个调息，这个气息到中级的部分，来培养我们有这个电磁力的气，那我们才会这个有好的气场，
1: 是，
0: 对不对？可以这么说。那你是不是没有特别讲说人会生病啊？其实就是因为劳累损伤所这个日积月累造成的。
1: 是。其实人的损伤呢，都是因为该丢掉的东西没有丢掉。那以我们身体来讲，我们身体最重要的就是水、还有气、还有血啊，这三个东西。那一般人讲三通嘛，水走的就是淋巴，气有气管，那还有一个就是血有血管。可是真正会推动这些元素的，就是具有电磁力的气。所以，我们讲调息，就是这些养生最重要的关键了。有这个气产生的话，我们的身体就自然就会健康。
0: 那这个劳累损伤，其实就是说你日积月累的这个 该排掉的气没有排就对了。
1: 对，那就是劳累的时候，你的通常我们人活动都是用肌肉啊，活动用的我们看得到的运动肌，或者是五脏六腑的平滑肌，那这些肌肉在运动的时候，它有劳损的时候呢，你不给它休息，不给它休息的时候，它里面就会夹着气，就气滞在里面，那气滞到血瘀，血瘀如果在内脏里面，就是所谓的肿瘤，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应该要丢的，所以其实运动对一个人的养生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0: 而且你也非常重视，就是说肌肉跟骨骼这方面的这个协调，
1: 对，因为我们活动的话是肌肉在拉动骨骼，也就是骨骼有几个骨骼在一起的话，就变成是一个关节啦，那如果说你的像我们很多人年纪到一个程度，他会觉得就是膝关节会退化，
0: 对，
1: 其实膝关节退化有很多的因素，是因为旁边的肌肉太紧了，把它的关节腔压缩到了，压缩到了，如果说你再动它的话，它就很容易有拉伤，所以有很多它其实不是骨头的问题，是肌肉太紧的问题，
0: 所以这样讲起来的话，我们平常就是要锻炼肌肉，对不对？
1: 对。
0: 那怎么样是有效的锻炼自己的肌肉？
1: 有效的话就是你平常要适合找一个适合自己的运动，然后因为最近好像都比较流行跑步，
0: 跑步，对，
1: 其实跑步之前要稍微把关节附近的肌肉都放松一点，然后跑完之后有酸痛的地方也要去做一些伸展，让那个酸痛能够很迅速的排出体外，
0: 所以大家一般都是在跑步之前可能才就先做暖身，
1: 对，
0: 可是跑完之后就跑完了，
1: 对
0: 好像比较少再继续做这个肌肉伸展的部分，所以接下来就是躺在家里三天觉得很酸痛这样，
1: 对
0: 对，其实就是运动前后都是需要伸展，
1: 对的，
0: 那我们其实今天就是因为张大师来，其实我们对于当然这个是肌肉骨骼的保养。

0: 我们平常就是靠运动可以去做到，但是因为这边厉害是这个徒手疗法，就是一直比出这种功夫的感觉。这徒手疗法的有一些什么这样的动作是我们也可以稍微学起来的？
1: 可以啊，我们从最平常就是颈椎的保养，嗯，因为如果因为颈椎是我们脊椎里面最细的，嗯，最细的，所以它受肌肉的牵制最多。那因为我们现在3C 的产品越来越多了，所以人的眼睛都离不开电视或者是荧幕，嗯，也常常低头，
0: 对，
1: 所以如果你头常常这样低的话呢，后面有一个大椎啊，嗯，就最凸出来这个骨头啊，
0: 对，
1: 那是颈椎第七椎，嗯，啊，大椎常常这样子凸出来，就表示说你这个脊椎啊，具有电磁力的气啊，往头的这个通路啊，被关住了。
0: 就过不去了，
1: 都过不去了。嗯，所以慢慢旁边的肌肉都会开始酸痛。嗯，肩颈酸痛完之后，就开始腰酸背痛。嗯，然后那个酸痛一直往下走，
0: 就恶性循环。
1: 对，
0: 这后来真的就变全身都痛，对不对？哎，
1: 全身就痛。
0: 嗯，所以就是要用这种徒手疗法来做一些这个手法来放松、
1: 解症。
0: 好，来解症，对不对？第二个步骤解症。那有哪些手法是就是我们大家可以稍微了解一下？对，像是。这个有什么差别？
1: 哦，手法的话，我们都是要看它肌肉，因为我们的肌肉，形状有不一样，有长条形的，有块状的，啊，也有一个头的，有两个头的，有三个头的。比如说是三头肌，它就是三个头的。
0: 对。
1: 所以我们用的手指就是要适合在肌腱的部分去操作。嗯。那一般来讲，我们都是因为我们的手具有电磁力，如果有练功的话，
0: 对，
1: 电磁力最强的就是劳宫穴中间这一段，然后。10个指腹都会有电磁力。
0: 那我们没有练功的人也有吗？
1: 没有练功的人也会有，他只是比较弱而已。
0: 弱，
1: 对，
0: 而且不知道是什么气。你有练功，应该就是应该会知道怎么那个调息，把那个气排出来，或者好的气释放出来。
1: 对。
0: 嗯，因为我以前都听过那个有人讲法啦，就说像武医啊或是推拿师，你们在帮别人就是算释放这不好的气的时候，其实你们自己也要练功，就是因为这不好的气不要被你们自己吸进去。
1: 对，如果说你自己气比较弱的话，当别人在排气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去接收到他的气，所以自己要练。嗯，自己不练的话，你可能帮人家推一个月，要休息3个月。
0: 对啊，因为你想每个人去找推拿或找武医的人，一定都是因为有病痛嘛。
1: 是，
0: 所以当然就是要有这个真功夫，才不会被影响到，就对。
1: 对。
0: 好，那这个手法很多，你看有用这个指腹的放松的，然后还有各式各样，还有手肘。
1: 通常我们会用到指腹的时候啊，都是在做触诊比较多。嗯。啊，因为这个地方是放电比较多，那我们练功，比如说练八段锦的时候，我们都是用毽子啊，毽子出去，毽子出去的话，就是你的食指跟这个中间
0: 三中两，
1: 都是，所以我们气会比较集中在这两个手指上面，所以这两个手指比较容易得气。得气的时候，如果放在这个你的电磁力比较弱的地方的时候，它就比较容易显现出来。所以通常我们都是用这个指头来做触诊的动作。
0: 对，我们每次看到古装片逼干功啊还是什么，就是有没有就是要点穴，好多都是这两只，所以这真的是有根据的。对对
1: 对。
0: 好，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呢再请张大师来帮我们做示范，好不好？
1: 好。

0: 嗯，我那是九点通告，一可能五点都要起床开始化妆。
1: 对啊，
0: 你看一天拍下来，他其实他也很累，
1: 而且前三天前一个礼拜就叫我在整理衣服了。
0: 嘿，然后他就是想呈现最好，就是说，我怎么样，把这今天要拍的东西做到最好。嗯、那这个事，我就有看到他，他一直在要求自己。
2: 因为我一直看着阿姨，然后旁边就开始从你两边就开始出现一些骚动，然后一些尖叫，一些啊尖叫声。其实，在拍纪录片的经验里面，很少有这种，就跟着这样的传奇人物这个明星，然后你可以感受到那个身临其境的感觉。
3: 打动他应该是说，你爱对，你对对台湾的观众要交代，你就是爱老过这些物件。嗯，然后。只是我们回想起来，不知道这么辛苦。

0: 欢迎回来。不管你是低头族，还是呢这个上网上太久，还是看电视姿势不良，一定都有肩颈酸痛的问题。所以现在呢，我们就请张大师来帮我们示范一下。如果说我们有肩颈这方面的酸痛，我们到底要用什么方式来解决？
1: 好，我现在跟大家示范一下。
0: 也欢迎我们的小婉哈，可爱的小婉来当我们的 model。
1: 颈椎啊。颈椎一般都是我们那个最需要保养的地方。嗯，颈椎一共有七椎。嗯，好，那七椎呢，我们分成上颈椎、中颈椎跟下颈椎。嗯，因为它牵涉的肌肉不一样。嗯，好，我们第一个哈、是转头哈。嗯，转头的时候呢，可以看到这条肌肉跑出来的。
0: 对，
1: 这条肌肉叫做胸锁乳突肌。嗯，啊，它是管转头的。但是这条肌肉要给它放松的时候呢，嗯，是要给它放松上面的肌腱的部分。
0: 所以你现在是在做第一步骤吗？还是
1: 对，
0: 已经第二步骤了？
1: 这个是第一个，就是放松它的胸锁乳突肌。嗯，要注意哦，特别注意哦、下面这一段不要去碰它，你只能够放松这个上面这一个地方、因为这个下面前面有一条静脉，后面有一条动脉。哦，所以常常在做颈椎的人哈、会做出问题，就是碰到地雷了。嗯，所以这个地方，尤其是这个三角啊，千万都不能动。
0: 好，
1: 因为肌肉是在后面的。嗯，好，所以转头的时候，你只要放松这个地方的肌肉。嗯，啊，这样子就可以了。
0: 哦，这是改善肩颈酸痛啊、
1: 这是颈椎一二椎。
0: OK，
1: 好、如果你的颈椎一二椎太紧的话，会造成面瘫、颜面神经瘫痪啊。好、那这个把它松掉之后，我们要做个均抗啊。嗯，均抗就是头给它放松以后，转到最紧的位置，这只手给它固定。嗯，固定以后呢，让它自己用力把头转回来啊。用力转的时候，我这边抵抗它。
0: 你在用力吗，小婉？
1: 对，放松、然后再用力。好，放松啊，再用力。好、这就是训练它胸锁乳突肌、
0: 这个肌肉的部分、
1: 转头的部分。好、这是第一个。
0: 好，
1: 然后三四五椎呢，最容易出问题了。啊，三四五椎。
0: 对。
1: 三四五椎的时候是做歪头的动作。好，外头动作大家就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肌肉跑出来了。嗯，这个是我们第一层的上斜方肌。嗯，这条肌肉要松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手刀啊。
0: 手刀，
1: 很舒服的 不是用砍的，
0: 想听到手刀，
1: 是给它用按摩，
0: 好像很恐怖所以这种手刀按摩就对了。
1: 用手刀按摩，为什么用手刀按摩？因为手里面就是这边的肌肉比较厚，
0: 比较厚实，
1: 所以这边如果给他做按摩的时候，他会很舒服。好，但是不要去弄到骨头的部分。
0: OK， 所以这是第三四五节的部分。
1: 三四五椎
0: 啊、三四五椎。
1: 但是三四五椎它的肌肉除了上斜方肌之外呢，里面还有提肩胛肌。提肩胛是肩胛骨拉到颈椎一到四椎，所以它是一个扇形下来的。这条肌肉通常都是这条肌肉会紧。这条肌肉会紧的时候呢，你的这个脖子就会卡卡的。一般来讲是卡卡的。所以我刚才手哈、只是用手刀这样，它就有一点
0: 红红的，
1: 红的就表示它的肌肉有一点酸。好，
0: 那所以你说接下来卡卡的部分是？
1: 卡卡的部分，我们就来看它到底哪里比较酸。
0: 因为它是 lady 啊，lady 卡卡。
1: 对 ，lady 卡卡。对。那一般来讲，我们通常都是用肌肉去定位，不是用穴位去定位。因为我们的那个肩胛骨啊，跟颈椎跟脊椎的这个距离啊，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有些人的这个肩胛骨它比较低，上面的肉比较多，那个就叫美人肩啊。
0: 真的啊，肉多叫美人尖，你人好好哦。
1: 对，原来你是美人尖。
0: 我没有哦，我没关系，我可以承认，我不承认我是美女，我这边很薄。
1: 好，所以我们这边如果可以给它上点油看看哈。
0: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不管你的肩胛骨在什么位置，反正上面的那个肌肉就是都是可以放松的。
1: 那看哪一条肌肉，它如果是颈椎这边卡卡的话， 它的提肩胛肌是在肩胛骨转角的这个地方，转角这边有一条，然后拉到这边有四条，四条分别在一二三四的椎位上面，所以它是一条到这边分成四条，它的形状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要抓的话就会抓它的肌腱的部分，所以这边会有一个条索，然后这边一到四椎也会有，好，如果我们抓到的时候啊，
0: 那你现在用这是？
1: 我现在用的就是用我的指腹啊，
0: 指腹的手法，
1: 来看它哪里会比较，它的整片肌肉都会比较酸啊，好，那抓到它的肌腱的时候呢，我们用手肘啊，
0: 手肘的手法来了，
1: 手肘手法来，但是哦，手肘的手法不是要给它压痛哦，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手下去的时候啊，不要用力，不要用力。只是去抓它的条索，抓到条索之后呢，我们用身体的力量把手肘压进去，好，压进去之后呢，停九秒钟，好，九秒我们可以用一零一、一零二、一零三、一零四、一零五、一零六、一零七、一零八、一零九，放掉。
0: 为什么要一零九？
1: 好，
0: 为什么要九秒？
1: 也就是说，它的肌肉如果正常的话是这个样子的，它如果有紧的话，它是可能是这样子的。所以呢，我们轴放上去的时候不要用力，因为用力的时候它会成反作用力，它会更紧。所以你不要用力，慢慢搓它。当这个身体跟身体开始有信任感之后，你再又慢慢给它压进去，这样子压下去，它才会松掉。所以一般人看到手肘以为要很用力，那是错误的。
0: 真的有也很有不会按的人，他一压真的很痛。
1: 对，但是那个痛哦，有的时候反而造成你会更紧。尤其是肌腱的部分，因为它的肌肉是这样子长的，肌纤维是这样子长的，所以你压下去之后呢，要跟它做垂直，这样子才会松掉。好，也就是肌肉是这样，你要这样子拨它才会松掉，
0: 所以你要了解就是肌肉的纹理就对了，
1: 對，
0: 它是这样子走的，你就要跟它是一个垂直的方向，
1: 因为如果是你是这样的话会让它更紧，让它更紧那是美容的作用
0: 啊。你是说拉提吗？
1: 对，放在脸部啊，放在脸部它就是顺着你的肌肉，对，但是你要松的话就是要跟它做垂直，那如果说你现在找出来，它如果是这边比较紧，啊，如果我们用手一直搓它的话，自己也会累，那我们可能就会用到拔罐器，那一般用拔罐器都是找穴位，
0: 对。
1: 可是基本上，如果要解决肌肉的问题的话呢，还是要找肌肉的起止端，啊，起止端。
0: 起止端是什么？
1: 就是它的两端。起端跟止端，
0: 起止端。
1: 那起端跟止端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就是离心脏近的叫做起端，离心脏远的叫做止端，可是也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个肌肉会动，不动的一个叫起端，动的叫止端，但是不管，反正就是两端就对了。好，那我们如果抓到的话呢，我们可以用拔罐器来试试看。好，
0: 那我们自己可以在家里拔罐了。
1: 可以啊，拔罐器你只要在肌肉上面都不会有问题，所以重点是要找到肌肉，那我们看每一个人啊，通常我们先压两罐，两罐压下去，然后把肌肉拉开，
0: 对，
1: 然后试着上下这样滑一滑，
0: 滑罐是不是？
1: 对，这样子就很容易把它的气滞血瘀拉出来了。
0: 小婉，你压力很大吧？
1: 还好啦，
0: 随便滑一滑，怎么感觉好红哦？所以这个算还好的哦。
1: 这个算还好的啊。你要不要试试看？
0: 完了，我等一下我可能会大呕塞。我很容易呕塞，如果是容易呕塞的体质，会不会更容易红？
1: 那可能皮肤比较好吧。
0: 你真的人哦，都说好话。好，老师，那我想问一下，如果说我今天只是我也没有到很不舒服，但是就是譬如说有时候小落枕，好，或者是好就讲落枕好了，我自己可以治疗吗？
1: 可以啊。嗯，等一下我们可以用躺的方式。
0: 这看起来很严重。
1: 好，这里面现出来一个现象哈、哦，有红潮的地方就是气滞，嗯，所以它是酸的，它的生理反应是酸的。但是有这个黑点点的，嗯，就是血瘀，嗯，就是血块，所以这拉出来的是血块，嗯，所以这个地方应该它会有一点点酸痛，哦，那如果拉出来都是黑的话，就是它是比较痛，嗯，好，所以
0: 有人是真的这样拉、嗯、是拉不出呕陈跟那个红红的吗？
1: 应该不会吧，除非它就变龟背，所谓龟背就是它已经肌肉纤维化了，嗯。已经你气滞血瘀都没有去处理它，它就已经硬到像那个龟壳一样了，那就是肌肉纤维化。嗯，哦，一般来讲那样子的话就太可怕了。嗯，好，这个就是我们在处理啊，头痛偏头痛，啊，头痛偏头痛，那有些人晕车，啊。
0: 所以这个肩颈的部分不是说只有处理到肩颈痛，而是反而是头痛的部分。
1: 对，因为他这边头得不到气，嗯，因为这边都塞住了，啊、哦，这边都塞住。
0: 所以不要以为头痛每次都吃什么止痛药，或者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其实每一个环节都是环环相扣的。
1: 对，
0: 嗯，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凉州讲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服务建设人文凉州，千人讲厅振聋发聩，齐备多媒体设备，十年信坛道古论今，皆在鉴真图书馆。信大师邀请文化界名家，机密构思，精心准备，贡献所学。凉州讲坛举办十余年，向学贵宾莅临20万，透过人间卫视促进世间，提升文化素养，可说是国内最高层次的文化大讲坛。每周一至周五早上9点，敬请锁定人间卫视凉州讲坛。

0: 欢迎回来，今天呢有张大师在现场，我们当然要学个两招，学起来呢可以自己自我保健哈，然后又可以防身，所以要学一下。就是我们真的还蛮常就是在家里可能不小心落枕啊，或是有一点点没有到很不舒服，但是就是有点酸，我们是不是有什么方法可以自己在家里治疗？
1: 对，我们可以介绍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躺着就可以治疗。
0: 太好了。躺着多舒服啊！
1: 是，躺着，但是要注意呼吸要放慢不能够太喘。
0: 嗯，好，那有什么工具吗？道具吗？
1: 我们用棒球。我们一般买那个棒球。
0: 对。
1: 它三个一组啊，三个一组你就不要把它。
0: 三个一组比较便宜是不是。
1: 也不是啊，三个一组不要把它拆掉。
0: 不能拆掉。好。
1: 因为它三个一组的时候，它有两个间隙。嗯。它有两个间隙，一个比较紧，一个比较松。因为每一个人的颈椎弧度不一样，所以你有两个间隙，你可以去做调整。
0: 你就是自己可以把这个棒球的空间做调整就对。
1: 所以你的颈椎是放在两个球的中间，不是放在球上面，因为你放在这边的时候呢，它两个球会夹住颈椎。夹住颈椎的时候啊，因为它把它垫起来了，颈椎垫起来之后呢，旁边的肌肉就自然会松掉，那你只要躺个5分钟、10分钟啊，你旁边肌肉就会自然就放松了。那重点就是还是要慢慢的深呼吸，
0: 要调息啊。
1: 因为你自己慢慢深呼吸的时候，第一个肌肉会松掉。那你深呼吸的时间比较久的时候，它会有电磁力，就会把里面的气滞血瘀慢慢的给化掉。所以这个自主复健，我们只要躺棒球就可以了。
0: 那躺棒球要躺多久？
1: 差不多你要躺5分钟、10分钟
0: 每天
1: 你自己会觉得很舒服。你躺下去之后，因为有电到了，所以稍微动一下，它很可能它颈椎就会咔，有一声回味的声音。你觉得舒服，你就可以起来，不必去躺整晚。
0: 所以它就是一个自我疗愈的 DIY 的方法。可是在边上在安内擦擦呢。
1: 对，所以我们会用浴巾，浴巾给它包起来。那浴巾我们会比较选择长方形的。
0: 长方形，然后你再先对折，然后再
1: 给它折起来，两边的角是一样，然后再给它卷起来。
0: 是有这特殊折法吗？我不能随便滚一滚就好了吗？
1: 这样子它比较不容易散掉。
0: 好专业，这样折起来真的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
1: 这样子之后你颈椎再放上去，那你就可以再去调整它。其实这个棒球枕不只是颈椎，腰椎也可以。还有肩椎都可以。
0: 所以不用就是花大钱去买什么特殊的什么健康枕这一些，用棒球就可以了。
1: 对，
0: 重点是不要拆哦。好，那我们就请小婉来帮我们示范咯。来，欢迎小婉。小婉平常对工作压力很大，是我们小资女的代表。小资女最常就是肩颈僵硬，不是只有空姐才顶。
1: 往下，对。
0: 好。所以因为有三颗球，那我们就躺两颗球的中间，然后让你的颈椎卡在里面，对不对？
1: 没错。然后手呢放下来，然后掌心朝上。因为我们是小碗，它的颈椎的弧度不是很高啊，所以你可以把那毛巾卷松掉。不要垫那么高。
0: 那我怎么知道我颈椎是高还是低？
1: 它的高度呢，就是后脑勺要悬空啊，悬空那一个手可以过去。一个手可以过去，不要太高。
0: 手的空间。
1: 对，因为太高的话还会吃到你的背的力量。那躺下去之后呢？下颚要往后拉一下。因为你下颚往后拉的时候，整条脊椎就拉起来，是直的，所以这时候你的呼吸会比较顺。
0: 所以现在小婉等于是就是他要慢慢的呼吸。
1: 对，
0: 也是要做腹式呼吸吗？还是他正常呼吸就好？
1: 如果说他没有习惯做腹式呼吸的话，就是嘴巴闭起来，用鼻子吸气呼气。因为你呼吸用嘴巴的时候，只会把胸腔的气吐掉。腹部实际上我们身体到最需要排掉的是腹部的气。那刚才有提到调息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你在中极穴这边摆一本书，嗯，
0: 就张大师的书啊，不是最好用的吗？你看完怎么样做这些动作之后，就把它放在你的肚子上。
1: 对，然后你吐气的时候就收小腹，然后吸气的时候就慢慢把书顶起来。
0: 吸气的时候要把书顶起来。
1: 对，你在
0: 小腕吸气，一直觉得哎有，好棒。
1: 所以你把书顶起来的时候，就是气压到中极穴了。哦。所以你躺着也可以练功。嗯。好，也可以自主复健。
0: 对。
1: 你这样躺个每天躺个5分钟、10分钟，肩颈就不会酸痛。
0: 所以我们这样垫高之后，我等于我的肩膀是往后放的，就是整个是放松的状态就对了。
1: 你肩膀在往后放松的时候啊，嗯，胸椎就拉出来了。嗯。所以我刚才站的时候讲了一大堆啊。
0: 对。
1: 其实你躺的时候就不用讲了。
0: 哦，那
1: 你只要垫到就好了。
0: 可是我们家里没有这种这个躺椅呢。
1: 你只要不要太软的床。
0: 对，我就是想问这个，因为大家可能都会在床上做这件事情吧。嗯、可是如果现在床很多种类，你知道？
1: 对。
0: 所以太软的不行。
1: 太软的不行。
0: 那如果是那种就是榻榻米啊，或者是地
1: 哦，那很好、
0: 木质地板。
1: 你只要在地板上弄个瑜伽垫躺着也可以。嗯，一天只要5分钟、10分钟，甚至中午的时候稍微休息一下，嗯，好，5分钟、10分钟起来，精神就会很好了。
0: 嗯，哇，这个方法看起来还蛮厉害的。好，所以如果是平常做保健，就可以用这个方法。
1: 对。
0: 好，那如果说呢，就是真的大概一年一两次吧，落枕、嗯，我觉得落枕就是一个大家很害怕、很麻烦的事情。
1: 是。
0: 对，落枕有没有什么自己的可以自我保健的方法？
1: 落枕也是用这个方法，
0: 就这样。
1: 对，
0: 也是躺，

0: 也是可以用躺的，然后你头就跟刚才一样，稍微转一下，转头、歪头，你只要有肌肉有松掉，你就会听到骨头有咔一声。因为落枕的话，就是你的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你可能没有电到，所以你的颈椎这边呢，就是一直撑着，撑得久了，这肌肉就绷得很紧，所以你起床之后稍微一用力，它就拉伤了，它是肌肉拉伤。所以你肌肉拉伤还是用肌肉的方式去处理，就是给它松掉。
1: 就还是用棒球枕，自然就可以让它放
0: 对，
1: 松。
0: 再不行的话就来找我。
1: 对，再严重当然一定就是要找老师处理啦。那就是说，你的建议是，大家在这个选择枕头上面的话，是要就是哪一种的会对于颈椎上面其实是比较友好的保护？
0: 不管什么枕头，就是能够支撑到颈椎的。就是你睡觉的时候，它能够撑到颈椎的。那像我的睡觉，当然不可能就是整晚都是这样子，
1: 这个棒球枕
0: 会
1: 是做
0: 侧睡。
1: 治疗的，不是说让你晚上这样
0: 对
1: 睡
0: 对
1: 的。
0: 对，
1: 对，
0: 晚上也是可以啊。如果说你晚上都不动，都是仰躺睡的话，如果是侧躺的话，你可以把枕头放在上面，放在这个球上面，然后侧过来，因为这边比较高。
1: 对。
0: 但是重点是颈椎要垫到。
1: 哦，
0: 任何枕头只要颈椎有垫到，就不会有落枕的现象。
1: 就是因为大家就是枕头有时候是习惯，你每天睡，你当然你很习惯这个高度，
0: 对，
1: 有时一换什么，你可能就不适应了，就悬空了，
0: 对，
1: 好，或者是反正就是姿势嘛
0: 是
1: 的问题。好，所以呢，我想问一下，应该有感觉吗？
2: 蛮舒服。
1: 还蛮舒服的，有，我怎么觉得这样？你看你也蛮舒服的，好，所
0: 呼
1: 以大
0: 吸
1: 家
0: 也比较顺畅，但是你的手要掌心朝上，
1: 掌心朝上，整
0: 因
1: 个
0: 为
1: 放松。
0: 这边有耻骨跟桡骨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它的骨头是展开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它的骨头是这样子，曲过来的，所以这个样气不容易顺出去。
1: 好，所以这个是几个原则，大家一定要记得哈，手心朝上，然后每天这个5到10分钟。
0: 对。
1: 的一个调整，
0: 是，
1: 就可以把这个颈椎的保健做到。
0: 对，慢慢呼吸。
1: 哇，太棒了！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还有什么？我们张大师可以利用这个时间提醒大家要怎么样顾好自己的这个颈椎的部分。
0: 哦，那就是还是一样，老话一句，就是你的呼吸一定要放慢，气要沉到丹田下面的中极穴。好，这个是非常重要，然后尽量放松。
1: 就是没。多练习，
0: 对，
1: 然后变成一个生活化，养成这个习惯，应该不会很难呢。
0: 对啊，如果看书看不懂的话，很欢迎那个来，我们互相研究一下。
1: 对，发现出大家，对啊，如果大家对于这个我们张大师的这个徒手疗法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这一本书。其实，我觉得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好，感觉好像都一身是功夫，对不对？但是事实上都是大家可以学得来的。那当然，如果你很严重的部分，一定还是要请大师来帮你处理。那如果是在家里想要做一些保健的话，我们就是看这本书就可以了。
0: 是的，
1: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我现在好难主持，我觉得也可以躺在这里，你可以动。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谢谢张老师，谢谢谢谢谢谢小婉，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人生的祸福成败，不必计较于一时，就算吃亏也无妨，因为凡事没有绝对，有时因祸得福，有时反而乐极生悲。我们应明因果，知进退。这世间任何人都有可能辜负我们，唯有因果绝不负人。金刚心般若观，金刚慧无量光。

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净。

0: 这里是翡翠水库附近的四坎水，同时也是大台北水源保护区的范围，因此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当然也有许多动植物好朋友住在这里。不过听说有一种超特别的变形盔甲，哇，到底有多特别呢？我也很期待耶。那现在呢，就赶快跟着我一起去寻找它吧，走。
1: 四坎水在哪里？四坎水在新北市乌来区，是翡翠水库的好邻居。这里的樱花树上有活着的红宝石，花朵间有喜欢高空弹跳的螃蟹，靠着一根管子躲在水中的昆虫忍者，蝌蚪爬上树准备变成青蛙。最特别的是，这里有一种外号叫变形盔甲的动物，它到底是谁？精彩节目马上开始，有请生态达人崇伟老师。
0: 我超期待的耶，它到底怎么变形的
2: 啊？你看到就知道。
0: 没问题，那我们赶快去找，走走走。
1: 挑选这样感觉快下雨的阴天来寻找变形盔甲是有原因的。遇到这样的天气，变形盔甲就会从秘密基地大举出动保卫地球。不是啦，是找寻食物填饱肚子啦。
0: 那个变形盔甲是让我想到我以前小时候看的一个卡通，然后就是很多动物会变成铁甲武士一样。
2: 铁甲武士，
0: 对啊，哎，应该就是那个什么东西？
2: 你看，
0: 什么？噔噔噔！哎，这个，哦，我们那么容易就找到变形盔甲哦？
2: 当然，当然不是啦。
0: 不是吗？不是吗？
2: 对，但是能看到这个运气也是非常好。
0: 这个是什么啊？
2: 你仔细看一下它的背部。
0: 背部有很多很像生锈一样的那种金红色、红铜色的那种花纹。
2: 对，
0: 这到底是什么昆虫啊？
2: 这个叫固色血斑天牛，
0: 就是因为它背部很多那种像血一样的色块，
2: 干掉的血一样。
0: 看到这么大只的天牛，我觉得好特别哦。
2: 它真的超特别，我跟你讲多特别。一般我们说天牛有三宝，一个就是雾色血斑天牛，
0: 就是它。
2: 对，然后紫焰大白星天牛，然后黄纹天牛，这三种。
0: 为什么这三种是三宝？
2: 特别大，特别漂亮，所以是三宝。这个其实也没有什么依据，就是大家欣赏的人喜欢取的绰号这样子。
0: 我有办法可以让它到我手上来吗？
2: 不要，因为这个是宝玉类，最好不要碰。
0: 是宝玉类的，
2: 对。
1: 雾色血斑天牛除了是保育类之外，还是台湾特有种哦，别的地方看不到。它最大可以长到6公分，是天牛界的巨人。而且啊，因为花色特殊，像生锈的铁甲，实在是非常特别。除了花色，它怎么会长成这样啊？
0: 我觉得它尤其很像那种，你知道，有些树皮的颜色，对不对？
2: 来，你看看，你看这种是，
0: 这个是山樱花树啊，就是它这种一颗一颗一颗的。我觉得它如果在上面的话，应该会很难发现哦。
2: 其实山樱花树就是雾色血斑天牛最主要的食草哦，
0: 它会吃这个，
2: 它吃这个，然后它吃的方法，它不是吃叶子，它会挖进去吃里面的，就是素材这样子。你看它的大颚，那个就是主角式口器，那很可怕哦。那个咬得进去，
0: 真的，而且是这样形状的耶。所以它是用前面这个东西去扒着树上，然后咬那个树，
2: 咬进去，然后在树皮里面钻洞。哇，
0: 好猛哦！想不到你居然有这么强而有力的这个牙齿，
2: 大颚。
0: 那我还是不要招惹你好了，虽然你很漂亮。所以它如果都用这个大颚啊去啃这个山樱花的话，这样它不就都会死掉了吗？
2: 你刚刚讲的没有错哦，因为雾色血斑天牛是山樱花的害虫。以前呢，可能在最开始的时候，雾色血斑天牛只在雾色附近找得到。对，但是因为这些年来，就是大家很喜欢去赏樱嘛，
0: 对，到处都是
2: 喜欢赏樱，就有人种樱花，然后种樱花的话，就等于说有一点像是间接的帮助它数量变多
0: 啊，因为它可以吃的那个范围就变大，
2: 对，然后分布也变广这样子。
0: 崇伟老师，像它通常会在哪个季节、什么时候出现比较多？
2: 最近开始出没，它大概1到2个月，然后成虫就会死掉了，
0: 就是现在这个夏季的时候。
2: 对，
1: 每年的4到6月是雾色血斑天牛最喜欢的季节了。通常在这个时间，它们会出现在海拔600到1500公尺左右的山中。那要怎么样才能发现它们呢？最容易的方式啊，就是看到山樱花树都要仔细找找，细心观察哦。
0: 它前面的那个触角好长哦，
2: 你看天牛的触角这么长啊，功能是有一点像是接收外界讯息，有一点像是人的天线，不管是费洛蒙啊什么的，它是可以靠这个触角来接收的。所以有时候有人会观察到天牛把它的须须这样抓下来，然后用嘴巴在那边啃。
0: 是要吃它吗？
2: 不是，它是要，因为触须太长了，它必须保持一个一定程度的清洁。然后那个清洁以后，它这个触须才可以保持它的敏锐度。
0: 我懂了，就很像那种猫咪，然后就是会清理自己的脚一样的道理，是不是？
2: 差不多，差不多。你看它的上面这些红色的花纹，这些红色花纹是一些小绒毛，
0: 看得出来是那种小小小小的细毛。
2: 对，等到这只天牛它变得比较老了，它身上的这些红色也会几乎的就
0: 不见了。
2: 对，其实我们找山樱花树是有原因的，山樱花树和我们要找的变形盔甲有一部分的关联，
0: 因为变形盔甲也是这个。
2: 现在先不讲，等一下再讲。
1: 看到山樱花，当然要顺便认识它喽。山樱花生长在台湾中北部，海拔500到2000公尺的山上。它有着茶褐色的树皮，以及一条条被像刀子划过的皮孔。最美丽的就是它的花了。难道变形盔甲和这些花有关系？
3: 山樱花通常是在台湾是比较早开花，所以大概是国历的1月份左右，然后花期大概一个月。接下来在5月到6月这段时间，它会结果。它这结果过一阵子以后，它会落下来，落果会稍微有点腐烂。这时候呢，这些变形盔甲就过来说：“吃这些果实。”
0: 变形盔甲会吃这些掉下来腐烂的果实哦。
3: 对啊。哇，
0: 那搞不好它就在附近喽。
3: 有可能哦，有可能哦。
0: 好，那我们赶快去找吧。
3: 那我们就一颗一颗这样找下去。
0: 好，一颗一颗找下去。走。
1: 没想到变形盔甲还是个美食家哎！知道山樱花的果实山樱桃，酸甜好吃又营养，搞不好啊，他已经吃饱肚子，躲在附近的草丛里睡午觉了。不啰嗦，往草丛里找就对了。
0: 崇文老师，那个变形盔甲，它真的会躲在这里吗？
3: 柳丁，你有一个特别的小礼物哎。
0: 这个是什么啊？
3: 这个是它的花，它的花原本应该是这个样子。这个叫大花咸丰草，它这个花最后这个白色的地方会落掉以后，中间这个黄色的部分才是真正的花，然后外面这个白色并不是真正的花瓣，这个大概是花萼。
0: 所以这个是花中之花咯。那这个长得很像仙女棒的是它的哪一个部位？
3: 果实，像比方你上面粘的每一条它都是一个果实，
0: 这些都是果实，
3: 它很厉害。它的每个果实上面有这个有很多倒钩的一个双叉，比如说它像什么海参的双叉，有没有？对啊。比方衣服、袜子、鞋子，或者是有毛的动物，像狗狗，或者是猫，或者是山上的野生动物，如果说冲到这个花丛里面呢，然后再出来，身上就会带着很多这样子的果实。
0: 那我觉得它很聪明哎，因为它可以透过人跟动物，然后呢，就是帮它繁殖哎。
1: 大约在清朝时期移民到台湾的大花咸丰草实在有太多名字了，因为它喜欢勾来勾去的，果实的尖端碰到还会有点刺刺的，所以啊，就有人叫它

0: 白花鬼针草、白花婆婆针，台语的名字比较没礼貌，叫恰杂墨，就是很凶的女生啦。
1: 哎，臭老师，怎么有一只螃蟹在这里啊？
2: 这个不是螃蟹，
1: 这是弹涂鱼，它怎么会在这里啊？
2: 那个是蝌蚪啦。
1: 这是蝌蚪，这么大只的蝌蚪，哎，哇，这个是什么的蝌蚪啊？

0: 陈老师，怎么有一只螃蟹在这里啊？
1: 这个不是螃蟹，不过你讲对一半，它叫蟹蛛。
0: 哦、它是蜘蛛？
1: 对，它是蜘蛛啊。
0: 它的形状也太像螃蟹了吧？
1: 它叫三角蟹蛛，腹部是三角形的。嗯，你看它在花上干嘛？
0: 它现在在休息吗？
1: 它其实是一个守株待兔哈，因为它想要吃那种来访花的其他昆虫。它等到比方一小蜜蜂过来，然后它就啪的一下从花下面跳出来，然后把那只小蜜蜂抓起来。
0: 等一下，楚文老师，我有问题。你说它会从后面把那个猎物抱住？
1: 对。
0: 它不像其他蜘蛛一样会结网吗？
1: 它会有丝，但是它丝的功能不是在结网，因为一般我们会觉得说蜘蛛结网，然后会去吃那个撞到网上面被网黏住的嘛。但是它的丝可能只是帮助它行动，好、或者是它的丝可能只是帮它稳固它的巢、然后像这个的话，就它在捕食的过程中是没有用到丝的。
2: 喜欢玩躲猫猫的三角蟹蛛会随着环境产生保护色，所以外形颜色的变化非常大，有白色的、黄色的，不到一公分的三角蟹蛛不仔细观察其实啊很难发现它哦。
0: 那它有毒吗？
1: 其实所有蜘蛛都是有毒的，只是毒性的强弱之别。那大部分都是对它的猎物是有用，但是对人来说其实没有什么关系，甚至它小到它的毒牙很有可能穿不透人的皮肤
0: 啊，太厚了，对他来说。
1: 对，
0: 你看他走路的姿势好可爱哦。他走路的时候是用左右各两对的脚当支撑点在往上爬。
1: 这都是往前走啊，不是像螃蟹，螃蟹是往两侧。
0: 所以不会因为他叫蟹蛛，所以他就横着走，不会。又掉下来哦，刚刚有一条丝哎。
1: 对对，他在走路的时候会一边把丝带在脚上。然后别人说他有时候想逃，他就用力跳，用力跳的时候，这个丝确保他不会太用力的落到地上。有一些蜘蛛他结网嘛，到清晨的时候他要收网，他会把丝再吃回去。他吐出来是屁股出来，他吃进去从嘴巴吃进去，尽量减少他那个能量的消耗。
0: 所有的蜘蛛的丝都是从屁股里面，
1: 都是从屁股出来，所以蜘蛛人弄错了。蜘蛛人如果要吐丝，应该要从屁股出来，可是那样就不帅。
2: 虽然知道了蜘蛛是从尾巴吐丝，但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来四坎水才能找到变形盔甲。崇伟老师说啊，因为四坎水就在水源保护区的翡翠水库隔壁，所以这里是不能随便乱开发、乱砍树。也就是因为这样，维持了非常原始的阔叶林相。虽然看起来有一点杂乱，但这里啊，的确是许多动植物好朋友的天堂乐园哦。
0: 崇文老师，怎么那边有一条绿色的东西啊？
1: 看一下，看一下。
0: 崇文老师，你看，这只我有印象哎，
1: 有见过。
0: 我以前曾经跟他有近距离的接触，这个是青蛇没有错吧？
1: 青蛇，青蛇。
0: 可是你看，怎么一动也不动啊？
1: 这只青蛇，它大概是刚刚被车子或机车压过，它可能就是想要过个马路，那过到一半之后就被经过机车就压过去了。那其实山上很多小动物都是这样啊，它过马路可能是，比方它觉得对面有食物，或者是它想要找交配的对象，又或者是晚上的时候它想要吸取一些这个温度，所以它就会把身体摊平，在吸这个薄路的热量。
2: 崇文老师说，像这样的情况就叫做路杀，因为死掉的青蛇会吸引其他动物来吃它。为了避免二次路杀，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它移到路边。所以晚上在山路上开车时，千万要注意哦。
0: 崇文老师，为什么你要带我来这种池旁边呢？
1: 其实我们要找的变形盔甲在这个潮湿的森林底层是比较有机会找到，但是它通常不下水。
0: 哦，它不下水哦。
1: 对，那我是想说，既然我们经过这个地方，我们就顺便来看一下这边的生态这样子。
0: 哦，好啊，好啊，我最喜欢池塘边了，因为都会有意外。

0: 外惊喜。
1: 哎，这是弹涂鱼，哎，它怎么会在这里啊？
2: 那个是蝌蚪啦。
1: 这是蝌蚪？
2: 对，你看，哎，
1: 这么大只的蝌蚪，哎，哇，这个是什么的蝌蚪啊？
2: 仔细听一下，有个叫声在旁边。
0: OK。bro bro，
2: 这其实这不是标准的叫声，我们刚刚有听到的，给给
0: 啊，给给给。
2: 对，给给给是富邦蛙。
0: 哦、像它这么大只的蝌蚪啊，对它在生态上面有什么优势吗？
2: 它如果蝌蚪通常来说越大的话，表示它变态上岸的时候，那个小蛙体型会越大。那个小蛙体型越大，表示说第一个它可以吃掉比较大的猎物，它的选择性就变多。哦。第二个是它可以饿比较久，因为它身上囤积的这些能量也比其他小型的物种要多。
3: 富斑蛙的世界就是这样，小时候吃得饱睡得好才能长得高又壮，不止赢在起跑点，还有一路超越到终点。比较特别的是，长大后的富斑蛙体型只能算中等，最大特征啊是身体两侧有黑色斑点，所以叫做富斑蛙。
0: 我问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哦，是不是只有公的才会叫？
2: 对，台湾的是这样。那这个叫求偶叫声，其实青蛙叫声也有分好几种啊，有些是什么求偶叫声、释放叫声，然后等等的哈。那关于求偶叫声这回事，就是公的才会叫这样子，极少数母的也会发出类似的叫声，公的在求偶的季节才会叫哦。啊，非求偶季节，他们也是都不会发出声音的。
0: 哦，是哦，我以为青蛙无时无刻都在叫，
2: 没有，
0: 原来是只有求偶的时候才会叫。哎，
2: 对啊。
3: 公的富斑蛙叫的那么大声，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告诉大家这里是我的地盘。每年的春天和夏天，富斑蛙都会在2000公尺以下的山区、池塘、沼泽附近大吵大闹的给给给。听说啊，只要叫的越大声，就越有机会娶到老婆。
1: 哎，崇伟老师，那个长得很像蝎子的那个，
2: 哦，那红娘花
1: 啊，我有印象，我曾经有遇过它。哎，
2: 我们可以说它是水里的忍者。哦，对，因为它各方面的伪装是很厉害的啊，然后它前面这两个特化的这个镰刀，它等于是有时候抓蝌蚪或抓小鱼都是很厉害的，然后屁股有一根这个吸管。你知道忍者如果有时候在躲在水里，他怎么呼吸？
0: 他就是用一根
2: 吸管管子，这样子。对，那他也是一样，他屁股那根吸管就露出水面，可以帮助他呼吸这样子。
3: 水中忍者红娘华又叫做水中春象，外表像蝎子，性格也凶猛，是水生昆虫，通常躲在水底，假装成枯掉烂掉的叶子，捕捉水中的小动物。有红娘华的出现，表示这里的水质良好。水质良好，表示没有找错方向，变形盔甲应该就在不远处喽。
1: 哎，楚文老师，你过来啊。哦。你看这个，哇，尾巴好长哦。哦。这个是。
2: 哎，小心，你知道它就是我们今天要找的变形盔甲吗？
1: 它就是变形盔甲。
2: 台湾的五种淡水龟里面呢、只有这一种，它可以活动它的腹甲。
4: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5: 听什么呀？
4: 倒计时的声音。
6: 老大，
5: 南星集团出事儿了，干！
4: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7: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5: 什么意思？出事了？大事！
4: 我怎么信？你不害我？你为什么要信？
8: 别再问为什么。
4: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9: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10: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11: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5: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12: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8: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改变自己的人生。
13: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纵有疾风起。
1: 你看这个，哇，尾巴好长哦。哦，这个是？
2: 你猜一看这是什么？
1: 这个长得很眼熟哎，这个颜色有一点点黄，然后又有一点点沼泽绿，它跟我印象中曾经看过的那个翡翠树蛙的小朋友有点像。哎，它是翡翠树蛙吗？
2: 对啊，对啊，你很厉害。
1: 哇，可是我印象中它的尾巴是这么短的，可是它的是这么长的耶。
2: 对啊，它可能就是从这个水桶里啊，然后因为四只脚都长出来，它已经准备要变态，就从里面爬出来，可能就掉下来，然后刚好在这一带，我们刚好看到它。哦。对。
3: 每年的4月、9月、10月是翡翠树蛙最活跃的繁殖期， 这段期间来翡翠水库山区看到像棉花糖的白色卵泡，通常啊就是翡翠树蛙的卵了。还没有变态完全，拖着长长尾巴的树蛙 baby 也会在附近出现哦。
1: 崇文老师，可是你看它的尾巴这么长，它要花多久的时间才能够慢慢变成那么短，然后到最后消失？
2: 缩进去是不是？
1: 对，
2: 大概一个礼拜以内的三天四天这样子就消失了。
1: 这么快哦？
2: 对。
1: 那它变成大只的翡翠树蛙要多久？
2: 从这么小哈、变到它的成体大概是六公分左右哈、少说两年。
1: 两年？
2: 两到三年。
1: 两到三年哦。
2: 对。
1: 我们印象中那种青蛙不是在一年之内就可以从蝌蚪然后变成成蛙，不是这样的吗？
2: 没有，一年之内只能从卵然后到蝌蚪可以上岸，变态上岸，但是通常到成蛙都还要个一年、两年、三年这样子。
1: 哇，原来青蛙要长大是要经过那么漫长的过程哦。仲文老师，翡翠树蛙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它是不是有戴金色的眼镜？
2: 对，我们说叫金边眼镜，一个金色的镊子。
1: 可是小只的好像看不太出来，
2: 小只的看不太出来，它不会有金色，就是你，但是你可以看到有一个细细的线经过。
1: 这边有这么多只的翡翠树蛙的小 baby， 好幸运哦！哇，
3: 戴着金边眼镜的翡翠树蛙，因为翠绿光亮的肤色而有绿宝石的称号。翡翠树蛙可以长到5到6公分大，当初啊是在翡翠水库附近发现的，所以命名为翡翠树蛙。不但是宝玉类的，也是台湾特有的品种哦。
1: 崇文老师，可是这边跟我们要找的那个变形盔甲又有什么关系？
2: 有，我感觉快到了，因为你这个森林底层的湿度很高啊，他们就是最喜欢这样子的地方。

0: 哎，小丁。
1: 哦，楚文老师，好可爱的乌龟哦！哇，
0: 你知道它就是我们今天要找的变形盔甲吗？
1: 它就是变形盔甲。
0: 对啊。
1: 哎，
0: 它叫食蛇龟。
1: 为什么它是变形盔甲？
0: 因为台湾的五种淡水龟里面呢、只有这一种它可以活动它的腹甲，它可以把头收进去，然后之后呢，它的腹甲中间有个关节，它往上盖起来，盖起来你变成从正面会看不到它的脸。
1: 哦，它居然会把下面那一片腹甲这样整个往上盖哦。
0: 对，盖住自己的脸，表示它的安全的这个防护的层级又更升高。
2: 会把腹甲盖上，给自己一个安静的食蛇龟，也叫做金头龟、黄缘河龟，是台湾在地的原生种龟龟。翡翠水库附近是它最主要的栖息地，因为稀有被列为保育类动物。但是崇威老师，为什么它要叫做食蛇龟呀？
0: 有人说看到它吃蛇，说之类之类，但是我觉得比较科学的推论是说，其实食蛇龟并不是真的会去捕食蛇类，它可能会吃蛇的尸体。它吃到蛇的尸体之后，它大便出来嘛，那吃大便出来会有蛇的鳞片，那鳞片很难消化，所以一般人就看到它就觉得说，哎、这是不是它吃蛇，所以会这样子。它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它来到森林底层，它吃那些。像我们今天说，它爱吃樱花树的果实掉在地上，然后各种果实或者是动物的尸体，像是青蛙的尸体或者是蛇的尸体，它什么东西就捡来吃，它是这样子的。
1: 哦，所以它是杂食性的喽。
0: 杂食性的，对。
1: 我有注意到它的头啊，旁边有那种很漂亮的黄色的这个花纹哦，是它最大的辨识特征之一吗？
0: 对，在台湾是这样子，因为台湾。其他的龟啊都没有像这样子，两个眼睛后面各有一个三角形的这个鲜黄色花，那就只有这种。
1: 我觉得也很像那种印第安图腾，就是在脸上的那种图腾，对不对？
0: 对啊。
2: 要认识食蛇龟，除了要指明眼睛后面的两块黄色三角形，龟壳会有一条黄色的纵贯线，龟甲上一块块花纹的中间还会有红色的凸起，这些都是食蛇龟明显的外观。但是，一般看到的乌龟不是都会泡在水里吗？
0: 食蛇龟，喜欢潮湿，但是它基本上不下水。然后所以以前人称之为它叫山龟啊，在山上就是乱走的龟啊。一般的龟在水里面游啊，台湾五种原生龟只有这种是几乎不下水的。
1: 嗯，那像我们之前介绍过的斑龟，
0: 对，
1: 那种龟算是陆龟还是水龟？
0: 斑龟是水龟。
1: 哦，跟这个又不一样。
0: 食蛇龟一样是水龟。它的分类上是水龟，水龟或我们说蛰龟，沼泽的蛰哈。
1: 陆龟跟水龟要怎么样去分辨？
0: 大部分是可以用脚掌的形状来分。水龟它的脚掌是比较平的，所以比较平就是说它在水里可以滑水，还是可以滑水哦。但是有一些陆龟，你可以知道它的脚就像大象一样，它基本上就是没有办法滑水。对啊，所以放在水里面就是没辙。
2: 食蛇龟实在太倒霉，一直被大家误会，什么都吃，就是不吃蛇，却叫做食蛇龟；不喜欢住在水里，却被分类成水龟。哎，台湾唯一生活在陆地的水龟食蛇龟，是还有多少被大家误认的美丽的错误啊？
1: 崇文老师，这个食蛇龟啊，在这个地方算是非常稀有的吗？
0: 其实以前不稀有，以前在像这个翡翠水库这个区块，算是食蛇龟的一个数量比较多的热点，
1: 大本营。
0: 对，但是呢，大概这十年内呢，有不断的有人去抓这个食蛇龟，然后走私。一开始是说要吃，但是后来变成说，他们把这个乌龟当成是一个像是股票一样炒作的一个商品。
1: 它是真的有这么珍贵吗？
0: 他们在选物种的时候，他们会第一个找漂亮的，第二个是找稀有的。如果是又漂亮又稀有，那对他们来说是最好
1: 啊。那刚好他都是，他长得那么漂亮，
0: 对，蛮可爱的。所以食蛇龟在野外其实现在来说是很难遇到的、
2: 位在水源保护区内的四坎水，物种丰富多元。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变形盔甲食蛇龟。绿宝石翡翠树蛙，红宝石雾社血斑天牛，水中忍者红娘华，喜欢高空弹跳的三角蟹蛛。四坎水不远，找个一天去走走，你也能遇见变形盔甲哦。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彭爱伦，欢迎收看9月25号《人间新闻》。佛光山普门寺举办幸福与安乐讲座，佛光山退居和尚新培和尚从禅与生活谈起，吸引了现场和线上超过有1200人一起来参与。
1: 讲禅不一定要讲得艰深，面对台下满场信众，新培和尚从每天的生活说起，想要的太多，放不下的太多，往往就是烦恼的开始。
2: 生活真的很重要，不要太过追求太多。其实有时候生活需要的不多，你却想要的很多。
1: 佛光山普门寺举办幸福与安乐讲座，现场加线上超过1200人参与。礼请新培和尚以禅与生活为题，谈到禅不是离开生活追求另一种境界，而是面对人事物时学习减少执着，让心能够自在随缘。
3: 培和尚的开示真的让大家心开意解。其实禅的智慧，每一个人都有。修行无非是让自己能够随心自在，随遇而安，就是修一切法，但是又不住一切法。
4: 跟随着大师的脚步，我们学习的都是我们自己心中所想要的，就是我们得到的禅与生活的自在。
5: 道在当下，悟在心中。
1: 禅在哪里？答案或许就在每天的生活里，少一点执着，多一点自在。把佛法从经典带回柴米油盐，也让面对生活的不如意多一种选择。联新闻台北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迈阿密协会举办"一杯茶，一念心"主题读书会，邀请到不同年龄以及文化背景的民众一起来品茶、阅读和交流，从茶禅当中学习到专注当下，也迎接中秋佳节。

0: 会啊，或者茶茶那个茶话会，来品尝这个喝茶。
1: 迈阿密佛光人一起参加读书会，大家一起品茶交流，并透过轻松的互动认识彼此，也让品茶活动多了一份阅读与分享的乐趣。不同年龄、不同文化背景的参与者聚在一起，在共同参与中感受茶禅与生活之间的连结。
2: When the moon in the sky, it is sometimes obscured by dense clouds.
1: 活动以星云大师卢氏说的茶道为主题，将品茶与读书会结合，带领大家从熟悉的喝茶经验出发，重新感受生活中的一茶一味，也从泡茶、奉茶到饮茶的过程，让参与者学习在日常生活中放慢脚步，专注当下，从简单的生活体验中关照自己，体会茶禅一味的生活修行。
3: 其实这个就跟我们佛教所说的道理是一样的。
1: 适逢中秋佳节，青年分团也接棒朗读星云大师法语，透过青年一代的分享，传递人间佛教精神。活动最后在茶香与交流中，让不同世代、不同文化背景的参与者一起迎接中秋，也从茶禅中体会专注、感恩与惜福。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4: 迎接中秋节，国际佛光会里斯本协会第五分会在九月份期间举办了月饼义卖活动。分会成员们集体创作手作月饼，而义卖的所得也将会全数投入葡萄牙佛光山建寺工程，展现了大众对人间佛教的护持。
5: 揉面备料制作月饼，国际佛光会里斯本协会第五分会由义工集体创作完成百余盒月饼，三一中秋期间举办义卖活动。一颗颗造型精美的月饼，不只蕴含节庆祝福，也承载着会员对道场建设的护持心。此次义卖所得全数护持葡萄牙佛光山建寺工程，佛光人用具体行动将三口赐给落实到生活，让义卖成为结缘与行善的实践。人心葡萄牙综合报道。
4: 我们提到中秋节，第一个让人联想到的就是月饼。国际佛光会哥本哈根协会特别举办教学课程，佛光人动手学习做手工月饼，从选材、揉饼皮、准备馅料到烘焙等过程，通通都自己来。看着月饼出炉，有不少的学员都直呼好疗愈。
6: 我们要出发了，往上靠近一点点，
7: 靠近一点点，靠近一点点，再来
6: 一群曾经被照顾的天使，可以扭转自己的生命，透过音乐去陪伴别人，
7: 靠近一点点，
6: 他们的努力我们看到了没有，又给予多少的鼓励呢？
8: 他们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一个让能力能被看见的舞台。原来被照顾的人也可以成为照顾别人的人。
9: 真正的共融不是我们走进他们，而是我们大家本来就可以站在一起。
10: 他们演奏的不只是音乐，而是在说出自己的生命。
11: 不要急着替他们做，先给他们自己做到的机会。
6: 英文 anchor 的意思是做得很好，值得被看见。再来一次，拥有流量的网红们，你们。

0: 就是会很责怪自己为什么没有再注意到那个细节。不到一个月就要比赛了，我那时候还甚至去打那个叫类固醇，对，伤硬包起来，然后硬训练硬打对抗赛。你不要被结果去捆绑住，你要相信这些过程，然后最重要的就是相信自己，因为自己比想象中的还要更强大。想了解我更多的故事吗？请收看《体坛名人部》。
1: 我通常会把今天要排的内容整理一遍，想一套今天排练的流程，最后再跟演员工作。通常都蛮开放给演员去尝试的，如果有一些很棒的点子，我通常会先保留，再看他做个一两次，思考适不适合放在整个戏里面。我不会马上的拒绝，因为马上的拒绝有时候会让演员的创作力减低。
2: 如果我们做戏只是纯粹为了温饱，那不需要我们这个行业。我们是文化的传承者，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文化的一些概念以及美德要留下来。我们是会被大众接受。

0: 收到的可能的商业作品，我们应该要把这些好的概念留在作品里面，来潜移默化的给观众。
1: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高雄市区公车现在不止载客，还多了一项道路巡检的任务。高雄市政府呢，目前在47辆市区公车上面加装了道路影像回传设备，利用了公车每一天行驶的路线，搜集路面上的资讯，也将会透过科技协助发现坑洞，还有道路异常，加快后续的维护作业。
1: 这个巡检系统目前已经有47辆市区公车配备，并透过车上设备记录路面状况。系统侦测到疑似坑洞后，会自动将资讯回传后台，由公务局派员前往确认及维护。整个过程都由系统自行完成，驾驶不需要介入。
2: 对于路况的一些即时的状态，原则上驾驶不会有徒增另外的负担了。
3: 只要锁过去，可以去侦测到后台，就马上知道这判断。他有一个我们训练，他会判断说到底是不是坑洞的方式去做。那判断以后，我们就后台里面传，我们公务局就派人赶快去做维护。
1: 面对道路巡检导入 AI 科技，高雄市议员黄柏麟认为，市府各局处面对新的设备与技术，都应该善用 AI， 提早发现问题，及早因应，降低民众用路时可能产生的安全疑虑。
4: 各局处只要有新的设备、新的概念，我们都应该透过 AI 的技术去落实，可以节省大量的能力，而且提早去面对因应，就不会有很多市民朋友有安全的疑虑。
1: 高雄市府透过公车行驶路线协助搜集道路影像，增加道路巡检的涵盖范围，未来也盼持续累积相关资料，建立更完整的道路图资，提升道路维护效率。联讯高雄综合报道。
0: 灾害现场是分秒必争，现在台中市消防局多了一双空中的眼睛，特搜空拍队正式成军，也透过了无人机空中侦察以及热显像仪来掌握灾情，还能够协助投递救援物资，在大型灾害发生的时候可以更快的找到受困民众，为抢救生命争取宝贵的时间。
5: 消防局长亲自授旗，台中消防局特搜空拍队正式成军。除了从空中观察灾区，还能运用热显像仪辅助搜索，协助救援人员更快掌握灾情，判断后续救援方向。
6: 那我们目前接下来要执行的任务是，不管是火警或者是山域搜索、河道搜索等等的救援，我们都会利用无人机、空拍机的方式来做科技的协寻，那让我们可以更积极的去寻找救灾，然后跟让我们反应时间可以再更缩短。
5: 无人机飞往模拟火灾现场，接着执行救援物资投递任务，地面则由搜救犬发挥灵敏嗅觉，再由特搜人员展开搜索与救援，提升大型灾害的搜救效率。
7: 能够结合现在 AI 科技提供的一个讯息，让我们现场的指挥官能够从高空就可以知道整个地面上所发生的一个状况，能够让指挥官有更清楚了解现场的一个掌握，能够及早的一个警力的部署。
5: 灾害现场分秒必争，从空中侦察到地面搜索，科技无法取代救援人员，却能成为重要助力。无人机、搜救犬和特搜人员各自发挥所长，彼此配合，让救援多一份效率，为等待救援生命争取希望。联合新闻台中综合报道。
0: 最近这几年风靡全球的 HYROX 是结合跑步与功能性的训练，标榜的是全民都可以参与的混合体能赛事。而现在呢，这一股热潮也吹进到了校园。新北市立中正国中校方利用了下课的时间来举办 mini 的 HYROX 体验赛，设置六大关卡，要带领着师生们一起来挥洒汗水。
8: 扛着沙袋跨步向前，握紧拉绳，奋力拉起重量往下蹲。风靡全球的混合体能赛事 HYROX 在校园里也登场。
9: 这些都是我以前都没有体验过的东西，然后它也让我学到了一些有

0: 玩肌力运动的训练，像划船机的话，就让屁股还有手的力量，然后让用核心来发力，才可以有力气，才可以推动那些东西。
1: 平常都是窝在教室里面写写题目什么的嘛，那在下课时间可以过来这边做一些肌力训练，就是很不错。
2: 推动校园运动风气，新北市立中正国中引进专业器材，将 High Rocks 八大项目简化为六项，让学生利用下课时间进行挑战。
3: High Rocks 这个运动，它其实就是跑步结合一些功能性的训练。对，那我们利用下课的时间，然后进行快闪的活动，所以我们把 High Rocks 的项目精简化，包含了人体很自然的动作，跑、跳、投掷，然后甚至蹲的动作。
2: 在指导下使用器材，不少学生是感到既新奇又陌生，挑战驾驭这些平时少用的设备，学习操作上的技巧与正确的运动观念。
4: 比如说，我以我的这个推拉雪橇这个项目为例，我们的身体的角度很重要，因为其实比较费力，在推的时候我们的效率会比较低，所以说其实角度到位的话，他们推起来也会比较顺畅，那比较顺畅的过程中会从中获得成就感，那所以说其实在过程里头他们有成就感之后，他们就会很常会来接触这个运动。
2: 打破对运动的既定印象，透过师生间协力挥洒汗水，让短短的下课时间变身体能挑战，也为校园生活增添大不同。人新闻新北市综合报道。
5: 小朋友们的眼中，他们的世界真的跟大人不一样。日本的摄影师冈本孝带着15台单眼相机前往到了花莲的新城国小，让一年级的孩子们第一次当起小小摄影师。而他自己呢，在台北展出的摄影作品收藏的所得也将会全数的捐作公益，希望要把艺术从展场带进偏乡。
6: 相机往脖子上一挂，尺寸几乎快跟小朋友的上半身一样大，有人蹲着拍，有人趴着拍，还有人干脆是躺在操场上，镜头直接的朝向天空。日本摄影师冈本孝带着15台的单眼相机，第一次来到了花莲新城国小，不急着讲光圈快门，让小朋友们自己决定该怎么拍。
7: 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创作，所以每一个人的概念然后在乎的部分也不一样，我也很惊讶小孩们这一次给我看的，所以他们创作的作品这么不一样的。
6: 平常不起眼的叶子、墙面，甚至每天抬头就能够看到的天空，全都成了孩子们镜头里的主角。
8: 艺术它重视的是启发还有创造力，那不管是我们一年级的小朋友还是高年级的小朋友，他都可以透过代用课程的艺术陪伴，激发他的创造力，还有他的观察力，还有他的想象力跟美感，最终强化他的自信心。
6: 带着孩子追光，而其实冈本孝自己也追了花莲的光将近十年，上百次守在太平洋岸边等待日出，捕捉海面云层跟晨光瞬间的变化。作品在现在也集结成了光之旅摄影展，在台北的松山机场展出，收藏所得还将要全数的捐作公益，来继续的支持偏乡的艺术陪伴。人间秀美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5: 随着台湾迈入到了超高龄社会，预防失智症也成为了许多家庭的重要课题。很多人以为长辈年纪大睡得少很正常，但是呢，医师提醒，睡眠其实是大脑的清道夫，对预防失智是至关的重要。而为了要响应九月份国际失智症月，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发起了第19届的募款活动，呼吁大众要一起来重视睡眠品质，并且一起用爱心支持失智家庭。
9: 这个睡眠的绝对不是没有用的，不然我们人类就不用花这个时间去睡觉。所以我们就用清道夫，而且是叫做暗夜的清道夫。
10: 一句暗夜清道夫道出睡眠的重要性，因为好好睡觉不仅能保养大脑，更是预防失智的关键武器。
9: 我们白天学习的东西，并不是你现在学了你就会永远存在。睡眠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也在做这个记忆巩固的一个动作所以呢，这个睡眠是对这个机制跟失智症、脑健康是有很强烈的关系。
11: 那这
10: 在九月国际失智症月，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也发起第十九届失智老人募款活动，透过医疗卫教募款，让民众正视睡眠与失智的密切关联。
11: 今天我们就是透过这个活动方面是帮忙多募点经费来多推广我们失智症的多方面的活动，然后更重要的还是呼吁大家要重视睡眠，睡觉好你就可以远离失智。
10: 预防失智症可以从自身做起，同时也期盼大众伸出援手响应募款，不仅帮助长辈用好眠存能量，也让失智家庭在漫长的照顾路上拥有更多的温暖。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5: 糖尿病是国人常见的慢性疾病之一，全台湾每一年都有180,000名的新个案。40岁以下的青壮年族群的发生率在这5年内更是大幅增加了25%。糖尿病关怀基金会调查发现，到了糖友们有80%其实搞不清楚影响自己血糖高低的真正原因，而且呢，对于控糖的数字感到害怕。
12: 医生分享，有病友极度自律，遵从医嘱，定期回诊，饮食控制且规律运动，积极控糖，但是一直无法稳定达标，始终无法找出控糖问题，让他感到挫败。后来才发现，魔鬼不是食物，而是这个。
13: 他说：“我开车的时候，我居然血糖变高。”原来压力会影响，他以前都没有意识到，他比较能够掌握自己，知道这个行为跟血糖的回馈之后，他回诊，他血糖就变得比较稳定，而且他比较不会那么焦虑。
12: 糖尿病关怀基金会在2025年底进行的全台血糖调查发现，近80%糖友对自己的血糖数字感到焦虑，尤其是离病5到10年的糖友，对控糖最没有信心，然后也觉得会影响他的工作表现，原因就是他没办法完全掌控自己的血糖变化。
14: 现行测定用这个指尖血测定的缺点，也就是说他会痛啊，然后不方便，那再来它是一个单点测定，并不知道说整天这个血糖平稳的变化到底是怎么样。那所以在近几年新发展出来的这个连续血糖监测就可以补足这个缺点。
12: 血糖不是凭着感觉就能够知道高或低，必须靠仪器。医师建议国人30岁以后最好可能就要知道自己血糖的高低。
15: 我们应该如何来寻找为什么会造成高低血糖的变化乃至于波动的这个原因，并从而养成一种习惯，就是说参与血糖的管理。我们觉得血糖的话，这种事情的话是自己的事情，而不是医师、护理师、营养师的事情。
12: 忽略血糖波动影响是造成控糖困境与焦虑的关键之一。医师呼吁糖友除了固定回诊的糖化血色素检测，也可善用连续血糖监测等工具，掌握日常血糖变化，避免长期血糖剧烈波动，加剧糖尿病并发症风险。人间新闻郑仁宗、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5: 台湾洗肾的人口突破了9.7万人。医师发现，当肾脏变差的时候，体内会累积连洗肾机都洗不掉的隐形尿毒素，甚至会引发致命的心血管危机。医师提醒，要是摄取过多的肉类，就容易产生这类型的毒素。平时除了不要乱吃止痛药，同时呢，也要落实低蛋白饮食以及定期的健检。
10: 洗肾机不断运转，血液沿着管线来回过滤。目前台湾已经有9.7万人次的洗肾人口，然而医师发现有一种硫酸吲哚酚的有毒物质悄悄隐藏在患者体内，持续累积。
16: 硫酸吲哚酚为什么叫尿毒素呢？就是所谓尿毒素，就是本来应该从肾脏排泄出去的。尿排不出去啊，在我肾脏变差的时候就渐渐累积，这就是说我们的尿毒素。
10: 这些留在身体内排不出去的毒素，多半是因为摄取过多的肉类等蛋白质所产生。它们不仅持续伤害肾脏，更可能引发心血管问题。医师表示，要面对这个无声的健康杀手，日常的预防保健比治疗更加重要。
17: 在临床上，如果民众在肾功能不好，民众还是要注意，就是避免吃止痛药，然后低蛋白饮食，那可以吃一些益生菌，然后有一些活性炭的药物，对于降低硫酸吲哚酚浓度也会有帮助。

0: 对难以察觉的尿毒素，唯有从日常饮食着手，配合医师治疗，同时透过定期的健康检查，精准监控，从生活到医疗双管齐下，才能守护肾脏健康。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1: 哈哈。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现在不用出国也能够搭船逛水上市集了。位在台南的四昆生红树林水上市集热闹登场，游客们搭上了观光船，深入潮间带欣赏红树林的生态。回到岸上呢，还有亲子水乐园、梦幻泡泡秀，把自然的景观和观光一起结合，让游客们一次可以体验到台南独特的水陆玩法。
1: 游客登上观光船，沿着四昆生水域欣赏红树林景观，从不同角度感受台南渔村风情。台南2026四昆生红树林水上市集热闹登场。
2: 我第一次在台湾看到的水上市集，那当然跟我们在国外看到的氛围不一样，但是在这边多了一个我们台南在地的好吃好玩的，都可以在这个很特别的水道，可以有很棒的一个感受。
3: 这个新鲜感比较够，然后因为它有市集，然后不像那个安仁区是红树林而已，它这个有更多的人文跟一些互动，这样子感觉很新鲜，这样子。
4: 一个红树林的资源是相当丰富了哈，未来这些红树林我们要好好的去保护它，让它能够更加的一个发扬。好，那也欢迎我们全国的所有的游客都能够一起来我们这边。
1: 搭完船回到岸上，除了满满的美食等着游客品尝，还有大型水乐园让小朋友清凉消暑，搭配魔幻泡泡秀，吸引亲子家庭一起同乐。
5: 不用出国就可以看到很多大朋友小朋友在这边，那很多包括吃冰啦、或者是一些我们在地方创生的一些作品哦，尤其像那个用树叶啦，或是用一些竹编成的一些这个很漂亮的工艺品，
1: 将自然生态、地方产业和亲子活动串联在一起，游客不止多了一个假日去处，还有机会在吃喝玩乐之间更认识这片土地特色，让渔村风情透过不同方式延续下去。人间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0: 2026南投温泉季正式起跑了，南投县串联起埔里、东埔以及北港溪三大温泉区，

0: 从9月份一路会到10月底，接力推出的是歌唱大赛、原民文化市集，还有很多的特色活动，搭配上南投好康月的优惠，要邀请全国的游客一起来感受不同温泉区的特色以及风情。
1: 南投温泉季正式启动，现场集结温泉、旅宿等在地业者设摊，展现南投多元观光特色。中华民国温泉观光协会表示，南投虽然腹地有限，却拥有三大温泉区，而且各有不同特色与玩法，搭配好康活动，吸引游客来南投旅游。
2: 腹地有限的情况下，也同时拥有三个温泉区，而且都拥有不同的这个特色、不同的玩法。那目前也除了国旅补助之外，南投县政府也加码有举办这一个南投好康月的这个活动。
1: 今年温泉季从埔里、东埔一路串联到北港溪，9月19日先在埔里鲤鱼潭登场，10月17日移师信义乡东埔，10月31日则在国姓乡举办北港溪温泉嘉年华，三场活动接力登场，邀请游客一路玩遍南投温泉区。
3: 9月19号会有埔里的温泉季，10月17号我们会在信义乡东埔的东埔国小举办忆山恋东埔情的温泉季。10月31号，我们在国姓乡会有北港西的温泉嘉年华，让来泡温泉的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可以享受南投的美食。美好的风情。
1: 南投温泉季系列活动今年也结合南投好康月，鼓励游客走访合法店家消费，登录发票、抽汽车等好礼，盼串联秋季观光活动，带动南投旅游热潮。人间新闻李明宏南投采访报道。
0: 台北101向来都是台湾跨年烟火的焦点，有饭店业者要来抢攻跨年的商机，主打的是只要一拉开窗帘就能够一睹台北101的灿烂烟火，这是迎接跨年最惬意最浪漫的方式了。台北跨年的景观房大战现在就已经开始热闹开打。
4: 今年选定要在哪里跨年倒数迎接新年了吗？台北101向来是台湾热门的选项之一，想看着台北101烟火一起倒数，手脚可要快，因为台北信义区饭店能观赏台北101烟火的景观房现在开始抢订。
5: 我们饭店的地处位置是在国父纪念馆站1号出口，那到大巨蛋只要3分钟的步行距离。全馆有66间的房间，可以看得到101的景观跟信义计划区。我们今年是预计，9月下旬就开始销售跨年的这个房间，预计这两周就会预定几星客满。
4: 如果想住得更舒适，还可以选择坐拥大巨蛋第一排黄金地段，饭店首次对外亮相30平大斥资千万的影阔套房。
5: 我们的影阔套房那是在去年底全新落成，那坪数大小大约30平，那可以整个环境看到我们的市区跟大巨蛋还有101的景观，那整体的房间是采用一个低调奢华的一个设计。
4: 除了看烟火，肚子也不能饿着，只要入住烟火房，饭店就赠送美式跨年狂欢分享餐，餐单中包括缤纷花园季节水果沙拉，即将春卷皮包入洛梨和当季水果的酥炸时令水果洛梨卷佐香菜青酱，将马铃薯面疙瘩搭配特调 cheese 酱，伴手水波蛋的炸马铃薯面疙瘩佐伴手水波蛋，让跨年不只看美景，还能吃美食。人间新闻郑仁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花莲文旦的产量占了全台湾大约有1/4，今年除了鲜果，还把文旦和柚花开发成了食品以及生活用品，来抢攻中秋送礼的市场。同时呢，也持续的拼外销，去年的出口量有接近990公吨，今年希望再往上突破，把文旦送往更多的海外市场。
6: 文旦不仅能吃，现在从食品到生活用品都闻得到柚子香。中秋节前，花莲推出了2款文旦特色礼盒，不再只是靠鲜果销售，也希望透过加工替文旦增加更多市场。
7: 除了自己的农业本业，还有拓展到我们很多的多项的品。

0: 台结合，这也就是让我们希望能够认识花莲方方面面都可以接触到。
1: 县府推出了两款礼盒商品，一款主打酱料、茶饮等食品，而另一款则是把文旦延伸到了沐浴、防蚊等日常用品，从吃的到用的，将生活一网打尽。未来将进驻台北、台中三处据点限量贩售，先从国内市场增加曝光。而另一条销售线则是直接的往海外走。花莲文旦产量占全台大约四分之一，除了国内的中秋市场，近年也持续的拓展海外通路。去年文旦外销量接近990公吨，今年除了既有市场，也持续的往日本、新加坡、马绍尔等地来拓展。
2: 整个文旦柚的外销是在990公吨左右，那我们希望说今年能够再突破。那除了对岸的这些文旦柚的销售之外，我们还包含了日本、包含了新加坡、马绍尔等地，我们都有在做一个通路的一个拓展。
1: 一边把文旦变成不同商品，延长销售时间，而另一边则是继续的往海外寻找市场。中秋文旦大战开打，花莲从加工到外销双线出击，要替一年一收的文旦找出更多的销售机会。人间秀木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3: 蛋黄酥是台湾最具代表性的传统糕点之一，在最近这几年呢，更成为了中秋节最抢手的秒杀级精品。面对到台湾人求新求变的喜好，今年就有业者是推出了创意吃法，把麻辣锅里面的青花椒、台湾道地的铁观音茶都放进到了馅料里头，激荡出新的味觉冲击。
4: 一刀划开酥脆扎实的外表，切开后里面是黑色内馅夹杂着花生颗粒，不时飘来浓郁的青花椒与芝麻香气。今年有业者把灵感延伸到深受台湾人喜爱的麻辣锅物，首度将大红袍青花椒运用在蛋黄酥内馅，创造出新的惊喜口感。
5: 我们家新品是黑沙青花椒麻酥，那它是严选黑芝麻，然后及台农九号的花生，那再加入大红袍青花椒粉，那最后上面包覆我们的招牌菠萝饼皮，吃起来口感就是酥脆，然后不油腻，稍微麻麻的，不太会辣。
4: 重口味的黑沙青花椒麻酥，开启中秋糕点全新的风味想象。而向来将台湾茶融入甜点作为品牌特色的业者，今年也以木栅铁观音作为主角，推出全台最黑蛋黄酥。
6: 我们今年推的是铁观音的茶精蛋黄酥，茶香就是我们用木栅铁观音的茶，然后做成的很香浓的一个茶的蛋黄酥，然后每一个蛋黄酥都会有2公克的茶叶去做成这个香味。一般的蛋黄酥都是奶油的香气，那我们有台湾茶的风味，所以会吃的会回甘，然后比较不会那么的甜腻的感觉，因为茶会解腻，然后会回甘，所以是一款黑金的一个会回甘的一个蛋黄酥。
4: 除了内馅外，这几年将西式面包的菠萝饼皮与蛋黄酥结合成的菠萝蛋黄酥，让蛋黄酥吃起来口感增加了扎实爽脆的菠萝口感与奶香，让菠萝蛋黄酥也慢慢成为蛋黄酥的明日之星。人间新闻郑仁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7: 我们这个皱眉纹跑出来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子稍微把我们的眉毛这样子拉起来，好，然后这样子稍微，
8: 好好玩哦，
7: 捏，
8: 我们的眉毛有这么灵活，
9: 这我可以。
8: 怎么把最简单的抢走了呢？
9: 没有，这很难。我跟你说，我是为你好。要出去之前，如果说走就走的话，那护照、机票跟当地的饭店，我觉得这三样先把它确定好，我们就可以说走就走。
10: 你的照顾不代表你的人生的生活要做很大的改变。只要你学会照顾它，你还是可以出游，可以穿牛仔裤，穿你喜欢的，你也可以洗澡。
11: 失误它是个过去式啊，就是它已经没办法改变了。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能改变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精力放在能够对我们未来有产生改变的事情。
12: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13: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人的诱惑。
14: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

0: 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1: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2: 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你并可以做得很好。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屏东成立文资传将工坊，未来呢将会透过木作、石作等实际的课程，把老师傅的技术交给下一代，也要培养更多具有专业证照的修复人才，补上文化资产保存的人才缺口。
1: 请揭牌。
2: 屏东文资传将工坊在屏间1936文化基地启用，原本的旧仓库重新整理，现在摇身一变成了培养文资修复人才的教室，而屏东也是非六都当中第一个成立文资传将工坊的县市。
3: 后续呢，我们的文资不仅需要保存，我们更需要传承，更希望有更多的人呢能够来参加，能够来加入，这也是在非六都之外第一个县市有这样子的能量。
4: 现在第一件事情拿到的时候，先把它泡水。
2: 工坊启用的第一天就安排了传统工法实作示范，从材料怎么处理、工具如何使用到真正的动手修复，老师傅累积多年的经验，一步一步交给了学员。
5: 能够在县市成立这样子的文资传将工坊，也能够把我们各种的人才的培训啊，也能够高屏地区啊的这个传习的培训的能量啊，能够扩增。
2: 随着不少传统匠师年纪渐长，过去靠着师徒一代传一代的技术，也面临了人才接棒的问题。学术界加入培训，希望能够让年轻人学到技术之后，还能考取相关的证照，真正投入古迹跟历史建筑修复。
5: 他会考这个我们这个文资局这边所办的这个技术证照。那这个有这个技术证照之后，他们未来在做这个文化资产保存特别是建筑古迹修复这边，它就有一个证照。
2: 老师傅手把手教学，在推动古迹保存之余，更要先把修复古迹的手艺保留下来，让传统技术有人学，更能够继续的传承下去。人间新闻在屏东的综合报道。
0: 国立故宫博物院推出汇流1950新入藏文物风华特展，这一次是首度公开了182件在半个多世纪前渡海来到台湾，直到最近呢才开始正式入藏的江西乡珍贵文物。为了要重现当年文物来到台湾的真实样貌，这一次的展览更结合了阳明海运特别捐赠的海护号船舶模型，将历史的古物以及航运的轨迹完美的结合。
6: 展厅内陈列着各式不同年代的古物，这182件历史珍宝全都汇集在故宫汇流1950特展。透过这次展览，首度公开这批在半个世纪前渡海来台，如今才正式入藏的珍贵文物。
7: 这些文物的话，被统称为江西乡。那最初的时候，就是故宫博物院一直用代管的方式，来保存这一批文物，但是在去年百年宴庆就经历了这些文物在台75年之后，故宫博物院决定把它办理正式入藏，让1950年那一段文物迁徙的历史面貌更加清晰。
6: 为了更完整重现当年文物渡海的过程，展场也特别展出阳明海运捐赠的海护号模型，将历史文物与航运轨迹相互结合，不仅还原了时代记忆，也展现出企业对文化传承的重视。
8: 我们也就是希望透过这一次由我们阳明海运文化基金会将这一艘海护轮赠送给故宫作为永久的典藏。那透过跟文物的就是这个展览跟文物的结合，还有透过故宫的研究，让我们这些就是可以在海护轮能够继续在故宫来见证历史。
0: 汇流1950新入藏文物风华特展正式启动。
6: 研究人员抽丝剥茧，让研究尺度从一件古物扩展到一艘船，甚至是一个大时代。这项别具意义的特展将在故宫北部院区一路展出到2028年，希望带领众人跨越陆地与海洋，见证大时代的珍贵历史记忆。人间新闻洪瑞礼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历经两年的时间筹备，明华园戏剧总团台日表演艺术交流计划在台南戏潮艺术馆登场，邀请到日本国民剧团、宝冢歌剧团来和无敌小生孙翠凤一起同台演出，要让观众朋友们亲眼看见两套百年顶尖表演体系的身段与明星养成。
9: 独特的宝冢式舞台魅力，不用出国，在台南戏潮艺术馆就能够观赏。明华园戏剧总团台日表演艺术交流计划邀请日本宝冢歌剧团与国宝级歌子戏演员孙翠凤展开交流。
10: そして、台湾の皆様、そして日本から来てくださいました皆様が、キサキと二人でもう対談はしてるんですけれども、一緒にやってきて、また対談してから新たな自分の第二の祖国とも思っている台湾で、
11: こうして2つの異なる劇団の伝統だったり、何ですかね、その大事にしているものっていうのをこうお互いお話ししながら交流できたこと、すごく刺激になりましたし、これから実際見させていただきたいなと。
9: 作为日本最具代表性的国民剧团，宝冢歌剧团全团演员皆是女性，男性角色一律由女演员反串。明华园特别安排歌子戏角色与身段对照，透过传统歌子戏乐团与西式编制乐队同台，展现两套百年顶尖表演体系相互交融。
12: 明华园一直有个心愿，要把台湾文化扎根在台湾，所以台南戏潮艺术馆非常重要。我们从1000多万的预算，现在已经跑到3000多万。我们想要介绍更多一级棒的好的节目。
9: 历经两年筹备，终于登台，也为这处明华园戏曲新基地的台南戏潮写下今年8月开馆后的重要里程碑。联合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0: 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台湾豫剧团10月底的时候将会隆重推出刘姥姥秋季公演，台湾豫剧皇后王海玲以及她的弟子张轩廷一起携手，用两个世代的表演魅力创造出了双主角不同的刘姥姥。

0: 舞台上的刘姥姥举手投足之间多了份俏皮与活泼，这是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台湾豫剧团将在10月底隆重推出的刘姥姥秋季公演，而打头阵的正是新生代的豫剧拉带张轩庭。
1: 重点是就是要演出刘姥姥这个人，她的智慧跟她的韧性，而不是单纯只是觉得就是一个很诙谐的老太太这么简单的一个意境。对，所以是有难度的。其实观众看会觉得有笑有泪，就一开始会觉得啊，好可爱的老太太，后面你又看到她的仗义，潸然泪下。不能用单一的心情去看待这个人物。
0: 这次演出最特别的就是由豫剧皇后王海玲带着弟子张轩庭一人演一天的双日双主角。张轩庭诠释刘姥姥初入贾府时的天真逗趣，王海玲着重历经大观园与贾府衰败后看透世态炎凉后的悲悯，一次能看到两种不一样的刘姥姥。
2: 我想刘姥姥就是非常经典的一出戏哈，那么我也希望把它传承下来。那么这一次呢，演出的就是传承版，那么由我和我的学生张轩庭，我们各演一场，就是10月31号跟11月1号，我们师徒共同啊一起来把这个经典的剧目这个角色啊再传承下去。

0: 大家都常用刘姥姥进大观园来说人没见过世面，但这书改编自《红楼梦》的新编豫剧《刘姥姥》，用最直白、大明大放的豫剧唱腔，将刘姥姥大智若愚的生活哲学、不卑不亢、自娱娱人的生活态度，并在贾府落败后用行动证明受人之恩、涌泉相报的情怀，让刘姥姥从搞笑逗趣的丑角翻身成为最有骨气的英雄。人间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1: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A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彭爱仁，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中秋佳节愉快，我们再会。

0: 感谢首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与人间卫视一起用心打造美丽人间。
1: 众罪皆忏悔，愿成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88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88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借钱物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胡琴这个乐器哈，它应该从唐朝以前就有。台湾这边来说呢，也是从大陆传过来。胡琴它用的材料比较讲究，那我们用的料呢，基本上以檀木为主。这种料，其实我们在制作乐器的时候，它的音响效果非常好。

台湾在1980年代末的时候，就整个乐器的生产制作基本上就是已经垮掉了。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带动台湾的胡琴的这个乐器它能够重新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再长起来。

我的制作跟我们的想法其实是深根在台湾的，我希望我们做出来的胡琴呢是可以代表台湾的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值得心》。很多人在午后呢，会吃一个小甜点，或是来一杯手摇饮，真的觉得小确幸，好幸福哦。但是最近的这几年呢，健康意识的抬头，所以果糖这件事情呢，已经开始出现争议了。到底果糖对身体有什么样的危害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自然医学博士陈俊旭，陈博士。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好久不见。好，接下来这位是我们的营养师贺志荣，志荣。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欢迎两位。要说到果糖这件事情哦，大家以前。这我小时候啊，1990年代那时候台湾有第一罐果糖的广告出现，哇，真的是趋之若鹜，大家觉得听起来就是非常的健康，然后小朋友喝什么都要加一点果糖。所以两位也经历过那个年代吧？你不要告诉我你不认识。
1: 我那时候已经，大概1990，应该更早吧哈。我那时候我大概国中、高中，台湾那时候开始有，然后后来到大学的时候，它就蛮普遍了。
0: 大家就已经接受果糖，对不对？
1: 对，而且我后来发现啊，这个市面上的那些饮料啊，就是那些什么可乐、萨斯、汽水啊，后来都加了果糖。早期我们小时候那个只有蔗糖，后来就加了果糖。
0: 对，它就是因为大家都喜欢甜的，而且还喜欢不同的风味。
1: 而且对厂商而言的话，它成本比较低，而且它甜度比蔗糖高1.73倍。哦，然后大家又欲罢不能，因为它风味更好。果糖的风味会比蔗糖好很多。
0: 那志荣呢？
2: 对，而且那时候因为广告兴盛，你就觉得哦，好像要跟上潮时潮，然后就一定吃个水果也要额外再加果糖。然后吃什么可以沾的就全部都沾，然后就觉得哦，有加果糖就是感觉比较健康、比较高级，然后全部都是被那个广告给洗脑了。
0: 对，所以在那个年代，你看从1990年到现在也要个30-40年了，对不对？好，超过了。好，那当年果糖被视为是好糖，但现在观念不一样，现在认为果糖是健康的杀手。所以我们请教一下志荣，它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它是来自水果吗？
2: 我们应该分两个方向来谈哦。第一个，天然的水果里面的果糖，它其实跟我们现在讲到的饮料添加的果糖是不一样的东西。饮料添加的果糖，它是高果糖糖浆，它并不是100%的纯果糖。那再来，我们从水果当中吃到的果糖，你看连水果一起吃的话，水果里面除了有水分、有膳食纤维、有维生素、矿物质，还有植化素，它还有其他相关的一些营养价值在里面。可是你的手摇里面，它的那个高果糖糖浆里面，它就是只有浓缩的果糖糖浆，所以呢，果糖这个成分它在喝进你体内的时候，它是直接从肝脏那边去做代谢的。所以等于你喝越多的这个高果糖糖浆添加的饮料当中的话，其实你不断的是在养你的内脏脂肪，你的脂肪肝会变得更严重，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而且通常啊，大家都会知道说，哦，我肚子饿的时候吃东西，我会增加热量，你会稍微有一点谨慎一点。但是你口渴，你喝的东西，你一杯在那里，无形当中，你一天有可能无形中你就喝了2杯，然后你就喝了更多的一个高果糖糖浆在里面，然后就会这样子无形当中就是去增加了你的内脏脂肪，然后增加了你的血脂肪。而且很多人以为说，哦，我体内的那个三酸甘油脂高是因为我吃太多的油脂造成的，但其实不是，它是因为你吃了太多的水果或是喝了太多的含糖饮料所造成的。
0: 好，所以我相信很多观众跟我一样，有时候会搞不清楚米字边的糖跟油字边的糖，然后请教一下陈博士，这两种到底有

0: 哪有什么样的差别？哪一种比较好？
1: 有字边的糖啊，那是我们台湾才有的这个中文字啊。你到新马啊、港澳或者是大陆，它没有这个字啊。那这个有字边的糖啊，我们的定义是碳水化合物啦，它是比较广的意思，它包含所有的这些碳水化合物，包括淀粉啊、糖分啊，甚至蔗糖。那如果是米字边的糖的话呢，它针对就是那些比较有甜味的啊，单糖或者是双糖。啊，例如说双糖就是一般我们常吃的砂糖、白糖、黑糖、红糖这些糖呢，它在营养学上面是蔗糖嘛，那蔗糖就是一个葡萄糖跟一个果糖啊结起来的啊。那单糖就是像这个果糖啦、葡萄糖啦啊，甚至乳糖，乳糖是双糖哈。那所以呢，这些我们一般人不要记那么多啦，你只要记得说大概有米制片的糖，就吃起来是甜甜的啊。那如果它是一个好几个啊葡萄糖或者是那个像半乳糖聚在一起的话，它有可能就变成那个淀粉啊。淀粉的话呢，就是比较没有甜味，除非你把一口馒头啊含在嘴巴，可能5分钟以后，我们的淀粉酶啊，唾液中的淀粉酶会把那个淀粉分解掉，变成葡萄糖，这时候满口就有甜味了。馒头会变甜，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那所以总言之哈，这个米制片的糖哈，对身体的效果是比较及时的。那有制片的糖，像淀粉，你把饭吃下去以后，它要经过消化，它才会变成葡萄糖。或者是水果啊，它里面也是什么糖都有啊。那也是吃下去，它会被那个刚刚说过被纤维挡住，所以它的吸收效率不像喝含糖饮料那么强。
0: 那这个现代外食跟市售饮料中都很喜欢或者很常使用的果糖到底是什么？为什么食品厂商这么喜欢使用它呢？
2: 现在饮料当中啊，还有那个加工食品添加的果糖，它是属于高果糖糖浆。然后会喜欢使用它，是因为第一个它不容易结晶，所以它在保存的时候不会让那个成分变不好。那再来，它在跟其他的液体的成分啊，在一个混合 mix 的过程当中，它比较好混匀，所以他们在一些饮料的调配啊，或者是甜点蛋糕的一个制备上啊，是比较方便的。所以整体的一个利益价值来讲，它是比较好上手的，所以才会后来就是比较没有再用砂糖啊，反而是用高果糖糖浆来做一个取代性。
1: 这个我可以补充一下哈，我们现在高果糖玉米糖浆啊，它不是从水果来的，它是从玉米来的。它把玉米淀粉，因为美国这种
0: 产玉米的大国，
1: 对，大国啊，他们那个玉米很多，他们就把它弄成玉米淀粉以后，用比较化学的方式转换成这个高果糖玉米糖浆。那转过来，它就是一个液态的状态，它不用去结晶哈。所以这种东西啊，你说你看那个手摇饮的那个餐的后台啊，他们就是一罐一罐的那
0: 很大桶，
1: 一大桶的哈，或者是像我们以前早期常常买的那个果糖的那个哈，液态果糖，它也都是液态的哈。那这种东西，其实你刚刚说除了便利之外，我觉得厂商它更被其他有3个原因吸引了。第一个是它的成本是比较低的，这种玉米淀粉转换跟你去种甘蔗或种甜菜再去萃取结晶，那个是成本是不一样的。第二个，它甜度是蔗糖的1.73倍。第三个是它会让人更容易上瘾，欲罢不能。所以厂商就觉得，这个太棒了哈，又便宜又热卖哈，就自然就变成现在很泛滥的情况。
0: 好，所以我们就要问一下陈博士啊，在自然医学的观点里面，为什么果糖会被称为最可怕的隐形健康杀手？它跟一般的葡萄糖在身体里面的机制是怎么样的？
1: 哦，葡萄糖跟果糖是不一样的啊。其实有人说葡萄糖不好，其实葡萄糖没那么差，它在身体里面，它是健康的细胞的能量来源。你要吃饭，你的细胞里面立腺体就把它转成能量。可是果糖不能转成能量，我们身体里面几乎没有细胞可以应用果糖，只有精子可以。好，那你把果糖吃下来怎么办呢？你在7克以内的话，我们肠胃道把它代谢掉；7克以上的话，就进到肝脏以毒素的方式代谢。刚刚营养师说它会变成脂肪嘛，那另外一个变成脂肪的东西是什么？是酒精啊。所以我们肝脏对酒精跟对果糖的态度是一样的，它们就是毒素。然后它们的终端产物也蛮类似的，就是脂肪。所以脂肪肝有2种，一个叫酒精性脂肪肝，一个是这个非酒精性脂肪肝啊。意思是你喝酒些脂肪肝啊，你不喝酒的人，你可能吃果糖吃多了也会有脂肪肝。那目前我们台湾的那个上班族的脂肪肝的那个罹患率是50%以上啊。包括我以前40几岁，我也有脂肪肝，我就吃一般。

0: 正常饮食，我也有脂肪肝。
1: 你也有？
0: 对，后来我3个月就把它逆转好了。
1: 怎么那么厉害？
0: 就当然你要避开所有的含果糖的东西。第二个，把碳水降下来。嗯，然后我们就没有果糖会造成这个脂肪的问题。那碳水一少以后，葡萄糖也少下来以后，也不大会。那我也没有喝酒，所以我的肝脏里面脂肪就自己就被消灭掉了，瓦解掉了。所以我就脂肪肝就3个月。那个我在做去医院做那个健检的时候，那超音波医生看，哎，看了半天，
1: 漂亮，
0: 很漂亮，很干净啊，没有脂肪。我说我半年前。是有脂肪肝的。
1: 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我们的营养师啦，所以你在诊间应该常看到那些个案，他们都觉得说我吃得很健康啊，我吃得很清淡啊，为什么我体脂肪这么高？是不是因为摄取了过多隐形的果糖？我想知道果糖会隐形在哪里。
2: 其实我在最怕遇到的就是那些比营养师还营养师的人，他吃什么东西哦要称重，然后他自己觉得看了很多健康知识型的文章，所以他有他一套的理论跟做法，所以他早上会怎么做？他会搭配那个优格，搭配果干，然后搭配他觉得健康的糖，蜂蜜加在里面，然后再来个几颗坚果，你看每一个看起来都很完美，
1: 都很健康，
2: 然后他再加一个那个健康主打诉求的。那个燕麦片在里面哦，你看又降血脂，结果呢去医院抽血出来，哇，血脂高，然后有脂肪肝，然后他就觉得怎么会这样？我这么的努力，为什么我？莫非我就是那种喝水会胖，然后先天体质不好的人？其实他对很多环节都误解了，为什么？因为第一个。对，蜂蜜它之所以会被大家认为是比较好的糖，是因为它里面还有矿物质，可是它里面就还是糖的成分，所以当你今天其实你身体不缺糖的话，你额外再加这些糖进来，你的身体是把它当成会把它就储存成脂肪，因为你的身体并不缺糖。那再来燕麦它虽然是一个很好的成分，可是你看哦，它早上的搭配是什么？它的优格还是那种有额外添加糖的啦，它果干里面还是有果糖，然后它又再加了蜂蜜，然后燕麦片它本身又是碳水化合物，所以它把很多的碳水化合物集中在它的早上。你说它这样子算均衡吗？它其实不算均衡的，它很高比例的糖分，所以当然这样子它吃进它的一整天的搭配里面，它的一个体脂啊还有血脂啊就还是高的。
0: 我刚才脑子帮他算一算哈，这个人
1: 燕麦
0: 他的果糖早就超过7克了，
2: 对呀，
0: 搞不好已经到30克一次了。那这样的话，他当然7克以上的到肝脏里面去变成脂肪嘛。所以很多人以为他吃的是健康的这个食物啊，其实光是果糖他就超标很多。
1: 好，所以这果糖的对身体的危害性很大，还有哪些危害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呢？先休息一下。

0: 到货通知，
1: 请确认一下姓名是否正确。
2: 好，谢谢。
3: 这什么啊？我没有买手表啊。
4: 这就是假包裹招领诈骗啊，像这种写有非卖家字眼或者是外观破烂可疑的要小心，即使在四大超商付款领取诈骗包裹，七天内都能循原管道申请退款。幽灵包裹先别领，查清订单才放心。

0: 大家都知道吃糖危害身体健康，而且我们最直接联想到的那就是糖尿病，所以这两者之间是有关系的吗？
1: 应该这么说好了，就是大家都会觉得，我会得糖尿病是因为我糖吃太多，可是其实以健康的成年人来讲，它的代谢是会正常的，但最怕的就是说，你今天因为吃了超过身体需要的总热量跟糖量，导致于你变胖了，那你今天变胖，你的体脂肪就高，甚至有的人血脂就会高，然后就会造成它的胰岛素产生阻抗性，而是胰岛素阻抗性这个造成你会有那个血糖偏高的发生率，对，所以
0: 不是直接，但一样间接还是有可能，
1: 对，
0: 对不对？这个概念，
1: 没错，所以其实你有吃，其实应该就是让自己就比如说饭后散步一下，或者是说有一个饮食上的搭配，不要说总量超标，但是你纤维质又吃得少，然后你从植物当中的植化素那些会让你身体帮助你抗发炎的成分又吃得少，然后太吃单一营养成分来源，饮食不够多元化的话，就会造成说你得到这个血糖高的那个发生率会比较危险。
2: 我可以补充一下吗？因为我是糖尿病的大家族啊，我爸爸这边所有的兄弟姐妹通通糖尿病了哈，那我对糖尿病其实从国中开始就非常的了解哈，当然我现在不但把自己的糖尿病的体质，我有糖尿病的前期，在40多岁的时候，现在将近60岁，我全部都逆转到正常啊，那我的病人也是很快就把它逆转，所以糖尿病我们现在非常的清楚，它的来龙去脉其实就是第一个是果糖，第二个是一般的淀粉。那一般的淀粉吃多以后，在某一些人的身上，就是有糖尿病基因的人，他会变果糖。再讲一遍哈，怕大家听不懂，你吃饭吃面。对，有一些人，台湾有一半的人口，你吃下去以后呢，它会在身体里面变成果糖。那当然，你喝了饮料，或者是你吃的这个水果以后，它里面也有果糖。那这个果糖会有什么问题呢？以前大家以为哦，这个果糖是很好的糖尿病的代糖嘛，那个它不是葡萄糖嘛。现在发现果糖更容易造成糖尿病，它是10倍的力量。那它怎么做？稍微解释一下。我们现在发现果糖吃下去以后，它会让肝脏产生两种活性物质，一个叫二酸甘油脂，一个叫神经酰胺。它会把肝脏的表面细胞的那个胰岛素受体破坏掉，这个时候肝脏就没办法侦测到胰岛素的讯号。我在书上说，肝脏就是听不到胰岛素的声音。所以当你血糖一高的时候呢，不是胰岛素会跟着高吗？肝脏听不到声音的。听不到声音的结果怎么样？肝脏就一直制造血糖，因为肝脏会把肝糖变成血糖。像我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为什么你没有吃东西，半夜你的晚餐的饭已经被你消化完毕了，你怎么半夜不会饿？因为我们肝糖拿出来变成血糖了。但是当你肝脏的那个胰岛素受体坏掉的时候，被果糖弄坏的时候呢，你听不到胰岛素的讯号，血糖高了以后，它继续升高血糖，所以为什么？胰岛素阻抗跟糖尿病的人，他们的空腹血糖会一直飙高，从100变120、160、200、200多，就是因为肝脏那边胰岛素受体坏掉，被果糖弄坏掉。所以呢，这个果糖啊，它是这个对糖尿病而言的话，它有4条路可以让你快速得到糖尿病。我们刚刚只是讲到其中一种啊，所以现在发现说这个果糖好像就是这个造成糖尿病一个重要的一个单一的一个营养素。
0: 所以果糖也是造成国人脂肪肝的原因之一，对不对？
2: 哦，这是最主要原因，除非你喝酒，因为果糖跟酒精它代谢的产物就是脂肪，那囤积在肝脏就叫脂肪肝。所以以前都是喝酒才有脂肪肝，现在是不用喝酒，很多人年轻人上班族一半以上都有脂肪肝，那就是从果糖来的啊。更不要说有些人每天喝那个手摇杯的话呢，那更容易了。
0: 好，那所以现代人常见的这个多囊性卵巢症候群，或者是这个女孩子常见的内分泌失调，听说也跟果糖是有关系的，对吗？
1: 就像刚刚说的，其实它并不是直接的关联性，而是间接的关联性。因为像这个的话，它其实是跟生殖啊、内分泌啊，还有我们的代谢是有关系的。所以当你今天喝一些比较高果糖糖浆的饮料，或者是像那个什么冰棒啦、冰淇淋啦、小蛋糕、小甜点啦，那你吃这些东西在体内的话，你一定会让自己的脂肪变多嘛。 那血脂变高嘛，所以相对的我们就会产生胰岛素阻抗的现象，那这样子我们对血糖调控就会不好，那对血糖调控不好，然后又有胰岛素阻抗现象的话，其实它就会间接的就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一个荷尔蒙的平衡跟代谢，而造成这个症状产生，然后女生就容易月经失调啦，长痘痘啦，皮肤状况不好等等，甚至有的不孕症都也会是因为这个原因。嗯，
2: 我从自然医学来补充一下，那个 PCOS 啊，多囊性卵巢症候群，就刚刚说那些症状，长青春痘啦，或者是多毛啊，还有不孕啊，其实它就是两种荷尔蒙太多，一个是胰岛素，一个是睾固酮。所以它为什么会长一些毛发啊，或者是那个，就是因为睾固酮。那当然这个也有可能会让你蹦上去，你还是不孕嘛。但是胰岛素这个问题就很清楚了。我们现在在美国诊所，我们治疗 PCOS 也是非常快速的，我们把它当作糖尿病治疗。那糖尿病我们现在可以很快的把它逆转嘛。所以胰岛那个什么空那个多囊性卵巢症候群的人我们就是让他吃净碳三十饮食，就是把碳水降下来，但果糖是不能碰的果糖是绝对要避开的。接下来把碳水降下来，把蛋白。

0: 脂守住，然后脂肪增加以后呢，它整个多囊性卵巢症候群的症状就慢慢消失，后来就整个就好起来了。就是多囊性卵巢症候群在现在的那个女性人口里面也是越来越多，那跟我们现在糖尿病的人口越来越多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的碳水，尤其是精致碳水，还包括果糖太多所造成的。
1: 所以也有人说，这个痛风也是现代人的文明病嘛。大家都觉得说痛风是跟你吃太多的荤食类有关，但事实上有人也说，其实跟果糖有关系的。
0: 对，早期我们的卫教，其实现在卫教还是这么说哈，痛风就是普林太多嘛。
1: 对，
0: 那普林是什么？就是从像一般有吃荤食的人啊，肉类那些都有普林嘛啊，内脏都有。那素食里面香菇啊，大豆啊，里面含普林也不少嘛。那可是你知道吗？很多人把普林食物避开以后呢，还照痛不误。吃秋水仙素也没有用，止痛药没有用。像我有一个同事就是这样子啊。那后来说，哎呀，那你把那个果糖避开了吧。因为果糖在身体里面代谢的时候，会把我们立腺体那个能量货币叫 ATP 啊，转成 ADP、AMP、IMP， 最后变尿酸。再讲一遍哈，就是果糖不会变尿酸，但是果糖在被代谢的时候呢，它会把细胞里面的那些能量货币变成尿酸。所以呢，你果糖一吃多了，尿酸就会增加。你不相信的话，你可以做个实验，你就抽血验你血中尿酸多少，喝一杯水要杯下去，一个小时再验，保证提高。我书上也提出那个论文，一科学研究发现说，你喝了果糖饮料以后，尿酸就增加。那有痛风体质的人，那就不用说了嘛，痛风一定会发作。所以我们在临床上，我们专门把那些就是痛风怎么治都治不好了，来，我教你一招哈。第一个把果糖避开来，第二个把碳水降下来，然后呢，这个就没有机会会造成额外的尿酸了。当然了。如果你的那个你有一些高普林的食物，那个该避也是要避嘛。那这样的结果，我们就几乎可以这么说，尿酸造成的这个痛风，我们就几乎100%的根治，也不用吃那个止痛药秋水仙素了。
1: 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癌症患者常常被告诫说，千万不要吃一些高糖的食物。
2: 是，
1: 所以换句话说，会不会就是果糖也是癌细胞爱吃的食物呢？
2: 应该这么说哈，癌细胞它不会直接去利用果糖，而是果糖吃进身体里面之后，在肝脏里面代谢的一个成分，那个成分是癌细胞喜欢吃的。因为在国外的那个文献研究当中，就是有做了这么一篇，然后他就去做一个统整，所以是这个间接产物造成的。所以呢，新鲜的水果里面的果糖我们是可以摄取的，但是饮料啦、冰棒啊、冰品啊，这些的里面的高果糖糖浆真的就是比较不建议。因为像刚刚我们提到尿酸的那个部分啊，饮食卫教单章它里面会写说，哦，你哪些食物不能吃，但是你去看绝对没有人写到说，哎，冰棒、刨冰或者是果汁这些不能喝。所以大家那而且尿酸要排泄要有水分嘛，医生会叫你多喝水，但有些人就不喜欢喝水，他就觉得那我可不可以喝果汁啊，或者是我的水分里面加一些柠檬汁啊，柠檬汁是酸的嘛，那不是甜的啊，结果就中了。甚至有些人就是习惯说为了早上养生，他可能就来一杯那个绿拿铁，然后他又不喜欢菜味，所以他又加了比较多一点的水果成分，哇，又中了，果糖的那个比例又高了。所以就会因为这些东西你喝进你的体内之后，然后果糖是走肝脏那边代谢的，然后就会造成另外一个二次产物，是肿瘤细胞喜欢吃这个二次产物。那国外文献他调查的是说，对那个黑色素细胞、乳癌还有子宫颈癌这三个部分，他喜欢吃这个二次产物。
1: 这样懂了。
0: 我来补充一下这个糖跟癌症的关系啊。糖有我分两种糖来讲，一个是葡萄糖，就是吃淀粉的食物，你吃多了的话呢，它会变葡萄糖嘛。那葡萄糖一多了以后呢，它是癌细胞的最爱。因为癌细胞它的能量来源，它不是把葡萄糖送进那个立腺体，因为癌细胞的立腺体通常都坏掉了，它们是在立腺体外面用有氧糖解或无氧糖解的方式啊，它产能虽然低，但是它效率快。那这个是癌细胞的一个，就我们叫这个是 Warburg effect， 就是瓦尔伯格尔，这是100年前就发现的一个现象哈。那这个会导致呢，这个你吃太多的净碳水化合物的话，会喂养癌细胞。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果糖对癌细胞或其他 疾病的这个危害哈就更广泛，因为果糖在被代谢的时候呢，它会耗损我们细胞里面的能量货币，就是你刚刚说过 ATP 会被快速的耗损掉。除了它会变尿酸以外呢，它被耗损的结果，那你的细胞能量怎么样？就被果糖用掉了，好像家里面有个败家子啊，他把家里的钱都花光了，然后就付不出水电费或房租或者是房贷。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每个细胞都有它该做的功能，那你用果糖就把它耗损它能量以后呢，每个细胞该做的那个功能它就做不出来。那如果这样的话，那所以癌细胞就会很高兴嘛，因为癌细胞有那个刚刚说过有氧糖解的这个资源，那但是正常的细胞就病恹恹的，还有很多的身体各大器官的问题也会因为果糖的因素而这个开始崩坏。所以果糖的这个影响是全方位的，也包括这个癌细胞。
1: 好，所以大家还有一个疑问，就是听说果糖对于肠道菌群是有影响，而且如果说这个吃太多的话可能会引发肠漏症，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先休息一下。

0: 来请教一下陈博士，我们这个刚刚提到的果糖跟这个肠漏症之间的关联。
1: 好，我们一直都说啊，七克七克是关键的这个剂量哈，就是你每一次吃的这个果糖，如果在七克以内呢，是由肠壁细胞代谢，七克以上进到肝脏去代谢。那即使在肠壁细胞代谢的话，它也是耗损能量。刚刚我们在讲耗损能量，那肠壁细胞之间它们是紧密结合的，它有那种蛋白质分子很紧密的把它连接在一起，让它不会漏啊。但是这个需要能量的维护，你把肠壁细胞能量拿去代谢果糖之后，它就没有足够的能量去维护这个 tight junction。那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它会松掉，松掉以后呢，就好像那个砖屋哦漏水一样，水会漏进来。那在肠壁细胞，如果这个肠壁是漏的话呢，肠壁细胞里面就是那个肠道里面的那些未分解的蛋白质分子呢，就漏到血液了。那这个时候就会搞出一堆的发炎性的疾病啊，因为我们血液当中是不允许有这些未消化、未分解的蛋白质分子的。那这个叫做肠漏症。我在2009年的时候写本书，过敏的书啊，我的美国诊所来了一堆过敏儿，结果大部分都有肠漏症。我那时候也搞不清楚，哎，奇怪，这么多肠漏症啊？哦，原来就是因为小孩子喜欢喝饮料，那都是含果糖的啊。美国甚至有那种他们叫 punch 的意思是它根本没有果汁了，它就全部都是糖水再加色素。那这个里面就是果糖嘛。那当然，一般的果汁里面也是含大量的果糖。总而言之，这个肠漏症现在好像蛮普遍的哈。那它会造成很多的问题啊，那尤其是我们肠胃道里面，大家知道有坏菌嘛，那这个坏菌它会产生一些毒素，最常见的叫做内毒素 LPS，它进到血液当中的话，就会到全身搞破坏。以前主流医学30年前就发现哦，它跟瓣膜性的心脏病、跟类风湿性关节炎是有关的。后来我们现在发现，不止这两个啊，我们几乎大部分的毛病都跟内毒素是有关系的。那所以包括糖尿病也是哈，还有很多很多的疾病。所以这个果糖在肠胃道的这个破坏呢，也透过这个肠漏症去引起了很多的发炎性的疾病。
0: 哦，好，那再提到现在这个大家都闻之色变的是失智症。听说这个陈博士做的研究里面，失智症的患者脑袋里面有很多的果糖。
1: 对，那个美国那边就把那些失智症的老人啊去世之后的大脑来解剖，发现哎，他怎么跟同年龄的健康人，他的大脑里面都多了3到5倍的果糖，这哪来的呢？他又没有喝手摇杯，又没有吃特别多的什么水果或什么，原因是因为我刚刚说过了，有一些人啊身上的基因就很容易把葡萄糖啊变成果糖，包括我就是这样子哈，所以可能有些人不会，但是有些人他吃了米饭啊，或者是面食类吃多以后呢，他会在大脑里面这个变成果糖。2017年的耶鲁大学做了个实验，就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任何人，健康人啊，你只要吃了这个碳水化合物以后呢，碳水化合物不就是淀粉为主嘛，然后变成葡萄糖，对不对？我们会在大脑里面，在20分钟左右产生很多果糖跑出来。那这个跟刚才那个失智症那个研究刚好完全呼应的，告诉大家哦，原来我们失智症的原因就是果糖破坏了，而且这个果糖不一定是手摇杯来的，包括你吃太多饭跟面，就也会造成。但有人说，那我阿公为什么吃了一辈子的饭都没事啊？可能那个年代大家每天种田8个小时，
0: 运动量大增，
1: 你把你吃的碳水耗光了，每个长都瘦瘦的，它没有多余。那现在很多人就胖胖的，甚至呢，现在是吃精致的碳水，甚至有很多什么毒素啊，什么有的没有的话，所以现代人没有办法享受跟以前农业社会或者是在远古时代的时候那个时候的饮食一样。我们现在的饮食已经非常的丰富了，但是我们的运动量，甚至我们的毒素泛滥，造成另外一个问题，让我们的粒线体不像以前古时候那么强壮。所以我们在代谢碳水化合物的时候呢，相对市场就比以前弱很多啊。那有这种，尤其有这种基因的人，例如说糖尿病基因、失智症基因、帕金森氏症基因的话，你就要非常的小心。
0: 好，我们来看一下研究发现，果糖吃多了会伤脑，因为它会打击海马回、打击基底核、
1: 对，
0: 打击前额叶。而且会刺激食欲中枢，想要多吃一点。
1: 对，我刚刚说过，你吃了果糖以后呢，它会伤大脑。当然，你的这个碳水化合物吃多的话，它也有可能会变果糖，在大脑里面也会跑出来。好，那如果它果糖跑到海马回的话，就伤到它。海马回是做什么用？你知道吗？
0: 记忆力，
1: 短期记忆，
0: 短期记忆。
1: 所以你就发现说，哎，我怎么开始40几岁开始忘东忘西的？你的海马回已经被果糖伤到了。像我40几岁就是这样子。后来赶快修啊，我现在修好了，我现在回到大概30岁的样子。要不然的话， 老了就会得失智症，甚至我有两个朋友51岁得到失智症，
0: 就是太早了，
1: 太就是伤得太厉害了。那如果达到基底核的话，就变巴金森失症，就是手会抖，然后甚至行动不便哈。那达到前额叶这个地方的话呢，他会比较难控制自己，脾气很暴躁，或者是很难控制自己去做一些傻事啊，这些或者情绪不好。那如果刺激到食欲中枢的话，他就会很爱吃，他一天到晚想吃东西，甚至半夜都想吃东西。那这个就是果糖造成的一个影响。
0: 好，都来请教一下那个志荣营养师，如果这么可怕，我就不吃果糖，但我改用的是蜂蜜蜂糖或黑糖，有没有比较健康？
2: 这是大家常陷入的迷思，最常听到就是那个民众跟我讲说，营养师，我竟然是吃比较健康的糖，我这个糖好贵的，但就算它再怎么贵的糖，你今天吃进身体，它就是变成果糖，它就是变成葡萄糖，所以你这些身体不需要额外增加的糖，它在你体内经过胰岛素的作用之后，多余的糖它就是变成脂肪储存起来，所以你的内脏脂肪，你的脂肪肝就出现了，你的血脂就增加了，所以并不会因为你今天吃了蜂蜜或者是比较高级从加拿大来的蜂糖，你的身体就会比较健康，没有，它一切就是一个总量的一个概念。像国健署它就有算嘛，就是如果你今天是需要吃到2000大卡热量的人，它是建议你的每天的总，就是米字旁那种吃起来会甜的糖量是要小于10%的热量，甚至可以做到最好的话是小于5%的热量，但随便一杯半糖的饮料就超过了，更何况大家不会只喝饮料，天气热还会去吃一些冰品。
0: 对，好，所以这些糖类都是含有果糖的，比如说蜂蜜主要还是果糖跟葡萄糖为主啦，对不对？那纯蜂糖浆呢，主要是这个蔗糖，那游离果糖比较。

0: 较低，相对来讲感觉好像好一点，是不是？然后黑糖跟红糖主要还是蔗糖、游离果糖都不多，但是蔗糖消化之后它会形成葡萄糖加果糖，嗯，那一样嘛，
1: 对，
0: 所以尽量糖还是不要太多，嗯，七克，
1: 对，
0: 只要七克，
1: 七克其实很少，大概就是一个大拇指的一个关节。
2: 我们一颗方糖大概是5公克的量，嗯，
0: 救命啊！是哈，一整天，有时候你知道菜里面这里加一点，那里加一点，嗯，就超标了，嗯，
2: 对，就最隐形的糖其实就是在调味料里面，嗯，因为大家就不会去想，因为尤其在健康养生的议题之下，大家都很喜欢吃生菜沙拉，嗯，什么和风酱啦、沙拉酱啦，然后自己调的油醋酱啦，或者是为了养生调体质去喝一些醋啊。但是很多的醋，就刚上节目之前，我们就是也有在跟那个陈博士在聊天啊，就是那个醋里面还额外为了要调风味，还加了那个葡萄籽。
1: 有人送我一罐那个，你知道法国进口的啊，一罐是可能橄榄油，一罐是那个什么叫 balsamic vinegar， 但是。醋，黑色的醋，
0: 果醋
1: 、嗯，那一般沙拉不是就两个调一调嘛？
0: 对。
1: 结果我看那个成分里面59% 是什么？是葡萄糖汁，葡萄汁啊，是葡萄汁。哦，
0: 葡萄汁。
1: 然后41% 才是那个所谓的醋嘛。
0: 哦，啊。
1: 所以我，然后大概十克里面，你就会吃到可能
0: 六克
1: 或者更多的。
0: 一天下来就超标了。
1: 对啊，對，因为我几乎是无糖的啦。
0: 嗯 嗯。
1: 我
0: 断糖，
1: 我米字旁是完全零的啦。
0: 嗯嗯。
1: 那因为你刚刚说占5%跟10%，你当你占到0%的时候呢，会发生很多奇妙的事情。好，嗯，那我就是在体会那种奇妙的
0: 产生
1: 的产生哈。所以我是非常的，我是净碳很低，而且这种糖是叫到零，嗯，所以我那一罐醋我就在那边干瞪眼说，那我到底要怎么吃这一罐醋哈？因为它会造成我的这个扩塔会被用掉。
0: 没别的，就是惨惨敢蛋雕，是不是啊？就是你不要说多舍不得它，然后你多摄取，结果你的身体反而不健康，那，嗯，没有意义。好，嗯，那这样大家都提到糖对身体伤害很大，所以现在有一票的人他们就改吃代糖。
1: 嗯，
0: 代糖怎么样呢？
1: 其实代糖有分好坏哦。
0: 嗯，
1: 一般市面上那些什么减肥可乐啦，那些都是不好的，或者说有争议性的代糖，嗯，例如说糖精、阿斯巴甜跟蔗糖素。蔗糖素不是蔗糖哦，它是一个有争议性的代糖。当然还有什么扭糖啊，还有什么那都不好。那比较好的代糖啊，我个人最推崇的第一个是罗汉果糖，
0: 嗯嗯，
1: 啊，再来是木糖醇啊，前阵子的这个赤藻糖醇，薏麦芽寡糖啊，果寡糖啊，这都非常好，
0: 嗯，
1: 啊，那美国我们还有叫阿卢糖，阿卢糖的话，台湾现在好像还没有，但是那个阿卢糖再加智慧，就是那个罗汉果糖加起来以后呢，它的那个风味几乎等于是一般的蔗糖，甜度啊风味都差不多，但是它没有糖。
0: 嗯，哦，
1: 甚至这种好的代糖还可以拿来烹煮，也不会变质。像浙江菜啊，要加一点糖的话呢，你用这种好的代糖的话，也可以煮得出来，它也不会被你破坏掉。
0: 嗯，哦，
1: 所以我个人现在你说我吃不吃甜，我还是吃，
0: 嗯，
1: 但是我是用好的代糖啊，那个花生豆花我会自己做，哦，啊，花生豆花就是把那个去皮花生把它用炖锅炖8个小时，
0: 嗯，
1: 啊，然后那个豆花我没有，我去买那个嫩豆腐当做。然后加那个刚刚说的代糖，加水热水，然后弄一弄以后，它就跟外面卖的那个花生豆花非常的类似，但是它是无糖的版本，
0: 嗯，
1: 就很健康，
0: 哦，就可以取代嘛，
1: 嗯，
0: 是不是？好，那我们来请教一下智荣营养师，一般人会觉得优酪乳、果干、燕麦饮、沙拉酱，就您刚刚讲的哈，都很健康，那这里面也是有果糖，对不对？
2: 对，因为很多调味料，因为你要去调咸的口味跟甜的口味嘛，
0: 嗯，
2: 所以你就会去。运用到厂商为了比较好方便调味，它就是会用高果糖糖浆去做一个 mix 嘛，
0: 嗯。
2: 那包括就是外面的餐饮店也是啊，它有它独家的配方，那个就是你最不可以没办法掌控的。
0: 嗯，
2: 那再来哦，就是像现在健康意识抬头的情况之下，很多人在家里自己做菜，然后就会想说啊，我要减少热量，嗯，啊，所以呢我就要用代糖来调味，但其实。你知道以现在功能医学的那些书本上来讲，其实很多人的体质它对于代糖它是会敏感的，
0: 嗯，
2: 然后甚至代糖这个成分它也会破坏你肠胃道的环境，就像刚刚我们陈博士讲的，它破坏你健康的那个肠胃道的环境的时候，你肠胃道就有漏洞，
0: 嗯，
2: 所以很多会造成身体发炎体质的成分啊，就会藉由肠道这个漏洞到你血液里面， 所以那血液就会循环到全身，所以有些人容易偏头痛啦，或者是过动症啦，或者是睡眠品质不好啦，甚至皮肤状况不好，过敏敏感这些，其实都是因为吃到不适合你体质的成分，然后造成你的肠道有肠漏症，然后你这些发炎的成分到你全身各处去所引发的，所以真的我们就是要很注意到说我们饮食当中到底哪些成分会去影响到我们。那其实大家最先可以观察到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的皮肤状况，因为你身体到底有没有发炎啊，你照镜子其实皮肤比较干啊，或者是说比较敏感或比较痒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了。对，或者是说我一切都是看数据说话，因为像刚陈博士讲说到基因的问题嘛，但谁平常会想要就去检测自己的基因，或者是花钱去做一些体质敏感的检测，更何况现在很多隐形的糖它其实在调味料里面，你做那些检测它其实没有特别针对所有的调味料，因为调味料太多了，甚至现在其实很多化学的成分都有，你那个靠检验它是没有办法检测出来的。那我们唯一可以做到就是我今天吃不同店家的时候，它对于我的体质的影响是什么，它可以反映在你的体组成，反映在你的皮肤状况，或者是反映在你的睡眠品质，这都是我们可以观察到的。
0: 好，我们知道这个糖超过7克对身体就有危害，但是在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怎么样远离果糖呢？怎么样猜出它的真面目呢？休息一下。

0: 慧敏师姑。
1: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0: 今天又要带来不一样的料理，对不对？
1: 对，紫甘蓝沙拉。
0: 这个算是我们在滴水坊也是会有的菜吗？
1: 哎，有，就是我们出的凉菜之一。
0: 试试看哦。
2: 大家好，我是知琴，很开心与大家见面。
0: 今天这道料理有故事吗？
2: 因为纽约道场人来客往蛮多的，有时候需要做一些特别的菜给这些贵宾们，那就是必须要学的，就是大寮这份工作。
0: 要求法师，
1: 对
0: 您而言哦，料理是什么？
3: 我觉得料理就是一种供养，因为你有供养心的时候，你才会把菜煮得好吃。
0: 好，要求法师，今天要用什么样的料理跟大家结缘？
3: 白菜抠，
0: 白菜抠。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好，糖果这件事情呢，因为大人常常用它来奖励孩子，嗯，对不对？所以小孩子就觉得糖果是一个好东西，不然你怎么会奖励我啦？好，但是听说这个伤害肝脏的方式跟啤酒是一样的。
1: 对啊，肝脏看待果糖跟酒精，那是同样的东西啊，都是毒素，所以我们不会让小孩子喝酒啊，
0: 但我们让他吃糖。
1: 对，那你知道其实喝酒哈，还没有那么严重，为什么呢？因为你喝酒喝多，你会醉倒。
0: 对，
1: 果糖吃多你不会醉倒，
0: 还一直吃
1: 哦。而且我们人类啊，通常小孩子第一次接触到酒精跟果糖的反应是不一样。嗯，第一次喝酒的，哎呀，这个酒好难喝啊。嗯，第一次接触到果糖饮料的小朋友，通通上瘾了，通通欲罢不能，因为果糖就是很好吃，而且它会让你越吃越想吃，而且不会让你醉倒。嗯，所以呢，相对之下，我觉得哪个比较安全？我觉得酒精还比较安全，因为它有个自我保护性啊。我们叫负向回馈，但是果糖是正向回馈。你吃越多，你会越喜欢，而且你会吃更多。
0: 吃更多，嗯，对。好，那我们就来谈论水果这件事情了。水果很甜，大家很爱吃。大家说我不要吃那些化工的、隐形的糖，我吃水果可以吗？假设我要健康的吃水果，我应该要怎么样挑选？
2: 其实现在很多医生会教说啊，要吃 DGI 的，嗯，就是低升糖指数的水果。但我个人啊，是后来有看到一本书，它强调的是低升糖负荷。什么叫低升糖负荷？就是我今天不但选择就是看它的 GI 值、升糖指数，还有我的总量。因为就算再怎么不甜的水果，你吃很多，你还是超标。更何况低 GI 的水果不等于低果糖的水果。对，所以很多人说，哦，我选酸一点的水果，我应该很安全。没有啊，酸一点的水果它里面还是有果糖啊。那我个人在选择的时候，第一个我是选择当季的食材啦。那再来就是水果有不同种的颜色嘛，不同种的颜色就代表你有不同成分营养价值的植化素存在里面。那植化素这个成分，其实对于我们身体的一些抗发炎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我们身体很多环节是需要它的。那再来就是总量，现在国健署就我的

0: 餐盘里面，他就建议说啊，你水果的话，你就是每一餐最多你就吃跟你拳头一样大小的量。但这个量哦，对我们的那个陈博士来讲，他一定会说还是太多，要再降。
1: 你知道吗？就我去日本，我觉得很奇怪，日本人三餐几乎都吃饭啊、面啊，但日本很瘦，因为他们每次吃饭之前都会先吞一颗那个糖的阻，防止糖分吸收太多的一些
0: 阻
1: 药
0: 断
1: 物。
0: 剂。
1: 对，所以那个药妆店卖得很好，哎，所以这是真的有效的吗？
2: 那个药我是不晓得，但是我知道醋的话呢，它会让这个血糖的饭后血糖比较稳定。
1: 醋啊。
2: 对，所以你看啊，全世界吃比较高淀粉的地区的人，他都会用醋。例如说寿司啊，吃日本那个寿司
1: 料
2: 有你，他要加醋，
1: 对，
2: 对不对？北方人，
1: 醋饭嘛，
2: 对，被醋饭。然后北方人吃什么？吃那个水饺，他要沾醋，对不对？
1: 是是是。
2: 那意大利人他们吃意大利面，他也要沾一些刚刚说的那个醋跟那个橄榄油啊，所以他们都发现，好像吃高淀粉的东西的时候呢，你加了醋以后，好像对血糖比较稳，这是古人的智慧啦。哦，不晓得当初他们怎么想出来的哈。但是的确是有这个现象。好，那我们后来也证实了结果呢，没错。你在吃饭或吃面的同时，你有喝一定量的一个醋，这个醋不能是甜的哈，就是这种苹果醋或者是那种真正这种很酸的醋，那的确会让你的血糖比较稳定。那至于说这个水果的问题啊，我个人有两个建议方法啦，一个就是说还是总量控制啦。我刚刚说7克嘛，7克的果糖是每一次肠胃道代谢的一个极限，但是如果是水果的话，这个7克可能是可以2倍甚至3倍。因为它有纤维挡住它的那个果糖代谢的速度比较慢，甚至它有植化素啦、维生素、矿物质的话，所以吃同样分量的果糖，水果跟手摇杯就是不一样。甚至你把水果打成果汁或者是榨成汁以后，还有手摇杯，它就是不一样的。那另外我还有一种方法是非常主观的哈，就是像我们这种有糖尿病基因或者是比较严格，或者我的病人有一些重病，我们透过这个低碳饮食把他们调好之后呢，他们是属于低碳水化合物饮食的状态。这个时候他对水果会非常敏感。例如说我在美国的家有前屋主种了10几棵的苹果树跟梨子树，哇，那个好好吃哦，老长那个好好吃。我大概吃个1-2颗，我头就晕，我就想睡觉了。所以
1: 太晕，糖晕。
2: 对，所以呢，平常不吃甜的人或者碳水比较少的人，你一旦吃到超量的水果，你会第一个反应是你会觉得好想睡觉，这种感觉表示说过量了。所以我后来自己侦测的结果呢，我大概是吃半颗的芭乐，就已经快要超标了。我说的不是那种。不是那个，
1: 不是特大颗的，
2: 不是特大软软那个。我吃的是那种比较串土芭乐，或者是要硬的那种哈，大概半颗。那苹果的话，大概是1/4颗苹果，我就觉得够了啊。那要不然超过的时候，我身体会有一种感觉。那那个感觉是什么？就是刚刚说的，它果糖跑到大脑里面，然后开始让我们的有一些大脑的部位开始粒线体被耗损啊，就是能量被耗损之后呢，你会开始有点想睡觉的感觉。那有些人不用吃水果，他吃饭吃多他也想睡觉，也是差不多的道理。
1: 好，那来请教一下营养师啊，这很重要。去超市购物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简单快速看标签的技巧，让我们远离这些高果糖的产品？
0: 这里应该要再次呼吁大家要养成习惯看那个营养标示。营养标示它其实透露很多讯息。第一个，它的那个成分的顺序摆在第一位的，就是代表这个食品最主要的成分含量最高的成分在那里。所以千万不要再自己骗自己喽。我曾经就是有整间的民众啊，他就觉得运动过后啊就是要喝电解水，但他没有看营养标识，但电解水它的成分就是葡萄糖，所以他完全不知道自己怎么变胖的。所以养成看成分标识很重要。那再来就是它的那个热量标识里面，我们要去看米字旁的糖，它到底总含量有多少？那这样子就可以给自己一个警惕性啊。
1: 好，那刚刚那个陈博士有提到你自己断糖嘛？刚开始断糖的时候，身体会有什么不舒服吗？
2: 我是很好啦，我大概1-2天断糖以后就很舒服。但是如果你平常是高糖饮食的人，那就会产生大概有几天的这种戒断反应。就像一个吸毒的人，你突然间叫他断毒的话呢？他会很不舒服，他搞不好会发抖，地上打滚。那同样道理，如果你平常是都是吃很多饭啊、面啊、水果啊、饮料狂喝的人，这种人你给他做到我们说的净碳30，每一天的净碳水化合物降到30克以下， 或者是断掉果糖的时候呢，它通常会有一点不适应啊，甚至有些人会有所谓的酮流感，就像快感冒一样。这个是因为它身体所有的那些酵素催化剂本来是为了葡萄糖代谢而存在。现在葡萄糖不代谢，要改成脂肪代谢、酮体代谢的时候呢，它那些东西不够，催化剂不够，它就会有点捉襟见肘。不过这个很快了，大概两三天它就过了，过了以后呢，这个就顺
1: 就舒服了，
2: 舒服了，
1: 脂肪肝也下降了，
2: 很快，
1: 内脏脂肪也下降了，对不对？鼓励大家都可以来试试看。那对于今天的内容呢，我相信很多人还是很有兴趣的。如果呢你有什么疑问的话，也不担心，在市面上可以搜寻这本书，这是我们陈俊旭博士呢目前最新的大作，最完美的毒药就是果糖啦。因为果糖是造成糖尿病、脂肪肝、肥胖、痛风、精神疾病还有大脑退化的重要因素，如果你想改变这些因素，好好的拜读一下吧。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陈博士跟志荣营养师，谢谢两位，
2: 谢谢，再见。
1: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如大地黑暗，日出即明。禅如真相不明，一疑即悟。禅如镜上灰尘，抹净即见。禅如芭蕉中心，剥了即无。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健，
1: 我是 Eric。
0: Eric， 您好，
1: 你好。
0: 今天要用这种方式开场，是因为今天要有来一点点仪式感。不晓得你在半夜如果肚子饿了会吃宵夜吗？
1: 当然了、啊，照吃。
0: 但你会自己煮吗？
1: 看状况，
0: 看心情。
1: 但我前阵子蛮常吃宵夜的。哦，就打球
0: 打太晚了，必须要来点宵夜。
1: 对。
0: 我相信宵夜应该是所有这个周五晚上或周六晚上大家的好伙伴。
1: 没错。
0: 好。Eric 来到幸福食堂，除了寿司之外，我相信大家可以在他身上看到他对于这个食物的玩法。他常常会把一些你意想不到的食材跟味道重新串联在一起，变成一个新的体验。哦，
1: 这一道菜算是我有做过了。
0: 有吗？
1: 对，有。这一道有做过。
0: 好，那把它变成深夜版。
1: 好吃的，
0: 好吃的，
1: 非常好吃。
0: 好，幸福食堂今天让大家在这个晚饭过后，在一起吃点小东西，一起回味一下哦，这个 Eric 带来的美味。好，来，今天准备的料理叫什么？
1: 宵夜，声音都要这样子。
0: 必须要的，必须要的。我们有一些情境。
1: 今天是
0: 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氛围，我们的这个后制老师都帮我们做成一个像这种爵士的一个这个 bar， 的感觉。
1: 今天我们就带来一道焦香玉米酥仔。
0: 哎呦！焦香的玉米酥仔，
1: 好了，我们介绍一下
0: 食材。好，来，这个是必须要的，
1: 焦一定要的，
0: 是。
1: 然后香菇粉、盐巴，这个是简单调味，就这样子哦。
0: 了解。
1: 因为我们，你想象一下哦，这个味道加进去这些食材里面，主要是什么味道？
0: 马铃薯跟玉米，
1: 马铃薯没有特别味道，
0: 对，
1: 但炸完会香，
0: 是
1: 香气，玉米的甜味，
0: 了解。
1: 所以我们用玉米的甜味跟马铃薯炸过的这个香气去拌这个，
0: 拌花椒。我们这个花椒是综合花椒吗？
1: 那就是大红袍
0: 哦，大红袍的
1: 香气
0: 的粉就对了，
1: 足这样子，
0: 了解，不会到那么的麻，
1: 也会有一点点，
0: 一点点，
1: 对对对，
0: 好，了解，
1: 来
0: 吧，我们开始。
1: 那这个玉米呢，我刚才已经烫过了，所以我现在把它去下来。啊，好，我决定把这个交给你。
0: 没有问题啊，来吧。
1: 啊，我这边呢来做这个薯仔的部分。
0: 玉米粒直接下来，对不对？
1: 对，玉米粒。
0: 玉米粒哈，来，玉米粒。
1: 薯仔切小块哦，因为我们要直接炸，我就不没有要烫过了。但你如果在家里想要先备起来的话，就先烫熟，冰箱。
0: 好。
1: 然后下来炸，或是用烤的也可以。这道菜那个什么，马铃薯用烤的也是 OK 的哦。对。然后把它切成块状。
0: 我这个玉米粒可以吗？
1: 可以可以，哇，这玉米粒非常的漂亮。
0: 啊。如果这样子的话，其实不只是深夜食堂啦，这个如果当个开胃菜也是蛮好的哈。
1: 就是一道你的家常菜也可以。
0: 了解。
1: 对。这就是一个蛮下饭的菜。好，这个时候看一下有没有熟咯。可以了。然后我们就下去慢慢炸，要把它炸熟。

0: 这样一定好吃了嘛，
1: 这绝对了，再去慢慢炸，然后用这种小小火慢慢把它炸到里面 外酥里面松软。
0: 嗯，了解。
1: 然后因为我们有带皮，所以到时候那个炸酥的时候那个皮是很好吃的。
0: 嗯，
1: 有拍过吗？对不对？
0: 有
1: 炸皮嘛，
0: 炸皮纯粹吃皮，
1: 纯粹吃皮啊。我还以为有营养啊，
0: 我还以为当下是在开玩笑，结果真的
1: 在跟你开玩笑。
0: 对，
1: 炸皮蛮好吃的，我们自己在店里用也会这样做。这个
0: 玉笋，玉笋
1: 切成珠状。
0: 好，辣椒怎么切？
1: 切成去半，
0: 去半，
1: 在中间开一半，然后再帮我切成像这样的大小。
0: 好，
1: 那切好帮我放这边就好了。
0: 嗯。
1: 这道菜你们一定要学起来啊，是真的很精彩啊！
0: 这样可以吗？
1: 可以，哇，刀工很好哦。哎，我们这样就备完掉嘞，
0: 这么快速哦？
1: 就这样啊，我们等一下炸完玉米下去炒，这个风味炒一炒，薯仔下去拌一拌就好了。
0: 搞定，
1: 搞定。
0: 深夜食堂就是不能够太慢，
1: 太麻烦，对，没错。
0: 对啊，
1: 所以你如果知道这两天又要去打球，你知道了。会先约嘛，对不对？
0: 对，
1: 那你回来一定会饿嘛？
0: 对啊，
1: 玉米先切起来啊，薯仔先烤好放冰箱啊，回来再
0: 加工
1: 一下，炒一炒就好了。
0: 好了，备好料了。
1: 对，那我们就现在慢慢炸，把它炸到金黄酥脆。
0: OK， 这一步能不能用气炸锅？
1: 可以，当然用烤箱也可以，烤烤就好了。
0: 了解。
1: 或甚至简单一点，你可以把它烫熟，
0: 嗯，
1: 但是不要让它散掉，不要太熟，用煎的。
0: 那就是等于煮玉米的时候同时一起下去嘛。
1: 对，可以，可以，
0: 对不对？
1: 对对对，然后能够穿过去就可以把它捞起来。
0: 了解。
1: 然后放凉，它就比较硬，嗯、然后切一切小块，用煎的。
0: 带皮直接煎。
1: 对，没错。带皮它会比较稳定一点。
0: 可以。
1: 我这样会教太多吗？
0: 不会，你造福了很多晚餐过后还想不到宵夜要吃什么的朋友们。
1: 来，下一点油，我们先来炒。
0: 玉笋，辣椒。这个辣椒我们选的

0: 咱们海底油烟第一排的大哥，我只能跟你说一声抱歉。
1: 口罩还不戴起来他。
0: 他，我跟你讲，因为上次
1: 他没有受过
0: 那个歌啊，他就是因为知道了那个后坐力，所以他找另外的歌来代替。
1: 会挑
0: 这个歌还不晓得这个后坐力，
1: 还年轻，
0: 还年轻。
1: 夏玉米，B-box， 下这个哦，来开大我。

0: 然后它表面有味道，但其实是吃食材里面的
1: 原本的味道，
0: 香跟甜。
1: 了解，
0: 对，哦，蛮硬的，哦，有人戴口罩都受不了，年轻人还老神在在，啊，蛮猛的，蛮强的。

0: 不足。
1: 了解。
0: 水分越干，它香气越足。为什么？所以爆香就是原理啊，爆香就是要让食材脱水，让香气出来。
1: 但如果说宵夜哦，你在深夜食堂宵夜碰到这个，你光你在做的时候哦，
0: 受不了。
1: 外面等你的家人，哇，就觉得哦，你在做什么那么香啊？
0: 你看，薯仔都浮起来了没有？
1: 嗯，
0: 那我们这样就快好了哦。
1: 薯仔很耐炸哎，
0: 很耐炸啊。

0: 我现在捞起来的时候，它会继续深黄，它会继续变成那种炸得很漂亮的颜色。
1: 了解。其实说实话，现在这样这个薯仔，丢一点胡椒盐，丢一点意大利香料，
0: 超好吃，
1: 就好吃了，完美。
0: 对，对，好，来薯仔进来。
1: 好。哎，分量很多呢，
0: 开大火，
1: 很猛哎。
0: 来，花椒粉下去，够吗？
1: 不够，
0: 不够，
1: 重一点，深夜食堂，
0: 你要重一点，好。

0: 我关火了，我来试试看。
1: 好，
0: 你要试一个吗？
1: 气化埋，我等一下等成盘。
0: 好。
1: 哇、哦，如何
2: ？So good.
1: So good.
0: 好了。
1: 好。
0: 成盘。
1: 哦哟。这个 Eric 刚在做饭的时候，其实那个香气一直一直在改变。
0: 没错。
1: 薯仔上来的时候是那个炸马铃薯的香气，嗯，花椒粉一下去之后，它变得是中式的味道了，
0: 对，
1: 有点干锅包菜的那个气息。好，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
0: 好吃哦。
1: 我这个香气很重，
0: 很足哦，很足哦。哦，
2: 哦，花椒的味道更来，
0: 玉米而且把它放大。中国菜的味道，
1: 我没吃过味道，一定要煸的这样子干干的。刚刚我吃到这个玉米，它粒粒分明。一开始我在切的时候，我会觉得它很湿，嗯，但因为这样子炒过之后收干之后，它其实整颗玉米有点像是我们去吃那种水煮玉米，嗯，但是我们选的玉米是那种白玉米，嗯，你吃得到那个膜，一颗一颗的膜，它这样干炒过，那个膜的感觉更明显，嗯，然后呢？我觉得我们炸这个薯仔，你咬下去之后，它会包裹在玉米外面。其实讲白了，我吃完之后有一点点像玉米浓汤，只是那个浓汤把它化成比较浓稠的薯仔，干的。但你嚼进去之后，你从你跟你的唾液结合在一起之后，它是玉米浓汤，
0: 然后它的味道更激烈，
1: 没错，
0: 更强烈，
1: 没错。那是一开始下去，你会觉得哇，好重，
0: 花椒，
1: 对，然后摇，甜味出来了，
0: 对，没错，没错，没错。
1: 哎，这真的是很适合。深夜，来一盘，再来一点那个腰果酱，
0: 很有想法啊，
1: 是不是？可以吧？
0: 可以，
1: 哦，你没问题哦，
0: 可以，
1: 好，来把它学起来，
0: 学起来。
1: 现在深夜食堂怎么可能只有一道料理？还有更精彩的料理，
0: 再来更猛的哦，更罪恶的哦，
1: 没错，
0: 也是花椒系列的。
1: 哎呦，好，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接下来这道料理，我看起来
0: 琳琅满目的食材，
1: 这个夜晚很精彩，
0: 非常。你看，卡拉鸡啊，
1: 哇，朋友们炸得很棒哎！
0: 啊，你看哦，我用翻的方式把那个九层塔捣碎，
1: 太赞了啦！宵夜能吃到这个，谁受得了啊？
0: 哇，超好吃，超好吃。

0: 欢迎回到深夜幸福食堂，
1: 回来了，
0: 应该是这样讲，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好，接下来这道料理我看起来
1: 琳琅满目的食材，
0: 这个夜晚很精彩，
1: 非常。
0: 这道料理叫什么？
1: 花椒，酥炸野菇，沾花椒美乃滋。
0: 哎呦，哎，花椒入美乃滋酱哦，哎呦，果然是寿司达人哦。
1: 这都是非常厉害哦。
0: 好，这个可以把它学起来，又多了一个酱料可以学习了哈。好，来，
1: 好来，
0: 先从这边开始，
1: 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美乃滋哈，
0: 是
1: 豆浆、
0: hey ，
1: 基本油，我们是用你要用橄榄油也可以。
2: 马上开始，有请生态达人阿杰老师。
3: 杰哥，
4: 海边嘞，
3: 超开心的。我们今天要去找什么？
4: 今天我们要去找一种非常厉害的伪装高手。
3: 伪装高手，所以他是住在海边吗？
4: 我们现在要找的伪装高手，他非常的漂亮，而且形状多变，他就住在海边。哦，
3: 太棒了！那赶快带我去找。
4: 走啊，
3: 走。哎，杰哥，那我们要变装吗？
4: 要啊，当然要变装啦。
3: 要穿泳装哦？
4: 穿伪装。
3: 伪装。
2: 就像上学要穿学生装，跑步要换运动装，想要到海里寻找伪装高手，最好是穿潜水装。总之就是要换装，这样才不怕太阳晒伤、海水冻伤。变装完毕的柳丁和阿杰老师怎么还不下水，在岸边找什么啊？
3: 哎，杰哥，我们这边可以找到什么？
4: 我跟你讲，我们在海边吼，第一个最重要就是我们要翻石头找东西。好，你来看看这边，
3: 这边很多那种碎石头，大的小的都有。
4: 对，好，你看，哎。现在我们看到很多这种贝壳，有没有？
3: 这个贝壳哎，好漂亮哦！
4: 在这边哈，看到贝壳证明这边有寄居蟹哦，
3: 所以有可能这边有寄居蟹，你知道吗？我最喜欢就是到海边去捡贝壳。
4: 可是你要记好一件事情，贝壳是寄居蟹的家，所以我们不要随便捡这些贝壳回去，我们在这边观赏它就好。哦，
3: 就是等于说不要把他们家带走就对了。
4: 是
3: 啊，了解了。
4: 我们来找找寄居蟹吧。
3: 好，哎，杰哥，那边好多海蟑螂哦。
4: 对啊，
3: 一大群哎。
4: 在这种地方，海蟑螂是非常多的。
3: 而且他们好害羞，看到我们就躲起来。
4: 哎，这边有寄居蟹，
3: 在哪里？
4: 这边你看，躲进去了，哈哈哈！
3: 寄居蟹躲进去了耶！
4: 你知道它为什么要躲在壳里吗？
3: 因为它怕晒伤，太阳很大。
4: 它不是怕晒伤，
3: 要不然
4: 我跟你讲，寄居蟹吼，因为它的腹部是柔软的，所以它要找到一个壳来保护它柔软的腹部。所以你看，它遇到危险的时候，砰，马上就戳进去，有没有？
3: 哎，杰哥，那有问题。就是这个寄居蟹啊，它的壳是从小的时候，然后就跟着它一起长大了，
4: 没有
3: 变大。
4: 寄居蟹它长大以后，它的身体变大了，这个壳不会长大，它容纳不下，所以它要找到另外一个壳，把这个旧的壳放着，然后它换到另外一个壳里面去住。
3: 可是有这么多的壳啊，这些壳是从哪里来的？
4: 这些壳吼是我们海边的这些软体动物，它死掉以后剩下来。
3: 哦，就变成他们的家。
4: 对，我们吃的螺啦，甚至比较夸张一点，我们甚至会看到它利用瓜牛壳啊，也可以，只要它能住得进去，它就会用。
2: 寄居蟹搬家可不是玩大风吹玩很大，是因为长大了塞不下，为了有更好的生活品质才要搬家。现在看到的这只寄居蟹，因为有两只金细细、白下下的大螯，所以叫做光掌寄居蟹。
4: 哎，下面有在爬的，下面有在爬，你看到没有？
3: 这里，
4: 对，
3: 这个是吗？
4: 那个是，那个是，
3: 这个是光掌寄居蟹嘛？
4: 是，我们把它拿起来看看吧。哈哈，哇，
3: 这两只比刚更大只哎！你看，杰哥，为什么它的颜色就是这两个、三个都不一样？
4: 它们长大会换壳，所以它们会换到谁的壳不知道。可是你看这个特征，你记不记得刚刚我们讲它名字的特征？
3: 光掌寄居蟹，它的那个螯前面有白色的。
4: 是，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虽然壳不一样，但是它们都是同一种。
3: 这个真的好可爱哦！我觉得啊，这种光掌寄居蟹啊，就是我们小时候小朋友最喜欢去海边，就是找这种寄居蟹。但是小朋友记得哦，如果看到它的话，千万不要把海边的壳带回家哦，不然他们可能会找不到家哦。不过我觉得它在石头旁边，真的就是那种石头边的伪装高手哎。
4: 它看起来是伪装高手没错，可是跟我们要找的伪装高手还差很远，
3: 还差很远。
4: 我们的伪装高手更厉害，
3: 真的、
4: 真的。
2: 阿杰老师说，这边石头的颜色并不适合我们要找的伪装高手施展伪装绝技，所以要带我们到大海的那一边。只是走了那么久，路又那么难走，真的是让人累到分不清。

0: 东西南北了。
1: 小心耶，
2: 放心了，
1: 我们走了快要40分钟了。
2: 来，慢慢
1: 走。真的很远哎，
3: 不然怎么会叫秘境？
1: 好难走哦。
2: 我跟你讲，我之前在这边看到超多特别的生物。嗯，
1: 所以才叫秘境。你知道我们走多久吗？我们走了40几分钟，然后都是这种路，有吗？
2: 小林，快来！我跟你讲，我上次看到东西还是……哦，
1: 好，
2: 快点，来这边。
1: 这边好深哦，很难
2: 看。有没有看到一个荧光色的东西？
1: 这个是什么啊？怎么会在那边发亮啊？是珊瑚吗？
2: 还不错哦，你的观察力很好哦，这是一种珊瑚哦。我跟你讲，这种珊瑚哦，它叫做龟壳脑。
1: 龟壳脑是因为它的背很像龟壳的关系吗？
2: 不是，你仔细看它像什么形状？
1: 它就是脑，
2: 像
1: 脑的形状，
2: 而且又像龟壳，它整个包覆在我们这个海边的石头上面。我们在这边发现珊瑚，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很重要的环境指标。哦，
1: 为什么？
2: 因为代表这边水很干净，而且应该就是我们魏庄高手栖息的地方。
1: 他喜欢这种干净的生态环境，
2: 任何生物都一样哦。走，我们来去找魏庄高手。
1: 有机会了，走。
4: 既然是海洋中的伪装高手，当然就是要下海去寻找啦。柳丁和阿杰老师赶紧带上装备，扑通一声就能和美丽的小鱼小蟹相见欢。夏天玩自然，这样就对了。
1: 啊，你找到螃蟹了！下面好多这种螃蟹哦。
3: 海阔鱼，
1: 海阔鱼，
3: 好大的海阔鱼哦！好大的海阔鱼哦！
2: 在石头上啊！
1: 哦，这个它这一坨黑黑的，这个吗？这个是海参吧？
3: 海参，不要老是想着吃这海阔鱼。
1: 不是啊，因为它的形状跟它颜色就是海参的样子啊。
2: 它可以慢慢的上手，轻轻的，因为我们要照顾它，所以我们的手尽量湿湿的。
1: 真的是很像一坨海参的感觉哦。它看起来好像很软呢，
3: 可以摸摸看啊。
1: 好好。好柔嫩哦，很像那种牛筋，你知道牛筋吗？
3: 你觉得它很像我们陆地上的什么？
1: 我觉得它很像我们陆地上的瓜牛，
3: 对，
1: 但是 king size 的瓜牛，而且是生活在海上。
3: 然后你摸摸看我的手，
1: 哎呀，你手上有那个，等一下，哇，海胆，海胆，
2: 你看哦，它在动，这个小小的刺在动，
1: 它每一根都这样。下面有一个像眼睛一样的东西耶，这个是它的，
5: 就是会很责怪自己为什么没有再注意到那个细节。不到一个月就要比赛了，我那时候还甚至去打那个叫类固醇，对，伤硬包起来，然后硬训练硬打对抗赛。你不要被结果去捆绑住，你要相信这些过程，然后最重要的就是相信自己，因为自己比想象中的还要更强大。想了解我更多的故事吗？请收看《体坛名人部》。
1: 但是 king size 的瓜牛，而且是生活在海上。
3: 然后你摸摸看我的手。
1: 哎呀，你手上有那个黏黏的。
3: 你看，它就像我们的瓜牛一样啊，它爬的时候都会有黏液啊。
4: 能 Q 的海阔鱼，全世界大约有3000种，它们习惯长得和环境很接近，算是保护色。比较常见的是2-3公分大小的，像这只超级无敌 king size 的海阔鱼，可说是非常少见呢。
1: 杰哥，那我可以摸摸它吗？
3: 可以，你的手保持湿的，在水里面接过去。对，
1: 它喜欢湿的环境。
3: 不是，在它的环境中，我们尽量用它的环境来观察它。啊，
1: 它吸住我的手了。而且这个手感好扎实哦，就是很饱满，有没有？
3: 非常的鼓溜。
1: 杰克，所以他都喜欢生活在这种有水的环境吗？
3: 他是海里面的，然后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环境啊，那么干净，这是为什么我会跟你讲这是秘境的原因？因为像海阔鱼这一类，他们主要都是吃海藻。哦，
1: 那他是从哪边吃啊？他看起来没有嘴巴，他的脸
3: 就像蜗牛一样啊，蜗牛你也看不到他的嘴巴。
1: 可是你看他这个触角，这该不会就是他眼睛吧？
3: 它的嘴在最前面这边，有没有？它缩起来这里，然后它在吃海藻的时候，它会慢慢的咬咬，而且它爬到海藻上面。所以你看，现在我们这个环境中，它在这里面找寻海藻。
1: 因为这边还蛮多那种绿绿的感觉，应该就是它的食物，就是它的天堂。
3: 这分明就是它住的地方啊！
1: 对啊，好啦，就让你回去吧。 拜拜喽，可爱的海阔鱼。
2: 好，带上水镜出发了。
1: 我手上都是黏的，都是它的黏液。
2: 脱脱就好了，赶快。
1: OK， 好，脱掉它。
4: 今天要找的伪装高手，隐藏的功夫实在厉害，让柳丁和阿杰。

0: 师已经找了好几个池子，还是没看到哎。
1: 杰哥，这里真的很多小鱼哎。
2: 我跟你讲，因为这个环境超好的，这边真的是可以看到非常多的生物了。
1: 你刚刚看我点鱼哎，小只的点什么？
2: 有东西在动，快点！你看，
1: 这个我知道，这个是那个气龟，
3: 是的，气龟，
1: 就是气龟，就是河豚。杰哥，他为什么会在这边呢？
2: 我跟你讲，因为潮汐，他这边游，然后整个退潮以后，他忘记游出去，所以
1: 还在这边，困在这里了，
2: 困在这里了。来，我们把它上手来看一下。
1: 哎，小心，它很刺。
2: 放心，我慢慢的温柔一点。
1: 我记得它好像其实是有一点毒的，对不对？
2: 这种是没有毒的。
1: 哦，这种是没有毒的。
2: 对，但是我们观察这个，不能只是放在手上观察而已，所以我们准备了观察箱来。我们到那边去。
1: 好 ，OK。
2: 这样，这边。
1: 哇！哎呀，这样子刚好可以看得清楚。它好大一只哦，好肥哦。
2: 这只还不是很大，这只很小。
1: 这只我知道是气龟啦，就是河豚。
2: 它有个名字啊。
1: 什么名字？
2: 二尺六斑豚。哦，
1: 二尺六斑豚，所以顾名思义应该是两个牙齿，然后是六个斑吗？哦，
2: 你的观察力很好。
1: 因为你名字都那么明显了。你说的是前面这样一条算是一个斑是不是？
2: 是，总共六个斑。
1: 一二三四五六，六个斑，真的是六个斑哎。二尺，你不会有两个很尖的牙齿吧？
2: 哦，河豚的牙齿很尖哦。
1: 真的哦。
2: 真的，它们很能啃东西哦。
0: 二尺六斑豚，这只小河豚名字跟长相一样可爱。看它在观察箱里张大双眼摆动鱼鳍的模样，简直就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可爱卡通人物嘛。
1: 河豚不是都有刺吗？它现在的刺都藏在哪里啊？
2: 你有没有看到它身上一根一根的往后？那不是图案哦，那是刺哦。哦，
1: 它藏在它的那个皮里面了。
2: 它先收起来，然后它们要把刺伸展开来，通常是受到惊吓，危险，然后比如说有鱼要吃它，有人要抓它，它一受到惊吓，马上它就吸足了气，把自己身体鼓起来，
1: 就变成一个气球一样，
2: 对，然后充满了刺这样子。哦，
1: 那这样子吃下去的话，不就是很像吃到一个什么完全都是刺的东西，像海胆一样，
2: 嘴巴会痛，
1: 很痛，
2: 是。
1: 原来这个就是它的防卫机制，哎，
2: 是的。你看它虽然说有刺遇到危险，可是你看我们这样轻轻的、慢慢的跟它接触，你看哦，其实它是可以接触的，
1: 很高注意，
2: 就是你要慢慢的，而不是要用抓的，你用抓的或者它觉得这个环境不舒服、紧迫，它才会吸气，才会整个肿起来，然后长满了刺。
1: 想要试试看，
2: 来轻轻的，
1: 好，轻轻的，
2: 慢慢的顺着它。
1: Hello， 小河豚，哎。其实很可爱哎，圆嘟嘟、圆滚滚的，然后也是一样，表面就是滑滑的这样子。不要太干扰它。
2: 是。
0: 不管有没有毒，我们都不能把它带回自己的家，因为这里才是它的家。这个叫做潮间带的地方，不只是二尺六斑豚的家，也是很多生物好朋友的家。到处都是美丽的珊瑚，可是这里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生物啊？
2: 哇，我跟你讲，这里面会很多东西哦，
1: 真的
2: 啊，我到旁边找找看。你看啊，整个海的潮汐啊，它退潮后水都流掉了嘛，就留下这一池子。你还没看，还有鱼在游。
1: 哎，真的耶，小池的那边。
2: 像这边啊，这就是我们说的什么潮池。哦。潮池里面就有很多生物在里面。
1: 你看，好多小鱼哦，而且有那种小小的小珊瑚。
2: 你来这边看。
1: 这边吗？
2: 哎，你看，
1: 等一下，哇，海胆，海胆，小心哎，小心等下被刺伤，因为它的刺啊，感觉很硬，有没有？
2: 这一颗还小，
1: 哦，真的很硬。
2: 你仔细看哦，它在动，这个小小的刺在动，
1: 它每一根都这样子，啾啾啾啾啾，都是感觉很像有神经一样会动一样。这个是什么海胆？
2: 这个就是马粪海胆，哦。
1: 马粪海胆，好特别的名字哦！我可以到我手上来看看吗？
2: 小心哦，慢慢的，等一下扎的整只手都是。
1: 真的是还蛮刺的。下面有一个像眼睛一样的东西耶，这个是它的
2: 嘴，
1: 嘴巴
2: 是。它下面这样慢慢的就移动，它移动比较慢，但是它在这边最重要就是这边都是它的食物哦。有没有看到绿色的？绿色这些海藻都是它的食物。
1: 杰哥，这种马粪海胆啊，会不会有很多人想要去吃它？
2: 你这个问题非常好。马粪海胆啊，其实它 固定在繁殖季的时候，然后大家就会抓它来吃它的生。

0: 殖线。海胆它繁殖其实它虽然说一次会生很多很多，嗯，但是如果你一直这样抓的话，其实会把它抓光的，它没有机会繁殖。嗯，
1: 我觉得前阵子还蛮流行，很多人吃海胆。
0: 是，
1: 可是其实这么可爱的生物啊，如果说把它吃光了，这样就看不到它了，所以还是要好好的爱护它，然后就是呢，看到它就是观察它就好咯。
2: 东北角的岩石实在很厉害，都长得千奇百怪。这是好几亿年来东北季风天天吹，太平洋海浪天天波的结果。这里的地形有个专有名词，叫海蚀地形。这里的岩石就叫做海蚀风化岩。也因为这样坑坑巴巴的地形，加上海浪就像快递一样会带来很多食物，所以这里就变成海中生物最喜欢的家咯。
1: 杰哥，这里真的很多草食哎！哇，
0: 这边草食很多又丰富啊！
1: 里面有虾，然后呢又有螃蟹，啊，什么都有。
0: 换这个草食，我们搜索一下吧。
1: 哇，这边哎，这边有一个小草食。
0: 对，看一下里面有什么。哇，
1: 这个反而比较浅一点点。你看有那种小小的山。
0: 柳丁，
1: 什么？
0: 有好东西啦！你看那里面那颗石头就是了，它就伪装成石头。找到了吗？
3: 好啊。
0: 来，这颗石头。
1: 啊？这颗石头？
0: 就是它。
1: 它吗？
0: 我们把它请上来看。
1: 这不会是什么东西吧？长得像石头的生物吗？这是石头，没错。啊！哎，耶！

0: 祝您中秋吉祥，阖家平安。
1: 你看有那种小小的山。
2: 柳丁，有好东西啦！你看在那里。
3: 哎，游上来了，那个是那个
4: 狮子鱼，
2: 超厉害！
4: 怎么会有狮子鱼？
2: 好漂亮哦！哇，你看，
4: 很华丽的一条。真的是一条华丽的鱼，而且你看它旁边的那个翅膀，多美！哇！
2: 好，赶快，我们用观察箱，进来。哇！超厉害！
4: 真的是好美、好漂亮、好华丽
2: 啊！我还第一次在秘境看到狮子鱼，
3: 所以它非常非常的珍贵。天哪！
2: 超漂亮！
4: 杰哥，这个狮子鱼啊，它旁边这么大的两片鳍有什么功用啊？
2: 狮子鱼是有什么的？
4: 狮子鱼有毒啊！
2: 有毒，它遇到危险的话，它那个鳍张开，那它可以刺到你身上的鳍都是有毒的，
4: 就是那个一根一根这样凸出来的都是有毒的。
2: 刚才我都没有碰到它，我只是顺着它的刺，我们的观察箱进来，我就顺着刺把它放进来，所以我从头到尾都没碰到它，因为我也很怕，我知道它有毒，所以我也很小心。那因为在跟生物接触，本来你就是要用方式，而不是用抓的。你用抓的，它一定马上防卫机制，有没有？那个刺就张开，然后你抓的时候要是用力，不小心扎到了，那个毒就进来了。
5: 这只华丽的狮子鱼身上有着像斑马的纹路，摆动的鳍就像是好多手臂在挥舞。没错，它的正式名称就叫斑马纹多臂梭鱿。虽然它很美丽，但它也是毒性坚强，只比红鱼少一点点。是世界第二毒的鱼哦。
4: 狮子是很凶猛的动物啊，那狮子鱼它呢？它本身是很凶的吗？
2: 狮子鱼它在吃东西非常干脆。
4: 怎么说？
2: 你仔细看哦，它的嘴鳍很大，它嘴是一路裂到这边的。
4: 我看它，真的耶，
2: 真的。所以它嘴张开的时候是一瞬间，嘴巴张开，嘣，东西就吞掉。
4: 对，
2: 这边环境非常的好，水质又干净，而且有那么多藻类，所以很多其他的小鱼小虾，我们刚才在看的时候看非常多嘛。
4: 对，
2: 那因为它最主要就是什么？它是肉食性。
4: 哦，它吃小鱼小虾哦。
2: 是。
4: 哦，所以搞不好这边都是它的那些食物。
2: 当然啦。
4: 因为它看起来就是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它该不会就是我们要找的伪装高手吧？
2: 它虽然很伪装，但是这个只到70分的程度，
4: 我们要70分，
2: 我们要找的是100分的伪装，
4: 还有比他更猛的？
2: 有，来吧，那我们就把它放回去吧。
4: 好，拜拜。
5: 今天虽然有大大的收获，但是如果没找到那100分的伪装高手，就太可惜了。看阿杰老师带着柳丁往高耸岩壁走，难道这里就是他的伪装基地？赶紧下水找找。

0: 且老师好像发现了什么哎。
1: 哦，啊，柳丁，
2: 干嘛？
1: 我找到了。
2: 真的吗？
1: 我找到了，来。
2: 哪里？
1: 水晶拿起来。哦，在这个，在这里。
2: 这边。
1: 你看这里，看那颗石头就是的。
2: 等一下，这边都是石头啊。
1: 对。
2: 对啊，
1: 它就伪装成石头。
2: 真的吗？
1: 找到了吗？
2: 石头啊，
1: 来，这一颗石头。
2: 啊，这颗石头，
1: 对啊，就是它。
2: 它吗？
1: 来，你看看。
2: 好，
1: 我们把它请上来看。
2: 这不会是什么东西吧？长得像石头的生物吗？这是石头，没错。啊，哎，这个也太厉害了吧！等一下，等一下，这是螃蟹吗？
1: 它是螃蟹啊。
2: 可是它为什么长得跟石头一模一样啊？
1: 这才是真正100分的伪装高手。
2: 太厉害了！
0: 说你100分还不够，给你10000分好了。太厉害了！一颗水里硬邦邦的石头突然动了起来耶，没想到竟然是一只长相奇特的螃蟹。没错，它就是我们今天要找的海中伪装高手。
2: 这个叫什么名字啊？
1: 我跟你讲，它的名字啊叫做粗糙石林蟹。
2: 粗糙石林蟹，我从来没有看过一只螃蟹长这个样子的，它也太像石头了吧？
1: 这就为什么我会跟你讲说，它一定要到环境适合的地方。你看它的外观，是不是整个都跟环境融合在一起？
2: 因为你看我们这种海边这种礁岩石头，随便拿一颗起来比对好了。你看哦，你看，你分得出来哪一只是螃蟹吗？你分得出来吗？
1: 它的外号就叫做伪装蟹
2: 哦，伪装蟹
1: 才是真正100%的伪装高手啊！
2: 真的是，我看过这么多的动物，它真的是伪装第一名的一苗的伪装高手就非你莫属了。我可以看一下它的腹部吗？哎，它凶吗？
1: 我现在也很小心了，螃蟹接触一定要小心。
2: 小心哇，熬这么大只哎！
1: 这一只是母蟹耶。哎，
2: 母蟹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它好像里面是圆的，对不对？
1: 它腹部那一片头是圆的，那这一只很明显已经看到它有爆蛋。
2: 哦，在哪里？
1: 你看这边一粒一粒那个都是
2: 啊，
1: 细细小小的。
2: 它怀孕了，它的 baby 在那里。
1: 对。哎，
2: 那它长这样子啊，对它有什么帮助吗？
1: 它整个外观就已经伪装在环境中，
2: 对，
1: 所以天敌要找到它的机会微乎其微。
2: 可是问题是它长得，应该是说你长得很坚硬，应该不会有什么其他的动物想吃你吧？哦，
1: 生存策略是这样子啊，能活下去，所以它必须让自己除了它的武装以外，它的外观也要帮助它可以在环境中隐身。
2: 哦，真的是太酷了耶！
1: 我们到这样的环境中，你会发现，你看我们一路找过来那么多生物，每一个都超厉害。但是啊，最重要是什么？最重要是环境，环境的干净，让这边的藻类啦、鱼类、虾类多，那食物多，所以它们存在这边也才好生存啊。
2: 小朋友，你看看这个螃蟹是不是非常非常特别呢？我跟你讲，我此生真的没有看过这么厉害的螃蟹，但是呢，它只有在这种环境很棒的地方才会出现，所以呢，一定要好好的爱护我们的大自然，才会有这么美丽的生物跟我们生存在一起。
1: 赶快把它放回去，让它可以好好的繁衍下一代。
2: 好好好，
1: 来，
2: 好好让它安胎。
1: 好，
2: 哇，你又融为一体了。
1: 好，我们走吧。
2: 好。
0: 阿杰老师说的真好，有好的生态环境，这些动物好朋友们就可以无忧无虑的在这里繁衍下去了。今天我们遇见了光掌寄居蟹，还与软黏黏的海阔鱼交朋友，和吹气球一样的河豚近距离接触。为了求生存，用尖刺和剧毒保护自己的海胆和狮子鱼。最夸张的是，这个根本是岩石的粗糙石林蟹。有机会来到东北角，记得要张大眼睛，好好找找这些伪装高手们哦。

0: 本尊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佛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如果这三个来说，你觉得哪一个比较重要？菩提不是很重要吗？菩提是我们每一个人呢，修学菩萨道里面你要有的菩提耶。智慧不重要吗？当然重要啊。那你说这三个摆在一起，就是哪一个要为先呢？如果没有慈悲心，你就不可能有菩提。因为你要发慈悲心，才能够精进行道。哎呀，我要呢修什么法门，我最主要是要做什么。就像呢禅修的人，他一定要发慈悲心，我希望我的禅修能够增加我的定力智慧，让我能够广度众生嘛。我为了看到呢众生的苦，所以我愿意呢精进行道，其实它就是一种慈悲心。我相信呢大家都知道哈，这个地藏经里面的地藏王菩萨过去的因缘嘛，他所发的愿事实上是因为慈悲，因为慈悲才能够成就菩提，因为慈悲才有般若的产生。所以我们说呢，慈悲心、忍辱心、法空，为什么慈悲会摆在第一个？因为你修学佛法的人，慈悲是第一个所要的条件。如果没有慈悲，你所修的法恐怕都很容易变成邪师邪见。因为没有慈悲，所修的法就不可能利益众生嘛。那在这里面呢，他特别说那个忍辱啊，你为什么要忍辱呢？其实忍辱的当下，对外来说，你不会再造恶嘛。我忍下来了，我就不要跟你吵了嘛。另外呢，对自己来说，我忍下来了，我说对内它是一种善念，对外呢防止你再造烦恼，对的。内呢调伏自己，产生善念，所以忍辱，在修行过程也需要的。大家有没有碰到困境啊？要不要忍啊？你可以发现啊，塞车里面，我可以告诉你，我们所看到两三则，都是因为车祸，可是车祸一点都不严重。因为车子也没有怎么样嘛，就是两辆摩托车跟那个车子稍微擦撞。其实这个呢，自己讲一讲就好了嘛。可是不是，现在人都会讲究呢，我一定要找警察，对不对？好，那你呢就会拖延很多的时间。当然，同时这个马路上一定会塞嘛。那我发现呢，两三者痛是一样的。因为没有什么大的车祸，那只是车子擦撞。我想，哎呦，这么严重吗？可是每一个人呢，对一个事件的看法，我觉得是心情不一样了哈。所以解决的方式就不同。哎呀，忍一下过去就好了嘛。一个呢，避免呢自己浪费很多的时间。第二个呢，我也不用劳烦警察。第三个呢，我也不用因为这样子，在整个马路上面，让人家一大串都塞车。因为我们通常都是只有想到自己，你不会为别人想的。就是我们一般人在做事上面，我就是要真理。可是理的当下，有时候不一定是真正的好。所以有智慧的人，你会判别我这个时候怎么做是会最好的。

0: 那我们呢，在整个前面的法师品啊，就到这边告一个结束。下面呢，我们来看呢建宝塔品啊。那这个建宝塔品呢，你会发现呢，这里面的主要人物就是多宝如来。那多宝如来要出现呢，当然一定要先他所住的那个宝塔要先建起来。所以你会看到呢，前面的铺排，他一不断的一直强调《法华经》多么殊胜，佛陀是现在佛嘛哈。可是他现在说的，也未来佛还没有成就啊。现在佛说的，为了让你相信，所以你看那个多宝如来就出来了，他属于过去佛，所以这一品呢会出现多宝如来，就是特别要去证明这一本《法华经》，它本身呢的殊胜处啊。当然，我们说建啊，建宝塔，那我们简单的说啦。这个宝塔呢，既然是佛的地方，一定都是众宝庄严嘛。那既然是塔呢，一般的塔，依佛教来说，都是安佛舍利用的。高僧有没有塔？是到中国之后，这个高僧对中国佛教，他有很大的贡献，才有建塔。就像呢，玄奘大师，他才有建塔，所以一般呢，在出家中是没有人在建塔的，因为呢，这是要有条件的，所以早期塔呢，就是只有安奉佛的舍利，或者是佛的法的地方才能够叫做塔。当然，在这边呢，宝塔品当然是多宝如来他所居住的，而且呢，在这边呢，他要。从一个我们修行的角度来说，它宝塔是象征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觉性。就像我们说嘛，活在灵山莫远求嘛，灵山只在汝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嘛，好像灵山塔下修。我们心中的塔什么时候会开呀？要靠自己开耶，别人是不可能帮你开的。就好像呢，我们自己每一个人的烦恼是要自己断的，别人是不可能帮你断除你的烦恼的。所以在建宝塔品里面呢，它本身跟十方呢分身诸佛，当然指的释迦牟尼佛的分身佛哈，乃至于谈到呢三遍净土哈，那个后面的经文我们会叙述。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以多宝如来为主角，所以建宝塔品呢就成为他的品题。那在里面呢，为什么建宝塔品会成为呢这一品的题目的原因？一个呢就是大众建宝塔会升起稀有心，所以就为他开塔哈，就是释迦牟尼佛为多宝如来开塔，然后呢。把这个娑婆世界就变成净土，而且把分身诸佛全部汇集的因缘，所以这一品叫做建宝塔品。那另外呢，是要让所有的众生都看到呢多宝佛塔哈，本身也是这个过去佛他过去所发的愿。只要有人说《法华经》，他都愿意现前证明《法华经》的殊胜。所以现在呢，现在佛说，当然过去佛就会来护持。那整个这个建宝塔品呢，在法华的论书里面，他就提到说，我们怎么样呢？从一个教义思想的立场啊，去理解。这个建宝塔品为什么有过去佛有现在佛哈同时出现，它的理由是什么？在这里面呢，他提到呢三种的平等。 从方便品开始，我们呢就可以从经文的内文发现呢，佛陀一直在强调哈，我纵然说的三乘法，可是我最终的目的是要让所有的人都能够进入一佛乘。那为什么我一开始没有说一佛乘？因为根基啊，因为你根基还没有成熟，我说你是不会信受的啊。多宝如来的出现，事实上呢，多宝如来就是佛身嘛，所以讲的也是一佛乘。佛陀说的，方便让所有的声闻缘觉、毗湿佛或者是菩萨，都能够进入一佛乘。事实上呢，诸佛呢都是站在佛乘的立场，在救度众生，希望众生都能跟佛一样，证得无上的正等正觉。
1: 四季春的杨丽花，这片名本身就蛮浪漫的。
2: 对，
1: 那我觉得这个片子是在2026年给台湾人的一封情书。好，然后这个情书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情感，家庭的情感，或是朋友的情感，或是姐妹之间，或是师生之间的。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观众们去带着这样的心情就进到戏院。
3: 比如说 AI 可能对我们生活或我们的工作都造成影响，那我就一直在想说，那到底像杨阿姨这样，就是可能跟每个人的生命经验、人生之间的情感都有连结，那这个东西其实好像在这个时代是更加珍贵。
4: 观众每一个人的年纪不一样，我们对应的杨丽花时代也不一样，所以我们知道的杨丽花都是一个片段、一个角度。你有机会看得到杨丽花为什么到现在的状态，要他走过的路。

从方便品开始，我们呢就可以从经文的内文发现呢，佛陀一直在强调哈，我纵然说的三乘法，可是我最终的目的是要让所有的人都能够进入一佛乘。那为什么我一开始没有说一佛乘？因为根基啊，因为你根基还没有成熟，我说你是不会信受的啊。多宝如来的出现，事实上呢，多宝如来就是佛身嘛，所以讲的也是一佛乘。佛陀说的，方便让所有的声闻缘觉、辟支佛或者是菩萨，都能够进入一佛乘。事实上呢，诸佛呢都是站在佛乘的立场，在救度众生。希望众生都能跟佛一样证得无上的正等正觉。所以所说的法，过去也好，现在也好，乃至于未来的佛所说的，重点还是在一佛乘，哇，就是让你呢每一个人都能够成就佛道，这就是一个最终的根本。也许有人问说呢，可是现在呢，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很欢喜念《阿弥陀经》吗？《阿弥陀经》里面呢，并没有说呢，我们呢，到了极乐世界会成就佛道哎，只有说呢，到了上品上身会见到阿弥陀佛。你有想过吗？你上品上身见到阿弥陀佛，那时候才证得无生法忍。你的尘沙惑还没有断，说你必须要再下到人间。所以呢，不是说呢，哎呀，我呢往生的时候呢，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往生净土。其实还有一。

个就是要趁愿再来的。极乐世界也无聊哎，下品下生到下品众生，你要升级要很久哎，要断烦恼是很慢的呢。所以在中间的过程呢，每天呢也很忙呢。你真的看《阿弥陀经》吗？每天早上呢要衣格嘛，衣格就是你要穿得好好的哈，非常庄严，慎重妙发。供养十方一佛，然后回来呢，你要念佛、念法、念僧呢，所以你每天在那边也很忙啊。阿弥陀经他没有告诉你成佛，是因为他只是你中间的休息区，你让你呢有个好的地方，可以暂离呢世间娑婆的苦，好好修道。可是我告诉你啊，我们都不耐烦的。很多人呢，都是从极乐世界下来，下来以后呢，又走错路了。走错路，那再重修。我说的是真的嘞，有好几个了。那为什么？因为你还没有证得法性，证得空慧，所以下到人间碰到外境的因缘的时候，他。就随着转的，所以我们在这边呢，就是要告诉你，诸佛菩萨先说的，就是强调一佛称，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佛。阿弥陀佛施设那么多的方便，其实他就是要你呢，你上品上身，你见到阿弥陀佛，你是要下到人间再来行菩萨道的。所以当然他没有告诉你成佛啊。它只是中间的休息区，所以我们要了解呢很多经典教义，它基本的目的在哪里？它还是要你成佛，只是它非常婉转，是在很多的方便。为什么生死涅槃呢？是平等的。站在释迦牟尼佛来说，它还叫娑婆世界吗？娑婆世界必然有烦恼嘛。在一个菩萨来说，你每一个因缘。其实就是一种生死，它不一定这个色身的生死。当然，因为释迦牟尼佛还有色身嘛，他留在娑婆世界，所以他离不开这个生死。可是你说离不开他的生死，可是释迦牟尼佛他已经证入有余涅槃了。他虽然有色身，可是他的精神来说，他已经证入涅槃了。而这个。多宝如来呢，明明已经证入涅槃，可是他又出现了。其实他是要告诉你，你的烦恼当下，其实就是菩提；你的生死的当下，其实就是解脱自在。那你说我为什么不知道呢？中间加两个字。你就知道了，生死的实相即是涅槃。那什么叫实相呢？你要去看破吗？所有的生死烦恼就是无有自性的，既然无有自性，就常常在变。既然常常在变，你执着什么？我们人会不会变啊？我们个性会不会变啊？我们会不会因为因缘整个性向改变啊？一定会的啊。既然现在会变，你未来还是会变吗？那你就随它去变吗？如果你会知道这样的话，你就不会太多的烦恼。反正我就随因缘就好了。你什么样的球来，我就接什么样的球吗？所以这边呢，他会透过呢，释迦牟尼佛透过多宝佛来强调呢，其实这两个观念它是平等的。那从事相上来说，哎，释迦牟尼佛在生死，哎，因为他五浊恶世嘛，因为他还有色身存在啊。多宝如来他已经入涅槃了嘞，为什么他还会出现呢？他就告诉你，在修行的过程是这两个，它是一个观念的转化的问题，所以这两个是平等的，佛身是平等的。

多宝如来是过去佛，在后面呢，释迦牟尼佛会把他的分身诸佛全部合集。那你说，究竟多宝如来的法身比较殊胜呢，还是释迦牟尼佛的法身比较殊胜呢？一样啊，所证得的法性是相同的。所以他要强调，不管过去佛、现在佛，乃至于未来佛，你所证得的法身，通通都是平等的，都是一样的。这是从他的思想的教义上面来说的。那我们可以看得到呢，他说呢，法师品呢，他已经显示，你相信法华经的法，或者呢受持法华经的人，都可以受到尊重哈。比方这一品呢，就特别要阐明呢，演说经典的地方。你看多宝如来呢，他必定来听经，证明法华经的殊胜，让呢所有听闻法华经的人能够起信哈。就是这一品呢主要的缘由。当然我们说呢，释迦牟尼佛说法华经，现在又以多宝如来呢现身为证明。过去的多宝如来能够呢再出现证明法华，其实才有这个见宝塔品的出现啊。在法华的论书里面呢，他提到很多的功德利益哈。那当然我们可以稍微说一下，他说法华经呢，它有十种呢无上的法。法华经能够示现种子，什么叫做种子？有读过续品吗？续品里面呢，你有看到吗？很多不同的菩萨在人间不同的修行方式，有些呢用祭业供养，哎，有些呢布施，有些修学禅定，有些呢持戒，有些呢当然三端心念佛，有些呢积沙成佛塔啦。那这些呢都是成佛的种子。也就是他强调呢，纵然呢小善哈、啊，就是小小的善根，他都可以成就佛道。那你所谓的小小善根，就是《法华经》里面成佛的种子。那《法华经》整个呢是菩萨道，所以他提到很多的修行的观念，而且在整个《法华经》里面呢，它都是非常光明面的，要去增加你的信心，增长你对佛性的信解。那为什么叫做清净国土？就是因为《法华经》所说的是成佛的法门，只要呢有经卷之处，必然呢会有护法，会有如来，当然所处地方呢就是一个清净的国土。那教化众生的方式，在不同的菩萨哈在示现的过程，其实就是作为我们一个学习的典范。《法华经》能够成就大菩提的、啊，能够呢让我们呢获得涅槃。这个涅槃就是我们在烦恼上面的解脱自在的意思。圣妙力呢，它指的你诵持法华经的人，他有一些不可思议的功德力吧。嗯，这是他所说的十种的无上啊。

0: 法华经呢，它有十种呢无上的法。法华经能够示现种子，什么叫做种子？很多不同的菩萨在人间不同的修行方式，有些呢用祭业供养，哎，有些呢布施，有些修学禅定，有些呢持戒，有些呢当然三端心念佛，有些呢积沙成佛塔啦。那这些呢都是成佛的种子。当然法华经整个呢是菩萨道，所以他提到很多的修行的观念，而且在整个法华经里面呢，它都是非常光明面的，要去增加你的信心，增长你对佛性的信解。那为什么叫做清净国土？就是因为法华经所说的是成佛的法门，只要呢有经卷之处，必然呢会有护法，会有如来，当然所处地方呢就是一个清净的国土。那教化众生的方式，在不同的菩萨哈，在示现的过程，其实就是作为我们一个学习的典范。法华经能够成就大菩提啊，能够呢让我们呢获得涅槃。这个涅槃就是我们在烦恼上面的解脱自在的意思。圣妙力呢，它指的你诵持法华经的人，他有一些不可思议的功德力吧，这是他所说的十种的无上啊。接下来我们来看呢，这个宝塔品真正的出现啊。他说法师品一说完，释迦牟尼佛前呢，就忽然有七宝塔从大地涌现，而且是悬在天地的空中间，虚空的中央啊。你说会像不像神话？像吗？像神话对不对？那你说哦，法华经也很神话。这个呢，如果按照一般来说，我们会觉得不太可能啦，哈，对不对？但是这是一种意象，就是因为我们呢是处在人间，多宝如来他本身已经是一个入灭的佛嘛。所以他已经没有色身了，他要呢出现在人间，他不可能跟我们的情况是一样的。我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哈，不知道你会不会害怕？我们人呢，走在呢地上一定会有脚步声。那如果呢你是非人，你绝对不会有声音的。也许呢，你又看到呢，它飘在空中，所以才叫做阿飘嘛。就是它没有形体的意思啦，所以它在虚空中其实是代表它的法身。我说了半天就是要说啊，那其实是在说明佛的法身的意思。所以你不要认为呢，哎，好像很神话哈，不是，它是从法身的立场说的。那下面呢，他会叙述呢宝塔的庄严呢。我们大家念一下好了。以种种宝物而庄教之，五千难寻，堪视千万，无数传幡以为严饰，垂宝璎珞，宝林万亿而悬其上，四面皆出多摩罗跋旃檀之香，中遍世界。其诸梵盖，以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珍珠玫瑰七宝合成。这个佛的塔呢，它会叙述这么的庄严，最重要是要说明佛在修行的过程，因为去除所有的烦恼，所以他有很多的神通妙用智慧波位。所以五千难寻就表示他的广大嘛哈，你想想看呢，一圈两圈就已经很大了，五千也表示呢他这个塔呢如果要画它是非常大的。堪视千万，有没有看到堪视啊？ 那个像大悲殿啊，或者大雄宝殿，它不是有小佛龛吗？一个佛龛一个佛龛，那你说这个佛龛干嘛的啊？对于佛来说，这个佛龛呢，事实上都可以代表他的分身。佛有多少的功德力，他就可以化多少的分身。无数的床幡，这是都是一些庄严吗？那我们在修行过程里面，你要不要庄严啊？要戒恨，才能够庄严。所以持戒的人是以戒来庄严自己的。那这边呢，他所说的就是诸佛如来都是用六度万恨啊，来庄严他的国土。所以下面才有所谓的七宝啊。他说呢，这个宝塔现起的时候，首先呢，所有的天人呢，都降下他美丽的天花来供养宝塔，更奉上呢馥郁的妙香、壮丽的璎珞、翻盖祭月呢，非常恭敬的赞叹这个宝塔。当然，对我们来说呢，宝塔出现是佛的代表嘛，所以当然我们要供佛。所以你在供佛当下，你会随便拿东西供吗？你会随便选呢？你觉得非常的普通的香供吗？为什么？因为我要供佛，所以我当然要拿最好的。那是你的虔诚跟你的恭敬心，所以你才会看到呢，四众呢肯定呢这个是如来的宝塔，所以用最恭敬的方式来供养呢佛塔。那这里面呢，他说呢，那时候宝塔之中呢，就开始呢有大梵音呢，向着灵山一会的大众呢响起，哦，善哉善哉，释迦牟尼世尊能以平等大会教菩萨法，佛所复念妙法华经，为大众说，如是如是，释迦牟尼世尊所说，皆是真实。事实上呢，这里面涵盖一个《法华经》的全名。从后面开始算哈，释迦牟尼佛世尊，然后开始哈，平等大会教菩萨法，佛所复念《妙法华经》，就是他的全名。那为什么他的全名这么长呢？其实这几个字都是在形容《法华经》它本身的殊胜。第一个呢，是它有平等的大智慧，而且在《法华经》里面所说的是菩萨道，所以叫做教菩萨法。下面的佛所复念，因为他教的菩萨所修的法门都是要成就佛道的，这是诸佛如来度化众生的目的，所以才称为佛所复念。那这一本经所有的法都是妙不可思议的，就像呢世间哈、啊、出于呢污泥的莲花，但是呢不会被污泥所染浊的清净。所以整个这些语句其实在形容《法华经》的教育。所以《法华经》呢有一个全名呢就是这么长，但是我们通常就是五个字哈，《妙法莲华经》或《法华经》。事实上呢，这几个字是在象征《法华经》本身的教义重点呐、啊。他说，这确实是说是法华以前的诸经的方便是假说，是全教的金口妙音，此称为证明法华。所以多宝如来说的这些话，其实已经在说释迦牟尼佛从证悟真理之后，对于声闻说的欧含方等波瑞哈，陆续到现在的法华涅槃，才是真正的说法，之前的全部都是方便。那最终的目的也只有一个，就是让众生都能够成就佛道。那这是多宝如来他为什么出金口来证明法华的理由。那听闻呢这个梵音的示众当然非常呢惊讶哈，大宝塔里面这个大音声就是是什么佛发出来的啊，他想表明什么事啊，佛意难测呢，只 此真是未曾有的事啊！因为等于说我们一般呢，不太理解，也不太清楚的时候，然后你会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啊？看到一件事情不清楚，当然就会产生疑惑，那是很自然的事。可是呢，听到了这些幻音，让人心生欢喜嘛，就会产生法喜，所以合掌恭敬呢，向着那个宝塔哈礼敬。那心中当然希望呢，能够理解，究竟那个宝塔里面呢，究竟是什么人啊？为什么出这个声音啊？那当下的大乐说菩萨哈，为什么大乐说菩萨会当机众？就是作为当机众，多宝如来所说的话，是要让我们所有的众生都能够产生大欢喜、大快乐。也就是他要证明法华的殊胜嘛，让我们呢从过去佛所说的来肯定自己心中的佛性。
1: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2: 听什么呀？
1: 倒计时的声音。
3: 老大，
2: 南星集团出事了，干。
1: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4: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啊。
2: 什么意思啊？
5: 出事了，大事。
1: 我怎么信任你？
6: 我害了
1: 你？为什么？
0: 别再问为什么。
1: 严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7: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8: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9: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2: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10: 人生要想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11: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儿，改变自己的人生。
12: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
1: 纵有疾风起。

听闻呢，这个梵音的示众非常呢惊讶哈。大宝塔里面这个大音声就是什么佛所发出来的啊？他想表明什么事啊？佛意难测呢，此真是未曾有的事啊！因为等于说我们一般呢不太理解，也不太清楚的时候，然后你会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啊？看到一件事情不清楚，当然就会产生疑惑，那是很自然的事。可是呢，听到了这些梵音，让人心生欢喜嘛，就会产生法喜，所以合掌恭敬呢，向着那个宝塔哈礼敬。那心中当然希望呢，能够理解，究竟那个宝塔里面呢，究竟是什么人啊？为什么出这个声音啊？那当下的大乐说菩萨哈，为什么大乐说菩萨会作为当机众，多宝如来所说的话？是要让我们所有的众生都能够产生大欢喜、大快乐，也就是他要证明法华的殊胜嘛，让我们呢从过去佛所说的来肯定自己心中的佛性，所以他呢，大多数大乐说菩萨呢，就代表呢已会的大众，像佛陀说呢，是什么因缘？这个会有大宝塔的出现，那为什么是从呢这个大地上涌出来的？那为什么塔中呢会听到这样的音声？那下面呢，刚才释迦牟尼佛回答的哈，哎，我们一起来呢把它念一下。这个宝塔中有如来前身，往过去东方无量万亿阿僧祇世界，国民宝镜，彼中有佛，号曰多宝。其佛行菩萨道时，作大誓愿：若我成佛灭度之后，于十方国土有说法华经处，我知塔庙为剃心筋骨，永现其前为作证明，赞言善哉，彼佛成道矣。临灭度时，于天人大众中告诸比丘：我灭度后，欲供养我前身者，应起依宝塔。这个佛陀呢，就为大乐说菩萨说了，说这个宝塔里面呢，就有一个呢如来的前身。其实诸佛如来都是一样的，他们的境界呢，它是互通的，只有我们凡夫是不容易理解的。他说这个过去佛呢，他是东方无量千万亿的阿僧祇世界，哇，多遥远啊！他的国名叫做宝镜，佛呢叫做多宝。那为什么这时候会出现？因为他在行菩萨道的时候曾经发过愿，只要呢以后有人说《法华经》，他成佛之后，必然呢出现为他做证明，愿不虚发。纵然呢我们现在还在凡夫地，但是我要告诉你，你发的愿都会被记录下来的。不管你什么时候兑现，通通会出现的。有时候是你自己不知道而已。所以你说我们很多的错综复杂的因缘，是有时候是涵盖你过去生你自己发的愿，只是因为呢投到这个色身来了吗？换一个色身就忘记你是谁了。你过去所说的愿，它一定会出现在你一生的因缘时机里面。愿是不虚发的，所以你看到呢，多宝如来他过去行菩萨道，他所发的愿，在他成佛之后，那么多遥远啊！现在释迦牟尼佛说《法华经》，他还是出来做证明。所以在这边呢，他说呢，哎，这个佛呢，神通愿力呢，想要听我在说《法华经》，你会觉得很奇怪吗？成佛他还需要说《法华经》，听《法华经》吗？其实不是，那是一种扶持的心念，
是最佳的支持者了哈。他已经成佛，他哪里需要听《法华经》？本身呢，他在因地的时候，菩萨行的时候，他发的愿，那怎么可能说他现在呢？他还要听《法华经》？他不是，他是要护持说《法华经》的人。那有时候呢，哎，在护持的过程，他再听一次嘛，并不是他不会，他不懂，不是这个意思。所以他才说呢，因为他听我说《法华经》，听那个释迦牟尼佛说的，因为过去佛说的跟现在佛说的，哎，其实都是一样啊。就好像你们看那个这个弥勒菩萨下生经，未来他到人间，我告诉你，他还是说

三皈五戒，四圣地十二因缘，说你现在赶快修，以后到那个时候就可以成为菩萨。或者呢，那时候呢，在听的呢，你就非常呢根基非常利，马上可以顿悟。顿悟当然呢需要一点时间，可是你没有这些时间的因缘，它是不可能顿悟的。所以我们要理解哈，就是多宝如来他其实是护持释迦牟尼佛说《法华经》的殊胜而出现的，那会从地上涌到呢一个虚空，是证明他的法身，诸佛的法身的智慧无量的意思。那我们呢今天呢就上到这边，那最后呢我们所有的菩萨呢一起来做功德回向，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障悉消除，生生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贤善事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情品，愿如慈世尊，忍辱极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弘然智慧灯，普照以法界，圆满佛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祈福结缘利人天，常尽戒恨平等忍，常愧感恩大愿心。

0: 继续做咧，做到今已经51年啊。啊，阮师傅就是他们的做三代人啊，因讲啊，你来教我学啦，阮第四代互你传承啦。阮第二小弟啊，啊，甲阮细汉小弟啊，后来看到我阿兄咧做这個，啊，伊嘛想想讲嘛要来做。啊，规支开始破，啊，破较好，破较得啊，安尼一支一支。啊，开始拔，吼，寸石开始拔，啊，拔较好又完整，啊，锅嘛是拔的人爱家己锅，啊，其实这传统这拔底个这吼，无啊啦，甲阮遮尔。像那个后面做那个庙会，他们就不会做了，也是做到我们这一代，阮这代就无啊啦。阮教阮嘛无法度啦，这是个人的头脑吼，会落会智慧落学的啦，这嘛唔是讲安怎教落做落啊，吼，啊这嘛无法度传承啊，啊迄嘛是拢靠智慧脑筋落做的啦，啊迄嘛唔是讲我那学我嘛不要讲我那学。啊喽，做你讲做嘛这个行业。渐渐你，迄落啊，你消退啊啦。啊，所以讲无啦，我囡仔嘛不爱去做啊啦，啊，但我囡仔嘛45啊，啊，人伊食头路较硬。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人生的祸福成败，不必计较于一时，就算吃亏也无妨，因为凡事没有绝对，有时因祸得福，有时反而乐极生悲。我们应明因果，知进退。这世间任何人都有可能辜负我们，唯有因果绝不负人。

0: 其实我之前跟他有一面之缘，就是有一起当那个尾牙的主持人的部分，所以我那时候记得他是一个非常腼腆的一位男孩，对，所以这次很期待可以见到他。
1: 很有天赋，然后可以在逆境成长的一个年轻人。嗨，大家好，欢迎收看《场外之音》，我是 Kenny 高景炎。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Winstars 的毛毛。
1: 毛毛，你知道，其实在今年呢，我们台钢队有很多年轻很棒的后卫，其中一位呢是古毛维嘉，那另外一位呢打法跟他也很像，而且呢动作啊还有个性，感觉起来好像是一模一样的。
0: 没错，而且我们在应援场上看到他们很像双胞胎，是我们台钢超级重要的发动机。
1: 没错，到底谁是古毛的双胞胎兄弟呢？
0: 让我们欢迎台钢兵张志豪。
1: 欢迎志豪。
0: 欢迎欢迎。
2: 大家好。
1: 嗨，志豪你好，要不要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嗨，大家好，我是张志豪，我打后卫。啊，
1: 后卫啊，就是要有一个很外放的个性，很活泼的这样子的一个自己的这种展现的方式啊。那志豪，你自己原来是来自于平溪，那平溪是一个观光客很多的地方，那你当时是怎么一开始接触篮球这项运动？
2: 就是平常都会看着哥哥们打球，对，然后自己看着，因为本身就很好动，所以就跟着一起打篮球。
1: 那你的哥哥们呢，有没有任何的一位是你觉得哇，特别是一个我想模仿的对象，或者是让我觉得就说我可以在他身上学得很多我喜欢这样子的运动的人？
2: 一开始就是因为表哥，对，表哥，因为他从我的三四年级的时候就开始慢慢教我打篮球，对，我才正式比较会一点运球啊，过人上篮那些。
1: 所以表哥算是篮球启蒙的一个师父就对了。

0: 算是一个前半段的一支球队了，对，所以你在国小的时候是不是就很快的有自己打出一个名号，让大家慕名而来？
1: 其实也没有，就是因为有我们国小有一个老师，他看着我很喜欢打篮球，然后他就推荐我去永吉国中，然后我就去那边试练，教练就看到我，然后他蛮欣赏我的，对，然后因为永吉国中刚好又是不是体育班，可以念书，所以教练，那个老师就推荐我过去，可以念书又可以打球。
0: 那在永吉国中，其实你有很多也算是在篮球里面打不错的前辈们，像许哲兴啊，像邓安成啊。那他们的教练，当时你的教练是郭华明教练。
1: 对。
0: 那他是什么样子一个教练？他的教导的方式有没有突然让你觉得哇，跟国小好像有点不太一样，是很大的一个震撼？
1: 因为她是女教练，所以她很在意细节。他也跟他其实跟柯纳教练蛮像，就是很有规矩，很有纪律这样。对，
0: 是，
1: 对。但是我很喜欢教练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很细心、很贴心，就很像自己的妈妈一样。
0: 而且好像永吉国中有一个规则，就是我不出去跟别的球队打友谊赛，我就是闭门训练，然后打都是打正式的比赛，是不是这样子？
1: 因为
0: 要不然就是跟一些比较强的高中对打。
1: 因为国中其实资源没有那么多，所以我们基本上很少可以出去跟人家比赛，小杯赛那些的。
2: 张志豪，105年度 JHBL， 时常听见他的名字。永吉国中七号后卫，瞬间成为其他强校的防守重点。这个赛季平均可攻下16.5分、6.8的篮板、3.7的助攻，被称为最强国中生。哦，
0: 国中，而且呢，很快的就带着永吉国中打进了四强的这个比赛。大家当时都说你是明日之星，国中最强球员。那成为国中最强球员有这样子的名号，当时你是心态是什么样子？你会因为这样子觉得哇哇真的好厉害，还是？
1: 其实因为那时候其实才国中而已，我也没有想那么多。因为其实小时候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够打职业，所以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过程这样子。
0: 因为其实我的小孩大概是你的学弟的年龄，他在信义国中，其实他们跟你们有很多的比赛，我那时候有看过你比赛，我就觉得哇，这个小朋友真的打球非常的溜。那就跟很多永吉国中的小朋友一样，他们可能在毕业了以后都是 HBL 强权球队想去争取的对象。那有的人选择去南山，那你当然选择可能离最近的松山。那当时你是为什么会选择松山这样子的球队呢？
1: 因为就是那时候有跟松山教练讨论过，因为他们之前都会送蛮多球员去国外，就自己也会想要去国外挑战看看，所以我就去了松山高中。
0: 所以这是为什么你现在是 Ethan 的中文老师的原因，因为你的英文比较好吗？
1: 英文就是国中学的。
0: 另外呢，其实在松山就是你也有一些很知名的学长，那当时呢被誉为最强高中生的就是高国豪。那你是最强国中生，是不是理所当然的？你到了松山就是要接下高国豪最强高中生的棒子。
1: 就是原本可能预设是这样子，但是就是因为自己他是最强高中生，所以那时候上去就会想要跟他切磋，跟他讨教一下这样子。
2: 张志豪顺利归队，从嘉义配天公圣母杯重新站上球场。
0: 志豪，国中所有的光环，所有的风光，国中最强球员，到了高中还没有开始比赛，练习的时候骨折，球技报销，那个时候你的心情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那时候其实就很低落，对，因为自己的目标其实是要往更高的成绩去迈进这样子，但是就是连受两次伤，就让我心情很受影响，就是心理上真的很过意不去。可能是因为那时候年纪小的关系，所以曾经就是蛮想放弃的这样子。
0: 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形之下，你的第一次最严重的这次受伤发生的？应该是在练习的时候吧。
1: 第一次是在比赛的时候。
0: OK。
1: 对，就是在宜兰比赛的时候。
0: OK。
1: 然后被踩到脚，然后就断掉。
0: 那当时你的心情这么的低落，你在复健要回到球场的过程当中，你的心里是不是有放弃的感觉？有没有什么人在这个期间里面有特别的鼓励你，给你很多的

0: 信心，或者是让你回来看到了一些希望呢？
1: 其实第一次受伤还好，就是到第二次的时候是就是非常低落，那教练还有家人都有鼓励，但是自己心里就是过不去。
0: 因为第一次受伤，你大概花了一年的时间复健跟恢复嘛，那然后训练到球场。那你的第二次受伤是怎么发生的？那你会觉得是你回到球场太早吗？还是你觉得你自己在这个方面没有注意到自己身体的状况，然后让这种事情再次的发生？还是它纯粹只是一个意外，可能发生在任何人的身上？
1: 第二次就是真的是太早回归到球场，因为我记得是刚好，然后可能不到十天吧，肌力训练那些我觉得都还没有到很完整，所以就意外就发生了。
0: 所以让你再来一次的话，你会选择做同样的事情吗？还是你会等？
1: 我会等，我想等。
2: 我觉得听到就是你的故事，因为我其实最近受伤，然后我自己也是低落了一个月，但我可能伤势没有像你这么严重。我觉得你的心态真的很厉害，我懂那种想要继续等的感觉。对，那我们现在那个稍微气氛活络一下，就是因为篮球其实我也有看《灌篮高手》，听说你很像，你的故事很像《灌篮高手》的三井寿，这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比喻？
1: 三井寿，我倒觉得不像，因为我不是流氓，我没有走偏
0: 的。你像他的地方是你对篮球还是有这份爱，
1: 对，
0: 会跟教练讲说，教练，我好想打篮球。
1: 这部分比较像哎，对。
0: 或者教练，他很想打
2: 篮球。心态像，
1: 对，心态像，心态像。
2: 那你那时候好像状态没有到最佳的状态，可以分享一下那时候的故事吗？对，
1: 就是因为一二年级都没有正式的参与训练，对，因为中途我其实有离开球队，对，因为心里过意不去，所以我就暂时离开球队。最艰难的正是心理，然后再回到球场的时候，就是身体跟经验、技术那些。对，
0: 我觉得受到这么大的一个打击啊，你真的必须要在自己的空间里面得到跟自己的妥协。你才能继续走下去，再做同样的事情。离开他一段时间，也许才会让你觉得，我真的很爱篮球，我就继续要这样做这件事情。
3: 我们要出发了，往上靠近一点点，
4: 靠近一点点，靠近一点点，再来
3: 一群曾经被照顾的天使，可以扭转自己的生命，透过音乐去陪伴别人。他们的努力我们看到了没有？又给予多少的鼓励呢？
5: 他们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一个让能力能被看见的舞台。原来被照顾的人也可以成为照顾别人的人。
6: 真正的共融不是我们走进他们，而是我们大家本来就可以站在一起。
7: 他们演奏的不只是音乐，而是在说出自己的生命。
8: 不要急着替他们做，先给他们自己做到的机会。
3: 英文 anchor 的意思是做得很好，值得被看见，再来一次。拥有流量的网红们，你们。

0: 教练的鼓励下，张哲豪大学四年级平均11.1分、2.7的助攻、3.7的篮板，站稳大学的篮球舞台。
1: 这个很多人啊，到了大学才开始有成绩，大家说是大器晚成啊。那但是至少你是完全不一样，你是失而复得，你曾经就是全台湾最强的国中生，那到了大学，终于有了一个你自己可以也许觉得比较满意的成绩单。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田妈有扮演很关键的角色吗？
2: 其实是有，对，因为基本上我高中三年都没什么成绩，所以到大学一开始到辅大的时候也基本上都是上不了场，对，但是就是我都一直保持就是我要更努力训练，然后自己加强自己，就我不管有没有上场，我都会去做 很多的自主训练，对，其实一开始到台体的时候我也是上不了场，但是这过程中教练似乎有看到，就是在额外的时间我都有去加强自己，
1: 是，
2: 对，然后刚好在暑假的某一场比赛有几个人受伤，我上去然后有贡献，教练看到我，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是一直在轮替阵容上面。
1: 对，的确，特别是如果你是钻石，你是黄金，你不用担心一段的失落一定会有人来找你。那现在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对你来说可能是一个失而复得、重新重生的一个经验。那田本玉教练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你是有什么样子的帮助，还是他有真的改变你的篮球的人生吗？
2: 因为他很相信我，就是他一直鼓励我就去找回自己以前的感觉，所以他给我很大的发挥空间，所以在大学的时候，大三大四的时候，就是我有慢慢找回以前那个可以做很多东西的自己，这样。
1: 嗯，因为田本玉教练的确他是一个很去放手让相信他球员能力的一个教练了，不会像有可能有一种在国外的说辞叫做 over coaching， 就是你过度去给对球员压力，反而是让球员打不出他该有的一个成绩。那看起来志豪你在大学的阶段是重回了这样子的一个信心的一个阶段。
2: 对，
0: 2024年第四届霹雳哥新人选秀会，台南台钢猎鹰第一轮第五指名张志豪成为当届的黑马。张志豪坦言确实没有想到，还开玩笑说想认识我的话可以看我的国中影片。
1: 在大学的最后一年，自己的成绩是打出一些，那但是呢，你当时用这样子的成绩，你心里曾经想过我会在职业的赛场被选中，而且是还蛮算高顺位的一个方式被选进吗？
2: 就其实是蛮意外的，对，因为自己在最后一年的目标其实没有达成，对，但是当时就也只有猎鹰跟我就是要求我过来这边试训，对，其实自己也没有想那么多，所以我在同时也在台体大报了硕士班，对，然后就是自己想说如果没有被选中的话，我会在台体再打一年，再提升自己这样子。
1: 其实，在职业篮球啊，就是跟大家有的时候想象的是不一样的，因为在每一个位置，有人会想说啊，你太矮了，不适合打篮球怎么样？但是大家要知道，矮是可以打控球后卫的。那其实到了职业篮球，控球后卫的位置是很难去教导的，你必须要是从小打这个地方，然后长大非常懂得怎么在这个场上竞争的。所以来到了这个球队以后呢， Corner 教练他有没有对你一开始有什么样子的期待，或给你什么样子的定位呢？
2: 其实 Corner 教练就是说他就希望我能够掌控好节奏，然后再把身体练壮一点这样子。
1: 是，
2: 就是主要就是因为控球就是要讲很多话，
1: 是
2: 要领导其他在场上的四个人这样子。
1: 所以这是你为什么英文这么好的原因，因为洋将也开始多起来了嘛，还多一个 Ethan。所以这个角色的定位看起来一开始是非常的明确的。那而且以现阶段来看，你必须要常常扮演五毛的替补，那然后作为这个二线阵容，也是场上的一个指挥官。那你觉得这个角色的扮演对你来说有什么困难度吗？或者是有什么样子的你觉得更有挑战或必须要学习的地方吗？
2: 其实就是因为在去年暑假，就是常常就是小洋将受伤，不然就是阿毛受伤，所以我一直都是从替补出发，所以那时候就是从暑假就是一直在这个替补出发，然后让我学到很多，所以我知道我如果开机也是从替补出发的时候，就是我会用防守 然后带给大家能量，去作为我替补二号控球的。
1: 是，所以如果我们很简单来讲，第一季结束的一个成绩单来看的话 ，Corner 教练希望你的身体更强壮，需要你可以更多的沟通，在场上指挥。那你对你自己目前为止的表现，你觉得你身体有更强壮吗？或者是你觉得你的表现真的是场上的指挥有进步吗？
2: 身体方面我觉得进步很多。
1: 我觉得也有
2: 身体方面真的进步很多，因为我去年暑假我们有休息一个多月，我都没有休息，对，因为我都是一直去回去松山练球，不然就是自己去做重量。
1: 对啊，因为其实很多人啊认为说看到一个球员在场上他身体身形比较瘦，大家就问我说啊，你比较瘦比较小，那但是我可以跟各位讲，有所谓的 wiry strength， 就是你虽然看起来像个铁丝一样，但是你非常的强硬。那志豪基本上应该就是这种类型的小朋友。对，以现阶段来看，你觉得你这一季的表现跟上一季表现比较起来，
2: 就今年这季其实就是会比较有信心，因为我整个暑假都准备得很充足。对，所以如果只要踏上场上，我也不会害怕，就是我就去做我该做的事，这样子。
1: 是，
0: 很自豪，感觉是一个很 nice 的人，而且有听说好像，古毛有说 你跟他是 Maggi， 你对于这个说法有什么看法？
2: 对，因为其实我们都是训练也一起，然后我们刚好又现在又住一起。
1: 你们不是双胞胎，你们是连生双胞胎。
2: 像吃饭啊，我们也都一起吃，这样子。对。对我们比较好的，
1: 对，有了这么好的一个可以算是前辈跟着你，然后两个人在训练上面跟日常生活都有这么多的辅助，那你的家人对你打篮球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帮助或者给你的鼓励吗？
2: 就是家人比较不一样，就是不管我表现好不好，就是不管我没有上场，他们都会在电视机前面就是看每一场比赛这样子，然后也会私底下也会跟我讲说继续努力啊，然后支持我这样子。
1: 我相信了，因为其实虽然你是很年轻的时候就有一定的篮球场上的一个成绩单，但是你的家人跟随着你起起伏伏，我相信他们对你的现在的表现也是应该非常非常的高兴的，因为没有一个比失去而再得到的东西是更宝贵的。你对于自己今年的球季，还有你在球季结束了以后，有什么样子一个期待吗？
2: 就是我希望自己能够更加站稳这个职业的舞台，对，我希望有稳定的上场时间，然后更多机会去帮助大家。
1: 就像你在大学的时候一样，钻石黄金是不会被埋没的。跟着你的努力，还有你目前为止的步骤，我相信你应该会越来越好。
0: 志豪难得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现在来玩个篮球知识王的小游戏，让观众更认识志豪哦。那每题20分，总共5题，获得最高分就可以成为我们本集的台钢篮球知识王。好，听起来很厉害。我们来第一题，很简单，很简单。以下哪一个是志豪的国小 ？A. 信义国小 ，B. 永吉国小 ，C. 十分国小。一平西国小，这一题我感觉我也会答对啊！
3: 这是陷阱，
2: 对，是陷阱
0: 题吗？真的假的？
3: 对，这是陷阱题，
0: 这是陷阱题哦，
2: 这是陷阱题，这真的陷阱题。
1: 如果我答的比志豪的分数还高怎么办？我比志豪更志豪啊，
0: 也是有可能。
2: 这陷阱题。
0: 好，那我们现在来翻板子，1、2、3，
2: 陷阱题，真的陷阱。
0: 你的第一个
1: 陷阱啊 ！OK， 看一下我。
0: 应该是 D 吧，
2: 是 C，
0: 是 D 啊，刚刚在那个
2: 陷阱题，
0: 超级陷阱题，好，那先那个1-0，
1: 20-0，
0: 20-0啊，对，20-0，对，21题20分，
1: 这个应该是我现在跟志豪打1-1的结果。
0: 好，那到我们的第二题，志豪在国中联赛被称为最强国中生，他带领永吉国中重返到什么阶段呢 ？A 4强 ，B 16强 ，C 决赛。D 复赛以上，哎，应该已经写好了哦。厉害厉害厉害，
1: 厉害应该是我吧？他本来就应该要知道。
0: 来，到我们的第三题。
1: 哦，这个。
0: 陷阱题又到了，以下哪一个不是志豪的教练 ？A. 柯纳教练 ，B. 郭华林教练 ，C. 高景炎教练 D 田本玉教练，以上这四位，噔噔，写完了吼，来看一下 C。
1: 我严重怀疑制作单位有故意送分的感觉。
0: 送分，来到我们的第四题，以下哪一个不是嵩山少林寺的球员 ？A. 陈信安 ，B. 张志豪 ，C. 古毛维嘉 ，D. 高国豪。应该也是写完了，哇，这速度太厉害了，连想都不用想。最后一题。这个感觉应该有点难吧？好，来，棒球也有一个球星叫做张志豪，以下哪一个不是两人的共同特色呢 ？A. 都是原住民 ，B. 175公分以上 ，C. 台体大 ，D. 21岁成为职业球员。这个好难哦，这个有点难，可能需要思考一下。你写完了吗？
2: 好，
0: 写了。好，来，一二。

0: 哦，哎，好，我觉得
1: 不一样哦，会不会平手呢？哎，都不是，
2: 太太你了，
3: 没有啊，直棒的张志豪180啊，
2: 175以上啊，
3: 我们张志豪谎报175啊，
2: 我176了，
3: 没有他176了，
2: 我176了，
1: 原来如此，
2: 不是，他是台体大的，
3: 他台体大的，
2: 真的，
1: 恭喜我们张志豪，
2: 我80分，
1: 知识王，恭喜恭喜！
3: 我们到了节目的尾声，我想说最后呢，我想再问志豪一个问题，就是说，不管是你在受伤，或者是你需要加强自己的时候，我刚听你在讲说，你常会回嵩山来练习，那是什么样子的心态会让你觉得哦，我可以回到我的母校来跟我的学弟切磋？这是什么样子的一种感受？
2: 其实就是因为现在的教练是韦乔教练。就是我在高中的时候他就是助理教练，所以我们就蛮像朋友的，所以他会让我回去练习，一部分就是也希望我能够去教导学弟，然后他也时常就是会跟学弟讲我的故事，对，他有时候就会调侃或开玩笑，就是说你看这个学长可以，为什么你们不可以，这样子。
3: 是，
1: 那最后呢，想要请志豪给球迷一句话，
2: 就是很谢谢各位球迷到场为我们加油，不管是之前就认识我的还是现在才认识我的，其实请大家多多来台钢看比赛，然后一起为我们应援，谢谢。
3: 今天非常高兴呢，可以邀请志豪来我们节目中分享，也请各位球迷呢在未来继续关注我们志豪在场上的一个表现。
1: 没错，场外之音篮球 Talk Play， 我们下次见，
3: 拜拜。
4: OK， 好，谢谢，然后拍照哦，谢谢。

0: 在酒局结束之后，故事还没有落幕。
1: 这里没有比分，没有输赢，只有最真实的他们。
0: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心灵篇章，
1: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孙协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Winstar 的柔柔。
0: 欢迎收看
1: 《酒局之外》。
0: 在这个节目呢，你将会和我们一起听见棒球人内心深处的故事。好，今天邀请到的这一组来宾呢，是两个人。然后呢，他们是一对兄弟，他们不仅仅在生活上呢是一同成长，他们连做的事情跟职业也都是一起的，对，几乎从小到大都在做一样的事，也是一起做一样的事情哈、所以呢，他们是队友啊，然后呢，也是从小到大一起成长的家人，让我们来欢迎严青红还有严玉轩。
2: 大家好，我是青红。
3: 大家好，我是严玉轩。
0: 是，就刚刚好像有点讲反了，应该是哥哥先介绍这样子。那我们就用大严跟小严来，应该会有人这样子称呼吧？
2: 很多很多球迷都这样讲，
0: 球迷都是叫大严跟小严，因为每次在转播的时候，也都是说啊大严这样子啊小严，对，就是这样子。但其实两位来，今天这一集来当来宾，我个人是非常开心的，因为我刚刚在私下也在跟他们说，我很喜欢他们这对兄弟档。不管是场上或场下，我觉得他们带给我的也不是仅有在球场上的技术，而是他们兄弟之间的那一份情谊。其实兄弟之情，然后一路到现在到这个年纪要维持很好，说真的还蛮不容易。那当然也因为你们两个就是做同一份工作，又在同一个球队里面，这真的是更难能可贵的事。所以很开心看到你们今天来上节目。那当然我们在节目里面也有很多需要你们跟大家分享的，首先先来问一下好了，就是两位小时候是谁先开始打棒球的？
3: 是我先开始，
0: 哥哥先。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为什么？
3: 没有，因为那时候因为我爸爸也是棒球迷，然后刚好爸爸的朋友、爸爸朋友的小孩子也有在打棒球，然后那时候我们就玩在一起，然后就玩着玩着就对棒球有兴趣了，这样。
0: 所以那个时候的玩棒球还没有，还不是加入球队，
3: 是玩棒球是我三年级的时候就加入球队，一开始是跟
0: 同学之间玩，
3: 对对，就是一些朋友在那边玩而已，然后就玩出兴趣之后加入球队，然后慢慢打出兴趣这样子。
0: 懂。那小严是因为哥哥的影响吗？
2: 对，哥哥去打，然后因为刚好寒假吧，然后那时候家里也没人顾，然后就跟哥哥一起去球队玩球。
0: 哦，两个人就打起棒球了。
2: 对，
0: 你这最好，你们这个从小到大就完全是我没有办法体验的，因为喜欢棒球，他周边也没有人可以一起练习
1: 或干嘛。
0: 他们兄弟俩就是真的感觉好像就一开心拿着手套，然后就到公园去就开始玩了。好，那两位有因为棒球的事情吵过架吗？
3: 棒球之前好像没有，
0: 没有。那生活上呢？
3: 两个人很小了，很小了，我们会打架。
2: 对对对，
0: 很小还打架，
3: 很小
2: 很小才打啊！如果很大打，我早就被打死了。
0: 你怎么会这么那个呢？他只是长得快，不一定打架打得赢你啊。
2: 没有，我都跑得赢，所以不会被
3: 打。
1: 打不到。
0: 好，那生活上的什么小事，那次让你们打架？
3: 忘记了，很小，真的很小。那时候好像应该国小的时候了。
2: 可能是我一直在那边吵，
3: 应该是他很皮啊，一定是因为他
0: 他做了什么事，
3: 一定是很吵啊，因为他从小就很吵很皮啊。
0: 哦，在家里面
3: 一定是啊，一定是，所以但是我待会忘记到底是什么事，
0: 比如说拿着手套啊跑来跑去啊，就在那边大喊，
2: 这都小事，小事，
0: 这都小事，还有比这个更严重的
2: 多了。
0: 所以身为即便是小朋友，身为哥哥就还是会有想要稍微管教一下弟弟的那时候的心情。但我觉得对你来讲有这样的哥哥应该也是蛮
2: 很棒，
0: 很开心
2: 的。对啊，
0: 对不对？柔柔也是有妹妹。
1: 对，有一个妹妹。
0: 你们成长过程吵得凶吗？哇，
1: 每天都在吵，吵不完的那种。我们直到现在妹妹成年了。
0: 吵什么？吵不完，
1: 就是任何小事都可以吵啊。然后看电视也可以吵，大家应该都会去那个挡那个电视。我小时候也有，就不让妹妹转台这样。
0: 谁会先认输？
1: 没有，吵到妈妈
0: 都不认输，
1: 两个一起骂的那种。
2: 吵架谁会想认输？所以
3: 在吵的当下，
2: 就一点点小事哦，还是会想吵赢
0: 啊。懂懂懂，那就是那个兄弟之间的感觉。你知道像我在听你跟你妹妹或者。 你们两个，我自己就会有蛮深的感触，因为我除了单亲之外，我也没有兄弟姐妹，我等于我的童年是没有人可以分享，也没有人可以去诉说一些我心里的感受，所以我说哦，好想要有一个哥哥哦，这样啊，但也没办法，就这样成长了，所以能够吵吵闹闹、打架什么的。坦白说也还蛮幸福的，你看就一路到现在，不要真的弄到最后两个兄弟恶言相向然后什么的，那就都是很好的事情。
1: 对哦，
0: 好，接下来下一个主题会是一个默契的挑战，因为两位是一起长大一起打球，然后呢到底你们是真的有默契还是只是自以为很懂对方呢？你们的兴趣又是如何呢？会不会是一样的呢？还是喜欢的其实是天差地远呢？我们今天就来做一个小测试，来看看你们的感情或是喜好是不是一样的哈。来，后面有白板，我们请柔柔来出题。
1: 好的。
0: 出完题之后呢，就请两位写下来，但不要偷看对方的答案了。
2: 好，
0: 我们一起翻过来才看看到底是不是一样的哈。
1: 好，那我们首先第一题，最喜欢的风景是山还是海呢？哦，
0: 笔画那么多耶，蛮明显。大家都咕咕咕咕咕，该不会写个山吧？
2: 我们是同时的，我们是同时。
0: 一二三，都是海。所以两兄弟是喜欢海的。
2: 对，我喜欢海。
0: 是喜欢去海边玩，还是去只是喜欢看海？
2: 喜欢玩水，然后听到海浪的声音就很感觉很平静，这样。我是这样的。
0: 好，下一题。
1: 第二题，出国玩的时候喜欢跟团还是自由行？
0: 他们应该没什么机会出国，
1: 对啊，
0: 因为都在拼命。
1: 休赛季的时候，
0: 休赛季带女朋友。好，都写好了，一二三。哦，
1: 不一样，
0: 不一样了。弟弟比较喜欢自由行，
3: 我比较怕麻烦，不想要那么麻烦呢、啊，有人打理好一切就好了。
0: 哎、欸、啊，不是啊，那如果你女朋友说。啊，我就是想要我们两个人 啊，
3: 那就自由行，
2: 自由一下。
0: 弟弟喜欢自由行的原因是
2: 啊，我是射手座
0: 啊，喜欢自由自在，安排自己的行程。
2: 对对对，
0: OK， 下一题。
1: 下一题，吃饭的时候喜欢吃到饱还是单点制？
0: 哦，这个有时候要看当天的心情，
1: 还要看餐厅，
0: 对不对？
1: 对，
0: 有点难下结论的感觉。好，请翻牌。两位都是吃到饱，
2: 没错。
0: 我觉得选手是这样，选手应该有的吃到饱就会吃到。
3: 因为我们去单点会破产，
2: 对，会被我们吃到。
3: 每次去吃，
2: 我们吃那种寿司，回转寿司，都在看那个几盘。我妈说吃这种单点的不用看了。
0: 那可是因为你们的现在需要的运动量跟食量其实是够大的。
2: 对啊。
0: 就会吃的比较多哦。好，下一题。
1: 汤圆喜欢吃咸的还是甜的？
0: 汤圆，这个我自己也是有我自己的答案。好，请翻牌。甜的，对，我也是甜的。我觉得汤圆为什么要做咸？
2: 汤圆就是甜点。
1: 我也这么觉得。
0: 汤圆就是要甜的啊，它就是要里面要是芝麻或是花生，
1: 对，
3: 它就是一个甜点。所以
0: 为什么要包肉？
2: 对啊，
0: 好奇怪哦，就是。对，所以你们也都认同这一点。
3: 对啊，
2: 认同。
0: 对啊，你们喜欢吃花生还是芝麻？
2: 芝麻。哈哈哈哈哈！我妈都会准备芝麻跟花生，她都会分开啊。
0: 对，就哇，好疼你们哦，但她也对你们很了解。
2: 对啊，
0: 喜欢芝麻，喜欢花生。好，来下一题。
1: 下一题，天气喜欢很热还是很冷？
0: 这个我也有答案。我是说我自己。好，请翻牌。
1: 哦，不一样，
0: 不一样了。好，那个青红先说，你喜欢热，
2: 也不是说到喜欢啦，但是两个相比起来，我很怕，所以就是我，而且我也很不喜欢吹风，然后我很、应该我很耐热，像哥哥觉得需要开冷气的天气，其实我都不用开。
0: 天哪、啊，你好适合待台钢雄鹰，台钢雄鹰，曾经哇，夏天的时候太精彩了。是，那个玉轩呢？
3: 哦，因为我比较怕热啊，我对冷其实还好，我不太怕冷。
0: 你跟我比较像、我就是喜欢冬天。
3: 那时候前阵子很冷的时候，大家都穿帽 T 啊什么的，然后我就穿一件短袖，因为我想说啊，就伸展一下，做一下操啊，就热了，又要再脱掉那一件。
0: 哦，哎、欸，所以其实两兄弟的体质有点不太一样，
2: 不一样，不一样。
0: 对，好。
4: 下一题，咖喱饭喜欢拌还是不拌？
2: 吃咖喱。
0: 直接举手，不吃咖喱。好，那哥哥呢？
3: 我都可以，我
2: 没有，他不
3: 挑食、欸。
1: 那我有另外一个，也是大家来问的，对，肉燥饭、卤肉饭拌还是不拌？
2: 会不会拌啊？
0: 肉燥
2: 就很自然，任何一件事。
0: 肉燥饭拌还是不拌哦？
1: 对，粉丝朋友们也很爱问我们。
2: 搓几下，搓几下算拌吗？好，算了，我都写完了，
0: 都可以，
3: 我都可以，我没有特别注意到底有没有，
0: 反正都吃进肚子了，啊、没有差，
3: 吃进去就是有拌了、啊嗯，都在胃里拌了、啊
0: 你就是。你就是吃啊，你也不会特别要去拌它。你第一次这样子，
2: 我会搓几下吗？我也不知道哎、欸。其实我也没有很注意、
0: 欸，我真的没有仔细想过这个问题。
3: 对啊，就没有在吃的时候就不会想说到底是要不要。
2: 如果你问芋头要不要加在火锅，我绝对说不要。
0: 哦，
2: 因为这绝对不，
0: 就是不喜欢芋头。
2: 但是拌不拌都没差，所以没差。嗯，
0: 对啊，因为都吃进肚子里啊。哦，好，来最后一题。
4: 最后一题，喜欢住在都市还是乡下？
3: 是平常生活还是假如要度假的？
0: 先不考虑球队了。就你自己喜欢的生活，
2: 说以后买房会买哪里这样吗？嗯，
3: 买房会买哪里？
1: 要常住的话，
2: 常住哦。
1: 嗯，
0: 常住，说不定两个有不同的想法哦。大眼写超多哎，超过两个字哎。好，我们来一起翻白，一二三。哎，
3: 喜欢乡下，但是买房应该会买在都市。
0: 啊，
2: 但是生活那个便利性。
3: 机能要考虑机能的话，
0: 生活机能，
3: 然后有家庭的话。
0: 但如果就这个问题来讲，其实基本上就是两个都喜欢乡下的。
1: 为什么啊？
3: 乡下比较轻啊，
2: 就是
3: 那个步调吧，那个
2: 步调比较慢。
0: 我也是，不是这个年纪哦，我从以前就一直对都市感到很烦躁。
1: 但我一定要住在都市，我没办法接受出门100公尺内没有 seven。就去 Seven 还要骑车这件事情，我没办法接受。
0: 好吧，这就每个人的一个观点不太一样啊。

0: 好，我们这个皱眉纹跑出来的时候，对，哎，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子稍微把我们的眉毛这样子拉起来，好，然后这样子稍微，
1: 哎，好好玩哦，
0: 捏，
1: 我们的眉毛有这么灵活，
2: 这我可以。
1: 哎，怎么把最简单的抢走了呢？
3: 没有，这很难。我跟你说，我是为你好。要出去之前，如果说走就走的话，那护照、机票跟当地的饭店，我觉得这三样先把它确定好，我们就可以说走就走。
4: 的照顾不代表你的人生的生活要做很大的改变。只要你学会照顾它，你还是可以出游，可以穿牛仔裤，穿你喜欢的，你也可以洗澡。
5: 失误它是个过去式啊，就是它已经没办法改变了。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能改变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精力放在能够对我们未来有产生改变的事情。
6: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7: 那接下来的下一个主题就是呢，因为兄弟哦，就是一起成长啊，人生每一个阶段都有彼此的一个身影啊。好，那从练球挨骂跌倒到现在站上职业舞台，你们都一直看着彼此的成长。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看，你们眼中的对方是怎么一步一步的走到今天的。同样的，我们这个先来问一下哥哥好了哈，你第一次觉得青红长大了的时候是在什么事情当中？
8: 就
7: 你看着他，突然觉得说天哪，他真的现在是大人了，这样
8: 不白目了。就是那时候我们都在大学嘛，然后他刚进来，他是大一新生，那时候刚好有比赛，然后他打不好，然后他就躲到牛棚那边去哭，然后我不知道，我这件事我不知道，然后好像是我一个学长来跟我说啊，你弟怎么在那边哭，然后后来才知道，才问一问才了解说他是因为打不好，然后自己在那边哭，然后我那一刻我才发现哦。真的，你也是会为了打不好，然后会哭会担心，不然他以前都是很天啊，然后打不好，然后没药没劲啊。
7: 原来是说哦，原来你也会哭哎，看来你真的很在意棒球了。
8: 原来你也会担心，你也会因为这种事，
7: 然后那时候就突然觉得说，好像弟弟真的很在意，
8: 对啊，
7: 成绩这样子，
8: 我以前都是天天的，
7: 就快乐打棒球啦。所以确实吗？那时候心情是什么？
9: 因为我高中其实成绩算也还不错啦，然后到大学想说应该就顺顺的打，应该是 OK， 结果想说怎么打下去成绩怎么差那么多，然后就很难过，就有点不允许自己好像变这么没有能力的那种感觉，
7: 是，
9: 所以那时候是真的蛮难过的啊。
7: 所以从那一刻开始有觉得好像真正会在意自己要打好这样子，然后帮助到球队这样子的感受啊。好，那彼此兄弟俩哪一段时间让你们觉得对方是他最辛苦的时刻？
9: 最辛苦
7: 对青红有的话先
9: 说。哥哥一定他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就是志培那两年半。那是其实他用嘴巴讲，
7: 其实反而是你走在哥哥前面。对
9: 对，那个时期没错。其实用嘴巴讲，然后做出影片出来，其实都球迷看得很感动。但是我是从最一开始，就是在他旁边看着他那段时间的低潮，可能连爸爸妈妈都不知道，因为我们都住在一起嘛，在球队，然后所以很多事就是球迷觉得很感动，然后这个故事很励志。但是我觉得或许他女朋友也是，是我们可能是唯二知道他。真的是那时候的情绪是多低落的时候，然后就觉得那时候他真的是非常辛苦，然后也觉得很厉害，他这样撑过来了。对，
7: 完全可以理解。对，讲着讲着，大眼眼眶又
8: 快哭了，
7: 又快哭了。所以其实大眼是一个很感性的人，
9: 所以是他比较爱哭，不是？
7: 我也觉得他应该会这样，因为他应该心里会更，应该是说他会有很多
9: 会比较想
7: 的，对，然后感受。共感力也很强，所以就会有很多会想的。那弟弟，你觉得他最辛苦的时候？
8: 我觉得他最辛苦反而是现在，因为他从国小、国中、高中、大学一直都是球队的主力，就是也是蛮顺遂的，所以才会这么前面轮次被选中。然后他这么前面轮次被选中，一定有他背负的压力，然后所以可能导致他现在自己绑手绑脚，然后成绩也没有说到 非常的稳定，所以可能他现在是他最辛苦的时候。
7: 是是是，都希望可以努力的熬过这个阶段了。
3: 没错，
7: 对啊，辛苦辛苦。好，那来这个接下来这个段落的最后一个问题哦，就是两位彼此之间觉得让自己最骄傲的，就是比如说哥哥给你觉得最骄傲的一件事是什么？
9: 哥让我觉得最骄傲的是。但是他出人版那时候啊，因为我们全家都有去看，然后那时候就刚好见证他的手轰、手安、手打，手打点，手打点。然后那时候那天也蛮有趣的，因为那天我在二军也有比赛，在屏东。
7: 对。
9: 然后那天其实我也
7: 来得及，我来得及。
9: 我就开车回去啊，我自己开车去，就没有坐球队巴士。然后比完东西完的时候说赶快回来，然后回宿舍洗澡，又赶快。去澄清湖，
7: 对，然后就亲眼见证哥哥
9: 到了，他们刚好开场，然后一走到球场，然后 play ball 下去，然后哥哥那局手背刚好有接一颗球，我就很开心，真的很开心。
7: 他的劈腿神技真的是令人赞赏，
8: 他也可以，
7: 真的，对，但是他在外野不太需要劈到腿，
9: 没错。
10: 但那个画面我蛮印象深刻，因为镜头有 take 到、那个青红叫的比。
7: 有，
9: 我那时候真的很开心。
7: 其实玉轩的那一场比赛，我跟我老婆也在电视机前见证。嗯，对，真的，你那一场真的，然后赛后的访问，哇，
9: 也很感动，
7: 快把我们逼的，
9: 很多球迷都
10: 对，
7: 是，所以那时候是你觉得天哪、啊，我好骄傲，我的哥哥。
9: 对啊，就是辛苦了两年半，然后都没有放弃这样，然后一上场。第一场比赛就一鸣惊人那种感觉，
7: 是，
9: 骄傲，
7: 棒。那个玉轩这边呢？
8: 那他那时候被选秀选到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们两个在同一年，我们都有一起报选秀，然后都有在关注选秀的结果。
7: 是。
8: 然后他在蛮前面轮次就被选中了，然后那时候我们有一群，因为我们那时候不在同一个球队，
7: 对，
8: 我在城市队，然后我们有一群人一起在看电视。然后我就很兴奋的跟大家说：“这我弟，
7: 我弟这样子，哇，对，这一定是超骄傲的时刻。”那当下你在
9: 当下
7: 你在现场吗？还是说你是看电视？
9: 没有，我在看电视。嗯，然后那时候
7: 旁边有谁？家人？
9: 没有，那时候是前女友，就只有前女友在旁边。
7: 好，然后呢？心情是什么？
9: 心情，其实我被爆雷，因为。我的经纪人在现场，嗯，现场又比电视快，
7: 会 delay 的比较
9: 对，然后我
7: 对对对，
9: 哎，经纪人打给我干嘛？喂，怎么了？然后电视又跳出来，哦，我中了，他说，哎，恭喜恭喜，这样。
7: 特别是网络直播，我们也跟观众朋友讲，其实我们看 YouTube 的直播什么，其实有时候可以慢到五秒，
10: 真的
7: 五秒十秒都有可能，
9: 就差不多，
7: 就是看那个速率是怎么样这样子。但这个是弟弟让你感到最骄傲的时刻。嗯，哦，听完这段访问，有点就对他们就蛮感动的，就越来越喜欢你们两个。节目的最后，我还是要跟两位说一声，其实今天在节目里面听到你们有很多的心里话，然后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兄弟之间有趣的事情也好，或者是很感人的事情也好。但虽然是一起长大。一起相处，一起打棒球，但在相处的过程当中，难免都还是有蛮多话不太好意思说出口，特别是年纪一直在长大了，有很多的话似乎更难启齿。借由这个节目里面，好好的对彼此说一段什么吧。这一段可能是感谢，这一段可能是为他加油，这一段可能是期待可以陪着他一起做些什么都好。请为彼此做一段分享，我们就让青红先来好
9: 了。我先吗？
7: 想要先跟哥哥说什么？你不一定要看着他，但是
9: 好，
7: 你可以看着镜头。如果看着他不好意思说出口的话，
9: 你怎么知道？就是我希望他就是都可以身体健康，然后继续拼出好成绩，然后等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然后跟他一起携手奋战。
7: 天哪！他刚刚讲说等我的时候，我起了一下鸡皮疙瘩，真的。好，哥哥呢？
8: 就其实不只是对弟弟啊，就是我觉得我们对就是家人的爱都说不太出口，就是
7: 所以要借由现在说出口。
8: 对啊，就是 这是爸爸妈妈、弟弟、我的家人们，我爱你。
9: 简单明了。
7: 对，其实就看着玉轩眼眶又红。
10: 对，
7: 对，他的眼眶
8: 又红。没有那么爱哭，没有。
7: 但是是感性的，嗯，绝对是感性的。我觉得很好，因为刚好可以借由节目里面表达、分享之外，也表达一些心理的感受啊。我觉得不管是球迷朋友们，因为这一集他们会更了解你，然后家里面的人听到你们对他说，其实你们很爱他们，其实真的也很感谢他们一路这样扶持你们长大，对啊，对啊，所以能够表达就是一件好事，我相信他们也都可以感受得到啊。希望这个大岩今年，我个人非常看好大岩，就今年希望可以扎扎实实、很稳定的拿下一垒的位置。然后青红没有关系，就是当然外野竞争也是很激烈，可是还有机会，就绝对要相信自己，绝对要相信自己，一定会有机会再往上爬，然后在外野有着自己的一席之地，这样子。
9: 谢谢，
7: 祝福两位辛苦了，谢谢你们。
9: 谢谢。
7: 那今天这一集呢，听两位分享一路走来的故事，会发现呢，其实能够站在同一个球场上，对兄弟来说是一件很不容易也很珍贵的事。
10: 真的，从小一起练球，一起被骂，一起流汗，这些回忆现在回头看都是支撑彼此走下去的力量。
7: 好的，也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陪伴呢，让两个人可以变得更好，可以一起成长茁壮。九局之外，对上兄弟党的故事今天就到这告一段落了，非常谢谢两位的分享，也非常的开心。然后接下来的九局之外一样会有更多属于棒球人的故事要跟大家分享哦。
10: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
7: 拜拜，谢谢两位。

0: 量身定制西装两三百年下来都没有被淘汰。一个人呢，从事一个行业哈，60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1: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成衣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叫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哦，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它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一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的判断。身高、肚脐到肚脐到脚底，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七代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艺的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所做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说应该要把它延续下来。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人与人之间应该以和为贵，尤其国家与国家之间，和平更是可贵。从历史的教训中，可以看出多少残酷的战争所造成的悲剧。如果大家都能提倡和平，就能化悲为喜，造福社会大众。

0: 哦，没出去啊！不是瞧你那样，你不会真生气吧？我告诉你啊，这个人吧，要静以修身，兼以养德，明白吗？
1: 什么呀什么呀！一会儿不见发什么神经，人话都不会说了。
0: 你这叫没有文化吗？我告诉你啊，这句话大概的意思，就是。 吃剩饭是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你想想看，谁家不吃个剩饭？我打包回来就不能吃了。不浪费才是根本。
1: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就知道，自打跟你结了婚以后，我天天的吃剩饭剩菜。现在咱们家有钱了，还在吃剩饭剩菜，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这样。
1: 你回去收拾收拾，打扮打扮，晚上我带你出去。干什么去啊？
0: 给上伙食，吃大餐。
1: 真的？
0: 能有奖吗？
1: 能不能再为你跳一支舞？
0: 跳个舞可以啊，接着唱。啊，唱得好，唱得好。

0: 行了啊，我看啊，没戏了。我宣布啊，咱这打赌啊，就算结束了啊。
1: 吃完这碗面，我接着拉活去。哎，
2: Hello, Moto。
0: 喂，哪位？
3: 小唐，你好，我是谢立强。
0: 你好，谢总。
4: 白天说那个想法，我颇为感同身受。不知是否有时间，
3: 不容小酌一下，和我坐而论道。
0: 哟，不好意思，谢总，我现在正在跟客户开会，您看能不能稍微晚一点回复您？
4: 好吧，这么定了。
0: 好，谢谢。
5: 不是，不是你没事吧？哎，人家专门给你打过来，你还拿上劲儿了？你到底要干嘛呀？你
6: 上杆子不是买卖，
0: 有悬念、有噱头，才能引人上钩。去，给我加杯水。你踏踏实实回去，把你面吃完。

0: 不是你到底怎么着？你爱打不打啊？小唐，
1: 喂，谢总，不好意思，我们可以继续刚才的话题了。
2: 哦，那咱什么时候约啊？
1: 不好意思，我要查一下我的 schedule。
0: 你丢什么了？啊，没关系。啊，那这样，你看晚上8点到10点，您的时间可以吗？
3: 行，没有问题。我来定地方。
0: 好的，那我们就到时间。再见。哎，
3: 你这也太变态了啊，唐真，我过去知道你坏啊，但是没想到你这么坏。
0: 沙大记者，你已经改行了。 改行就得改变一种思维方式，新闻要的是客观真实，公关要的就是八面玲珑。
3: 你先甭给自己脸上贴金了啊，等你真的给人出了价了，到那会儿咱再看人上不上钩。
0: 我的报价不高，就比易迅多1块钱。
3: 1块钱？这是什么套路呀？
0: 价格心理学。
1: 你说，虽然易迅的报价很高，但是这让谢立强从心里对这个价位有了一个基本认知。我们虽然只比易迅多1块钱，但是会让谢立强认为，公关他就值这个钱，而自己仅仅是多付了1块钱，就为他获得了。
0: 量身打造个人形象的高额附加值，
3: 你这又有点不说人话了啊！你说到底，你不就是为了打易迅的脸吗？对不对？
0: 我没有。
3: 你没有。啊，你没有。真没有。
0: 真没有，怎么着？我先提杯酒，好，先喝一口，啊，
4: 过电，
0: 哎，这杯酒不错，来吧，动筷子吧。 别看着了，我跟你说，我最看不上那个，就整了一桌子菜放那儿看着，最后光是喝酒谈事儿去了，
4: 一桌子菜全剩下，那不浪费了吗？对不对？来来，动筷子，快！
0: 来来来来，快吃吃吃吃！
4: 谢谢谢总啊，
0: 你客气，你多吃点我才高兴呢。<笑>嗯，来来来来来，嗯，哎。
4: 来来来来来，嗯，这个，来来来，吃吃吃吃吃，别客气别客气。哎，
0: 哟，
4: 这块打的，
0: 嘿嘿嘿，哎呦，嘿嘿嘿。刀啊刀啊啊！

0: 多吃点啊！我跟你说，晚上睡觉之前多吃点，吃饱了喝足了睡觉，第二天再早上起来白白胖胖的，看着就喜庆。嗯，行，是吧？慢点吃，别呛着啊！
1: 来来，你吃啊！
0: 客气嘛，来来，
1: 谢谢，哎呦，
0: 来来来。

这个味道不错。大虾，吃，每人一个，啊。这样不错，新鲜。

0: 慈姑，
1: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0: 今天又要带来不一样的料理，对不对？
1: 对，紫甘蓝沙拉。
0: 这个算是我们在滴水坊也是会有的菜吗？
1: 有，就是我们出的凉菜之一。
0: 试试看哦。
2: 大家好，我是知琴，很开心与大家见面。
0: 今天这道料理有故事吗？
2: 因为纽约道场人来客往蛮多的，有时候需要做一些特别的菜给这些贵宾们，那就是必须要学的，就是大寮这份工作。
0: 廖雪法师，
1: 对
0: 您而言哦，料理是什么？
3: 我觉得料理就是一种供养，因为你有供养心的时候，你才会把菜煮得好吃。
0: 好，廖雪法师，今天要用什么样的料理跟大家结缘？
3: 白菜抠。
0: 白菜抠。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吃饱了喝足了，咱就谈谈正事儿吧，好不好？
1: 俗话说，这个酒逢知己千杯少。唐总之前在我办公室说的那些高谈阔论，如同醍醐灌顶，受益匪浅。之前照顾不周，还请多多海涵。啊，
2: 谢总过谦。就像您这样的传奇企业家，发现您的闪光之处，这是我们的应有之义。
1: 惭愧。立强集团发展至今，规模不能说小，现在卡住了。这个。
3: 如鲠在喉
1: 啊！对对对，就这个词儿，如鲠在喉。
2: 嗯，这个谢总啊，哎，
4: 鄙人以为，
2: 与您的这个企业形象相比而言，您的个人形象更为突出。所以说呀，与其花重金斥资去打造企业公关，不如就您的个人形象去进行打造。你看啊。这个企业家助力企业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说美国的福特、日本的丰田、松下等等等等，比比皆是。这些企业的成长全部都是依赖企业家的个人魅力。
1: 唐总，不是我说你啊。同样一句话，从你的嘴里出来，那就是文化；从我的嘴里出来，那就是俗话。你看，就刚才这一会儿啊，我差不多把我知道的词儿全说完了。不一样，
2: 这谢总真是过谦之又过谦。

0: 我只是运气好，比您多读了几年书。真的论起这个实际操作，您才是真正的老师。我呀，我就是个放猪娃出身，钱是有一点，文化没有，让人看不上。要不这么着吧，你们先给我报个价，我觉得不太离谱的话，咱就先这么定，好吧？
1: 我们的报价是20万零一元，这个比这个易迅啊
2: 多了一块钱。
1: 哦，对，也没高多少嘛。
0: 是，我们主要是觉得跟您十分投缘，所以第一次合作，我们必须得拿出一点我们的诚意来。
1: 兄弟，啥也别说了，啊，真的，这样。
0: 我告诉你啊，我今天连合同都拿来了，你先看看啊。你要是看着没有啥问题的话，签字。
3: 谢总啊，
0: 哎，
3: 您真是太爽快了，哎。
0: 您先继续再吃几口，我大概看一眼。
1: 哎，好。
0: 那就20万零一元。
1: 是。
0: 好嘞。
1: 字儿很漂亮，给个七分。
0: 不敢不敢。

0: 谢总，那这份您收好。好，人手一份，对吧？对，行嘞，给我拿着啊。嗯，吃好了吧？啊，以后还就仰仗各位了啊！你们一定要吃好喝好，吃饱了喝足了。
1: 谢谢谢谢啊！对，我这样我还有点事儿，
0: 我就跟我监内先走一步。
2: 好吧，那我们送你，
3: 留步不送。走走，嗯，
0: 谢谢啊，不客气，留步。耶！我天，
4: 这是咱们第一单生意，哥。
0: 走走走走走。虽然饿了一晚上肚子，但是毕竟签下了这一单，来。
4: 我们三个喝一杯庆祝一下。
0: 来，
5: 哎，几位先生，哪位买单啊？啊？
4: 谢总没买单吗？没有啊。这么大一老板还这么抠啊？签个合同还得敲咱们顿饭吃。姑娘，这哪个菜没怎么动的话，你能不能给我们退了？
5: 往上。
4: 先干了这杯。
5: 先干了这杯。
4: 哎，都动了也是吧，没有哪个菜没动的。
6: 谢力强，谢谢的谢，站立的立，强弱的强。你说这名字平淡无奇呀、啊，对吧？而且这履历里边也没什么高光时刻。
7: 是啊，这经理一抓一大把。我爹创业的时候比他跌宕起伏多了。
6: 人家本来也没打算围绕这个出身做文章啊。再说了，如果我们按照常规的方式给他做方案，这跟其他的公关公司有什么区别呢？
4: 那倒是。
6: 二位，咱们得知道。
4: 这为客户的痛点是什么？痛点，
6: 出身农民，虽说有钱，但是没有一个好的社会形象。接近了，
3: 无人喝彩，渴望被知道，被尊重，被欣赏。
6: 有点意思了。这个谢立强啊，归根结底，他就是强烈的渴望得到社会的公正认知。咱们跟他们开会的时候，句句引经据典。 就是出于这个目的，所以说接下来，咱们得为他量身打造一份专属的方案。

0: 喂，
1: 来我办公室一趟。
0: 好。梁总，
2: 哎，坐。立强那案子现在什么情况？
0: 啊，那案子不是我在跟，是庞总负责。
2: 好，从现在开始，你来跟进。
0: 梁总，我
2: 20万零1块。你不觉得是唐晨故意让你难堪，让易迅难堪吗？你最了解他，你去摆平吧。
0: 好，我会尽力。
3: 老大，坐。
4: 老样子 ，cheese 蛋糕、冰美式都是你喜欢的。
5: 瘦了。
3: 别逗了，我偷摸跑出来的，
4: 十分钟就得回去。
5: 现在比我都忙了啊！
3: 你看你这又损我。谢立强那案子您知道吗？就您那报价，给那姓梁的给气着了，大半夜就找硕总，说了，必须从您手里把那项目给夺回来。
5: 那就看各自的本事了呗。怎么着？你那主子让你来给我递话了？
4: 没有，哥。你看你想哪儿去了？我不都说了吗？我生是唐家人，死是唐家鬼，我是你的人。我就感觉有点奇怪，您知道吗？这一整天了，他一点信儿都没有。
5: 人家项目多，忙不过来呗。
4: 不是，那姓梁都下了军令状了。您又不是不了解，那哥以前就硕总那脾气。他就是不吃不喝不睡，他也必须弄出7、8个方案来，对吧？这回他太安静了，别什么大招了。还有上回您被坑多惨啊！
3: 哥，
4: 要不然这回算了吧。
5: 算了啊，把这案子放弃。
4: 可以。
5: 你头一天认识我呀？
4: 不是哥。你误会了，我不是那意思。
5: 那你什么意思？
4: 我来不就是想提醒你吗？
5: 行了，傻小子，还是这么不禁逗。不是时间紧吗？赶紧回去吧。这顿我请，算还你叔情。
4: 哎，不行，哥，这顿我来。
5: 哎呀，行了吧？走不走啊？
4: 走。哥，这事儿千万别跟任何人说，行吗？
6: 明白了。

0: 喂，
1: 谢礼强的案子你想抢，随便放马过来，我奉陪到底。
0: 同志，我也把花搁这儿。这个项目我的确
1: 确实非常需要，但绝不需要你的让步和可怜。老子有信心，也有能力拿下。
0: 有什么招随便使，反正你那些招也都是
1: 过去我教的，还有没有什么新鲜的？啊，都使出来，我也见识见识。
0: 徐坤告诉你的？
1: 什么徐坤说的？
0: 他跟我说什么，他现在是你的人，得见。嗯，易迅教为立强提供2个月免费的服务。以你公司目前的实力，你做不到吧？
1: 我可以。这个徐坤没告诉你吗？怎么了？怎么不说话啊？是不是现在有点晕？晕？哪儿晕啊？你见我晕过吗？
2: 好啊，你们就这么干。
1: 没问题，我说了你随便。我告诉你，很可能最终，易迅就成为我的好帮手。再见。

0: 什么呀，徐坤？公司这么点事儿，全告诉你老大了？
1: 说什么呢，舒总？你才是我老板，我怎么可能出卖你呢？
0: 还好没什么不告诉你，要不然你不都得给我聊了？
1: 哎。

0: 哎呦，这都什么呀？这都是啊！你说这谢立强谈小便宜吗？瞧着易迅给他做这只大捞猪。
1: 是啊，他养猪的哈，拍照片不得找一大猪啊？哎，你瞧这文章啊，这都什么呀？哎，
0: 不过你说现在这些人啊，这都怎么了？这一个个标题写的啊，充满了这个成功学的浓浓的臭味儿。嗯。
2: 放猪娃的春天，啊，这个，我从未休息过。谢立强，
0: 嚯，瞧这个啊，谢立强说国学我最后的坚持，这都哪跟哪儿啊？你说，
3: 别着急，等着瞧吧。哎。Hello, Moto.
4: 喂，谢总。哎，小唐，你好。
5: 哎呀，怪我，怪我，都怪我，怪我贪小便宜啊！我今天一大早就收到了十几份这个采访稿，你说这个咋办呢？
4: 别着急，别着急，具体什么情况？你慢慢说。
5: 这不是这个易迅给我安排的采访吗？好些个问题都是几年前回答过的呀。你说，现在再让我说，咋又让我说一遍呢？
3: 那您就再换个说法，再给他们讲讲呗。
5: 你应该知道我这个人嘴笨，一个说法就已经够为难我的了。你让我换个说法，我来不了，我真的来不了。
3: 小唐，咱可是签了合同的，你可得帮我呀。哎呀，谢总，既然您又找了他们易迅在给操作，这时候我也不太方便插手啊。
5: 小唐，哎呦，就算我求求你了，我老婆都
4: 那么信任你，你不能不帮我，你得帮。
3: 行吧。 既然谢总您这么说，您这么信得过我，
5: 那我肯定努力。正好趁这个机会，
3: 也让您感受感受易迅跟我们之间的差距。这样，您把对方的联系方式给我，我来代表您出面。
5: 好吧，但是这些天，
3: 那您可能得找个地方去躲躲清静。
5: 那行，那我听你的。啊，
3: 得嘞。
4: 又找回来了。
3: 这些天我可能得出去一趟了啊！正好这段时间啊，你抓紧找个场地，举办一个实体经济虚拟化的论坛，到时候让老谢上台讲话，来的人一律赠票，不够的话，立强集团的员工顶上。
5: 没问题，用我帮你订票跟酒店吧。
3: 不用，我自己在网上订就行。那我呢？你得用点心，抓紧搜集资料，写篇软文，但是注意导向。 千万别往这个苦出身上引，把这文章写得高屋建瓴。
5: 好嘞。
3: 还有，发挥你的强项，盯紧易迅。有任何异动，随时告诉我。
5: 干活。

0: 二新老，您这是在干什么呢？尝尝，
1: 不是这给猪吃的饲料，人也能吃？
2: 当然能吃了，我们这是纯绿色无毒的，要不然你尝尝。
0: 不，还让您来。

0: 这场戏，猴子，看以后感觉怎么样？哎呀，
1: 谢总啊，这是没想到您这企业干这么大，而且这么专业。你不搞专业了，怎么可能见大呢？就是这样，我也是精打细算的见了一下。都说我平时比较抠，但是该花钱的时候，咱是一分钱不能少啊，对不对？你就看看面前这条路。 叫啥名字？你可以看见。二胖子，这是我第一头猪的名字。啊，那可是你取这么个名字，是不是？
0: 名字是糙了点，但是这眼前这条路是我实打实出钱修的呀。
1: 人不都是说了吗？要想富，先修路。你不走出去，怎么知道世界有多大？另外，我还是有私心。 县里搞好了，我厂子里搞好了，那出去的年轻人他自然就愿意回来了，是不是？没错。哎，这事儿你干的真棒，棒吧？那中午我请你吃饭。
2: 好啊，走。
1: 这是食堂。
0: 对，
1: 你进来看看吧，孩子们都在这里吃饭。
2: 谢总，谢总来了，
1: 赶紧吃饭，赶紧吃饭，别耽误我们吃饭。
2: 先生好，
3: 哦，打完了，嗯，
2: 先生您好，
3: 刘叔啊，
2: 哎，
3: 今天做啥好吃的？
2: 西红柿炒鸡蛋，红烧鱼，无鸡炖蘑菇，好着呢。
3: 刘叔啊，哎，我得强调一下啊，这个饭菜咱可不能马虎啊，嗯啊，肉蛋菜一样都不能少。
2: 好，您放心，谢总。
3: 好啊，
2: 嗯，
3: 好，那行了，赶紧做饭。
2: 好嘞，好嘞，
3: 来个鱼，哎。 来，尝一个。嗯，谢谢。来，下一个。啊，来，小唐，来。排个队吧。哎，好。老总。啊，你看看，在我们食堂吃饭的全都免费，
4: 员工免费，孩子也免费。
3: 当然了，孩子不光是免费，读书也免费啊。谢总。
4: 嗯。 发现这趟来值了，你不光一点不抠门，您才是最有良心的企业家。小张，不瞒你说，咱不能光一心想着挣钱，钱是很重要，但是它不是万能的，知识才是无所不能。你说是不是？对不对？你就说，我这个所有员工。 从县里到厂子来上班，孩子没人照顾，那怎么办？那我就在厂子里给他们办个学校，免费让孩子们读书，多学知识。中午你看，就在食堂里一起吃饭，晚上回宿舍和父母生活在一起。这样孩子们也能学到知识，那父母工作起来也踏实了，孩子们才是未来的希望，对不对？
5: 是不是？嚯啊！这才一个礼拜啊，就从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变成一成功科学家了。
6: 哎，要不要跟堂哥提前说一声？这易迅现在慢慢涨对麦了。哎，
5: 但是他们这文章啊，水分太大。
7: 早晚他得玩出火来，该让他回来了。我已经在回来路上了。侯志那边筹备怎么样？
8: 哥，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7: 好，趁着这波热乎劲儿，
8: 咱们的座谈会就定在后天，赶在易迅的分享会之前。
9: 好嘞，
10: 立强集团的case处理的怎么样了？
9: 已经按照您的要求，把谢总的宣传向高知方向转移了。
10: 分享会筹备的怎么样？我怎么听说唐晨要提前一天办？
9: 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
10: 分享会还是很重要的，不能着急，干脆推迟两天算了。
0: 确定？
2: 嗯。
0: 那还有什么意义啊？
2: 就是啊，那不如就不办了。
0: 哎，我觉得也是。
3: 嗯。分享会时间确定怎么样了？那边可都定好了。
2: 啊，这就处理。
3: 时间就定在比唐晨早一天，所有人手机关机，杜绝信息泄露。

0: 我通常会把今天要排的内容整理一遍，想一套今天排练的流程，最后再跟演员工作。通常都蛮开放给演员去尝试的，如果有一些很棒的点子，我通常会先保留，再看他做个一两次，思考适不适合放在整个戏里面。我不会马上的拒绝，因为马上的拒绝有时候会让演员的创作力减低。
1: 如果我们做戏只是纯粹为了温饱，那不需要我们这个行业。我们是文化的传承者，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文化的一些概念以及美德要留下来。我们是会被大众接收到的可能的商业作品，我们应该要把这些好的概念留在作品里面，来潜移默化的给观众。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喂，谢总。
1: 小唐，小唐，快快来救救我！
2: 石总，咱们这边差不多了，可以开始了。
3: 谢总，我们准备好了，您随时可以上台。
4: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能够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午后和大家相聚在这里。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
5: 立强集团的创始人谢立强先生。
3: 谢总，

0: 或者你把车停好，接替主持人热热场。你先混到观众席里啊，你在这等我，我先找他。
1: 我去那边。
2: 奇迹从来只在我们自己手中。走过往昔，奋斗的汗水刚刚逝去，回首旅途，胜利的笑容正在蔓延。携手今朝，高歌这一路。
0: 谢总，谢总，谢总，
3: 谁？
0: 是我，小唐。
3: 哎呦，小唐，你终于来了！你看他们给我的稿子，我背不下来啊！我现在满脑子浆糊，我一个字儿我都记不住，你说这可咋办呢？
0: 谢总，您好歹一集团老板，手底下员工好几千人，你给他们开会都不紧张，这点小场面，对您来说算事儿吗？
3: 算。
0: 但是您谦虚，这不是你跟我说的吗？在校园的讲台上，侃侃而谈，出口成章，受人敬仰，这不是您说您做梦都期盼的事儿吗？
3: 是啊。不是，小唐，你是了解我的，我是小学文凭，我没读过几年书啊，我就羡慕那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你就看看我办公室那一屋的书，连封皮都没开，比我脸都干净。你说我哪有资格去给人巴巴的上课去啊？所以说，咱别丢那人了。我还是老老实实回家干活去吧。啊，
0: 别，你把稿子给我看。
3: 不是，你看看，我背不下来啊。你看，哎，不是，哎，干嘛给撕了？
0: 谢总，咱不按稿子念了，一句话，您相信我吗？
3: 信。
0: 懂，那您就听我的。咱们走。
4: 找没找啊？
5: 找了，都没有。
6: 都找了。
4: 楼上呢？
7: 楼上也找不着呀。
4: 都找遍了，没人啊。
8: 地下室也没有啊？
4: 没有。
8: 那邪门了，他跑哪儿去了呀？
5: 上
8: 去。这儿。
4: 去哪儿？
8: 这么难
7: 找啊？
8: 哎，你干嘛呀？
9: 什么干嘛呀？这扭转乾坤的事儿，你们能干得了吗？
8: 起来。我去。
2: 一曲歌唱出心中之爱。
10: 大家好啊。
7: 这什么情况？
5: 学习。
7: 行，天天向上呗。
11: 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5: 啊，好。
10: 欢迎大家今天来到谢立强谢总的座谈会。
9: 在这个座谈会开始之前呢，我先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
10: 大家请看，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岁月不只是把猪饲料，所以呢，我要分享的小故事，
9: 也是关于猪的。有一天啊。三只小猪
0: 怎么样？
9: 为了躲避大灰狼的追赶，
0: 是必有吧？
9: 他们分别建造了草屋、木屋和砖屋，但是啊，这都被大灰狼毫不费力
0: 地摧毁了。其他的你自己看着发挥。
9: 这大灰狼啊，就拼命地追，
10: 三只小猪拼命地跑，大灰狼就拼命地追。你们猜这大灰狼追上三只小猪之后说了什么？
7: 不是小唐，这是要干什么？是不是想自杀？啊！
10: 这大灰狼说呀，谜底讲座后揭晓。下面有请我们今天的主角闪亮登场。
7: 不行，我没准备好。

0: 这个不好意思啊，大家，我们谢总啊，今天早上起来吃早饭，肚子不太舒服，所以呢去了趟卫生间，耽误大家时间了。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意提问，好吧？我们现在正式开始。你跟我说什么呀？让问题就行。回答问题就行。谢总，哎，我问个问题，啊。
1: 这儿，哦，你说，
0: 您好啊，请坐。我问您啊，您今天早饭吃了什么呀？
1: 我早上起来就吃了一屉小笼包，喝了一碗豆腐脑。
0: 哦，那个豆腐脑它是甜的呀，还是咸的呀？
1: 咸的，甜的我喝不惯。

0: 需要中药带来的意义，这个需求不会变，但是它的载体可能会改变。认清并且理解和接受这个事实，然后你去用你所有的经验，如果你够热爱，你就会找到一个方法去接壤这个载体。
1: 新庄的小巷弄内伫立着一间小小的中药行，在新颖的外观下藏着一段半甲子的在地老故事。1985年吴英州创立登义森药行，与妻子曾丽玲一同奋斗。在药材检验制度不完善的年代，两人为了确保品质可是煞费苦心。
2: 那时候我先生常常跑大陆，他其实过去的话就是包括就是说产地在跑啊，然后去了解，然后回来跟他们一起分享一些事情，分享一些药材，然后陆陆续续我发现这样子才是对的，专业才会避免被欺瞒嘛。那你如何可以在你的工作领域专业，那你就是自己要下一番苦功。依照农养定啊，它的话就是很快移动，然后其实你抓久的时候，它的量大概都会抓得出来，不知不觉中你的手其实已经是一个磅秤，所以慢慢的你这样抓一次抓起来的那个药材摆在那个就是那个定啊上面的那个的重量，大概就不用花费很多时间再提，就是多多少少这样子就会慢慢抓到了。我印象中我第一次包那个什么那个四方包，那个有没有包到我真的是满头大汗。那个客人我记得是一个大姐，她就一直看我包，然后看我这样满头大汗，她就跟我说，她说不要紧啦，你去看我抓漏啊，不你给带起来的。我就是抓不起来，然后那时候先生刚好不在，哎，所以你们看起来好像是这样子，说实在你那个角度没抓好，你还挺抓不起来的。所以后来我就觉得说不能那么丢脸，对，所以就一直在那练习，对，但是就是这样子，总是有第一次啊。
1: 时间能将药材磨粉，更能磨练手艺。步上轨道的登义森药行，却在2001年那莉台风来袭时遭逢巨大危机。
2: 那时候很惨，我印象沙发也飘出去，冰箱也飘出去，然后这个百草柜这个也是全部都泡在水里面。我印象好多邻居在上面一直叫我的名字，因为他们认识我，他一直在叫说什么我的多虫夏草应该是飘出来了，什么飘出来了，很惨哎。那时候还有客人就邻居说，你们那个都好好的，只是泡到那个水，你们要不要再去哪里晒啊？这样子，我说那个都已经吸进去了，我每天要担心人吃进去怎样，我宁愿就是整个扔掉。
1: 宁可丢弃一箱箱珍贵药材，也不愿将瑕疵药材交到客人手中。台风摧毁店内资产，却打击不了夫妻俩的坚持与毅力，甚至把握机会将空间重新装潢，窗明几净的视觉设计，颠覆人们对中药行的刻板印象。自小就喜欢中药香气的大儿子孟龙，毕业后随即投身家业，为传统产业注入年轻人的活力与思维。
0: 因为那时候大致上呢，这间店装潢后的一个现在的样子已经是那时候回来，就是十几年前就已经有把硬体做装潢，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把在这样子硬体之上的事情去做一些软体的革新，或者是把它做得比较细腻，包含药材的保存、实际的包装，我们如何迎合现代人的需求使用，那把品牌化这件事抓回来。我们觉得品牌就是一个人嘛，那虽然人的内容和 和内在是最重要的。但如果你没有穿得干干净净，或者至少是一个干净容易亲近的样子，你要怎么让人家先了解你？

0: 对，那时候我也听不懂，什么 CIS 什么，我天啊，我的在啊。后来有一天，他说：“今天我们可不可以早一点，早一点就是休息？”我说：“干嘛？”他说：“那你知道你这几年的钱花到哪里去？”这样我说：“啊，是哦，我记得电脑在这儿嘛，就摆着。”嗯，他拉椅子来，那铁门就拉下来了，然后他就开始，他就做那个图给我看。哦，他就整理一下我们这几年的，就是说，哎，这个月的有没有成长啊？
1: 我如果要把他们当老板来做一个报告，或者是来做一个说服，或告诉他们要做什么，我做这样子事，我觉得对这整个很有帮助。他们也会觉得就是 OK， 哎呦，玩真的，有认真在想一些什么。
0: 他是我儿子，他还挺了解我。对，他也试着在找方法，怎样说服我，包括他的野心，包括他的做事情的谨慎度，各方面是大概父母可以掌握的一些的嘛，对不对？你不要说百分之百，你就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冲动的小孩子，是各方面你去选择，就是相信两个字会对他们是最有帮助。
2: 成功说服父母后，梦龙的下一步是开发并改良产品，让汉药以吸睛又便利的样态迎合现代人的口味。
1: 我觉得时代的演进比较少人直接买药材这一块，可能要需要介绍，或者是中医师的药单进来。对，那另外一块则是大家对于就是他不知道怎么使用，或是他不知道他要怎么有比较方便的方式去使用，我们就把一些产品开发成就是产品形态的，像是汉方茶做成三角茶包，然后完全看得到里面的材料，不是碎粒就是或者一些下脚料包的，是完全可以看到整朵菊花枸杞子展开的，或者像是浓缩包，也是就是剪开，它是直接物理性的熬煮五个小时去做的，像桂花乌梅汤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可以直接稀释就可以喝了。

0: 因为都有了一个机器的帮助，在于客人的使用体验其实是更好的。就像现在都会有包，我们叫吉影包，它其实是一个铝箔包装，也是从韩国人那边的 idea 来的，因为他们就把他那里很盛产人参，所以都有做很多的人参液。那从这个人参液演进成我们台湾常用的水药包装，所以就是把这个机器稍微改了，然后并且设定啊，或者是它里面的加热的温度等等的去改良之后，那它就可以大量的应该说比较有规模的，并且是做成可以常温保存的包装做起来。
1: 透过现代化器械提升品质，然而仍然有许多工序无法取代手作，也因此更加考验职人们的手路。
2: 传统上要把它炒到不粘手，大概经过了15分钟到20分钟后会变得比较生。那我们是如果再处理，可能会处理4到6趟，没办法用机器啊，因为你必须要看每个地方的熟度，或者是卡在旁边下的，然后让它回来这样子，让它就是炒下去，去不断的均匀受热。
0: 其实从这些讲到我们现代用的一些中药，其实大部分都还是很手工的。那机器的帮忙只是扩大它的规模，譬如说我们可以一次烘烤比较多，对，但蛮多部分都还是要手工去看的。我指的譬如说像制黄芪，蜂蜜的制黄芪或是甘草，就会需要在不断翻滚的过程中，因为为了让蜂蜜的这个辅料这个性质吃到我们的药材里面去，那也要看它完整的吸附进去并吸收到它的纤维中，那同时也要去注意它是否是会不会焦掉。那肉眼和翻炒的手劲和手法还是机器没办法取代的，

有些人参的切字也会有外包，但是外包它也是师傅去切的，对，所以人工越来越贵的状况下，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这样子大量的切字，它有些的片型不一定是我们店里要用的一个方式，那你不可能要外厂或是其他它去切出你要的客制化的片型，那就会是我们自己去处理的，所以有些片型或有些制作或是厚薄度就是我们自己要处理的。

0: 现在尽管讲求一些效率，都还是后宫的处理很多东西，就倒纲的处理，这些过程，我们没有要全部的机械化，我们觉得人工人为或者是等待它熬煮熟成的过程其实很重要。那如果这一切事情要历久而弥新的话，其实这些坚持是很需要的，因为我们看的都太短暂，我回来也才五年八年，那但这个整个中医药产业却是那么久的历史。那如果能在这上面的本质有所坚持，和这些技法上有所坚持，其实对我们未来回头看一定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跟养分。
1: 产业转型之路不可或缺的是心血的加入，员工们尽管外形青涩，手艺却毫不生疏，因为他们可是历经重重考验才能练就一身功夫。
0: 因为我觉得中药行蛮是一种技职体系的，它不断需要专业知识的充实，却也需要很多实作的技巧。你不能都在书本上看到这个东西是怎样怎样，你没有摸过，但如果你边看边摸边看边摸，你就可以很快速的了解这个东西。那这里四个黑色的药材加五个，你能依序说出这里的不同吗？这里东西的不同，这个是什么？
2: 延
0: 伸。 OK， 对，你刚说生地。 OK，
2: 木瓜。
0: OK，
2: 瓦熟地。
0: 啊哈，
2: 铁和熟
0: 延伸地。刚刚义军说的没有错，这的确是这样。但有时候我们当然，如果我们在于看这个药材的药用特性，或者是它是不是所谓的医书上记载的这个药，还需要做过机缘的鉴定。
3: 我觉得最困难是了解每一个药的药性，然后把它的名字跟它的长相都在一起，就像我们在记人一样。对对对，因为每个人都有它的独特性，你跟每一个人聊天，你就可以去认识到那个人的特性，然后做一个他的累积，还有他的那个串联点。但是药不会跟我们讲话，所以那个技法就会比较不一样，就要自己去思索出自己适合去学习它的方式。
0: 这堂课我们讲的是道地药材，中药刚刚也有在我们在看的部分呢，其实就会有讲到了炮制这件事。炮制我们做以白话文来说是一种加工，那最重要的就是减毒和增加它的疗效和增加它的归经。
4: 他是就是一个很温暖的一个大哥，对，他是很乐意就是跟你分享他所有的学习到的东西跟一些经历，然后他愿意就是耐心的把你带起来。你真的是要有很丰富的一个经验或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你才有办法这样子这么大量的可以跟人家分享这些资讯。

0: 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邓毅决定挖掘新市场，投身电商战场，并在社群媒体分享各类药材知识，进一步站稳品牌定位。
1: 那就会有，以前就有宅配，但后来有更多的订购，所以我们慢慢的就把一些可以在网络上销售，或是说开始改进它的包装形态的，放到网络上去贩卖，那也慢慢的取得了一些肯定。那我觉得在这些的肯定之下，让我们就是哦，原来是可以有这样透过网络的社群和电商的领域，去无远佛界的去接触到这些朋友，在了这个网络世代，我们这个小众有办法跨到别的支流，因为网络，所以他们可以因为我们透明看到我们的故事。
0: 新庄的

0: 拼多年，成果逐渐被外界看见。2017年，登义受宜兰传统艺术园区邀请，扩展第二间分店，由弟弟孟成负责规划。不同于哥哥孟龙，原本从事旅游业的他，一开始对家业可是毫无兴趣。
1: 我就觉得说啊，这个行业就是夕阳产业，这个行业本身要进入不容易，东西又一大堆又很杂，然后做起来又辛苦，然后你工序又很繁琐，然后年轻人当然就不会想要就是进到这个行业去做。
0: 常年担任观光导游的孟成，在看遍各式各样人文风景与文化资产后，也对自家中药行产生了敬意与感悟。
1: 你突然觉得说，就是哦，其实父母亲坚持的和自己哥哥在坚持一些东西，那个东西是很有价值的。哎，我觉得它是一个还没有被磨亮的一颗钻石。这样，你出去之后，你回来看这件事情是。哦，蛮有价值的，然后你觉得，对，是可以把你可能在外面接触到的，一些经验也好，或者是你觉得就是这个产业还可以，我觉得我们还可以怎么样去发展？你想把这个想法带回来，所以我就回来了。
0: 充满鬼点子的孟成，曾经突发奇想，在圣诞节扮装。在市场分送鲜渣饼，使出各式奇招宣传登义，无奈成效不彰。直到某次客人建议举办体验课程，擅长活动安排的孟成终于找到机会大展身手，并进而将这套模式带到传艺分店。
2: 来，再来换这个闻闻看，这个很特别，拿起来，它很香哦。它有一种，
1: 那我们希望小朋友就是他们，或者是客人来我们这里哦，可能参与体验，或者是来我们这里，他参与这一个活动，他到底可以带走什么？所以我们要的事情是，其实就是他不要讨厌中药。一开始我们的初衷是这样而已，直到我们后来在陆续这个演变中，我们渐渐就是我们想要传达的更多一点。就是，哦，我们想要他不讨厌中药行之外，他可以再带走一些药材的正确知识，哎，所以我们才开始去增加我们的其他的目的性。
3: 你们有没有闻到自己的味道？没有。以
0: 体验活动打开民众好奇心，不过一间中药行要在观光区吸引游客驻足消费可不容易，也让孟成思考传统文化要以何种方式贴近时代。
1: 于是那时候过来的时候，我们想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如果一间中药行它在这个那么快速的时代存在着，那它的样貌应该会长什么样子？首先，第二就是我们本来就想要开一间就是没有抓药的，就是中药店。那我们下面也有一组掌柜桌，那个百草柜是80年的，很多人喜欢跟他拍照。那我们也有这边也安排了多宝阁，就是有不同药材，但这个药材安排是有用意的，哎，就是我们旁边有一个药签，那我们也在药签里面设计很多就是不同的签诗。哎，就是这个签诗是好玩的。
0: 24支签诗皆由孟成亲自撰写，目的不是治病，而是让民众从趣味中学习中药材。
1: 可能你今天抽到这个签，它叫做，我举例，它可能叫做红枣签。然后红枣它就会代表一个词，这个词可能是自信，因为红枣它有养颜美容的作用。然后我下面就会写一段比较鼓励的话。 因为我们我觉得以前的药签是用来治疗人的疾病，那我觉得那现代的药签要治疗什么，那就是心理的疾病吧，对啊，就是给大家一点力量，然后鼓励大家这样子，对啊，所以就把它换一个词，也强迫大家学习一个药材的药性。
0: 用创意传递知识，而登义更进一步将文化结合饮食。
1: 如果他一进来我们这个传艺店，他会看到我们的汉茶铺。那个汉茶铺是我们把台湾的茶叶跟药材去做结合。啊，我们泡茶就是我们拿那个中我们的丁娜就是中药秤，我们用秤的，明明是茶叶，但很像在抓药，很像在煮一壶药。那就是给客人看到这个哦。新的体验，然后哇，新的味道。
2: 这个是清香乌龙，然后这个是台湾菊花，这一帖就是很适合这种夏天喝，哎，夏天比较适合。哎，它叫不觉晓，春眠不觉晓，不觉晓。
1: 我对我来讲，真正的文创。并不是可能我一个马克杯上面印个华佗这件事情啊，这个是很文创，我觉得不是这样，我觉得是你文化透过你现在创意的表达而让别人可以理解这个文化，重点是理解，所以文化先在前，创意是桥梁，然后民众去接受他，让人理解这个文化，你才真的可以成为文创，这件事情这个文创才具有文传的价值。中午时最主要就是我们想要做，第一个就是实践我们自己产品，所以客人我们心中想是，客人如果吃了，他不一定要一次要买一大包药包或者是什么，他可以去那边，哎，他吃了喜欢，那他再来买。那如何让一间中药行活在这个时代，就是这个当代，他这个的价值？怎么在现代形成一个现代的样貌？民众不是讨厌中药，民众是好奇，对这个好奇，只是他们没有一个很好的管道或者是渠道可以去 touch， 可以了解更可能更正确的知识也好，或者是了解更清楚这些资讯。对，所以我们就认定说，好，那我们要当这一个桥梁。
4: 期许自己是一个台湾汉药文化的翻译者，这个翻译其实是我们在翻译这一本原文书，但它不是英文，它是文化。其实我们努力在做的或者去实践的是，我们想要带领民众一起实践汉方生活这件事情，就是中医药其实可以很生活化的，也希望就是用登义的价值观，用良药、好的药、好的产品、好的服务和就是热爱这一个文化的心，可以感染到就是也同样喜欢这个产业或这些中医药文化的就是这片土地上的人。
0: 曾被认为是夕阳产业的中药行，在一家四口的努力下找到出路，乘着时代的浪尖，坚定自己的航道。这群汉药文化工作者的翻译运动将永不止息。

0: 剃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1: 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

拉洗很好，洗很好。这里啊，我就想说不要只是站，因为如果大家这样子会看不到，所以我在想你就是如果你要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拉起来，先站起来，拉一个就好了。对，拉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然后你刚才不是要这个动作吗？然后顺蹲下去，坐下去。对，对我来讲，我觉得洗衣服就很像婆媳会在一个女生很私密的地方会遇到，譬如说洗碗筷的时候，有时候对，或者在做一些家里杂物的时候，都会说啊，媳妇，我跟你讲，就是以前哈，我们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就是她算是一个比较，有时候在公开的场合，有些话会很硬。可是我觉得反而在比较只有两位女性的时候，话会比较是软的，而且是可能有时候是一种生命的经验的交流。

0: 对他讲是传承。那他会有一段，你看那个看起来比较长者，会又带一个说，我也曾经也是新娘，我也知道生小孩这件事情。对，那我觉得这个传承是我已经把这个事情要交接给你。我要譬如说我妈常会跟我妹妹说啊，什么小孩子怎么带啊，然后怎样怎样。对，我觉得这个洗衣服的过程其实就很像是，就是有时候在发生在洗碗，有时候发生在吃饭。那我觉得洗衣服是也是一个传承，
1: 就很日常的。
0: 对，然后婆婆也会跟你讲说，你看我曾经也是新娘，对，我也知道生小孩很辛苦。转过来往前走几步，然后我觉得这个时候红布应该

0: 可以来，对，披上吗？也许哦，我就要露脸了。
1: 不是，我是说下面要有后面披的，还是要整的？
0: 好像这样比较，对不起，好像这样比较漂亮。那无畏舞者里面有四位，其实都是我曾经的学生。那他们都是我们屏东在地表演者哈，那觉得在我一直想要再帮屏东，就是多留点这种艺术人才，因为大家都知道说屏东要做这种事情不容易。那能够的话，我都要尽量把机会留给我们在地的这些孩子。
2: 之前也是鼎凯老师的学生，所以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契机，有认识到老师嘛，然后老师刚好有这样的一个活动，所以就问我想不想要一起跳当舞者，然后就也接下了这一次的演出。
0: 蛮好的哦，不愧是舞者，好与没可能可以自己搭，然后走，好，我觉得走就走，就慢慢走过去。当然有一位舞者比较特别，他叫雨梅，他是高雄来的。好，那我很感动说，通常我们这个生态很特别，就是屏东的生态，屏东人会去高雄工作，屏东人会去高雄做很多事情，可是高雄人要来屏东做事情的非常的少。那这位雨梅他是蛮特别，可他的特别是他不是纯粹舞者的背景，好，他是戏剧，英国的，念英国的戏剧的学校。
3: 其实是在脸书上面看到老师有贴一个那个甄选舞者的那个通知，这样，然后我就寄了 email 给老师，然后那天后来有约来屏东，然后跟老师面谈，然后有甄选这样。因为我刚毕业，然后我原本在伦敦，然后我回来就是比较想要多接触一些台湾在地的舞蹈舞团，然后跟舞者认识，对，多交流，所以有这次机会，我觉得就是一个很棒的我可以去做这样的事情的一个机会。
0: 千步还是千人看一下会比较好。雨梅，你在动上之后，你就可以慢慢转身。对，然后你应该是你是戴好了吗？你戴好了吗？应该是这样，他会帮你戴好之后，对不对？然后雨梅觉得好了，就拿住转身。你要不要？他是拿着布还是拿着他的手？当初我们在做这个这支作品的时候，其实是想要用传统跟当代的冲击这两个想法去想，所以当时我希望说，因为这些四个孩子是对我来讲，就像他是从传统的舞蹈的这个生态长出来的孩子，那我想要去找一个跟他们是很不一样有冲击感的人，所以就找这个雨梅，她让我看到说，新时代女性，她就挂个小鼻环，然后我们在讲话的时候，她是非常有自己的个性跟想法，那传统可能我跟。虽然他们这些孩子都已经长大是成人了，一些都已经都自己都是老师了，可是他在跟我的面对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种被规范的感觉，还是有一种层次的感觉。那我就想说，这个东西就刚好那个冲突感，我就把它放进去，更去展现出传统跟现代的那个冲突感，就是我这次比较想要去表达这一块。
3: 我的科系叫做舞蹈戏剧，然后它比较像是表演艺术系。但是其他的舞者可能都是可能科班出身的这样，所以我觉得老师也是因为看见我的肢体比较跟其他舞者有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他也决定运用这点去做他的排舞，做他的编排这样。然后我会说我可能扮演的角色是偏向一个新的一个女性，可比如说新时代啊比较年轻的这个女性，那她可能在很多传统客家女性长辈或是传统观念的看法里面，她是一个很突兀然后很奇怪的存在，所以我的这个不同去跟其他这些白衣服的象征客家女性传统意义上面的这种女性上面的角色去做一些冲突，是我觉得是这个作品一个蛮特别的亮点。

像这次被消失的名字，这个东西其实有时候很多万事万物都在你的正前方，在正在眼前发生，可是你没有去思考说这是对或是错这样子。欸，我们很多客家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就是吃苦耐劳，对不对？然后等他讲说嫁娶要娶客家女这样子，然后嫁不要嫁客家男呐，对不对？就很多这种传统的这个东西，所以我就从这一关去开始去思考，客家神主牌就是一个也是很客家的文化的个东西，就是所有的名字都会写上来。那闽南的神主牌就是小小的，然后后面有一本，然后是用手抄本。可是客家人是所有的名字就会写上去。可是我那时候看的时候，刚好就意识到说，哎，就是通常在客家的神主牌上面，男生会写真公顶凯这样子，可他的太太、他的夫人，他就会写萧氏如人这样子，就那个女生她的太太就只有萧氏，或是只有那个姓氏，可是就没有名字，然后就觉得哎呦，还蛮有趣的，就是说为什么她的名字不能被认知到？对，就觉得哎，原来客家还是有一些地方，就是在女性的一个我们讲平权，或是女性的一个处理是。还是有这么特别的方式，所以我就从这一点去思考，就从这个点开始去扩散。这其实一个仪式是很像上主牌的仪式，我们就是上主牌，然后上了牌子之后，他的身体的，你看，就是他会慢慢跟这个空间融为一体。然后我就会觉得，就是像我们那个主牌一样，它其实就是慢慢就是变成一体之后，它就不见了，就会在这个时空中，它慢慢的就被这个吃掉，它最后会跳到后面来，就它会变成一个。很模糊的影像，就变成说，好像曾经有这个人，但是时间过了就被忘记。那像我们刚才看到排练一些像生动作的细节那些啊，就是算是已经是第二个层次了，那就只是在美感上。可是我很强调是跟舞者工作，我说我很强调是为何而动，你要你的动作必须要有意识，就是你为什么要做这些动作。那你动作要传承什么东西？这是我比较 care 的。我动作不要多，但每一个动作它要有意思。譬如说，拧布算是一种，我会讲到纠结，就是两代的纠结，就是对，但是又得要放掉。所以我们常常在，不管是家里跟长辈，还是跟不管任何，你都有一个拉扯的过程。现在要处理的问题就是这一个过渡，因为它很长。那我希望其实音乐结束，其实也就差不多就结束了，我就不要再拖了。因为前面其实这样子，我们那么多细节小这里啊，其实蛮慢的。所以其实到后来，我倒觉得就是你们就是穿着你们的已经走出来，对。然后我觉得是一个打破那种好像一定要跳舞、一定要干嘛的这种印象。对，然后就是把你自己装饰成你觉得在这个场合里面或这个故事里面你觉得很适合你自己的样子。

0: 15岁那年，从屏东到北艺大学舞，毕业后进入舞蹈空间舞团工作。周游各国巡演的日子里，关于自身文化的叩问，便不时出现在曾鼎凯心中。
1: 在别的国家去展现自己的文化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而且大家也很想要欣赏这个文化是什么东西。对，但是也会在过程中，我在可能在坐车或在坐飞机或在工作的过程，我就想说，那我自己的家乡的文化是什么？我自己的，而不是编舞家或者是谁的文化是什么？那这个问题其实从我们在念北大时期，林怀民老师这些当代的老师都一直在告诉我们要去思考这个问题。可是有些问题并没有一个马上不能马上有答案，它必须要经过很多人生的历练才会有这些答案。

0: 因为职业舞团的工作就像上班一样，它就是一个早上9点到下午5点的工作，它其实就是虽然是跳舞，但它毕竟像是一个很规律的生活这样子。那我在那个团队待了2年，好，待了2年之后就有点觉得，希望有生活多一点不同的节奏，所以才离开了职业舞团，然后出去当的就我们讲的自由舞者。当自由舞者之后，你就不能只是自由舞者这件事情，你必须要自由表演者。好，因为你如果只接舞，你可能会只有一件事情都做不了，所以你要逼迫自己，或是要打破自己，说我不是只是舞者，我必须是表演者。所以我就试图的去接一些戏剧的，好，或歌舞剧的，好，就是除了跳以外的一些案子，然后也是让我去突破只是用跳舞这件事来展现艺术的这个东西。那这些东西也是我后来回到家乡后可以带给的。我先念两个硕士，第一个硕士是那个佛光大学的艺术学硕士，那时候的那个老师是林谷芳老师，他给我了一个很好的想法，就是说一切都是艺术，世界就是一个很大的剧场，你不一定要躲在那个空间里面才叫剧场。对，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对一个我们这种当时北艺大这种一定要以站在世界上什么国家舞台为目标的一种价值观的重新解释，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对，因为那时候我们在学校一定就是说，你就是要去上到国家戏剧院，你要到每个国家戏剧院去演出，你就是最 top 的舞者，你就是最棒的表演者。对，但是不一定每次都会成功，有时候你会上，有时候不会上。对，然后你就觉得好像那你就不是最好的那一件事情，有时候会纠结在那里。对，那刚好遇到林谷芳老师，他就跟我们解释说，你转身一看，整个世界都是一个很大的剧场，你怎么去使用它呢？这句话就让我感动到，我就觉得哇，原来其实对耶，为什么要纠结在那个小小的空间？对，所以那时候也是这句话，我才愿意从台北回来。
1: 31岁左右回到屏东，曾鼎凯开始有机会接触到客家相关的创作，而为了想更了解客家文化的真正内涵，曾鼎凯于是在攻读屏科大客家文化产业研究所。
0: 那之后也就开始把自己的艺术跟客家真正的也做了这个结合跟连接。那当然在创作过程中也会跟一些客家的一些教授或者长辈或者去做一些讨论，所以慢慢的才在客家创作这一块开始慢慢有一些成绩，慢慢有一些作品。那在这个作品要完成，当然只靠一个人编舞是不行，他必须要累积一些伙伴，比如说他对客家音乐或是自己对客家音乐上面有兴趣的，或者是表演者，或者是一些对客家文化很有使命感的一些年轻人，或者是认同自己家乡的一些年轻人，慢慢的就是会靠在一起。
1: 不过会在2020这年正式创立团队，其实背后还有个重要推手。
0: 那一年刚好屏科大的研究所的那个硕士论文写完，因为我的论文刚好就是我帮个团队编创的一个作品，然后我把它的创作历程跟发想把它写成一个论文论述，然后我老师就说，那你完成了这个论文，那你有没有想过下一步是什么？然后那时候我还没有想到，他就说，那你有没有试着不要每次都帮别的团队服务，而是你试着去讲出你自己的东西这样子。然后我的教授就这样鼓励我，就说，好像没有想过这事，但是他竟然点了，我就去思考这个路途。所以那时候开始想说，我是否有机会可以把自己成立一个团队这样子，所以才跟太太思考之后才成立的，就是一伙人这个团队。那我就想说，我们聚集的这一群人，也许我们不是就很像客家人，虽然我们不是同个祖先，可是我们对艺术或对文化其实都有一个使命感，所以我们才聚在一起。所以就想说，那我们就是以艺术当作我们的血脉跟使命聚集的一群人，所以叫一伙人。 表演制作团。

0: 为什么会有这个作品呢？就是我们一伙人就希望说把运用这个表演艺术去活化我们曾经忘记的那些空间，好，就是说或者被人家忽视的空间，好，就是因为这个起心动念来自于就是我在做客家的一些文化的填调的时候，我可能会到一些火房或者是客家一个文化的一个聚落，会发现那边因为客家文化也是在这个都会化中慢慢的凋零，所以那边可能就是比较不会有人气。那我希望说我有没有机会就是可以透过一些表演艺术把人到那里去，不一定很多，但至少就是有人到那边，然后这个地方重新又被看到，重新又被认识，然后重新再被理解，然后他又重新展现一个新的延展。
1: 于是曾鼎凯将舞作扣合环境，赋予场域新的可能性，要将民众带进位于平烟的客家馆中。
0: 把艺术走出去是目前我觉得要想推的，我觉得一伙人想推，就是包括我自己想推，就是说往年很多艺术是躲在空间里面，就剧场里面或者是教室里面，然后人要进去，可是在过程就是相对难，就多了一个过程。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反过来，我们就是很主动的到我们主动的带领人们跟着我们去到我们想带他去的地方。
2: 当时老师在跟我介绍他有一些想法，就是想要运用这个场景然后去做一些跟客家女性有关的议题的时候，我是被这个概念去吸引的，因为我其实没有在这种有点像投影然后又有展览的这种地方去做表演，所以我也感受到那种把舞蹈带到生活然后加入一些客家台湾的这种文化的结合的东西，我觉得真的是一个蛮特别的经验。
3: 在舞作当中就是会比较是属于我自己去进入到这个环境，进入到这个客家的一些主题性的舞蹈当中。然后像客家，我们这一次在某一些部分会比较强调他们是重男轻女的部分，跟之前的传统时代是比较像的，然后他们因为比较重男生，所以女生的地位反而是跟他们有一个很大的落差。老师想要以这样的一个契机去为女生去发声。
0: 艺术家其实一方面他设定了局限，一方面他自己要打破局限。一伙人要更敏感的说，这个社会需要一伙人做什么，需要这个时代需要一伙人做什么，所以我们要往这个时代去做一些协助这个时代可以做的事情。对，所以就像这次的创作，当我这个年代正在讲比较两性的议题，然后比较妇女的权益的问题，那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一伙人团队有没有办法借由展演的机会也帮这个议题多一点声音发作出来或是什么。对，所以我觉得一伙人团队它是永远跟着这个脉动在走的。

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于展场间移动，欣赏这一段段诉说客家女性故事的演出。而透过表演者的肢体演绎，他们的绽放，他们的愉悦，他们的挣扎，所有的苦与乐也都直接冲击着现场观众。

听到那音乐的时候，尤其是那客家八音的时候，我真的就掉眼泪了，非常非常的那种感动，就想到哎呦，那个时候我们结婚的时候那个音乐哦，就哦那个情境哦，就好像一下子拉回到那种二三十岁的样子，真的是好像没有经过这样子的话，你没有办法去想象到当时那个女生那种心境。因为我本身也是一个职业妇女嘛，这个就是我以前上班的地方，品农烟叶厂，所以感触非常的多，尤其是一个客家女人啊，对于家庭还有事业的两，就是她讲的四头四尾那个哦，那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

0: 我觉得这是我看过最棒的一出。我不知道舞可以有这样子的呈现啊，剧场可以这样子流动，而且我不知道就是，反正就算是这种的议题的呈现，我觉得每个舞者他那种肢体一举手一投足，我觉得都好美好美啊！我就被那种艺术被那种美吸引，然后我就觉得超棒的，我觉得这个就算买票我也愿意啦。然后想说怎么会那么好，这么精彩，这么精彩，怎么会是免费入场？我觉得太棒了。
1: 起初不少的老师创作理念的时候，我是喜欢整个空间的那个氛围，还有肢体的表演，然后搭配这个现场的那个声光效果。然后后来座谈老师再把他编舞的这个理念很清楚的哦，我又觉得更能够搭配到刚刚欣赏的那种感觉。那么近距离可以看到舞者的动作表情，然后这么近，就其实我觉得震撼也还有来自于很贴近，跟我们一般可能坐在表演厅直接这样子看的那感觉是完全不同的。然后再加上它搭配的这些，我们又身临其境啊，所以我会觉得哇，那特别有感。
2: 除了和小女孩互动，舞者们也分别找寻符合个性的装扮，重新定位自己，展现真我。

艺术家应该要去汲取现在社会的一个反应，然后再反刍出在他的作品上面。对，那当然要加一点你自己的看法，也许你支持，也许你反对，但是我觉得这才是一个艺术家可以更 close 这个社会的关系，而不是想要自己是往这一个方向去。我们来用艺术来呼应当代的一个思潮是什么。那在这

0: 自嘲下，我们自己又如何去能够说出我自己的看法？对，就是提供一个看法或提供一个空一个角度，
1: 不受传统框架束缚，在艺术的领域里挑战创新。曾鼎凯正带领着一伙人表演制作团，在客家表演艺术里走出一条新路。

如春天花朵，风吹即谢。禅如柴中火星，一波即息。禅如众生妄想，一明即了。禅如无迷无悟，正者了之。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彭爱伦，欢迎收看9月25号《人间新闻》。佛光山普门寺举办幸福与安乐讲座，佛光山退居和尚新培和尚从禅语生活谈起，吸引了现场和线上超过有1200人一起来参与。
1: 讲禅不一定要讲得艰深，面对台下满场信众，新培和尚从每天的生活说起，想要的太多，放不下的太多，往往就是烦恼的开始。
2: 生活真的很重要，不要太过追求太多。其实有时候生活需要的不多，你却想要的很多。
1: 佛光山普门寺举办幸福与安乐讲座，现场加线上超过1200人参与。礼请新培和尚以禅与生活为题，谈到禅不是离开生活追求另一种境界，而是面对人事物时学习减少执着，让心能够自在随缘。
3: 培和尚的开示真的让大家心开意解。其实禅的智慧每一个人都有，修行无非是让自己能够随心自在。随遇而安，就是修一切法，但是又不住一切法。
4: 跟随着大师的脚步，我们学习的都是我们自己心中所想要的，就是我们得到的禅语生活的自在。
5: 道在当下，悟在心中。
1: 禅在哪里？答案或许就在每天的生活里。少一点执着，多一点自在，把佛法从经典带回柴米油盐，也让面对生活的不如意多一种选择。联合新闻台北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迈阿密协会举办一杯茶一念心主题读书会，邀请到不同年龄以及文化背景的民众一起来品茶、阅读和交流，从茶禅当中学习到专注当下，也迎接中秋佳节。
6: 茶话会，我们这个茶禅茶话会来品尝这个喝茶。
7: 迈阿密佛光人一起参加读书会，大家一起品茶交流，并透过轻松的互动认识彼此，也让品茶活动多了一份阅读与分享的乐趣。不同年龄、不同文化背景的参与者聚在一起，在共同参与中感受茶禅与生活之间的连结。活动以星云大师卢氏说的茶道为主题，将品茶与读书会结合，带领大家从熟悉的喝茶经验出发，重新感受生活中的一茶一味，也从泡茶、奉茶到饮茶的过程，让参与者学习在日常生活中放慢脚步，专注当下，从简单的生活体验中关照自己，体会茶禅一味的生活修行。
8: 其实这个就跟我们佛教所说的道理是一样的。因为
7: 适逢中秋佳节，青年分团也接棒朗读星云大师法语，透过青年一代的分享，传递人间佛教精神。活动最后在茶香与交流中，让不同世代、不同文化背景的参与者一起迎接中秋，也从茶禅中体会专注、感恩与惜福。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迎接中秋节，国际佛光会里斯本协会第5分会在9月份期间

举办了月饼义卖活动，分会成员们集体创作手作月饼，而义卖的所得也将会全数投入葡萄牙佛光山建寺工程，展现了大众。

0: 建设的护池新，此次义卖所得全数护池葡萄牙佛光山建寺工程，佛光人用具体行动将三口寺给落实到生活，让义卖成为结缘与行善的实践。人心葡萄牙综合报道。
1: 我们提到中秋节，第一个让人联想到的就是月饼。国际佛光会哥本哈根协会特别举办教学课程，佛光人动手学习做手工月饼，从选材、揉饼皮、准备馅料到烘焙等过程，通通都自己来。看着月饼出炉，有不少的学员都直呼好疗愈。
2: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3: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4: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5: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6: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7: 欢迎收看九级之外，
8: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9: 听什么呀？
8: 倒计时的声音。
10: 老大，
9: 南星集团出事儿了，干！
8: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11: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9: 什么意思？
12: 出事了，大事！
8: 我怎么信任你？
13: 你害我！
8: 你为什么？
12: 别再问为什么。
8: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14: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15: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16: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9: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17: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12: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改变自己的人生。
8: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纵有疾风起。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高雄市区公车现在不止载客，还多了一项道路巡检的任务。高雄市政府呢，目前在47辆市区公车上面加装了道路影像回传设备，利用了公车每一天行驶的路线，搜集路面上的资讯，也将会透过科技协助发现坑洞，还有道路异常，加快后续的维护作业。
1: 这个巡检系统目前已经有47辆市区公车配备，并透过车上设备记录路面状况。系统侦测到疑似坑洞后，会自动将资讯回传后台，由公务局派员前往确认及维护。整个过程都由系统自行完成，驾驶不需要介入。
2: 对于路况的一些即时的状态，原则上驾驶不会有徒增另外的负担了。
3: 只要锁过去，可以去侦测到，后台就马上知道这判断。它有一个我们训练，它会判断说到底是不是坑洞这个方式去做。那判断以后，我们就后台里面传，我们公务局就派人赶快去做维护。
1: 面对道路巡检导入 AI 科技，高雄市议员黄柏林认为，市府各局处面对新的设备与技术，都应该善用 AI， 提早发现问题，及早应应，降低民众用路时可能产生的安全疑虑。
4: 各局处只要有新的设备、新的概念，我们都应该透过 AI 的技术去落实，可以节省大量的能力，而且提早去面对因应，就不会有很多市民朋友有安全的疑虑。
1: 高雄市府透过公车行驶路线协助搜集道路影像，增加道路巡检的涵盖范围，未来也盼持续累积相关资料，建立更完整的道路图资，提升道路维护效率。联合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0: 灾害现场是分秒必争，现在台中市消防局多了一双空中的眼睛，特搜空拍队正式成军，也透过了无人机空中侦察以及热显像仪来掌握灾情，还能够协助投递救援物资，在大型灾害发生的时候可以更快的找到受困民众，为抢救生命争取宝贵的时间。
5: 消防局长亲自授旗，台中消防局特搜空拍队正式成军。除了从空中观察灾区，还能运用热显像仪辅助搜索，协助救援人员更快掌握。

0: 灾情，判断后续救援方向。
1: 那我们目前接下来要执行的任务是，不管是火警或者是山域搜索、河道搜索等等的救援，我们都会利用无人机、空拍机的方式来做科技的协寻，那让我们可以更积极的去寻找救灾，然后跟让我们反应时间可以再更缩短。
0: 无人机飞往模拟火灾现场，接着执行救援物资投递任务，地面则由搜救犬发挥灵敏嗅觉，再由特搜人员展开搜索与救援，提升大型灾害的搜救效率。
2: 能够结合现在 AI 科技提供的一个讯息，让我们现场的指挥官能够从高空就可以知道整个地面上所发生的一个状况，能够让指挥官有更清楚了解现场的一个掌握，能够及早的一个警力的部署。
0: 灾害现场分秒必争，从空中侦察到地面搜索，科技无法取代救援人员，却能成为重要助力。无人机、搜救犬和特搜人员各自发挥所长，彼此配合，让救援多一份效率，为等待救援生命争取希望。人新闻台中综合报道。
3: 最近这几年风靡全球的 High Rocks 是结合跑步与功能性的训练，标榜的是全民都可以参与的混合体能赛事。而现在呢，这一股热潮也吹进到了校园。新北市立中正国中校方利用了下课的时间来举办 mini 的 High Rocks 体验赛，设置六大关卡，要带领着师生们一起来挥洒汗水。
4: 扛着沙袋跨步向前，握紧拉绳，奋力拉起重量往下蹲。风靡全球的混合体能赛事 High Rocks 在校园里也登场。
5: 这些都是我以前都没有体验过的东西，然后它也让我学到了一些有关肌力运动的训练。像划船机的话，就用屁股还有手的力量，然后让用核心来发力，才可以有力气，才可以推动那些东西。
6: 平常都是窝在教室里面写写题目什么的嘛，那在下课时间可以过来这边做一些肌力训练，就是很不错。
4: 推动校园运动风气，新北市立中正国中引进专业器材，将 High Rocks 八大项目简化为六项，让学生利用下课时间进行挑战。
7: High Rocks 这个运动，它其实就是跑步结合一些功能性的训练。对，那我们利用下课的时间，然后进行快闪的活动，所以我们把 High Rocks 的项目精简化，包含了人体很自然的动作，跑、跳、投掷，然后甚至蹲的动作。
4: 在指导下使用器材，不少学生是感到既新奇又陌生，挑战驾驭这些平时少用的设备，学习操作上的技巧与正确的运动观念。
8: 比如说，我以我的这个推拉雪橇这个项目为例，我们的身体的角度很重要，因为其实比较费力在推的时候，我们的效率会比较低，所以说其实角度到位的话，他们推起来也会比较顺畅。那比较顺畅的过程中，会从中获得成就感。那所以说，其实在过程里头，他们有成就感之后，他们就会很常会来接触这个运动。
4: 打破对运动的既定印象，透过师生间协力挥洒汗水，让短短的下课时间变身体能挑战，也为校园生活增添大不同。人新闻新北市综合报道。
3: 小朋友们的眼中，他们的世界真的跟大人不一样。日本的摄影师冈本孝带着15台单眼相机前往到了花莲的新城国小，让一年级的孩子们第一次当起小小摄影师。而他自己呢，在台北展出的摄影作品收藏的所得也将会全数的捐作公益，希望要把艺术从展场带进偏乡。
9: 相机往脖子上一挂，尺寸几乎快跟小朋友的上半身一样大，有人蹲着拍，有人趴着拍，还有人干脆是躺在操场上，镜头直接的朝向天空。日本摄影师冈本孝带着15台的单眼相机第一次来到了花莲新城国小，不急着讲光圈快门，让小朋友们自己决定该怎么拍。
10: 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创作，所以每一个人的概念然后在乎的部分也不一样。我也很惊讶小孩们这一次给我看的，所以他们创作的作品这么不一样的。
9: 平常不起眼的叶子、墙面，甚至每天抬头就能够看到的天空，全都成了孩子们镜头里的主角。
11: 艺术它重视的是启发还有创造力，那不管是我们一年级的小朋友还是高年级的小朋友，他都可以透过代用课程的艺术陪伴，激发他的创造力， 还有他的观察力，还有他的想法。

0: 象力跟美感，最终强化他的自信心。
1: 带着孩子追光，而其实冈本孝自己也追了花莲的光将近十年，上百次守在太平洋岸边等待日出，捕捉海面云层跟晨光瞬间的变化。作品在现在也集结成了光之旅摄影展，在台北的松山机场展出，收藏所得还将要全数的捐作公益，来继续的支持偏乡的艺术陪伴。人间秀美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2: 随着台湾迈入到了超高龄社会，预防失智症也成为了许多家庭的重要课题。很多人以为长辈年纪大睡得少很正常，但是呢，医师提醒，睡眠其实是大脑的清道夫，对预防失智是至关的重要。而为了要响应九月份国际失智症月，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发起了第十九届的募款活动，呼吁大众要一起来重视睡眠品质，并且一起用爱心支持失智家庭。
3: 这个睡眠的绝对不是没有用的，不然我们人类就不用花这个时间去睡觉。所以我们就用清道夫，而且是叫做暗夜的清道夫。
4: 一句暗夜清道夫道出睡眠的重要性，因为好好睡觉不仅能保养大脑，更是预防失智的关键武器。
3: 我们白天学习的东西，并不是你现在学了你就会永远存在你大脑里面。睡眠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也在做这个记忆巩固的一个动作所以呢，这个睡眠是对这个机制跟失智症脑健康是有很强烈的关系。
4: 在九月国际失智症月，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也发起第十九届失智老人募款活动，透过医疗卫教募款，让民众正视睡眠与失智的密切关联。
5: 今天我们就是透过这个活动方面是帮忙多募点经费来多推广我们失智症的多方面的活动。那更重要的还是呼吁大家要重视睡眠，睡得好，你就会远离失智。
4: 预防失智症可以从自身做起，同时也期盼大众伸出援手响应募款，不仅帮助长辈用好眠存能量，也让失智家庭在漫长的照顾路上拥有更多的温暖。人间新闻洪瑞礼物声援台北采访报道。
2: 糖尿病是国人常见的慢性疾病之一，全台湾每一年都有18万名的新个案。40岁以下的青壮年族群的发生率在这五年内更是大幅增加了25%。糖尿病关怀基金会调查发现，到了糖友们有80%其实搞不清楚影响自己血糖高低的真正原因，而且呢，对于控糖的数字感到害怕。
6: 医生分享，有病友极度自律，遵从医嘱，定期回诊，饮食控制且规律运动，积极控糖，但是一直无法稳定达标，始终无法找出控糖问题，让他感到挫败。后来才发现，魔鬼不是食物，而是这个。
7: 他说：“我开车的时候，我居然血糖变高，原来压力会影响。他以前都没有意识到，他比较能够掌握自己，知道这个。”行为跟血糖的回馈之后，他回诊，他血糖就变得比较稳定，而且他比较不会那么焦虑。
6: 糖尿病关怀基金会在2025年底进行的全台血糖调查发现，近80%糖友对自己的血糖数字感到焦虑，尤其是离病5到10年的糖友，对控糖最没有信心，然后也觉得会影响他的工作表现，原因就是他没办法完全掌控自己的血糖变化。
8: 现行测定用这个指尖血测定的缺点，也就是说它会痛啊，然后不方便。那再来，它是一个单点测定，并不知道说，整天这个血糖平稳的变化到底是怎么样。那所以，在近几年，新发展出来的这个连续血糖监测，就可以补足这个缺点。
6: 血糖不是凭着感觉就能够知道高或低，必须靠仪器。医师建议国人30岁以后，最好可能就要知道自己血糖的高低。
9: 我们应该如何来寻找为什么会造成高低血糖的变化，来自于波动的这个原因，并从而养成一种习惯，就是说参与血糖的管理。 我们觉得血糖的话，这种事情的话是自己的事情，而不是医师

0: 护理师、营养师的事情。
1: 忽略血糖波动影响是造成控糖困境与焦虑的关键之一。医师呼吁糖友除了固定回诊的糖化血色素检测，也可善用连续血糖监测等工具，掌握日常血糖变化，避免长期血糖剧烈波动，加剧糖尿病并发症风险。人间新闻郑仁宗、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2: 台湾洗肾的人口突破了9.7万人。医师发现，当肾脏变差的时候，体内会累积连洗肾机都洗不掉的隐形尿毒素，甚至会引发致命的心血管危机。医师提醒，要是摄取过多的肉类，就容易产生这类型的毒素。平时除了不要乱吃止痛药，同时呢，也要落实低蛋白饮食以及定期的健检。
3: 洗肾机不断运转，血液沿着管线来回过滤。目前台湾已经有9.7万人次的洗肾人口。然而，医师发现有一种硫酸吲哚酚的有毒物质悄悄隐藏在患者体内，持续累积。
4: 硫酸吲哚酚为什么叫尿毒素呢？就是所谓尿毒素，就是本来应该从肾脏排泄出去的。尿排不出去啊，在我肾脏变差的时候就渐渐累积，这就是说我们的尿毒素。
3: 这些留在身体内排不出去的毒素，多半是因为摄取过多的肉类等蛋白质所产生。它们不仅持续伤害肾脏，更可能引发心血管问题。医师表示，要面对这个无声的健康杀手，日常的预防保健比治疗更加重要。
5: 在临床上，如果民众在肾功能不好，民众还是要注意，就是避免吃止痛药，然后低蛋白饮食，那可以吃一些益生菌，那有一些活性炭的药物，对于降低硫酸吲哚酚浓度也会有帮助。
3: 面对难以察觉的尿毒素，唯有从日常饮食着手，配合医师治疗，同时透过定期的健康检查精准监控，从生活到医疗双管齐下，才能守护肾脏健康。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6: 我若是9点通告，伊可能5点都要起床开始化妆。
7: 对啊，
6: 你看一天拍下来，他其实也很累，
7: 而且前一个礼拜就叫我在整理衣服
6: 了。嘿，然后他就是想呈现最好，就是说，我怎么样，把这今天要拍的东西做到最好。那这个是我觉得我看到他一直在要求自己。
8: 因为我一直看着阿姨，然后旁边就开始从你两边就开始出现一些骚动，然后一些尖叫，一些啊尖叫声。其实，在拍纪录片的经验里面，很少有这种，就跟着这样的传奇人物这个明星，然后你可以感受到那个身临其境的感觉。
9: 打动他应该是说，你爱对，你对对台湾的观众要交代，你就是爱老过这些物件。然后只是我们回想起来，不知道这么辛苦。5年做3个案子，而且是交叠。

因为李梅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的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现在不用出国也能够搭船逛水上市集了。位在台南的四昆生红树林水上市集热闹登场，游客们搭上了观光船，深入潮间带欣赏红树林的生态。回到岸上呢，还有亲子水乐园、梦幻泡泡秀，把自然的景观和观光一起结合，让游客们一次可以体验到台南独特的水陆玩法。
1: 游客登上观光船，沿着四昆生水域欣赏红树林景观，从不同角度感受台南渔村风情。台南2026四昆生红树林水上市集热闹登场。
2: 我第一次在台湾看到的水上市集，那当然跟我们在国外看到的氛围不一样，但是在这边多了一个我们台南在地的好吃好玩的，都可以在这个很特别的水道，可以有很棒的一个感受。
3: 这个新鲜感比较够，然后因为它有市集，然后不像那个安仁区是红树林而已，它这个有更多的人文跟一些互动，这样子感觉很新鲜，这样子。
4: 一个红树林的资源是相当丰富了哈，未来这些红树林我们要好好的去保护它，让它能够更加的一个发扬。好，那也欢迎我们全国的所有的游客都一起能够一起来我们这边。
1: 搭完船回到岸上，除了满满的美食等着游客品尝，还有大型水乐园让小朋友清凉消暑，搭配魔幻泡泡秀，吸引亲子家庭一起同乐。
5: 不用出国就可以看到很多大朋友小朋友在这边，那很多包括吃冰啊，或者是一些我们在地方创生的一些作品哦，尤其像那个用树叶啊，或是用一些竹编编成的一些这个很漂亮的工艺品，
1: 将自然生态、地方产业和亲子活动串联在一起，游客不止多了一个假日去处，还有机会在吃喝玩乐之间更认识这片土地特色，让渔村风情透过不同方式延续下去。人间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0: 2026南投温泉季正式起跑了，南投县串联起埔里、东埔以及北港溪三大温泉区，从九月份一路会到十月底，接力推出的是歌唱大赛、原民文化市集，还有很多的特色活动，搭配上南投好康月的优惠，要邀请全国的游客一起来感受不同温泉区的特色以及风情。
6: 南投温泉季正式启动，现场集结温泉、旅宿等在地业者设摊，展现南投多元观光特色。中华民国温泉观光协会表示，南投虽然腹地有限，却拥有三大温泉区，而且各有不同特色与玩法，搭配好康活动，吸引游客来南投旅游。
7: 腹地有限的情况下，也同时拥有三个温泉区，而且都拥有不同的这个特色、不同的玩法。那目前也除了国旅补助之外，南投县政府也加码有举办这一个南投好康月的这个活动。
6: 今年温泉季从埔里、东埔一路串联到北港溪，9月19日先在埔里鲤鱼潭登场，10月17日移师信义乡东埔，10月31日则在国姓乡举办北港溪温泉嘉年华，三场活动接力登场，邀请游客一路玩遍南投温泉区。
8: 9月19号会有埔里的温泉季，10月17号我们会在信义乡东埔的东埔国小举办一三恋东埔情的温泉季。10月31号，我们在国姓乡会有北港西的温泉嘉年华，让来泡温泉的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可以享受南投的美食美好的风情。
6: 南投温泉季系列活动今年也结合南投好康月，鼓励游客走访合法店家消费、登录发票、抽汽车等好礼。看串联秋季观光活动，带动南投旅游热潮。人间新闻李明宏南投采访报道。
0: 台北101向来都是台湾跨年烟火的焦点，有饭店业者要。

0: 来抢攻跨年的商机，主打的是只要一拉开窗帘就能够一睹台北101的灿烂烟火，这是迎接跨年最惬意、最浪漫的方式了。台北跨年的景观房大战现在就已经开始热闹开打。
1: 今年选定要在哪里跨年倒数迎接新年了吗？台北101向来是台湾热门的选项之一，想看着台北101烟火一起倒数，手脚可要快，因为台北信义区饭店能观赏台北101烟火的景观房现在开始抢订。
2: 我们饭店的地处位置是在国父纪念馆站一号出口，那到大巨蛋只要3分钟的步行距离。全馆有66间的房间，可以看得到101的景观跟信义计划区。我们今年是预计，9月下旬就开始销售跨年的这个房间，预计这两周就会预定几星客满。
1: 如果想住得更舒适，还可以选择坐拥大巨蛋第一排黄金地段，饭店首次对外亮相30平大斥资千万的隐阔套房。
2: 我们的隐阔套房那是在去年底全新落成，那坪数大小大约30平，那可以整个环境看到我们的市区跟大巨蛋还有101的景观，那整体的房间是采用一个低调奢华的一个设计。
1: 除了看烟火，肚子也不能饿着，只要入住烟火房，饭店就赠送美式跨年狂欢分享餐，餐单中包括缤纷花园季节水果沙拉，即将春卷皮包入洛梨和当季水果的酥炸时令水果洛梨卷佐香菜青酱，将马铃薯面疙瘩搭配特调 cheese 酱，半熟水波蛋的炸马铃薯面疙瘩佐半熟水波蛋，让跨年不只看美景，还能吃美食。人间新闻郑仁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花莲文旦的产量占了全台湾大约有1/4，今年除了鲜果，还把文旦和柚花开发成了食品以及生活用品，来抢攻中秋送礼的市场。同时呢，也持续的拼外销，去年的出口量有接近990公吨，今年希望再往上突破，把文旦送往更多的海外市场。
3: 文旦不仅能吃，现在从食品到生活用品都闻得到柚子香。中秋节前，花莲推出了2款文旦特色礼盒，不再只是靠鲜果销售，也希望透过加工替文旦增加更多市场。
4: 除了自己的农业本业，还有拓展到我们很多的多项的平台结合，这也就是让我们希望能够认识花莲方方面面都可以接触到。
3: 县府推出了2款礼盒商品，一款主打酱料、茶饮等食品，而另一款则是把文旦延伸到了沐浴、防蚊等日常用品，从吃的到用的，将生活一网打尽。未来将进驻台北、台中3处据点限量贩售，先从国内市场增加曝光。而另一条销售线则是直接的往海外走，花莲文旦产量占全台大约1/4，除了国内的中秋市场，近年也持续的拓展海外通路，去年文旦外销量接近990公吨，今年除了既有市场，也持续的往日本、新加坡、马绍尔等地来拓展。
5: 整个文旦柚的外销是在990公吨左右，那我们希望说今年能够再突破。那除了对岸的这些文旦柚的销售之外，我们还包含了日本、包含了新加坡、马绍尔等地，我们都有在做一个通路的一个拓展。
3: 一边把文旦变成不同商品，延长销售时间，而另一边则是继续的往海外寻找市场。中秋文旦大战开打，花莲从加工到外销双线出击，要替一年一收的文旦找出更多的销售机会。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蛋黄酥是台湾最具代表性的传统糕点之一，在最近这几年呢，更成为了中秋节最抢手的秒杀级精品。面对到台湾人求新求变的喜好，今年就有业者是推出了创意吃法，把麻辣锅里面的青花椒、台湾道地的铁观音茶都放进到了馅料里头，激荡出新的味觉冲击。
1: 一刀划开酥脆扎实的外表，切开后里面是黑色内馅夹杂着花生颗粒， 不时飘来浓郁的青花椒与芝麻香气。今年有业者把灵感延伸到深受台湾人喜爱的麻辣锅物，首度将大红袍青花椒运用在蛋黄酥内馅，创造出新的惊喜口感。
6: 我们家新品是黑沙青花椒麻酥，那它是严选黑芝麻，然后及台农九号的花生，那再加入大红袍青花椒粉，那最后上面包覆我们的招牌菠萝饼皮，吃起来口感就是酥脆，然后不油腻，稍微麻麻的，不太会辣。
1: 重口味的黑沙青花椒麻酥，开启中秋糕点全新的风味想象。而向来将台湾茶融入甜点作为品牌特色的业者，今年也以木栅铁观音作为主角，推出全台最黑蛋黄酥。
7: 我们今年推的是铁观音的茶金蛋黄酥，茶香就是我们用木栅铁观音的茶，然后做成的很香浓的一个茶的蛋黄酥，然后每一个蛋黄酥都会有2公克的茶叶去做成这个香味。一般的蛋黄酥都是奶油的香气，那我们有台湾茶的风味，所以会吃的会回甘，然后比较不会那么的甜腻的感觉，因为茶会解腻，然后会回甘，所以是一款黑金的一个会回甘的一个蛋黄酥。
1: 除了内馅外，这几年将西式面包的菠萝饼皮与蛋黄酥结合成的菠萝蛋黄酥，让蛋黄酥吃起来口感增加了扎实爽脆的菠萝口感与奶香，让菠萝蛋黄酥也慢慢成为蛋黄酥的明日之星。人间新闻郑仁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8: 我们要出发了，往上靠近一点点，
9: 靠近一点点，靠近一点点，再来。
8: 一群曾经被照顾的天使，可以扭转自己的生命，透过音乐去陪伴别人。
9: 靠近一点点，
8: 他们的努力我们看到了没有？又给予多少的鼓励呢？
10: 他们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一个让能力能被看见的舞台。原来被照顾的人也可以成为照顾别人的人。
11: 真正的共融不是我们走近他们，而是我们大家本来就可以站在一起。
12: 他们演奏的不只是音乐，而是在说出自己的生命。
13: 不要急着替他们做，先给他们自己做到的机会。
8: 英文 anchor 的意思是做得很好，急得被看见，再来一次。拥有流量的网红们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屏东成立文资传将工坊，未来呢将会透过木作、石作等实际的课程，把老师傅的技术交给下一代，也要培养更多具有专业证照的修复人才，补上文化资产保存的人才缺口。
1: 请揭牌。
2: 屏东文资传将工坊在屏间1936文化基地启用，原本的旧仓库重新整理，现在摇身一变成了培养文资修复人才的教室，而屏东也是非六都当中第一个成立文资传将工坊的县市。
3: 后续呢，我们的文资不仅是要保存，我们更需要传承，更希望有更多的人呢能够来参加，能够来加入，这也是在非六都之外第一个县市有这样子的能量。
4: 现在第一件事情拿到的时候，先把它泡水。
2: 工坊启用的第一天就安排了传统工法实作示范，从材料怎么处理、工具如何使用到真正的动手修复，老师傅累积多年的经验，一步一步交给了学员。
5: 能够在县市成立这样子的文资传将工坊，也能够把我们各种的人才的培训啊，也能够高屏地区啊的这个传习的培训的能量啊，能够扩增。
2: 随着不少传统匠师年纪渐长，过去靠着师徒一代传一代的技术，也面临了人才接棒的问题。学术界加入培训，希望能够让年轻人学到技术之后，还能考取相关的证照，真正投入古迹跟历史建筑修复。
5: 他会考这个我们这个文资局这边所办的这个技术证照。那这个有这个技术证照之后，他们未来在做这个文化资产保存特别是建筑古迹修复这边，它就有一个证照。
2: 老师傅手把手教学，在推动古迹保存之余，更要先把修复古迹的手艺保留下来，让传统技术有人学，更能够继续的传承下去。人间新闻在屏东的综合报道。
0: 国立故宫博物院推出汇流1950新入藏文物风华特展，这一次是首度公开了182件在半个多世纪前渡海来到台湾，直到最近呢才开始正式入藏的江西乡珍贵文物。为了要重现当年文物来到台湾的真实样貌，这一次的展览更结合了阳明海运特别捐赠的海护号船舶模型，将历史的古物以及航运的轨迹完美的结合。
6: 展厅内陈列着各式不同年代的古物，这182件历史珍宝全都汇集在故宫汇流1950特展。透过这次展览，首度公开这批在半个世纪前渡海来台，如今才正式入藏的珍贵文物。
7: 这些文物的话，被统称为江西乡。那最初的时候，就是故宫博物院一直用代管的方式，来保存这一批文物，但是在去年百年宴庆就经历了这些文物在台75年之后，故宫博物院决定把它办理正式入藏，让1950年那一段文物迁徙的历史面貌更加清晰。
6: 为了更完整重现当年文物渡海的过程，展场也特别展出阳明海运捐赠的海护号模型，将历史文物与航运轨迹相互结合，不仅还原了时代记忆，也展现出企业对文化传承的重视。
8: 我们也就是希望透过这一次由我们阳明海运文化基金会将这一艘海护轮赠送给故宫作为永久的典藏。那透过跟文物的就是这个展览跟文物的结合，还有透过故宫的研究，让我们这些就是可以在海护轮能够继续在故宫来见证历史。
0: 汇流1950新入藏文物风华特展正式启动。
6: 研究人员抽丝剥茧，让研究尺度从一件古物扩展到一艘船，甚至是一个大时代。这项别具意义的特展将在故宫北部院区一路展出到2028年，希望带领众人跨越陆地与海洋，见证大时代的珍贵历史记忆。人间新闻洪瑞礼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历经两年的时间筹备，明华园戏剧总团台日表演艺术交流计划在台南戏潮艺术馆登场，邀请到日本国民剧团、宝冢歌剧团来和无敌小生孙翠凤一起同台演出，要让观众朋友们亲眼看见两套百年顶尖表演体系的身段与明星养成。
9: 独特的宝冢式舞台魅力，不用出国，在台南戏潮艺术馆就能够观赏。明华园戏剧总团

0: 舞台上的刘姥姥举手投足之间多了份俏皮与活泼，这是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台湾豫剧团将在10月底隆重推出的刘姥姥秋季公演，而打头阵的正是新生代的豫剧拉旦张轩庭。
1: 重点是就是要演出刘姥姥这个人，她的智慧跟她的韧性，而不是单纯只是觉得就是一个很诙谐的老太太这么简单的一个意境。对，所以是有难度的。其实观众看会觉得有笑有泪，就一开始会觉得啊，好可爱的老太太，后面你又看到她的仗义，潸然泪下。不能用单一的心情去看待这个人物。
0: 这次演出最特别的就是由豫剧皇后王海玲带着弟子张轩庭一人演一天的双日双主角。张轩庭诠释刘姥姥出入贾府时的天真逗趣，王海玲着重历经大观园与贾府衰败后看透世态炎凉后的悲悯，一次能看到两种不一样的刘姥姥。
2: 我想刘姥姥就是非常经典的一出戏哈，那么我也希望把它传承下来。那么这一次呢，演出的就是传承版，那么由我和我的学生张轩庭，我们各演一场，就是10月31号跟11月1号，我们师徒共同啊一起来把这个经典的剧目这个角色啊再传承下去。

0: 家都常用刘姥姥进大观园来说人没见过世面，但这书改编自《红楼梦》的新编豫剧《刘姥姥》，用最直白、大明大放的豫剧唱腔，将刘姥姥大智若愚的生活哲学、不卑不亢、自娱娱人的生活态度，并在贾府落败后用行动证明受人之恩、涌泉相报的情怀，让刘姥姥从搞笑逗趣的丑角翻身成为最有骨气的英雄。原真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1: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真新闻内容请下载 A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彭爱人，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中秋佳节愉快，我们再会。

里瓦，新地米布拉耶扎萨里瓦，格里玛苏扎米吉达斯里亚布鲁翁翁翁翁翁翁翁格瓦萨里瓦，达达格达瓦兹拉，玛尼格扎瓦兹拉。

0: 签字是以字典部首为准。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也是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字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叫活版上版。

0: 你看他像姓李就好了啦。墓志下面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案件的案，药都有那个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很欣赏我们那个活版字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西路起来22年前就2700多万，现在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是不是啊？我也很想去传承，嗯，这个产业是它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我一生的岁月与佛教已经不能分开，在日常生活中所想的、做的、说的都不离佛教，也就是非佛不言，非佛不做，致力于佛教的兴隆与发展。

0: 不胜人师父，学生就位，并请济世光业法人谢氏中心代表。
1: 善良主要的角色一定要大木作相师，主要他要去做一个采量的动作。兄，大吉大利！兄，大吉大利！这中脊梁哦，就像我们人的脊椎一样，像龙骨一样。安装过程当中啊，都要讲一些吉利的话，很谨慎。中脊啊，如果你安装不好，我们你要讲到零六杠一，上人不正下人歪，代表哦这一家人哦的好坏

0: 2016年文化资产保存法修正，强化对老建筑的保护。这几年在政府与民间的积极参与下，古迹修复案件越来越多，资深大木匠师和传承的学徒人数却供不应求。
1: 那块小块可以雕啊，太多啦，再上去啊，再上去，再上去啊。
0: 一位想传承技艺的师傅，带着一群全台少见的全部都是年轻学徒的工班，正在进行木结构修复工程。
1: 我的徒弟啊，这个是大的，这个是大的，是蔡正宏啊，啊，这个是第二的，就是那个吴卓轩啊，哎呀，他们两个是台南人啊，这个应该算这个出师了啊，这个三年五个月了，算算是了，哎呀，啊，那个是两年多了，哎，啊，上面还有两个，绿色衣服的那个啊，这个是排第三的啊，他叫杨成伟啊。南投人啊，哎，上面这一个是最小的，哎，这个是我朋友的儿子啊，林俊豪啊，是台中人，先排起来啊，用看着就知道一样长，两个一样长度的啦，大概就好了啦，不用排那么齐啦。
2: 在工地，徒弟当然是比师傅辛苦吧，哎呀，因为徒弟可能就是做杂项的东西比较多啊，师傅都是做一些比较有技术性的东西啊。
0: 打造支撑房屋的粗大梁柱，把屋顶和梁柱用榫头等木工手法连接起来，是大木作的主要工作。
1: 看不好，看不好。无啦，你即摆看咧啦，即摆是安尼有啊，有啊，去三区看咧，去三区看咧，要看到正，看到停。这支、迄支影会使落去啊。如果这边的这边刚刚在搬啊。
0: 为了确保木头有足够的支撑力，不让建筑倒塌，大木师傅会检测木头的腐朽程度，以不同颜色的木条做区别。腐朽太严重的会抽换重做，程度轻的会做修补。
3: 就它上面有腐朽，那就用那个环氧树脂跟木块把它贴起来。
0: 铺设屋顶上一排排的角木，搭出以后可以铺上瓦片做精致装饰的屋顶。大木作可以说是盖房子或修房子最前期的基础建设。精通测量，能掌握建筑物比例与结构的大木师傅，其实就是古代的建筑师。师傅是早期台湾人对怀有特殊技艺师傅的尊称。
1: 买溜，你得爱看，看会记着的。啊，迄边啊少，迄边人记着伊啊，你有咧看无？
3: 一看就发现了啊，那个角木啊，两边做不对称了。

0: 只有90人，平均年龄58岁。
1: 以我的年纪就很少了，现在大部分都在做，他们都是年纪很大，因为老师慢慢会退休嘛，后面又没有说很多年轻人，这些大木的技术啊，这些方面都可能就会失传了。毕竟年龄体力上是现实的啊，一些年轻人你要让他爬高爬低啊，还要在那里晒太阳，危险性那么高，有的人就不要啊。阿伟，你聊豆角啊？聊豆角啊啦。你聊豆角。
2: 以前都是能到人家家里参观的话，看一下看一下，不敢看太久这样。啊，现在换自己负责来修理这整修这些东西，就除了可以真的就是仔细看它长得怎样之外，甚至墙壁里面看不到的，或者是平常太高看不到的，就可以很近距离在看。现在变成是，那是自己的工作，就多了一种责任吧，就是不能只是我看喜欢的就好，就是你要把它做到好。
3: 拉过来啦，再来。
2: 好，行，就这样。
3: 对，安德。
0: 三徒弟杨成伟大学读的是室内设计，读了才发现没有兴趣。他从小就喜欢台湾民俗，欣赏庙宇工艺。大四那年，老家南投竹山的莲心宫整修，他带着相机去记录，因此牵起了他与古迹修复的缘分。
4: 那时候是在哪边看到
2: 的？这里，就是他们在这里施工，这两边的这个柱子柱位已经斜掉了，因为九二地震斜掉了，师傅他们用拉的直接把它拉直，这样拉回来，然后说觉得很特别，无法想象，所以在那边就是一直请教师傅这样，师傅就后来就问我说有兴趣要不要来学这样。

0: 就是到一个陌生的环境，然后认识那个地方的风情这样子。那他们的人都在干嘛？房子长怎样啊？这样。啊，恁做的时候嘛是拢安尼背开叶的安尼。插这用意是安怎？是讲土地公怪，是要做怪啊个？
1: 做怪啊啦。
0: 哦。哎啦。好，土地公伯来甲顺产水
1: 啊。有啦，啊做怪啊个啦。哦。哎啦，哦啊顺咱的种作啦，安尼啦，种作好安尼，不比咱种作好啦。欧尼当啦，
0: 可能我们有时候知道的不多，所以我们就不觉得有什么好可惜的，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失去了什么。对，因为我们从来就没有知道过啊，原来以前的房子长这样。等我们出生的时候，已经不是这种房子了，所以我们不会缅怀过去说，说哦，过去有什么好值得留下来的。可是你，如果真的去了解，你就会发现其实。以前地方的差异性在那里，就是透过这些古迹可以去看到的，所以我觉得应该就是比较积极的把他们保留下来，这样才有每个地方的代表性这样。

0: 这一间就是我的起源地啊，我学多久，这一间就是盖多久啊。
1: 以前是我讲啊，迄无正常啊，迄种讲讲实实出。这我第一个八卦超紧，一开始做当然也是不习惯的，因为看到同学啊，我们个哇都去做行业，好像都不错。
2: 刘胜仁跟着伯父刘宏林从搬木头的基本功学起，从国中开始，刘胜仁就学做板模和家具木工，退伍后正式学习大木作。
0: 啊，做到一段时间之后，还发现说我家族是在做这个，我做我阿公还有叔公他们，家人早期就是有去翻修那个水仙工。

0: 我39年厝的啦，算起来嘛71岁啊，做53年啊，我18岁学啊。
1: 刘宏林是云嘉地区有名的大师级人物，他将祖先修庙的历史和大木作技术都传给了侄子刘胜仁。
2: 那是个锁头，那里去了都这个锁头。
3: 哇，这可以。
0: 是啊，依着土木大小工的姓名啦，南港的老山啦，啊老山我阿公
3: 哦，第一代
0: 啊，第二代老乡啦。
3: 起造大木工哦，87公啊，工就是做几天。
0: 我到南港来，家己算个庙啊。我是囡仔的时，那建国就三路来这拜拜。
3: 啊，这个就是我讲你自己做的嘛，你就是一种回忆，有可能就是我们自己做人的回忆。对人家民宅啊，人家的可能是屋主上面的回忆啊。因为水仙公司在我小时候记忆里面就有了，因为那个时候听说是24岁大案之后，啊，金主在翻修的时候金主跑掉了，啊，所以我做的上面是在地人，在地人他要做义工把它翻修好，但是那个时候都没有人知道。后来到我做这些的时候，我就想说啊，我们是做这个，就像我的师傅哦，他想着我们要奠定我们刘家在这个南港村哦的地位哦，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我们家族这个大木作师家要把它发扬光大，要让更多人知道。以前兄友啦，他是骂一定多多少少有啦，哎呀，做不好，可能就是你要随便糊弄他，他也会不高兴啊。他就像他讲的，你要把它做好，要不然就不要做嘛，干嘛要赔啊？
1: 已经有自己徒弟的刘胜仁，有时还是会专程来找师父，加强自己在工地的场控能力。
0: 伊咧看老公的，你记讲，他那两边煞无变卦，你要来看这黄志远才有变卦。
3: 他画的这个是1/10的图啦，就是缩小，到时候就是以这样子去放实际大家去试做了。
0: 你来有叫讲画图，伊讲以为啊，安尼，伊就画得着。你莫讲有设计师，较早阮大伯就是设计师呢，无那拢来学，爱去学爱到也要画图。
3: 这一次都刚好就是这一间房子的灵魂呐、啊。这次就是整间的高层啦、
0: 啊。啊，这个就是在迄个图，在迄个图内面画过来。这个就是1:1啊啦，因为这一支会当画几啊，画几跩条啊，就拢用这支画了啊。水平啊，水平线啊，这条就是水条。你看看，逐支拢嘛画，啊，迄安装的是逐支就是爱水条，这条叫做基准线。师傅会教你这支画纸高铁哦，大部分拢要出师啊啦。
3: 哎呀，
0: 啊，那传承是这支画足重要的。
1: 传统的木造平房，现在多半被钢筋混凝土高楼取代。刘宏林就曾因为没有大木作工程可做而改行，直到90年代古迹修复兴起，刘宏林才又重拾大木作。
0: 迄阵我这边当然是也有许个通个做，啊，过来才一直无去啊，啊无去我就唔知去做帮模啦，去做装潢啦，迄去迄站是设20多年，无大把个呢，所以迄站就是啊无人学啊，啊唔知即摆会大目屎较少。
1: 为了延续传统技艺，文化部从传统匠师制度化、职业辅导、产学结合等方面着手，但还是无法培养出能快速上工的专业人才。
0: 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技术哦，现在拢会走去学校去啊啦，啊，现在拢会现在来，你查个大部分拢是大学生啊，因内面有一个建筑系嘛，有的是会叫阮去甲因吼斗教技术啦。啊！你教技术，那是几小时？伊哪有可能会晓？啊，所以因啊，建读册就是拢个理论啦。 啊，即摆因若去考试啦，考有过，因嘛讲伊像输啊啦。
3: 哦，我倒，冻掉呀！哦，空气啊！哎来呀，你底个绳啊未拍，还佫拍，还用掉呀？
0: 啊，你像阮即个安尼二三年的，才去考过，实际会当操作。你若叫因读册来实际操作，因袂晓啦。所以你站在学西啊吼，无公平。较巧的，伊学会晓，要去做师傅啦。伊无要定下做，当你身边做师啊。啊，若教你戆的，教你足慢的，啊，伊袂走，啊，你走你家。
3: 啊，我是算是比较幸运，刚好就是有我们那几个肯学习的啦。所以他肯学习，我就很肯教啊。

0: 走过传统师徒制磨练的刘胜仁，对待自己的徒弟比师父刘宏林带徒弟时更加细心关怀。
1: 现在回宿舍啊，这样比较近啊，不然你每天要通勤从回到嘉义蛮远的。一般我是放他们下来，然后自己跑去买便当。哎呀，我都会让先休息。

0: 欢迎回来，
1: 这样子访问了。如果是晚餐，我
2: 大家不要吃没关系啊，
1: 有时候是吃的。
3: 虽然刘胜仁帮徒弟打点食宿，照顾日常，但还是有徒弟不适应做工生活而离开。现在留在身边的，也不是每个人都立志要成为大木师傅。
0: 阿豪，你要洗衫啊？
4: 对，我已经倒好了。我已经先卡位卡好了。
5: 当然要先去洗啊！现在没人洗，要有时间先洗。要不然等一下我还要出门去啊，吊单杠。
0: 你怎么会有吊单杠的喜好？有原因吗？
5: 有原因吗？有啊，
0: 什么
5: 原因？就是我还没当兵啊，所以先练体力。 之前我师傅去那个我们那里工作啊，有个另外一个人帮我跟师傅连接在一起，就是他跟我说叫我跟师傅会比较有前途啊，所以他就叫我来跟师傅一起做，对我来说有口口可以赚就好。
4: 所以谁跟师傅睡？
6: 我
4: 为什么？
6: 我没得选啊，没有啊，没有啊，就刚好这样。
7: 三人还蛮好的啊，就是其实他还蛮在乎，就是我们生活需要的。就冬天的时候，阿宏他可能就是没有睡袋吧，然后带着被子就比较薄。后来师傅回去就准备，每个人就有发一个睡袋，还是比较厚的那种保暖的。
8: 那时候是冬天，然后有一个寒流，然后我只剩一件外套可以盖，真的冷死了。主要是那段时间也没有很积极找工作，对，然后把自己的积蓄都花完了，在那之后才去嘉义市的那个就业服务中心找到师傅这份木工。
9: 那是木工，可是实际内容我还不知道。那当时面试的时候才知道，这是古迹修复的工作，可以四处跑，比较自由吧，我就进来。
3: 蔡正宏大学读的是医检系，但没有考到证照。毕业后辗转在桃园、台中当过作业员和店员。大木学徒是他出社会后做的最长久的一份工作。
8: 一年多前，我同学就讲说要不要去六轻了，就一直叫我去六轻了。曾经有考虑过，其实有准备一些资料，也是准备去面试或考试的。寄出去之后没有收到通知，对，然后就没得去了。上的我觉得我应该是会去。光是年终就六个月了，
3: 动过想要去六轻的念头，蔡正宏又继续跟了刘胜仁一年多，但对于要不要继续做大木，他还是有些不确定。
8: 以我现在在大木这边做了三年多，如果要突然让我去那边，一定会觉得可惜，因为毕竟
9: 不会做到会做，然后再来就是变成你会去看图。画给我师弟去做，
8: 这中间经历的其实蛮多的啊。然后你要完全放弃掉这一块，想一想你那三年到底在干什么。
3: 去年刘胜仁师徒负责检视古厝的木头门窗和局部大木修复，木作完工后他们就离开了。后续的修复与完工的样貌，徒弟们从未见过。
10: 刚进来的时候我也有参与到，这样做的时候也真的不会觉得是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就觉得哦，这里乌漆嘛黑暗飕飕，然后地上很脏啊。现在来就是修饰面都做好，就很像一个景点的感觉。
7: 我们是要去看一下我们的阁楼啊，
8: 这边就我做的啊。
7: 这个地板是我们铺的。
11: 对啊，因为第一次做，比较经验不足，然后就是在一些边边角角，像这种比较小的，就修比较久，然后再来就是这个
7: 维修孔。
11: 维修孔。
9: 我们一来的时候就是在赶工作门啊、窗户啊，然后运上来之后就开始安装。
7: 对我而言，就是这些古迹是探索自我的一个起点吧，就是它是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它记录下以前人生活的样子，然后让我们有个凭借可以去寻找自己。
2: 啊，是不是可以把这个不一定要我传我们家族的吗？我能把技术传下去，这样也不错啊。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网红与善的距离》。
1: 我如何去面对大家对我的标签，跟一些我真的过不去、把自己困住的时候，我有一个狗大便理论，就是我们走在路上的时候，不是路上会有一些狗大便吗？但我们会把它跨过去，我们不会低下头或是蹲下去把它研究这个透彻，说哇，这只狗昨天吃了什么？我们人生中真的会遇到一堆狗大便，
2: 真的
1: 跨过去吧。它不会定义你，也不会成为你的价值。
2: 那如果踩到了怎么办？
1: 洗一洗啊。
3: 对啊，这边换我咯。我的理论就是呢，踩到了就洗干净就好啦，洗干净不就是全新的人生了吗？
2: 但是那个味道还在。
3: 那个味道有时候是你心里的味道，你就再去买另外一个香氛闻心的味道就过了。人生只要去找香的，不要在意臭的。
1: 你要相信你是有价值的，就像1000块揉烂了、踩烂了、铺平，它还是1000块啊，它不会因为
4: 别人很想，
1: 它不会，你不要哭，我会想哭，就是它不会因为那张1000块被揉烂了，或者是被踩脏了，你的价值就不一样了。对，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是很有价值的，你是尊贵的。
2: 谢谢。

0: 哇，有一群网红姐姐来了，赶快去看热闹。他们要拍什么Uncle，在帮谁加油啊？
1: 仁爱基金会晨曦中心，陪伴超过3000位身心障碍者，从早期疗愈、日间照顾、小坐所，到社区居住，不只照顾天使的生活，更帮助他们发展自己的能力。其中有一群很特别的表演者，天使打击乐团，他们学习泰鼓与手语歌，最后能走进社区表演，以美妙的音乐与外界互动。一个努力的机构，带着一群努力的天使，把自己的能力回馈给社会。请为他们大声喊出 Anchor Anchor。

0: 我们要出发了，往上靠近一点点，
1: 靠近一点点，靠近一点点，再来一点
0: 点。一群曾经被照顾的天使，可以扭转自己的生命，透过音乐去陪伴别人。他们的努力我们看到了没有，又给予多少的鼓励呢？
2: 他们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一个让能力能被看见的舞台。原来被照顾的人也可以成为照顾别人的人。
3: 真正的共融不是我们走进他们，而是我们大家本来就可以站在一起。
4: 他们演奏的不只是音乐，而是在说出自己的生命。
5: 不要急着替他们做，先给他们自己做到的机会。
0: 英文 anchor 的意思是做得很好，急得被看见。再来一次，拥有流量的网红们，你们该如何大声地喊出 anchor 呢？

网红进场，请按编号入座，有请五位评审。

0: 翅膀。在他们这一次的表演当中，就是看到那个天使打击乐团的表演，我真的实际的去跟着学了，我才发现原来我才是需要被帮助的人。后来我就发现到说，哎，我自己学的时候，我都觉得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可是他们却能够在一场又一场的表演当中，把它诠释得如此的好。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次网红影扇的节目，把它取名叫做 Anchor 的这个主题，我就觉得其实是非常好。但是我在这一次的影片的切角当中，我觉得 Anchor 这件事情呢，可能不只是一个掌声，或不只是一句口说的鼓励，但我们可以把它化成实际的行动。
1: 评审看片。
2: 你认为300元能够买到什么？两杯咖啡、两个便当，或是一件衣服？但如果我告诉你，只要300元就能够换得4000位身心障碍者的一份笑容、一个月的温暖支持，那么你愿意吗？
3: 一个月，一份小小的力量。
4: 这里是他们每天生活的天地，走进这里才会发现。我们日常简单的行走、对话、语言交流，对他们而言都是需要练习的日常作业。
5: 而这里的老师和照护员用耐心和专业教导他们完成困难的简单事，并且成立天使打击乐坊，让学员的一技之长反馈社区，做到真正的社区共融。
4: 即便方法特别了一点，步伐慢了一点。他们依然可以在舞台上闪闪发光。如果你也愿意，就和我一起让这份陪伴继续下去。只要300元，身心能两全，他们的努力值得我们再安口一次。
6: 我们可以就是一个月可以有300元的捐款，或是自由捐款，或者是也可以来当我们的志工，陪伴我们的大朋友。
1: 评审讲评，
7: 虽然说谈钱伤感情。但你这个300元从头到尾一直灌输在影片当中，反而让这个感情越来越浓厚。哎，我觉得做得很好，而且就是有时候我觉得越精准的资讯能够越让影片聚焦力更强大。那虽然说你也是把你们那天的过程都拍进去了，不管是跟现场的大家的互动啊，或者是他们的这个各种的训练都有。但我就是记得300元，这就是这件事情最重要的事，对吧？就是你的主题扣题扣得很精准，300元的天地，你成功了。
0: 谢谢。
8: 你把善拍得很生活化，我觉得这个也是蛮加分的。然后另外就是我会觉得比较可惜的是，你虽然提出了300元这个选项，可是我觉得你没有把他们的人物的温度跟深度拍出来，好像就只是停留在300元，可是我为什么要去捐这个300元呢？好像那个观影者的意愿，你没有相对的把它提高一点点，我觉得这一点比较可惜。但我很喜欢你的文案，就是300元身心能两全，这个，
7: 对，
8: 对，就是喜欢 slogan 派的老派阿
9: 我也喜欢300元贯彻出品，但我没有在学，我是真的喜欢，因为你前面就用300元当成开场了，所以我就很轻松的记住了300元这个东西，我很简单的记住了这个资讯，然后也记住了你的影片，就是你做出了跟其他人不一样的东西，我就很简单的记住了。

0: 首歌是我自己填词的一首歌曲，叫做《单身狗》。那我是一位透过音乐想要传递一些公益讯息的歌手。那刚刚那首歌呢，是以流浪动物的视角，想要告诉世界说，他们其实也是只是想要渴望爱，然后渴望一个家。那为什么会在节目里表演这首歌？是因为我觉得，其实仁爱基金会也在做一样的事情，他们也想要透过音乐，就带更多温暖给世界。那他们的方式是，他们会去发掘身障人士的长处。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 encore 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们把曾经需要被照顾的人，赋予他们力量，让他们也可以去照顾别人。我觉得很棒，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支持仁爱基金会。
1: 评审看片。
2: 我们谈到身心障碍者的时候，常常第一个想到的是，他们会需要什么帮助呢？但今天来到仁爱基金会，我开始觉得，也许我们还可以多问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们的长处在哪里？我今天认识了天使打击乐团，他们是一群身心障碍者，学习太鼓、音乐和手语歌。现在他们不只可以站上舞台表演，还会走进社区用音乐陪伴长辈，带给他们快乐哦。原本接受陪伴的人，有一天也成为了能陪伴别人的人。而这样的改变不是一夕之间发生的，二十多年来，仁爱基金会已经陪伴超过3000位身心障碍者，透过早期疗愈、生活与职能的训练，陪伴身心障碍者培养生活与工作的能力，让他们从一开始的被帮助到也能帮助别人。我觉得公益很重要的一件事，不是一直把一个人放在被帮助的位置，而是也可以看见他们的优点。因为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擅长与不擅长的事，也有着属于自己独特的价值。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支持仁爱基金会，让更多身障人士有机会成为照亮别人的力量。
1: 评审讲评，
3: 我觉得你的文案写得很好，就是很有温度，然后很让人感动。但是呢，你的影片又不会过于煽情，我觉得它就会刚好恰到好处。然后因为你的声音很好听，所以在你这个影片里面，除了有影像之外，我觉得就是耳朵听到的都是很舒适、很悦耳的。我觉得那个施与受之间都是幸福的。我在影片里看到这种幸福的温度跟感受。
0: 谢谢老师。
4: 你的影片的配乐还有现场收音跟你的口白的 OS 的配置的 balance 是我目前看过影片呈现最好的，整个在耳朵里是非常非常舒服的，而且他们互相没有打架，甚至会帮衬托，帮彼此加分。我觉得这个是需要你，就是可以帮你大大的赞赏的。然后还有就是我在讲到你的影片，就是我觉得很像在看天使打击乐团的纪录片。对，我觉得你的文案很完整，然后我很喜欢你用 Q&A 的方式跟观影者互动，然后你也把仁爱基金会长期在做的事情讲得非常清楚，我觉得这根本已经是一个机构的形象广告，很厉害。
0: 谢谢，我那时候就想说，如果就是他们请我来拍广告，我会怎么拍的？
4: 对，我觉得很像在拍形象广告哎。
0: 谢谢，
4: 你做到了，
0: 谢谢。其实我这次很感动，是因为走进仁爱基金会里面，他们大多数都是糖宝宝。可是糖宝宝有一个特性，他们的肌力没有一般人好，就是你摸它，它的肉都是软软的，就是这样软软的。然后所以当他们演出打鼓这个表演，其实我是很惊讶的，因为打鼓一般人来说要用到非常多的肌力，而且他们要全程这样一直站着，然后再加上后面他们还有手语表演，然后再加上他们还有打击乐团，他们每一次努力站上舞台的这份勇气很值得 uncle， 然后还有他们的这份真诚也很值得 uncle， 所以我觉得这个主题非常适合他们，然后我也希望大家可以更多看到他们的演出，然后为他们 uncle。
1: 评审看片。
5: 嗨，我是秋爱，一个有2年多啦啦队经验的表演者。你也许曾经看过我的演出，但有一群人的演出你可能还没有看过。他们是仁爱社会福利基金会里的一群天使，天使打击乐团。平常的他们除了到不同的地方演出，也会邀请社区的长辈来到基金会，成为他们最忠实的观众。你能想象吗？一首对我来说可能

练习一个星期就能完成的歌曲，对他们而言却可能需要花上整整一年的时间。因为每个人学习速度不同，所以他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练习，也需要更多次的鼓励，但他们从来没有因此停下脚步。一次又一次的练习，一次又一次的上台，只为了把最好的演出带给眼前的每一位观众。我才发现，原来分享这件事情从来不分外表，不分疾病，也不分身份。在基金会里，我看到的不是身心障碍者这四个字，而是一群努力生活、努力

0: 跨出一步很容易，但对他们来说，每一步都可能需要比别人更多的勇气与努力。所以我想说，你们每一次努力踩稳的脚步都值得被看见，每一次站上舞台的勇气都值得掌声，而每一次你们带给大家的感动都值得安口。谢谢你们让我看见每一个人都能用自己的方式发光。
1: 评审讲评，
2: 我觉得影片后段的落词很有温度，然后很聪明的点是在开头就表明了就是你是表演者的身份，然后就跟他们拉近了距离。
3: 对，
2: 然后我觉得很有说服力，也很有共鸣。谢谢
3: 谢谢。
4: 我觉得我自己很喜欢有一小小段是你变成观众在用手机录他们的那个画面，
3: 对，
4: 你就变成观众了。
3: 对，
4: 然后你又拍到他们所有练习的过程，就是因为这个过程是最重要的，在这个 uncle 的背后，他们需要付出更多更多更多更多的努力跟练习。
3: 真的，
4: 我觉得你都抓到了这个重点。
3: 对，
4: 所以我觉得这支影片虽然我觉得好像有点长，
3: 我还有很多很没有剪进去。
4: 哦，这样子啊。
5: 其实你刚刚的那个我应援我的部分很让我感动，我给出了史上最高分的分数。我应援我的部分，因为我觉得很真诚，然后其实你都有默默细细的观察，而且你的表达非常的自然跟笃定。对，然后我很喜欢你的文案是说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发光。
3: 对，
5: 那我觉得你的影片上如果真的要讲的话，我会觉得你的镜头语言跟构图比较单调一点，大部分都是用浪的方式去呈现，我会比较想要看到一些比较特写的东西，或是他们一些细微的表情，就感觉都是比较有点晃动的感觉，会让我有点头晕，不好意思，有点年纪了，所以
3: 我来要换摄影师了。
4: 要换稳定器。
5: 对，就会觉得希望可以看到，就是我觉得你因为我的部分跟你的影片对我来说是有点落差的。
3: 了解。好，谢谢。
6: 我想要透过这两本笔记本来表达我的心得感想。每个人就像空白的笔记本一样，要怎么写都是掌握权在自己的手上。有些人呢，就是会每天期待着哦，有新的一页可以创造不一样的生活，但是他们对于每一天新的一天他们都没有任何的恐惧，但是呢反倒是在生活上的大部分的人们可能就是充满着很多的恐惧，或者是说很多的杂念，导致于他们一直退缩不前，以及呢到最后的时候就是很多人其实都是把自己困住了。其实我们下一页还有好多空白页都可以去创作去写，但是我们永远觉得我们没有下一页了，或者是我们一直不敢往下走，因为我们又害怕说下一页是不是比现在更黑暗。但是在这一个孩子的世界，他们教会我了，就是其实人生其实可以很简单很单纯的去面对它，只是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而已。因为我也刚好就是也把自己困住了，但是真的非常感谢往后与善的距离这个节目，然后让我去到仁爱基金会，我真的就是被救赎了。评审看片，我真的感受到非常非常纯净的能量，他们完全就是活在自己的世界，也不在意别人怎么看他。
7: 会不会觉得很辛苦？
8: 不会啊，喜欢跟你们一起。
7: 也喜欢跟我们一起。
8: 对，
7: 人生嘛，总会有一些烦心事，我很容易在意。

0: 但是今天看到他们的那些表演，或是跟他们的互动，他们就是热衷于他们在做的每一件事，对别人、对自己都没有任何的负面想法。我就觉得这种很单纯的生活还蛮感动，很多时候也会想要，放弃自己的人生。当你接触那种像婴儿般的这么纯净的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是你自己想太多，然后自己把世界看得太复杂。其实我来之前是比较以来鼓励他们的心情来到这个地方，但是其实来完之后，我发现是我被鼓励到了，太在意别人的眼光，然后让自己很负能量的话，我觉得可以就是来到仁爱城西呀，询问要怎么样跟他们近距离接触，或者是跟他们聊聊天，那你会放下很多事情。
1: 评审讲评，
2: 你的影片技术面的部分非常的成熟，因为你的起承转合做，起承转合做得很好。然后呢，感觉没有脚本，但其实每一秒钟都是脚本。然后你的从访谈的部分到你的第一视角，再到别人看你在做这些事情，我觉得你完全内容做得非常的完整。越安静的影片，你的感染力是越强的。
3: 很真诚，你这个影片很真实，很真诚，是很感动人的。然后我也很喜欢你把自己敞开的感觉，就是你把自己被改变、被启发讲出来这个角度，我觉得很好，有你自己的反思，对，然后也会造成观影者的反思。然后其实我觉得最棒的是你讲的方式是说这群孩子教会你快乐，其实这个角度很棒，就是我们不用去说，他从被照顾的人变成可以照顾人的人，而是他们从教会你快乐这件事情，他们就已经成为了付出者。我觉得这个让我蛮惊讶的。然后我觉得其实我们身为演艺人员嘛，我们其实蛮能够同理你的感受的。我想跟你分享我一个小小的 paper，就是我如何去面对大家对我的标签，跟一些我真的过不去、把自己困住的时候，我有一个狗大便理论。
4: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5: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拳。陈范博彦再交给乔迪外围做 panel，
4: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6: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样。

0: 我如何去面对大家对我的标签，跟一些我真的过不去把自己困住的时候，我有一个狗大便理论，就是我们走在路上的时候，不是路上会有一些狗大便吗？
1: 是啊，是啊，
0: 但我们会把它跨过去，我们不会低下头或是蹲下去把它研究这个透彻，说哇，这只狗昨天吃了什么。我们人生中真的会遇到一堆狗大便，
1: 真的
0: 跨过去吧，它不会定义你，也不会成为你的价值。
1: 那如果踩到了怎么办？
0: 洗一洗啊。
2: 对啊，这边换我咯。我的理论就是呢，踩到了就洗干净就好啦，洗干净不就是全新的人生了吗？
1: 但是那味道还在，
2: 那个味道有时候是你心里的味道，你就再去买另外一个香氛闻心的味道就过了。人生只要去找香的，不要在意臭的。
0: 你要相信你是有价值的，就像1000块揉烂了踩烂了铺平，它还是1000块啊，它不会因为
3: 别人很想，
0: 它不会，你不要哭，我会想哭。就是它不会因为那张1000块被揉烂了，或者是被踩脏了，你的价值就不一样了。对，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是很有价值的，你是尊贵的。
1: 谢谢。
4: 我现在就走进，看见你的心。
1: 其实我也知道你的故事，所以我有点共感。
4: 我现在就走进，
1: 我们不能决定事情，但我们可以决定心情。这句话好，加油，共勉。走进你的
5: 心。我觉得每一次看影片都有不同的收获，而且网红们的影片越来越强，那个抓住重点跟吸引别人目光的能力，我觉得已经超越我的想象。而且最重要的是，技术面也越来越好，我很感动哎。你知道我现在有一种那个，就是学校老师来验收，然后看着学生从小学、中学、大学，现在是研究所等级，我倍感欣慰。

0: 我们表现得很好，也帮自己安口一下。
1: Action！
2: 大练三十距离，大练大练三十距离。我们今天所有的网红呢，不论观众们对我们的印象是好还是坏，但是我们绝对是发自内心的愿意来去帮助所有需要帮助的人，所以请大家给我们一个掌声。
3: 中文很感动人心。我觉得《网红与善的距离》这个节目，其实不单单我们只是去认识一个新的机构，而是我们更像是透过影片的方式去把他们的故事说出来，也希望可以跟大家一起有共鸣。
4: 节目近期连续五集突破120,000观看，第九集更冲破260,000，不走传统路线，用影响力让善被更多人看见。
5: 我现在就走进，
6: 别人看到的是他今天会打鼓，我看到的是他练了多久才走到今天。
7: 照顾不是永远牵着他们的手，而是有一天可以安心的把手放开。
6: 今天不是谁照顾谁，大家相处在一起，笑在一起，这样就很好。
8: 看到他们这么认真，我没有理由说我自己不行了。
6: 最让我们骄傲的不是他需要我们越来越少，而是他可以帮助别人的越来越多了。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早安，我们今天呢又来到了校园哦。讲到校园呢，你就会觉得跟青春这两个字呢就是非常的贴近。那讲到 WinStar 里头呢，其实就是有一个女孩，我觉得她应该是离校园生活就跟其他女孩比起来啊，就离校园生活的那个距离是最近的啊、哦，因为她是整个团里面的忙内最小的。讲到这里呢，大家应该知道我在说的人是谁了吧？好，首先先让我们欢迎田鱼。今天就是有个任务，就要跟你拉近距离，因为呢，就是他，我们刚见面的时候，他就是还是有点小紧张。现在还会吗？
1: 会，
0: 还是会。那其实，在今天节目的刚开始呢，我知道就是制作人给我们一个，就是两个人，一人一个小道具，就让我们来记录今天的旅行。
1: 即可拍，
0: 对你选一个，你喜欢哪一个？你应该喜欢这个可爱点的，
1: 还是
0: 喜欢这个？这个好好，就是任何时刻我们想要记录彼此的时候，那我们就拍一下，然后拍完之后呢，就是制作人就会帮我们把它洗出来，就当做我们这一趟旅行的小回忆。走到这里是怎么了？
2: 因为这里有两个我，
0: 那我看到了耶，马上看到，很好认呢。还有第二个，哎，这是什么时候拍的啊？
2: 这是高，
0: 你也是
2: 高二还高三的时候？
0: 就是没什么变呢。
2: 还有第二，
0: 还有第二个，这个吗？
2: 对。
0: 哎，我觉得我眼力还蛮好的耶，
2: 这刘海还蛮厚的。
0: 这个，这是同个时期吗？
2: 是哎，
0: 是同个时期哦，
2: 好像是。
0: 感觉不太一样，但是真的是有感觉出来，这个时候真的就是比较稚嫩一点，对，还是有差。现在真的就是你知道，进入了啦啦队三年嘛，对不对？有比较成熟，
2: 有耶，
0: 有比较成熟。一二三，一二三，怎么样？我们现在就是绕了一圈，然后也拍拍照，有让你比较放松心情了吗？有吗？
2: 有
0: 吗？
2: 有一点，
0: 有一点。

0: 就是放松的时候我会不爱笑，这是我的课题。可能是防守的时候，我们坐着的时候，我就不会一直笑，我就会脸比较丑一点。
1: 学姐，她还是学姐，
0: 我是田宇，你们好。
1: 好，那今天呢？你的学弟妹，今天就难得就回母校看到大家，有没有什么话想跟大家说？
0: 我好紧张哦。待会就麻烦了。
1: 因为我们这个阶段呢，我们就是因为学姐田宇她难得就是回母校，然后想说她现在是在 WinStar 里面担任啦啦队，所以这次要特别带他们队上的应援曲，然后想说跟大家就是一起来跳一下。那接下来时间就要交给你咯。好，各位加油。
0: 先握拳放前面，然后右左右拿回来，然后就是这一刻得分的时刻，嘿，抬杠的英雄，攻无不克，回来，
2: 好，

0: 钢兽医全雷打，
1: 海钢兽医
0: 安打，
1: 海钢兽医
0: 全雷打，
1: 海钢兽医
0: 安打，
1: 海钢兽医
0: 全雷打，
1: 海钢兽医
0: 安打，
1: 海钢
0: 兽医全雷打。
2: 不知道为什么，只要一进到老师办公室，就有一种想正襟危坐的感觉。因为我每次进来的时候，我都是可能然后不知道出了什么祸啊，然后可能家长要来啊，
3: 帮被约谈，
2: 对，被约谈。
4: 但是在表演艺术科应该不太会，对，老师们应该也是一样疯疯癫癫。我记得他还高一高，我就说你很适合啦啦队，因为他每次表演的时候就会给人家一种开心的感觉，因为他很爱笑。
2: 对，
4: 只是他那时候有一个缺点，就是他那时候肉肉的。
2: 我觉得那
4: 时候，但他现在整个成熟，
2: 因为你小时候就是会有点 baby fat 吧，我觉得他可能那时候是 baby fat，
4: 但他现在哇，直接刚进来，我想说哇，真的整个气场都不一样，
2: 气场不同了，
4: 真的
2: 是老师有看到你的成长，
4: 你的转变，
2: 你的转变，
4: 对，我觉得蛮好的。
3: 我以前下课很常来办公室找老师聊天。
4: 对，然后就是噼里啪啦的讲一些，然后很声音很大声的。
2: 其实有感觉出来，就是田瑜一碰到佑老师之后，他有整个人现在比较放松，因为他现在在 Winsong 里面，他都担任那个忙妹，他都是比较被照顾的妹妹，你知道，因为他里面最小的，
4: 最小的，但他其实是有教课经验，
2: 对啊，
4: 表演经验，
2: 对啊，
4: 对，舞台经验很多，他因为他国中就一直到现在。
2: 就是你有没有什么要祝福他、鼓励他的话？
4: 之前有讲过吧，就在国中的时候就认识他，然后就一直觉得他在国中是亮眼的，然后一直到在育达这三年的时间，然后就其实一直觉得他应该不能被埋没，他应该是可以到很好，所以我那时候有跟他说，我觉得你一定有机会。嗯，但现在他就真的已经算是有小有名气的一个算艺人，每次看到他觉得很欣慰，就觉得哇，真的不错，当初的那些约定都有达成，这样就很棒。
2: 在学校不论走到哪，就是你都在跟人家打招呼，哎，
3: 很多老师，
2: 对，很多老师都记得你，对不对？像我们刚刚碰到的老师，
3: 对，我们三年高中三年一年会换一个班导，然后我刚刚就遇到我二年级的老师傅真
2: 老师，好，
5: 小美女来着，现在
2: 哇，是二年级的班导师，
5: 对，我是田瑜二年级的班导师。
2: 那老师今天看到田瑜，有觉得他哪里不一样了吗？长大了，
5: 我就有长大，然后有变成熟，但一样可爱，
2: 一样可爱。
5: 对对对，笑容跟高中的时候一模一样，
2: 他的招牌笑容。
5: 对，因为他笑起来真的很甜，所以他以前在我们学校就其实一直都是女神等级的学生，
2: 哇，女神等级，
5: 女神等级的学生。
2: 那还记得田瑜在比如说高二的时候有些什么特别的有趣的事情吗？或是有什么出糗的过去吗？

0: 他好像
1: 老师犹豫，
0: 对，
1: 老师，
0: 我想说，我想说这可以讲吗？我想说广大的粉丝们会不会就是很害怕？
1: 没关系，我真的太不好，我们这边可以把它剪掉。
0: 我印象中，
1: 工作人员在这边，他会监督，他会。
0: 印象中。他其实蛮能吃的哦，对，哎，
1: 你是不是很紧张？
0: 没有，但因为真不是，可是因为他的食量是真的有点出乎预料的那种，
1: 因为他很就是瘦瘦的，
0: 瘦瘦的，
1: 没想到说他吃的量可以到这么多，
0: 很会吃，而且无时无刻都在说饿。
1: 真的
0: 啊、对，可能练完舞，可能隔个三分钟、五分钟，然后一休息时间，他就是饿了。
1: 就是可能无时无刻，他手上都可能有个小零食啊，然后可能已经吃完便当了，然后又有零食啊，一整天手上都有食物。
0: 然后刚开始，因为我们如果譬如说比较频繁的演出期间，就会希望他们可以控制一下他们的体重，但他还是会克制不住自己的嘴巴，然后所以就会还是会去合作社偷买东西。然后有时候可能在走廊上，然后可能快要遇到我或是擦身而过，他会把零食藏在后面。对，然后就藏在口袋，然后或者是会赶快塞给别人，对，就是拿一下拿一下，老师，
1: 但其实老师都知道，
0: 但是因为演技
1: 看在眼里，
0: 演技之拙劣，他完全看在眼里，
1: 马上就是被识破了，
0: 对，
1: 那个明明就是你的，这样，你还记得这一段过往吗？
0: 记得，
1: 爱吃的，现在还爱吃吗？
2: 还爱吃，但是
3: 对，有稍微克制一点点。
1: 那你今天难得碰到就是你高二时的班导，有没有什么话想跟老师说？还是抱一个，啊，今天不严重。就抱一个好，好，抱一个，抱一个，可以
4: 啊，好棒哦。
1: 我们今天要学的这个手做的甜点，刚刚没有说就是有手就会做。
2: 对，这个东西它是蛋糕棒棒糖，所以顾名思义，它就是蛋糕做成的棒棒糖，所以我们就是会准备这个碎屑的蛋糕，对，我们这边都已经先打碎了。
1: 然后蛋糕它是那个有点像 cheesecake 下面的那个吗？
2: 它这个是棒蛋糕。哦，
1: 是棒蛋糕。
2: 因为棒蛋糕比较扎实，有油，所以可以让它混合在一起。
1: 懂。
2: 对，然后我们还加了一点 cream cheese， 就让它的粘性更足。所以待会我们就会把它搓成一个一个球球这样子，然后拿这个竹签把它插进去，然后再裹上蓝色的巧克力。
1: 好，其实前面这个转圈圈感觉让我想搓圆，都让我想到那个搓汤圆了，
2: 蛮像的，
1: 对，蛮像搓汤圆的。好，
2: 雨桐可能要大力一点把它捏紧。你做的很好哎，它超圆的，对不对？很光滑，
1: 好厉害哦！哎，果然就是爱吃甜点的不一样。
5: 我真的对做甜点很有兴趣。
2: 真的吗？那你做过什么甜点？对，
5: 哎，那个是马铃糖哦，
2: 高阶的哦。马铃糖蛮难做的，
1: 真的吗？真的，
2: 对，
5: 是哦。
1: 一个爱心都捏不好的人，然后说要捏 Hello Kitty， 这样有吗？
5: 有，我认得出来，
1: 认得出来，
5: 我认得出来，它是 Hello Kitty。
2: 好，那我们搓完这个球球以后呢，这边是白巧克力，现在我们就要来调甜鱼最喜欢的蓝色。
1: 它这种渐层有这种大理石纹路的感觉是很漂亮。手做甜点真的是一件蛮疗愈的事情。
2: 是，
1: 而且甜点因为做出来都是漂亮可爱，然后又是自己喜欢的甜食，
2: 对，而且可以把你的心意传达给在乎的人。那现在我们就是巧克力颜色调完之后呢，就拿这个蛋糕棒棒糖，然后在这里裹一圈，对，哇，然后稍微要让它这里多余的这个巧克力把它滴完，
1: 就要多转一下，
2: 对，多转一下，
1: 好疗愈哦，
2: 很可爱，
1: 对呀，
5: 像什么小星球，
1: 真的，
2: 对。然后趁它还没有干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可以用一些喜欢的糖珠，就是做一点装饰，
1: 感觉就好不一样哦，因为刚好这两个就很能对比，
2: 好，这边交给你们，
1: 好，来，那你先，
5: 好，
1: 你先。哦，我觉得这个就是拿起来的时候很疗愈。
5: 对。
6: 译文是温度，是觉醒，是为创意发声的媒介。
7: 对我们生活，我们对这种事情要。

0: 多点关心，甚至要付出行动。
1: 文艺复格，透过人物故事、系列报道、译文讯息以及系列单元，分享视野，开拓生活更多可能。

0: 道你自己就是还蛮擅长就是手作嘛，因为我觉得你就是还蛮细的。
1: 家人平常都会觉得，他们都觉得我很适合做甜点。
0: 家人会觉得你很适合做甜，所以你过去你在家你是有做甜点或什么？
1: 对，或者是我会做什么手工皂，就是那种手工的，或者做甜点，
0: 这么厉害，
1: 都蛮有兴趣。
0: 这个是什么隐藏技能？现在才知道。一二三。
2: 它其实没有很甜的，你是不是觉得不甜？
1: 它很像起司蛋糕，乳酪蛋糕，
2: 乳酪蛋糕。那的确，因为他刚刚老师有说他加了那个 cream cheese， 我觉得蛮好吃的，很好吃的。因为老师把蛋糕弄的，就是以前制作也已经帮我们弄得蛮好的。然后它的巧克力啊，其实也不会很甜，我还蛮喜欢的耶，
0: 喜欢。
2: 好啦，那个今天就是是你的一日。你需要卫生纸吗？你需要帮忙吗？
0: 跳舞这件事情是你爸爸妈妈家人有特别栽培你吗？
1: 没有，其实他们不太让不准我去上舞蹈课。
0: 哦，真的、哦？所以你真的开始上舞蹈是高中吗？比如说是真的完全接触到比如说表演艺术科？
1: 对，然后前面都是我自己可能看影片自己学一些 K-pop。
0: 这么厉害！爸爸妈妈一开始也没有想让你学舞蹈。可是他们知道你要去念表艺课的时候，他们是支持的吗？
1: 其实是支持，他们是支持我，可是不让我去上舞蹈课。
0: 为什么？
1: 就可能会哦，因为他们会担心我是三分钟热度。
0: 你一开始是怎么知道 Winstar 的甄选？
1: 一开始是朋友跟我讲的。哦，
0: 那有跟朋友一起参加吗？还是只有你自己一个人参加？
1: 没有没有，他就是传给我，然后说他觉得我很适合，那我就觉得好像可以试试看，然后我就自己上传影片，也没有问家人。我就报名完了，我再跟家人讲。
0: 那家人知道你去，你可能因为这样你要离开台北，要去高雄，
1: 很不舍啊。
0: 家里就只有你吗？
1: 对。
0: 那一定会舍不得啊。
1: 对啊，家里突然少了一个声音，很吵的声音。
0: 对啊，那他们一开始有没有想要阻止你？
1: 不会，他们觉得我很勇敢，他们觉得就是。我那时候离开台北的时候，我上高铁的时候，我爸还传了一大篇讯息给我，这是他第一次这样子，然后害我有点就是小感动。
0: 他写了什么？
1: 就是他说，就是他看到我现在这样，他自己想想他当年他自己18岁的时候还没有这么勇敢，然后看到我现在这样，他觉得很欣慰。像昨天我跟伊莉讲话，很常我跟伊莉讲话，我讲了什么我没讲完，他就知道我要讲什么。我说就是那个什么，然后他就说哦，就是什么什么。我就说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我要讲什么？就是你可能大家都太了解我，让我就是一直在舒适圈啊，
0: 懂？
1: 对，所以我才会不太会讲话。
0: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说，你的个性就是你的人很 nice， 所以你身边就是交了一群很多好朋友。然后这些好朋友因为很了解你，所以你当然跟他们相处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不用特别说什么，他们都可以很理解我啊，还是什么的。但你会想要跳脱舒适圈吗？
1: 我其实慢慢尽力，
0: 慢慢尽力。但其实你刚刚讲到说，就是你要慢慢的跳出舒适圈，对不对？可是我觉得你一直都有在做，你有发现吗？有，比如说像是有些表演啊，你可能会跳一些你过去没有表演、你没有尝试过的啊。然后还有之前我有看过你在那个中年，你有表演那个
1: 立方
0: 体特技，对啊，那个也很难哎。
1: 对，但是我上次中年的时候表演的是很基础的啊，所以我想待会去精进一下。哦，
0: 所以我们待会就是要去上课吗？
1: 对，
0: 我没有心理准备。我不想跳出我的舒适圈，我先表明哦，我没有要跳出我的舒适圈呢。

0: 么现在呢，已经来到了这个特技空间，然后先让我们欢迎小恩老师。
1: Hello。
0: 好，那因为田鱼来到这边啊，就是都非常兴奋，然后马上就立马看到立方体，直接先上手，而且呢是直接挑战比之前还要重，然后还要更高更大的立方体，感觉怎么样？
2: 我手
0: 很酸，
2: 回去会长肌肉。
0: 天哪，我真的觉得你今天可能会瘦。
2: 对，
0: 你今天会瘦。好，但因为我们刚刚前面就来之前啊，我们家铁鱼一直说还要那个突破舒适圈。对，所以呢，我们刚刚挑战了就是比较大型的立方体之外，然后刚刚看到小恩老师这边好像有很多有趣新的一些算是道具。
1: 对，有很多马戏杂耍的道具。
0: 很酷，
2: 每个都想学，
0: 每个都想学，是不是？好，那因为我们今天马克就是突破舒适圈，那我们就让田鱼来挑战试试看。
1: 好的，
0: 那就麻烦小恩老师了。
1: 好，上的时候，对，上的时候抢过来。哎哎，差不多差不多。
2: 不行，他有点歪。
1: 哇！有了！哇！
2: 有拍到吗？
1: 好，那一样哦，换一边哦，换左边。是丢丢，
3: 好，换这个丢
1: 丢，这个丢接这个，
3: 这个要过来了，换这个丢，
1: 对，
0: 哇，玩得开心吗？
2: 很开心。
0: 哎，我觉得就是你很厉害耶，因为如果是我，比如说。就是学一个东西，然后一直失败，一直失败，我可能就会想说，啊，早知道就换另外一个之类的。可是你是那种越挫越勇型哎。
2: 有，但是我刚刚还是蛮挫折的。
0: 可是不会啊，我看你刚刚还是那种就是没关系，我再试试看。然后那这个可以吗？这个那个可以吗？然后本来老师好像只想要教一种，然后最后好像教了。
2: 全部道具都拿来了，
0: 全部道具都拿来了，我傻眼。所以如果你平时就是像这样子练习的过程，那如果一直失败，你会跟自己说什么？就让自己度过那个就是那个学习的阵痛期。
2: 我觉得我不会对自己说什么，只是我会觉得我总有一天会练成功。啊，对，我觉得我会练好的，
0: 就是练就对了。
2: 对，因为也不会有人。一步登天，就是一定大，所有人都是，就连老师都是。他说他那个动作是，刚那个，什么两根棒、三根棒子那个。
0: 三根棒子
2: 的。对。他说他自己都练了一个礼拜，所以我也不会想要自己一天就一定要完成。
0: 学习这个特技表演的过程，好像会开了你某一
2: 种。我很享受那个过程。
0: 然后你就整个人就不太一样哎。
2: 像跳舞的时候，我也会很享受在舞台上的时候。有时候有人会说我在舞台上会是不一样的样子。
0: 对，
2: 就是我是会享受舞台，享受我在做的那件事情的。
0: 要不要趁这个机会可以跟你的粉丝啊，支持你的人啊，可以跟他们说些什么？
2: 想谢谢我的粉丝们，就是接受喜欢不是这么完美的我，然后也因为你们的喜欢让我。比较有自信了一点。
0: 哎呦，听你这样讲，怎么会不喜欢你呢？真是的。好，那除了一路上很支持你的粉丝，还有你的家人，那有没有话也想跟家人说？
2: 想谢谢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就是在我18岁的时候，这么放心的让我一个人到外县市去闯，然后也不曾阻挡我，都很支持我，然后有机会的话都会到。球场支持我，或是阿公阿嬷，我的每一支影片他们都有看，每一场应援比赛他们都会看电视转播，我都觉得很感谢阿公阿嬷、爸爸妈妈。
0: 我觉得他其实是一个蛮有勇气的人，而且呢很愿意学习，所以像今天呢、来到这边，我就觉得他这种学习旺盛的这种感觉，我就觉得哇，青春无限好。然后在这边也真的是特别的想要祝福他，然后可以在WinStar 呢可以继续去做他自己想要去做的，然后自己想要去展现的。他绝对就是没有自己所想的这么简单，我觉得他是一个不简单的人。

0: 欢迎比康命温莎来到了学校呢，是台体大，在这个地方呢，孕育了非常多专业的这个体育人才。重点是在温莎当中，也有像这样子一位就是体育的专家在我们的啦啦队当中。到底是谁呢？让我们欢迎尼莫。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刚刚是发生什么事情？
1: 就是一个简易的，
2: 对，简易的，
1: 我知道了，起床版的武术招呼是不是？
2: 没错，
1: 就是跟雨桐姐可以有一个特别的打招呼方式。
2: 哇，谢谢你这么热情的打招呼方式。好，因为这里呢是尼莫念的学校，大学，然后硕士，简单来说，在这边待了有六年的时间，哇，蛮长的耶。
1: 对啊，我在这六年期间就是。
2: 四年是读大学嘛，然后我是选运动事业管理学系，然后我会选这个科系是因为我以前其实在马来西亚本来就已经有学一些就是武术啊那一些就是体育项目，
1: 体育相关的，
2: 对，然后本身在高中时期学的科目是跟文商科有关，然后我那时候因为又刚好是读私立学校，我们有一些就是可能交流的一些看展或什么的，就知道台湾的地方，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哎，也许可以试试看来台湾发展看看，对，然后选择台体大的原因是因为台体大有运动事业管理这个科系，就是可以跟商科跟运动结合在一起，对对对，所以我想说，哎，也许这个科系是蛮适合我的，
1: 是，
2: 对，
1: 我觉得尼莫真的就是一个听下来就是能文能武。
2: 好，那我们现在呢就进去尼莫大学里面晃晃，然后顺便来看看到底在学生时期的尼莫都学了哪些体育的专业。所以现在我们先去找主任。
3: Let's
2: go。跑步，让我们来欢迎王主任。
4: 嗨，大家好。
2: 我现在终于觉得就是。

0: 同样有个意思，就是说为什么林默第一站就是一来就要马上找主任？他一直说他要见到主任，他很紧张，比跟我们一起录开场节目还要紧张，
1: 像看到长辈一样。
0: 为什么？为什么会那么紧张？
2: 因为主任是看我在这里六年的，有点像是在台湾的妈妈的感觉。
0: 那王主任要不要来聊一下？就是当时第一眼见到林默是什么样的场景，然后觉得他在学生时期是什么样个性的学生。
1: 我印象中我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应该在我们是有一天在图书馆前面经过，然后我就知道他是从马来西亚来的，然后我就想说，哇，这样大遥远来念书，感觉不知道对环境会有陌生。然后我记得我第一次问他说，那你来还好吗？他说好。我说那你最喜欢做什么啊？你们目标做什么？我印象很深刻，他跟我说他会武术，所以我就想，哇，你来到运管系，我又没有武术专长老师让你发展。但是他很厉害，他就跟我说，老师不用怕，我有找好的那个体育系叫做
2: 那个崇佑主任。
1: 对，崇佑主任。我说好哦，那你有地方可以练习吗？他说有。我说那就好，
0: 我觉得就是乖小孩，就是自动自发啊。
1: 对，
0: 因为本来还担心他，结果他自己还先去找了，已经找到一个地方可以去练习武术的地方。
1: 对啊，然后后来他就发展的也蛮好的，然后后来从武术，然后后来我们系上的同学去射箭，那他也想要去射箭。去了射箭以后呢，然后先去是木球，然后我就说，哎，同学要不要来打大专杯？
0: 对，
1: 我就说同学。没有机会，平常其他项目，因为在其他项目，在我们学校参加大专杯，你当然是成绩要相当的好，
0: 对，
1: 很不容易。然后我们系上木球队说，哎，好不好来参加一个木球比赛，可以参加大专杯，不错。哎，他也就来了。然后他不知道怎么样，被同学又揪去了脚力，所以他又去练习脚力，然后又去参加木球。
0: 你很忙
1: 哎，一年的大专运动会，我一直跟他说，哎，你这样会不会冲突啊？说不会不会不会，老师没问题的，那个赛程不一样。我说好，加油。
0: 可是就是知道他有这么多的专项啊，就这么厉害，后来就是跳啦啦队，主任有没有吓一跳？他说，哎，怎么突然就跑到 Winstar 去？
1: 有点讶异，但后来想想好像也没有不可以这样子，因为他的肢体。身体应该说协调很好，所以肢体的发展也是相当好，所以也不意外。对，好长得
0: 长得漂亮。
3: 好。
2: 哎，教练好。
3: 你好，你好，
2: 教练好。
0: 林默有看过这样子就是笑脸的。
4: 有，就是会是在练习前跟练习后的一个差异，这样就是练习前就教练会很严肃，
0: 懂，就整个过程在练习的时候，反正就是好好训练。
3: 对，我觉得训练跟一般的生活还是要把它分开。对，我一般教练就是教练，我就是要严格，严格执行。如果说我在练习的时候，我就嬉皮笑脸了，他们就觉得我嬉皮笑脸，
0: 对，就会不认真了，
3: 对，就不认真了。对，
0: 懂懂懂。好，那你现在有办法表演一套吗？
2: 教练教我。

0: 刚学习的过程到后面就是成果发表，老师有没有打个分数？
1: 其实我觉得他可能现在还有在跳舞，所以他可能激动度还蛮快的。
0: 对
1: 对，所以说其实我刚才如果以教普通人的话，这样子的速度对他们讲是太快了对我来讲，对，就教他们说，这样子已经是太快了。可是他可以马上说，我可以抓到重点，抓到重点，说我这个手要放在哪个位置，稍微再调整一下，就可以抓到重点。其实
0: 蛮厉害的，
1: 很厉害的。
0: 我们现在呢，就是转战来到了这个学校的射箭队的练习场地，然后我们先欢迎教练。教练好。
2: 你好。
0: 教练就是一直想要很低调，因为说是奥运牌，还是要 cue 一下。
2: 好，今天的目标还是他。
0: 两位都是我们的主角哈，因为我觉得这是难得，就是来到这边，然后因为好像听尼莫也是毕业之后就没有再射箭了。教练会觉得很可惜吗？他没有继续。
2: 当然会觉得很可惜啊，可能这么好一个人才。你看，学习效率这么高。哇。
0: 被教练夸奖了。那教练要不要来聊一下，就是尼莫是怎么样让你印象深刻，让你觉得他是一个人才，就是在这一块领域表现得还不错。
2: 最大印象的是学习很快啊，因为射箭这个东西他必须要很长的时间才能适应，那他在大学四年内就可以把一面奖牌给带回来。
0: 所以一般就是说否一般同学来讲，如果从大一进来要这样子去比赛拿到牌回来，会很难，很少，
2: 很少，
0: 很少。
2: 金牌也是
0: 大。你很厉害呀，尼莫，我都没有说，哇，你怎么那么厉害啊？
2: 是，这里有两个小点。
0: 对，对，在中间吗？两个小点的中间。这样的，这样的。
2: 一样，拿到下巴，对，拿到下巴，不要抬头。
0: 好。
2: 手指开就可以
0: 了。有点吓到，不是摄影师吓到。尼莫，要不要换你来秀一下？眼神好专注哦。哦。
2: 差一点点。
0: 射箭练习的场地是不是要很安静？就是才比较专心，也还好。
3: 我们很吵，
0: 也是很吵，
3: 播音乐那种很嗨。
2: 但是对啊，但是很厉害，他们就是一站上去的时候就很专心。
3: 是那时候，因为我比全大运就是金牌那一次，就是我那时候其实在中间的时候我就遇到排名第一的选手，然后那时候因为我们的积分就是你先拿六积分就会是晋级，然后你如果是输的话就是直接淘汰，然后那时候我已经是4-0，
2: 对，
3: 我那时候就很淡了，
0: 好紧张。
3: 对，就4-0，然后那时候教练就在我后面，就突然间走到我后面，就说最后一次机会了，就看你自己，就这样。然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突然间就进到一个很自己的一个空间，然后非常的安静，然后把心就突然间有被放大的感觉，
2: 就逆转，
3: 对，就逆转胜，然后后面就一路下去就超顺，
0: 这对尼莫真的是有天赋的小孩，
2: 我觉得，我就觉得很可惜。
0: 他现在还来得及回来吗？也不错啊。尼莫，你今天回学校心情怎么样呢？
3: 我觉得非常的开心，然后就有点像回家的感觉。因为今天就是回来，然后看到很多的学弟妹，又看到教练，又看到熟悉的项目，就觉得很亲切啊。
0: 所以待会我们要去哪里呢？
3: 我们等一下要去，我有一个短期的工作，然后它是叫苏芙蕾哦，
0: 做甜点的，
3: 对，做甜点的，我们来带雨桐姐去吃甜点。
0: 这个行程不错，我喜欢。好，那我们往这边走
3: ，Let's go。
0: 好。Hello。
4: 哎 ，Hello， 好久不见。
0: 你好。
3: 老板，好久不见。
4: 好久不见了，你怎么现在才来？
0: 怎么？
3: 因为我想吃苏芙蕾了。
2: 五年了，很久没见了。
0: 五年了，很久、啊、
3: 很久。
0: 我想要问，请问老板，大家都叫你王者老板吗？
2: 没有了，我不敢这样讲。
0: 没有人会这样叫你。
2: 我已经有年纪了，老人家不敢自称王。
0: 还是可以呀、啊。那想问一下老板，还记得就是当初就是你莫来应征的那个情景吗？
2: 哦，我印象很深刻。哦，因为这边大部分来的员工其实都学不太会这样，
0: 做舒服勒吗？
2: 对对对，因为他挤那个过程其实蛮困难的，要手眼其实要很好，所以我很喜欢扭台底而来应征，对，所以
0: 因为
2: 他
0: 平常有在练，
2: 对，手眼协调会比较好这样子。我后来还特别去翻我以前工作日志上的评价，我那时候写说他是看起来很聪明，然后很有亲和力这样子。
0: 看起来很聪明，但实际上，
2: 实际上应该也是啦。哇！
0: 好疗愈哦，
3: 很酷吧？
2: 好可爱哦！哎，
0: 我觉得看老板用好像
3: 很像很简单，
0: 好像很简单的感觉。
2: 来，你试试。
0: 好，在这边嘛，对不对？
2: 对对对。
0: 哎，为什么？等下，为什么？
2: 你知道为什么我找七年找不到员工吗？
0: 为什么？等下，没有，我没看你动，我没有看你晃啊。什么？
2: 真的，每一个刚来的员工真的都变成这样哦，真的哦，真的。
0: 不是为什么？不是真的不太好看，
3: 很失礼。
2: 可是真的每个来都挤这样哎。
0: 换你。
3: 哎，我的塌了，
2: 算很不错、
0: 哦，算不错了啦。
2: 至少形状有出来。
0: 等一下，不可以笑。
3: 深呼吸，再一次，
0: 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完美形状的那个。哦，这个修正的很好。
2: 你已经赢过80%的人，
0: 很厉害哎。对，所以他还是要有一些这个秘诀的、哦，真的是需要一些秘诀。
2: 嗯。哦，哎呦，换得好。
0: 哦，你那手劲很好哎，你把它放到这边上面。舒服哎，真的就是要有点厚度。这边，可以吗？
2: 真的蛮灵活的，
0: 厉害，
2: 很聪明，
0: 很厉害。

0: 缤纷，而且很好看，
1: 真的看起来超级舒服的，
0: 对呀、啊，
2: 超级舒服的，
0: 对，而且呢，就是
1: 老板就是你知道，真的是王子，还给我们多了其他的口味，我们其实只有点三个而已，
0: 对、
1: 啊，原本点的是这个季节水果芒果的、嗯，然后还有法式的那个香柠。然后这个
0: 焦糖，
1: 焦糖至少焦糖。然后另外是你好像是你很喜欢的 Oreo 的
0: Oreo。
1: 然后这个是什么口味啊？
0: 巧克力。
2: 然后这是蓝莓。
1: 哇，我们该从哪一个试吃啊？
0: 我先吃，
1: 我先吃芒果。
0: 可以，好好你先试吃芒果。
1: 对，我们先吃就是老板的手，嗯，好不好？然后我们先体验一下天堂，待会再脆入地狱。
2: 是我们，是我不记得。
0: 看到，
1: 期待哦，
0: 好漂亮哦。
2: 一起来，一起来，你先吃，你先吃，想看你的感觉。怎么样？
1: 好好吃、
0: 哦！真的假的？
1: 没有，它的那个蛋糕体就是真的很绵密，好像有，好像泡泡，
0: 嗯，好像泡泡，然后
1: 你不会觉得吃的很负担，我觉得这是重点，就是很香，而且不会很甜，不是那种很甜腻的那种，
0: 对。
1: 真的很厉害耶！那我们也在边吃蛋糕的同时，再聊一下你说好了，你在就是加入 Wingstar 之后的训练。
0: 我觉得在体能上我蛮有优势的，体能跟在跳韩式应援的时候，因为韩式应援的时候是我的力道的干净度那一些，就是我算是。就是抓得比较快，嗯，然后跟就是我们就是前段时间不是有请 Royal Family 来吗？
1: 对
0: 对，然后那时候他的排舞也是比较高强度的，然后对我来说的话，我觉得因为我就是虽然我练的都是武术啊、跆拳道啊，还是说其他的这种，但是我觉得在就是强度方面跟体能方面，我反而是轻松的。
1: 可是总会有些时候会哭着想回家吧。会有
0: 这想回哦，有一次是因为我以前应该说，因为像我以前接触舞蹈也好，街舞也好，我也都是比较高张力的那种。然后因为我觉得加入 Insta 都比较挑战的地方在于，就是因为拉拉队你不需有时候有些表演不需要到这么的高张力，所以那时候我一开始进来，我觉得比较不适应的地方就是我要去控制我的力道，跟就是可能。表现在这个风格上，就是我不能太突出。对，因为那时候我的表现力跟之类的，就是我在一个团体里面我是比较突出的，你会很明显看到有一个落差感。然后那时候我必须要去改，做出一个改变，是我要去让自己变成跟大家是平均的。啊，对。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是我蛮挫折的时候。那时候有哭，我那时候躲在棉被哭，因为我那时候想说怎么办，因为我一直想不到就是。我应该要怎么去把我自己放慢下来？对，然后跟就是你原本就是可能要很高张力，可是你现在要把东西全部都收起来的感觉。那时候我觉得最困难。
1: 对，那可是我觉得现在目前看起来，至少你把力度有收，你有去跳出你摸自己的风格。
0: 对，
1: 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那时候哭有跟家人联络吗？
0: 没有，因为。对，因为我很常都会是我先自己就是遇到事情遇到挫折，我会自己先去。

0: 绪，处理情绪完了之后，我就会先去解决我的问题，然后等这些事情都就是整个结束了之后，我的情绪宣泄口都会是写日记。对，然后等到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对这件事情已经完全释怀，是可以很就是很开放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才会去跟我家人说。对，因为这样家人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他也不会担心，因为他知道我已经就是有解决掉这件事情了。
1: 好独立哦，我女儿这样我会很心疼。好，那我们现在先把我们目前这一站的这个舒服的响应，我们先好好的把它响应完毕。
2: 好，
1: 好，然后我们再去下一站继续吃。
2: 欢迎尼莫的好朋友伊琳，
0: 他是我的大学四年的好朋友，到现在也是，他叫王伊琳。
3: 有，我们认识六年了。哎，六七年了，
2: 对啊，
3: 时间过很快，
2: 认识了蛮久的耶，而且现在就是毕竟工作环境也蛮不一样的，但是还可以一直保持联络，我觉得就是很难得，蛮好的。然后因为刚刚就说就是伊琳好像是一个特别爱的人，但是其实刚聊了一下，没有哎，蛮能聊的耶。
0: 他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会害羞害羞，但是如果你今天开启他的开关之后，哇，不得了。停下来，
2: 停不下来。
4: 社交能力还是有的，
0: 对，还是有的，
2: 还是有社交能力的。
1: 懂懂懂懂懂。那我觉得我们来聊一下，就是尼莫他是一个什么样个性的人？
0: 我先听听优点。
4: 认真吧，就是做什么事都会尽量去做到最好。
2: 是，
4: 但也是因为这样，就不太管人家的感受。哦，这算是缺点吧？
0: 比较专注在自己的那个
2: 事情上面。
0: 事情上，
2: 懂。也的确，因为毕竟今天我跟了林默一整天，然后他的这个学校的要练习跟要做的事情的那个量哦，实在是无法想象。这个或许的确是需要很多时间，可能是要。认真啦，但是就很有立场，可能就会有时候会不会觉得，哎，都找不到人啊，然后会不会是只有有事要麻烦你的时候才会出现？
4: 我们就是互相麻烦，就是报告啊什么的，你该出现了啊，
0: 互相 cover。
2: 所以报告通常是谁在 cover？
0: 应该说
4: 我们就是我比较喜欢做文书，我觉得做文书，然后他就去上去讲啊，
0: 我们会去
2: 你们完全刚好互补哎，
4: 对，就刚好。
2: 那你们两个人有曾经不开心过吗？
0: 有
2: 为了什么事情吵架吗？或者是你觉得他真的太忙，刚好你有事找他，然后都找不到，就觉得生气这样？
4: 好像没有，
2: 都没有，
0: 很少。但是有人说
4: 交情没有好
2: 到。果然划清界限了。
0: 我想一下哦，有时候可能是我们在表达上，假设可能他今天心情没有很好的时候，然后可能我讲话比较白目的时候，然后他可能就会
4: 我会直接跟他讲。
0: 对，但是我们就是。对，但是就我们是会很直接跟对方说，就是你现在让我们不爽哦，然后但是为什么不爽，我们就会讲出来，然后我知道了，踩到你的点这样，然后我们就会去就是理解了，然后就 OK， 现在知道了。
4: 他会问，然后就是说开始撒娇，就干杯。
2: 我今天已经见识过他各种，就是对那个你知道很久不见的主任啊，老板啊，哦，真的很厉害，我是当着你的师傅呢。要不是因为他长得很可爱，不然我右勾拳要过去。那伊琳知道你去啦啦队有觉得哈，就是
4: 蛮厉害的啦，
2: 觉得蛮厉害的。那有特别会去follow 他，就是在他自己 IG 就是 po 的一些舞蹈啊。
4: 那个不是 follow 的问题，那个是不想看多伊琳看得到的问题。
2: 好朋友
0: 啊，
2: 就是一定就是会
0: 听到八辈子。
2: 所以你对伊琳也是像
0: 什么
2: 整理完情绪才会跟他说吗？
0: 因为不然我会就是在有啦，还是会有。如果今天不想唱，然后我真的是，或者是他有发现我的情绪不对，他问我的时候，我就会跟他讲。可是，在讲的过程中，我就会很狼狈。因为我会一边就是有情绪，一边
4: 不小心哭出来。
0: 对，然后就是了，他也会想说我到底在讲什么。
1: 但我觉得好朋友就是这样，就是不好的情绪，大家彼此就是可以接住，
0: 对啊，
1: 然后也可以很接受大家直来直往直接的个性是什么。
0: 我很喜欢直来直往的人，就是比较不会有尝试情的感觉。
1: 那最后也想要问一下，说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自己的家人说说？因为他们其实很支持你嘛。然后今天听下来都觉得，
0: 即便他们可能希望你回去，可是只要听到你有什么新的目标，他们也都觉得好，没问题，那就是支持。对，趁着这个机会好好跟他们说说话。
5: 我希望爸爸妈妈就是可以对我更放心一点，因为其实就是在不管遇到任何的事情都好，我一定会去好好的规划，然后也会就是在情绪上有很好的控管，然后遇到事情我也会好好的去解决，然后不管是未来可能遇到什么样的挑战都好，我也会认真的去完成。然后因为我知道，就是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在台湾，虽然说你们都会就是让我知道我就是可以都去做我想要做的事情，是放心的，是对我是很鼓励很支持的，但是我相信就是爸爸妈妈还是会有一定的担心，但是我想要跟爸爸妈妈说，就是你们放心，我一定会好好把自己照顾好的，所以就是请你们对我放心。
2: 我觉得尼莫呢真的是能文能武的奇才，吓到，而且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乖很棒的小孩，因为今天其实你看我们见了这么多人，尤其是有见到像师长的，我觉得师长对于尼莫的关爱是非常直接的，然后我更意外的是说像是连打工的老板然后都可以就是看到他像是对自己小孩这样子，就觉得可见得尼莫他在他自己的生活跟工作上是付出很多真心很真挚啊，不然我觉得大人，你看他看过这么多人那么多学生，但他为什么会记住尼莫，或者是想要特别要对他好，对，所以很希望说尼莫呢就是可以像他所说的继续挑战他喜欢尝试的新事物，然后可以看到他更多新的作品。
5: 我可以再设个机制吗？
2: 好，
6: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88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性，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

因为我是做聂隐娘的侯孝贤的第一排的那个电影是我做的，还有得金马奖啊，服装设计的。

早期还袂做兵的时候，大部分时我拢咧做外务啦。做兵回来讲，无论安怎，你即马要重新开始裁剪法，我无去照老爸迄套。人客了嫌的足多所在，我这回要开始那家己调整安尼。上海的师傅做的物件袂使修改，啊，阮即个福州师敢若种台湾人要穿的旗袍，就是有当时啊大裤，有当时啊长，爱穿布鬼啊、工俗啊，啊无你啊，我即摆想完你也要放一下，爱一时啊有人去春秋，伊才袂，迄领衫才袂拍算。

啊，加在河道吼，伊拍片足慢的啦。啊，伊个时间真讲，好我安尼吼，真讲变有收入啦。啊，加减嘛，研究一挂无同的物件嘛。

从小就喜欢随手涂鸦。小时候曾经想过要当漫画家，家里不同意，那后来也就不了了之。凤凰涅槃，描述我目前就这一年来的所走过的路，就像凤凰一样，就涅槃。浴火重生。

0: 我是郑秉芳，这是我的人生调色盘。
1: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大家都知道，救人是医生的天职，所以呢，我们常常去医院都有看到一个济世救人，然后呢，他们会竭尽所能的把病人从死神的手中抢回来。但是医生是人，医不是神。有时候我都在纳闷说，哇，医生一天都要看好几百个病人，难道他们都不会生病吗？会的。从救人到被救之间，怎么样去面对，然后在无助当中怎么样重新找回对生命的勇气跟力量。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曾经在急诊室最前线跟时间赛跑抢救无数生命的医师，如今他深刻的体会到病人的心境，所以呢，他跟我们分享身为医生跟病人两种不同角色的生命体悟。
2: 好，然后感觉你是真的要上楼梯，好，意识呢往前走，保持深呼吸哦。好，吐气的时候就往前挤。好，来准备喽，来蹲，来骑，对，然后镜子看一下哈。
0: 我叫郑秉芳，马偕纪念医院急诊部专科医师。那我是在去年8月24号在上班的期间，突发性的右侧丘脑出血中风，造成我左侧偏瘫。除了在加护病房、一般病房再待了2个礼拜之后，就转往复健医院，就开始我的复健之路。在复健4个月之后，深感自己的体力、心肺功能那些都不是太好，所以我选择了这边做一些心肺功能以及一些体力，还有核心的一些训练。
3: 身体挺直哦，屁股推出去很好，加油
0: 哦！也因为这样的，我在3月，也就是说中风满6个月之后，就顺利返回职场。
2: 对，很好。对，然后会帮你把左脚挡住哈，所以就尽量的往下走，重心给左边。对，很好，走。对，来再一个哦。好，重心，重心往前一点点喽，重心往前。好，来，预备，来，走，1、2、3，来，走，1、2、3，
3: 往后坐，往后坐，往后坐，往后坐，对，

0: 好，没事，身体往前一点。好，重心往左边移。好，加油。
1: OK。
2: 复健没有别其他条路，不要想走捷径，就是不间断的、高密度的、高重复性的、高质量的、正确的复健。从医生的角色变成病人的角色，我可以更体会病人离病的时候那种无助、彷徨、恐慌的一个心理。那我也会告诉他们，中风是唯一你可以自救的，只要你不放弃，没有人会放弃你。
3: 欢迎马偕医院急诊科医师郑比方先生，你好。
2: 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3: Hey,来，先请教您，在我们节目当中不免俗的话，画一幅画，这幅画代表着哇，凤凰，
2: 对，
3: 浴火重生的凤凰，
2: 是的，哇，
3: 画得栩栩如生呢，没有选择当画家。

0: 吃五谷杂粮难免会生病，那医生本身尤其在急诊这种高压环境下耗损的更快，
1: 对，
0: 每次上班都是一个高强度，对心理压力也很大，那每次一上班大家就肾上腺素就狂冒，然后就精神非常亢奋，那血压也就持续的维持在高档，
1: 所以那
0: 所以终于有一天撑不下去了，血压高到就爆掉我的脑血管，然后就倒下了。
1: 所以在这个中间过程当中，你都没有试着让自己休息一下，因为真的太高压了。
0: 大部分的急诊都是一个月大概15班，每班12个小时，上完班之后下班就没你的事了，就可以完全休息。
1: 所以你认为你有休息？
0: 认为我认为我有休息，因为休息的时候的确血压就会比较平稳。对，所以就对于我暂时性的高血压就有时候就不以为意。但是就到有一天去年8月24号撑不住了就爆血管了。
1: 8月24号
0: 是
1: 生病。
0: 是。
1: 但是你很快就回去上班了。
0: 对，
1: 这个书里面写说你半年就恢复了，就去上班了。
0: 应该说不是恢复成原先的我，现在的我大概只有，过去健康的我的大概50%-60%。但是一些生活上的能力，包括一些基本的工作能力，大概都有回来。所以我就决定重回习惯的职场。
1: 那我想请教一下哈，8月24号当天你发病的那个是有出现什么状况吗？因为像我们一般人可能有一些状况我们不知道，你们医生应该比较有基础的底子了。
0: 是，8月24号那一天其实前面都还好，因为那一天刚好上夜班。我们夜班一般来说一样是12个小时的班，从晚上7点会上到隔天早上7点。大概上班2个小时后，大概晚上9点多，那我看完一个病人正在打病历的时候，突然觉得我的左边的肩膀开始，一开始就是痛，但是这痛一下就过了。
1: 是刺痛还是？
0: 刺痛。
1: 刺痛。
0: 对，
1: 就
0: 是一个刺痛，然后开始瞬间左肩开始觉得麻木，然后一直蔓延到我的左手臂，那我的左前臂。手指，然后另外往上延伸到我的左脸，还有我左下肢。那时候我的意识都还是清楚，但是我深刻觉得这个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状况。
1: 这样的状况大概迅速发生是多久时间？从肩膀
0: 开始有感觉到整个蔓延下去，大概不到30秒吧。
1: 哈，这么快哦？
0: 是。
1: 哦，难怪。来不及，好快耶！
0: 因为这，那我就对自己做一些基本的检查，包括了一些。
1: 你这么镇静，还自己检查？
0: 对，
1: 九点没有医生了，只好自己检查。
0: 我就是那个当班的医生啊。
1: 对，
0: 我只能自救啊。
1: 自救。
0: 所以我就做一些神经学检查，包括一些对子啊，那另外一个隔空的定位，确定我的一些。视听学功能有没有问题？那讲话，我是觉得自己讲话开始觉得要有点大舌头的感觉。那我很快就跟跟诊的护理师讲说，不好意思，请帮我量个血压，然后血糖。那我另外，我可能我好像中风了，那请帮我准备后面的一切。说完之后，我就拿起我的手机联络我家里人。赶快立刻到医院来，因为我那时候大概心里大概已经有90%知道我大概就是什么状况。
1: 我现在发现医生跟一般病人如果发生这种状况有什么不同的？因为我们手足无措，你却这么的镇定，请帮我量个血压，什么都讲，真的语速这么慢啊，没有说快快快快快。
0: 这些动作我大概就是1分钟内就全部讲完，包括我打电话
1: 回家，
0: 快速打电话，同时交代护理师说，如果后面我如果昏倒，那请帮我联络。
1: 还要有联络接班的人，
0: 告诉说你要联络谁。就因为我要把我的手机打开，让方便他们后面联络。那讲完这些，大概 之后大概2分钟左右吧，护理师还在帮我量血压的时候，我人就陷入

0: 昏迷了。
1: 好快哦。
0: 对。
1: 哇，我们都完全没有这种尝试，以为是说一定事前有预兆，然后会有一段时间。哎，像你都还在，还好是在医院里面，
0: 是，
1: 对不对？如果别人这样子，他有黄金期吗？
0: 这边就是我要，其实我很多的场合我就会讲，中风有所谓的黄金4.5小时，嗯，4.5小时哈，那要注意几个征兆，我们会讲 fast。FAST 快速的，嗯嗯嗯 ，F 代表 face 脸，嗯嗯 ，A 呢代表 arm 就是手臂或者是肢体都可以、嗯、，S 代表 speech 就是指说话的部分，嗯 ，T 呢是代表 time 时间、嗯，
1: 时间、
0: 嗯、发作的时间，注意是发作的时间，不是被其他人发现你不正常的时间，嗯 嗯，也不是你到急诊报到的时间，好、嗯。哦当你发现第一个脸歪、嘴斜、讲话不清楚、讲话大舌头，甚至讲不出话，哦，那单侧的手脚无力，有这些症状，记住好这个时间，马上叫119送急诊。嗯嗯嗯、欸。嗯。那到急诊，如果是一般来说急诊，我们对于中风的病人有固定的 SOP 流程。嗯。哦，病人怀疑有中风的病人到。我们急诊来，第一个急诊马上会快速的帮他做一些神经学检查，哦，高度怀疑中风，开始跑流程，抽血、上脉，上静脉管路，然后做电脑断层，确定他是出血性的还是梗塞性的。那如果是梗塞性的，会在家做一个脑部的血管动脉摄影，嗯，哦，确定梗塞的位置是不是在大血管的位置。那回来之后呢？我们要经过神经内科医师评估，如果他是中重度的，哦，神经学缺损4到10分的病人，哦，那我们就马上打血栓溶解剂。这些动作必须在1个小时内完成。当你到急诊来报到，我们要完成这些所有的工作，然后把药推进去你的血管里面，要在1个小时内完成。这是我们急诊，像我们医院记得，都可以，大部分的病人，如果您。有在4.5小时来，我们都可以达标、
1: 嗯。哇，还有很多流程没有讲完哈！我相信，现在健康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一集一定要锁定着看。等一下呢，我们还有两位特别来宾跟我们一起来接受访问哦。稍待一会儿，回到我们的人生调色盘。
2: 做一些研究发现说，这个有中风的人有9%，他们在中风前的大概1个小时，他真的有一些很强烈的负面的情绪。嗯，所以大家赶快深呼吸。如果你现在刚被老婆骂的，赶快深呼吸。
3: 我通常会把今天要排的内容整理一遍，想一套今天排练的流程，最后再跟演员工作。通常都蛮开放给演员去尝试的。如果有一些很棒的点子，我通常会先保留，再看他做个1-2次。思考适不适合放在整个戏里面，我不会马上的拒绝，因为马上的拒绝有时候会让演员的创作力减低。
4: 如果我们做戏只是纯粹为了温饱，那不需要我们这个行业。我们是文化的传承者，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文化的一些概念以及美德要留下来。我们是会被大众接收到的可能的商业作品，我们应该要把这些好的概念留在作品里面，来潜移默化的给观众。
5: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1: 欢迎回到人生调色盘。大家都觉得说中风，大家往往会觉得那是突如其来的疾病，但是在传统中医的观点当中呢，有些体质其实是属于比较高危险族群的。究竟哪方面的人，哪些人呢需要特别的留意，平常是怎么预防这个中风的发生？那中风正式来袭的时候，中医的治疗跟复健方面有什么独特的优势跟特色呢？我们欢迎好康中医诊所院长高浩宇高院长。
6: 雅玲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中风以后呢，大家知道都需要很多很多的复健，因为动作都没有像以前那么的灵活了嘛。那这个复健到底要做多久？当然端看，应该是端看他的症状吧，哈。啊，怎么样才能快速的回复到原来？他可以怎么自由的行动？那复健的课程应该怎么安排呢？我们欢迎爱迪乐治疗所职能治疗师杨云林杨先生。
1: 杨安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哎，恭喜！来，这本书是谁出的？
1: 哎，我。
0: 可是这个长得很像院长哎。
1: 他是另外一位治疗师。
0: 那是另外一位治疗师哦。中风复健这么做，提升自我照顾力。哇。哦，所以在这本书里面，哎，你还有 QR code， 嘿，所以你有拍影片？
1: 对，有拍40多种的复健影片，然后大家可以回家自己练习。
0: 哦，这个很好哎，所以有影片跟书都可以参考，而且你里面都有图片教人家怎么做就对了。
1: 对，哦，
0: 好。你这本书我们待会再来好好的聊一下。
1: 好，
0: 好，我们先请教我们的高院长，就是中医真的能够治疗中风？
2: 中医确实是在对中风的病人其实是有一些帮助啦。那有很多的研究发现，跟我们临床发现说，病人可能本来这个张力很强，针灸完之后，他就会觉得比较好，或是有些病人，他可能本来，就是他来的时候，一直流口水，针一个疗程之后，比如2个礼拜，他这个流口水次数就慢慢减少。
0: 你是把他放松了？还是把它缩紧的，
2: 就是该放松的地方放松，该缩紧的地方让它缩紧，让它这个肌肉比较能够好好的控制这样。
0: 你之前我们刚开始介绍的时候，就是说，有一些族群的人比较容易中风，哪一些？
2: 其实以中医来讲，这个中风就是跟想到一个风字嘛，所以它其实是跟风有关。那这个风就是跟情绪有关。
0: 不是吹流风啊，
2: 吹流风当然也会，但通常大家都吹流风嘛。为什么有一些人特别会中风？因为他可能本身情绪的反应特别强烈。那这以西医来讲，就是说他的这个交感神经比较兴奋，
0: 性低脉呀，
2: 脉大力供哈，或是他血压比较高。所以血压一高，然后一生气，他可能不知不觉他就中风了。
0: 是，所以大家觉得说，哪里想起人较容易中风的对了。
2: 对对对。这是真的有研究哦。他们做一些研究发现说，这个有中风的人有9%，他们在中风前的大概1个小时，他真的有一些很强烈的负面的情绪。所以大家赶快深呼吸，如果你现在刚被老婆骂的，赶快深呼吸。
0: 所以我还听到常听一个长辈，他其实就是佣人老是做不好，然后他就会很生气很生气，你说你们我要去给他中风，是真的会这样子。
2: 对对，真的有可能这样。
0: 所以不要叫他不要跟他生气。
2: 对
0: 对，自己的身体要紧。
2: 对对对，
0: 对不对？
2: 没错没错，
0: 千万不要中风，要不然就一定要看我们治疗师这本书。来介绍一下你这本书的理念跟特色。
1: 好，应该是说我之前在医院当治疗师的时候，就看到中风病友嘛，因为现在中风的蛮多的，他们就会互相复健的时候就会互相鼓励互相讨论，然后就觉得讨论的气氛蛮好，因为他们会互相加油。然后那时候脸书刚好在推社团这个功能，我就在脸书创造一个脑中风复健照护交流的社团，然后就是让大家可以线上讨论，讨论完之后发现大家好像讨论的点都一样，在家要怎么做复健，然后中风复健到底要怎么做？
0: 结果都是错的，因为他们不专业。
1: 没有啦，有对有错。然后我就干脆出了一本书，整理出来大家比较常见的问题，然后就是让大家可以直接从书上去看，说到底要怎么做会比较好。
0: 杨先生，你是职能治疗师？
1: 对。
0: 那跟复健师不一样。
1: 常见复健科比较常见的就是物理治疗师跟职能治疗师。
0: 对，
1: 那物理治疗师的话，就是他其实比较关注的是，他会用物理因子，像水光热电，然后再来就是他会用教病人运动的方式，然后再来就是用徒手的方式，然后去主要是看的是

0: 病人的动作，好，帮他把动作给练起来。那职能治疗呢，我们看的职能它其实是我们一天当中最有意义的事情，它不是只有工作，工作很重要，但是我们回家的任何事情都很重要。你可能要吃饭，可能要刷牙、洗脸、穿衣服。那职能治疗就是帮你把生活这些事情分级。我们是把穿衣服这件事对中风患者来说，因为他要半侧偏瘫很困难，那我们先教他简单的方式，让他可以靠自己穿上衣服，或者是说我们也会去关心说这个人他可能生病前他是个妈妈，所以他想要回去厨房煮饭，所以我们就是会教他说要怎么把煮饭这件事情先把它简单一点，比如说没办法煮三菜一汤，那我们就先让他可以煎个荷包蛋，就是让生活这件事情可以先分阶段，像走路也要先从拐杖开始拿嘛，那煮饭我们也可以那不然我们先把它闯个边边之后，你只要把蛋翻个面，这样也算，就是慢慢的让他煮饭这件事情越来越像他以前的样子，所以职能是针对生活做分级，让他恢复生活的能力。
1: 那你的训练方式会跟物理治疗师有抵触吗？
0: 不会，我们是相辅相成的。比如说，物理治疗师他可能就是单在镜子前面去练习你有没有站稳。那我们就是把他带到琉璃台前面，你就是你手要伸过去，对，工作场合里面，然后你想要煎荷包蛋嘛，所以你可能要右边要有油啊，蛋在左边，那你这样手伸过去伸过来的时候，你可不可以保持身体的平衡？你在翻面的时候，你会不会保持你身体的平衡？这样子
1: 是是是。我们这边有一位医生哦，你不要随便讲哦，医生会俩包。
0: 欢迎讨论。
1: 开玩笑，曾医师，
2: 是
1: 你，有手术吗？
2: 因为中风有所谓的肝的湿的，肝的就是梗塞性的，那我是湿的，就是出血性的。那出血性的原则上看出血的位置还有出血量的大小来决定要不要手术。那我是右侧丘脑出血，出血量大概10cc 左右，没有造成明显的脑部的压迫，那也没有脑压升高，那意识状况都很稳定，所以我是采保守治疗，没有开刀。
1: 没有开刀，
2: 对。
1: 那听说你生病之后，你说最折磨人的不是病痛，那是什么？
2: 而是，其实中风就是你以前轻而易举的事，现在对我来说都是你大概要用尽洪荒之力，你还是做不到。
1: 很生气。
2: 对，会很沮丧，没有想到这一天会落在我身上。所以一开始就是震惊，那 deny 就很否认，一直在懊悔为什么我会这样，或者早知道我怎么样，就开始陷入一个懊悔中。那大概过了一段时间，自我调试也慢慢接受了，接受之后就决定不接受这样的命运轨迹，我要去改变它，我试图要改变它，我要进步，我要回想，非常渴望回到过去的生活轨道，所以我才就这么努力，这么拼命的去复健。
1: 那我可以请教你懊悔的内容是什么吗？你有懊悔说早知道不要在急诊室值班12个小时？
2: 不是，我不懊悔我的急诊的工作，但是我懊悔的就是，其实我在去马街之前，我在另外一间医院服务10年了。那时候其实有一点职业倦怠，加上那个医院在桃园，通车每次通勤，
1: 对，
2: 下班之后通勤其实
1: 又塞车，
2: 很累。
1: 不会耶，你那个晚班应该不会塞吧？
2: 不，晚班早上下班回来才塞
1: 啊。对，
2: 对我七点下班从桃园回台北，
1: 然后要去上班的时候又塞。
2: 对，我回台北大概7点下班，交完班下班回到家大概是8点半。
1: 哇，塞那么久，
2: 而且那是值得一个夜班之后，所以我常常一边开车一边在打个睡，所以我就一边自己打脸，猛把你打醒，一路打回家。那我就跟日本自卫队的 F15，那我就跟 F15大开杀戒，那把他们的飞机给打下来。
1: 隔天
2: 特别问， 这几天日本有没有什么重大新闻事件？
3: 这个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今天就是这样的。

0: 到了去年，我就觉得，年老色衰，觉得该改变。
1: 年老色衰。
0: 所以那时候我就从那间医院辞职，本来是想转战其他比较轻松的，可能去诊所怎么样。可是绕了一圈就发现，我的个性实在不适合，不喜欢诊所那个环境。所以我又自投罗网，又往急诊这个坑去跳，所以就跑到马街去。啊，没想到上到一上班一个月，那一个月刚好是当月的最后一班。上完班之后我就有7天连假。我就可以出国放风休息。但没想到在最后一天就发生这种事情。那时候懊悔就是，我为什么那时候就不转跑道？也许这些事情都不会发生。
1: 可是以事情已经发生了，
0: 对，就后来就事情真的发生了。我告诉自己，懊悔也没有用，来都来了，就面对吧。
1: 听说有一种叫 ICU 瞻望
0: ，ICU 心中，对，
1: 这是什么意思？
0: 其实，在人在一个确实，尤其在一个严重的疾病的情况下，大脑的一些应该说理智线可能会断线，然后开始。自己脑补一些片段，尤其我脑伤的病人，加上 ICU 的环境，24小时灯光都是明亮的，然后那本身因为一些管路的不舒服，所以晚上也会使用一些镇静剂药物的作用，所以就会造成所谓的 ICU 心窘，病人可能会很躁动，或者开始看到一些幻觉。幻听、幻觉什么的，那我在 ICU 原则上白天还是正常，但是一到晚上就开始热闹非凡，就是我有睡着，但是睡着之后又觉得有时候心清醒，但是清醒又会看到一些奇奇怪怪、光怪陆离的一些影像。包括我会觉得我场景一直在变，我知道我躺在床上，可是真的躺。那个床呢，会不断的一直升阶到不同的位置，然后开始会有一些妖魔鬼怪。
1: 还好不是往下降哎，不是往上升，还算不错。
0: 不是，就往上升，你要去打怪。
1: 打怪。
0: 对。
1: 然后你以前打电动吗？
0: 对，没有，因为那时候就会常会喜欢看一些修仙的小说啊。有些的连续剧啊什么的，所以那时候自己脑补了一些修仙的剧情，然后那时候左边不能动嘛，我甚至就幻想说，我把这一只八级灵兽打了之后，我把它的膝盖炼化之后，就可以把我的膝盖取代，那我马上就可以走路了，我就开始真的，我那时候很认真，我知道那时候白天我还在想。下一步我要炼化哪个部位？
1: 所以你瞻望的那些情节，你都还记得就对了。
0: 对，所以我一开始成立粉专，其实不是要成立粉专，我只是想把这7天的一些面临的故事、光怪陆离的故事，把它写下来，因为我觉得算是一个纪念吧。我觉得我好像看了一个亲身体验的一个 VR 的一个3D IMAX 的一个电影，
1: 所以在这本书里面都有写。
0: 写的部分其实没有写太多详细的剧情。
1: 好像你自己医生，你都知道说这是在里面会这样子有这种瞻望症。如果说有一些家属的亲人也跟你一样有这样的状况的时候，你有什么建议给他们吗？
0: 不管你是出血性的，或梗塞性的，或者是因为。外伤性造成脑部出血的病人，这些瞻望除了在 ICU 的阶段之外，有些到后面到病房，甚至回到家里，这些瞻望有可能都会持续，但是因为脑伤的关系，可能就是第一个用药物控制一些镇静情绪的药物，那可能就需要家里照顾者多一些同理心，多一些包容，那同时可能就要不厌其烦地告诉他。真实的状况是怎么样，让他能分辨出？
1: 那他醒过来就对了，不是跟他一起演啊。
0: 跟他一起演会很累，人家如果 他要御剑飞行，他真的飞，你要怎么配合？
1: 你说好啊，飞得好啊，还是要把他叫，还是要把他让他回复到，
0: 让他回归现实，然后就多陪伴、多相处，然后告知现况。或者是可以用一些电视节目新闻题材告诉他目前的时事是怎么样，
1: 转移他的那个，
0: 然后再让他把他带回现实层面来。对，因为我在彰化那时候有时候就是里面发生的跟把他带到现实来。我最经典就是有一次我御剑飞行碰到，这我只讲过，碰到飞行的时候跑到飞到日本的领空，碰到日本自卫队，那我就跟日本自卫队的 F-15， 那我就跟 F-15 大开杀戒，那把他们的飞机给打下来。
1: 隔天
0: 特别问这几天日本有没有什么重大新闻事件啊。对，
1: 他想说有没有登记你的事情，
0: 我就想说我的事情不知道怎么不要看看还是怎么样。
1: 所以你以为是真的就对了。
0: 对，我那时候白天的时候我还以为是真的，后来我慢慢大概过几天之后我知道
1: 展望
0: 还是展望造成的，
2: 还好不会被抓去关的。
1: 对，那后来怎么好的？
0: 后来其实随着时间的进行，这些症状就慢慢没有了。
1: 当你病情渐渐好转的时候，
0: 渐渐稳定之后，那我的思绪也开始慢慢稳定了。那认知功能也慢慢的恢复正常。那这些东西都没有再出现。
1: 其实现在也常常看电视新闻啊，就常常听到有人中风啊，尤其是夏天啊，很容易燥热生气。院长啊，如果突然间气到快中风了，听说可以按几个穴道解气泄气。是不是
2: 我们很生气的时候拳头会握起来嘛？
1: 对，
2: 你想打别人先不要打，你可以按这个一个少府穴啊，这个在手，大家手合起来，在这个第四指跟第五指的中间，这个穴叫少府穴。
1: 少府穴，
2: 那这是用来清心火。所以你觉得很生气，你要打别人，是老板又不敢打，你就按自己的少府穴，
1: 按到多痛？
2: 对，让自己痛到心平静气为止，这样。它按穴位都会酸酸，那我们穴位都是对称的，所以你两边都可以按一下，就会比较心平静气。
1: 我都不会酸所以我都没有气，对不对？
2: 你可能要按其他的，对，有可能你心平静气就比较
1: 不会痛，
2: 对，然后还有比较没有心的问题。
1: 还有哪里可以按？
2: 那接下来我们这里按起来，我们在这个二三指穴有一个穴叫劳宫穴，
1: 那
2: 这个劳宫穴一样会让我们比较放松。所以我们可以先按这两个穴，那如果按了之后都觉得，
1: 真的都没有感觉，
2: 还是很生气，就可以按耳朵。其实耳朵有很多穴，我们不用特别按特别的穴，我们就是把整个耳朵搓热。那在这个搓热的过程中，你会发现，你好像越来越想睡觉。所以大家现在不要按太多，不然等一下睡着。
1: 这个耳
2: 穴其实是法国人发现的，他发现说，按压这个耳穴其实会让我们整个人的这个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变得比较平衡。

0: 哼，就这三点。
1: 对，就按这三
0: 点。哦，那很简单呢，就是当你生气的时候，就先握拳头，但是不要打出去，就按自己。
1: 对对对对。
0: 猛力的按。
1: 对 对, 對。哦，
0: 然后或者是摸摸耳朵啊，不然生气的时候，我们可以帮他摸耳朵。哦。说别气别气，别人做也可以嘛，
1: 可以可以，
0: 因为他在生气了，他哪有时间在做这个？
1: 对，或者是叫惹你生气的人帮你做，你就都静下来。
0: 喝两个代鸡，他说你想偷袭我，对不对？他一过来按你就，
1: 你气也消了，这样。
0: 哦，好，问一下杨治疗师哈，就是很多好像都中风一个月以上还没有完全清醒，那这时候。要把他送去医院吗？还是说家里的人可以帮他做什么呢？
2: 哦，应该通常都已经在医院做，在接受医疗了。只是说，就像郑医师说的，他在住在病房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多的脑袋风暴。其实他刚才也有讲得很清楚，就是最关键一点就是帮他建立现实感。那建立现实感的话呢，就实际的做法就是，比如说整点报时，就比如说早上班的时候，那个郑医师现在是早上八点哈，你生病了，但是你躺在这里，然后中午的时候再跟他讲说，我是你的谁谁谁，然后之前我有跟你做什么，就是要重新帮他建立人事实地物。
0: 哦，就是他说我又不是失智，你干嘛一直跟我讲这个？
2: 然后他就是会，你看他刚才的内容就是已经有点脱离现实，他的妄想内容就是帮他拉回来，就是这才是现实世界那种感觉。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就是如果因为他可能通常昏迷的时候有一些管路啦，不过在医疗团队允许下的话，就是尽量可以帮他多做一些关节运动，抬抬手，抬抬脚。但是，这时候我会再更建议，比如说手的神经是比较多，很多触觉的感官哦，那我就会。不是只是单纯的把手抬高，可能就是来带他摸摸脸，这是你的脸，这是你的肚子，让他重新去
0: 感受
2: 到自己的身体，因为他可能就是在他的脑袋在风暴中，就是要让他重新感受，我的现在手怎么样，脚怎么样，那另外最重要的就是因为昏迷都躺床，那他可能就是在医疗团队允许的情况下，尽量把床摇高，让他慢慢的可以练习坐起来，通常是30度、60度的去试。那如果已经在家里的，我就会比较保守一点，就5度5度，然后去量他的血压、血氧。啊，如果是稳定的，那我们就可以就看你可以撑多少时间，每天就慢慢的推进这样子。
0: 所以能下床跟不能下床的做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对，就是尽量让他昏迷，就是让他尽量的可以坐起来，好，让他能起来的时间越久越好。
0: 了解。
2: 他练得很辛苦，
0: 对，体谅一
2: 下，衣服帮他穿，水拿去给他喝。那其实这很危险的是，其实对病人来说，他会建立一种心态，就是这些事情我还是不会。
3: 喂，师姑。
4: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3: 今天又要带来不一样的料理，对不对？
4: 对，紫甘蓝沙拉。
3: 这个算是我们在滴水坊也是会有的菜吗？
4: 有，就是我们出的凉菜之一。
3: 试试看哦。
5: 大家好，我是知琴，很开心与大家见面。
3: 今天这道料理有故事吗？
5: 因为纽约道场人来客往蛮多的，有时候需要做一些特别的菜给这些贵宾们，那就是必须要学的，就是大寮这份工作。
3: 廖雪法师，
4: 对
3: 您而言哦，料理是什么？
6: 我觉得料理就是一种供养，因为你有供养心的时候，你才会把菜煮得好吃。
3: 好，廖雪法师，今天要用什么样的料理跟大家结缘？
6: 白菜抠。
3: 白菜抠。
7: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郑医师呢，听说你好像之后要复健的时候，你是不想在医院的，而且你还跑了3家复健去复健，为什么？是第一间不一定有效，第二间才有效这种概念吗？
1: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到复健医院的时候，因为一般中风流程。

0: 大概就是刚中风的时候，大概你梗塞性的就住神经内科的病房，那出血性的就住神经外科的病房，那之后就要衔接复健医院，因为神经内科不包括后面的复健的一些动作，所以你要找一间复健医院，那有床有病床，然后再转过去。那时候转到复健医院的时候呢，那时候因为我有积极的复健的期望，那所以那时候选了一个号称高强度，也听过很多人说推荐的一个自费的医院，但是到了那医院，那实际照表操课，课程也排得很满，从早上物理只能排了50分钟，各50分钟，针灸啊，那还有一些自费的什么高压氧啊，还有下午的一些，应该算是一些运动课程吧。
1: 你很急着要好就对耶。
0: 我期盼尽快回到生活的正常的生活轨道。
1: 这边有一张图写说，健保给的是基本盘，但我要的是翻盘。
0: 对。
1: 然后说什么在制度允许的范围内重建神经高速公路的唯一路径，累吗？累爆了。但为了不让神经四连四位，为了把那张拼图拼回来，这是我必须执行的生存之战。高效率，很密集。
0: 是我们网页当机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四连四。那因为在那间复健医院，那他的课程虽然排得很满，但是对我来说真正有效的，我自己那时候应该说意识已经完全清楚，认知功能也完全清楚，没有那些张望有的没有的，那我深刻的体会到什么是对我最有帮助，真正有帮助的大概就只有早上一对一的物理课程跟一对一的职能课程，但是他们虽然表定50分钟，但其实他们给我的只有15分钟，其他时间因为他同时手上有好几个病人，所以时间就这样分配下去了。
1: 那你付50分钟的钱，他只有给你做15分钟？
0: 对，因为他有交代我的看护教后续交通怎么做，但是就是重复那些动作而已。所以那针灸，而且针灸我也觉得后来事后回想，他的针灸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我那时候肩膀很严重，然后我的髋关节也在沉重，所以那个针灸都是往我的肩膀、往我的屁股招呼。那真正中风，像你知道，中风需要的是头皮针那些洗脑针，一针都没有。
1: 就是我找错人了。
0: 对，那后来下午的大概就是一些，就是一些基本的运动
1: 课程，
0: 就是复健室里面常见到的脚踏车啊，推拉箱、手推机或者是磨豆机，那或者是腿推机、站立桌这些东西，但是那些东西大概就是维持我的一个基本的体力，那一些运动防止我的关节挛缩，那预防我的肌肉萎缩，但实际上我是觉得整体评估下来，真正对我有效，真的就只有早上那各15分钟，那尤其在压垮骆驼最后一根稻草，就是他们两个礼拜后开一个病情解说，并另外一个就是一个复健目标的一个跟医师、治疗师的一个小会议，跟家属的一个讨论会议。他们给我的目标是4个月后，我在有人旁边有人扶助下，我可以扶着拐杖站立5分钟。
1: 啊，安妮你啊！
0: 4个月后，在他们医院复健4个月后，我只能达到这个样的目标。对，我就说你在开我的玩笑吗？我在自费医院，我花了这样子，那你告诉我4个月只能做到这样，我完全不能接受。后来我的评估开始探讨，看一下目前的一些健保政策。然后开始，另外也找了一个我初中所谓的士官长来帮我做评估，评估我一 自己您的

0: 治学方案，应该说健保提供的就是一般的我们所谓的公立学校，那如果你想再加强一点，就去私校，我去的那间复健院算是私校，但是我觉得两个不够，所以我决定跳出来变到森林小学，按照我自己的目标去设定我的课程。
1: 所以这些课程是你自己设计的？
0: 就我家里讨论，那
1: 每天的呢，只有礼拜六比较轻松一点，只有针灸。
0: 针灸大概是每天早上都会去针灸，然后下午开始就跑各家医院复健。那健保有规定，就是说同一天你只能在一家医院复健。那每家医院能提供你的复健的天数不一样，像 A 医院提供一个礼拜提供一天，B 医院一个礼拜可以提供两天，C 医院一个礼拜可以提供两天，那我就一个 A、B、C 三家我可以提供五天，我就把一到五排满。对，那以上都
1: 还要经过计划的，就对了。
0: 是的，都要自己密切的规划，然后把时间都把它填满。那另外再请私人的一对一的职能物理教练到家来。个别指导，
1: 职能治疗师，他这样不会太猛吗？
2: 确实在我的病人面比起来是蛮猛的，但是也成效也蛮明显的。
1: 对，那要是医生才知道这么做，如果不是医生的话，一般普通的病患，你会建议他这么做吗？
2: 我其实还是要看他的体耐力跟他愿意接受的程度，跟他的期待是什么啦。那一般来说的话呢，因为刚中风嘛，可能就是住院，然后再加上去治疗室做复健。那我会比较建议我们不要只看在治疗室复健的那一小时。就是回到家回到病房之后呢，因为像你看郑医师他的活动量运动量这么大，所以你回到病房千万不要躺下去，就是能坐就坐，能起来走就走。
1: 那很累呢，我刚才举哑铃嘛，我刚才踩脚踏车哎。
2: 对，但是呢除了走跟站之外还有很多事可以练，比如说穿衣服。穿衣服，因为其实它大部分人都是影响到半侧偏瘫，那穿衣服是有方法的，你就算是手举不起来，一半的手举不起来也是可以自己穿衣服。那你要自己练习，因为我之前曾经有很多家属，就是他觉得住院住八个月好像没什么成效，我问了一下，因为他在治疗室很认真，回到病房的时候家属看他练得很辛苦，衣服帮他穿，水拿去给他喝。那其实这很危险的是，其实对病人来说，他会建立一种心态，就是这些事情我还是不会。对他，我不会的这个信念，就会开始让他越来越消极。对，所以其实应该是说，就算他可以自己穿进去袖子，或者水，他可能那么远真的没办法自己拿，那你把他摆近一点，一定要让他有成功的经验，成功的感受，他才会重新建立其实我可以，
1: 而且也不要有依赖感。
2: 对，
1: 高院长最后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民俗疗法或者是网络的传说都说中风当下救护车还没来之前可以先插针放血然后掐人中，真的有效吗？
3: 这种我们不太建议民众自己做了，因为中风就像刚郑医师说，有分干的跟湿的。那这种做比较多研究是阻塞性的，那因为我们很难在第一时间判断你是阻塞或出血。那但是如果你真的意识昏迷，按人中有可能会让你的精神比较好，但是还是要赶快送医院来解决，说它里面可能到底是出血还是梗塞的问题。
1: 他只是说救护车还没来之前呐、自己总是想做些什么嘛，对不对？其实中风之后人生的路虽然很艰辛，但是千万不要放弃希望，持续努力复健。尤其如果有家人或者团队陪伴协助之下，我相信一定会改善跟进步。我们下一集会更深入的探讨。今天非常谢谢三位特别来宾，我们人生调适盘下集见哦，拜拜。今天要分享的俚俗语叫做"两人无相嫌"。 臭味煮饭嘛会黏，啊，意思就是讲阿嬷若是结婚，阿莫互相嫌东嫌西，一直去嫌对方，啊，若拢会当同心协力的话，哦，搁较大的困难甲障碍，拢会当度过，真简单的日子，嘛会当过得有滋有味哦。
4: 开悟楞严，成佛法华。楞严威神，自救助他。

0: 他把刺绣完全是当他的生命在从事。可是人总是会老化，可是刺绣是一种精神，精神应该是长存。
1: 我在饮个泉哈，我先十来岁哈，叫做刺绣师来跟咱的。
2: 现在都不是机器在刺绣的吗？这边还是有船的。
1: 刺绣师，我们只能说强调三个原则：一形、二体、三色。形的那画，一定画水，才做得水。一形画，二体的普遍啊，普遍的话。三颜色，这三项啦，做得开吼，但你做得水，保证会水。上早期哦，上早期拢看呐，中国咧用呀，都高，大概用的最多。
3: 你是专门给这种老这个的，我现在我拢偏一点好的，一点好白拢差。
0: 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文化。只要文化一直存在，这些所需要的工艺品就不会去失传。
1: 这是一生的志业嘛，我感觉爱只能把将这切手吼教学生，他们在那个创作，所以以后会在台湾会更发达。
4: 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哎，我们佛光山中区总住持觉居法师，还有我们各位现场的朋友们，还有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晚安。觉居法师真是很厉害，因为我们之前他帮我简介那一段哦，我这次都不知道我的演讲内容，可是我觉得他把我的那个演讲内容完全都好像这个总瓜整理了一下，我觉得是我今天讲的精髓。对啊，等一下大家可以在后面印证一下。好，那我们谢谢觉居法师。大家最近有看那个 Netflix 哦，就是有一个讲狮子相关的啊，然后很多演员很多大咖，对，忘记我知道的啊，忘了我知道，对对，我还没有看啊，对，大家有空，可能有人有看过，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然后我今天讲的题目啊，这个大脑的防盗术哦，其实就是跟这个最近这几年的我们社会的走向是有关系的。失智啊，失智，大家可以就是上网 Google 一下失智，我觉得应该是。你就看到大概至少一万条以上的那个讯息哦，就是在充斥着。然后我觉得大家都很害怕失智哦，对。那可是哦，你们今天听我讲完之后，我觉得也不是安慰大家哦，也不是刚刚觉居法师说的，就是特别的安定大家，就是让大家不要有对这个失智有误解，然后也不要太去恐惧它。好，那我们先从我。门诊一个个案讲起哈，有一天啊，就门诊来了一个这个74岁女生哦，然后服装华丽，然后她是由她的以前的员工，然后她的朋友来陪同就医，然后那个我们那位这位夫人呢，就是很紧张哦，就像手这样子，看着我这样子，就这样子哦，然后呢手上拿着纸哈，然后就说她。我就看他说，我说你怎么不舒服？他走路小碎步哈，然后就是讲说啊，他说我就帕金森哈，然后失眠，然后就然后我的朋友都说我有失智这样子，他来找我看哦，然后我就问问病史看一下，然后嘞，我就知道说他是就是先生在一年半以前去世哦。然后他原来他们那个职业的那个医院大概就类似半休业状态了哈，可能就是接近退休这样子哈。然后嘞，家里都没有任何的这个子女在家里，都在国外哦。然后嘞，我就听了讲，他在讲了15分钟哦。然后这个就把然后就带那他除了手上拿纸条之外，就手上提了一个药袋子，那里面都是药。全部都是药，我就把它拿出来看，哦，当然就是有些，因为他看了很多家，至少看了4家诊所，那大家也知道嘛，就是我们台湾的医师是最善良的，就是最喜欢帮助病人的，所以病人来看诊，通常会开药，哦，很多药都会冲突哦，但是现在有些药在那个健保云端会管制，哦，所以开不出来，但是有些药是没有全部管制到，所以很多药会重复，哦，尤其是有一些那种。镇静安眠的什么松弛剂有没有啊？那都重复，所以他越吃就越昏越糟糕哈，哦。然后嘞，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些药都还 OK 哦，然后就把一些重复的药给他删掉这样子哈，哦。然后他就拿他量血压记录给我看哦，他就是每天哦他的血压都是120、130都是正常。他说有一次有180，他说180我就送去我就跑去急诊室，你知道就一次180跑去急诊室。大家可以想想看，这是不是，这会不会是你们平常这个？

碰到了一些状况，然后呢，我就说你都不要紧张，我基本上看到你没有高血压哈，就是照你原来的高血压吃就好了哈。好，回去，然后两个礼拜来看我哈。两个礼拜之后呢，他的子女因为可能就是有传达讯息给他们，他们就回来了，然后爸妈就那他后来就陪着妈妈来看门诊，然后第二次，然后呢门诊当中就数落了，数落嘛，哎，你不要紧张啊，一大堆有的没有的哈，对，然后就讲，哦，但是呢，就是病情差不多，哎，他就说还是有一点点进步了，他说腰没有只有点进步了，那小孩子在数落情绪居多了哈，那我还是跟他讲一些话哈，然后跟他说还是安慰他，就是再把药再减一点，然后再减一点，然后呢，他就是又再回去第三次来看诊。就是小孩回去了嘛，对，小孩在国外定居，然后再过来就是，单纯员工来陪他看，哦，哎，感觉起来就，虽然小孩不在，但人好很多，好，哦，人好很多，对，然后就是药吃的不多了，哦，然后呢，他说他的这个记性也比较好了，哦，他最后一次再来看诊，他就是有一些肠道人员陪同，哦，可能就利用一些社会资源，哦，然后他说他去，他跟我讲，很高兴地跟我讲说他去参加这个社会的一些活动，哦，然后就是没有来这个会中室当志工，下次可以劝他来当志工，然后就他自己的很好，我觉得走路变得很稳定，哦，好，大家看完这个您觉得他有失智吗？有没有？

大家就最常听到叫什么阿兹海默症，对对对，我们来讲一下阿兹海默症。好，阿兹海默症就是由这位这个阿兹海默医师，一位德国的医师，他在1906年第一次提出来，1906年第一次提出来，然后呢，他当然他会提出来就是表示有观察到一个病人，然后这位患者呢就是史上第一位这个阿兹海默症的患者，她是一个女生了，是一个女生，然后她就是在1901年开始碰到这个患者，就开始记录她的那个，后来这个患者就去世了，去世是败血症去世，那去世她征得他们家人的同意，她就把她去抓去这个解剖，解剖，然后就可以发现说这个她大脑就是有一些现在在我们已经就是知道这么久的那个这个阿兹海默症，他的有些患者去接受这个解剖之后，他们发现说他们这个大脑会沉积一些就是类淀粉蛋白，他那时候就发现了，所以就把它发表，所以就是阿兹海默症。从那时候到现在，我们累积的这些医学前辈累积的知识告诉我们说，其实阿兹海默症跟年龄是有非常大关系的。大家都知道这个年龄老化是已经是全球的问题，对不对？然后台湾呢，大家知道台湾的情况吗？知不知道？知道台湾在今年进入什么社会？超高龄，都知道，对对对。超高龄的定义就是说是，65岁以上的病人占了20%，对，就你看，我们在40年后，会有85万人，那这个就很可怕，很可怕哈。然后这是我们在去年6月份的时候，大概一个统计啊，可以看一下，目前台湾有这几个县市已经有迈入超高龄社会了哈。大家台中市是年轻的哦，所以在座都是年轻的。好，那然后我们进入这超高龄社会表示什么？就是失智的患者会慢慢的增多，这是一个比例问题了，但是并不表示说就一定会这个样子。那我接下来会有一些证据，未来会的证据跟大家说明。那好，那我们今天既然要来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就来真正了解一下这个问题，看到底失智症是什么东西。他我们在座看上去有年纪比较大的朋友，我相信你们现在这个时间点跟你们10年前20年前比较一下，自己比较，你们会发现说什么，你们跟之前一定有一些差别，一定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呢，但是呢，这就叫什么正常老化正常老化，正常老化并不是失智症。所以真正的失智症呢，你不要担心说我在家里有时候妈妈常常跟爸爸讲说啊，我那个东西叫你放哪里你都不记得，对不对？但事实上忘记了，这个场景大家很多家庭都在上演，可是这种单一次的没有这么罪大恶极的并不是失智了。所以呢，它不是单一的疾病，它就是一群症状的一个组合。它有哪些？就这边像写的记忆力啊、语言能力啊，然后空间感、计算力，这些通通都算在一起，连那个注意力、认知障碍，通通加在一起，这才算是失智症。所以当然，等一下还会跟各位再多讲一点。那甚至于会怎么样？就是你行为会异常，行为会异常，然后甚至个性改变等等。如果你是这样子的话，当然会影响你什么人际关系、工作能力，对不对？我们再接下来把这个失智症讲更清楚一点，先给大家讲一下说我们神经认知功能我们统分啦，当然有很多很细微的东西，我们统分为就是6大领域工作了，就这些。第一个就是知觉了，那知觉就是怎么样，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就是可以丢得准，然后就是还有一些比较复杂的注意力，然后就是可以，有些人可以分析，有些不能分析，对不对？这个跟习惯有关系，并不是说，没有办法分心，就是失智症开始。然后是刚才那个，我们跟这觉居法师在讨论，还说这个年轻的时候，这个能够一心多用，就是失智症的
这个未来。

0: 的这个前因哦，这个也应该不可考了，这个、应该未必了哈、哦。还有就是执行功能了哈、哦，然后语言功能啊、哦，然后记忆学习、社会认知，这个是我们一般哈、哦，我们就已经就是我们正常人哈、哦，各位都有的神经认知这个六大功能哈、哦。然后当然就是每个人因为我们有 IQ 嘛，对不对？我们有 IQ 嘛，然后有一些。就是有一些先天的问题，还有一些就是你从以前到现在你的学习的过程，还有你接受教育的过程，还有你的那个程度不一样，当然就会造就这些功能不太一样，对不对？但是就是要跟各位讲说，失智症的话，其实这些东西应该都会有一些影响。
1: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2: 听什么呀？
1: 倒计时的声音。
3: 老大，
2: 南星集团出事了，干！
1: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4: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2: 什么意思？出事了，大事！
1: 我怎么信任你？
5: 我害我！
1: 你为什么信？
6: 别再问为什么。
1: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7: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8: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9: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2: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10: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6: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儿，改变自己的人生。
11: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纵有疾风起，

那这样子的话，大家都想说啊，那这样子，哎，我们什么样才是正常的老化跟失智？好、哦，那这个简图大家可以看一下。哎，我们那个卢轩法师一直提醒我说，不要太多字哈、哦，不要太多字。那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我们如果是正常老化的话哈、哦，通常来讲就是你可以独立。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觉得哈、哦，觉得自己？现在已经有失智的可以举手吗？没有，对不对？啊，那大家都没有病逝感，没有啦，不是，就是说，基本上啦，哦，我觉得会说自己失智人呢，应该都不会失智啦，对不对？通常都是我们这个我们看老患者都觉得我没有失智，他说让我没有失智，其实他就是最有可能失智的哈。当然。这个图给大家看一下，就是你有正常的回想能力哈，然后当然你对那个这个其他的东西，比如说你对近期记忆力啊、说话连贯性啊哈，还有一些方向感啊哈，然后这些东西，我觉得有真的有失智症疑虑的人，他其实就是会慢慢就展现出来哈。我常常患者直接在问我，就觉得很好，很简单的一个分辨，就是说。其实哈，你单纯在家里忘东西哈，忘这忘那，其实我觉得是因为，我觉得上了年纪之后，他们想做的事情太多了哈，就是单一同一时间内想做事情太多啊，你就会分心，有没有？哦，所以他们就是没有办法专心做一件事情，就反而容易忘记。哦，那我觉得最好分辨就是他如果找不到回家的路，哦，那这种可能就是，真的是要考虑是不是有失智的可能性哦，这个是还蛮。比较可靠的一个这个条件啊。那我们正常老化跟失智啊，大家刚才看一下，其实是不太一样哈，不太一样。那我们到底哦，一般大家都知道最常听的是阿兹海默症，对不对？但是事实上，我们有现在这么多种失智哦，可以看一下。最常见的就是阿兹海默，你看占了60-70%，就是60-70%都是。那血管性失智症呢，就是次多的。当然血管性失智症就跟什么有关系？就跟心血管疾病有关系，比如说你是高血压，那个没有好好控制，或是你是血糖高的患者，或是你是

个血脂高的患者，哦，这些东西可能都有，都可能会变成血管性失智，哦，所以这个是，大家如果还记得，就是我们去年讲过脑血管的问题，对不对？这都有相关联，哦。另外，比如说额叶失智，哦，还有路易斯体失智，当然还有混合型的，对不对？哦，那你看有一些其他引起的失智，哦，像这些其他的部分，哦，大家可以看。在一小部分，啊，像我们刚才第一个我想的那个院长夫人有没有，她其实就属于其他的，对不对？她就是什么，她就是有一些营养不好啊，或者她有一些情绪上的压力，哦，等等。那这种东西你看它小于 5%， 可是它是什么，它是可恢复的，这种是可矫正的失智。甚至于我们在我们那个 日常的那个临床的工作上面，哦，大家有听过常压性水脑吗？常压性水脑就是我们的大脑脊髓液，哦，这个吸收不好，然后造成的那个大脑这个会水肿，哦，因为它是长期性的，所以它那个压力不会很高。像这种患者，哦，他就是需要放脑脊髓液引流管，哦，把从他的脑部放到那个腹腔去。那这个手术做完之后呢，他的失智症状就完全解除了。哦，所以这种是我们认为可以叫做可矫正的失智了。哦，这种是，所以说我们要确定到底有没有失智之前，这些因素通常要排除掉。哦，来，我们大概就是这个图，字也稍微多一点，哦，不过大家可以看一下重点，哦，就是你看，就是阿兹海默的话，哦，它大概就是以记忆力丧失为主了。那如果是血管的话呢，它就是注意力会不好。那如果说你是额颞叶失智症的话，因为额颞叶大概就是跟什么，就跟我们的个性性格跟讲话有关，哦，所以说他们一开始就会不太讲话，哦，所以这个就是额颞叶失智症，哦。那路易斯体的呢，大概就是他比较早会发现出现妄想，哦，然后他就是因为他可能会跟动作相关，所以说他是比较早期会像比如说会有巴金森相关的一些病症出来，哦，你看阿兹海默症的话，其实我常跟我的临床的患者讲，就说阿兹海默跟这个巴金森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疾病，哦，完全不同的疾病，一个是运动功能障碍，一个就是神志的问题，神志，所以这是完全不一样的疾病，大家知道了，哦，就是有这么多种的失智，哦，要怎么样来诊断失智，哦，第一个还是就是说我们要去叙述，就是患者他会有主观或是客观的认知障碍，有没有，哦，就是有些是自己来看病的，也是别人带来看病的，哦，当然我们就是经过专业的医师那个病史询问了，哦，我们就要去鉴别诊断有其他的问题，哦，还有一些你其他比如服药的病史，啊哦，等等，然后其他当然是做一些身体检查评估等等。如果说了，哦，医生初步评估发现说你是跟这个就是跟谵妄啊，或是跟忧郁啊，或是跟服药有关系的话，有没有，大概就会把你的潜在原因处理掉。那这种呢其实都要恭喜他们，就是这种都是属于可矫治回来的失智症，对不对？就会觉得对不对，严格说起来就是你不算失智症，哦，但是呢如果你不是，那就是不是真的是这种我们所谓的真的失智，哦，那就他会做一些其他的，哦，其他的当然就是，哦，就是要去考试，考很多试，哦，对，我常常就跟患者讲，我说啊，你如果说你高度怀疑你是失智，你就要去神经内科或是身心科考试，哦，然后我跟你讲，哦，我说你的考试要考不过，你考不过才算失智，哦，如果你考过了就是什么，就不是失智，哦，另外对，哦，这跟我们讲考试不太一样，哦，不然你要去抽一些血，因为有些是身体状况引起的这个失智，对，比如说你是什么有些高重金属过量，也有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运动功能或者神志上面的问题，哦，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去确定的，哦，做完了之后呢就是统刮之后才能去判断说到底是不是哪一类型的失智，哦，这些东西加在一起呢，它有一些症状表现，我们还是要来看它有
怎么样的一些诊断标准，所以我刚刚讲它不是只有一个，所以说你们家里面再有那个长辈讲说啊，你爸爸常常就是忘记东西，是不是失智的，这个就可以跟他讲说啊，不是，他说通常来讲说你不是光只有记忆而已，你要注意力啊，执行能力啊，学习啊，语言通通加在一起，还有去考试，考不过那个才算是有可能是失智。当然其实就是你以前都能够独立去做一些事情，你后来没有办法做成了，对不对？然后还有说是这个你的一些就是没有办法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并不是就是你不是说脑筋不清楚的情况下，像这些东西其实就是在我们要去做诊断的这些标准，就等于是我们有一个表，然后你有什么工作就有什么发生现况，我们就在打勾，打完勾之后就来对，对完之后就告诉你是不是失智。当然就是它也会有早期跟晚期嘛，对不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对，你早期在你认知啊还有心理上面，这个其实都不太一样了。比如说你说认知上面来讲好了，其实你早期你是会怎么样，你是会忘记约会了，忘记付钱这些等现象，然后还有什么就是想不到这个合适的词汇来表达，像这些东西就是可能早期啦。而晚期可能就会怎么样，就是啊基本上就是不太会讲话，就是沉默，等等，当然行为上面你刚开始是不想参加聚会，到后来你就是会可能会有一些异常的行为出来，对。那至于说你说睡眠的话，有些像刚刚我们讲的几型的失智，它其实有些晚上睡觉是比较好，有些晚上会幻想，对不对？好，那这都是不太一样。但是早期跟晚期其实症状是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就希望是怎么样，早知道就要去早注意，好，那就可以去就医，好，等等之类的。

然后呢，最容易哈，最容易被搞混的，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这三种情况哈，就是瞻望，然后失智症，还有忧郁症啊，这是我们最常见被容易搞混的。大家可以看一下，瞻望已经这个讲起来拗口，对不对？好，但就是。有些人讲就是，单位他普遍讲就是起笑了，对不对？笑，对。但是呢，你看他的发作跟这个失智症跟这个忧郁哈，其实是不太一样哦。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如果了哈，如果你是瞻望，他通常是什么？急性发作，他急性发作，他不是慢慢这样子出来的，他绝对不是慢慢出来的哦。他可能很早就发现幻觉。哦，所以我刚刚讲说，其实你看，如果你当然，我们刚刚讲说你不是说有幻觉出早期出现幻觉就一定不是失智，当然不一定，但是就是说大部分来说是可以这样分了。哦，然后他如果说在这种患者是在说，譬如说他已经在那个忘记事情这个症状出来的之前就已经开始譬如说幻觉先出现的话。哦，那可能就是可能会偏向这个瞻望这边。那瞻望上来讲，其实我们在临床上面，它是我们常常值班医院的值班的时候，很容易碰到一个状况。为什么？因为常常就是因为它的电解质不平衡哦，或者是说它的那个神经的系统出现问题，它就会发现瞻望的这个情况。哦，那这种东西。他怎么样？他是可以完全恢复的，哦，完全恢复的。那失智跟忧郁嘞？那失智症的话，通常来讲，他怎么样？他就是基本上他只会越来越不好，然后还会就会持平，对不对？顶多持平就是偷笑，对不对？通常就是会越来越不好。那忧郁症呢？忧郁症的话，其实就是他就是你会发现说他比较。他其实比较没有幻觉，除非是很重度的忧郁嘛。当然，等到重度忧郁，有一个时间就是时间要很长，哦，时间要很长，哦。那他常常来讲不会有什么这个认知的改变呢、啊，他都会觉得他先忧郁，然后再来认知改变。然后我们失智症就是会有先认知的改变，可能再有忧郁的症状，这个就是不一定。现在就跟大家讲说，你们这个三个东西大家一定要知道。讲了这么多，对，讲了这么多，这个我们到底从这个健忘哦到确诊哦这些东西，其实你看，我们再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最右边的啊、哦，就是不同的失智，对不对？然后呢，这不同的失智呢，它就是一开始就会有什么，有可能是左边的这些症状出来，哦，左边这些症状出来，你看，譬如说你是一开始记忆有问题哦，你就比较偏向是阿兹海默症哦。如果你一开始是譬如说你认知看到熟识的人啊，你没有办法辨识啊，或者是迷路啊，你可能就是路易斯体的这个路易体的一个失智症哦。当然，如果说你个性跟行为改变，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的额叶是管控行为的地方哦，所以你就可能就是啊，你就是偏向于额叶性。失智症，哦，额叶型的失智症，所以就是说我们在问诊，大概就知道是可以偏向是记录是哪一方面的一个问题哈、哦。然后呢，当然就是要考试，对不对？然后我们考试就像我刚刚讲的，要考这么多试，考完试之后呢，就是要有专业的这个我们的技师哈、哦，还有是医师再来判别哦，你的这个成绩如何哈、哦？对。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这个抽血哦，当然抽血就是有一些是常规了哈，对。另外还有就是我们会做脑波，大家知道我们脑波就是什么？就是我们那个脑细胞的一个活动啊，这是为什么？为了要排除癫痫哦，因为那时候癫痫嘛，对，就是 dopamine 哦，像这个东西在有些患者上面，它真的是有癫痫的那个病况，然后它导致于类似失智症的表现，这个真的是我们有碰过，所以这是要列入排除的一个可能之一了哈。那
然后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一定会做脑部的影像学检查。脑部影像学检查大家知道是什么？就是电脑断层，对不对？再过来呢，核磁共振，对吧？还有呢，正子摄影。那正子摄影就是，那本来不要把正子摄影都直接跟癌症联想在一起。其实哈，我们的这个神经系统正子摄影也是很重要的，尤其是这个功能性的那个正子摄影还是蛮重要的哦。因为现在你知道吗？大家我先跟大家讲一个技术，就是呢，因为我们去做检查的是同一个人，对不对？比如说都是同一个患者。假如我今天我去做电脑断层，我去做核磁共振，跟我去做正子，会不会得到三组影像？会不会？然后这三组影像，因为都是我同一个个体，所以呢，我们的影像可以结合。影像结合之后呢，就可以告诉我们说，我的大脑有哪些地方的那个讯息是怎么样，是正常还是异常？哦，我们所以说这个。

脑部影像学检查其实对某些疾病的诊断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就是要跟大家讲，就是我们这个早期哈、哦，这个神经功能这个有问题的这个早期，就是由于失智症或者我们一些身心科的病人哦，他们做这个脑部影像学通常都是正常的哦，这叫到中晚期，他那个影像学才会比较不正常哦，这个是可以先跟大家讲的。当然，所以我们那你说那为什么要做影像学？就是那要为了排除哦，排除这个是到底是不是因为有病灶引起的哦。像我自己，我们碰过一个就是我们一个警察伯伯哈、哦，一个玻璃师哈、哦，他就是有一天来看我的门诊哈、哦，他是谁带来的知道吗？是太太带来的。然后的患者看起来很健康，也没事，都是手脚都很活动正常。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哎，我说，这个来看我们是什么问题？”他说：“我不知道。”他说：“我先生的这个同事叫我来带来看他，他带他来看我这样子。”他说：“我说为什么？”他说：“哈，他上班的时候都穿错别人的制服。”我说：“然后刚开始一两次，你还会觉得他故意的，对不对？调皮捣蛋，哎，但是后来不是，他是每次都穿错。”哦，所以怎么样有问题？后来他就去做检查，就发现他的那个前额额叶哦，有一个大概10公分的脑瘤。哦，就是额叶，对不对？我们讲刚刚讲的额叶会怎么样？会有一些行为的怪异，对不对？所以他就是后来那个脑瘤开完之后就变好了，完全正常。哦，所以这就是我们做影像学的目的。哦，目的。好了，我刚刚。把失智症这个大概讲完了，希望大家对这个失智症有一个一般的认识，最起码不要误解了，好不好？不要误解了。然后现在，刚才我问大家有没有失智症，大家都没有举手。那现在你们还认为你们有失智症吗？有没有？对，其实绝大部分都没有失智症。哦，也不要担心，也不要紧张。哦，回去如果家里才有老先生的话，再去多观察一下到底真的是不是失智还是正常的老化。好，没关系，我们是今年是这个向前有路，光明在望，所以我们要继续向前有路。好，我们刚刚讲的是失智症的这个表现的症状嘛，对不对？那再讲多一点点，就是说为什么会造成这些不同的症状。哦，根据你看，从1906年那个阿兹海默医师提出这个发现到现在哈，所有的研究都是在针对前面这两个，就是所谓的 AA 贝塔的那个蛋白，就是我们的类淀粉沉积哦。然后后来发现还有叫做那个tau蛋白哈，就是tau病变哦，这就是要有神经毒性的哈。然后再过来有了这两个之后呢，他就开始。脑功能会开始结构会改变，因为它是那个第一淀粉会沉积嘛，就改变，它可能就会大脑萎缩，可以看到中间那个时候，哦，然后呢，这些有变化之后呢，它可能就是会有一些神智上面的一个认知功能上的一个障碍就会出现了，哦，然后这个东西其实哈，我想就是已经几乎是确定的了，为什么？因为你看，因为。从以前到现在，从1900几年到现在，你看这个年代，我们这个影像学这么进步，哦，包含我们这个可以做到分子阶层的一个检查，哦，我们甚至把那个脑脊髓液抓出来做研究分析等等，就看到的东西都是一样，哦，所以就是说，我们呢就知道说，那个失智症大概就跟这几个是有相关的。好，那这样子大家就晓得我们在探讨这些东西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就看有没有药物可以来治疗，因为毕竟药物还是大家别人接受的治疗，有好就是这个业界就在发现一些药物，尤其是现在大家就知道我们讲的标靶药物，有没有大家听过标靶药物，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标靶药物就是发现就是很多的药物临床试验，这就是单株抗体。

他们就是要针对这些特别的病变，我们来做那个着力点，就是来制造药物来对抗这个失智症。可是呢，这么努力哈，我们结果到底怎么样？大家来看一看哦。这些表列的东西哈，就是我想大家如果家里有老人家，都常看到什么爱意心啊、意思能啊，对不对？微智啊，对不对？哦，这如果说你们有带老人家去看病，大家都知道哈。然后呢，他们这大概药物的作用啊，就是可以看到，就是哎，大概上面倒是轻中重度的这个失智症的患者来吃的哦，它就是一些乙酰胆碱酶的抑制剂了哈。那这个东西大家可以不用记，大概就是这一类的东西。然后中重度就是吃另外一类的药，哦，吃另外一类的药。那其实这些药物哈，其实都不是像说，要怎么讲，就不是想说像我们，血糖高，你吃了降血糖，血糖就会下降，哦，没有这么直接。它的目的就是说，我们是在减缓这个退化的过程。哦，我打个比方，就是说，像我就说，如果说是这个失智症，就像骨牌好了，就是骨牌一旦开始推倒的时候，它就开始倒，对不对？然后呢，它只是在延缓这个倒的速度而已了。哦，所以没有办法说完全去给它，就是真的去给它治疗。当然呢，在这个药物发明的同时呢，我们还会很多人去试很多的药，对不对？后来发现说，哎，维他命 E 啊，然后银杏萃取物啊，哈，或者是有一些这个诺必佳是很久以来的一个固脑的药啊，这些东西哈，都是呢，他说都是或多或少都会有点帮忙哦。可是呢，他没有足够的临床证据，

0: 好，我们这个皱眉纹跑出来的时候，哎，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子稍微把我们的眉毛这样子拉起来，好，然后这样子稍微，
1: 哎，好好玩哦，
2: 捏，我们的眉毛有这么灵活？
3: 这我可以。
4: 哎，怎么把最简单的抢走了呢？没有，很难啊！我跟你说，如果你好要出去之前，如果说走就走的话，那护照、机票跟当地的饭店，我觉得这三样先把它确定好，我们就可以说走就走。
0: 护照不代表你的人生的生活要做很大的改变。嗯嗯。
4: 只要你学会照顾它，你还是可以出游，可以穿牛仔裤，穿你喜欢的，你也可以洗澡。
5: 失误它是个过去式啊，就是它已经没办法改变了。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能改变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精力放在。 能够对我们未来有产生改变的事情。
0: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你看右边这个图有没有很复杂？哦，很复杂，非常的复杂。上面哦，每一个点都是什么？都是一个药物的临床试验，表示什么？表示我们这个医学界都很认真，就在找这个药物哦，来真正的药物来那个提供给患者服用哦。那是2021年的这个，后来就在2021年之后哦，陆续又出了两三类的药。好像这二三十年来，大概没有什么真正的药有发明过了哈。然后呢，我们就是刚刚看到，基本这四个简单，这个 A 有没有 ATNC 对不对？哦，就是针对这个东西，它其实研发很多药物哈。然后呢，就他们就是说这个。我们当然是针对这三四个，然后后来就是发明了一些这个单株抗体的一些药物，哦，然后也研究出来了，但是现在就是在看效果怎么样，哦，那2020年真的有出来一个药物，哦，结果美国2021年20年来首次哦批准的一个阿兹海默的药物，然后觉得说啊那时候。是那个啊，这个认为是这个晴天，这个百年难得一见的好药等等之类的哈，结果哇，很不幸。

来证明了一段时间哈，你知道药物上市之后还要再去追踪嘛？就会发现说，哇，还不行，这个药就是可以清除，但是呢，就是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所以呢，就被下市了，哦，就下市了，所以这个药就 fail 了哦。大陆以前我们那个以前早期有一个叫做一颗10亿美元的药丸，对不对？好像就是一个药从开始到上市要花这么多少钱，那这就是表示这钱都没有，都没有用了哈。这个东西没有它，但是呢，其他症状的控制的药物哈，目前还是治疗主力了。就是控制症状，最起码这让患者会有一些舒适的改变，还是治疗主力哦。然后标靶药物还是大家想去发展的一个东西哦。然后这个失败了哈。好，还有继续的代把那个标靶药物再出来，然后我们就在明天哈，就是6月19号，明天就是亚东医院要在打台湾的那个哈，全台湾的各，它有2种药物哈，都是针对那个我们刚刚讲的那个类淀粉蛋白的药物哦，它们就是为减少它的产生就堆积了哈，就希望对它有效哦，当然就是目前都还是健保没有给付自费的药物。有些是2个礼拜打一次，然后打得过来是1个月打一次这样子，哦，就是亚东医院就开始在打，哦，明天然后要打，那我们是希望这个药会有机会成功，哦，有机会成功。当然，除了药物之外呢，哦，也有人在研究一些非化学性的东西，哦，非化学性的东西像什么？比如说用神经调控，哦，大家都知道，我们已经知道那个。巴金森症可以用神经调控晶片来控制它，对不对？那失智症目前也有人尝试用这个来做。另外就是细胞治疗哈，大家知道细胞治疗前段时间很夯哦，一直很夯，针对一些特别的疾病，尤其是癌症哦，还有一些那个像我们知道那个血液病已经用基因细胞治疗很久了哈。然后细胞治疗最近还有些什么像中风啊，还有心肌梗塞啊，都有人在用哈。那希望说将来也有可能失智症有效，还有就是针对失智症的这个基因哦，来对患者做基因改造，这是未来也有可能会在做的。所以这个东西等于是大家持续会在努力哈，会在努力。为了什么？就是因为为了我们日渐这个人口越来越多哦，然后我们希望这些。我们这些那个人口越来越老的，越来越多的这些老人都能够活得健康哈。所以呢，除了这些东西之外哈，我想大家一定都有听到哈，就是因为药物都知道，像刚刚我们开始我们有句法师介绍的哈，就是我们要真的要跟生活结合哦，也就是说你失智症患者的生活哈，还是有很多东西可以去改善的哈。那就是我这些东西，就是非药物治疗，其实对失智症的患者也是有帮助哦。这就是这现在大家看到这个列出来这几项，都是我们患者本人自己可以去做的哦。像什么？像怀旧治疗哈，就给他找一些老照片哦，还有一些那个旧时的他的自己回忆、复发记忆的东西哈。然后艺术创作、芳香疗法哦等等这些东西哈，就是。患者可以去做的，就是你不能让他在家里都没事情，都坐在那边哈。这个我觉得一定是病症越来越严重。好，那这个东西让他们去做，安排好功课，其实我觉得是会改善的。那还有其他的，就是你要参加团体治疗，哦，团体治疗像音乐啊、宠物啊、哦等等这些东西，都是会有帮助，哦有帮助。我们等一下会有一些文献的回顾，哦。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哦，这个东西是我觉得是又是我们自己可以去做到的，哦，就是怎么样来远离我们的危险哦，就是根据统计哈，这失智跟这些东西还是有关系。当然，第一个就是三高哈。那现在我们现在台湾这个社会哦，我觉得什么病都可能跟三高都有点关系哈。对，甚至于包含那个癌症年轻化，可能跟这也有点相关哈。治疗的病，该吃药一定要去吃哈。另外就是尽量要预防这个头部的撞击哈，这可或许跟失智有关系。
大家知道多年前有一个电影就叫做 Concussion， 有没有？它就是那个讲那个美国那个职业足球，有没有？美国的 football， 在美国的职业足球不是都很暴力，有没有？常常在那边对撞那种，有没有？后来发现说他们的那个退休的那个球员，很多人都会自杀，很多人会自杀。后来他们就是刚开始新闻被那个压抑嘛，后来被曝光之后，就发现说其实他们都是患了一些，因为外伤引起的一些类似失智的一些东西，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我们可以预防头部外伤。还有就是这个生活尽量生活要正常，尽量生活要正常，这个东西呢就有待于要有很多人的一个帮忙。另外就是解烟，这个抽烟哈，抽烟我再讲一下，是我去年讲过，再讲一下抽烟哦，就是患者问我，他说医生我要戒烟吗？我说抽烟没有什么不好了，但是就是会让你血管萎缩了，那你血管里面就是会你的循环不好了，循环不好呢，器官功能就不好了，这样子你说要不要戒烟啊？要不要戒烟？所以我觉得戒烟是还蛮重要的，还蛮重要的。我们刚讲那么久哈，大家要休息一下。我们上面讲的都不是自己的代志哈，都不是，都是什么？都是失智症患者的事情，对不对？跟我们都有点那个哈。然后嘞，我们的身体哦，才是自己的代志哦。所以接下来呢？大家可能要动一动，不要睡着了。好，向前有路，光明在望。这个大家会关心吧？会不会？有没有担心？哎，那我们一起看好不好？我会不会失智？我也很担心，因为最近我也常忘事情哦。还有没有忘记今天来演讲？我们先讲那个，因为我们去年是讲什么主题？古今哦，对不对？古今呢，我们从讲古今，我们就从一份文献开始说起哈。有一个研究哈，就叫做修女研究哈。它是1986年开始，1986是民国75年哦，到现在有没有很久？很久了哈，对。然后呢，它就是一个。这个学者哈，他来探讨就是老化，然后认知功能跟这个阿兹海默的这个关系哈。你知道我们要做研究，你知道吗？大家都知道博士，一个博士毕业要几年？最快3年半嘛，对不对？然后最多嘞，不知道哈。我跟各位讲，在台湾8年了，你8年没有拿到博士，你就要重读哦，所以也没有太长时间。然后我们如果说假设你是利用这几年来做研究的话，其实你看的观察到的事情还是有限，对不对？虽然像这种东西他们就是你看从1986年到现在哦，可能都还一直有论文出来，你看这个研究有没有很久，蛮久的哦。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查询专线02-8787-6338。

我一生的岁月与佛教已经不能分开，在日常生活中所想的、做的、说的都不离佛教，也就是非佛不言，非佛不做，致力于佛教的兴隆与发展。

0: 这个是
1: 告白山谷，还有宝岛漫步。
2: 宝岛，我们其实就希望把环保这件事情，就是能够落实到每个人的生活当中。因为环保常常会让人家觉得说，很麻烦啊，或是很觉得跟日常生活有点麻烦，然后或者是觉得都是海洋生物在受难，好像跟我们有什么相关这样子。所以我们会希望，能够提出一些产品，是可以让，生活中很简单就可以做到环保，让环保不会再是一个很困难的东西，然后而且让环保是让你觉得说很开心，然后或是你觉得生活当中很有情趣的一件东西。我们目前的品项就是有竹牙刷，一样照样刷牙，就是你只是选择了这个竹子做的牙刷，它的竹柄是木竹子做的，然后它刷毛的话是有尼龙跟竹棕这样子，那你一样。就是照样刷牙，但你却可以减少一次性的塑胶。除了牙刷以外，我们还有牙线。牙线部分呢，就是它一样，就是你一样就是做洁牙的动作。那它是蚕丝的牙线，所以你每次用掉了之后，它其实就会自然分解在环境当中，不会造成二次的污染。另外，主要我们的产品就是食物袋。那它这个袋子呢，它看起来其实看起来想要说小小的，它说起来的话，可以其实只有这么小。说起来就这么小一个，然后放在包包或放在口袋都很方便，然后它可以重复的使用清洗，然后就可以减少那样一次性的塑胶浪费。
3: 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卤蛇玩很大》，我是张玉成。根据呢世界论坛哦 ，WEF 哦，世界经济论坛他们的报告指出哦，现在每年平均呢会有800万吨的垃圾到了我们的海洋。那么平均每天呢，几乎是等于是一台垃圾车的这个塑胶呢，也在污染我们的海洋。而环境的议题呢，现在也是全球相当的重视。但是要做环保，环保的商品样样都很贵，也不见得都很环保。但到底要怎么做才是对地球友善，同样也能做到对大家共好呢？我们今天请到的来宾，他是好日子A Good Day 的创办人高海琪。
4: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好日子的共同创办人海琪。
3: 海琪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其实我们刚刚有说环保很多商品都非常贵，但是呢你带来的商品我们待会让观众朋友看一下，其实便宜的商品它能够环保之外呢，它对地球对我们人类是达到共好的。但是要做环保其实不简单，你有四部曲要告诉观众朋友。
4: 对，就是大家会觉得环保这件事情是有点麻烦，但我们就想把它拆解成四部曲，大家比较有一个方向可以去做。那第一个部分呢，就是第一周的时候，大家开始可以注意自己的生活，你每天在生活的上有哪些东西，其实你是用了塑胶的东西，我们可以开始去记录这件事情，去用心去发现这些事情。那接下来你已经记录好这一周，你知道说，哎，生活中会遇到哪些塑胶。那可以去想想看说这些东西像是可能塑胶袋啊购物袋啊，我们可以怎么样去替换掉，就不用这些塑胶的产品，可能是本来已经有的塑胶袋或是本来已经有的购物袋，重新再去每天带着再去使用这一类型的做法。那第三步的话，你已经开始取代了之后，你可以想一想每天如果你要再买东西的时候，你可以怎么样去注意到它每一个东西的材质。因为可能像有一些塑胶产品，它虽然不是一次性的，可是它有很多的材质的问题，就是有可能复合材质的东西，其实它是比较难去做回收的。那可以在买东西的时候去注意到说，哦，这个东西它是单一材质，它可能都是 PP 或者它单一是 PE， 那这样的东西会是让人家之后你需要再去丢掉的时候，它是比较容易进入回收系统的，可以去注意到这些事情。然后另外第四步呢，就是可以说除了塑胶以外的，大家可以注意到说生活当中还有什么东西小细节可以注意，譬如说可能有一些赠品，就是可能很多行销活动会发赠品，可是其实你不一定需要它，而且可能回家也是丢着，那就可以去考虑说不要去拿这些东西，然后还注意到说其实不需要用灯的时候可以关掉它，去做一张更多的是节能省电的都是。
3: 是，其实听你这样讲，我们就知道，其实做环保这个东西，我觉得光是想没有用，但是要做呢，其实每个我刚刚开场讲的，其实环保很贵。为什么这样讲？环保的器具呢，我们不只觉得说它的商品的标示，有时候这个商品的价格有时候很不亲民，所以也很难推。 那当初怎么会想要做环保这一块？其实环保这一块，这近几十年来哦，其实很多人在做，但是都是死在沙滩上。当初怎么会想要接触环保？
4: 当初其实，我觉得我自己的状况跟我先生的状况，我们都有互相影响。这样，那我先生他当时就是开始去做一些，他就想要对土地更好，然后他就去做一些种田这些东西，然后就开始想要对环境友善。那我自己的状况是我很喜欢旅行，然后我刚好去了尼泊尔，然后比较有趣是我因为我住在当地人家，我是住旅馆。然后我发现当地人家他们其实没有垃圾桶，然后我就然后也没有卫生纸，然后就发现说哎，那我上厕所好像就还发现说他们上厕所其实也都不需要那些东西，然后他们也其实不会制造所谓的我们习惯的那些垃圾塑胶的东西，然后我发现他们唯一会开始会产生塑胶垃圾的东西是他们有些国外引进的零食。然后就是他们还是会想要吃那些零食啊、巧克力啊，
3: 是，
4: 然后就变成那些塑胶的包装，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处理，所以他们还是用以前的方式，就是把他们拿去烧，然后他们就烧在土地、烧在他的农地里面，

然后我就觉得说，哎，怎么会这样？那我们自己平常制造的那些塑胶垃圾，后来到底怎么样？就开始去注意到这件事情，才会觉得说。

0: 好像也是对环境这一块很有，他自己还在台东生活过。
1: 对，因为我们就是两个互相影响嘛、嗯、那他自己也就是对这个环境友善很有兴趣，然后他其实一开始他是在阳明山种田。
0: 哦，阳明山种田。
1: 跟一个老师这样子，那后来是那个老师影响他们，就是有在台东有住一块地，所以他有去台东种田这样。
0: 是，那种田跟做环保这两回事啊。
1: 对，就是也是跟我有点类似，就是我们发现说以为种田这件事情是很对环境友善的，嗯，但发现其实还是会用很多塑胶的垃圾，就是他可能会去盖塑胶布去让那些苗就是杂草不会生出来，然后那些塑胶布它就是会就是慢慢的坏掉，然后你还要下一次你还要再买塑胶布、嗯、本来以为这个方式是一个对土地是友善的，然后对环境是友善的，但发现说可能不一定，而且就算你友善也只能自己友善，我们没有办法去推广到更多人身上、嗯、去把这件事情让更多人知道，然后让更多人一起可以去做，所以我们才开始想说是不是我们可以做一个开一个有点商业模式的事情，然后去影响其他人这样子、
0: 嗯、是。那当理想幻化成商品，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说目前最夯的好像就是这种所谓的潮环保，嗯，来做一下潮环保。但是潮环保的这三个流行这一个流行语出来之后呢，很多人都开始在关注到底环保要怎么做，但是实不实用又是另外一回事。就像我刚刚讲的，餐具很重，我们拿一两次就丢在家里，就放在角落了。你怎么看？你怎么看？为什么环保这么难推？
1: 因为我们发现，其实环保这件事情就会让人家联想到不方便。就像你刚刚讲，这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你要带在身上，然后这要么就是重，要么就是麻烦，要么就是忘了带。嗯，那这个事情确实跟本来的生活习惯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要去提醒自己是要额外花费很多心力。所以我们那时候在想说，我们可不可以做一个东西是你不需要带在身上，但是也不需要去改变你平常的生活习惯，嗯，那只是替换一个材质就可以去减少一次性塑胶的这个垃圾这样子、嗯、所以我们才开始在生活中找一找，然后想到说其实我们每天早上刷牙通常用的那个牙刷，因为牙医师建议就是三个月后要换一次嘛，为了牙齿的健康跟卫生，但其实每次丢掉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塑胶的垃圾，嗯，然后而且有很多发现是在海底就是海边的垃圾的时候其实很多是牙刷，所以我发现其实大家每天都要用到，那我们为什么不把它换一个材质，那它是自然的，那它可以分解，那它不再是一次性的塑胶，那大家也不需要带任何东西出门、嗯、那你起床还是一样刷牙，那它就是可以减少一次性的垃圾，所以我们一开始才开始做了竹牙刷这样产品。嗯，
0: 那相信你们当初在有这个理念想要去创造出实用、嗯、或者是我们真实在生活上可以用的东西，理念要幻化成这样子，那当初有没有说在设计的时候在发想的时候琳琅满目的商品，但是有好几样都是被打枪掉的，觉得自己怎么会设计出这样的东西，有没有过？
1: 我们自己的话，
0: 你大概设计了多少的东西，然后现在只仅存一些你觉得还可以用？
1: 其实我们自己比较没有这个经验，但是有在从一个产品然后开始做很多打样的时候，就觉得说怎么会做出这么奇怪的打样？
0: 但你们两位都是设计本科的吗？
1: 其实我们两个都是读商业本科的。
0: 哦，商业本科不是设计本科。
1: 我们完全不是做设计本科。
0: 所以你们必须要请人开模。
1: 其实比较有趣的是，虽然我不是设计本科，但是我对手做这些东西很有兴趣。哦、然后我之前有去上过缝纫的课程，这样子、嗯哼哼哼，所以很多其实。初步的打样，像实物袋的初步打样，其实就是我自己手工车缝的。哦，
0: 对，是，
1: 对，
0: 你自己车的，
1: 对，
0: 是是是。那加入减塑这个行列，其实我们知道，其实当初塑胶袋出来的时候是为了要便利，
1: 对。
0: 但是我们要摒弃这个便利，现在要用环保，这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减塑革命。这种革命行动你怎么看呢？
1: 其实 因为最近有一个新闻，就是说塑胶袋的发明人，他反倒出来说，他其实当初是为了环保才做出塑胶。

0: 来。
1: 哎，你怎么看？
0: 对，但是后来发现说，其实大家却把这个东西变成一次性的东西。嗯，所以我也会觉得说，其实塑胶这东西其实本身不是坏的东西，它是一个真的是方便的东西，但是问题是我们怎么使用它才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因为现在很多，尤其台湾很多是做外带的，我们就可能只是买个水煎包，但是它就是会给你那个塑胶袋。那塑胶袋其实老实说，因为它已经沾上一些油，然后它也不是很好洗，所以我们也不会再用它，就是这样子就是丢掉了。那它有它的方便性，只是如果怎么样去再重复使用它，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最重要的重点。所以我们才是想说设计一个食物袋，那一样可以大家做到外带的这个便利性。嗯，可是这个东西它是可以做重复的清洗。嗯嗯，然后重复的清洗大家就可以持续在使用。然后其实这我们的食物袋也是塑胶制的制品，其实老实说也是，那只是它可以重复利用，它就有塑胶的方便性，是一个轻，然后很容易携带，但是它可以重复的使用，
1: 是
0: 这样，你就可以去减少那些一次性的塑胶垃圾。
1: 嗯，那你们当初在发想要来做这些的时候，是用募资的方式呢，还是说是自己筹措这个创业基金？
0: 其实我们就是都是走募资的方式，因为其实我们老实说，不是有钱人。对，我们就是只是普通的，就是大学毕业然后出来工作，然后也不是家庭背景很雄厚这样子，所以我们想要做一些事情，我们就想说可以从募，刚好募资也是在这几年比较兴盛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想说从募资的方式，让也可以一方面也可以测试说是不是真的有这个市场，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靠这个东西继续过活这样子。所以我们其实目前比较大的商品，我们都是靠募资或者预购的方式做，作为销售的开始。
1: 嗯，那好像现场我们看到你的商品呢，包含有这个食物袋、食物包吗？
0: 对，食物袋。
1: 食物袋，对，可以直接放，然后也有牙刷。
0: 对。
1: 那我们来看这牙刷的部分，因为牙刷呢，有很多人在做环保材质。嗯。那你的牙刷是什么样的一个材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我们的牙刷呢，其实，在募资的那个阶段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完全是纯天然的。我们的刷毛是用猪鬃的刷毛，然后刷柄是用竹子做的刷柄，然后它是完全天然可以分解的。嗯，对。
1: 那它这样子的话，像这样一支，这样子怎么卖？
0: 我们现在售价是一支99，
1: 99。
0: 募资时期我记得是一个更好的价钱，可能是一支79左右。
1: 是。
0: 对，然后，其实就以牙刷而言，因为我们在设计之前，我们当然有做一些市场调查，我们发现其实牙刷的 range 还蛮大的。嗯哼，因为有真的很便宜，说十几块、二十几块的也有，但是有一些它可能说是强调一些有点功能啊，就是可能一两百块、两三百块，甚至三四五六百都有。
1: 都有。
0: 对，所以我们就想说，因为我们还是希望这个东西它能够推广出去，但是它的成本当然还是比那种塑胶的牙刷还要贵，所以我们就希望，我们就当时就是设定在一个比较中间价位，比较多牙刷大概这个价位，它一支99块这个价位。
1: 99块，我相信大家应该都还能接受。
0: 对，
1: 那玉成刚刚开场也讲了，其实环保很贵，就是转嫁在它的商品上。
0: 对，
1: 那为什么贵呢？其实手做的东西大家也觉得贵，文创大家都觉得贵，那贵的背后其实有很多的原因，我们待会再来请海琪来好好的跟我们聊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人的诱惑。
3: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4: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嗯，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5: 嗯，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要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嗯，你并可以做得很好。

0: 就是摸石子、铁窗花、游泳课跟小溪点，都是我们想说要主打台湾的回忆记忆，这四个就比较台湾
1: 的阿嬷家的概
0: 念，对对对，但是都是用比较几何的方式去可以呈现，就大家好搭配的，可是讲那个名字还有理念的时候都还是可以有一些共鸣，所以这几个会是一组。
2: 我们其实主要的销售族群就还是以25岁到35岁，这是我们最主要的销售族群。那针对这些销售族群的话，我们主要的销售通路还是以电商为主，就是我们自己有官方网站，然后以外我们在一些 PC Home 啊、博客来都有做商家的动作。那除了电商以外，我们其实还是希望有更多的方式去接触到其他的消费者，所以我们其实有铺到一些像是成品的选物店，或者像是好秋这样子的一些比较大家可能觉得比较文青的店面这样子的地方，我们也都在做销售这样子。
3: 我以前是蛮怕麻烦的人，就是我不是一个很环保的人，但是后来我就想出一个办法，就是我去的地方都要放一个就是环保物品食物袋或者是环保杯，就是只要我去的地方都会有，这样我就可以省掉很多麻烦，但是我还是可以做到环保这件事情。
1: 那基本上是进到这间公司来之后，其实慢慢受到大家的影响，然后其实有伙伴在一起的时候做环保才是更容易的事情，就是像大家会互相提醒，然后出去吃饭的时候可能会记得带食物袋啊，带环保餐具等等。如果是在工作上的话，我觉得像是这样的产品其实有一些诉求，当然诉求越多，但会有更多消费者被吸引，但是他会以一个妈妈角度说如果我是妈妈，我不会这样子给我的孩子用，这一点的坚持会让我觉得蛮佩服的。
3: 应该是说我觉得他是一个生活的实践者，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就是真的去实践出来。因为我可能以前会是觉得哇环保很重要，但是我不一定会真的去做，可能我会怕麻烦，但是他就是会去做的人。对我来讲，就是如果我想到做什么事情，我就想起他也有这样做，然后我就觉得哇那我也要就是把握时间去做我想做的事情。
4: 欢迎回来，乳蛇玩很大，让生活简单，然后呢让东西更少，然后让自己越来越淡薄名利，让身上的东西越来越少，这是很这几年的一个趋势，这来自于日本简朴。但是要做到简朴呢，其实你身边要少很多东西。那环保做食物袋，做环保牙刷这一块呢，它是可以永续，就是可以一直可以重复使用的东西，它可能就会符合我们一些现代年轻人啊，他们比较希望的所谓的简约风。
0: 对，
4: 你怎么看？
2: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产品一开始在推出的时候，其实是有超出我们自己的想象，因为我们可能在推竹牙刷的时候是我们第一个产品。那它这个产品其实，我们一直想说这可能是会比较偏向比较环保的人，然后可能是比较关注环境议题的，然后我们甚至觉得这个群众可能会年纪偏中年一点点，
4: 中年一点，
2: 会觉得因为他们可能就会比较关注未来啊，他们的生活环境，还有他们的下一代的
4: 对
2: 的生活环境这样。但还蛮意外的是说真的推出之后，其实还蛮受到就是年轻族群的喜欢，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他们没有见过的东西，然后而且这也是像刚刚提到的说，这是他们现在流行的这个极简的主义这样子，所以其实还蛮受到年轻人的喜欢。
4: 对，那相信你在推产品的时候，基本上也会做一些市场的一些分隔嘛。那当然，食物袋这种东西，我们一想到就会直接想到是去露营啊，或者是去哪里啊旅游啊才会用得到。但是你们现在主打的这个是在三餐都可以用。对不对？
2: 对，因为其实我们发现台湾人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其实在外带上面非常多，因为我们的小吃真的很好吃。
4: 对，对。
2: 然后可是因为小吃摊有时候它就是成本考量，它没有什么位置给你坐，所以你一定只能外带。那其实外带的话，就会造成很多一次性的塑胶袋的浪费，因为它必须要给你一个里面的那个塑胶袋，
4: 对啊，
2: 透明的，然后还有一个塑胶的拉绳，然后还有一个外面的红白塑胶袋。那其实

0: 的寿命很短，就是从小吃摊，然后可能到你回家的这段时间，
1: 基本上就是懒
0: 嘛，就你就会丢掉。哎、啊，其实，嗯，就是它真的是一件很方便，而且因为其实大家生活很忙，可能已经很晚才下班，嗯，那你真的也没有时间自己去煮了。那这件事情，我们在想说，大家要怎么去，我们怎么去让这件事情变得更好？因为他们也不是说真的不在乎环保，只是真的比较没有这个心力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在想说有什么样的产品去让它很方便可以携带，然后又可以重复使用。所以我们自己老实说也有这个需求啦，我们也常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开始设计这样的食物袋。那它是可以等于我们一开始其实做的一开始做的设计还就是跟现在其实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同。
0: 对，还有做过就是一整片的，想说哦，那可能可以一整片这样竖起来的感觉，这样子
1: 就又更日本。
0: 对，但其实中间发现还有很大一个洞，根本没有办法密封，所以后来才想说，哎、欸，其实我们就是为了去减少那些那里面的塑胶袋还有外面的提袋，所以就我就想说把它们结合起来，就可以变成里面这个里面有个内袋，然后外面有一个外袋。嗯，的一个做这样的结合，然后才设计出现在这样的食物袋。
1: 是你们在打造每个人的 a good day， 对不对？那为什么当初会想要取这个 a good day？
0: 其实当初我们就是希望说，让环保减速这件事情是可以落实在每一天，不会是一件很你觉得是很远的事情，所以我们希望说每一天都可以过好日子。
1: 每一天，
0: 对，每一天都可以过好日子，然后也可以对地球好一点，所以我们就想说叫 a good day。
1: 那其实你们卖商品也是卖设计，也是卖理念。那你认为什么样是好的设计呢？
0: 我觉得好的设计是我需要有这个商品它重要的特色嘛，就是我们当然就是有环保这件事情。那我觉得除了环保这件事情，我希望它是好看的、美观的，然后甚至你可能会觉得，哎，它很好看，所以我想要买来用，然后间接达到我们想要让它环保的目的。
1: 对。
0: 然后另外它的功能性也很重要，就像其实我们一开始在设计牙刷的时候，我们是去请教牙医师的，然后去问他说什么样的牙刷是好的。那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医生他们基本上就是说头要比较小。因为你每次要刷两颗牙齿，然后要刷，我记得可能30或50下这样子。然后另外还有一个蛮特殊的是说，其实台湾人我们普遍刷牙都会太比较大力，因为我们会想说要刷用力比较干净，然后可是可能常常会刷的比较大力，所以会让牙龈可能受到比较大的刺激，然后会反倒会造成牙龈萎缩。
1: 对，
0: 所以我们在设计牙刷的时候，他们就有提到说。另外有一种方式比较有趣，是说日本人说是用哪一种拿笔的方式在刷牙，所以
1: 姿势很重要，
0: 所以那个方式去刷的话，其实用力就会比较少一点，然后还是一样刷得干净。所以我们在刷柄上就有做一个特殊的设计，就是你可以用通常我们拿的这样握的方式，然后也可以用这样子笔式的方式，然后去做刷牙，会让牙齿比较健康，这样
1: 牙龈，因为一般我们这种老一辈的可能都是要买那种很大的，
0: 对，
1: 然后呢要很硬的，所以呢其实那个反而是伤牙龈，
0: 会伤牙龈。
1: 对，OK， 当我们把理念幻化成你的商品之后呢，其实当初你想要创业的时候，我相信应该是家里人会认为你们在开玩笑吗？还是觉得说，哎、你想要创业，他们有当一回事，是 support 你们的吗？
0: 其实一开始我们在做这个猪牙刷的时候，因为我还是有工作，所以我比较有点算是兼职，我就是设计这个产品，然后去找厂商。那主要在做销售啊、行销的部分，还是以我先生为主。那所以我这边家人其实没有给我什么压力，因为我还是有一个正常的工作嘛。但是我先生那边，我觉得其实他妈妈还是蛮支持的，就是。就是一开始，其实他基本上是在家创业啦，因为也没有什么资金，也没有资源，所以他其实就是在他自己的小房间里面来做这个创业。
1: 是。
0: 然后很多像我们一开始募资出货的时候，其实他妈妈也帮很多忙，就是一起在家里包。
1: 是。那所以基本上来说，你们夫妻两个人在 产品的研发上主要是

0: 在老公那边。
1: 主要产品研发是我这部分，哦、
0: 你的部分，
1: 他是做行销啊业务这些
0: 业务给他，
1: 对，
0: 反而所学是交给他，然后你是后来变成研发部，
1: 对。
0: OK， 那有这么多的商品可以设计哦。我们说刚刚去无纯金之后呢，现在呢，你们主打的就是这个食物包跟那个牙刷。嗯，那为什么会想要做食物包而不是别的？比如说便当啊盒，然后让它更轻，变3.5公克。嗯，有这样想过吗？
1: 因为其实做食物袋这个事情是我们自己遇到的状况。嗯，因为我们常常出去外食，然后我们会希望去减少一次性的塑胶，所以我们自己都会带便当盒出去。嗯，可是有时候就是只是可能出去玩、出去约会嘛，又没有可能，为什么要想要带一个便当盒在身上，很奇怪。嗯，所以就想说，就是可是可能在外面久了，然后可能闻到什么小吃很好吃啊、很香啊，可是又觉得说，啊，这样又要拿一个塑胶袋，嗯，好像不太好，所以就常常会有这种犹豫的现象。然后就觉得说好，最后我们就会可能就觉得啊，算了算了，不要吃好了，还是回家这样。然后我们就在想说有什么东西可以解决我们的困难。嗯，然后也去找了一下市面上有什么这类似的东西，那就发现然后其实就没有哎，然后只有找到说国外可能有一片的，然后可能他们就是包三明治，但台湾小吃可能像卤味啊，它都是会有汁啊，所以那个就是完全不适用。嗯，所以我就想说，所以那时候才想说，那我们是不是也做一个这样子，就可能收得很小，然后很容易，尤其女生就是出门你可能就带一个很小的包包好看啊，所以想说可以放在那个小小包包里面。
0: 可是我很好奇，男生敢带吗？
1: 男生，我们一开始也是觉得说啊，男生应该不太会带吧，嗯，所以我们其实设计的图案还是都比较偏女性化这样。但是很有趣就是。嗯，我有个同事，然后他说他去音乐季的时候，嗯，我发现很多还蛮多男生有用，就他们就会挂在外面，然后就有看到说男生有用，然后我先生也有一次就是在路上，然后就看到有个男生有用，然后他正在大吃他在买的东西，然后还拍照给我们看，我还觉得说哎，想不到还是有一些男生他是愿意为了环保去使用它，嗯，然后当然他选的。花色就是会比较深色系这样。
0: 对啊，我现在看现场，我可能敢用的就只有那个深色的那个。其实现在市面上已经出现了很多，包含我们喝饮料有所谓的饮料杯，
1: 对，
0: 就是也是这种减少一次性塑胶的这个部分。嗯，那其实减少一次性塑胶这件事呢，在这一两年突然的崛起，也让大家有一些觉醒。那么待会呢，我们再请海琪来好好跟我们聊聊，到底怎么样去付诸于行动来做减塑。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Hello， 我是高海琪。我想要对29岁的高海琪说，虽然在创业的路上，还有想要对世界尽一份心力的路上，会遇到很多挫折跟困难，像是可能户头没有钱啊，或是压力很大，或是算了半天，然后要寄给消费者的信还出错，然后或者怀孕的时候还要熬夜到2、3点。但是只要坚持自己的心意，然后努力去做，只要之后的话，就会一定会有好的成果。

0: 欢迎回来，鹿蛇玩很大。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很会做环保的高海琪哦，他这个呢创办了好日子 A Good Day 哦，这个地方是让我们看到，当你如何用你的理念来跟环境共生，但是呢，这个跟环境共生这一回事，你看在眼里哦，跟老公应该很会在这个部分来做一些一次性塑胶的这种取舍，你们现在是不是有一套哲学了？你们出去买东西会不会很啰嗦？就是啊，到底要不要拿塑胶袋？会不会去斟酌这一点？
1: 其实会蛮斟酌
0: 的，真的假的？
1: 基本上就是不拿，
0: 不拿。
1: 然后就是，就如果他这间就只能，
0: 但这样店家会不会觉得，如果是欧巴上，然后你跟我本来得呀，他会不会这这样子？
1: 其实还好哎，因为我们买菜有时候会去传统市场买，其实大部分都在传统市场买，然后他们就会说：“哦，你很环保呢。”或者是说：“哎，那真的就赞了呢啊，好你够卡这样呢。”
0: 那代表你的商机已经在里面，代表这些传统市场已经有很多人响应做环保了。听说你们的花样呢是可以做公益的，
1: 对，因为我们希望我们不只是做环保，那我们自己在意的一些议题，我们也想要跟他们做一些联合的倡议，这样。所以像我们今年最近的话，我们还蛮在意就是流浪猫跟流浪狗的这些议题，所以我们这个月就上几个月这样子，我们有做就是流浪猫流浪狗的图案，然后就是还就是有一些他们的故事，就是说跟一些基金会做合作，就像我们狗狗的话，我们就跟相信动物基金会做一个合作联名，然后猫猫的部分，我们就是跟 SPCA 的流浪猫协会做一个联名。那如果是购买这些花色的话，我们就会捐一个固定的比例去给这些协会跟这些基金会，去他们然后去解决这些流浪猫狗的问题。
0: 对，其实呢，我有时候自己看一些书或者是看一些分享，都会觉得好奇怪哦，现在人都觉得自己活得不开心，频频去找一些小确幸。但就是有一些人在制造一些小确幸，还有一些比较能够感动人心的事物，就你随手可得，但是就很多人不会想要去碰。你会不会觉得现在人跟你的他们所要的所谓的小确幸，跟你现在所做的商品如果来做结合，这不是一件很好的事吗？
1: 哦，对啊，所以其实我们我们就才从去年开始，我们其实还有跟一些 IP 做联名，就是大家可能比较喜欢的，可能觉得很可爱的图案，然后去做一些联名，像我们去年开始到今年都有，就是 LINE 上面有个从上有个白熊的贴图，
0: 哦，
1: 可能大家都会看到，对不对？
0: 大家都知道，对。
1: 对，那其实我们那里就有一款是跟白白做联名的贴图，
0: 对。
1: 那大家可能就觉得说啊，很可爱，就是一种小确幸。
0: 对。
1: 那他可能就是因为白白，他觉得很可爱，很喜欢，所以他买了。那他买了就会拿去用嘛，那就间接做到我们环保的，想要他环保的目的。
0: 对啊，像你们在做的这些事情，其实基本上都是一个很美丽的初衷嘛，都是一个想法，但是这个民众能不能接收到，我觉得就是端看你们的对不对，你们的本事了。接着其实在简述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有没有很多的过程是让你觉得我的理念有受到旁人的支持，或者是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过程让你倍感温馨？
1: 我们会有做一个社团，然后就是让大家去，就是网络上 Facebook 的社团，然后让大家去分享说使用我们 Pocky 食物袋的一些回馈啊，或者怎么样的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发现说，就是其实就很多人去做分享，然后我们也有就是实际上直接去做一些展售的时候，然后有发现说我们自己的粉丝就有一次是他在，我就知道这个人，那我就因为他很常发言。这样，然后我们有去做展示的时候，去台南的时候，然后他还有就是说啊，可以等等我吗？我就要来了这样，然后就想说好，那就再等他一下，然后就看到他啊，他真的来了，然后后面他有真的也是买了，就是也是买了支持，然后就觉得说哇，所以真的是有热情粉丝这种感觉，就觉得说哇，真的是有人在喜欢这个品牌耶。
0: 对，因为很多人其实都会在做梦这一块， 但是不愿意去做。嗯，那当然有人去支持你的梦想的时候，你当然哪怕只是一个人也会觉得很开心。
1: 对，
0: 对， 对，那我们回归到商品的本身，其实刚刚也觉得说在理念能够幻化成实物，就是所谓的商品的时候，当然也需要这个消费者的认同。嗯，那产品的价格，其实这个呢，就是很多人现在世人对于文创商品或者是对环保的东西，他们比较有一个刻板印象，认为太海黑太贵了，黑不好用了。那为什么东西的价格，你们当初是怎么样设定一个价格出来说，哎，这是符合的？
1: 因为以我们最主打的商品，现在就是食物袋这个产品嘛。嗯，那当然它的价格现在大的是690，然后小的是640。那大家可能一开始也会觉得说，哎，这个袋子是很可爱，但怎么会
0: 觉得有点贵？对不对？
1: 对，可能会觉得有点贵。但是这个就是要看，因为我们这个袋子它其实是重复使用的一个产品，那它其实它的效益是你可以不断去使用它。那我们的商品同时我们还是有做一个售后的服务，就如果你这个商品它坏掉了，你都可以寄回来，我们可以再做付费的维修。嗯，等于你买了它你可以持续
0: 它会怎样吗？
1: 永久的使用它。被烧破吗？其实还蛮多奇怪的状况。
0: 它是可以装热的跟冰的？
1: 它可以装热的，然后我们耐热是到120度。
0: 120哦。
1: 对，然后它是可以防水的，所以它可以装汤汤水水，可以装汤面啊，就可以直接外带在里面。
0: 是，
1: 对。那它会有发生的事情，就是其实真的各种事情都有。有人就是去买，他可能是有叉子的东西在里面，然后他就直接把那个叉子放进去，然后就刺破了。然后所以他就是刺破，然后他就拿回来，所以我们就是做一些付费的维修这样子，因为还是有一些工本的费用。嗯，那他又可以再寄回去，他就可以持续永久的使用。
0: 其实通过商品获得社会的这个认同，达到了一个共识之后呢，其实社会也受惠啊。你们在做的不是也这样吗？
1: 对啊，因为其实大家买塑胶的东西虽然觉得很方便，可是它其实后面有很大的环境成本。
0: 对，
1: 因为大家就知道说它可能对海洋生物会造成危害嘛。那其实最近有很多报道是说，下雨的雨水其实也含塑胶微粒。嗯，因为它整个已经到海底了，然后整个回来，然后从下雨到身上，可能到下来，那甚至可能我们吃的鱼里面它也有塑胶微粒。嗯，因为它可能就吃了那些塑胶袋。那其实这些都是环境成本，只是它没有回来转嫁到那些一次性的塑胶袋身上，所以你会觉得它很便宜很好用，可是它其实背后隐含着很多成本，那其实也都会影响我们自己每个人的身体。
0: 其实我们讲归讲哦，其实很多人为什么会觉得说，哦，这都干我什么事啊，环保干我什么事。当有一天呢，你真的住在垃圾场的旁边附近，或者是你家的旁边附近都一直让人家丢垃圾，你自己就会有很深的感触，或者是也会有很深的认同，到以后到底要不要把垃圾放好，或者是要不要减速，你自己要身历其中，你就能够感受得到。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我若是9点通告，伊可能5点都要起床开始化妆。
3: 对啊，
2: 你看一天拍下来，他其实他也很累。
3: 而且前一个礼拜就叫我在整理衣服了。
2: 嘿，然后他就是想呈现最好，就是说，我怎么样？把这今天要拍的东西做到最好。那这个是我就有看到他一直在要求自己，
4: 因为我一直看着阿姨，然后旁边就开始从你两边就开始出现一些骚动，然后一些尖叫，一些啊尖叫声。其实在拍纪录片的经验里面很少有这种就跟着这样的传奇人物这个明星，然后你可以感受到那个身临其境的感觉。
5: 打动他应该是说，你爱对，你对台湾的观众要交代，你就是爱老过这些物件。然后只是我们回想起来，不知道这么辛苦。5年做3个案子，而且是交叠。

0: 我的珍藏小物是这个皮夹，这皮夹我已经用了11年了。这是其实是我一个家教学生送给我的，然后那个时候其实他妈妈送的，然后他这是我第一次家教，然后他确实成绩有很多的进步，所以他妈妈觉得很感谢我，然后却就想要送我一个礼物当纪念。那我也觉得很感谢，因为就觉得说第一次真的是自己有去用自己的能力让别人有所成长，然后而且是非常开心的做一个感谢，所以我一直愿意就是好好的在使用这个皮夹，也使用一直使用到现在。
1: 欢迎回来，乳蛇玩很大，做环保做环保，很多人都想做环保，但是呢，只光说不做，那就是白说也白做，是北港哦。但是呢，海琪，你跟老公两个携手这样一路走来，就说你们要创业是从募资开始，那当初在募资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困难可以跟人家分享的，观众朋友分享？
0: 其实我们募资，我觉得在食物袋的时候募资其实是比较大，虽然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成功，会觉得说哇，你们居然可以募到这么高的金额，这样子，
1: 多高啊？可以透露？
0: 那个时候的募资的金额是2400万。
1: 啊，2400万？
0: 对，
1: 对，哇哦，
0: 对，是一个很惊人的金额，就是我们自己也完全没有想过的金额，所以其实，在那个时候压力蛮大的，因为等于
1: 啊，2400万，你还有压力啊？
0: 因为等于很多人开始注目这件事情，然后甚至有很多的环保的可能新闻啊，环保平台，他们甚至会，或是有人想要炒作这个议题的时候，他们反倒会去写这个东西，然后说这个这么多人买，那它真的环保吗？然后去做一些比较多的评论这样子的东西，所以其实那时候还蛮压力蛮大的，因为还也是不希望自己被检视啦，谁都不希望自己被检视嘛。然后甚至那个时候我们还有在其中间，因为它募资其实是一段时间嘛，我们那时候好像记得是然后在50天左右，然后我们甚至可能20几天，它突然变得很高的时候，我们完全超过我们自己想象的时候，我们甚至有跟那个就是我们募资平台人说，我们好不好要不要先停掉？
1: 有一种强迫素人变艺人的感觉。
0: 对，我们就还想说要不要就先关掉了，我们觉得有点太多超乎我们的预期，因为我们真的完全没有想到，因为那时候募资的时候其实公司只有我跟我先生2个人而已，然后只有在桌招了三个实习生，就这样，就只有我们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完全没有办法应付这么多的这些需求，
1: 是，
0: 所以中间还有就是请他们说我们要不要停掉，然后他们的募资平台的人也很紧张，就还当天赶快赶到我们办公室，然后说你们冷静。
1: 你讲这样子会真的会气死很多在希望获得金额的这些人的。
0: 不是，因为后来我们当然就是因为真的完全超过我们本来的预期，所以我们其实后期我们也等于本来跟大家压好的一些出货的时间，因为募资毕竟是一个预计出货的时间嘛，
1: 对对对，
0: 那等于我们就开始要跟大家说你从这时候的话，我们等于募资的人他就要去找更晚的时间才能出货，所以其实一方面很就是觉得压力蛮大，因为你觉得不好意思，因为我们这个
1: 小本经营，
0: 大家对小本经营，而且大家其实当然很支持我们，很希望能够拿到这个产品，可是我们却没有办法做到大家希望的，也就是那时候就会觉得压力很大，就觉得很不好意思啊。然后因为数量真的太大，所以后面又延期，就觉得真的很抱歉，压力蛮大的。而且后来那个时候我又怀孕了，那时候是我怀孕的阶段，所以就是还要就怀孕大肚子，然后还要出货，就压力很大，很。
1: 但我觉得这是很妙的过程啊，也代表你们的理念获得很大的认同。
0: 对
1: 对，但没有这个平台，也没有你们哎。
0: 对对，确实是。所以那时候其实后来也很感谢他们，就是有赶过来叫我们不要喊停这样。
1: 这是假的。
0: 对，因为中间真的中间一段，我们就是觉得说我们就不要做，就觉得会身心压力很大这样。
1: 是。那其实这样一路走来，你们也等于是在推广一个环保减速嘛，那除了是商品是主要的东西，看得到的东西，看不到的东西也很重要啊。
0: 对。
1: 那你们在一路这样推广下来，目前的 战机如何啊？
0: 其实我们就是我们最主要当然是我们希望我们不是只是一个 NGO， 然后去推广理念，因为那个比较难去真的是推广到大家身上，因为其实塑胶减速你就是需要有个替代产品嘛，所以我们希望有能够真的让大家有个替代产品去能够做到减少一次性塑胶这件事情。那除了我们用产品去让大家可以有一个替代性以外，我们希望还有更多的知识啊跟教育的这些东西给大家提供给大家，所以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粉丝专页，我们会不定期的，就是有持续性发布，就是说，哎，大家在生活中可以怎么样做减速啊，或者甚至是什么可能普渡的时候拜拜，我们可以怎么样不素的去普渡哦，就是可以去买一些裸装的饼干，然后还有一些水果，我们就不一定要都是买一些包装的食品嘛，是，然后去做一些普渡，然后大家有一些更多的生活中的尝试知识可以去做到这些事情。
1: 那像我们一般民众有在翻手机的其实最快置入最吸睛的可能就是在网络上看到一些影片，包含说海龟啊它因为吸管啊插到鼻子，或者是北极熊已经瘦到它不知道吃什么了。但你对于这些网络上的迷思你对这个所谓的现在真实生活上演的一个现象，你自己怎么去看呢？
0: 其实塑胶这个一次性塑胶的这些制品确实最后对海洋的生物会有非常多的危害，那他们出来的影片啊真的都是蛮惊悚的，然后也是很警示。但我们自己品牌希望提供的理念会是让大家觉得环保减速这件事情是很舒服，然后我们甚至是一种追求的一种潮流，一种时尚，所以我们自己比较不会去露出这一相关性的这些影片啊或是这一类的照片。我们会希望让大家觉得说环保减速是一件很开心，然后你可能使用这个袋子食物袋，你觉得很好看，然后大家才会愿意去使用，然后可能甚至是别人用了然后你看到然后觉得说哎呀这个东西很好看这样。因为我们甚至最近有个社团加入的，他就是说因为我们都会写加入原因，他说看到隔壁妈妈在用觉得很好看想进来看看这样我们希望用更多正面的能量
1: 去让
0: 大家去感染到这件事情。因为负面的我觉得真的很有警示的作用，可是会比较容易，因为我们自己是身为一个品牌在卖东西，这样会比较容易让大家会想要，因为有批判性，就会想要说啊，先不要看好，先把它刷掉，这样。
1: 对，就像我们现在很常说其实要说比较快，要做比较难，但是只要动手做，你就可以为这一片土地做一些事情，让地球更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海琪来到节目跟我们分享，
0: 谢谢，
1: 谢谢我们，谢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乳蛇玩很大，翻转变温暖，我们下次见。
2: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加。

0: 因为政府还没有采取废耕的时候，我这些步骤我都不用担心。衣服做丝绸那些要才要抽丝嘛，我们做被子做平面剪，因为你不要一个一个去剥，就是蚕宝宝织成整大片的。我单单组平面剪组变可以做蚕丝被的时候，我就花了四个多月。我每天都煮两公斤，煮了四个多月，煮到啊，哦，人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啊，一直煮，我看到那个品质我都不喜欢。就是一个步骤，就是煮过，水漂干净，还要洗，没有洗就是切剪。洗了，后来晒干，啊，一拉的比较，哦，差了18000里，啊，那时候才叫，啊，有救了，有救了，有饭吃了。
1: 还有它的韧度很强啊，真的啊，啊，都是不会断啊。
0: 科长他就跟我说，他就叫我不要那么辛苦，啊。那时候就刺激到我的啊心啊，有一位说啊，台湾不要养蚕，他说我那时候心脏都快爆掉了，我一直坚持要把这个产业根留在我们国家。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有人问，如何才能有前途？答案就是对人好。所谓对人好，就是要帮助别人，赞美别人，包容别人，能够真心诚意的待人，广结善缘，自然就会有前途。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大树之歌》。
1: 大树之歌，话说佛传第七章，世界边。入夜后的奇数给

照亮了园林的角落。原来是天神之子罗西达沙赤马前来拜会佛陀。这位赤马天子向佛陀顶礼后退坐一旁，恭敬地提出了疑问：世尊啊，请问依靠旅行和远游可以使人抵达见到世界的尽头吗？那个没有生老病死和苦恼轮回的地方吗？朋友啊，佛陀向赤马微笑道：我认为旅行和远游并不能使人看见、了解或抵达世界的尽头，如此也不能够解除生命的疑惑和苦恼。世尊说的真好啊，赤马高兴地说：确实是如此，我记得自己前世是外道修行人，我有神通，能凭超自然之力以超过见识的速度奔跑，我只要跑一步就可以从东海跨抵西洋。那时候我一心想，我可以抵达世界的尽头。于是除了睡眠、吃喝、大小便利的时间之外，我都尽全力奔跑。然而奔跑了100年，过了一辈子，也没见到世界的尽头。佛陀说，生命存在之谜，包括世间的集起和世间的消灭，都不是从外境可以探索明白的。人的五蕴身心就是世界。佛陀为赤马天子揭开了世界边的谜题真相。要知道，就藏在人六尺的身躯之中，我们感官视觉和心理的思想就是世界的起点，世界的终点，也包含了抵达世界终点的休息。所以啊，赤马，在四圣地苦集灭道的休息中，了知世间苦，断世间苦，了知世间集，断世间集，了知世间灭，正世间灭，了知世间灭道集，修彼灭道集，而能够通往世界边，断除世间的苦的道路，就是八正道，正见、正思维。

0: 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在《杂阿含经》赤马天子问世界边篇中，佛陀的开示以偈句结束：以是故牟尼，能知世界边，善解世界边，诸凡行以利，于彼世界边平等觉知者，是名圣贤行，度世间彼岸。听完了佛陀的教示，赤马天子心开意解，满心欢喜，伏身于佛陀的足前顶礼后，就隐没不见了。《大树之歌》话说佛传第八章，佛陀教子说四无量心。佛陀得成正觉后，曾经返回家乡迦毗罗卫国，不久后他的独生子罗侯罗也加入了僧团，成为当时僧团中最年幼的沙弥。在早期经典《增一阿含经安般品》的记载中，描述那天早晨，佛陀和他的儿子罗侯罗离开他们暂时居住的奇树给孤独园，往舍卫大城走去。他们父子两人正进行着当天的托钵活动，在途中，佛陀忽然转身向罗侯罗说：你要注意啊，人的身体是无常变化的。罗侯罗听了一整，他停下脚步，连忙恭敬地答道：是啊是啊，世尊常常教导我们说色蕴是无常的。他们两个一前一后继续地往前走，佛陀忽然又转过身来说：正如同身体是无常的，人属于精神层面的感受、表象、意志、认识，也都是在不断无常变化中的。停下脚步低头受教的罗侯罗觉得很是纳闷，他想，为什么今天这托钵的路上，世尊要反复重说这些平常常常说的五蕴无常的道理呢？看来我今天也不必托钵了，午饭也不必吃了，我最好回到起源去静坐，来好好思考其中的道理。那天他果然中途就折回奇缘精舍去了。话说那天午后，佛陀穿越树林缓步走来，在一棵芒果树下，他叫起了在断食中静坐冥想的罗侯罗。根据安般品的经文记载，就在这一天，佛陀为他讲授的课程包括了四无量心的法门。所谓四无量心，就是慈、悲、喜、舍。这四无量心的教学对后世佛法的流传和开展有重大的意义。经文中记载，佛陀对他的儿子罗侯罗所说的话是这样的：罗侯罗，你听着，要修行慈心。如果你修行慈心，你心中蕴积的愤恨、嗔心就能够被转化了。罗侯罗，你听着，要修行悲心。如果你修行悲心，又怎么可能让心中产生害人的心呢？罗侯罗，你听着，要修行喜心，能够随喜的心。如果你对别人获得的好处、成就和快乐都能够起随喜之心，那么你就会把容易嫉妒的习惯给转化掉了。罗侯罗，你听着，要修行舍心。如果你随时保持内心的淡泊和平衡， 无论遭遇任何苦乐顺逆的情境，过后都能够放下而了无牵挂，那你就能够脱离我执，而得到心灵彻底的解脱和自在了。那一天，佛陀教他的儿子罗侯罗说了四无量心，这一点心灵之光就如同画幅中央那一点水光，穿透了树林，这一点佛陀教学的心光穿透了时空，成为后世学佛人最喜爱的慈悲法门。
1: 我们要出发了，往善靠近一点点，
2: 靠近一点点，靠近一点点，再来
1: 一群曾经被照顾的天使，可以扭转自己的生命，透过音乐去陪伴别人，
2: 靠近一点点，
1: 他们的努力我们看到了没有，又给予多少的鼓励呢？
3: 他们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一个让能力能被看见的舞台。
4: 原来被照顾的人也可以成为照顾别人的人。
5: 真正的共融不是我们走近他们，而是我们大家本来就可以站在一起。
6: 他们演奏的不只是音乐，而是在说出自己的生命。
7: 不要急着替他们做，先给他们自己做到的机会。
1: 英文 anchor 的意思是做得很好，值得被看见。再来一次，拥有流量的网红们，你们

大树之歌，话说佛传第九章，活宰清凉。古老的佛经《自说经》里有这样一段描述：话说当佛陀在泥莲禅河边苦行林的菩提树下悟道之后，他进入为期七天的禅定，清正解脱的喜悦。七天之后，佛陀出定，他以觉悟者清明的视觉观照广大的世界，他看到一切众生都在受苦，仿佛畜生在熊熊的烈火之中。啊，他们是被贪嗔痴的烦恼火焰给包围了。在佛陀初期的说法里，有一篇著名的《燃烧经》，他以火为譬喻，说道：世间的一切都在炽烈的燃烧中，我看见人们好像昏睡在已经着了火的大房子里，他们为什么不赶快觉醒，赶快逃离这火窟呢？佛陀又说：你知道在世界里是什么东西在燃烧吗？原来这是感官的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在燃烧，是外境的六尘，也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在燃烧，是根与尘接触所生的六识在燃烧，是感觉力在辨识之后所产生的三种感受，所谓的三受，就是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在燃烧。如果是刚刚萌发的小火，还不危险，可以及时察觉去熄灭，但是要留神哦，一不小心星星之火也足以燎原。如果依着感官的三种觉受，很快的就执着为自我的情绪表现，升腾成我爱、我恨、我烦的贪欲、嗔恨和愚痴，这股烦恼之火便会因为自私的造作而很快的扩大，到处蔓延，彼此交互触动并发，成为世界上炽烈燃烧的熊熊大火了。2500年前，佛陀这段有关火的譬喻，对于出生于21世纪的现代人来说，会分外的觉得生动鲜明。且看今天地球的增温、盛阴现象、气候异常、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族群斗争等等，这一切的灾难难道只是物质界外在的问题吗？如果能够明白佛陀的教诲，我们还是得从一切现象的源头，我们内心的检讨和改革来做起。一般不了解佛法的人，只知道盲目地跟着自己的感觉走，他们追逐欲望快乐，却往往引燃烦恼之火，酿成世界的灾祸。了解佛陀所教导的四圣地八正道，具足了戒、定、慧的佛弟子，便可以有足够的能力，在起心动念的当下，以正念觉照自己的感受和情绪，而不会误入烦恼的火窟。一个懂得收敛自我而不自私的学佛人，能够在遭遇顺缘的日子里
以正思维，如理作义，享有快乐而不妄加造作，这就减免了不必要的贪心。一旦逆缘现前而生起苦受，可以让苦暂时安止于苦本身，而不生排斥。嗔恨之心就减免了容易生气的习性。至于感受到平常的不苦不乐受时，若能够甘于平淡和恬静，就不会因为追逐感官之乐而平添愚痴。如此念念除贪，念念去嗔，念念无痴，从感官初萌发的星星之火就开始留神，于起心动念中不忘记关照情绪，不让贪嗔痴火升腾起来，这样就成为扑灭心灵之火的禅修高手了。一位擅长灭火的勇士，不只是自己免除了火焚之苦，也为世界平添清凉。佛陀在世的时候，许多佛弟子依照教诲，熄灭心中的烦恼火焰，成为清净解脱自在的阿罗汉。他们留下如此赞颂禅修的寄句：啊，己子的心多么安详啊！这境界超越了老，也超越了死，没有烦恼，毫无障碍，没有纠结缠缚。看哪，火焰熄灭了，一片清凉。大树之歌，话说佛传，第十章，大般涅槃。在这幅画里，一名比丘遥遥地看见佛陀向他走来，便躬身合十为礼。画这幅画的我是这样想的：在任何人的生涯里，不免要遭遇种种的困苦际遇。忽然之间，受到佛陀启发的时候到了，因为领略到烦恼的解脱，我们满心都是感谢。佛陀说法长达45年，他始终围绕着以王舍城及舍卫城为中心的北印度地

地区进行了不断的游行教学。常年辛劳进入老衰之境的佛陀，经常闹背痛，也曾说到自己就像一部老旧的车子，要用皮锁捆扎紧了，车体才不至于散裂脱落，得以继续前进。然而他仍旧一贯赤足行走在大地之上，说法的语调也好像那覆盖万物的大地一样平和又沉稳。经典记载，在一次重病过后，佛陀对跟随他侍候他多年而又忧心忡忡的阿难说，别担心阿难，一个修行人就是要学会坦然面对生命的无常，从现在到我灭度之后，任何了解我所教授法义的人都应该以正念正知，根据自己的身心体验而修正佛法，不必向外探索，同时也依据正法的教导来修正佛法，无需向外追求。阿难啊，今后在僧团中如此修行的人一定会喜悦地走上不退转的解脱之门的。这段话也就是在佛书中经常被记述为自归依自登明，法归依法登明的著名句子。80岁的佛陀病重于痢疾的再犯，在北印度居士那罗野生的沙罗树林里，病重的佛陀不能再移动了。在两棵病生的沙罗树下，阿难为佛陀铺好了简单的卧床。服侍佛陀躺卧下来之后，阿难悄悄地走开几步，背着身子哭了。在沙罗树林里，能够赶来的弟子们都赶到了。附近的居民听说圣人即将去世，也都聚集在这个地方。一位名叫须跋陀罗年老的外道修行人急忙地由外地赶来，想要亲自聆听佛陀的教诲。病重的佛陀以八正道，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度化了他，并且收他为最后的一名弟子。而后佛陀转向阿难及徒众说，阿难，你或许会在想，大家将很快的失去导师了，你不该这样想。我进入涅槃后，我所教的法以及所定的戒律就是你们的导师。佛陀又问，在这最后的时刻，你们还有什么疑问要问我的吗？这时候沙罗树林里忽然变得无比的宁静，夕阳余光穿透枝叶，光点摇曳，幻化成无数芬芳坠落的花朵。大家没有提出任何问题，关于法，关于修行，大家都深深地了解了。佛陀于是说，生命世界的变化是非常迅速的，大家要及时努力地修行啊。这就是佛陀最后的遗教。佛陀的原籍超越了个体生灭的幻象，成为片在的悲智光明。他以一生示现，开启后世2500年的心性之学。纵使历代佛学经典浩瀚，法门无数，其根本的主旨却很鲜明。
在于教导人们放下自私小我的求执，融入圆满的心性之中。这份领悟是救世的无上妙药。在完成《大树之歌》佛传油画系列中的结尾大般涅槃之后，我继续绘作这一幅晨曦中的修行人。画面上呈现森林的清晨，水边树下端坐着一位比丘，他的身份可以是当年佛陀座下的圣弟子，也可以是在漫长的时空中任何一位见闻思维教法并且付诸实修的学佛人。这幅作品于1999年起稿，直到新世纪来临，我还在画布上增补晨曦和水光的颜色。我想生命中最大的喜悦，莫过于在世界的每一个早晨，人们得以从幽暗的昏梦中向着黎明曙光转醒过来。佛陀便是一位真正的觉醒者，他教导我们如何度过心灵里充满恐怖颠倒梦想的长夜，让黎明和觉醒得以在我们的心中升起。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佛陀为救众生苦，于长夜点燃一盏心灯，引导彷徨流浪的游子归家。无论我们是如何啼哭着出生来到这个世间，因为明白了生命的真意，就能笑着出离忧苦轮回。这就是大医王佛陀教给世人的微笑传承了。在此，我以书法抄写的古巴利文词经禅修颂句，包含了7愿88个字，祝福你平安快乐。

愿一切世间众生，无论柔弱或强壮，体型微小、中等或巨大，可见或不可见，居住在近处或远方，已出生或尚未出生，愿他们都能远离苦恼，愿他们都得到平安、快乐。

0: Hello， 博成 Mate， 你知道今天叫你来做什么吗？
1: 不知道。
2: 今天
1: 终于要带我们去坐游艇了，对吧？哦，终于可以坐到传说中的雅果游艇了。
2: 没错，雅果游艇基本上是这个台湾第一品牌。
1: 没错，没错。
2: 对，而且听说呢，不仅是游艇厉害，连它的这些相关的住宿啊、环境都非常强。对。
0: 没错，那出海前你们要先完成第一个任务。
1: 哦，还有任务是吧？
2: 有任务，所以我们不是单纯出去爽的，
0: 没有那么
2: 简单，是。好，准备了，一起念哦，一二三。

0: 队员招募令。OK， 这么多女孩，
1: 好。
0: 喂，林夕，我是柏成。我想邀请我们这个最强的伙伴，一起踏上我们出航的旅程，搭上我们雅果游艇，一起展开一段未知的冒险。请问你接不接受？
2: 你刚刚那个背很久吗？
0: 没有，我要打给你，我整个那个灵感爆发。
2: 好啊，毕竟我们是最强的。
0: 好，然后也提醒你一件事情，就是当天我们集合啊。最晚到的那一位要展现才艺表演。
2: 好。
0: 对，所以如果你想要抢镜头的话呢，多一点画面，就晚一点来，没问题。
2: 没问题 ，OK。
0: 好了，好，到时候见喽。好，游艇见，拜拜。
2: 拜拜。
0: Yes。你有没有意愿在下周跟我一起搭上雅果游艇，展开一段冒险的旅程？
2: 要去日本才可以。我如果没有要去的话，我就不去
0: 了。你就不去了？
2: 也不是哦，他在拜拜。
0: 好，残念了吗？好，拜拜。
2: 不行。
0: 喂。안녕하세요。
2: 是你谁啊？
0: 我是柏成，我要询问你有没有意愿。跟我一起搭游艇，
2: 要我要去，
0: 都不用问，直接就 OK 了，是不是？
2: 我要去，那不行 ，Sorry。
3: 游艇的话，可能就是考虑一下好了啦。
4: 您有空吗？
2: 下礼拜二我有工作。
4: 你有工作？什么？
5: 主持人兼关主，同时呢也是看着 Winstar 长大的图姐，今天很开心又再见到你们了。哎，所以林夕
6: 是
5: 小文，你们都是柏成的队员，
0: 没错。是的，你在那个盾牌害我吓到，后面要接什么？队员，
5: 柏成的队员。哎，你很会挑，哎，挑到一个肉咖，我现在有一个麦当劳的感觉。对啊，怎么？哎，你们两个为什么会答应他的邀约啊？
6: 因为我就是觉得。之前我们就是制作部在访问我们的时候，就有讲到说，至少希望我们可以拍一个出去玩的题材。
0: 小文你好，我是柏成。
2: 怎么是你？
0: 我们有跟这个经纪人商讨了一件非常好的差事，要来询问你有没有意愿搭着我们的雅果游艇一起出航。你有这个意愿吗？
2: 感觉好像不错哦。
0: 是不是？我就觉得你会答应。
2: 毕竟我是爱出去玩的小文。
0: OK， 好，那我们就下礼拜见喽。
5: 终于可以出去玩，恭喜你！
7: 向上天许愿，有神。
5: 柏成，你现在非常有精神，就是原两个都已经来了。看看后面那一位，
0: 后面有人，
8: 刚刚那里有人，
0: 我刚刚没注意到。
5: 我以为今天只有一队而已，是不是？蓝队的朋友，你的队员呢？
9: 我也不知道。
5: Matt，
9: 我心里想说，哇塞，今天不会只有我一个人要录影吧？还是我其实只是柏成的助理而已？
8: 不然我们要出发喽！
0: 不是因为我们
5: 哎，等一下，有人来了吗？有人
0: 来了。
9: 交给我，
5: 迎接毛毛公主。哇，哎，我跟毛毛其实之前我们有一起搭档主持过。对，我的小徒弟，
6: 真的
5: 是我的师姐。
0: 耶，
5: 还好你来了 ，Net 刚刚多失落，在后面一个人在那边看我们。
9: 直接电话拿起来叫计程车回家。
6: 那我说过，就是他会当我的王子。
9: 喂 ，Hello， 毛毛你好。我是 Matt。哦。我想邀请你下个礼拜跟我一起去坐游艇，有兴趣吗？
2: 可是我手受伤哎。
9: 啊，你手受伤了？
0: 对
9: 哦。
2: 你们会有办法照顾我吗？
9: 那没问题，有我在，你不用担心，好不好？
6: 师姐，你要帮我看一下他有没有好好照顾我？
5: 好，没问题，要好好照顾我们家毛毛。OK， 可以。
9: 哇，没有，我只是怕没有你还会答应我，所以我先跟他这样讲，先把他骗来。
6: 不是，是我迟到还是大家都太早到？
5: 哎，刚刚两位热咖的真的是蛮早到的啦。对，哎，所以你是 Matt 的队员？

0: 心灵怎么了？
1: 拜托，心灵，可以跟我一起出游吗？
2: 好，看在你这么有心意的份上，我就答应你好了。
1: 好，那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要跟你讲。
2: 啊，干嘛？
3: 屁孩，
1: 好用一直用。
3: 屁孩，
1: 哎，成功了好不好？
0: 他说，我跟你说一件事，挂掉。哎，啊、
4: 没礼貌又说谎。
5: 等等，那你为什么还是来了？
6: 我觉得我人很好。
4: 那你加入我们这一组，
1: 非常的认同这句
0: 话。你也认同，好好
1: 非常认同。
7: 除了我说的腿长之外呢，优点就是我太聪明了，第二个优点就是我太漂亮了，第三个优点呢就是我太善良了，所以我才会来帮 Mate 要好好感谢我。
1: Hello， 你知道我是谁吗？
2: 喂，
1: 你知道我是谁吗？
2: 答二，干什么？
1: 就是我想要邀请你下个礼拜跟我一起去搭游艇，可以吗？
8: 迟到了卡，
9: 什么迟到？什么迟到？泰国跟台湾时差一个小时，我超准时。
6: 你今天是我们 Mate 最后一个团员，怎么会愿意要答应他来参加这个比赛？
9: 我是最后一个吗？
1: 不是不是，因为他搭飞机，他很早就从泰国出发了。
6: 好，所以两队你们的队员都到齐了，那我们就可以准备出发了。
4: OK， 哎，这都马德库大赛。
6: 阿诺，
4: 我们今天好像有一帮观众某一个福利，对不对？
6: 什么福利？
4: 就是我们上次在电话中有讲到，最晚到的要才艺表演。
6: 才艺表演，
4: 没错。
6: 我觉得其实也是帮我谋福利，海景第一排，
1: 没错。
6: 平常去球场这一排座位很贵，
4: 是，没错没错。
6: 所以是最后一位吗？还是两队的最后一位？
4: 本来说最后一位，但是我们今天沙币鼠好康大放送，
6: 有加码，
4: 加码，两队都直接来。
6: 好，各位不啰嗦，直接帮大家下福利。

0: 航海玩家，两边队员终于都到齐了。
1: 到了。
0: 那我们这一次呢是从高雄出发进行游艇的环台，那中间我们会有很多的挑战跟小游戏，积分越高的队伍就有机会可以获胜，获得奖励。
2: 哦，有奖励啊！
0: 没错，两位队长，好不好？
3: 加油！
4: 再让，
0: 好，
4: 再让
0: 一下，
5: 到你
0: 了，
5: 到你了。
6: 我们团结。
0: 那我们第一关，我们刚刚讲到我们是海洋题目，所以我们就从海洋的成语接龙开始。
7: 成语是吧？
0: 第一关非常简单，好了，那我们就请红队以及蓝队队长开拳决定先攻顺序，三、二、一，
8: 剪刀石头布。
0: 好了，我们准备海洋成语接龙 ，start。
6: 我们先吗？来，
9: 好，来 ，go。
10: 四海为家，
2: 我要四海为家，
11: 四海游龙，
12: 谁来一个小菜？
13: 四海游龙按五。
0: 叫你，
2: 请四海游龙是过的吗？
14: 四海游龙可以吗？
15: 哎，四海游龙可以，我为他安利他谁
6: 游？恭喜蓝队获胜！
0: 八方云集，游龙这是成语吗？观众朋友，我觉得这个，不然我觉得这个算从一好了，
2: 好不好？
0: 再给他们一次机会，
12: 再
0: 给他
12: 们
0: 一
12: 次机会，
2: 还有机会，
0: 我们再给他们，他们吃货可能。
2: 好，来林星。
0: 好，
13: 海阔天空。哎呦，
0: 可以。
6: 排山倒海。哦，
0: 可以
6: 吧？
0: 可以
6: 吧？
2: 沧海一粟什么都不知道，
0: 很有一个素养。
6: 哎呦，沧海一粟是吧？换我，沧海一林。
0: 有吗？有这个是。
6: 来来来，有对不对？掌声鼓励。
0: 海里面的蔡依林，
14: 有学问，
0: 有学问。
2: 他说
0: 有学问，
2: 海里面的蔡依林，美人鱼就对了。
0: 也是
12: 海中，
0: 也是
12: 西
0: 游，海中
2: 对。刚刚小文有一个
12: 南投高中的，
0: 好。

0: 要唱什么学校？
1: 虽然我高中的时候国文成绩不太好，可是学海无涯，我现在开始学，
2: 现在开始学，对，
3: 没有
2: 的
3: 话
4: 没有，所以怎么一定要这个
5: 成语？成语，成语，
6: 沧海一声笑不算吗？
0: 沧海一声，
4: 沧海这两个词，有没有别的答案？
1: 来呀，快
2: 点，那个开头唱出来，
5: 我要倒数喽，
0: 百川归海。
2: 百川归海，
0: 是不是都很难？对不对？数学非常是不单纯，好不好？基本上是没有关系的，就是要个 title 嘛，听起来比较厉害。
5: 好的，我发现 Winstar 实在是太聪明了，我要加快速度了。
2: Okay,
5: 我们现在每题答题的时间就只有三秒钟，倒数三秒之内没有答出来的话就算输了。
2: 现实答题，
5: 接下来就来到红队继续喽，预备开始。
6: 我来，
7: 石沉大海，
5: 石沉大海，
1: 海无涯。
5: 无海无涯，三
7: 精卫填海，
2: 精卫填海，哇，
5: 精卫填海，
2: 对的，
5: 是哦，
2: 有，
5: 二，
0: 海底捞月，
5: 可以，
2: 平常有在打麻将
5: 的 ，OK， 捞针到捞月，
2: 没错，那我们来一个，
8: 苦海无涯，
5: 等一下我讲，
2: 好，没关系，那我们再来一个，我们来一个。

0: 就是会很责怪自己为什么没有再注意到那个细节。不到一个月就要比赛了，我那时候还甚至去打那个叫类固醇，对，伤硬包起来，然后硬训练硬打对抗赛。你不要被结果去捆绑住，你要相信这些过程，然后最重要的就是相信自己，因为自己比想象中的还要更强大。想了解我更多的故事吗？请收看《体坛名人部》。
1: 那我们来一个，
2: 苦海无涯。
3: 等一下，我讲了，
1: 好，没关系，那我们再来一个，我们来一个啊，海底捞。哎，他们讲过海底捞。应该说今天的这个关卡所需要到的成语基本上我国小全部都学过，所以大部分有些确实记忆有些模糊，但更重要的是因为今天早上通告实在是太早了。
4: 到底难怪我们
5: 先吃午餐吧。
4: 我跟大家说，
6: 这一次呢你们所获得的奖励就是蓝队可以决定我们这一次要搭游艇去哪里，有没有想要去的地方？
7: 日本，
6: 日本，
8: 请
6: 问没有命运的方式来决定，里面应该是没有冲神仙啦。
9: 可恶，我没带到护照。
6: 关台，关台，好吗？好，来，
1: 心灵，来，心情，
10: 讲一下。
6: 哎，你们也要帮他们加一半。
11: 日本，日本，日本，
12: 没有日本签，
1: 没有日本签的。哎，有抽出来日本的话，那你是赌
8: 神。立刻回去拿护照。
6: 等等等等，去哪里呢？
1: 南，越南，
11: 越南。
6: 他偏偏冲到那个最近的，
4: 台南真的蛮近的，
6: 我现在也可以
9: 到。
4: 好，所以我们这一次这一集，我们就要带着大家一起去游艇去。

0: 真的超重哎，你到底装什么？
1: 你好厉害啊！
0: 哎呦，
1: 哎呦，
2: 对
1: 呀，
2: 好厉
1: 害啊！
3: 我要检查你的行李箱。
0: 我也蛮好奇他到底带什么。
1: 我不懂，你是所有人里面带最大的，
3: 个子最娇小，但行李箱却……
0: 这个都已经快可以把它装进
1: 去。女生东西多嘛，
3: 问来
0: 看一下好了。
3: 来来来来来，
0: 喂，也太肉黄了吧！
3: 这个真的，
1: 我可以
3: 拿
1: 吗？可以
3: 可以
1: 可以可以。
3: 这个有需要吗，小姐？这要做什么？
1: 睡觉啊。
3: 那
1: 这个是枕棉被啊，
3: 棉被
1: 盖头睡觉。
0: 这个
3: 随身携带自抱枕啊，
1: 必须。
0: 这个是为队长准备的吗？
1: 是。
3: 干什么？抢队员的东西。
0: 差点我都想要晚上抱这个。
3: 衣服还 OK 啦，哎，你带太多零食了吧？
1: 会肚子饿啊。
3: 这些会这么重？我就娃娃蛋体积啦。
1: 对啊，它其实不重，它只是看起来大而已。奶龙来进去，
3: 来，我们帮他装安全带。来，
0: 来，你们再睡一下哈。
1: 再睡一下，乖乖。
0: 准备搭船喽。
3: 好，
1: 台南出发 ，Go，
3: Let's Go。好的。这一次挑战的正式第一关，
4: 终于来了。
3: 好的，我们要玩的这一关呢，叫做眼明手快。我们总共会玩四个回合，每一回合呢就一队进行挑战。
5: 猜的人要懂话的人心在想什么。
4: 哦，默契的部分。
3: 你觉得你跟谁默契最好呢？
5: 我觉得感觉是罗成，他已经准备好了，
3: 感觉
5: 就是
6: 他都准备这么多了，然后小文，
5: 哎，要我喜欢这效果，
4: 没问题，没问题，
5: 准备好了是吧？
3: 就是他会给你十二个问题，你要在六十秒内把这十二个全
7: 部答完。我记忆力不好哎，
3: 没有，他是
0: 可以
3: 看
0: 着，可以看着画，可以看着画，
3: 不需要记忆力。
0: Round
3: one， 耶，
4: 准备好了。
3: 接下来呢，会让你自己来抽题目，好不好？画的人来，好 ，OK OK。
4: 他认真在紧张。
3: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那这边我要请正在做音效的 Nina 帮我转个身。
5: 好的
3: ，OK。
1: 哎，有笔，
3: 就
1: 是一个。
3: 来喽。
1: 老师，请转身。
3: OK。
4: 准备了。
3: 请抽题。
4: 你们再直接翻开来。
3: 好 ，OK， 好好，抽完给我，抽完给我，抽完给我，好好 ，OK。准备，第一 round， 六十秒计时开始。
4: 哇。感觉可以哦。
3: 哦，哎，有的题目很难呢。
4: 我觉得
3: 第四，
4: 我觉得
3: 多
4: 少
3: 点呢？
8: 我有点超。
4: 我觉得十可以。
3: 三十秒。
4: 十号。
3: 如果觉得太难的就跳过哦。二十秒钟，你还有二十秒。
4: OK OK， 然后十二号。
8: 十一
4: 有点。
3: 十一。好，来倒数十秒钟。哦。准备好。
7: 哇塞，好恐怖！
3: 三、二、一，妮娜，请转身。
5: 哦，第二个是什么？哈，第三个是卫生纸，不是第四个啊，第四个。
3: 恭喜答对！哦，恭喜答对！
0: 没吃吗？
3: 对两个，
4: 再来个。
5: 油饼。哦，
0: 这是果饼吧？哎，
5: 厉害！第二个是什么？果酱。
4: 第一个你要看它有一些重点。
0: 可以这样子的吗？可以外面才会打败死
5: 吗？
4: 你要注意那个凸起的感觉。
3: 再想想，
4: 它的比例比较小。
5: 下一个，
4: 先换下一个。
0: 剩几秒？
3: 来，十跟十一，
5: 是它是十是什么？哈，
3: 你还有二十秒钟。
4: 十，
0: 所以你先猜第五个。
4: 第十，重点是两根，有没有看到两根什么东西？
5: 两根筷子。哦，
3: 对，正确。最后十秒钟。
5: 十一，
3: 仔细看看它
4: 旁边的。
0: 方思林，
3: 四。
5: 纸张，
3: 板子，
4: 时间到，
3: 哇，
5: 很难耶，
3: 总共答对的题数是一二三四五
0: 五
3: 个，第十 几个是英文字母。
0: V,
3: 英文字母。
5: V,
3: 所以它是。
5: 妹子。
3: 再来。再来。
0: 对。對
3: 好。
4: 很强，其实很厉害。
5: 我刚以为是22，我想到20是什么？
3: 智力。好，

0: 好，那心灵请转身，
1: 慧琴请抽题。
0: 啊，等一下，还没，冷静冷静。
2: 想看是不是？
0: 好了，准备好，我们要计时喽。一分钟计时开始。
3: 哇，画得很好哎。
4: 哎呦哎呦，这个不错哦。哇，
3: 像有
4: 这一看就知道是什么了。
0: 干扰战术。
3: 微笑微笑。
0: 小心不要念出题目哦。
4: 好，刚刚好像
5: 有没有顺序了？
0: 三十秒，
4: 有听到有听到，完了，先扣一题，先扣一题，
5: 十二。
4: 好，我看出来了，阿巴卡豆嘛，这个就是洛梨。哎，
0: 慧琴其实蛮会画，最后十秒，
5: 十个，
0: 十秒钟哦。
4: 这个我看出来了，螃蟹一样抓八个。
0: 四、三、二，
4: 心灵那边有十秒。
0: 时间到。
4: 请停笔，请停笔，
0: 请停笔。好，我最后这个十不知道是什么，我连看着答案都不确定它是什么。好嘞，没问题，但你画的其实蛮好的。好了，
4: 不太紧张了。好，冷静，坐下，冷静。
0: 心灵，准备还要猜题目喽。倒数一分钟，计时开始。
1: 气球，
0: 恭喜正确。
1: 指南针，
0: 恭喜正确。
1: 香蕉，
0: 正确，正确。
1: 灭火器，
0: 正确。
4: 倒数，
0: 吉他
4: 队，吉他
0: 正确。
4: 这个看不出来，
0: 对，
4: 口罩，
5: 好吃的，
4: 谁看出来？
3: 猜到像
0: 蛋，这个老
4: 板，蛋包饭，有一家蛋包饭，没错，日式的。
0: 你还有三十五秒，慢慢猜这一格，
3: 够吗？
4: 差不多，
6: 严点，
0: 不可以给提示，不可以给提示，冷静。
5: 他们刚刚也给很多提示，
0: 冷静。
5: 啊，快了，
4: 有点像是，
0: 二十秒。
7: 就像主持人说的，暂时，我们接下来要打的是逆转胜。
0: 哇！好的，好，所以接下来呢，博川，你接下来要抽题了，林夕，请转身。
7: 来了，就是他了，
0: 就是他吗？
7: 命运的选择。
0: 好 ，OK。
1: 就是这一刻逆转的时刻。哎，
7: 没错。
0: 准备好了。
7: 好。
0: 那么你们的第二回合，红队一分钟计时开始。
1: 糟糕了，林夕，我觉得有点难。
5: 哎，我们的信心越来越有了。
1: 哎，应该这样讲，
0: 林夕有点堪忧哦。哎，这个画的不错，三十秒钟。
3: 博成，我相信你。
8: 林夕宝贝，
3: 博成，我相信你。
0: 第六题哦，有点抽象。这题可以很简单的。倒数十秒钟，来，最后喽。
3: 五、
0: 四、
9: 三、
0: 二。难了吧，真的。林夕作答时间六十秒，计时开始。博成先冲，他直接去二楼，哎，直冲二楼真的比较吃亏。你看他到现在已经十五秒钟了。
3: 他不会这个。
0: 一二三四。
10: Play ball。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11: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12: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13: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14: 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15: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0: 林夕作答时间六十秒，计时开始。计时开始。
1: 第一个我不知道，第二个行李箱，正
0: 确。
1: 第三个，第四个篮球，
0: 正确。
1: 第三个镜子，第三个镜子，
0: 正确。
1: 第六个餐具，第七个时钟，
0: 闹钟正确。
1: 第五个，
0: 第六个再想一下，第六个再想一下，不是餐具，但是
2: 书包里面会有的，
1: 铅笔盒。
2: 第五个
1: 两个字，
2: 重点在那个里面，
0: 里面的东西，里面的东西，
1: 木花
0: 不是
2: 细碎，
0: 好，不可以开始，二十秒，正确，
1: 第一个吉他，
0: 不可以，对，赶快，不可以，没有嘴型，没有嘴型，
1: 棒棒糖，
0: 不对，再来，
1: 两个字，
0: 十秒钟，四秒钟，
1: 两个字，排桌球，
2: 不对，刚出现东西，
0: 给你提示，没有，跟运动无关。
3: 我看到罗成画的答案，第一个反应先尖叫，因为完全看不懂他在画什么。
0: 好的 ，Matt 看起来老神在在，
4: 没有问题了，
0: 没有问题。
4: 我们这个王子跟公主的组合，默契100分，好不好？
0: 你看他们到什么程度？他们派出手受伤的公主来画画，
5: 对，我右手受伤，
0: 我们让你一半，
4: 让你失手，
5: 那我们只需要得3分就好。
0: 好 ，OK， 所以准备好的话 ，Matt 请转身。你们就最后一题，不用出，不用抽了，好不好？
5: 好，
0: 准备好，跟毛毛公主画画，60秒计时开始。
2: 哇！哇，这个偏简单呢，这个猜不出来有，
0: 来，
2: 这个就不行了，说不过去。哇，怎么越来越尴尬？
0: 看你的对手提示。
1: 妈妈，谢谢你。
0: 等一下四题，我觉得有点危险了。
2: 再倒数30秒。
1: 谢谢你。
4: 风车，棒球，
0: 没有，正确，
2: 不是什么，
4: 这是沙球，
2: 沙球，
4: 电风扇，
5: 没有，不是，
2: 又是电风扇，
0: 没有，
4: 雨伞，
0: 对，雨伞正确，
4: 苹果，这是什么？这几个字，
0: 没有，
4: 这几个字，
0: 来呀，苹果，
2: 你要看清楚，
0: 没有苹果，
2: 看清楚，
4: 三个是电灯泡，
1: 啊，
4: 不是，
0: 没有，
4: 什么，
2: 雨伞节，
4: 这个三个，
0: 再想，
1: 太阳帽，
2: 手表，
5: 这个是下面的。
0: 最后30秒，
2: 下面，
4: 甜甜圈
0: 吗？
4: 两个字，
0: 镜子，不对，正确，不要换一题，
2: 你要看清楚，
0: 你还需要一题。
4: 我本来真的是信心满满，觉得今天这场一定。

0: 结果他一打开来，完全看不懂那是什么东西，每个都长得几乎一样，真的是绞尽脑汁，我很努力的。
1: 晴天的下雨，
2: 阴天，雨天，雨天，下雨天。
3: 关于这件事情呢，我只有一句话要对我们的团队成员说，就是呢，在我们展开庆功宴之后，毛毛没到之前，筷子都不准给我动。毛毛，等你。
4: 所以蓝队本来以为胜券在握，
0: 厉害厉害，
4: 没有想到，好，所以这一局红队获胜。
0: 所以这个考的不是画跟那个猜，是。好抽，抽牌，我抽题目，
1: 对，
0: 这个真的是比较困难一点。
4: 首先呢，红队获胜，你们就可以来获得积分。我们要让你们来进行。
3: 我觉得交给你们，他们好了。对，你们刚才谁？
5: 我
4: 就手抽他，可以吗？
6: 好，我试试看。
4: 这是总体积分哦。
6: 好，
4: 先跟你们讲，是零到五分，如果抽到鬼牌的话，就是零分的。
0: 所以还是有机会没有分数了吗？
4: 有可能就白赢一场。
0: 来来来，
6: 好恐怖哦！
4: 妮娜，
0: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可以就是这样那个吗？不行吗？
4: 好来，好来，请先
1: 好三。
4: 红队呢获得总积分四分，恭喜！
7: 谢谢。

0: 着了吗？喂，嗨，毛毛，我想说，哎，大家都在外面玩，然后你一个人失踪了，现在在这边躺这么舒服的床，
1: 不行了，昨天太早起床了。
0: 哎、欸，真的，
1: 那是今天太早起床，
0: 今天太早起，
1: 你真的睡昏好了，你来这边睡一觉，以为就过了一夜，是不是？
0: 哎、欸，这里好舒服哦。
1: 嗯，
0: 哎、欸，这里好，
1: 它挺软的。
0: 哎，哦，
1: 软的。

0: 风吗？开心吗？
1: 哦，我们也睡了一觉。
2: 吹了风，吹了风，吹了风，
0: 不错。哎，玩然后又睡，现在肚子饿了吗？
3: 啊，
4: 那到熬进去
1: 了。所以我们要来吃饭了。
2: 我们要来吃饭了。
0: 不过在吃饭之前，你们能够吃得多饱呢？当然就是要来玩游戏时间。
3: 还要玩游戏哦！
0: 是的，能够吃得有多好就靠你们自己了。
5: 好的，放心，你那个胜负欲要出来了。
0: 哦，胜负欲出来了吗？
4: 等下吃不饱怎么办？
0: 那你要努力一点点。这一关呢，叫做食材寻宝。

0: 对，所以就是所以说我们越把近的扫完，那他们就是拿远，
1: 就是把我们先攻的优势先掌握起来。
0: 对，
2: 那我的话攻后面那一段，因为你受伤，你就往前面
0: 走。我可能没办法煮，我可能会更慢。
1: 对对对，千万不要坐电梯哦。
3: 对，我们现在就讨论我们待会火锅要怎么煮。
4: 好，
3: 所以像导演组有没有麻辣火锅的？有麻辣的吗？
2: 那我们选那个龙虾和那种龙胆石斑好。
3: 龙胆石斑可以，我觉得够 Q 弹。那酒的话，我觉得可以搭配一个红酒。勃艮第的，好像
2: 不错。我想喝烧酒。
3: 烧酒是不是？好、oh, ，最近 Mingo 有代言。
5: 主要原因是因为呢，等一下要吃什么这件事情是大家最困扰的事情，所以我们决定先把最大的困扰排除掉之后，后面的等到游戏再说。
6: 那我有两件事情要跟你们分享。第一件事情是，如果打开来之后，你觉得这个任务，天哪，是体能活太困难了。嗯、这个时候你们可以请求队长救援。
4: 好、yes.
6: oh, ，OK， 让队长来。
4: OK，
6: 王子，次数有限制哦， okay. 三次而已。好吧，只有三次。
4: 那我帮对面问一下，如果队长觉得太困难，是可以找女孩的吗？
6: 不可以。对对对，队长，隊長请拿出你的男子气概。
1: 扛住，
6: 我有王子。
1: 不用担心，好不好？
2: 我们这边的姐妹才需要担心。
3: 姐妹是有金刚芭比的，你知道吗？
6: 接下来第二件事情，最多人最在意的是，请问解任务的时候还有在跑时间吗？有的哦，所以进去出来好不好？注意安全，玩得开心，
3: 好吗？
6: 对，所以要快很准，赶快进行接梯。
3: Okay,
6: 记得进去的时候不可以先偷看，出来才可以开始进行哦。
3: 好，
6: 以上游戏规则都听清楚了吗？
4: 好。
6: 好，那首先呢，因为我们刚刚是红队获胜，所以这一次就是蓝队先攻。
0: OK， 加油加油。
6: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准备要进行蓝队的三分钟计时。哇，好，准备好了吗？三、二、一，计时开始。
1: Go go go
2: go go go！
3: 记得搭电梯哦。
2: 第一棒是慧琴。
7: 上河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

0: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6月6日起，每周六下午4点半，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1: 喂，师姑，
2: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1: 今天又要带来不一样的料理，对不对？
2: 对，紫甘蓝沙拉。
1: 这个算是我们在滴水坊也是会有的菜吗？
2: 有，就是我们出的凉菜之一。
1: 试试看哦。
3: 大家好，我是知琴，很开心与大家见面。
1: 今天这道料理有故事吗？
3: 因为纽约道场人来客往蛮多的，有时候需要做一些特别的菜给这些贵宾们，那就是必须要学的，就是大寮这份工作。
1: 廖雪法师，
2: 对
1: 您而言哦，料理是什么？
4: 我觉得料理就是一种供养，因为你有供养心的时候，你才会把菜煮得好吃。
1: 好，廖雪法师，今天要用什么样的料理跟大家结缘？
4: 白菜抠。
1: 白菜抠。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5: 3、2、1，计时开始。
6: Go go go
5: go go go！
7: 记得搭电梯哦。
5: 第一个是慧晴，慧晴，
6: 来，
5: 好，已经马上拿到一张任务卡，10秒钟之内就出来了。题目是呼啦圈，有15下，呼啦圈在哪里？
8: 工作人员可以来15下，数下你的肥。
5: 慧晴开始。
9: 题，
5: 刚刚慧晴跳了一个非常大跳的题目，随机跳一段舞给队友猜。
6: 30秒，
5: 什么？
6: 没有。
5: 好，第五题现在是第六题，队长 Matt 抽到题目是用头看，你们说出三个在游艇上能做的事。
10: 睡觉、吃东西、看海。
5: 哦，好，可以做。第七题，
7: 这个胜负欲，
5: 来来来来来，疾风的方式在奔跑。我看题目是
8: 三个，
5: 排哪里看？
8: 牛肉汤、白汤、怪善人意面。哇，
5: 小心二楼了，我现在是公主。
8: 等，
5: 对，
8: 还有一个，
5: 2分，题目是快速念出1到40，不能停顿，预备开始。
6: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3、24、25、26、27、28、24、25、26、27、28、24、25、26、27、28、24、25、26、27、28、24、25、26、27、28、24、25、26、27、28、24、25、26、27、28、24、25、26、27、28、24、25、26、27、28、24、25、26、27、28、24、25、26、27、28、24、25、26、27、28、24、25、26、27、28、24、25、26、27、28、24、25、26、27、28、24、25、26、27、28、24、25、26、27、28、24、25、26、27、28、24、25、26、27、28、24、25、26、27、28、24、25、26、27、28、24、25、26、27、28、24、25、26、27、28、24、25、26、27、28、24、25、26、27、28、24、25、26、27、28、24、25、26、27、28、24、25、26、27、28、24、25、26、27、28、24、25、26、27、28、24、25、26、27、28、24、25、26、27、28、24、25、26、27、28
5: 没有，现在有第五次了。
7: 上二楼了，上二楼了。
5: 好，现在呢？哦，总共现在还有30秒的时间，他去哪里了？
10: 可以，
5: 来得及吗？
7: 来喽，我们的一小步是他们的两大步。
5: 大家回来的时候记得面对镜头，面对镜头给我们的观众看哦。43秒了，来不来得及解题呢？好，这个题目是仰卧起坐20下。
9: 分的机会，
7: okay，
5: 好不好？
7: 好，
5: 好了， 等一下星星点数，我们让工作人员帮你们一起算在一起公布。好，我们就进入红队的部分。
7: Go。
5: 接下来到了红队的部分，到底能不能够顺利得到十分以上呢？
7: 没问题。
5: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倒数属于你们的三、二、一 ，Let's go！
7: 好，
5: 太
7: 来了。
5: 派出的是团长，
10: 安全第一。
5: 伯承先冲，他直接去二楼哎。冲二楼真的比较吃亏，你看他到现在已经十五秒钟了，
10: 十五秒，
5: 你们刚刚第一关，你们刚第一棒不到十秒就出来了，
10: 没错，
5: 对，我们来看一下伯承第一棒，
10: 伯承两分钟过去了，
5: 怎么办？
10: 两分钟过去了，
5: 二十七秒，三十秒钟了，还没有解到谜底，
10: 在哪里？
5: 我都替他紧张，怎么办？怎么办？星星数能够吃午餐呢？好的，恭喜蓝队。那接下来呢？ Yeah. 你要来抽你们的总积分的分数了。
10: 谁啊？
9: 王子，
5: 王子就叫
10: 你。确定要我吗？
5: 是你哦，来哦，来哦，请抽牌。
10: 感应一下，感应一下。
5: 王子加油！好的，哦。就是这一张吗？我不要，不要。好，就是你了。好 ，OK， 三二一对镜头，三二一，积分是。 好，那我接下来公布星星数了，到底你们中午能不能够吃得饱呢？首先，刚刚赢的蓝队获得的是十颗星。红队刚刚答对八题，但是你们获得的是14颗星。
9: 为什么？
7: 龙虾？
9: 为什么？
5: 好厉害！好了，选食材，走吧，走吧。食材了，大家看到这个是10个星星以及14颗星星，
9: 还差4颗星星，
5: 差这么多，
9: 重点是我们还是赢的。
5: 对，哎，可是听说你们有拿了另外一队很想要的食材，小文珍菇，
9: 要不要交易一下？
5: 好不好？那你们想要什么？
11: 先你选，因为他
12: 我要那3盘肉，
5: 太过分了，
13: 这样的失败。
5: 好了，不然。我觉得不然你们就还是先煮好了，毕竟这些都是生食，好不好？对，
7: 赶快要吃了。
5: 对，这一边空间比较有限一点，所以我们想说，我们就让队长做代表，
14: 好，
5: 我们就奉行一个男主外男主内都给你们。
7: 已经不是以前君子远庖厨的概念了。
5: 没错，好吧，展现一下你们的手艺。
7: 好，
5: 好，那我们就让你们开始进行。

0: OK，
1: 上菜喽！
2: 的奖励吃午餐了，
1: 来来来，
2: 分碗分碗，没错，吃饱一点，下午还有很多挑战啊。
3: 但是他们已经在原地打转了。喂，哎呀哎呀，你们不是要回高雄哎？你们要滑回高雄没有？
1: 坐坐坐，哇！
4: 兵不厌诈，这是战争啊！